0: 你这一碗当中 B 族有了，碳水有了，蛋白质有了，而且它还是低升糖，
1: 对，
0: 它还有这个膳食纤维，所以它的营养物质就这一碗真的可能就是顶白米饭4到5碗了，
2: 真是，而且我觉得它太好吃了，就是你不会说我完全只是为了营养而吃，我为了口感我都特别想吃，
0: 好享受，
2: 真的很享受，特别好吃，
0: 很享受的，你吃这个你会觉得很享受，很糯啊，
2: 嗯，
0: 而且有天然的花色干的香味，
2: 对，女性朋友应该多吃这个花色干、花青素这种黑色食品，紫色的东西就是花青素含量非常高的一个来源，而且
0: 满满的营养物质，
2: 对，给家人吃你会非常放心。
0: 哎，你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这个很重要。
2: 是的，对，
0: 我来到旁边吃一点。
2: 我们平时贴在那个冰箱上的冰箱贴，不是发的那个，也会写到哈。首先，我们合理膳食的金字塔，首先你要吃谷物，然后少量的肉、鱼肉、蛋奶，然后是水果和蔬菜，谷物要最多，对吧？
0: 谷物要最多。
2: 嗯，今天黑米的生长指数非常非常低呀、
0: 啊，
2: 很适合我们大家。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其实升糖那些说来说去，我怕的是血糖的波动。如果升糖指数低的话，能让你维持在一个很稳平稳的水平，这个是特别理想的。
0: 对。
2: 然后，对我们吃更多的五谷杂粮的话，要换着吃吧。杂粮要吃，其他的糙米、糙米吃不下的话，多吃点黑米。
0: 你呢？以前因为像外面买的这种黑米很贵很贵的嘛，
2: 对。
0: 你今天这个价格其实性价比是很高的。
2: 黑米自由了，
0: 你就黑米自由了，真的黑米自由了。我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是有机的，我们每一罐都是有机的这种独立的包装，
2: 对，
0: 有机的。然后第二个呢，它不光是有机的，它还是胚芽米，
2: 嗯，
0: 99%的胚芽，你把那胚芽的手把拿过来给我，在那个下面。胚芽米就是它这个胚芽米呢、就是保留了胚芽当中的营养物质，来帮我拿着一下，
2: 好，
0: 在这个地方，因为所有的米当中啊，营养物质主要是在胚芽，还有这个糊粉层，还有这个表皮这个地方啊，所以外标的这个营养物质是占比非常高的，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黑色的这个外衣给洗掉了，
2: 对的，是的，
0: 这很重要的，
2: 不要过度淘米啊，
0: 是一年只有一茬，它产量非常低，所以其实到外面去我看到过买这么一包有机的黑米，你到Olay啊那种超市去买，就这么一包都要100来块钱，
2: 哇、哦、真
0: 是70-80块钱，
2: 真不便宜，
0: 卖的可贵可贵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哎呀这个价格是真的好划算，
2: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买大组合，就是
0: 我有的时候、对，我有的时候逛那个Olay超市，我就买个1-2包回来
2: 啊，
0: 然后慢慢吃，是跟白米混到一起的，
2: 就不舍得全吃黑米，
0: 那肯定、
2: 太贵了，
0: 对、你哪里舍得说今天这一顿全是黑米啊，不舍得的，都是掺着跟白米一块吃，
2: 今天我可以全吃黑米，一点不心疼、
0: 我们今天是可以黑米自由了，
2: 对，
0: 看在这边这个粥，你给大家感觉它的那个黏糯的程度，
2: 哇，真是、
0: 真的黑米自由了啊，每天来上这样的一碗黑米，很多营养素都帮你补到了，你就不用再着急忙慌的去补这个补那个了，
2: 真是，关键是好吃，小朋友会愿意吃啊，真的，老年人吃起来也很好消化，也很糯，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包就是1斤，全部是真空包装，所以大家放在家里面你要送人什么都可以的，一共是12袋，就是12斤，150块钱，这个呢是20斤，238，根据需要来，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果断拿这个，
2: 当然，
0: 哎，因为这个东西不管是你自己吃还是说跟小姐妹见面，你拿一个当伴手礼，
2: 对、
0: 这个伴手礼好贵的呢，
2: 还像两个礼盒一样哈，又是有机的，又是有机爱标的阳线黑米，送给好姐妹这是送到心里去了，
0: 还是
2: 这是很实在的东西，
0: 还是胚芽米，
2: 嗯，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啊，真的在栏目当中估计一年就只有这一次，
2: 对，真的是
0: 性价比很高很高，02151199900，
3: 长寿米之称啊，因为黑色又入肾，这个肾有一个什么作用，就是肾是主藏精的，而且吧中医讲叫的精血同源，如果肾中精气足的话，它可以转化为血，血可以也转化为精，精血同源，那么现在也发现它主要是什么，是那个含铁什么这些吧都比较高，那么应该说是补血是没有问题的，
4: 有点这夸大黑米的作用了呀，
0: 嗯，
4: 这不就是一米吗，不是一稻子吗，
3: 补脾补肾的这个作用，所以它又有药米之称，长寿米之称啊，因为黑色又入肾，这个肾有一个什么作用，就是肾是主藏精的，精血同源，所以呢这个黑米呢应该说补肾养血的作用比较好，那么现在也发现它主要是什么，是那个含铁什么这些吧都比较高，那么应该说是补血是没有问题的，
4: 有点这夸大黑米的作用了呀，
0: 这个黑米的营养 养成分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其实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很多了。如果大家要是还想再了解更多一点哈，

0: 头客非常多，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香糯可口，哎，非常好吃，很香很糯。而且以前呢，因为黑米贵嘛，嗯，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是黑米跟白米会配到一块儿吃。
1: 是的，就是成本低一点，然后吃的时间长一点，因为你可能买普通的黑米都十几二十块钱一斤。
0: 真的，我有的时候真的看到这一包，有的时候那种欧蕾超市真的就100多。
1: 因为有机的嘛，啊，是不是？
0: 老贵老贵了。
1: 有机的就是贵，我们今天就是有机的，我们今天还有地标，而且周大黑这个牌子，我建议大家去问问豆包也好，去上网搜索一下，是不是阳羡黑米当地非常厉害的品牌？基本上你一搜，跳出来第一个，就跳出来基本上就是周大黑这个牌子，嗯，所以这个牌子在当地也非常有名。
0: 大组合还有17组，小组合还有20多组，加到一起还有40-50套。今天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库存的。看一下，每一包是1斤，这一包就是1斤，
1: 对，
0: 1斤独立包装啊，独立包装。这个上面有一些核心的信息，第一个是 GI 标识，
1: 没错，
0: 因为就是我们说这个地标很重要嘛。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这边是获得金奖的，
1: 嗯，农展会金奖，
0: 哎，农展会金奖的。然后这边是有机的标识，嗯，有机的标识，
1: 你可以去刮开涂层验证的。
0: 对，有机标识。好，转过来也可以看到这边叫这个黑鲜糯米，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黑鲜稻，嗯，有机的。
1: 阳羡黑米，
0: 哎，有机的阳羡黑米，
1: 阳羡黑米这几个字，
0: 这个
1: 不能乱用哈。
0: 不对的 啊，这是之前的，
1: 这是我们的样品
0: 货源。那个米还是越新鲜越好嘛，
1: 越好
0: 吃，对不对？
1: 是。
0: 好，我给大家看几个东西啊，因为第一个是有机的认证，我们现在大组合、小组合的订购速度非常快。第一个是有机认证，第二个它除了有机之外，它还是全胚芽米。嗯，全胚芽米，大组合只有14套了，大组合只有14套了，就速度非常快了。胚芽的流利率大于等于99%，
1: 对，
0: 就整个这个外表皮儿很关键，
1: 是
0: 啊，很关键的，就这里面的营养物质几乎就存在于这个当中。嗯，好，我们现在给大家来提供几个这个天气特别适合做的小点心。
1: 好，
0: 第一个，家里如果有孩子的，我会特别特别特别建议大家来做这个黑米糕。我自己就超爱吃黑米糕，因为它很糯，嗯，然后你把它打压，就打成粉，嗯，你知道吧？家里有那种食品研磨器打成粉，然后你就可以做这种黑米糕，它非常糯
1: 哦，真的，嗯，特别好吃，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黑色的颜色看起来也特别有食欲啊，哎，
0: 对，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来做，
1: 给孩子当零食，
0: 是做黑米糕，嗯，对吧？比外面的咱们自己的有机黑米糕，这不要太开心了，
1: 真的
0: 是不是？
1: 是，
0: 你要不要尝一下？哎，
1: 尝一下这个黑米糕
0: 哈。尝一个这个黑米糕，自己在家里就能做，嗯，非常非常的好吃，
1: 直接上手了，
0: 对，上手，嗯。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黑米蛋炒饭，
1: 哇，好糯，超级糯，
0: 糯吧？我跟你讲，我吃了所有的，因为我特别爱吃各种糕点，嗯，然后所有的糕点当中，我觉得黑米糕是特别糯的，
1: 而且它里面还能夹心儿，你知道吧？这里面还有夹心儿，
0: 啊，你还可以弄夹心儿，对不对？嗯，然后这个是好好，这个是黑米蛋炒饭。啊，黑米蛋炒饭也很有营养。嗯，然后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哎呦，看上好诱人。
1: 对，
0: 外面哪舍得给你用黑米给你蛋炒饭？
1: 那这个规格太高
0: 了，简直
1: 了，
0: 简直了。
1: 对，而且非常非常黏糯啊，这个黑米蛋炒饭。嗯，挑起来一点给大家来看一下，它虽然炒在一起吧，它也不会说变得很，
0: 你看它这个，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
1: 粒粒分明的，
0: 看上去很油糯哈，
1: 对，
0: 就是它天然的那种油性的物质是很浓郁的。好，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来看一下旁边的这个
1: 粥，
0: 这个粥，嗯，哎呦，夏天我们都希望喝点粥，我这个粥喝完了，你可以再来
1: 续上点哈，给大家看看这个粥浓不浓稠，
0: 哎，你看看这个粥啊，我们就用煮粥的那一档来做的是吗？就用煮粥那一档，大概多长时间？
2: 看你家电饭煲啊，有的电饭煲1小时，电饭煲1天。
0: 哦，反正根据自己的家里的电饭煲来
1: 啊，好好吃。
0: 他是知道那个时间的。你呢，就是想做粥你就做粥，你要是想做够了
1: 再来点吗？
0: 你要是想，因为他这个东西啊，我发现他这个就是吃下去的时候，你整个的入口的时候的那个味道就跟白米饭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这个回甘真的是有那种甜甜的味道，但是它居然是低升糖 DGI， 所以真的很健康又很，
0: 哎，啥叫低升糖 DGI？
1: 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一些东西它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你的胰岛素会分泌出大量的血糖要把它消化掉，但是不同的东西对于那个胰岛素的刺激以及要升糖的那个要求是不一样的，嗯，而我们就是 DGI 低升糖，它不会让你的血糖剧烈波动，所以它对我们来说是相对健康的食物哈，
0: 非常好吃，嗯，非常好吃，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喝这么好喝的粥了。
1: 对啊，
0: 哎，真的好多年没喝这么好喝的粥了，我都有点感动了，这个粥的就是咬的那个糯性还有那种香味回甘，
1: 哎，以前都是要吃杂粮，各种就是米放在一起，因为要减少这个黑米的用量，让它 能够成本下来一点。今天我们就是黑米自由，你可以纯喝黑米粥。
0: 我们以前，哎，我跟大家讲一下，在市面上，因为黑米贵嘛，真正的黑米贵，所以它会有很多掺假的啊，以次充好
1: 的。真的很多假的。
0: 来看一下这边两盘，肉眼看能看得出区别吗？
1: 好像真看不出来。
0: 我们来看一下肉眼，区分一下，很难哈、哦。
1: 对呀、啊，
0: 很难区分，
1: 因为都是黑黑的嘛。
0: 好，然后我们分别抓一点到了这个里边去，大家自己来看一下。
1: 我们可以就是直接用勺子搅一搅哈，让它快一点，就是吸出颜色，让大家来辨别一下。你看有一些米它不是黑米，它为了卖黑米的价格，它得干嘛？在里面加色素，看到没有，观众朋友？但是我们今天正
0: 宗的，它就是为了欺骗你，
1: 让你付出黑米的价格来买。我们今天这个它也会掉色，因为正宗的黑米就会掉色，就像你吃什么蓝莓啊、火龙果那些，它有颜色，但是它的颜色是淡淡的紫色。
0: 对，这个是对的，
1: 对，
0: 这种颜色是对的，是它表面上表皮淡淡的那个花青素的颜色。
1: 没错，
0: 就像你吃那个枸杞啊，
1: 哎、
0: 对吧？有一种那个
1: 黑枸杞，
0: 那个、黑枸杞是不是有种淡淡的
1: 颜色？黑桑葚，你洗也是掉这个颜色。
0: 是是是，但是不能是那种啊，那种就不对了。
1: 好，
0: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个构成，这两个构成。不管是大组合小组合，在我们的栏目当中一年就来这一次，然后他为了我这个栏目专门是现场备货的，
1: 非常新鲜，
0: 就大概就是前几天备好的货，一袋就是一斤，全部都是这种真空包装。
1: 对，
0: 真空包装，这个是十二斤，你自己吃或者说是跟朋友去分享，说哎我到你家里来，我也不空着手，哎我带两包这个
1: 有机
0: 的黑米，
1: 还有这个
0: 外面买买
1: 嘛，
0: 外面买买真的两三百块钱，老贵老贵
1: 了。他要去逛逛精品超市，他就知道你这两包不便宜的，
0: 真的真的。然后像这个是二十斤，二十袋儿，全是独立包装。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它这一包刚好一斤，独立包装，
1: 刚好一斤，
0: 你去送人你自己吃都特别体面。然后是238块钱，这个也是帮大家谈下来的价格，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拿积分抵扣就可以了，性价比很高。关键是营养啊，关键是营养，我们待会儿下一盘还是跟大家梳理一下它当中的营养成分。
1: 好，
0: 货源也不多了，大家自己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3: 为了保护中华的生态环境，洋县走上了有机产业的发展道路，现在已建成全国首批国家有机认证示范区和全国中华生态保护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我重点向大家介绍其中的代表有机黑米。洋县黑米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认证产品，被称作雨中黑珍珠，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和花青素，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我们还以黑米为原料，打造了有机黑虎干虎黑米茶等系列产品。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洋县有机产业发展，把有机产业做大做强。
4: 要健康，多吃点黑米吧。美国的科学家仔细地分析了黑米的麸皮样本。
1: 因为我们今天好不容易是上了高黎老师的栏目啊，一年也只有一次的机会，所以特地为这批尊贵的顾客朋友专门定制、专门生产包装出来的，所以新鲜度太高了。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今天想买几组都没问题，你肯定吃到的都是特别新鲜的一个批次。关键是夏天来了，有时候又没有胃口，出汗又特别多，小朋友又吃不下饭，老年人又就是好像没开不了胃的感觉，这个时候把主食换成黑米，又能提供比白米要多很多的营养物质，又是低升糖，又有很多的花青素，女性朋友也很喜欢，小朋友还很喜欢这个口感。以前想强迫小孩吃点糙米杂粮，小孩说拉嗓子太粗了，实在吃不下去。您尝尝我们的黑米，真的叫做细腻，叫做柔滑，叫做黏糯，非常非常的好吃。不管是煮粥做饭，做糕啊，做杂粮，怎么做你都方便。以前我们说做杂粮，那是为了降低黑米的用量，能够便宜点。今天您就黑米自由了，因为我们今天一大包有机的洋县黑米才10块钱左右，放心的吃，敞开来吃都没问题。
0: 今天是这样的，大家账上如果有积分，直接账上积分来买啊，直接用账上的积分来买就可以了。然后呢，它不光是黑米，它还是保留了胚芽99%以上。
1: 对，
0: 这一点可能也是其他的很多的黑米做不到的，就是我们是充分的保留了胚芽当中的营养啊，一个是有机，一个是充分的保留了胚芽，胚芽的保留率是流利率是大于等于99%。
1: 对的，
0: 这一点也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你在市面上有的时候买啊，其实我觉得今天的几个优点跟大家来推荐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有机的，有机的认证在这儿，这是有机的。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全胚芽米，大 大于等于99%，
1: 对，
0: 这一点很厉害。嗯，你拿到手的就非常新鲜。你要是到市面上去买，有的时候可能是几个月以前的，对吧？或者是甚至是去年的，
1: 对。
0: 那这个营养成分是肯定就是新鲜度肯定是不如就这两天生产的要好啊，对不对？嗯，这个夏天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黑米粥。哎呀，这黑米粥太适合夏天了。
1: 真是，本来一大锅哈都被我们俩喝掉挺多的了，
0: 喝掉1/3了，
1: 真的非常非常好喝。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黏糯的口感 ，Q Q 弹弹的感觉，因为它真的煮出来就是这么黏糯，这么绵滑，哎呦，这么稠厚的感觉。嗯，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进到你的舌头上，
0: 它很香，
1: 牙齿上弹牙，嗯，哎，真是这种感觉，
0: 香香糯糯的，
1: 对的，
0: 香香糯糯的，就是你咀嚼的时候会觉得，嗯，哇，很独特的那种清香，
1: 没错
0: 啊，这种黑米的清香。因为你这个黑米呢，就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你就不要跟白米混到一起，你就直接纯黑米粥啊，纯吃这种黑米粥，这里面的营养物质是真的很丰富啊，
1: 太 Q 弹了。嗯，想象一下吃不下饭的时候，咱们来点这个粥，是不是营养也很充足了？
0: 对，每天晚上哈，嗯，就是天热的时候，白天出了一身的汗，嗯，然后到了晚上就没啥胃口的时候，你就来上这么一碗，又有营养又香糯，
1: 对，
0: 又可口。哎，它很可口，你有没有发现
1: 非常好吃啊。嗯，还有很强的回甘，但是它升糖指数并不高，所以我觉得它真是很理想的一种夏天的食物啊，老年人孩子，
0: 低升糖的，低升糖的食品。嗯，
1: 对，
0: 就是因为它的 GI 指数只有42，
1: 是，
0: 所以它好健康。嗯，就一般来讲，家里面如果说是家里面有一位是或者有两位是不太敢吃米饭的，嗯，对吧，不太敢碰大米饭的，咱们就来吃这个。
1: 那黑米，
0: 黑米的升糖指数低于55，嗯，低于55，那黑米的升糖指数很低的。然后呢，我们一般来讲，膳食金字塔当中，谷类要占到50%以上，嗯啊，其次呢就是可能水果蔬菜，再有就是再加一些鱼肉，最后就是我们说吃一些油类的，就是我们说膳食的油类的。所以这个金字塔大家一定要有这么个意识，有五谷杂粮，对不对？
1: 对，
0: 五谷为养，咱们老祖宗一直为什么说五谷为养呢？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是的，你谷物打底的，
0: 对，你这个谷物是给身体打底的。家里面甭管说老人家孩子，如果没有充足的谷物来打底，哦，你光吃一些蛋白质，哦，好嘞，蛋白质都去功能了，
1: 地基不牢，
0: 对，很可惜的。嗯，所以说其实谷类是很关键很关键的。嗯，咱们这个粥哈，再给大家看一眼，因为确确实实很多朋友说没看够没看够，你在家里面就用煮粥的那一档，就煮出了这种又香糯又可口，
1: 嗯，
0: 又健康的黑米粥。然后我们在外面吃这么一碗估计得5-6块钱，
1: 肯定要，啊，
0: 甚至要10块钱。
1: 是啊，外面吃这个太贵了。
0: 哎，今天才花多少钱？
1: 今天我们一斤才10块钱左右，又是有机又是正宗的有GI标的阳线黑米。
0: 这个一锅是大概多少分量？半包还是一包？1/3，才花3块钱。
1: 对呀，啊，
0: 我们今天这么一锅的成本是3块钱啊，
1: 真是，
0: 大家能想象吗？这一锅我们今天就用了1/3，这一包的1/3，这一包的1/3，然后就差不多就是3-4块钱的样子。
1: 真的黑米自由了
0: 啊！然后我们这能装出7-8碗吧，都不止了。
1: 我们俩都已经吃了4-5碗了吧，都已经。
0: 好像都不止，能装10碗左右。
1: 应该是。
0: 啊，平均到每碗3毛钱。
1: 3毛钱，几毛钱？吃到这么有营养、这么有口感，啊，还这么好消化的东西。
0: 3毛钱一碗黑米粥，你能想象吗？真的在家里面吃真的是又性价比又高又有营养。直接扫码打电话，备货快不多了。我们今天没有预约的名额，02-151-199-00。你的营养成分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其实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很多了。如果大家要是还想再了解更多一点哈，你可以先定下来，然后回头去问豆包。
1: 哎，可以。哎，
0: 对对，豆包会告诉你黑米的营养成分到底是什么。我帮大家总结一下，因为天气热了，咱们特别容易流失营养，比如说你出汗。
1: 对，
0: 出汗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当中很多水溶性的维生素就跟着一块
1: 流失了，
0: 对吧？那水溶性维生素当中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B 族维生素。
1: 是的，
0: 而 B 族维生素一般来讲哈，就是如果我们淘米淘的比较多，之前一直跟大家讲，它其实是很容易随着水流失掉的。
1: 对的，浪费了。
0: 对，流失掉很可惜。那今天这个黑米，因为它是有机的，然后它的 B 族维生素都在这个表皮儿上面汇聚着，所以你简单的淘一下米，然后就放到锅里去煮，
1: 对，
0: 它非常非常的黏糯。
1: 对，
0: 我跟大家来讲，回头客非常多，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香糯可口，
1: 哎，
0: 非常好吃，很香很糯。而且以前呢，因为黑米贵嘛，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是黑米跟白米会 配到一块儿吃。
1: 是的，就是成本低一点，然后吃的时间长一点，因为你可能买普通的黑米都十几二十块钱一斤。
0: 真的，我有的时候真的看到这一包，有的时候那种欧蕾超市真的就100多。
1: 因为有机的嘛，啊、是不是？
0: 老贵老贵了。
1: 有机的就是贵，我们今天就是有机的，我们今天还有地标，而且周大黑这个牌子，我建议大家去问问豆包也好，去上网搜索一下，是不是阳羡黑米当地非常厉害的品牌？基本上你一搜，跳出来第一个，就跳出来基本上就是周大黑这个牌子，所以这个牌子在当地也非常有名。
0: 大组合还有17组，小组合还有20多组，加到一起还有40-50套。今天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库存的。看一下，每一包是1斤，这一包就是1斤，
1: 对，
0: 1斤独立包装啊，独立包装。这个上面有一些核心的信息，第一个是 GI 标识，
1: 没错，
0: 因为就是我们说这个地标很重要嘛。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这边是获得金奖的，
1: 农展会金奖，
0: 哎，农展会金奖的。然后这边是有机的标识，有机的标识，
1: 你可以去刮开图层验证的。
0: 对，有机标识。好，转过来也可以看到这边叫这个黑鲜糯米，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黑鲜稻，有机的。
1: 阳羡黑米，
0: 有机的阳羡黑米，
1: 阳羡黑米这几个字不能乱用
0: 哈。这个是不对的啊，这是之前的，
1: 这是我们的样品。
0: 那个米还是越新鲜越
1: 好
0: 嘛，对不对？
1: 是。
0: 好，我给大家看几个东西啊，因为第一个是有机的认证，我们现在大组合、小组合都订购速度非常快。第一个是有机认证，第二个它除了有机之外，它还是全胚芽米。全胚芽米，大组合只有14套了，大组合只有14套了，就速度非常快了。胚芽的流利率。大于等于99%，
1: 对，
0: 就整个这个外表皮儿很关键，
1: 是
0: 啊，很关键的，就这里面的营养物质几乎就存在于这个当中。
1: 嗯，
0: 好，我们现在给大家来提供几个这个天气特别适合做的小点心。
1: 好，
0: 第一个，家里如果有孩子的，我会特别建议大家来做这个黑米糕。我自己就超爱吃黑米糕，因为它很糯，然后你把它打压，就打成粉，你知道吧？家里有那种食品研磨器打成粉，然后你就可以做这种黑米糕，它非常糯
1: 哦，真的，特别好吃，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黑色的颜色看起来也特别有食欲啊，
0: 哎、对，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来做，
1: 给孩子当零食，
0: 是做黑米糕，
1: 对
0: 吧？比外面的咱们自己的有机黑米糕，这不要太开心了，
1: 真的
0: 是不是？
1: 是，
0: 你要不要尝一下？
1: 哎，尝一下这个黑米糕
0: 哈。尝一个这个黑米糕，自己在家里就能做，非常非常的好吃，
1: 直接上手了，
0: 对，上手。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黑米蛋炒饭，
1: 哇，好糯，超级糯，
0: 糯吧？我跟你讲，我吃了所有的，因为我特别爱吃各种糕点，然后所有的糕点当中，我觉得黑米糕是特别糯的，
1: 而且它里面还能夹心儿，你知道吗？这里面还有夹心儿，
0: 你还可以弄夹心儿，对不对？然后这个是黑米蛋炒饭。啊，黑米蛋炒饭也很有营养。然后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哎呦，看上好诱人。
1: 对，
0: 外面哪舍得给你用黑米给你蛋炒饭？
1: 那这个规格太高
0: 了，简直
1: 了，
0: 简直了。
1: 对，而且非常非常黏糯啊，这个黑米蛋炒饭。挑起来一点给大家来看一下，它虽然炒在一起吧，它也不会说变得很，
0: 你看它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
1: 粒粒分明的，
0: 看上去很油糯哈。
1: 对，
0: 真的在栏目当中估计一年就只有这一次。
1: 对，真的是
0: 性价比很高很高，0215119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免漂河然家庭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7: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大家看一看自己家里的铁锅用了多少年了。其实中国人呢用的得心应手的，包括很多这个饭店的后厨里边，你看那个大铁锅上下翻飞，还有在大概快20年前了哈，来上海的时候，就吃那种路边摊呐、叫黑色料理啊，叫黑暗料理啊，那些上面炒的用的都是铁锅啊。铁锅炒出来菜确实是香，但是铁锅有自己的缺点，什么缺点呢？一会儿跟大家一起慢慢来聊。一起跟我介绍的呢，还有马总，跟大家打声招呼。你好，马总。
8: 大家好，非常开心来到我们东方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说说铁锅特别重要的关键点。
1: 来，马总，还是先请教您一个问题啊。我之前一开场说了，铁锅呢，咱中国人肯定是
8: 没错，
1: 常用。铁锅有什么好处？你先给我聊。
8: 一，它没有涂层啊。二，它炒菜香。
1: 香。
8: 而且大家最喜欢用铁锅的话，特别喜欢它那种有锅气的感觉。而且铁锅用得好的话，里面收汁收得漂。如果说你们大家炒菜也好，这种青菜一咬有一包汁的感觉，
1: 就是它太特别了。
8: 对，
1: 所以上千年文化里，我们这个铁锅从来没有抛弃过。
8: 没有，
1: 我不管你出过什么样的材质，这个材质那个材质的铁锅，家里面锅子里面必有一口。可能你在铁锅作为基础之外，你会有不锈钢的，你会有不粘锅，你会有别的有的没的的啊。
8: 一定要铁锅。
1: 但是，话锋一转，我们先看一看我旁边这个缸。这个缸就是接下来我提出来的一个问题了，我的质疑。请看马总。在缸的左侧发现生锈了。
8: 哎，对，
1: 这是怎么回事？
8: 因为大家都知道，铁锅纵有千般好，但有一个问题啊，铁材料很容易生锈。
1: 是的，
8: 没错。
1: 那如果生锈了的话，对身体有没有影响啊？
8: 多少是有，
1: 多少是有点，
8: 没错。
1: 还有大家在你说看到铁锅生锈了，我拿不锈钢钢丝球刷，我拿洗洁精刷，这个刷能100%彻底刷干净就不太容易。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看到这个了吧？
8: 对，
1: 大家看看屏幕右侧这个，哎，这个不是铁了，那它不生锈，它不是铁吧？哎，它是铁吧？
8: 是铁。
1: 不对，它是铁，它怎么不生锈？
8: 铁我们一定要做深层淡化。
1: 哦，
8: 这个就是铁防锈非常重要的一种深层淡化的工艺
1: 哦，
8: 用了它就能做到铁锅怎么样也不生锈，泡在水里铁片大家看到了都能做到长久不锈。
1: 这个我觉得还是蛮厉害的呀，
8: 蛮厉害。
1: 我们今天神田锅具竟然可以做到铁不生锈，当然它用到工艺，我们马总刚才给大家已经解释过，我就不再多啰嗦重复一遍了啊。那好，我们就来看看本尊的这口锅到底长得是什么样子。
8: 没错，
1: 它其实从外表来看比平常铁锅要光亮很多。
8: 是的，
1: 一般的铁锅好像是亚光多，就黑黢黢的，
8: 而且是发黑的，
1: 发黑，对，黑黢黢的那
8: 种。咱们是发灰的。
1: 哎，对，
8: 这个就是
1: 灰亮灰亮的。
8: 对，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淡化工艺处理。
1: 哦，这颜色都不一样。
8: 没错。
1: 哦，然后锅的光泽度，你明显感觉到它的毛孔好像比你平常的铁要细得多得多得多。
8: 没错。
1: 要不然它也不会把光反射出来。
8: 是这么回事。
1: 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大家仔细的人看到了这锅不对劲儿，哪不对劲儿呢？怎么感觉像鱼鳞一般一块一块的，大家看到没有？
8: 对，
1: 这个是机器砸出来的吧？
8: 这叫鱼鳞纹。鱼鳞纹一定是通过匠人的手工配合机器共同边打边压 高温压出来。
1: 您的意思是还有人工手工在这里面？
8: 是的，因为它要打铁打铁，一定要配合的一起做。
1: 哎呦，那还不是机器来纯压？
8: 没错。
1: 哇，那这个厉害了。我们知道那个什么鞋子纯手工什么，那都倍儿贵的哈。
8: 没错。
1: 我们这锅子还竟然咚咚咚用手来砸的。
8: 是的。
1: 看来确实需要一些匠人的工艺啊。
8: 需要匠人工艺。
1: 好，在锅子背面这个地方呢，大概你也能大概看得出来有一点点。刚才从锅内，不是有敲敲凿凿吗？你看看，也是多多少少能看出点纹理的啊，也能看出一点。这个锅子锅底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用在哪些灶具上呢？哎，
8: 明火。电陶炉、电磁炉都可以用，
1: 都没问题，
8: 所有灶具都不挑。
1: 那就害怕天气热的时候，有些爷叔阿姨们不愿意开明火嘛。
8: 那这样的鱼鳞纹很好，就能够给大家带来叫做物理不粘。
1: 哎，物理性的不粘。
8: 物理性不粘。
1: 哦，这个锅子口径我顺便提一下，不得了了。好多观众朋友觉得，哎，放在许明胸前怎么感觉倍儿大呢？把我都挡住了，显得我娇小了。其实这个锅的口径达到了
8: 32厘米。
1: 32啊？
8: 没错。
1: 不是30啊？那这样，就着我们今天刚才马总提到的这个鱼鳞纹的这种。不易粘的性能，我们给大家露两手，炒上两道菜，让我们的阿祖玛给大家露上两手啊，看看在我们生活当中少放油，炒一些什么样的好吃的呢？第一道菜应该是炒了个猪肝，
8: 哎呀，
1: 猪肝来吧，给大家就这么喷上几下
8: 就行了，
1: 就是喷上几下下，
8: 对，没错，
1: 它吃油吧？
8: 哎，很吃油，这就是我们匠人手工加机器共同高温灼烧的很好的铁锅。既不生锈，也能做到物理不粘。你们看，
1: 而且受热速度还是蛮快的，
8: 很快。
1: 这个锅子我觉得不是那种，你知道有些铁锅做的飘轻，
8: 哎，飘轻，
1: 就薄薄的一层，
8: 哎，对。
1: 但我们今天这个锅是有一定分量的哦，
8: 对对，
1: 是吧？
8: 但是呢，这个分量呢也是在3斤以内。大家都知道3斤铁锅能颠锅，待会儿你让阿祖玛颠个锅就知道了。你看，
1: 哎哎，可以，女性嘛，我们明显是个女性的，
8: 对，很轻松就能颠锅了，是吧？
1: 速度也是蛮快的。浓油赤酱下面，我们来阿祖玛给大家证明一下，看看这个有没有说焦的呀、粘的底呀、一塌糊涂啊？看看，来，大家看一看，
8: 没有，对不对？
1: 所以今天这个设计就做到一个把它托起来是这意思。
8: 没错，鱼鳞纹把油和食材隔绝，油在下面，食材在上面。既是铁锅，又是能做到不粘锅，但是物理不粘锅。
1: 不错的，不错的。如果大家喜好铁锅的观众朋友们，就好铁锅这一口。今天的神仙这个锅，毋庸置疑的好，口径恰到好处，
8: 恰到好处，
1: 而且关键是升级氮化工艺处理锅了。
8: 对，没错，
1: 做到了。我们刚才说的不易生锈，
8: 不易生锈。
1: 哎，即便是夏天的时候啊，或者潮气很重的咱们南方天，它也不易生锈。再加上这种氮化工艺之后，它的毛孔特别小，
8: 对，
1: 所以它擦起来、洗起来特别干净。
8: 对，没错。
1: 再加上鱼鳞纹的打造呢，它一个物理性的把食物尽量的承托起来，做到了一个不易粘的效果。
8: 没错。
1: 那好，这口锅，作为我们老总啊，价格上面毋庸置疑，您了解倍儿清楚是吧？
8: 哎，
1: 请问32公分的专柜价格是多少啊？哎呀，
8: 我们本身这一口铁锅专柜就要卖到599。599。
1: 等一下，599啊才。
8: 对，
1: 哎，蛮让我意外的。哎，我以为您会说出1599的价格了。
8: 因为呢，我们本来这个专柜也是促销券以后的价格。
1: 您这好实在啊。
8: 对，没错。
1: 就是我们这专柜里面可能有些商场商店在打折扣。
8: 对。
1: 打完折扣是599，
8: 没错，
1: 您就取着最低价了。
8: 哎，对，没错，
1: 您这个还真是好实在。
8: 对，没错。
1: 除此之外呢，我们前面还有一口锅，就是我前面放的这个22公分的煎锅。这个煎锅的口径我往这一放，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它不矮，大概有4指。
8: 对，
1: 大概啊有4指的深度，
8: 有5公分的高度。
1: 对的，它不像有一些就特别薄2-3公分的，其实你煎点什么东西啊，它就露出来了。
8: 没错，
1: 你像你要煎一些生煎包什么的那种高度，它完全没有问题。
8: 没错，
1: 你稍微家里面有20公分左右的锅盖往上一盖，完全可以，
8: 完全可以，
1: 非常非常好。就是它这个尺寸跟你平常吃的生煎包高度，你就可以这样理解，大差不差的。
8: 油也不会溅到你的桌面上，非常的
1: 特别特别的好啊。你看它里边也是
8: 鱼鳞纹，
1: 对喽，它也是鱼鳞纹打造的。
8: 没错，
1: 这个也做了一个物理性的不粘，
8: 因为煎锅更加需要做到物理不粘，
1: 当然
8: 非常重要，
1: 甚至比你的炒锅用的煎的机会还多
8: 了，更重要。
1: 然后这个锅子的价格是149块钱，
8: 没错，
1: 149块钱。还没结束，旁边我们马总前面还放了一口大家肯定很喜欢的，
8: 没错，
1: 家里怎么可能没有汤锅呢？
8: 要需要，
1: 那必须需要啊。
8: 对呀，没错，
1: 家里面炖一些什么鸡呀、鸭呀，如果炖一些药膳之类的东西啊，
8: 没错，
1: 你不可能离开它。哎，这个锅盖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的煎锅能通用啊？
8: 一样，都是22厘米的口径，
1: 对吧？
8: 这个锅盖既能用在煎锅上，哎，也能用在汤锅上。
1: 哎，我就看着这个锅口径大小差不多，但是我们这个汤锅是3升的，
8: 3升22的口径，3升
1: 可以。
8: 里面能放一只鸡。哦，
1: 蛮不错的，蛮不错的。那这样算下来，这个汤锅的价格是499，加在一起市场价格你600加500是1100，1100再加个1500，150，
8: 对对对，
1: 是1250块钱左右，
8: 小1300。哦，
1: 1300不到，小1300，
8: 没错。
1: 好了。在小1300的情况下，其实说实在话，马总，这锅子599你定价已经让我很意外了，
8: 已经很意外了。
1: 我说实在话，很意外了，真的不错。所以你今天如果卖888或者是788，我都蛮能接受的。来，观众朋友，右下角3、2、1，请关注我们今天价格是，
8: 很划算吧，非常划算吧，三个锅。
1: 今天呢，我跟大家先承认一件事啊，在开会的时候呢，我特意跟马总他们说，团队不要告诉我价格，你只要给我介绍团队好了，我就喜欢我自己在现场当场看到这种价格的竞争。我跟您一样的，我看到399，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599好便宜？我不是演出来，是真的，
8: 真的，
1: 我才知道说你今天定价是399，马总也给我卖了个关子，我告诉你这些总价。
8: 对，
1: 所以刚才我猜的价格，我说我888也能接受，你788我也能接受，
8: 没错，
1: 你总是要比这个炒锅贵出一点点，你不能让人炒锅太掉价了，
8: 对，没错。
1: 就没想到今天这个399，大家除以3，
8: 合适啊。
1: 请告诉我每口锅是多少钱？请算账，133块钱。那么请大家告诉我，133块钱您能买什么东西呢？自己琢磨一下。
8: 对，
1: 马总，我给您买，您买能买什么东西啊？买2杯咖啡。
8: 你现在100多块钱，大部分都是只能买到那种储存锅。
1: 对了，
8: 而且储存锅只能用2月，基本上你也得换。
1: 就差不多了。我们没有任何涂层吧？
8: 没有涂层，
1: 没有涂层的情况下做到不锈，
8: 对，
1: 而且做到物理性的不粘。
8: 没错，
1: 这个锅子好不好用？您回去用就知道了。
8: 没错。

0: 名鼎鼎的神田的锅子，在上海这么多年，老百姓会非常喜欢这个牌子的。今天在东方购物破底价399，每口锅炒锅32公分。嗯，你不要说32，30公分也没有卖到133锅呀。
1: 对，
0: 什么时候卖到过一字开头的？
1: 没有，
0: 就在今天，打电话订0211511999000。

0: 今天呢，马总亲临现场啊，跟大家来聊一聊他们自己家的好牌子神田。其实神田不止这个炒锅铁锅了，我之前跟马总还介绍过五颜六色的锅具，我记得。
1: 哎呦呦，
0: 超漂亮的那个，我印象非常的深刻，观众朋友也非常喜欢。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就咱生活当中一定离不开做饭。
1: 对，
0: 就是您再怎么在外面吃。365天一年不可能天天吃，
1: 没错。
0: 再加上收看我们电视的都很多是长辈，
1: 对，
0: 长辈呢一般要照顾一下自己的隔代晚辈的时候，
1: 是的。
0: 你说你作为儿子女儿这边跟你一打招呼说爸爸妈妈，你孙子孙女爱吃这个爱吃那个，别用那些不粘锅啊，我怕掉涂层。
1: 没错，
0: 这个命令下来之后了，下达之后，你说你还敢用不粘锅吗？
1: 不敢。
0: 不粘锅是便宜，我说实在话，有的时候100来块钱是搞得定的，买得到的啊。
1: 没错。
0: 但问题在于。那个材质，马总说了，您用起来不安心是回事儿。再一个，家里的铁锅用多少年了？
1: 没错，
0: 该差不多换一换，换一种新的感受，换一换，要不然就粘得一塌糊涂的，要不然你那一起锅就油烟四冒的。
1: 没错，
0: 要不然的是什么呢？您那个不锈得一塌糊涂的。
1: 没错，
0: 每次一起锅吧，给孩子做吧，总害怕自己洗不干净，因为确实在夏天咱们南方容易生锈，这个没法避免。
1: 没错，
0: 我们今天有没有把这些痛点全部都解决掉？怎么解决掉的？
1: 一。我们这个铁锅，之所以大家刚开始好用，咱们用的铁矿石的含量高
0: 哦，
1: 达到了99.54%。
0: 那我再请教一下，您刚才说是99.54%，不是89%，不是79%，
1: 是的，是的，
0: 已经很高的情况下了。您这里面是不是得掺一些回收铁啊？这家用的铁处理的铁，这个铁装过汽油桶的铁了，或者这个意思？我是
1: 没有，这个就是我们要比其他你们所买的不明来源的铁锅好在哪里呢？我们所有的铁矿石的含量高，我们没有任何的回收铁，
0: 就是纯纯铁矿石，
1: 就是纯铁，
0: 就是新的铁矿石出来的。我们不给大家搞那些可能您在某些平台买到的巨便宜的铁锅，
1: 对，
0: 给你打着铁锅的旗号回家一用，奇奇怪怪的，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儿。您的感觉是对的，因为他不敢跟您保证他的铁100%不是回收铁。
1: 对，
0: 如果他没有这样的保证，像我们神田一样的，那大家多多少少打个问号。来，我们给大家再来看一看第二个痛点。刚才问到的，我们马总，第一个说了这个铁，我们的纯度高。
1: 纯度高。
0: 第二个，铁就是容易生锈，它是天生带来的劣势。来看一下旁边这个缸。这个缸里面就是刚才我说到的，如果铁生锈了会是怎么样呢？
1: 一般铁生锈它会出现那种红色。你们所看到的铁锈，其实二氧化三铁就是铁和氧气起了反应。咱们。用的深层淡化工艺，就能把铁和氧气不再起反应了，变成了淡化铁。所以这称为叫做深层淡化工艺。这种工艺能够保证铁锅长久不生锈。
0: 这就是我们左侧的不生锈，是我们的材质啊，
1: 没错。
0: 左侧的刚才就这个，大家看到吗？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所以我们同时泡在水里这么久，
1: 对，
0: 一个生锈，一个不生锈，这个我们用了多少个月了？应该是有好几年了，好像
1: 对，没错。
0: 因为神田跟我们合作也不是最近合作，是早就合作了，
1: 没错。
0: 所以每次都拿这个，就一直泡着，就让它泡着。
1: 对，没错。
0: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个菜吧，露上两手，看看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物理性的不粘到底好不好？里面做的像鱼鳞纹一样的、
1: 鱼鳞纹，对，
0: 鱼鳞纹一样的，到底能不能在我们生活当中起到作用？不易粘，是不是这样的？来给大家做一道，这个是做的什么菜呀？炒花螺炒花螺。
1: 如果涂层锅就不能用它来炒了，
0: 那当然
1: 肯定不行。只有铁锅才能干到这种花甲类的尖锐物，非常棒。
0: 而且大家看到没，阿苏曼用到的什么锅铲？不用那种硅胶，什么都不
1: 用。
0: 用
1: 的是钢铲。
0: 你像最早的，我知道咱上海的老弄堂里面，这人家做了一只鸡，这满走廊那都跑过来看一看，小朋友都流口水。
1: 对对对，有锅气。
0: 以前的日子，这叫有锅气。
1: 有锅气。
0: 那个时候有锅气用的什么材质的锅呀？大家回忆回忆，是不是都铁锅？
1: 铁锅。
0: 一家炒，全屋香，全楼香，都知道您家炒的什么东西。
1: 没错。
0: 就是香，没办法。
1: 没错。
0: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叮叮当当一敲起来呀，感觉回到了小时候了。
1: 对了。
0: 吃出妈妈的味道来
1: 了。是的，是的，没错。
0: 所以你看看我们阿祖嘛，叮叮当当。这么一炒，没有任何的担心，说哎呦锅子有涂层，我怕刮坏了。
1: 对
0: 了，哎呀这锅子不行，我一立到这个锅子漏了。
1: 对，
0: 不会的，不会的，确实。为什么说到锅子漏这个事儿，有些铁锅现在做的薄得不得了。
1: 没错。
0: 哎呀，这个真的是我就奇了怪了，这为了这个手感是薄得不了，也没必要。铁锅你没有一点点重量，你用的没感觉的。
1: 是的，
0: 真的是没有感觉，飘轻飘轻的，没意思的。这个给大家做到一个什么呀？
1: 龙虾
0: 、哎、关键我们口径大。说实在话，我看到这道，我看到这道菜我就觉得口径大重要。
1: 有对，
0: 你在外面吃了一个小龙虾，比如说两斤的，那就占一大盘了，
1: 占一大盘了，
0: 关键是还不够吃。
1: 没错，
0: 你说我也想家里面三口人，我不得把这锅填满了？
1: 没错没错，
0: 我填满的话我不得放个五斤六斤的？
1: 没错，
0: 那您家那小锅能放得进去吗？怎么着啊，您还分两锅三锅炒啊？
1: 是的是的，
0: 那不要累死了。
1: 是的，
0: 所以32公分的口径呢，我觉得合适
1: 合适。
0: 你说我也不天天吃小龙虾，不做鱼的呀？
1: 哎，对了，
0: 有的鱼是个头蛮大的，
1: 没大，
0: 天天把鱼怎么着切两半，要么去个头去个尾，不也不是那么好宰。
1: 对对对，
0: 对我们经常说吃鱼吃全须全尾的鱼，感觉
1: 没错没错，哎哎，
0: 吉利吉利啊！来，给大家再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这道菜，这道菜是用多少汤锅做的呀？22公分，
1: 22公分，3升容量，里面能放一只鸡。哎。
0: 这个鸡的品质，包括用铁锅炖出来的是香吗？哎，
1: 因为什么道理？因为铁锅一没有涂层，它的导热速度要比它的刚才快。哦，所以刚才大家看到我们铁锅炒菜是不是速度很快？也就1分多钟炒完了。所以煲汤也是，煲汤速度越快的容器，它能够快速的让里面的肉质变成酥烂。这是非常棒的。
0: 哎，大家别担心，说你这个盖儿哪儿的，我们都有盖儿啊，盖儿就在这儿。
1: 没错，
0: 这个盖儿呢，不仅跟汤锅通用，来，我手里拿着，给大家看一看，就放旁边啊。来，大家看我手边这个啊，这个盖儿呢，不仅跟我们这个大汤锅汤通用啊，这个是3升的汤锅。
1: 对，没错。
0: 它还和前面这个
1: 煎锅也通用。
0: 通用。
1: 对，没错。正合适
0: 啊。您看好了，正正好合适。
1: 正合适。
0: 当您这个煎锅通用的时候呢，我把它放平给大家看啊。
1: 哎，对。
0: 您家里面如果是爱吃生煎包这口的。它的鼓鼓的程度
1: 正好需要
0: 您自己看，是不是接近于一个
1: 四指
0: 的，
1: 对，
0: 是吧？
1: 对，大概没错，是的，
0: 3指4指左右的一个深度，它还冒尖了，正好你那冒点尖它也没得关系，正正好好适用，蛮好的啊。而且今天这个汤锅和炒锅也全部都是用上了鱼鳞纹的工艺。
1: 鱼鳞纹。
0: 按理来说，汤锅咱没必要，因为它就煮个汤嘛。但是您们也是不计工本啊，要不然你说多一道工序，这个锅子肯定贵的。
1: 因为什么道理呢？有的时候你如果说番茄蛋汤的时候，番茄是要煸一下的
0: 啊，所以就省了两锅了。
1: 哎，没错。如果说你用别的涂层锅。番茄就煸不了，零涂成铁锅，你番茄直接煸就行。
0: 这是一看常做菜的人，确实是老总。一说到这个汤锅怎么用啊，
1: 对，
0: 头头是道的。
1: 对，
0: 而且大家发现没，我们为了是防烫，不是搞一些有很多锅子是这样的。你比如说不锈钢的锅，它不锈钢锅身、不锈钢锅柄，
1: 哎，对，没错，
0: 就烫。
1: 对啊，
0: 真的是我每次用的时候就得烫，
1: 对，
0: 就是烫。你要用点别的吧，就真的什么。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直接用到的。
1: 实木手柄，
0: 哎，实木哦，
1: 没错，
0: 不是仿实木，不是那种化学的什么东西，
1: 榉木，真的榉木，
0: 真纯纯榉木的，
1: 没错，
0: 所以它这个防烫做的真的是不错的，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不仅汤锅，我们的炒锅，我们煎锅全部都是这个手柄，
1: 榉木手柄啊，
0: 全都是榉木手柄，
1: 对，没错，
0: 这锅子啊是蛮漂亮的，我一直是觉得。其实，如果夸张一点点说，算是在锅子当中，尤其铁锅当中一种艺术品了。哎，
1: 没错，做的
0: 是蛮漂亮，是很细节、
1: 很精致。
0: 而且在锅的边缘这个地方，大家看，不像一些小汤锅啊，给你直接收个边就没了。
1: 哎，没错，
0: 它还看这个地方
1: 边呢。
0: 哦，是的，
1: 我们用了卷边设计。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没错。
0: 所以每一处细节都能体现出这个品牌确实很好。
1: 是，
0: 我们在专柜刚才给您看过了啊。32公分，再强调一遍，东方购物已经多久没有见到过32公分？没见过，没见过，可以了，很久没见过了。32公分的轻重使用正正好，3斤左右。刚才我们马总说了，是吧？您大概三斤的话，矿泉水
1: 4瓶，不到
0: 4瓶，大差大差不差，4瓶就是常规的矿泉水，
1: 就常规矿泉水，
0: 就那种咱们一个人喝的那种矿泉水，你来个4瓶，一个手轻轻松松的，
1: 问题不大，
0: 哎，问题不大。然后呢，刚才说汤锅499。这个是149，所以大概毛菇算起来不到1300。
1: 对对，
0: 哎，不到1300块，差一点点。
1: 没错，
0: 我们今天给你做到的不是说，什么什么800多、999啊，我们把一字几乎就去掉了，
1: 去掉了
0: 个千位数，
1: 千位数，
0: 399块钱。您除以每一口锅，这除得来吧？允许我除吧？
1: 除。
0: 除完之后是133，是不是比你最便宜的煎锅还便宜？
1: 还便宜。
0: 如果咱说啊，这个煎锅是99，那我除不地道。
1: 对，
0: 你除完之后每口锅133，你这个比它贵。但问题是，本身这个煎锅是打完折，在专柜会搞活动才149，都要149。你说我算出133来，不比它便宜？
1: 可是
0: 也没有比499便宜。
1: 对，
0: 有没有比599的炒锅便宜啊？32公分口都便宜吧？所以均除一点毛病都没有。
1: 没错。
0: 是不是很有道理的？那今天这个价格和这样的锅具，如果您好铁锅这口，看得出来咱这品质确实不错，又是大品牌。我想请教一下马总，如果大家想要看一看我们神田的别的锅子系列，欢迎大家去哪些地方看呢？哦，
1: 我们线下有很多的，
0: 比如
1: 高某屋，
0: 高某屋，
1: 然后呢我们还有八满、
0: 八抹半、八抹半等等等等，都是 A 类的商超，大家听到了吧？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呢，先下单，下完单之后愿意去走一走、逛一逛、比一比，随便大家。但是回过头来，马总，去专柜说，我点名，我就要东方购物的399的价格，你把您家的这口锅、这个锅给我凑起来一起卖给我，专柜啊，去实地，
1: 四位数字，
0: 它可以卖不？我先问你，
1: 可以卖。价格一定是1000以上。
0: 您这吓我一跳，我以为可以卖399了，不可以卖399，
1: 1000以上。
0: 可以卖给您，但一定是1000以上，
1: 四位数
0: 以上。您安心吧，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您就看这大牌，我们放三块吧，刚才里面三块还是四块？三块吧。这感觉好像是小儿科，
1: 嗯，对，
0: 感觉好像放了个锅底，
1: 是没错，
0: 这简直就是太小意思了。
1: 没错，
0: 如果大家假设啊，家里面的人口稍微的多一点，比如说我，稍微暂停一下啊，我跟大家讲啊，右侧这位女士呢是东方沟我们的老总，
1: 嗯，
0: 哦，我们李总，
1: 是，
0: 那她旁边的这位都就算看到了，就是我们今天穿的比较休闲一点啊，没有穿那么正式，大家别临时以为这是俩人是一个人啊，
1: 其实
0: 穿的不一样啊，
1: 一个人
0: 看得出来的，那个就是我们马总，马总和我们两位老总亲手哎。一握手，一合约，一签，所以东方购物才有在两位老总的见证下诞生了这么多优秀的构成。比如说今天这个构成，三口锅，大家听清楚，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个煎锅，你看它的深度够不够？这个鱼切都蛮厚的，它一点不溢出锅面，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说那您当时为什么非得要决定，就或者你们的设计团队这个锅一定厚？很多煎锅很薄啊，薄就好了呀。煎个蛋得了呗，
1: 因为薄的煎锅不耐用。我们为什么这么厚？一，油不会溅出去，保持你的灶台干净。
0: 怎么着，煎锅还有很多油吗？
1: 因为你煎的时候油可能会溅出去，所以一定要有一定的高度来让它的油在锅里面。
0: 您说这点，我倒是想起来，我曾经一般会煎牛排，因为健身的人都动不动煎一些牛肉粒，
1: 有道理。
0: 这个时候呢，就会这个锅子啊，有的时候太薄的话就尴尬了，稍微翻一翻，有的时候我跟你讲，翻一下都能翻出锅，
1: 都会翻出去，
0: 对，就很烦呐。有一些锅子很讨厌的，
1: 对，
0: 你别看它不粘，但问题还是不粘涂层。我们今天不管你是汤还是煎还是炒，这三口锅子的本能全部本质啊，全都是可以做一个物理性的不粘。
1: 没错，
0: 尤其是这种浓油赤酱的，你看这不就是一个物理性不粘的一个效果啊？
1: 没错，非常棒。
0: 回家之后啊，有没有一些在使用上的建议？比如说我在洗锅上面需要使劲刷干净吗？还是有些保养上面的建议？来，马总跟我们讲讲聊聊。
1: 不用，您在用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铁锅作为零涂层锅，一定是热锅凉油就可以了。
0: 热锅凉的，
1: 热锅凉油。
0: 哦，
1: 你每次用的时候，咱先把锅给烧热了然后呢再把油倒进去所以先热锅后冷油就 OK 了
0: 哟。
1: 然后呢它不容易生锈，所以你不需要再去烘干或者什么打理，完全不需要，不要开锅，不用养锅，咱直接就把你锅给开好了。
0: 那还不用什么抹点油，先什么养个多少时间？那
1: 不用，不需要，非常好打理。
0: 那平常锅子里面需要给大家再放很多油吗？直接上菜。这个当然是油多了，因为我们要炸东西，
1: 要炸螃蟹，对，没错。
0: 刚说完油不用少呢，突然出现这么多油啊，吓一跳！来给大家，这是炸的啊，必然多油啊。这是炸了一个我们的，不能是六月黄了吧？这正常大闸蟹都会上市了啊，正常大闸蟹都要上市了。来给大家看一看，过过油。你说这有什么尖角的呀、硬壳的了，咱怕吗？怕吗？
1: 根本完全不怕。如果涂层锅就不行了，
0: 那肯定的，
1: 涂层锅早就完了，早废了。
0: 再说有这么高的温度，涂层锅也不建议。
1: 不建议，
0: 根本就有些锅再宣传自己说我是涂层，我能扛油，你再扛油，它有使用命那个寿命的。你那个涂层有使用寿命的。
1: 是的，
0: 你反复折腾不行。你看我们油不用放太多，就借着那点油，然后再放了一点点，这个是我们的酱汁。
1: 酱料，
0: 这个绝对浓油赤酱了。
1: 这就浓油赤
0: 酱了。这不浓油赤酱，什么浓油赤酱了？
1: 是的。
0: 如果粘得一塌糊涂的话，那个锅子早废了。你看得出来的，我们这个没法作假吧？
1: 没错。
0: 然后你再看用什么大勺？是什么硅胶勺吗？不是硅胶勺吧？我们你看说啥有啥，我们这为了给大家看不粘啊。但是这是硅胶锅铲，你看粘不粘？
1: 不粘。
0: 不粘的啊。
1: 对。
0: 所以你再用平常的不锈钢锅铲、硅胶铲、木质铲、竹铲，随便你。
1: 随便。
0: 没有什么好挑的。还有一些观众朋友说，我洗完这个用完这个锅，我要洗锅。有些锅子我不敢放洗碗机，咱这锅子能放吗？
1: 这个锅整个锅的锅身你放洗碗机是没问题的。你手柄呢要小心，为什么？咱这手柄是实木缝钢的。
0: 木头的。
1: 对，
0: 木头的。啊，这个大家要小心一点。这个倒是提醒大家了，也提醒了我一下啊。
1: 对，
0: 除了我们的各种灶台之外呢，实际上什么电磁炉啊、电陶炉啊都能用了啊，
1: 都能用。
0: 别担心，不是明火，只能明火用啊。
1: 这个好吃。
0: 这个是狮子头吗？还是怎么？
1: 狮子头。
0: 这叫什么？叫什么玩意儿？塞肉？鱼筋塞肉？
1: 这好吃
0: 啊！油焖筋塞肉。
1: 油焖筋塞肉。
0: 油面筋塞什么？油焖筋？油面筋塞肉啊！我看起来像个丸子啊，真有食欲。这个时间段好哎。太棒了，观众朋友们，这锅买起来以后，您明天最快有可能明天送到家里，
1: 对，没错，
0: 看看像不像我马总对于自己的产品有没有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1: 对，没错，你们用用了就知道这个锅有多好用。
0: 这回去用用看，
1: 没错，
0: 人家神田的牌子不是白来的。
1: 对，
0: 这么
1: 做了60年铁锅了，
0: 就是
1: 我们对铁锅很懂，
0: 在我东方购物也进来了好多年了吧？
1: 好多年了，
0: 合作很久了。来看看这口锅，这口锅是我 个人，因为我煎东西比较多，煎牛排比较多，我一看这锅我就特别的亲切感。您别小瞧这锅便宜哦，140多块钱，即便再便宜也没有我们今天单口锅算下来是133便宜哦。您再看看这个，稍微放一点点油，你看看它有没有说糊底粘底到一塌糊涂，
1: 导热很快，关键就是要导热快。咱铁的材料好处就是导热快。
0: 你看好多种锅子，它不管三层四层什么几层的，它一般中间都有层或者外面有层铁。
1: 哎，没错，
0: 一般会有个铁，
1: 就是要借助铁的导热。
0: 对的，对的，而且铁它几乎不挑各种各样电磁炉材质，如果你不是铁的话，它就没法用。
1: 对，没错。啊，
0: 有些电磁炉、电磁炉就不能用。
1: 对，
0: 但我们铁锅您安心用起来，
1: 啥炉子都可以用，
0: 煎的焦黄焦黄的，而且关键锅的边缘还这么高，
1: 哎，对，
0: 它还不往出蹦的，
1: 油不蹦。
0: 你就拿这个小番茄为例，你稍微的动它两下，一不小心那个小番茄就咕噜就滚出去了，
1: 就滚出去了，没错。
0: 真的是，你要特别矮的锅子就是这样的。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不害怕，
1: 不害怕。
0: 再加上我们本身的锅盖呢和汤锅的是通用的，
1: 是的，
0: 所以即便大家想焖一焖弄一弄啊，我给大家再演示演示啊，这不就是吗？我们这口锅，我们这口锅的锅盖和汤锅，大家看啊，我平放在一起啊，
1: 对，
0: 是不是通用的？
1: 通用的啊，
0: 哎，通用的吧，
1: 好用，
0: 是不是？所以你再多一个锅盖没必要，说实在话没必要，很多煎锅呢也就是空盖用的，
1: 对，没错，
0: 你煎完之后滋滋啊就出锅了。
1: 是，
0: 如果你非得要焖点东西呢，实在要焖，那你稍微的借用一下我们汤锅盖盖一盖。再说了，我不相信您家一口22公分的汤锅盖都没有。
1: 对，没错，
0: 所以没有必要搞那么多汤锅盖往这一放啊。你看这锅里面是不是鱼鳞纹？
1: 对，
0: 做到不粘吧，稍微的翻炒一下，
1: 没错。
0: 汤锅里面刚才我们马总也说了，万一做点什么，哎，
1: 煸个番茄，番茄蛋汤里面一定要煸一下，
0: 是，
1: 这个汤锅也能煸，
0: 是，
1: 没错。
0: 你看这也给您做到了，以防万一，以备不时之需。
1: 对，没错，
0: 不是经常煸，我知道，但是偶尔万一要用起来，你没有粘了就讨厌了。
1: 对，没错，
0: 你洗锅的时候也不方便。
1: 是的，
0: 是不是？你看看神田这个锅子，从方方面面给你考虑的周到吧，周到的锅子30公分、28公分，直接给您做到了32公分的大口径。但实际上你说我忒大吗？倒也还好，
1: 对，
0: 比32多个2厘米而已。
1: 哎，对。
0: 你说多这2厘米能占您家多少空间？倒没有，但实际上对您炒菜可是空间容量忒大了。
1: 没错，很重要。
0: 你多
1: 的炒个青菜，
0: 直径多1厘米，它整个的空间容量都大很多。
1: 对，大很多，
0: 大很多呀！你就别说2厘米了，32公分的真的很棒啊。我们前面放了非常棒的礼盒，如果大家说，会不会马总你们搞了个 AB 货？大家懂 AB 货的意思吧？两个生产线，我东方购物一个生产线专门供。给您做的质量差的，然后专门在专柜放另外一个生产线，专门做质量好的。首先我问一下马总，你们会做质量差的货吗？
1: 没有，因为我们都是实体店，都是一个标准的。我们想做也做不了。
0: 也没有，没有第二个生产线。
1: 没错，
0: 没有必要。
1: 没必要。
0: 我东方购物刚专开辟出来，卖的应该更贵就是了。
1: 没错。
0: 因为就给我们供货，还专开辟一个生产线，专门采购，那不要上天了，这个价格不卖你个3-4千块钱的就算便宜了。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跟专柜是同款货。
1: 同款货。
0: 但是我不是很建议大家。拿着我们的照片过去跟你这样难为马总，马总是特批下来跟我东方购物，再是老总，人家也是顶着员工下面的压力。如果员工集体说反馈，你东方购物不能卖399了，你比我们今天的汤锅都便宜，汤锅还要499来，凭什么一口锅炒锅你比我们汤锅便宜呢？甚至你三口锅算下来才133，比你的煎锅149还便宜10来块钱，凭什么？你还让不让我们专柜卖了？你还让不让高什么屋？什么八什么半去卖了，还让不让人家有专柜去卖了？不止这几个，还有好多地方都有，大家可以随便去比。
1: 对，
0: 东方购物既然合作，就合作好牌子，一 A 类商超的，我们要不然我们就一般就不合作的。
1: 对，
0: 但既然合作了，就拿出性价比最高的诚意带给您，有漂亮的礼盒包装，愿意在中秋佳节，愿意在国庆。因为在一些节假日，可能老父亲老母亲呢探望探望，或者自己想给自己的晚辈稍微换换口味，
1: 对，
0: 更健康一点。
1: 没错，
0: 我觉得可以订上。我们今天这一盒礼盒里面是一整套吗？
1: 哎，对，一整套。
0: 哦，可以放得下。
1: 哎，对对对对。
0: 哦，那挺好，那不错的。
1: 没错。
0: 那就大家抓紧时间订购吧，备货不多了，马上就要售罄了。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口锅呢，是来自于各大 A 类商超经常出现的品牌神田锅具，不是我东方购物开发的二三线的小牌子，可不是哦，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心里有数。在咱东方购物销售的和专柜的货源是一模一样的，
1: 没错，
0: 不会给你搞个 AB 货。
1: 不会，
0: 外面卖什么样，我东方购物再给你开发薄一点的啦，什么轻一点的啦，啊，不粘性能下降一点的啦，少凿两下了。不可能啊，我们有马总在亲自来给大家作证。
1: 对，
0: 我刚才说的是不是，如果大家发现了专柜和我们东方购物卖的不一样的话，你怎么办，能不能假一罚十啊？
1: 哎，可以，全部同意。
0: 假一罚100，
1: 可以。
0: 罚多少都行，
1: 都行，没问题，
0: 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1: 对，没错，
0: 不能出现这种情况。大家看一看现在画面里面这种浓油赤酱的啊，现在上马总哪人啊？马总您哪人
1: 啊？我也是上海本地人，
0: 纯纯上海人。
1: 哎，纯纯上海人。
0: 那您帮我讲一讲，上海的老百姓一般浓油赤酱的，经常愿意用铁锅做的哪些菜？您帮我唠叨唠叨，聊聊。哦，
1: 大家一般来说，
0: 您爱
1: 一般来说，我们上海呢喜欢吃什么呢？吃那种叫做炒三杯鸡。
0: 我不知道，我总感觉是
1: 上海人特别喜欢吃。
0: 是吗？您在家里会做这道吧？
1: 也会做。
0: 您这个好像有点犹豫。有点犹豫，也会做。
1: 也会做。
0: 但是
1: 因为呢，这个需要有一定的
0: 佐料或者是火候啊。
1: 对。
0: 但不管怎么说，三杯鸡用我们今天的哪个锅做很好？
1: 铁锅好。
0: 铁锅。炒锅。
1: 炒一定要铁锅，因为用铁锅它才有那种锅香气。你除了炒菜，特别是炒青菜或者炒肉，一定是需要铁锅才能有那种锅香气能够出来。
0: 好，那我刚才又看到这个汤很嫩很白。比如说鲫鱼汤。
1: 那鲫鱼汤。
0: 鲤鱼汤。
1: 没错。
0: 用什么汤锅来做煲得很香？您跟我们说说看。
1: 用我们的铁锅的汤锅，它也会煲得比较香气。就是因为它导热快。鲫鱼也好，一般的肉汤也好，一定要导热快的材料的锅，就能把它的本身的食材啊快速的能够催干。否则的话呢，它慢慢帮你炖慢慢熬的话，如果导热慢的锅气的话，你这个食材就有点干瘪了，柴。这个是关键。
0: 好，那另外再说两个我们自己的特点啊，一个是我们不易生锈。
1: 对，没错，
0: 我这个话说的应该是很精准了。
1: 对，很精准。
0: 怎么个不易生锈的方法，原因是什么？
1: 因为呢，我们所有的神田铁锅都用了深层淡化工艺。如果铁不用这种工艺，容易和氧气进行反应。
0: 一会儿我们回来给大家看。
1: 对，
0: 就是如果不用我们工艺，都锈成什么样。
1: 对，没错，
0: 对不对？
1: 那铁锅生锈不好打理啊，每次你用完之后还要抹干，还要烘干，太烦了。
0: 对，
1: 用神田铁锅，我们那都不易生锈，就非常方便。你每次炒完菜用水一冲就可以了，烘都不用烘干它，它都不会生锈。对，
0: 来，我们还剩最后23组了，边聊大家边打电话啊。
1: 没错，
0: 我呢说实在话，第一个感受是，如果今天的铁锅神田的锅具的三件套，一标价999，大家犹豫。
1: 没错，
0: 699
1: 是的，
0: 稍微犹豫一下，
1: 对，
0: 可以入手。399。说实在话，真的是毫无犹豫。大家自己看看自己买的那些不锈钢锅，不粘锅都不用说不锈钢，咱们是往便宜的锅子手，那个不粘锅多少钱？你有的时候200-300块钱一口锅很正常，特别是炒锅，有的时候300来块钱一口炒锅，大的炒锅30公分的也要300吧。
1: 是的，
0: 你看一看家里那个不粘锅，而且你家不粘锅已经剩什么样子了。我们今天是三件套，
1: 对，
0: 才399，每个锅子才133。
1: 对，
0: 您知道这个煎锅？22公分的深口径的煎锅才149的专柜价格，我们133跑你专柜149，你卖啊？你卖吗？
1: 对。
0: 啊，凭什么给你多少我10来块钱？你少我1毛钱，我都不卖你。
1: 没错。
0: 就是我们经常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真的是你到这儿说少一分钱，我服务员给你承担呢，我售货员给你承担，没有这事儿。
1: 没错。
0: 你少一分钱人也不卖你。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三口锅具才399，每一个133，32公分口径啊，观众朋友们。手工锻造里面，尤其是鱼鳞纹呐，
1: 对，
0: 真的是这个作为一个物理性的不粘的锅子，我不给你锻造这个小不粘的这种物理性不粘，它都可以卖得更贵。你也不要说给你这么好的工艺了。
1: 是。
0: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不锈。
1: 对。
0: 请看我缸里这两个圆片片，这个圆片片大概放了多久？有上年数了吗？一年有吧？
1: 有好几年了。
0: 是好几年吧？
1: 好几年。
0: 我们就是为了证明，在好几年里面，左侧照样不锈，
1: 对，
0: 右面照样锈成这个样子。
1: 没错。
0: 所以家里面用的铁锅，我们的痛点就是总觉得确实容易生锈，一生锈吧，刷不干净，讨厌这事儿，讨厌。 但是铁呢，有铁离子，对身体确实有好处，
1: 确实有好处，
0: 愿意的。我们身体血液当中就含有丰富的铁离子嘛，
1: 没错，
0: 铁的这个元素嘛，所以我们说用个铁的是好的。家里炒锅子就炒的也香，就是容易粘，容易生锈。哎呀，麻烦，太吃油了，放一放那个油烟，一点火，噌的一下，
1: 没错，
0: 没炒菜的就已经把我呛的一个跟头，
1: 没错，
0: 对不对？就看不见菜了都。
1: 对了。
0: 但是我们今天您看这锅子光不光滑，咱都别的不说，你看这么光滑的，容易把油一放就得放半锅油才能炒菜吗？
1: 对，
0: 完全不需要放半锅油了吧？
1: 对，
0: 这个油，这个铁锅已经做到了毛细孔已经小得不得了，才有可能是这种反光的效果。
1: 是的。
0: 再有，如果没有这个鱼鳞纹的话，它其实更反光。
1: 对，
0: 只是我们把它凿完鱼鳞纹后，它有点慢反射了，
1: 物理不粘的效果。哎，
0: 做了一个很好的物理不粘效果。在锅底呢，大家看啊，你看看。很多人喜欢这样的锅底了。很多人说那个，你知道咱家那个炉灶，我不知道那个咱马总，我马总经常做菜的人啊，我呢偶尔做一下菜，我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个锅底啊，你比如我举个例子啊，你像这么平的锅，如果是圆的话，它有的时候呢，对于这个
1: 打滑，
0: 哎，它除非是一个圆底的，相对圆底的话，它正好那个小叉，
1: 没办法，
0: 支锅的那个叉，大家看到了吗？就大概那个底儿，那个叫什么东西啊？那个支起来那个东西，
1: 那个叫爪
0: 啊，爪，反正就那个锅子那个灶具那个爪，你大概就是像我这样，就一下子就稳稳的就把它卡住了，
1: 对，
0: 它稳稳卡住了，
1: 对。
0: 如果你要是特别尖的话呢，锅子也容易这样滑，也容易滑，但是它正好是这个底。
1: 正好，
0: 哎，这个底的宽度是正正好，大家发现了吗？
1: 没错，
0: 就是正正好好。
1: 是，
0: 所以它这个锅子的，我是觉得挺稳的。你回去试用一下，就是锅子从各个细节，你要是做菜或者怎么着的，你能够感受出来这个锅子的用心的地方。
1: 对，
0: 好，一共是有这三口锅，那我们的啊，祖玛这边也准备好了，那我们就给大家再露上个两手，好吧？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铁锅来自于神田的，到底有没有让你满意？才300多块钱，大家真的不用有。说实在话，我每次看到马总说300多块钱，这是要干嘛？你让不让人家实体店再卖锅子了？看看，给大家做了一个炸大虾吧，是大虾呀，还是是啊，炸大虾。你看看这个，马上如果是涂层的话，敢放这么多油吗？
1: 不敢，涂层的话，这种菜根本就做不了。
0: 但是马总有的时候真的不是咱爷叔啊、姐姐们、老师们呢、就故意的，是有的时候真反应不过来，拿一个什么不粘锅就开始就又拿不锈钢锅铲去炒去了，回过头来反应过来了，发现拿错了，这是不是故意的？
1: 对，
0: 家里的锅子也不便宜，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这锅子你随便拿什么铲的
1: 都没问题，
0: 随便你，
1: 对，
0: 你看看
1: 炉灶也不挑，铲勺也不挑，
0: 对呀，你自己看嘛。我们今天为什么用硅胶铲呢？是为目的给大家证明一下它不粘的效果，
1: 没错。给大家看一下，演示一下，
0: 哎，刮刮锅底，看完全没有问题，
1: 对，
0: 来把这放进去给大家再过一过，你看看这上色佐料，这么往上一炒，
1: 好香，我就闻到香气了。
0: 这个时候卖这个锅子是绝了，这个时间段，大家回去啊，你用用看人家神田铁锅，你下次就会口口相传的。接下来给大家炒一个，刚才我好像几乎都没看到它喷点啥，
1: 对，
0: 就稍微喷那么2-3下的那个小油壶，
1: 小油壶，对，
0: 几乎就是雾气了，
1: 一点点油就行，
0: 就是一点点，
1: 对，没错。
0: 对于上了年纪的长辈，咱就是要低油少盐，
1: 少盐，
0: 低油，什么叫低油？那叫低油，
1: 对，
0: 那咸的东西少吃，就浓油赤酱呢，虽然是下饭，香，但到了一定。

0: 再来看一看我们这个汤锅，汤锅这个锅盖跟22公分的炒锅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完全同
1: 完全一样。
0: 你看看这咕嘟嘟了，里面如果我在想我自己爱吃鱼的人，这个鱼汤豆腐汤，往里一放，你这个现在这个季节适合煲啥汤？
1: 适合现在
0: 绿豆汤。
1: 绿豆汤啊。煲鸡汤，一年四季都可以。
0: 就煲汤锅是上海人用汤锅几率高吧？
1: 很高。
0: 你家里用汤锅几率高？
1: 我家里也蛮高的。比如说夏天弄点绿豆汤解暑的。然后呢，我孩子的话呢，老喜欢吃鸡。
0: 那都煲鸡汤喽？
1: 煲鸡汤，鸡汤煲在铁锅里面非常棒。
0: 这个锅能不能做无水蒸鸡呢？有没有可能性？
1: 有可能
0: 是可以的，可以挑战一下吧。
1: 可以挑战是没问题的，
0: 可以试试看。
1: 因为什么？因为它的本身的铁的材料，适合能够做一些营养菜。没错，
0: 而且用一激发跟铁的元素在一起就是好，
1: 就是好。
0: 最为大家担心的就是生不生锈。不生锈，再说一遍不生锈，因为氮化工艺处理过。说容不容易粘？因为一说到铁锅，就想到第一点就是粘。
1: 对，
0: 那个肉啊，粘的一塌糊涂，呛都呛不下来，拿锅铲都在使劲咔咔咔咔就弄的。
1: 是的，
0: 跟那个抢墙皮似的，不需要，因为我们做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
1: 没错，
0: 您回去用，我觉得呢可能需要一点点小技巧，但是您回去试试看，而且是冷锅。
1: 热锅冷油，
0: 我们就可以用起来了。
1: 对，没错，
0: 也不用养锅哟。
1: 你不用开锅了，我都帮你们免费锅都开好了。
0: 是的，这就是这口锅的好处，大家回去先试起来。您说我的试错成本怎么的？3990吗？1390吗？其实原价应该是近1300是对的，
1: 四位数字。
0: 是的，我们今天是把一字千位数去掉了，给您留了一个百位数，39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回家试试看，真的不贵。
1: 对，
0: 有生活经验的懂我这句话的含金量，32公分的炒锅，133一口，真的不贵。
1: 没错，
0: 煎锅149最便宜，我们133比它都便宜。你不要拿煎锅说事儿，说你这算完之后是不是你比你煎锅贵呀？你煎锅是不是市面上才几十块钱呢？没这说，人家煎锅149。
1: 没错，
0: 今天均算这三口锅133一口，便宜的打电话订02151119000。

0: 完了，我们这个现货呀，导演老师跟我说，好像就两三个了，两三套，应该准确是两三套，
1: 不多了。
0: 您的专柜能给我再多调点货过来？万一有些观众朋友们就觉得好像不会太小气吧？就我们就剩两三套货，肯不肯给我们预约呀？
1: 也对啊，今天的话少量的我们可以调一点，因为今天价格机制太厉害了，
0: 调一点点，
1: 哎，调
0: 个一百套。
1: 要一百
0: 一百套算一点点吗？不算一点点，也就几套，就几套，就几套啊！
1: 对，
0: 给大家意思。但是我们现在现场还要只有最后的两组现货。
1: 对，
0: 我们的礼盒在这儿，我们给大家看一眼。礼盒呢，意思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在节日的时候，比如说中秋，比如说十一，很多新人结婚嘛。
1: 对，
0: 你再怎么结婚，跑不出铁锅的。
1: 没错，
0: 你可能有什么不锈钢锅，什么其他锅子，但是家里面没有铁锅，你怎么可能？
1: 对，没错，
0: 就是你平常过日子，家里必有铁锅，
1: 必有。
0: 只是铁锅你的品质到底有没有这么好？
1: 哎，对，
0: 该用铁锅的时候，铁锅上场。
1: 没错，
0: 该用什么锅的什么锅上场。其实我觉得家庭主妇或者主妇们，比我都了解。习惯用哪个锅做什么菜，哎，做什么菜特别特别香。比如说某道菜，我不用这个铁锅，我就肯定做不好。
1: 做不好的。
0: 我虽然我这个记忆料都是这个东西啊，但是我一用别的锅，味道就不对。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可能马总肯定是有这种感觉，你也有这种感觉吧？
1: 有。
0: 所以今天这个铁锅不是很沉，
1: 对，
0: 绝对不轻，32公分，您等掂起来勺大概3斤左右。哎，
1: 三斤左右。对。
0: 然后再给您配上一个22公分的3升的汤锅，里面照样是物理性的不粘的鱼鳞纹打造，有手工啊、哦，有手工啊、哦。再有这个22公分的比较深的煎锅，
1: 煎锅
0: 大概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大概3-4指之间。
1: 对。
0: 所以稍微深一点呢，大家在煎东西的时候不易油飞沫出来，而且锅里种也是鱼鳞纹，它两个锅盖还通用。嗯，哎呀，锅盖还通用，特别特别好，
1: 好用，
0: 汤锅和煎锅都通用。
1: 是，
0: 那我们这个现货还有最后一套了。
1: 哎，
0: 最后一套，如果可以预约的话，那我们预约个9组。
1: 哎，九组
0: 吧。
1: 行
0: 吧，给大家一点点机会预约个9组。但是如果要，9组都预约光的话，那我们就不影响专柜销售了吧？
1: 哎，对，专柜都要4位数字的。
0: 你专柜4位数字，朋友们天天跑这儿卖399来，我估计专柜要抗议的。

0: 感谢观众朋友订购，我们最后还有一分多钟就要结束了啊。最后呢，一个商谈，大概有两位观众打进电话来了。如果你说我想先看一看，看这些锅子有没有像许明说到的这么好，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到您家里面呢，你可以感受过过目。那你要是觉得特别好的话，您留下；或者是您觉得，哎呀，我到专柜一比较，专柜比你们东方购便宜一块钱啊，398。我刚才马总说了吧？马总怎么说的？您再重复一遍。
1: 我可以赔100。1:100，1:100
0: 就后面乘加俩零，
1: 加俩零，
0: 加俩零
1: 是
0: 39,900赔给您。
1: 对，
0: 您在这点上毋庸置疑，不用担心了，肯定我东方购物在三个锅具里面是最便宜的。
1: 没错，
0: 32公分炒锅，22公分的汤锅呀，三升的呀，22公分的煎锅呀，汤锅和煎锅也同样跟炒锅一样，都是鱼鳞纹打造的。
1: 对，没错，
0: 目的就是做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
1: 是的，
0: 行吧，就先聊到这儿了。大家如果不信我们的话的话，就去高某屋，
1: 八某半，对，
0: 或者是其他的几个，一般也都有，您自己去比吧，
1: 对，
0: 好不好？
1: 好，
0: 先下单，货到付款最明智，打电话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德王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苗。那说到瑞士这个国度，您会想到的是什么？很多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是去过瑞士的，说到瑞士你可能想到的词就是纯净，而且说到瑞士你可能想到词是发达。的确目前呢，全球的这种科研中心，包括生物科学的这些中心、技术中心，都是在瑞士有着自己独家的实验室，所以目前瑞士是妥妥的一个高端护肤品、化妆品以及生物科学的一个研发创意基地。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瑞士原装进口法庆颜这个品牌。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可能对法庆颜这个品牌不是那么的了解，但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品牌在瑞士绝对是师出名门。它和咱们这些熟知的各种奢华的奢侈品的大牌的护肤品是同根同源、同室同实验室出来的，所以它的效果其实对于女性整个的皮肤状态改善非常非常的有帮助。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法庆颜目前旗下的一个明星产品、拳头产品，这个产品是我们日常护肤几乎每一个女人都会用到的，像爽肤水、像我们的面霜，并且呢，天气开始逐渐变冷了嘛，对不对？很多观众朋友发现自己的皮肤也开始干燥起来、敏感起来了，各种的风一吹呀、一刺激呀，各种的情况就接踵而来。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季节交替的时候，法庆颜更是可以更好的呵护大家娇嫩的肤质。那今天呢，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和推荐，也是特别请到了专业的嘉宾英宁来到现场。英宁你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啊，说到瑞士的护肤品，可能你会觉得，哎，我平时以前用过美国的、法国的，包括我们现在国货也非常多的品牌去选择，好像瑞士它的保养品比较少。但是你仔细去查一下，只要是瑞士的保养品，基本上四位数以上，甚至五位数的都有。而且说到瑞士皮肤的保养，很多的明星，包括很多贵妇，他们是特地要飞过去的。所以说到瑞士的像护肤品啊，或者是保养，谈到这一块的话呢，它属于是比较的高端的，甚至至是不外传的，就小范围内啊，我们贵妇圈里面或者几个我们几个那种好闺蜜当中会口口相传，因为它的成本会比较高，你要去保养的成本，一套这样。包括我们很多了解的像 L 打头的，像一些保养品，对吧？四位数的、五位数的，你要买一下用一下，或者飞过去用。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啊，在东方购物为大家分享这一块，包括我自己用了快一年的法庆颜的这一套的这个系列组合，我是非常的开心，因为它的价格让我们可以用得起真正的瑞士高精尖的这样的一个护肤理念。对，那说到刚才我们说了啊，很多的瑞士品牌它是跟我们同根同源的。为什么这么说？来，我们看一下这些品牌，我相信大家像我们自己都有买过，都有用过，而我们法庆颜是跟他们在一起的，他们都是来自于泰蒙特这样的一个合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工厂，都在这里面是生产出来的，是很多这些品牌的合作伙伴啊，我们很多 AL 打头的呀、法某曼啊等等的，都是这个工厂里面。而在瑞士啊，这其实很难得了，但哪怕就是在瑞士，泰蒙特是拿到了 Swiss Coast 的这个认证，这个认证在瑞士都是极少数的加工厂能拿到的一个资格，所以更就显现出我们这个产品的难得性。
0: 是的，所以今天很多观众朋友说，哦，这个品牌，那买这个品牌呢，就等于说是一步到位，买到真正的贵妇面霜，买到真正的贵妇的护肤品
1: 了。真的是这样。
0: 您的这种理解是完全没错的，观众朋友，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其实你会发现，瑞士这个国家，包括很多的这种贵妇品牌，它的整个外包装就是简简单单，没有过多的花里胡哨、繁复的那些设计在当中，就是这种纯净简单的。然后这种护肤品，说实话，它比的是什么？比拼的是科技。
1: 对，
0: 今天每一个法庆颜，我们的这个，比如说这个面霜为例啊，它的原产国，观众朋友在这里啊，原产国都是来自于瑞士。光来自于瑞士没有用，你说哎，我到瑞士镀个金，是不是包装一下，我就说我是瑞士的，不行。我们今天的实验室来自于哪个？
1: 泰蒙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0: 泰蒙特这个实验室，就是研发我们法庆颜的那个实验室。他研发的其他的兄弟伙伴朋友们都是四位数甚至五位数以上的 L 打头的，法某法，对不对？
1: 对，
0: 等等等等的。所以其实今天的法庆颜就是让大家高端高精尖。
1: 是的。
0: 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两款法庆颜旗下的一个明星产品啊，一个是刚耿瑶手里拿的这个面霜，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爽肤水。爽肤水呢，它的这个里边的包装

0: 装是比较大瓶的啊。我们这个爽肤水是多少毫升的？
1: 这个爽肤水我们要做到了大概有到200毫升，
0: 200毫升的，
1: 你随便用，不心疼。
0: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面霜，面霜是长这个样子的，是这种管状的，而且这个面霜特别好。以前就是如果大家家里有那种面霜，它是一大碗的，你每次打开盖子挖出来用的，
1: 二次污染，
0: 有二次污染的情况。但这个面霜，你看他们瑞士的这个高精尖科技，是那种非常浓郁的滋润质地，
1: 一泵就够了。
0: 但它是那种泵头的，
1: 对，
0: 是要用挤压的方式来挤这个面霜的，
1: 没有回流。
0: 而且这个面霜也是50ml 的，就跟大家日常用的那种大罐的面霜其实分量是一样的，
1: 对，
0: 只不过它换了一个更加环保、好保存的这样一个储存方式。然后我跟大家讲，秋冬季节来了，很多观众朋友对面霜的要求是什么？一定要有滋润度，对不对？夏天可能要清爽，但是秋冬季节一定要有滋润度。我跟大家讲，它这个面霜的延展性，一泵就可以涂全脸，
1: 是的。
0: 然后涂开这个面霜，你感受一下啊，整个质地是非常细腻轻盈的，
1: 对，
0: 但一点不厚重啊，一点不黏腻哦。但是涂抹完毕之后，整个的肤感是那种油油的、润润的，滋润度特别特别够，
1: 是的。
0: 因为我们这款面霜它的成分非常的牛，
1: 没错。
0: 我们今天这款面霜它的用到的成分是什么？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
1: 好？你知道瑞士有什么吗？雪绒花，对吧？这个是在其他地方它都你看不到的，所以为什么说今天这支面霜只能是我们法青岩做到，只能是来自于瑞士的这样的一个产地，因为它里面的成分非常珍贵，你在别的地方你想做都没有。这就是首先它的雪绒花精粹，能够帮你做到这样的一个唤醒，让你肌肤很有活力，砰砰弹弹的。你刚刚吃就像吃东西一样，让你的皮肤吃营养一样，瞬间吃进去了。再来就是它有低分子的这样的一个透明质酸
0: 、
1: 砰砰砰砰起来了。这对于我们熟龄肌的女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用遍很多的保养品，它里面没有这些成分的话，没有做到办法做到一个支撑，做到一个饱满，对吧？同时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
0: 弹性蛋白基因
1: 、这都是来自于瑞士的高精尖科技。
0: 是的，
1: 只有它的这种科技结合它的这种雪绒花珍贵的成分，让你的皮肤能够饱满起来、润泽起来啊。然后呢，那些纹纹路路啊，那些暗沉啊，都会消失。像我自己是用了快一年，我深有体会。我真的家里的很多的大牌，刚才我们说的 L 打头的，自己花了2-3千买的面霜，3-4千买的面霜，我真的都放在
0: 那里。我们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那个报告好不好？
1: 好的，
0: 就是我们也是经过严格的检测的，
1: 先看一下面霜，
0: 对，面霜东西有没有用，我们一定是要用数据和报告来说话的。
1: 对，因为其实我给你分享是我自己的感受，就看上去啊，这个皮肤的光泽感，但实际上除了我们自身的体验之外，能够告诉到你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面霜的检测报告来到这边，这边是抗皱的，然后这边还有紧致的都给大家做到了，
0: 是的。
1: 所以你用的时候是有这样的一个科学依据给到大家，同时也有我们这样的一个保湿舒缓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你可以放心的试用，有这样的一个报告在这边告诉你，同时我自己的感受也是分享给大家。这一年以来我真的没有用过其他的那个面霜，包括它的水，这支水也是今天一定我希望大家能够
0: 带回去的。这支水是上次，因为上次我在跟依宁推荐的时候，他做的是面霜和精华的一个组合，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没有用过水，但是当时依宁就跟我说，葛瑶你一定要用他们家的水，
1: 对，
0: 他们家的水是集合了保湿、滋润、舒缓等等多效于一体的那种修复的程度也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好。
1: 对，
0: 哎，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啊，它那个水喷出来之后，整个的这个雾状的质地看到了吧？整个的质地是非常细腻的这种雾状的，然后有一种淡淡的清香。这个水它也是从天然植物，像比如说像什么果子里边提取出来的，对不对？
1: 是的，也是都是源自于瑞士才有的，像阿尔卑斯冰川水，这你哪里去找呀？就算你品它有实力，它不给你开放，不给你采用，你就是没办法用。然后还有这样一个瓦莱州杏果精粹，所以你是可以闻到浓浓这样的一个果味的，还有天然的这样一个薄荷叶精华
0: 是的，
1: 帮你做到一个水油的一个平衡。
0: 是的，
1: 真的。其实我今天分享说，我说面霜啊，你可以考虑一下或怎么样，这支水你千万一定要带回去，特别是熟龄肌的女士啊，我跟你说，我皮肤遇到的除了干的问题，还有松和垮，一松一垮，你就会有皱纹，你的脸就没光泽。但是这一支你真的喷完以后，它整个皮肤你是自己蓬起来的，自己有那种亮泽感的，而且它里面不加什么闪片什么的，没有的，它就全靠那种让你皮肤，哎，你想你皮肤撑起来了，饱满了，它是不是就有能够折射光度了？

0: 就这支水它的滋润度都不输一支精华。
1: 是的，所以说这支水一定要带走，当然面霜配合的效果更加的好。
0: 是的，
1: 因为它整个这样产品线帮你做到了一个很好的融合。
0: 我们跟大家来聊聊价格吧。今天呢，其实带来的法沁盐目前在这种高端的市场非常的受到贵妇太太们的喜爱。
1: 对，
0: 价格呢也都是明码标价的。比如说葛瑶手里这支水，这支水是200毫升的。
1: 嗯，
0: 这支水目前在法沁的专柜门店是卖到
1: 295，
0: 300块钱，其实真的还算是高端护肤品当中的平价款了，
1: 真的，
0: 对不对？300块钱一支。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面霜，还是那句话，这个面霜是用到一个更环保的这种泵头式的，但它的分量一点都不少，50ml。
1: 是的，
0: 也是高端面霜常规的一个分量。这一支面霜在法沁盐的官网门店卖多少钱？
1: 695，
0: 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多少钱了？990块钱，
1: 对，
0: 990。1000块钱左右了，
1: 这你可以到瑞士原产的，而且是跟很多大品牌都是同根同源。
0: 是的，我跟大家讲，1000块钱左右买套护肤品，对于咱们说生活有品质的女性来说完全不贵。很多女性自己的一瓶水就1000，
1: 对，
0: 一支精华可能都要卖到2000、
1: 一个面霜2-3千，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今天990块钱价格在东方购物也不需要了，我们给到大家价格是多少呢？我们拭目以待，共同来揭晓一下啊！准备好了吗？3、2、1，请看屏幕下方，我们今天的价格一整套带回去，而且送给大家一个非常漂亮的高端法沁盐的礼盒。今天的价格只要666块钱。如果说大家中秋节要送人的话，观众朋友看看啊，我们全部都是法沁盐的这种高端礼盒，里边送人没问题。我们还送了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按摩的刮痧、
1: 刮痧板、
0: 刮痧板。
1: 化妆棉，
0: 化妆棉
1: 配
0: 给
1: 大
0: 家
1: 的，
0: 甚至礼盒的包装全部给大家配上的，我们只要666块钱。观众朋友，这是因为法沁盐和东方购物签成了广告置换的一个协议。
1: 是的，
0: 我们东方购物帮法沁盐宣传，法沁盐给了东方购物至低的渠道底价，所以我们才会有今天这个价格。不然的话，你可以随便全网去搜法沁盐 gap 打折，没有优惠，就是990块钱这样一套套盒。
1: 是的，
0: 东方购物666，所以这个机会实属难得啊！再加上现在换季了，很多观众朋友也要好好的护肤，对自己的皮肤好一点了，更要把握住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2: 今天我就百元内挖到了一个封神宝藏，就咱这换季啊，饰品试到脸上刺痛，经常试到飙泪，搞得我最近都不敢怎么饰品，直到我试到这个瑞士的法沁盐 Valeva， 直接把我从烂脸的深渊拽出来了。先说这个至纯净澈爽肤水，喷完以后脸上的红烫当场撤退，就这瓶水的这个喷头设置，我真的可以吹它10000年。它喷出来的那个水，那种细雾真的很像阿尔卑斯山的晨露落在泛红发烫的脸上，瞬间就像给皮肤敷了一层凉感的冰膜。如果你脸像我一样一开暖气就火辣辣的烫，那种感觉就咻的一下喷的瞬间就没了。它不是单纯的水，而是阿尔卑斯山的冰泉水。现在在这种暖气空调房间里面，我基本上就1个小时喷它一次，脸再也没有干红起皮了，而且脸部的那种润度是可以持续很久的。干皮你就直接把它当精华水用，它可以说比你手上任何一款大牌的精华水都要好用。关键100块钱的价，干敏皮满洁面真的是踩雷无数，皂基洗完了以后会敏，氨基酸又总是洗不干净。直到遇到这一款5月的质地润到离谱，上脸洗完全不会有摩擦感。它的配方是氨基酸加 APG 表活，属于把温和和洁净都兼顾了，就洗完的那个脸就属于软乎乎的，一点都没有紧绷感，因为它无泡，反而洗完了脸会透着水润的感觉，再也不用洗完脸着急忙慌的赶紧上水了。就这个洁面差不多用空3支了，因为它就是属于你一天洗多少遍脸都不会干的。关键无泡啊，不代表它洗不干净，它的清洁力还是可在线的，黑头什么的都能洗掉，而且长期洗啊，像闭口粉刺的位置都可以带干净。还有这个至纯的焕颜面霜真心好用，它是柔软的奶油质地，推开呢就感觉整个化开，吸收好到离谱的那种，厚涂也不会闷痘。这个里边提取的是瑞士的瓦莱信果精华，这个成分它很能打的，换季脸干到卡粉，我就用它当一个睡眠面膜，天，这个皮肤真的就是剥壳鸡蛋。最近脸上经常因为情绪压力长一些疙疙瘩瘩的小红点，用它直接在上面厚敷一下，你哪里有红痒，你就重点在这一块敷厚一点，4-5个小时以后，红痒全部一键清理。
3: 第一个开箱的呢，是来自瑞士百年工坊法沁盐品牌给我的礼盒，法沁盐至纯焕活精华和法沁盐至纯焕颜面霜。他们家品牌的敏感主打一个从自然中去探寻护肤的能量，那至纯焕活精华主打的是复合理生双肽，可以内阻自然老化，外抗光老化，而且我喜欢它这个质地，它强调的是高渗补水，所以它不是很黏腻，但是又非常的保湿，适合夏天。至纯焕颜面霜加的精华主攻的是修护和抗光老，非常适合我现在这个年纪，加上作为演员拍戏的时候熬夜，夏天这种暴晒。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订购速度非常快啊！隐藏的福利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你只要订购我们水爽肤水和面霜的套组，666块钱的价格你都花不到，因为我们还有7倍的购物积分加赠，所以接近50块钱的购物积分给您一减掉，相当于您才花的价格是620块钱
1: 不到，对，
0: 620块钱不到，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我们照常参加，所以今天相当于才花600块钱，您买到的是高端的来自于瑞士原装进口的护肤品，
1: 是的，
0: 来自于这个泰蒙特的实验室，让大家跟什么 L 某 P
1: 对吧
0: 法某曼，
1: 对，
0: 用到的是同根同源同实验室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护肤产品，
1: 是的，
0: 而且它整个的肤感，我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的话，就是贵妇，
1: 对，
0: 贵妇的肤感，贵妇的这种体验。
1: 其实我们背后刚才你看到那介绍里面有个字说的特别好，饱满，真的，我用过很多很多很多的护肤品，你说它保湿我有一点或怎么样，我自己感受下来，但真的法青颜把饱满这两个字做到位了，真的是饱满，你不仅是喝饱了水以后，你这个皮肤的弹性你自己是可以感受到的，因为弹了所以它能折射出光线，所以就有那种年轻的光泽，真的做得非常的好。
0: 然后紧致这两个字法青颜是从头到尾贯彻的，
1: 对对对，
0: 不管是它的水让你喷完了之后像喷起来一样，而且变得又蓬又紧，
1: 对，
0: 然后它的面霜更不用多说了，哦，这是依宁自己使用的，
1: 对
0: 啊，每次你是怎么个用的？
1: 我是配合今天我们正好里面有刮痧板嘛，可以帮我再做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紧致提升，正好配合我们的面霜，我是一层水一层面霜之后，你不要看我们的面霜很轻盈啊，但是它的水分它的滋润度很够很够，然后再配合刮痧板，你就会发现，你看我做过的这一边明显的就更紧致，因为脸上的水位比较多一点嘛，对吧，更亮更紧致，40多50多，你知道吗，其实熟龄肌啊，特别是贵妇，它的问题是在哪呢，松垮，它就脸都往下了，所以人家会说你老啊，你看上去不精神啊，是因为你的皮肤不紧，但是你皮肤紧了反光了，有亮泽了，是不是就跟你年轻时候一样了？所以法青颜真的可以帮你做到。
0: 是的，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法青颜真的是非常的厉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品牌，不光是来自于瑞士，我还是那句话，
1: 对，
0: 光来自于瑞士不具有说服度。那说我在瑞士建个品牌，我也叫做瑞士原装进口，拿到国内来就可以卖高价，并不是这样的。
1: 是的，
0: 你要看看它是在哪里研发的，因为科研技术才是瑞士护肤品之所以贵的核心。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法青颜是在哪里？来自于哪里的？
1: 泰蒙特，
0: 这个，泰蒙特，泰蒙特是干嘛的？众多瑞士高端护肤品牌的合作伙伴，大家耳熟能详的高端护肤品牌都和泰蒙特进行一个合作。
1: 就是这些
0: 哪里
1: 啊？很熟的
0: 法某曼，
1: 对
0: ，L 某 P，
1: 对，
0: 对吧？各种胶原面霜，一个面霜2000多。一个面霜3200，
1: 是
0: 一个面霜2400，一个面霜1500。我们的法青颜亦是来自于这个地方的，
1: 对，
0: 对不对？我们的一支面霜也要695，今天整个套盒才卖到666。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更不用多说，然后再加上我们德国 Swiss Coast， Swiss Coast 是干嘛的？瑞士精工，
1: 对，
0: 瑞士制造，瑞士制造的典型品牌，我们才能够拿到 Swiss Coast 这个标识。
1: 就是哪怕在瑞士的品牌、瑞士的工厂啊，能拿到这个认证的，大概也就20左右。
0: 是的，
1: 都不过20，大概加才能有这个资格。所以从技术、从成分来上都不用质疑。
0: 是的，
1: 再加上你用过以后，你就会知道，哇，我买对了。
0: 哦，
1: 你寻寻觅觅这么多年，你就后悔说，哎呀，早几年、早十几年要是有这个就好了。
0: 最近这段时间，真的每一次依宁来东方购物，他都会到处跟人家安利这个法青颜，
1: 真的
0: 太好用了。然后因为依宁她也是用过各种各样的护肤品，
1: 对，
0: 她自己保养有方，所以我们依宁再跟大家说一说，包括你看她喷完啊，整个真的整个皮肤像打了灯泡一样，
1: 首先我告诉你
0: 亮到不行，
1: 贵妇产品它从包材上就做得很好，它的喷头你看它就非常的细腻的，这是包材做到的啊，然后再来喷到脸上，而且这一支它是有24小时的保湿功能。
0: 哎，我们真的仔细看一下东方购物的高清镜头，去看一下它的皮肤。李老师介不介意跟大家说说您
1: 46，属猴的。你看我白头发其实蛮多的，我不知道看得出来吗？
0: 真的，
1: 白头发我特意不染，不然可能你会觉得
0: 好巧，我也是属猴的。
1: 对，
0: 但是你看
1: 一轮，
0: 我们两个差一轮，但你看人家那个皮肤状态，毛孔看得到吧？皱纹、垮塌、松弛。 观众朋友，我的天，
1: 我跟你说，其实我出去买东西啊，包括我很多小朋友都说，他说你买东西重点是什么、嗯、我说买保养品啊，我现在这个年龄肌肤怕的就是松弛、嗯、怕的就是垮，你说滋不滋润是必须的，滋润已经是必须的、嗯、但是我要让这个皮肤紧起来、嗯、绷起来，所以这个光泽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小朋友就说，那你去 biu biu biu 呀、嗯、我说 biu biu biu 我害怕的，而且成本也高、嗯、风险也大、嗯、对吧。但是为什么水光肌那么流行，
0: 状态真的很好，
1: 为什么水光肌会流行、嗯、因为这种光泽叫做年轻的光泽、嗯、但是我真的用过很多水，包括很多太太都说，哎，我不太习惯用水，我觉得水就用了就好像没用一样、嗯、对吧，很浪费时间。但是这一支因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非常好的成分，
0: 而且这些成分只有瑞士有，
1: 对，所以你用完以后、嗯、我第一次发现，哇，原来水里面的成分可以帮我达到这样的效果、嗯、阿尔卑斯冰川水，还有这样的一个杏瓦莱州的杏果，这都是在、嗯、只有在瑞士有的、嗯、还有天然的薄荷叶精华，对，不辣的、嗯、你不要因为它是辣薄荷、
0: 但是上脸的肤感完全不辣的，
1: 不辣的，但是呢它能帮你做到一个平衡，
0: 是的，
1: 所以油肌干肌都可以用。
0: 而且就是依宁一直跟我说，说这个你不要小瞧这个水啊、它的这个水的效果不输一支精华，
1: 对，
0: 它是真正的精华水来的。在喷完了这个精华水之后，观众朋友再配合上我们这款
1: 面霜，
0: 嗯，这款面霜啊，说实话它的效果真的是棒极了。但是你看瑞士人挺实在的，他做面霜做成这种像精华一样的管状，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能有滋润度吗？你自己用一下，而且这个好处是什么？你每次挤一泵。才接触空气，
1: 够了。
0: 它不是以前的那种大碗一样的，嗯、每次挖一点挖一点，容易氧化、容易发干。
1: 对，它配给你的勺，我基本上都不用。其实我都觉得是二次污染，特别麻烦。
0: 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面霜，它整个的质地是轻薄的，
1: 真的很。
0: 但是滋润度是那种油光光的，抹完了之后，整个这个滋润度不一样。你看整个皮肤这边暗淡无光，
1: 对，
0: 但这边像打了光一样，对不对？
1: 油而不腻，它里面都是一样成分，都让你吃进去。
0: 滋润度非常高，
1: 是的。
0: 在面对这种秋冬季节的干燥，如果用它来的话，都完全没有问题，
1: 没问题。
0: 而且它不挑肤质，
1: 是
0: 干皮、油皮还是外油内干，其实用它都非常非常的合适。
1: 对，我自己用完以后啊，这样水、面霜之后，我再出门前还会再喷一层水，而且我们这个水。它是24小时保湿的、它不像有些水喷完以后你就干了、但是这一支真的你哪怕在空调间都不害怕。
0: 给大家看看，我们24小时都不是随口说的，
1: 对，
0: 好不好？
1: 来看一下，先看这个水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0: 检测报告，
1: 舒缓的检测报告，告诉你我们的这个
0: 来、
1: 这是面霜，
0: 对对对，
1: 哎，我的水是在这里，
0: 在这里给大家看看啊，表明法庆岩的爽肤水具有舒缓效果，在一定条件下，法庆岩的纯净爽肤水样品在24小时内都具有保鲜
1: 对一样看了，我们把面霜的也看一下 啊，告诉你我们能做到一个保湿舒缓，同时还能做到，来
0: 这个是什么？紧致功效评价，显著
1: 对吧？都给你看
0: 的，紧致显著啊！
1: 所以
0: 哪个女人不要紧致？对不对？
1: 当然要了，
0: 来抗皱。抗皱的显著，
1: 是，
0: 所以抗皱效果、紧致效果在一瓶法庆岩当中都体现了，
1: 保湿都能做到。所以这一支我真的是用完以后，包括我，其实我夏天不怎么爱用面霜，但是我都能用它，我坚持用它，因为我觉得它给我的皮肤状态做到非常的好。当然，如果你懒惰的话，有的时候我就喷一下面霜，这个水急急的啊，很急的，我出门了也可以，因为它的成分真的做得很好，能够让我达到我需要的那种滋润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0: 啊。来跟大家聊聊价格吧。还是那句话，法庆岩现在和东方购物属于广告置换，因为法庆岩很多观众朋友说这品牌我没听过，没错，他们刚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你会发现进到中国市场之后，给他代言的明星真的非常的多，
1: 而且
0: 各种的网红明星都在为他发声。
1: 对，而且本来啊，我跟你说，就是我不知道你第一次听到伐某曼，第一次听到 L 打头那些品牌，是不是不是看广告的？你都是从很多有钱的姐姐那里听说啊，他用什么什么的，所以他都是小范围的高端圈里面流传的这样的一个品牌。那包括我们法庆岩的话，他也是像很多的明星啊，周杰琼啊，还有荷兰豆啊等等的都在使用。
0: 是的，
1: 法庆岩。不仅他们在用，但是可能你说啊，他刚刚来到我们的国内的这样一个市场，为了打开市场才能在我们东方购物有这样的一个价格。
0: 是的，但我们今天的价格呢，在他的官网当中，一瓶水就已经要300块钱，一个面霜要600多，加在一起大概是要990块钱。东方购物呢，今天给大家做到一个套盒，而且这个礼盒非常的漂亮。如果你真的是在这个中秋节期间要送人的话，你把这个礼盒送给这些贵妇太太们也很好看。 盘很体面的，打开之后里边有我们的爽肤水，有我们的面霜，甚至还给大家配了一个刮痧板，
1: 对，
0: 还有这个化妆棉，都是来自于法清颜的啊。价格呢只要666元，今天连666都不用，因为我们今天还有着高额的汽配积分，赶巧了，正好东方购现在有活动，所以是双重的优惠力度，优惠完了之后自动订购，这套组合可能才仅仅需要600元左右，
1: 600块钱
0: 出头一点点，610左右啊，各位观众朋友，
1: 一个平价面霜的价格，其实你现在很多平价的比较平价点的面霜也要这点价格了啊，
0: 但你买到的是套盒呀，
1: 对，
0: 一整套的一个，
1: 而且是来自瑞士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0: 是的，所以时间留给大家吧，感兴趣抓紧先来把我们的高端面霜以及我们的爽肤水带回去，02151999000。

谁说瑞士护肤都是贵妇家？今天我就百元内挖到了一个封神宝藏，就咱这换季啊，干敏皮，北方的冬季真的是太难熬了，试品试到脸上刺痛，经常试到飙泪，搞得我最近都不敢怎么试品，直到我试到这个瑞士的法沁盐 Valeva， 直接把我从烂脸的深渊拽出来了。先说这个至纯净澈爽肤水，喷完以后脸上的红烫当场撤退，就这瓶水的这个喷头设置，我真的可以吹它一万年。它喷出来的那个水，那种细雾真的很像阿尔卑斯山的晨露落在泛红发烫的脸上，瞬间就像给皮肤敷了一层凉感的冰膜。如果你脸像我一样一开暖气就火辣辣的烫，那种感觉就咻的一下喷的瞬间就没了。它不是单纯的水，而是阿尔卑斯山的冰泉水。现在在这种暖气空调房间里面，我基本上就一个小时喷它一次，脸再也没有干红起皮了，而且脸部的那种润度是可以持续很久的。干皮你就直接把它当精华水用，它可以说比你手上任何一款大牌的精华水都要好用，关键几百块钱的价。干敏皮满洁面真的是踩雷无数，皂基洗完了以后会敏，氨基酸又总是洗不干净。直到遇到这一款五月的质地润到离谱，上脸洗完全不会有摩擦感。它的配方是氨基酸加APG 表活，属于把温和和洁净都兼顾了，就洗完的那个脸就属于软乎乎的，一点都没有紧绷感，因为它无泡，反而洗完了脸会透着水润的感觉，再也不用洗完脸着急忙慌的赶紧上水了。就这个洁面我差不多用空三支了，因为它就是属于你一天洗多少遍脸脸都不会干的。关键无泡啊，不代表它洗不干净，它的清洁力还是很在线的，黑头什么的都能洗掉，而且长期洗哈，像闭口粉刺的位置都可以带干净。还有这个至纯的焕颜面霜真心好用，它是柔软的奶油质地，推开呢就感觉整个化开，吸收好到离谱的那种，厚涂也不会闷痘。这个里边提取的是瑞士的瓦莱信果精华，这个成分它很能打的，换季脸干到卡粉化，我就用它当一个睡眠面膜。天，这个皮肤真的就是剥壳鸡蛋。最近脸上经常因为情绪压力长一些疙疙瘩瘩的小红点，用它直接在上面厚敷一下，你哪里有红痒，你就重点在这一块敷厚一点，四五个小时以后，红痒全部一键清零。这一款真的有点像法某的那个基础线，瑞士牌子啊，不是都那么贵，几百块钱一样能挖到这种宝藏。

0: 好了，观众朋友，我们的订购速度太快了，现在画面当中看到就是我们法庆岩用到的一些原材料。还是那句话，很多的原材料真的因地制宜，只有瑞士有，只有瑞士产，比如说雪溶水呀、
1: 对，
0: 比如说
1: 雪溶花、冰川水，
0: 比如说对阿尔卑贝斯的冰川水，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杏果，
1: 对
0: 这些精华、辣薄荷的一些成分。现在画面当中看到就是我们位于瑞士的一个泰蒙特的科研室、实验室，这些科学家们真正是目前全球顶尖的生物人才，
1: 对
0: 生物技术的人才。
1: 是的，
0: 他们把皮肤的细胞、把皮肤的基因、把人的基因
1: 都研究透了，
0: 婉转的明明白白。所以他们研究出来的护肤品就值得卖到高价。
1: 是的，其实你知道瑞士这个国家它其实不大的，它很小的、但是人家就是很有钱，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它对于这种首先高科技它人才它很保护。你来，你只要是有本事、真本事的人、你来，然后它对于它地方小，但是它珍贵的冰川水，它的刚才你说的这些成分、成配方，它也很保护，我不污染，我要用好的、纯净的给到你，提供给你。所以说，哪怕可能你有资金实力，你说我到瑞士去采购这些原料，哎，它都不一定给你，对吧？所以它因地制宜的用自己的高科技、自己的这样一个纯净的材料来做成这样的一个保养品。所以我们说到瑞士保养品，基本上都很贵，
0: 对的，
1: 4000。甚至上万的啊，四五千甚至上万的都有，还有很多贵妇都是特地飞过去做院线级的保养护肤。
0: 所以我们今天呢，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口号就是百元的价格，让大家体验到瑞士的高端护肤、贵妇级的护肤，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而且今天666块钱的价格是一套，
1: 对，
0: 我们说护肤品啊一定要成套使用，我们建议大家成套使用。他们家的那个护肤水就爽肤水
1: 真的
0: 非常非常好，
1: 王牌，
0: 我都可以称之为是精华水，
1: 真的
0: 肤感体验真的是绝了。
1: 对，我再怎么说，你可能觉得哎呀这就是一瓶水，你真的听我，你可以面霜怎么考虑，你这瓶水你一定先带回去，你试一下，你就会后悔说哎呀我应该把面霜一起带走，我应该多订两瓶。真的，我
0: 而且其实它这个水啊，原装瑞士原装进口过来的，200来块钱，在东方购我们今天也是240来块钱，对不对？
1: 对，
0: 就可以单独买一瓶水，很划算的。
1: 对，
0: 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在用完水之后一定要用他们家那个面霜，
1: 真的。
0: 哦，那个面霜哦，到了秋冬季节是清爽不油腻，但是滋润度非常够。
1: 就像
0: 观众朋友说，你说的好矛盾啊，又清爽又不油腻，怎么还会滋润度够呢？哎，它给你的感受，它带给你的肤感就是这样的。
1: 对，它就是能做到。
0: 你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比如说抹完他们家的面霜啊，清清爽爽的，完全不会说在你枕头上辗转反侧的时候粘在那枕头上，
1: 不会反。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那不黏腻了？对，完全不黏腻。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去摸你的皮肤，你的皮肤不会油油的，不会腻腻的。但是皮肤是什么？像摸那个剥了壳鸡蛋一样，
1: 软软的，
0: 软软的，
1: 嫩嫩的，
0: 滑滑的，嫩嫩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面霜的好处。你像伊宁，他今天就说爽肤水一定要买。要我说，用完爽肤水之后，他们家这个面霜
1: 一定要试，
0: 你一定要用。
1: 对，
0: 我们说1+1，如果想要效果大于2，比2更好的话，一定要护肤品成套使用。
1: 而且为什么接下去？因为冬天了，外面空气干，
0: 是的，
1: 室内空气空调一吹，哦哟，这个皮肤就是遭罪。但我们今天把水补足了，把营养都补足了，这一整套
0: 把水补足了，把营养封在里面，
1: 对，
0: 靠的就是两个配合。
1: 是，
0: 来，我们再给大家试一下上脸的这个感受啊。还是那句话，这个精华水它的好处，就以前的精华水你是要自己拍在脸上，有浪费，对不对？这个你就直接喷，方便吧？每天晚上洗完脸，只需要几下、几秒钟的时间，你看看这个皮肤的状态。哦，像抹了水光，
1: 而且我就说嘛，46的皮肤，46岁，为什么很少有皱纹？你说完全没有不可能，但我让它慢一点长出来，因为够滋润。
0: 太好了，
1: 你看光这个水就够滋润，所以我是非常爱这支水的。我就是办公室里面放一个，家里面放一个，随时拿来补。而且它不像很多水喷完，好像很多太太就说，哎呀，水嘛喷完蒸发掉了没有了。它不是的，它能做到24小时的保湿、
0: 真的
1: 舒缓。包括我前一阵子，像现在这个太阳也很厉害的，太阳晒完皮肤是不是辣辣的，会红，一定要用这个水。你真的用完以后，你整个皮肤你就觉得真的像去瑞士高端保养院刚做完 SPA 的那种感觉。
0: 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好羡慕依宁这个状态，想说46岁这个状态，
1: 我又
0: 得花了多少钱呀？得在脸上砸多少成本、时间和金额？
1: 真没有。
0: 我跟大家讲，聪明的女人她做对了选择，可能真的可以走捷径，尤其是护肤这个东西，选对产品走捷径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大家不要只顾着羡慕别人，很多人在47、48的时候都被叫阿姨了， 现在你看看这个状态，你叫姐姐都觉得
1: 谢谢
0: 啊，叫姐姐都觉得有点叫不出口。
1: 其实我们自己也是一路试过来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其实我知道瑞士也是从有听有钱姐姐说瑞士护肤好呀，瑞士那种保养好，但是我没有这个经济能力非去瑞士体验。同时，那我就去买那种贵价的，比如说4、5千、5、6千的，也是很多瑞士品牌，甚至上万的。用好用的，确实好用的，这个不否认的。但是当我用完它以后，我就知道了，前面都走弯路了。前面这个钱省下来多好呀！
0: 是的，
1: 前面这个钱能省下来的话，哇，省了很多了。因为它用完以后的感受，这600多块钱的感受，真的能够超越到6000多。
0: 今天我们这个爽肤水呢，在门店是卖到290多，东方购单独订购是240来块钱。但是我跟大家讲，您再加个300来块。300多块钱，你买到的是瑞士的贵妇面霜，高端面霜，瑞士蒙恩这个
1: 泰蒙特的
0: 蒙特
1: 这个合作伙伴，
0: 泰蒙特的实验室出来的这款面霜，这款面霜我们说和以前那种罐装的，不要以为这种罐装的面霜都好，现在的高端面霜都已经设计成这种泵头的设计了。
1: 是的，
0: 你看它是像那种 cream 一样的冰激凌的质地，抹完了之后，整个皮肤的亮泽度、细腻度、滋润度都得到一个提升，
1: 而且它吸收的特别的快 啊！我恨不得等一下可以给大家再看一下上脸的效果，真的非常好。但是当然我自己的感受只是我自己说的，我不仅感受好，我们同时还有这样的一个科学依据，因为瑞士嘛，我们讲究的就是要有数据。
0: 你光嘴上说，哎呀，好用好用好用，这就不具有说服性的，观众朋友，一定要用数据来说话。看看我们的法庆颜啊，来，法庆颜的爽肤水具有舒缓的功能，并且在24小时内具有保湿功效。很多观众朋友纳闷说，这个牛在什么地方？牛在24小时。
1: 对，
0: 一般的爽肤水维持12个小时的滋润度、保湿度已经很不容易
1: 了。对，
0: 我们今天的法庆颜可以做到24小时长效保湿。
1: 是的。
0: 与此同时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个面霜，保湿功效有的。修护的功效啊，修护效果非常好。到了秋冬季节，我们的滋润度也非常好。而且，很多观众朋友说保湿啊、修护这都是基础功能，有没有点硬货？来，硬货来了，干货来了，紧致功效我们叫做显著，显著也就意味着法庆颜的面霜可以给你紧致的、显著紧致的效果。然后再来我们的
1: 抗皱，对，
0: 一定要抗老抗皱，对不对？
1: 对，
0: 来显著，显著也就意味着我们法庆颜的面霜可以给您显著的抗老效果。
1: 对，我们的科技团队在背后给你做到一个支持，你自己去试用。然后我在我们脸上，我自己的体验，我用了快一年，我的体验真的是相当的好。我再把面霜也给大家这样上脸用一下，好吧？真的，这个小小的这个面霜一点点就完全，哇，
0: 轻轻的按压。然后今天我们不是还送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刮痧板吗？
1: 就像我视频里面用的，
0: 对的，正好贴合咱们的脸型，你就可以进行一个简简单单的操作。你愿意配合手法就配合手法，哪怕你说哎我觉得麻烦不会弄，不配合手法，它的整个的紧致，它整个的这个
1: 提升啊，
0: 提升的效果都很显著。
1: 脸上学位很多的，因为这么好的护肤品，我们不要浪费，尽可能的去开发，让它的这个成分能够完全的被你的皮肤所吸收到，而且它真的是可以让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区别的。因为其实我说了，说到底，你40岁、50岁以上的，你很多普通化妆品它不够了，保养品它不够了，它必须要有营养加技术来让你的皮肤吃到这些东西。而我们今天这一整套水加乳液都可以做到。
0: 来，给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全部都是来自于瑞士原装进口的，而且和那些高端大牌护肤品我们一点不输他们，因为我们是同根同源同实验室出来的。今天给到大家全部是礼盒包装，一个套盒的形式，刮痧板、我们的面霜、我们的爽肤水，以及还有我们的这个
1: 化妆棉
0: 送给大家。而且整个礼盒包装非常的漂亮，如果真的是要送给那些珍贵的朋友啊、珍贵的小姐妹啊、好朋友啊，你送这个作为选择完全没有问题。
1: 对，
0: 专柜当中这一个套盒的价格，别说套盒了，就这两支价格都已经卖到990块钱，1000块钱左右了。
1: 是
0: 东方购物666都不需要，因为你看到我们屏幕下方了，我们是有40多块钱的购物积分，所以40多的积分一减掉，再去掉自动订购的5块钱，所以这个整个组合就610左右。
1: 对，
0: 你相当于花610 块钱，在东方购也能凑单啊。
1: 你现在随便买一个不知名的品牌的面霜，它只要是高端系列的面霜，四五百、五六百也都要的。但是真的不要花冤枉钱。
0: 是的，
1: 我今天我既然跟你分享了，你就相信我，你去试一下这个，你就花600多块去试一下。
0: 是的，
1: 你就会知道哇，真的是
0: 不一样。
1: 对，少走很多弯路。
0: 我们的套组已经全线备货告急，只剩最后的五组现货了啊，观众朋友，今天还是那句话，护肤品要不不用，尽可能咱们成套去使用。
1: 对，
0: 所以今天订套组的顾客都是大多数的，抓紧时间拼手速，先来把我们的套组的少量备货名额抢占起来，02151199000。
2: 外油内干，肌肤反复敏感，单纯补水根本不够维稳，补水加修护，一瓶双效，顺吸不闷，控油稳屏障，退红控油，改善肤质短板，日常护肤刚需好物。
3: 净颜、爽肤水、洁面乳，他们品牌的灵感主打一个从自然中去探寻护肤的能量。其实这个爽肤水的核心成分是杏果提取物、辣薄荷，还有阿尔卑斯山岩，喷上去之后会有一层薄薄的膜在上面，可以锁住水分。他们的这个洁面乳说的是温和清洁，保护屏障，就很适合我这种脆皮肌肤。那我们就谢谢法信颜，我会好好用的。
4: 第一个开箱的呢是来自瑞士百年工坊法沁颜品牌给我的礼盒，法沁颜至纯焕活精华和法沁颜至纯焕颜面霜。他们家品牌的灵感主打一个从自然中去探寻护肤的能量，在至纯焕活精华主打的是复合拟生双肽，可以内阻自然老化，外抗光老化，而且我喜欢它这个质地，它强调的是高渗补水，所以它不是很黏腻，但是又非常的保湿，适合夏天。至纯焕颜面霜加精华主攻的是修护和抗光老，非常适合我现在这个年纪，加上作为演员拍戏的时候熬夜，夏天这种暴晒，
5: 就是他们，就是瑞士的百年工坊，全部来自阿尔卑斯的冰川水。哎，夏天是不是又辣又热，就是黏干干的不舒服，你就喷它。这瓶喷雾就像阿尔卑斯山的清纯的露水一样，喷头极细，当你喷上的瞬间，你就感觉给你的肌肤做了一层冰敷的保护膜。然后它的精华还有面霜，你就看看它这质地哦，触感柔软，真的好像剥了壳的鸡。

0: 在咨询我们的组合啊，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很灵活的，你可以分开去购买，比如说像单独先体验一下他们的水，他们的水太明星了，网上真的都爆火，
1: 一定要
0: 王牌、啊、
1: 一定要必须要。
0: 然后呢，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护肤品我喜欢成套去使用，它那个面霜我要搭配着用的，秋冬季节不用面霜也不行，对不
1: 对？
0: 那我们就组合去购买，可以单独买，也可以组合买。组合买的特点就是更划算，
1: 对，
0: 666块钱还没有结束，我们有着接近50块钱的购物积分，然后把积分一减掉，600出头一点点，还是那句话，百元的价格买到了真正的瑞士制造，
1: 是的，
0: 买到了真正的高端护肤线。
1: 而且我把狠话撂在这儿，但凡你单独订购的，你一定会后悔。你说为什么没订套组？因为不管是水还是这个面霜，你用当它接触你皮肤的那一瞬间，你就会后悔，你就会说，哇，我以前没有用过这么好用的面霜，没有用过这么好用的水。为什么？我自己也是从不开，因为一开始嘛，也对这个品牌不熟悉，也是将信将疑去用，然后用完我当场我就说，你们再把其他的寄给我，再把其他的给我用。哇，真的是太好用了。而且接下去气候这个条件更恶劣了，外面冷风秋风冬风一刮，
0: 对，
1: 屋里面暖气空调一轰，哎呦，我们这个像我这个年纪，你要保持水润保持光泽太难了。
0: 所以我们说真的贵妇啊，她在做这些保养的时候她也要走捷径，选对产品比什么都重要，选择大于努力啊，观众朋友，对不
1: 对？
0: 像我们的法庆盐带回去之后，我们是有检测报告的，
1: 有
0: 我们的抗皱效果叫做显著，
1: 是
0: 我们的紧致效果叫做紧
1: 显著，
0: 我们的水可以有效保湿长达多长时间？
1: 24小时。
0: 各位观众朋友，24小时的保湿，你就知道它整个的水的这个肤感为什么这么明星，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
1: 而且我就自己的个例来说啊，我其实皮肤上有很多瑕疵的，不瞒你说，有一些啊黑黑的东西，有一些太阳一晒过容易红的。我一开始都是担心不太敢用的，但是你用完以后你自己去发现，因为很多我就不在我们节不能在节目里面直说，但是我私底下都会跟别人分享，甚至我的闺蜜我小姐姐，我说你就给我用，你一定要用，我不是说哎你试试看，我是说你一定要用，你没用过这么好的。她说我用啊，我用4000多5000多面霜，那个什么法某曼啊，什么什么鱼子的什么那种啊，她说，我说我也用，我也用过，我就告诉你，你一定要用这个，这个真的是好用又大碗又这个价格，因为但是这个价格只在东方购物，
0: 真的这个价格太亲民了。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呀，瑞士这种高端线啊，价格没有个1000元买不到水，
1: 对，
0: 没有个几千是买不到面霜的，
1: 是的，
0: 今天都满足大家。但是还是那句话，口说无凭，一定要给大家来佐证一下，我们检测报告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爽肤水的，爽肤水的舒缓功效有24小时内的保湿效果，所以它的爽肤水告诉大家一定要买明星单品，
1: 必须
0: 明星单品啊，买过的观众朋友买到了恭喜大家。还有我们的面霜，面霜保湿效果修护功效，这些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对于面霜来说有点基础吧，来点给大家看点不基础的，
1: 来
0: 这个紧致，
1: 对，
0: 你一定得有用，我们的紧致效果叫什么叫显著，
1: 显著，
0: 显著紧致拥有回去，
1: 没有的话不能在节目里面说，我们直接在镜头前展示给大家看。
0: 抗皱，
1: 对，
0: 抗皱功效怎么样，是微微抗皱吗？我们是显著抗皱，所以对抗皱纹，对抗地心引力，对抗您的这些衰老垮塌，我们的法庆盐都起到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效果。
1: 是的，
0: 这就是为什么在用过一轮的大牌之后，我们目前自己在选择用的，因您自己在用的，还是会回归到这样的法庆盐。
1: 这种紧绷感啊，这种水润感，不是说你自己感受不到的，是你一喷一用一抹，你自己立刻觉得，哎，好像有那种蓬起来的往上走的那种感觉，自己能感受到。再来这种光泽，不是里面给你加金粉啊，加什么，它这种光泽是为什么，是我皮肤喝饱水了，有营养了，它撑起来了，一撑起来以后没有皱纹没有细纹，你是不是就有光泽，是不是就有折射，而这种水光是多少人要打 biu biu biu 去打出来的，对吧，先不用，你如果有这个近期有这个打算，你先不用，你先试试看，来用一下。包括这个秋冬季，我们的皮肤熟龄期是最难熬的，40、50、50、60以上的，我们的女生是最难熬的，因为它又干又怕油。这个完全不会，因为它里面的纯净的成分，
0: 是的，
1: 以及我们的高科技的高精尖的这个技术，让你 在喝饱水的同时啊滋润，其实真的24小时没问题的。
0: 是的，所以我们说聪明的女人是什么，她不是只买贵的，她要只买对的。
1: 嗯，
0: 所以法清颜今天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我平常用的护肤品比这个贵多了。好，如果您用的更贵的，来给您稍缩一下预算，
1: 嗯，
0: 让您体验更加惊艳的肤感效果，就是我们的法清颜。
1: 对，
0: 今天我们的套组啊全部都是礼盒包装，还是那句话，东方购很灵活的，你想要单独买水200ml的水，想要单独买面霜50ml的面霜，当然你说我想组合成套去使用，两个都带回去，今天专柜价格是近1000元左右，东方购只要666，甚至连666都不用了。
1: 对，
0: 我们有着46块多的购物积分，
1: 七倍的积分，
0: 所以减掉积分啊，真的赶巧了。我们今天整个组合套组做到600出头一点点，这个价格在整个的法清颜的网站也好，渠道也好，
1: 没有的，
0: 随便去看，东方购物属于广告置换。所以屏幕前东方购物的女人们、太太们啊，大家运气真的很好，赶紧来感受一下我们法清颜的魅力，来自于瑞士原装进口的魅力。
1: 嗯，
0: 更重要的是，到了中秋节，你要走亲访友，
1: 嗯，
0: 你要跟别人碰面，想要有一个更好的状态的，
1: 是的，
0: 想要带点伴手礼给自己的好朋友、小姐妹的，今天的法清颜都可以买起来哦。最后的2分多钟时间，电话线再一次繁忙，我们的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所以大家把握机会，套组名额有限，02151199000。
2: 就百元内挖到了一个封神宝藏，就咱这换季啊，试品试到脸上刺痛，经常试到飙泪，搞得我最近都不敢怎么试品，直到我试到这个瑞士的法清颜 Voleva， 直接把我从烂脸的深渊拽出来了。先说这个至纯净澈爽肤水，喷完以后脸上的红烫当场撤退，就这瓶水的这个喷头设置，我真的可以吹它10000年，它喷出来的那个水那种细物真的很像阿尔卑斯山的晨露落在泛红发烫的脸上，瞬间就像给皮肤敷了一层凉感的冰膜，如果你脸像我一样一开暖气就火辣辣的烫，那种感觉就咻的一下喷的瞬间就没了。它不是单纯的水，而是阿尔卑斯山的冰泉水。现在在这种暖气空调房间里面，我基本上就1个小时喷它一次，脸再也没有干红的皮了，而且脸部的那种润度是可以持续很久的。干皮你就直接把它当精华水用，它可以说比手上任何一款大牌的精华水都要好用，关键100块钱的价。干敏皮、买洁面真的是踩雷无数，皂基洗完了以后会敏，氨基酸又总是洗不干净。直到遇到这一款5月的质地润到离谱，上脸洗完全不会有摩擦感。它的配方是氨基酸加 APG 表活，属于把温和和洁净都兼顾了，就洗完的那个脸就属于软乎乎的，一点都没有紧绷感，因为它无泡，反而洗完了脸会透着水润的感觉，再也不用洗完脸着急忙慌的赶紧上水了。就这个洁面啊，差不多用空3支了，因为它就是属于你一天洗多少遍脸都不会干的。关键无泡啊，不代表它洗不干净，它的清洁力还是很在线的，黑头什么的都能洗掉，而且长期洗啊，像闭口粉刺的位置都可以带干净。还有这个至纯的焕颜面霜真心好用，它是柔软的奶油质地，推开呢就感觉整个化开，吸收好到离谱的那种，厚涂也不会闷痘。这个里边提取的是瑞士的瓦莱杏果精华，这个成分它很能打的，换季脸干到卡粉，我就用它当一个睡眠面膜。天，这个皮肤真的就是剥壳鸡蛋，最近脸上经常因为情绪压力长一些疙疙瘩瘩的小红点，用它直接在上面厚敷一下，你哪里有红痒你就重点在这一块敷厚一点，4-5个小时以后红痒全部一键清零。
3: 净颜、爽肤水、洁面乳，他们品牌的灵感出到一个从自然中去探寻护肤的能量。试试这个爽肤水的核心成分是杏果提取物、辣薄荷，还有阿尔卑斯山岩，喷上去之后会有一层薄薄的膜在上面可以锁住水分。他们的这个洁面乳说的是温和清洁保护屏障，就很适合我这种脆皮肌肤。那我们就谢谢法清颜，我会好好用的。
4: 第一个开箱的呢是来自瑞士百年工坊法清颜品牌给我的礼盒，法清颜至纯焕活精华和法清颜至纯焕颜面霜。他们家品牌的灵感主打一个从自然中去探寻护肤的能量，那至纯焕活精华主打的是复合拟生双肽，可以内阻自然老化，外抗光老化，而且我喜欢它这个质地，它强调的是高渗补水，所以它不是很黏腻，但是又非常的保湿，适合夏天。至纯焕颜面霜加精华主攻的是修护和抗光老，非常适合我现在这个年纪，加上作为演员拍戏的时候熬夜夏天的这种暴晒。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很久没有给大家推荐金佳莹的蚕丝被了，今天非常开心，再次邀请到了卢总跟大家见面。你好，卢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世界蚕丝看中国，中国蚕丝看金佳莹。刚才说很久没看到了，因为就是在夏季到秋季这段时间，特别是今年，金佳莹的蚕丝被卖疯卖爆，卖到供不应求了。特别是9月7号，丝绸产品

0: 以诚信和匠心弘扬中华丝绸文化，推广健康睡眠理念，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不仅有好产品，中国人更讲诚信。2018年，金佳银成为首届进口博览会衍生品蚕丝丝巾的唯一定制商。2019年，金佳银在联合国获得国际行业影响力品牌奖，接下来亚洲名优产品奖、中国质量先锋奖。中国质量先锋奖已经无数年了，就是在2021年，我们还获得和学术界诺贝尔、电影界奥斯卡齐名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这些奖项的获得，表彰的是金佳银对匠心的坚守、对诚信的执着，同时也要感恩东方购物会员22年到23年了，差不多啊，对金佳银的支持和厚爱。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应该调价，必须调价，就是因为接下去的节日没有调价，不过马上要调价的我们金佳银难得一次价格的一个组合，相信您听了会激动感动笑不动。
1: 那么我们首先还是要给大家再来普及一下蚕丝方面的文化，来，我们邀请卢总来前面跟我们讲一讲啊，蚕丝被要怎么来判断它是一床比较好的被子呢？来，
0: 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5000年历史，蚕丝的文化，蚕丝是好东西，古代是皇帝用的，所以市场上的蚕丝被各种各样太多了，但是真的蚕丝被还假的蚕丝被，我们必须要有个鉴别。你比如讲这床蚕丝被，它叫什么贵族蚕丝被，那它是不是真的蚕丝被呢？用燃烧的办法给大家鉴别一下。
1: 哦，要燃烧一下哈，但是回家自己的被子不太会剪开燃烧吧，所以有可能就遇到有问题的被子了，大家注意了 啊！
0: 看一下啊，
1: 看一下，
0: 关注一下它的烟。
1: 关注一下是什么颜色的呢？是黑色的。
0: 哎、你走开一点，这黑的烟，
1: 黑颜色的。而且大家看啊，助燃喽，看到没有？有没有助燃？
0: 我为什么让他离开点？这黑的烟叫什么？叫二恶英。二恶英是什么？比砒霜毒900倍的东西。也就是我们8月15日。
1: 怎么了？
0: 生态环境法典正式生效的一个原因，就是国家从限塑令18年的限塑令，从创意升级为法律了。为什么？就是这样的聚酯纤维的塑料，做成了被子也好，做成了其他东西也好，多多少少对人体是有害的，特别把它做成被子，人的正常体温37度，你盖着这样的被子，等于天天给它烘烤，有害物质就是刚才看到的黑黑的，比砒霜毒900倍的二阴就释放了，弥漫在被窝的小环境里边，通过呼吸进入5脏6腑，又通过皮肤进入毛细血管，对我们造成的伤害是什么？可想而知，太可怕了。而这样的一床被子，你看，它还来冒充蚕丝被，还叫贵族蚕丝被。那真的蚕丝应该怎么样呢？我们也燃烧一下，给大家看一下。仍然关注它的烟。
1: 大家看刚才那个燃烧完之后，像塑料一样是黑烟。我们今天蚕丝是什么烟呢？白色的，白色的，
0: 我凑近我的身体，看到
1: 了，看得到，看得到，不用动，哎，不用动，看得到。哦，看得到，白色的烟，很明显。来，借我用一用。白色的烟归白色的烟，大家我把它和刚才的黑颜色放在一起，我们来比较一下啊。您看看，两个都是黑色，看到没有？两个都是黑色的情况下，这个
0: 是疙瘩，
1: 疙瘩，对，硬硬的，
0: 它是塑料，
1: 它是塑料硬疙瘩。这个呢，你看啊，黑颜色的，但是我手捻一下，大家看啊，是个沫沫，
0: 对，
1: 它就像头发一样，烧头发一样的感觉。
0: 是用蚕茧做成的蚕丝被，
1: 沫沫，
0: 它具有羊毛被、羽绒被、老棉被，包括那些刚才的那个所谓的假的蚕丝被，也是中空纤维塑料，没有的四大特点。第一，冬暖夏凉，夏天透气，冬天保暖，一年四季可用，而且不上火，没有异味。第二，它有营养，18种氨基酸，97%蛋白质，这是中药大辞典上著名的。为什么把它纳入万亿的养生市场？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营养，而且它的营养可能比我们平时吃的食品、药品、保健品还要高，97%蛋白质，不得了。第三，它也是好多高端化妆品的重要原材料之一。我们都知道，女性朋友，你皮肤要漂亮要美丽，你要用化妆品，更应该要盖什么蚕丝被，因为古人云蚕丝被下出美人，包括我这个美人。

0: 70岁的美人就是蚕丝被出来的。嗯，第四呢，它天然没螨虫，没蛀虫，没霉菌，没病菌，没感冒菌，它无需我们晾晒，无需我们打理。嗯，所以蚕丝被自古至今它都是被中之王，又是古今中外的奢侈品。今天我们就是给大家带奢侈品的。
1: 来，
0: 那奢侈品长得什么样，给大家先看一下啊。嗯，
1: 好啊，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今天呢带来这个奢侈品啊，颜色呀，从品质啊都是怎么样的啊。来给大家先看一看今天这床的颜色，首先是这种帝王的
0: 帝王浅金，
1: 哎，帝王浅金色啊，而且它当中的贝壳采用到的是一个纯棉的贝壳，
0: 可以掀的、啊、你看，
1: 哎，给大家看，
0: 把手一捏都是皱了、嗯、所以被子送到你家里，如果你觉得皱皱的、嗯、应该开心，为什么？它就是100%棉、哦、同时我们今天这床被子不仅是100%棉，更可贵的是什么、嗯、它用的是 A 类的表布、哦、因为按照国家的标准，表布它分成三类、嗯、C 类不能直接接触皮肤、嗯、B 类成年人可以接触皮肤、嗯、A 类婴幼儿可以接触皮肤、嗯、因为它没有芳香胺，没有甲醛。而为什么在市场上用 A 类表布做蚕丝被表布的很少，什么原因你知道吧？嗯，就是一个价格的原因。哦 ，B 类和 A 类，像我们今天的一个蚕丝被的被套，它等于是一个全棉四件套的价格、哦，
1: 还蛮贵的。
0: 就是因为价格。嗯。那么金佳银的蚕丝被不仅是表布用得好，用得安全健康。嗯。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里边的丝好，因为买蚕丝被买的是丝，贵的是丝，丝好才是硬道理。我们用的是100%天然蚕丝，不是木棉化学混合蚕丝。嗯。因为按照国家的规定，就是51%是蚕丝，就可以称为蚕丝被。那么你怎么鉴别它是51%呢？对吧？还有，万一你51%是蚕丝，还有49%是什么呢？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冒着黑黑烟有二恶英的塑化剂的，还有就是这些塑料被。嗯，那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一个是有营养的，一个对我们人体不是怎么好的。嗯，那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么我们金佳银呢还做的是100%优等蚕丝，不是韧性较差的一等品的蚕丝和合格品的蚕丝。嗯，因为国家对优等品的蚕丝还有一条规定，就是不允许放增白剂、荧光剂。我们又是100%超优等的蚕丝，不是金金条条长绒般的机制永春棉。有些妈妈可能不懂什么叫金金条条长绒般的机制永春棉。嗯，我们知道一个蚕茧它分成三层、哦、最外面的叫浮丝层，当中黄金层、嗯、最里边的叫永春层、哦、当中的黄金层就是被烧丝厂把它提炼做成白厂丝、哦、做成我现在的衣服、哦、而留下的像软壳鸡蛋一样的永春层把它打碎做成被子、哦、所以这个被子呢它可能这个丝呢就是金金条条、哦、像长绒一般，有时候做节目的时候或者在人家的厂里我们能看到哒哒哒哒哒一拉一个车间被拉满了、嗯、这长绒般的机制永春棉呢在2019年之前我们国家还把它作为优等品，但是2019年之后呢把它作为合格品、哦、但是现在很可怕的是什么，我看到有些企业包括一些头部的企业在做蚕丝被的时候，上面两层优等品，下面两层优等品，当中就放的这样的合格品。如果标合格品没问题，但是它标的是什么优等品，这叫什么以次充好，真不知道人在做事天在看。而我们金佳银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棉斗。嗯，你别看它小，它传承的是我国5000年的皇家的手工工艺。所以有些企业他说我200年了，我300年了、嗯、你哪怕500年你连小弟弟小妹妹都轮不到、嗯、我们这样的一个小棉斗你看就是4个工人把它进行拉扯、嗯、要把它拉成2米乘2米3或者2米2乘2米4、嗯、一定要配合的相当好，所以对工人的技术是有要求的，4个工人一组，如果今天有个工人请假的话其他3个人也要一起休息、哦、因为换一个人上去手势不一样，拉出来的丝太不匀称、嗯、那我们就是你看这样的一个棉斗、嗯、拉成了这样的一个蚕丝，像这样的一个蚕丝、嗯、所以金佳银我们说、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00%的手工商场尝试、嗯、又是100%优等手工商场尝试、嗯、我们更是100%优等手工商场尝试当中的上上等丝。
1: 嗯，怎么会有上上等丝呢？
0: 对啊，国家的标准最高就是优等品。
1: 对，
0: 我们把自己的优等品好中选好，选出优等上等师，
1: 再分，
0: 再好中选好，选出优等上上等师。嗯，然而就是这样，优等的上上等师，如果换一个被套的话，你知道在目前的日本市场什么价格？
1: 不知道。
0: 22万一床人民币。哦，还有就是这样好的丝，你知道在古罗马的时候什么价格？它和黄金一个价。所以你想象一下，如果按照我们现在一床1000克的蚕丝被，按照现在每克黄金是1000块的话，多少钱你知道吧？一床蚕丝被
1: 太贵了，不敢说了。
0: 真的说出来吓一跳。
1: 是，
0: 竟然如果是这样的话，100万人民币一床蚕丝被，
1: 快赶上楼了，楼一个房子。
0: 这是古罗马的价格，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蚕丝被的价格，如果按照我们现在就是把它纳入万亿养生市场之后，它的原材料价格或者它的原材料供不应求，价格肯定会一个大的调整。就是这样好的蚕丝，对吧，长得什么样，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开开眼界。
1: 卢总慢慢走，我直接过来啊，给大家直接来看啊。大家看到这床被子了吗？刚才说到这个贝壳呢是纯棉表布的，而且是 A 类纯棉啊， A 类纯棉。我们在这边已经给大家拉出了一个小口了，但是您注意啊，我用拉出了就是这么一点，注意啊，就这么一点。您注意它的韧性可以把纯棉贝壳给它撕开，大家看到没有？
0: 你看上面贝壳在拉，对吧？哎呦，你看，哎呀，钢丝般的劳动，降落伞般的韧性，像这样的蚕丝。对吧，
1: 练健身的人
0: 做成了丝绸，在国际市场上可以和德国的汽车、法国的香水、意大利的服饰并驾齐驱。
1: 我们这位工作人员都已经这样在倒
0: 了，也就是这样的蚕丝被
1: 好了，可以了，
0: 金佳莹的，你看一床被子用5年、10年、15年、20年不成问题。而今天我们就是这么好的蚕丝，100%优等品当中的上上等丝，做成了被子，在东方购物是一个怎么一个价格呢？说出来真的。
1: 来吧，让我们惊喜一下，看看今天是什么价格。
0: 不是惊喜一下，我觉得我已经很难开口了。
1: 来，首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一床呢是13,999元的这床，是吧，陆总？
0: 对，这床被子
1: 3.6斤，
0: 表布100%优等品，上上等丝，在我们的商场里边13,999，而且还有时候去买不到，为什么？因为优等品上等丝有。上上等是少之又少，所以往往是有价无市。而我们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我刚才说我不想说了，说出来我就心里感觉到不好受。
1: 怎么一个价格？
0: 我们今天不要13,999，也不要甚至于9,999，7,999，甚至于5,999。
1: 那到底是多少钱呀？
0: 你今天知道我们今天六尺的那床被子啊，我们那价格是3,498。五尺的3,398，吓死人，对吧？
1: 这个价格性价比确实蛮高的啊。
0: 吓人的还在后面了。
1: 还是什么？在哪里？来，
0: 我今天因为在东方购物，我们都知道买足品还要送赠品。我们的赠品是一床，也是100% A 类棉表布的蚕丝被。这床被子它的市场价格，你先看一下多少钱？
1: 7,999。
0: 我们今天
1: 送给大家，
0: 免费送。
1: 好，7,900，而且贝壳跟我们的主品是一样的吗？
0: 对的。
1: 除此之外，
0: 对的，纯棉100% A 类的，里边的蚕丝100%优等品。
1: 这两个加在一起已经有7斤总重了，60床。
0: 对，加起来2万块。你看我刚才是什么价格？再加上我们的一床多功能的丝棉毯，100%的天然材料。它可以是海尔毯、休闲毯、午睡毯、车船毯。有了这床毯子，对吧？你不用什么用什么拉舍尔、法拉绒毯。那些都是化学的，现在我们都知道化学的东西都是塑料的，尽可能的不用，对吧？它的价格是1380元，
1: 送给大家，
0: 免费送。
1: 还有两个加在一起，
0: 我们还有一个免费送的产品，你看是个什么？
1: 这个是
0: 在我身后的，
1: 卢总特别喜欢的，
0: 叫阳光海浪。为什么我特别喜欢，知道吧？
1: 为什么？
0: 因为就是这条阳光海浪的丝巾，是我那可爱的孙女设计的。它代表的是。海浪在阳光下欢快的奔腾，代表着和平，代表着青春，代表着希望。
1: 这个价值多少钱？
0: 1,998元，是我们东方购物我们的会员人见人爱的这款。
1: 我知道现在呢要以卢总的3,000多块钱，我相信卢总今天的惊喜不止于此吧。卢总怎么呢？您叹气呢？为什么要叹气呢？ 是要拿还是不拿呢？这个卢总是要拿还是不拿呢？因为我在看他这个手要往下拿是不拿呢？我们来给大家一个惊喜，
0: 因为考虑到接下来的两个节日，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一个大大的红包。
1: 我抢过来了，我把这红包不礼貌的先抢过来啊！我看一看啊，这红包今天是中秋要到了哈，十一也要到了。卢总，如果您这红包小的话，我就把它塞回去了啊。
0: 怎么
1: 小的话我就塞回去了啊？
0: 我今天开始已经说了，我已经
1: 给大家让二十，那我就塞回去了。让2000块，不是让20块啊，开个玩笑，让2000块钱，所以我们的字幕老师可以改价格了。今天最终的惊喜价格落在了1398元，这是几指床？6指床，那么5指床就是1498是6指，1398是5指，
0: 所以这个价格低到极致，低到极限，低到我根本不想说了，因为它你就是按照这样的价格，你走遍上海，走遍中国，你走遍全球去找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我相信你绝无仅有。
1: 好，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做到了像不论是1300还是1400多这个价格，我们除以4大件，每一件的话大概是在400块左右，400块连我们这个丝棉毯，注意啊，是丝棉毯，丝棉毯虽然不是纯丝啊，但是丝和棉合在一起你都买不到，你不要说我们的蚕丝丝巾。以及2床任何1床的蚕丝被，您能拿400块去买吗？卢总，可能吗？在您的专柜可能400吗？
0: 完全不可能，
1: 一点可能性都没
0: 有，想都别想。
1: 但是今天以最低的价格推荐给大家，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
0: 你刚才说你们好像今天还给我埋了一个关子，什么关子啊？
1: 卢总今天真的是，这都一样，比我记性还好。
0: 你看。
1: 来吧来吧来吧，
0: 告诉我
1: 好吧，我们的彩蛋不能不给啊，卢总说我给了啊，年报电话，还有100块钱积分送给大家，不让大家吃亏。其实原本是14.98块的，就以这个60床为例啊，我们额外给大家再加上100，也就是114.98块。那5指床呢，就是113.98块。
0: 我最后要确认一下，这100块的
1: 我东方购物给
0: 谁送？
1: 你看，这就是卢总，你看看卢总，这就是商人，他知道我送了，你们东方购物敢把这个100块钱不送，腻下去可不行。我们是谈好的，你送100，我才会给这么多东西。
0: 因为今天价格已经低到极致了，
1: 给，不会让观众朋友不拿积分的啊，因为今天是新闻联动，你安心。你看看，你看卢总啊。我的年纪没有卢总大，卢总记忆比我好多了啊！5指床相当于1284，6指床相当于1383块钱。观众朋友们，此时此刻我报电话是正式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否则的话，这个额外增加100积分和额外再送给大家这么多赠品，下一次可就没有了。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9900。
2: 我先问你啊，你最早的一条是什么时候买？
3: 大概是2005年和2006年
2: 左右啊，
3: 左右哎。跟我接触到金家人，大概要到2006年。
4: 之前觉着老贵的，我现在觉着老值得，老值得。我觉着现在老便宜。
2: 为啥？
4: 因为为啥的嘞？我看到那噶许多工人，工业哦，工人搿能介一只一只随包包拿出来，随后再搿能介样子，一只只搿能介要拉。哎呦，搿能介噶许多一道一道的工序搿能介样子哦。哎呦，我觉着是对勿啦？我想想老值得嘞。
5: 然后刚才我拉。拉了一下，哇，实在是真的用了9牛2虎之力，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却还是拉不动了。真是很不容易。
2: 据说你好像买的还不是一两条、
3: 啊，买了十几套了，15、16套。
2: 您这15、16套是都自己盖的吗？
3: 没有，送人。哦，什么妹妹小孩结婚啊，什么姐姐小孩结婚啊。
6: 阿拉儿子，包括伊学堂里向，还有我朋友，阿拉妈我也用，总共大概7、8套有。
7: 因为我本来就瘦，体质又差，对吧？然后以前的棉花毯就是说睡觉以后经常会盗汗，就一觉醒过来满身是汗。那么我就买了一条蚕丝被，后来我就一直在买家里边垫的，然后枕头盖的全部是金家人的蚕丝被。
3: 贴身很好，它的保暖性也很好，这个金家人是实在是好，这个好。
7: 我是金家人的铁粉，我一直买金家人的东西。
1: 有这么多的消费者啊，都非常的喜欢金家银。我跟大家讲一下，金家银在东方购物刚刚成立的时候，是最早入驻东方购物，
0: 我们2004年，对，
1: 而且在蚕丝被里面更不要提了，肯定是第一个入驻的，
0: 是，
1: 而且在所有商家当中，你也是名列前茅的，
0: 对的，
1: 对不对？
0: 更关键的是，我们到现在22年了。 坚持到现在。
1: 这个阵地一直都有。
0: 对，
1: 我们从来没有说没有跟东方购物合作过。
0: 而且还有一点，嗯，在东方购物，我们的复购率也好，好评率也好，都是超前，
1: 名列前茅的，非常棒。为什么呢？是因为卢总确实在品质上面把控非常的严格。而且人家是一直坚持什么啊？这个工艺大家看到了没？就是屏幕这个工艺，一直坚持手工
0: 全手工拉丝的工艺。
1: 为什么要坚持手工拉丝？我不明白。就接着拉呗，就拉呗。你为什么要？
0: 因为手工拉丝可以把蚕丝的它的营养原汁原味的保留下来之外，它的蓬松度、保暖度更加好。
1: 哦，是有这种说法。比如说，有的时候机器做的水饺。和你人工经过人的手温去捏完，包括这个饺子的感觉和这种纹理和薄厚，和机器做出来确实不一样。大家应该有些人是吃过某些料理也是这种感觉。
0: 对，
1: 就是这种确实是需要你仔细去体会的。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我先说一下构成，注意了啊。刚才呢，我们卢总给大家总结到的，首先这床被子是我们都以六尺为例，3.6斤的总重，市场价格是13999元的。给大家在原本3000多的情况下让利啦2000块，只要1498或者是1398五尺，然后还加送什么呢？再加送一床，同样是 A 类，也是 A 类纯棉呢。刚才后面这个也是 A 类纯棉，他们贝壳全都是 A 类纯棉。A 类纯棉和纯棉，它不是一个价，
0: 不是一个档次。
1: 哎，不是一个档次，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小宝宝的那个小棉衣。A 类的纯棉的和咱平常大人的某一个只是纯棉的衣服可能是一个价，那小宝宝衣服就这么大个，
0: 对，
1: 但是你跟一个成年人卖的一个价格，
0: 他们一脚却没放下，更加安全，更加环保，
1: 更加的安全，所以你孩子用没
0: 有，然而成本也更加高。
1: 当然你看这个价格7999元，3.4斤的总重加在一起一共有7斤的总重了。然后在此之外，在卢总身边的这一床是1米乘1米的1380元丝棉毯，我现在摸起来，哎呦，滑滑的，
0: 100%天然材料，
1: 柔柔的，毛毛的。
0: 海尔毯，车床毯，特别放在车床上。
1: 它不是化纤的哦，不是化纤。
0: 更能彰显你个人的品味和品质。
1: 今天呢，纯棉，也就是丝，不是纯棉啊，就丝和棉合在一起的天然的。
0: 纯天然的。
1: 哎，这个是送给大家，额外再送给大家，这个是化纤的吗？丝巾是化纤吗？
0: 100%的。蚕丝
1: 100%哦，
0: 对，
1: 蚕丝哦，
0: 是
1: 1998元。这个尺寸大概是多少乘多少？这个
0: 88×88，
1: 88×88，哎，也蛮大的了。
0: 当然是大的，
1: 大了，
0: 就这样一条丝巾，我们的市场价是1998，但是我今天在我们你看1300多、1400多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上，我还要免费送
1: 给大家，所以一共是有4大件，大家不要小瞧啊，就是此时此刻大家可能。在盖呀、用啊什么的，你自己用起来会非常的舒服。尤其是刚才卢总一开场说了，这是一个送礼物的季节，
0: 对，
1: 这是一个换被子的季节。
0: 更关键的是什么？刚才报了价格之后，我相信很多的人会想，这怎么可能这样的一价格？
1: 就别说顾客了，我也会这么想。
0: 对，你又是真蚕丝被，好蚕丝被，你们还是巴拿马金奖的获得者，怎么会有这么低的价格？
1: 为什么？
0: 是低，
1: 那
0: 低到连上海、中国、全球你都找不到。但是今天因为是就是为了两个节日，所以
1: 是
0: 应该调价，但是就因为节日不调价，不过呢，尽管低，我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个承诺。
1: 什么承诺？
0: 就是说我们的蚕丝被，无论在什么样情况下，我们都是表里一致，是足斤足两，做不到一床赔偿你人民币10万元。如果因为我们今天的价格低到极限。低到它也可能是5000年蚕丝的一个最低的价格，以后这个价格肯定是很难很难了。而里边加了一根假丝的话，那金佳银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多少
1: ？
0: 1亿。1亿，
1: 您确定这话说出来落地就不能改了哈？1亿啊！那我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卢总，我知道您的蚕丝被保持的一直都是上公差。所谓的上工差就是只多不少，里边是有一定的叫回潮率，叫什么？
0: 对，按照国家的标准，蚕丝被的分量可以小于等于12%。为什么呢？因为蚕丝它是多孔纤维，潮湿天它的分量会加重，干燥天它的分量会减轻，所以国家给了这样的一个反潮率，就是说如果是1000克的1公斤的蚕丝被，
1: 可以，
0: 你可以少掉120克，也就是如果是880克。是正常范围，而我们金佳银到现在28年都是标多少就多少， 只多不少，哪怕少了一克，国家是允许的，我们都赔偿你人民币10万元。
1: 这个大家说得很清楚，所以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足斤足两的概念，就在这里。
0: 目前在中国蚕丝被行业能提出表里是足斤足两，做不到一床赔10万的，就我们一家，没有第二家。
1: 那如果大家有这样的需求的话，还是你想想看，前两天绵绵细雨，到反正咱们南方呢，不管你是冬季什么的，下雨都是家常便饭一样。
0: 对，
1: 那您的被子在这个季节冬天的时候还往出晾吗？或者是有雨的季节一晾，说万一再晒到了或淋到了一些其他的被子就不太好弄了。我们的蚕丝被需要拿出去晾吗？
0: 在桑拿的天都不需要晾，
1: 不需要晾，
0: 因为它天然没有螨虫、没蛀虫、没菌、没病菌、没感冒菌，所以不需要你去晾。而且它一旦你到了汗之后，对吧？它就是透，因为透气，它干的速度非常快。其实这一点很多人都有经验，你同样棉的衣服、毛的衣服、丝的衣服，你放在一起晾，最早干的是什么？肯定是丝的衣服，对吧？
1: 明白了。好了，那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抓紧时间来抢购我们今天丰厚的套组。下一次还能不能再出现这个价格？
0: 我刚才已经说了，
1: 您再。
0: 现在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9月7号，蚕丝丝绸产品被列入我国的万亿的养生市场。那么除了人力、物力、财力更加的高的投入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吧？
1: 什么呢？
0: 因为蚕丝它用的行业越来越广，比如像我们衣服、被子，还有你知道吧，化妆品，对吧？之外，另外还有一个行业，医学领域，比如讲双眼皮开刀，现在嵌线都是蚕丝，人动手术嵌线是什么？也是蚕丝，因为到时候它不需要拆线，它会和皮肤相融合。并且呢，现在就是在研究人造的骨骼啊，人造的血管，
1: 明白了，
0: 人造的皮肤，
1: 就有很多方方面面都会有运用到蚕丝的地方。
0: 包括未来的 3D 打印，我告诉给你，蚕丝就是原材料，而中国就是1200万亩的桑园，900万的桑农，远远的材料供不应求，所以价格必然。
1: 好了，卢总，我不能再让您说下去了啊，因为还剩20分钟了，我们的现货没有多少了。接下来您应该聊的是什么？您知道吗？给我们多备货，而不是给我在普及知识了。我们要
0: 为什么我2个月没有来？就是供不应求。
1: 行吧，那抓紧时间先订购着，万一某一个尺码售罄的话呢？我看卢总能不能有可能再给我们一点点现货、如果不能的话就，就
0: 今天基本上没这可能。
1: 你看看，您先把我的话给堵死了，我还想跟你再争取一下子。
0: 不可能，
1: 先订起来吧。现在可还有现货啊？打电话02151119900。
8: 我08年辰光，辣东方购物上买个金刚银水丝笔，蛮好的。几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隔酸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辣夏天辰光用；稍许厚一眼呢，我就等了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三条全部扎在一道，搿能介呢就厚了。
9: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刚银的蚕丝被。已经盖了7、8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家银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10: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9: 所以他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他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11: 我记得我老早到大学辰光，学堂里发的被子呢，侪是呼气被，老闷老热的。后来阿拉娘嘞，在公司购物《金刚银》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除此以外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刚银》的被。
1: 我们现在的备货哟，真的是没有剩多少了。我们还有最后的18分钟就要结束了。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对于金刚银的蚕丝被通过卢总的介绍应该比较了解了。我们从质量上面严格把关，
0: 22年了，你看到吧，像我们工人现在都是手工的在制作，目前在中国用全手工制作蚕丝被的规模厂也许只有我们金刚银了。为什么？人工费越来越贵，再接下来加上原材料的供不应求，所以我刚才说我们今天的这个组合这个价格应该是必须调价，但是今天没调价，马上就要调价的。
1: 我觉得这个手工棉斗这件事真的很让我意外，就是我们金刚银一直能够坚守这种传统古法的制作蚕丝被的工艺，很难得的。
0: 你看，一层一层
1: 就这么拉开， 就这么拉开，
0: 一层一层。
1: 我很少见到现在被子还有这么做的，真的是卢总。你
0: 所以五千年传承，为什么要把它列为万亿养生市场高速度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就是国家的一个经典的一个产品，对吧？一定要弘扬，一定要传承，一定要发扬，一定要让老百姓得到真正的健康。
1: 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金家营的蚕丝被啊，一共是有三床被子，当中有一床呢，应该可以讲是我们的丝棉毯。
0: 丝棉毯。
1: 首先来看一下当中这一床，这一床是我们今天给您介绍的主品啊，重磅主品，是3.6斤总重的纯棉 A 类表布的蚕丝被，再给您加上这个是也是纯棉 A 类表布的3.4斤总重的蚕丝被，加在一起，那我们可以在深冬时候有的用嘞。
0: 是
1: 金磊，
0: 这两床被子最大的好处，我们称它为二合一子母被。两床被子三种盖法，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并且金家营的蚕丝被使用15年、20年不成问题。
1: 然后但都不能让大家水洗，对吧？回去呢不要去水洗这个。
0: 之所以不能水洗，因为自来水当中的漂白粉对蚕丝的蛋白有影响，除非它加了科技狠活。
1: 哦，明白了，所以大家要注意啊。然后再有这个。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做到的丝棉毯，不要看到毯子就想到化纤的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几孔棉的，几孔棉做的，不是的啊，人家是纯纯的。
0: 金家营绝不做化学纤维的产品，
1: 这个是纯纯的用丝和棉织在一起的做的毯子，所以价值才是1380。所以你不是说一个毯子还要1000多，看材质，看材质，好吧？那还有身后的，这是我们的真丝的蚕丝丝巾，
0: 阳光海浪的丝巾，
1: 哎，就卢总背后的。
0: 是我的最爱。
1: 为什么你的最爱呀？
0: 因为她是我孙女，我孙女她是在国际的知名的一个是设计师的指导下，
1: 来设计的，是不是？1998元，我们一共是4大件，全都跟丝有关。如果说纯纯丝，两床被子加上真丝的围巾，那你说跟丝有关，有丝的参与，就是还有我们今天的丝棉毯。所以每这4件里面都是丝的，那都跟丝有关系的。那我们这样单除下来，无论是1400多还是1300多，咱们除以4，你是不是400块？400块钱一床，怎么能拿13999的被子啊？还是4000块钱能拿1300多？
0: 钻石买到了玻璃架，
1: 是
0: 连辛辛苦苦吐丝接茧的蚕宝宝都会流泪。
1: 是，
0: 刚才我已经说了价格，怎么样？这可能就是5000年历史的一个。最低谷的价格，以后要这样的一个价格。我现在坐在这里，我拍着胸脯跟大家说，以后再要这样的价格，难上加难。所以今天我让我的朋友们都来看节目，让他们趁最后的，也许应该是最后的一波，能够抢一床是一床。因为我们今天备货还是有限的。
1: 是的，不给大家做一家预约。那卢总手里拿这个牌牌呢，什么意思呢？
0: 因为今天这样的一个价格，要有这么一个价格，对吧？这样的组合，这么的一个价格，没人会相信。还有我们说的是标准的优等品、上上等丝，怎么可能这样的一个价格？还有这么丰富的产那个组合，对吧？就是我们今天价格买这个买不到，买这个也买不到。
1: 是的，
0: 别说你看这样大的一个组合。
1: 是的，
0: 因此我必须给大家的承诺，就是尽管今天这个价格低到离谱，低到离奇，低到以后不可能再有，但是我们是表里之事，足斤足两，做不到一床赔偿你人民币10万元。如果因为今天的价格太低太低太低，里边加了一根假丝的话，那金家营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
1: 好的，伴随着我们卢总的郑重的承诺啊，我们的现货都不多了，看大家喜欢自己的家里使用的是哪个尺寸，或者有些人要结婚的时候，你也可以考虑我们。
0: 不是要结婚的，现在你囤了几床，你再过10年翻出来，你来看看，你会笑不动，真的，这比这个钱还要好得多。
1: 那我们还是以实用为主啊，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12: 众所周知啊，金家营的每一床蚕丝被都是全手工制作而成的。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车间呢，首先就是他们剥茧的一个专业车间。每一个我们精选出来的这个蚕茧，可以说都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甚至于说是万里挑一的。而且总共是要5个蚕茧才能首先拉出一个棉片。剥完茧之后呢，我们又跟卢总来到蚕丝被手工工艺制作的第二步，那就是上环。
13: 是的，现在接下去呢，我们就是要用棉片来上环。我们是4个棉片。做一个棉斗，
12: 哇，像这位残娘这样拉，其实还是很需要有一定专业的手的这个力道的啊、哦。
14: 一般的人拉不动。嗯，
12: 现在呢，我们带你来看一下金佳莹的专业的棉斗烘干的这个地方，在这个里面它是个非常特殊的环境啊，必须保持80度以上的非常高的温度，并且呢，里面是没有任何的杂质，也没有什么悬浮物的。这个也是保证了它所有的棉斗呢，不会在这个烘干车间当中增加任何的分量，让每一床金佳莹的蚕丝被绝对做到了足斤足两。大家看到每一床金佳莹的蚕丝被都是由这样的四个蚕娘朝四面八方四个方向均匀的为大家所拉出来的，而他们所用的就是刚才我们看过的一个一个的棉斗，而且呢，对于每一个工人他们拉丝的身高呀、体重呀、力道呀都是非常有要求的。关键在哪里啊？大家来看，他们在拉的时候，这拉出来全部都是薄薄的一片，所以其实单独如果说按500克来算的话，这样的一床填充物重量的蚕丝被总共是要用到800个蚕茧才能够来做出来，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1: 看到了这么多蚕茧才能出这么一床被子，确实很辛苦。有的时候陆总经常说蚕宝宝都会哭，看到这样一个价格。
15: 是的，像这样的一个价格，嗯，之所以走遍上海、走遍中国、走遍全球找不到，嗯，是有它的原因的，全手工哎，不是一般的外面的其他的丝，而且还是优等品的上上等丝。你想上上等丝的被子，对吧？我们在日本市场一床多少钱？22万人民币呢？今天是什么价格？10000人民币都不到，对吧？5尺的、6尺的，2000块都不到，还要送。那么你看我们的丝巾，所以今天的价格，我可以非常负责的告诉大家。你以后要看到难上加难，
1: 而且关键
15: 不可能。嗯，
1: 今天关键还是，两床被子合在一起，也可以当做一个冬被来盖。
15: 两床被子三种盖法，
1: 啊、
15: 我们子母被，
1: 对。对的，对的，对的。
15: 一年四季的问题解决了。
1: 可以、啊。
15: 那你想想，在一年四季上、嗯，你花了这些钱，你每天合到多少钱？
1: 是，很便宜，性价比很高。而且刚才给大家算过了，按照我们今天四大件给您除一除。每一件算下来才400块钱，我们不是送您一个筷子，送您一个勺啊，我们今天的无论是主品和赠品，全都是拿得出手的，包括我们的丝棉毯1380元，包括我们的真丝的丝巾1998元，没有一个是低于四位数的。
15: 对的，
1: 而我们算下来才400多块钱一床，
15: 400多块，你除以我们不说20年，就算10年，每年40块，365天，每天多少钱？
1: 6尺床，最后的十足背后，卢总还可能再追加吗？
15: 这事情，嗯，就不要再跟我聊了。哦，我们多聊聊其他的。
1: 聊聊什么其他的呢？比如说，
15: 就是蚕丝被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1: 我的责任是要给观众朋友们的。
15: 其实我现在看到外面很多的人，他在推广各种东西，对吧？说中国不差好产品。接下去我就会问他一句话：不差好产品，你的产品能称得上国宝国粹吧？嗯，不能。还有你的产品是不是全人类都能用？比如男女老少，对吧？有的产品老人能用，小孩不能用；有的产品男人能用，女人不能用。但是就蚕丝被，它适合全人类、全人种都能用。而关键是什么？100%天然的、优等的、上上等的蚕丝被，在目前中国也是少之又少。就是这样少之又少的产品，买到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你走遍全渠道。全行业，对吧？甚至于全中国、全世界，你去找同等品质，没有比它更低价。嗯。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这样的一个更低价，你以后要看到就难了，因为现在丝绸产品已经列入万亿的养生市场。嗯。那你就知道接下去会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嗯。
1: 还有最后的7组现货了，看大家一个需求。如果大家有这个，比如说啊，10月份。新人有结婚，或者您换了新房子，要新的装修。刚才我们上一档节目还有一些装修的节目，是不是？您可以想趁机给家里的一些，包括寝具呀、被子呀，稍微的换一换。我觉得这个
15: 非常好的事情。其实不仅仅是新人的事情，就如果你现在还在用聚酯纤维化纤被的话，你们看到8月15日，我们已经把限塑、禁塑列入一个法典了，对吧？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对人体的一些害处，比如讲。它是化纤的东西，有静电，静电会怎么样？还有它里边的2铂银塑化剂会对人体怎么样？所以这么一想，你说这样的被子你还能盖吧？
1: 好的，那很多观众朋友现在打电话的咨询啊，还不知道还剩几床，我们先收一段，大家抓紧时间订一会儿，万一现货没有的话，我们就不追加预约了，马上就要售罄了，021-511-9900。
8: 八年的辰光，辣辣东方购物呢买个金盏银水丝笔，蛮好的。几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合算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辣辣夏天的辰光用；稍稍厚一眼呢，我就等辣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三条全部扎辣一道，搿能介呢就厚了。
9: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佳莹的蚕丝被，已经盖了七八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佳莹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10: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9: 所以她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她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11: 我记得我老早读大学辰光，学堂里发的地方呢，侪是呼气被，老闷闷老热的。啊，后来阿拉娘呢，在《功夫购物金刚经》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的。自此以后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刚经的被。
1: 我们今天无论是五指床还是六指床，都进入到各位的倒计时里面了啊，所以给大家再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到底怎么样的。原本的一开场，卢总给我们的价格是3000多，又没有这个立减的2000块钱。
15: 他本来13999。
1: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原本是做到3398和3498元。那么卢总在这边呢，给大家也有让利啊，让利了2000块，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才做到了1398元和1498元。这个被子表格采用了 A 类的纯棉贝壳，里边蚕丝都是 A 类的桑蚕长丝，听清楚啊，
15: 优等品、上上等丝，
1: 哎，上上等丝，这个总重是3.6斤，然后这边还送给大家，总重是3.4斤，两床被子可以合二为一一起用，当做一个深冬被，达到了7斤的量，完全是可以深冬用了啊。额外再给大家送上丝棉毯，不是化纤材质的啊，是丝和棉混在一起的。1380元送给您，还有身后卢总非常爱的这样一个真丝的围巾，1998元。这个1998元的这四件加在一起，大家自己算算账，大概要每床才400块钱。
15: 对，
1: 你算算看，400块钱一个被子，能拿回去，无论是10000多还是7000多，只要400块钱，不可思议。
15: 所以这样的一个价格。就是现在上海大概100万以上家庭在用蚕丝被，就是他们也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一个价格。
1: 是的，
15: 今天看到这样的价格，可以说有福了。一个是之前没有，还有第二句话是之后很难再有。
1: 现在电话线都是爆满的状态啊，马上就要售罄，6双还剩最后3组了。那么观众们提问也最多的是，这么便宜，您里面会不会掺一些假丝进去，或者
15: 是缺金？我早就知道了，没有人不会怀疑的，都会怀疑，这么便宜是真的吗？
1: 是
15: 好的吗？
1: 是。
15: 你看我的手牌拿到现在，就是说今天不管什么样的价格，金佳莹一直坚守的是表里一致，足斤足两，做不到一床赔偿你人民币10万元，就是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太低了，所以我必须强调，如果在我们的蚕丝被里边有一根是假丝的话，那金佳莹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
1: 好，还有最后的4分钟左右的时间，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打电话了0215111900。

0: 我先问你啊，你最早的一条是什么时候买的？
1: 大概是2005年，
0: 2005年左右啊，
1: 左右哎。
2: 跟我接触到金家人了，就要到2006年。
1: 之前觉着老贵的，我才觉着老值得，老值得。我觉着现在老便宜。
0: 为啥？
1: 因为为啥的嘞？我看到那噶许多工人，工业哦，工人搿能介一只一只随包包拿出来，随后再搿能介样子，一只只搿能介要拉。哎呦，搿能介噶许多一道道的工序搿能介样子哦，哎呦，我觉着是来得勿啦？我想想老值得嘞。
3: 然后刚才我拉了一下，哇，实在是真的用了9牛2虎之力，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却还是拉不动啊，真是很不容易。
0: 据说你好像买的还不是一两条、
1: 买了10几套了，15、16套。
0: 您这15、16套就是都自己盖的吗？
1: 没有，送人。哦，什么妹妹小孩结婚啊，什么姐姐小孩结婚啊。
2: 阿拉儿子包括伊学堂里向，还有我朋友，阿拉妈我也用，总共大概7、8套有。
4: 因为我本来就瘦，体质又差，对吧？然后以前的棉花糖就是说睡觉以后经常会盗汗，就一觉醒过来满身是汗。那么我就买了一条蚕丝被，后来我就一直在买家里边垫的，然后枕头盖的全部是金家人的蚕丝被。
1: 贴身很好，它保暖性也很好，这个金家人实在是好，真好。
4: 我是金家人的铁粉，我一直买金家人的东西。

0: 我们现在的六尺马上就要售罄了啊！再请教一下卢总，我们有可能预约吗？六尺床的被子？
1: 没有，
0: 没有一点。
1: 那
0: 这个价格，
1: 关键是价格的问题。嗯，现在就是像原材料现在已经是供不应求了，
0: 是，
1: 像这样的价格，嗯，现在能看到以后应该是
0: 很难的，
1: 基本上看不到。它可能是五千年历史的一个超低价，嗯，以后比它更低的不会再有。嗯，
0: 所以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就是手工的拉丝，
1: 全手工拉丝的被子能有这样的一个价格，而且是表里一致、足斤足两的，可以说。随便你跑到哪里去，你是找不到的。
0: 真的非常
1: 也只有进，跑到哪里去找不到，算了，也算了，也就今天这个机会。嗯，错过了今天这个机会，以后更加是难上。
0: 很难得了啊！我们今天的两床被子，一床呢是3.6斤的总重，而一类的纯棉表布，全都是优等的桑蚕长丝。再送给大家一个3.4斤的总重，贝壳也是 A 类纯棉，也是优等桑蚕长丝被，两床被子加在一起有7斤的总重，额外再送您一个丝棉毯，价值1380元，以及价值1998元的蚕丝丝巾，这四大件没有一个是鸡肋的东西，您都是用得到的。这样一除的话，每一件或者是每一床才400块钱左右，400块会有任何的假丝掺在里面吗？
1: 如果有一根假丝，金佳银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
0: 好，六指床最后的一组现货，五指床还有最后的两组现货，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打电话吧，02151111900。

0: 析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其实啊，在东方购物呢，一旦有好商品出现，顾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且愿意为此来买单买账。那像东方购物这两年呢，一直以来有一个爆款商品叫做风草牧场的骆驼乳。这个驼乳啊，在东方购物从两三年前一经推出，大家重复购买率喜爱程度非常非常高。因为大家会发现，真正好东西是经得起市场的考验的。大家为什么之所以愿意买风草牧场的驼乳，是因为风草牧场本身就是在整个骆驼奶行业当中的三有机的开创者，所以你现在能够找到和它产品品质差不多的，和它获得的荣誉差不多多的，或者是和它的竞品替代品，你几乎在市场上寻无可寻。那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风草牧场呢，还有一个比普通的骆驼奶更为高端难得以及稀缺的产品，叫什么？叫30天的初生驼乳，也就是我们的初乳驼初乳，也就是我们之前在东方购物一直狂销热卖的。很多观众朋友说，我为什么要买驼初乳呢？

0: 原因很简单，驼初乳它的营养密度更高，它的免疫活性物质更丰富，它的整个的营养的种类含量都会遥遥领先。所以这就是大家说，与其我已经要买了，已经要花钱了，我不如稍微多花一点钱，却能买到更好的产品，何乐而不为呢？但是驼初乳呢，有一个问题和它的短板，就是它每年的产量都是限量的。去年啊，这个蜂草牧场是长记性了，因为去年他们是一季头的，在五月份六月份的时候就把今年一整年的这个驼初乳的批量都给到东方购物的整个的节目当中了，所以到了八月份九月份之后就没有卖驼初乳了。很多观众朋友就一直打电话，一直电话打到他们公司去要驼初乳，所以今年他们就学聪明了，把驼初乳的直播节目做少，然后把每一档的备货的量给它严格的控制限量，所以它卖的周期就会稍微长一点。你看现在啊，今年已经卖到九月份了，但是据我们了解到的消息，的确是卖一场少一场，接下来驼初乳的产量没有了，我们也做不了驼初乳的节目了。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如果喜欢驼初乳的观众朋友可以多囤一点啊，反正都是今年的新奶，而且我们的驼初乳每年您听清楚，都是统一在每年的四月份，四月中旬下旬左右上市的，所有的生产日期都是在这个时候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把我们的驼初乳把握好，我们今天也是有少量的现货给大家供应的。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今天依旧是请到了邱老师跟我一起分享。邱老师你好。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大家都经过了一个夏天，我们身体的各种消耗，体质的这个状态，很多人都会有明显的感觉，是不是？到这个时候秋天我们都要贴秋膘，或者说要吃些好的食物，把我们消耗的东西啊尽快给收起来补起来，那么我们才能在进入冬季的时候身体不至于出大的问题。那么说到初乳的话，它跟我们的长乳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想一想，一个小生命到这个世界上来，进入到这个环境当中，它自身是不是要快速的生长，它更快的构建它身体的各种的结构，所以我们初乳当中的营养物质的种类和量都比我们的长乳要高很多。另外就是当小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它对于环境当中的各种抵御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弱的，所以母乳当中要给到他们的就是它要具备要有保护的这个能力。所以你会发现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初乳当中，它会有很多跟我们体质相关的营养物质，很多的营养因子。比如说在那个长乳当中你不会看到像免疫球蛋白这些物质，而我们今天初乳当中不但有，而且含量还非常高，所以如果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比如说家里面有老人家，哎呀经常觉得没力气啊，身体体质特别弱啊，您就可以来试试看，家里面有小朋友去上学之后，哎老请假对吧，你也可以试试这一类的食物，让他快速的把体质提升上来，让他身体里面具备更多保护我们的营养因子。
0: 是的，所以其实蜂草牧场牛就牛在啊，它可以做到整个市场上人无我有，它在市场上有着非同一般的市场地位。观众朋友你看市场地位是什么，三有机的驼奶开创者，说的就是蜂草牧场。所以还是要给大家来一个这个认知上的这个梳理啊，就是不要以为骆驼奶都是进口的好。很多观众朋友说，哎骆驼这个东西是不是要看什么哈萨克斯坦啊，什么什么各种坦国家呀，对不对？其实非也，真正骆驼尤其是双峰驼非常适合生长的地方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我们中国新疆。我们的这个蜂草牧场这个品牌就来自于新疆伊犁，在伊犁那个地方我们有自有，再来这里啊观众朋友，你看牧场全部是自有牧场，
1: 对，
0: 我们自有的牧场就是给骆驼提供他们的食物来养骆驼，我们20000头的双峰驼自有骆驼全部都是我们蜂草牧场自己的，
1: 对，
0: 不从农户手里收，不从一些别的小品牌小作坊里面收，我们20000头的双峰驼都是带有蜂草牧场的独立标签，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可以做到牧草的有机，我们做到驼乳的有机，甚至在整个加工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是可以做到全程有机的，
1: 是的，
0: 三有机的驼奶目前我们能找到的，我们找到的只有蜂草牧场，
1: 对，是的，
0: 对不对？而且我们不仅仅有中国的有机，我们还在全球多个的地区地方领域我们都有自己的有机认证的，所以像蜂草牧场这样的高品质，真正是金字塔塔尖尖高品质的驼乳，打着灯笼都难找。然而刚刚邱老师说了，我们这是什么，来观众朋友你看在这里有一句话啊，叫做30天出生
1: 对
0: 有机驼乳粉， 30天出生是什么概念？我们的蜂巢牧场为什么可以做初乳牛驼初乳？原因很简单，30天出生就是骆驼妈妈生完小宝宝30天之内，它分泌出来的乳汁才叫初乳，才有意义。嗯，营养密度、免疫球蛋白才会那么的高。
1: 是的。
0: 而很多观众朋友说，你说啥时候生啥时候生啊？骆驼这个生宝宝也是统一生产的吗？别的地方不知道，蜂巢牧场是这样的。嗯，它会有统一的20000头的自有骆驼，对不对？双峰驼，它会有统一的交配的日期，然后怀了宝宝之后，骆驼是这样的，12个月孕育一个孩子，
1: 对，
0: 单胎只生一胎，所以在12个月之后，他们统一一起生产，在什么时候呢？每年的4月份，从每年的4月份到每年的5月份，这1个月期间，就是骆驼妈妈生完崽之后，我们采集初乳的一个时间，
1: 对，
0: 所以我们的蜂巢牧场才可以做到驼初乳。但是观众朋友，你知道啊？如果你说哎，我就这么一点点骆驼，或者是我的驼奶都是从别的地方收过来的，你根本没有办法判定它是什么时候生的崽，什么时候产的乳， 对不对、所以做不了驼乳。所以我们说蜂巢牧场在做驼初乳市场上可能又是极其罕见的，极其罕见的，我不敢说独一份，但绝对是极其少见的。
1: 市场上的驼乳粉很多，但是要看到有驼初乳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少。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蜂巢牧场的骆驼它不是圈养哦，我们的骆驼可是有三种食物形态。
0: 是的。
1: 无论是在沙漠形态，现在很多那个进口的那个驼奶粉，他们的骆驼吃到的就是沙漠形态的食物，但是我们还可以吃到荒漠形态的食物，还有湿地形态。在我们新疆伊犁河谷，那是独一份的塞上江南，里面有很多的植物都被列入到维吾尔族那个草本典籍当中的。所以骆驼吃得好的情况下，我们还有专门一顿的
0: 加餐，
1: 就是有机的紫花苜蓿，新疆农业大学专门培育的品种。所以这样的好的饮食，住的环境，才有我们这么高的驼奶的品质。
0: 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蜂巢牧场我可熟悉了，他们那个大绿罐我一直喝的，大绿罐已经很好了，依旧维持三有机。
1: 对，
0: 那我们今天驼初乳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和驼长乳比，初乳它牛在什么地方？第一，我们说牛在这个叫免疫球蛋白。
1: 是的。
0: 对应到 Q 老师刚刚说的，小骆驼宝宝生出来很脆弱，就跟人类的幼崽一样小小的，对吧？它没有什么生存能力的，它如何抵御大自然各种各样天敌这个外来的入侵？这个免疫球蛋白，我们今天驼初乳当中的免疫球蛋白是大绿罐，就是驼长乳的1.96倍，就是接近2倍的一个免疫球蛋白的含量。
1: 对，
0: 乳铁蛋白是1.33倍，硒元素拿到吃富硒的东西，对不对？
1: 对，跟体质相关。2.5倍，
0: 然后这只是一小部分，包括钙呢1.28倍。磷呢1.13倍，包括这个钾1.67倍，还有这个维生素 D 3.8倍。维生素 D 是跟什么的？跟钙吸收有关的，对不对？
1: 对的。
0: 所以我们这个维生素 D 的含量也超级高，包括我们钙质的含量呀、蛋白质的含量呀，等等等等的。来，观众朋友，说到营养元素表啊，我还是要回归到说一下骆驼奶的营养密度高这件事情。营养密度一定是决定一个食物价值感的主要原因。你看我们的营养密度有多丰富，你吃一样你可以补这么多样的营养元素。
1: 对，
0: 而这么多的营养元素你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婴配奶粉、婴儿配方奶粉，国家规定它必须要把
1: 强制标注的、
0: 强制标注的。然后你普通的什么老年牛奶呀、老年奶粉啊，不可能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表的。
1: 对的，
0: 我们的骆驼奶当中都给大家一一的列举出来了。而且我们的蜂巢牧场有个好处啊，就是这个东西太珍贵了，所以我们不是说一大罐打开全部接触空气，我们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
1: 对，
0: 每一条就是这么一顿的量，
1: 定量而且锁鲜，所以大家平时出去旅行啊，或者说到那个办公场所啊，这个携带就很方便。
0: 是的，
1: 剪开之后就是每天你可以喝的这个量，十五克就在里面了。
0: 是的，但说实话，初乳它因为太稀缺了，它的价值感的确是贵。正常的一罐蜂巢牧场的驼初乳呢，我们的价格是卖到998。东方购物今天有小组合，依旧是维持998，但是我们相当于市场上买一罐送一罐，是有2罐带回去的。然而绝大多数的顾客一定是买这个组合，这个组合更推荐啊。1996，以这个小组合来说的话，是不是只有4罐？
1: 对，
0: 今天是6罐。小组合单罐500块钱。今天大组合单罐只要332块钱，这个也是我们东方购物能够享受到的独家机制和独家价格。
1: 是的，
0: 所以大组合如果感兴趣，今天的备货依旧特别少，观众朋友，蜂巢牧场现在为了能够把 把这个卖的周期慢慢延长，所以每一档节目批给我们的量就更少了，更缩水了。
1: 是的，
0: 尤其是大组合，特别的珍贵稀缺。

0: 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1: 这是就是纯奶，
0: 纯奶
1: 新
0: 就是
1: 鲜
0: 这
1: 的，
0: 样的
1: 对。
0: 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1: 怀孕了开始喝，
0: 哦，从怀孕就开始
1: 对，
0: 喝了。
1: 怀孕开始
0: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这
1: 也
0: 个东
1: 可以
0: 西？
1: 喝，
0: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1: 对，
0: 比牛奶值钱吧？
1: 之前，
0: 值钱啊。

0: 其实我觉得我们东方购物的客人，包括现在上海的很多顾客，真的是活得很通透。大家都说，哎呀，到了一定年纪之后，退休工资也高高的，钱永不塌，花也花不掉。你说老了也没有什么欲望了，也不追求什么了，你真的没有什么花钱的地方。我们能做的什么？管好自己的身体，
1: 是的，
0: 把钱花在刀刃上。哎，只要对咱身体好，咱愿意去稍微花点钱。你说敞开了，你吃，你能吃多少？
1: 对呀，
0: 你能花多少钱？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人老了之后，有时候心有余而力不足，你想吃，你的营养、你的能量，你也吃不下多少了。
1: 首先就是因为年纪大了以后，胃口的这个
0: 胃口
1: 就是在下降，所以我们要讲求营养密度。
0: 对，
1: 你吃的每一口食物当中，我们的营养的质量是高的。数量是多的，种类是丰富的，那就是对身体的一种新的支持。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同样也在喝奶。你在喝奶当中，你看看我们今天的蛋白质是多少？我们每100克是30克。
0: 是的，
1: 普通的牛奶当中，如果是奶粉，它大概就十几克。所以这个里面的那个完全不一样，对吧？还有就是钙含量，如果在普通的其他奶粉当中达到800毫克，它已经叫是那个高钙奶粉了，强化过了。而我们今天是多少？我们是1160毫克。
0: 是的，
1: 没有任何的额外强化和添加，这是我们今天驼奶当中自带的。
0: 是的，
1: 所以你想，你每天的胃口虽然小了，但是每一种营养的支持的量一点都没打折，而且给到我们非常好的一个补充的话，那很多的体质体能就能表现出来啊。所以我们平时你要吃很多的营养补剂，无非也是希望从里面获得我们食物当中没有的成分。
0: 是的，
1: 但恰恰驼出炉带给大家的就是更丰富的种类。
0: 所以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啊，与其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现在大家都活得也是越来越通透了，与其去买那么多各种各样的所谓的这些对身体好的这个补剂那个补剂，你不如从天然的食物当中去摄取它，对不对？
1: 是的，
0: 对身体的负担也会更小一点。那食物当中有好的东西吗？当然有。免疫球蛋白脱奶当中有，尤其是我们今天这个驼初乳。
1: 对，
0: 还有我们的乳铁蛋白，
1: 对，
0: 我们的钙，我们的钾，我们的磷，我们的维生素 D 等等等等，甚至我们的氨基酸，十几类几十类的这种氨基酸的含量都非常的惊人。
1: 是的，
0: 所以其实我跟大家讲，我们一定要敬畏自然，我们作为这个自然界当中的一员，对吧？人真的是生完人类幼崽，生完宝宝之后，你会感慨生命的神奇。孕育它，就人是孕育10个月，骆驼孕育12个月。
1: 对，
0: 生出来那一瞬间，不管是人类幼崽还是骆驼，脆弱渺小，可能自然界当中的一点点天敌的伤害都会带走它的生命。
1: 关键还有一个，因为骆驼叫沙漠之舟，就它很有可能在一长段的时间里面没有任何的设施，所以它对营养里面关于营养的转换这一块的营养因子是特有的。所以我们今天可能像比如说在它的蛋白质和氨基酸当中有的有一些特殊的营养因子，我们都没有把它标注出来。那么对于有些怕糖的人群，或者担心那个糖高糖低的这些人群，您在选择奶品的时候，驼奶就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0: 哎哦，不能说了啊，观众朋友，我们的订购速度非常快，大组合已经进入备货告急，先来把时间留给您，20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这是我们蜂草牧场的小鹿，是小鹿吧？啊，小鹿年轻有为啊！因为我这次来到新疆，来到蜂草牧场看了一下他们整个这个团队非常的年轻，有一群像他这样的人，真的是身怀理想的年轻人，在为咱们喝到的每一口这个应该说是高质量的驼奶，在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我跟你讲，我们为了能够拍摄这个牧畜地啊，就是开着那个四驱的越野车，已经跋山涉水已经有一个多小时了，单程啊，没有路的情况下，而且还遇到那个大的沟沟坎坎，就说这片地它确实是非常干净的，五年就不能够种其他的东西，是吧？所以这是有机的。
1: 进去的人去看一看，我们为什么要种牧畜，对吧？可能其他人会种一些，比如说用的秸秆呀，用一些清楚的饲料啊去喂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种牧畜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牧畜是最富含蛋白的这种牧草，
0: 对，
1: 就我们的骆驼，因为驼奶中就很富含非常多的蛋白质嘛，对，然后在骆驼吃它的时候就能补充到非常多的营养，
0: 对，
1: 就对他们来讲身体是最好的，而且他们也非常喜欢。刚才也带您去我们的牧场去喂骆驼了，
0: 对，
1: 您拿着那个牧畜一接近他们，哇，
0: 他们疯狂的喜欢这个啊，
1: 他只要一闻到这个味道，
0: 对，
1: 您可以这个揪一片叶子，然后把它捏碎闻一闻，
0: 闻一闻，
1: 这个草的味道，对。就非常的吸引，
0: 哎，很嫩啊，真的是很嫩。我真没想到咱们这个牧畜地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我以为啊，新疆嘛，大草原嘛，哪哪都是嘛，是不是？没想到咱们为了保护这片牧畜地，把它选址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你看现在就除了我们仨哦，还有一个牧民，就是管这块地的啊，那大爷还在，还挺。那个职责还看守挺好的，就这四个人我们现在啊，整个这片地，所以大家吃到的喝到的那个驼奶为什么好喝，牧畜这个种植你给他吃的这个饲料第一步，这件事儿很重要。
2: 好的，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跟大家梳理一下今天给您带来的好东西，这绝对是好东西。这个东西好到什么程度，你说在市场上找跟它替代的同品或者是这个什么什么平替，没有。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蜂草牧场，这个品牌叫什么，叫做整个市场地位叫做三有机的开创者。
0: 是的，
2: 哪三有机啊？我们全部都是牧草有机。刚刚丹丹老师自己去到他们紫花牧畜的那个自有的新疆农业大学给他们骆驼们种的那个加餐区，对不 对？包括驼乳的有机，全部20000头的双峰驼都是我们自己的，每一个骆驼带身份证，包括加工的有机，整个的工厂我们是把骆驼奶挤出来之后保证几个小时就要把它喷粉喷出来的，所以超级无敌新鲜，这么严苛的有机，而且我们不是只拿到中国的有机，国际上的呀，欧盟的呀等等的，我们都有有机认证的。再来，我们今天是什么？是蜂草牧场普通的骆驼奶下面的初生乳，你看这个叫驼有初，这个是比普通的骆驼奶来的更吃，价格更贵的。
0: 对，
2: 然后我跟大家讲啊，你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配料表上面写的很清楚，100%的有机生鲜驼乳，这里边有三个是，第一个是100%，
0: 对，
2: 没有任何的添加。
0: 是的，
2: 现在很多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我们见得不少的，很多说是骆驼奶，但是你去看看它的配料表，
0: 是的，
2: 排在第一位的都不是驼乳，甚至都不是乳， 对不对？来，接下来你看我们的有机，对吧？你看我们 FDA 的认证，中国有机产品的认证，都是有拿到认证的，包括生鲜，就证明我们的鲜字。
0: 对，这个鲜字代表我们不是隔夜奶，不是高温杀菌奶，不是冷冻奶，所以有了这个三个那个排除之外，我们才能真正做到这个鲜字。
2: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整个我们的这里就。生产地方就在这里，
0: 是的，
2: 全部是天山雪水灌溉，全部有湿地有戈壁，整个的生长环境是丰富多样的，
0: 对，
2: 才能够出产这么高品质的乳。而且很多观众朋友说，怎么会有初乳啊？初乳是可以批量生产的吗？别人家可能不行，但是蜂草牧场可以批量，但是它的量也是有限的。
0: 是的，
2: 我们说每年有多少量啊？邱老师，
0: 8000罐。
2: 只有这么多，
0: 对，
2: 对不对？所以它不是说哎，敞开无限量供应。驼长乳，什么叫长乳？30天之后，
0: 对，
2: 恢复到正常了，哺育宝宝的那个乳汁，那个要多少？可能相对来说产量更大一些啊。
0: 对，
2: 但我们今天这个绝对是稀缺，绝对是少量的。那很多观众朋友还要回归到什么人群适合喝这个呢？我喝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告诉大家，体弱的。进食困难的，或者是营养欠缺的，正在长身体的，或者是您特别爱的，为什么？爱的人吃再好的食物都值得，对不 对？ 越好的东西给您爱的人。你说小孙子小孙女要吃，你不舍得给他吃吗？小朋友，你像我们家老大，大儿子五岁，最近幼儿园天天此起彼伏，什么，对不对？
0: 要请假了，上午去下午回来。
2: 那对，那这个时候我们说，真的，有的小朋友人家没事儿，有的小朋友又请假了，对不对？考验的是什么？比拼的是什么？观众朋友，我们这个驼奶出驼初乳牛就牛在这个地方，免疫球蛋白。我们是普通骆驼奶的1.96倍，接近两倍，对不对？一包是不是能抵两包？我们的乳铁蛋白含量1.33倍，
0: 是的。
2: 我们的硒元素2.5倍，我们的钙、我们的磷、我们的钾，甚至我们的维生素 D 跟钙相吸收相关的，3.8倍。
0: 对，是的，
2: 所以都是遥遥领先，都是远远超越。你就说驼喝驼乳有没有意义？你与其喝长乳，说实话，长乳的蜂草牧场这一罐也得正常市场价格400-500块钱。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大组合这一罐300来块钱，我们今天里边也都是独立的小包装。
0: 是的，
2: 所以你说是不是值得？邱老师，你再跟大家说说什么人群特别需要喝初生的这个驼乳？
0: 其实我们一个是一老一小，因为我们说中国营养学会有句话叫老少终身不断奶。
2: 是的，
0: 那么喝奶无非就几点，第一个我们要通过它获得好的蛋白质。我们今天的蛋白质含量100克是30克，非常非常的高。还有就是我们通过喝奶要获得里面的钙，我们的钙含量是1106毫克，也是遥遥领先。还有就是我们今天通过这个初生驼乳可以获得的是跟我们体质相关的，比如说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硒这一类的物质。所以今天的这一杯奶的品质和质量，对我们来说它是有多重的那个好处和效应的。
2: 是的，
0: 所以家里面比如说老的小的小朋友长身体的时候，给到他更高的营养密度。老人家胃口小，但是你的体格在那里，你身体的状态在那里，营养同样也是要丰富的。当然如果你觉得家里条件蛮好的，对吧？有一些中青年人啊，那个平时吃饭饭点也不准，压力特别大，消耗特别大，那你也可以来喝一点。所以我们说这首先是一款好的食品，营养密度特别高的食品。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无论是身体体质弱的，还是年纪大的年纪小的，需要的都可以来喝。
2: 但是呢，回归到现在整个市场就是这样的，好东西它真的不会便宜，越好的东西市场的价格就会越高。但如果你说哎呀有个很好的东西很便宜，说实话你得留个心眼了。
0: 是的，
2: 像我们的蜂草牧场这样的高品质驼乳，在市场上你都很难找到替代品的。多少钱？998一罐，贵不贵？真的贵。但是它值不值？值。
0: 对
2: 吧？尤其是对于生活品质有要求的人来说，买得起啊，我为什么不喝呢？对不对？东方购物今天不用这么多钱，不用这么贵，让大家在高品质的基础上又兼具了性价比。2罐装998不推荐，推荐买这个，因为2罐装啊，你看单罐换算下来是要500块钱的。但如果你买大组合的6罐装，单罐换算下来多少钱？330。
0: 对，
2: 这一罐就差出150-160块钱呢，观众朋友，对不对？能省一点是一点。300多块钱一罐什么概念？对标蜂草牧场的大绿罐，我们都有的一比。
0: 是
2: 大绿罐的市场价格都比今天我们的初乳来的贵哦。但你想想初乳的营养有多少？
0: 对，
2: 初乳在市场上有平替吗？初乳别家有的做吗？有的买吗？观众朋友，东方购物我们还是要说初乳，他们真的是每一档限量的。包括接下来你就说再限量卖完了就这么多，对不对？
0: 对，
2: 卖完了也没有的加了。
0: 是的，
2: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还是那句话，初乳且买且珍惜，不要觉得多啊。观众朋友，6罐，其实你看看有的顾客，你去看看人家 IP 账号，订了6次的，订了8次的顾客，很多的老两口坚持喝，家里的孩子想要他强占体魄，把这个初乳喝起来啊。时间留给您，感兴趣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00。
3: 现在来到的这个加工的这个车间后面有这么多的大罐子，干什么的？怎么做出来的这么好的驼奶粉？你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讲讲。
4: 好。我们这个车间呢有3个核心的工艺和设备。第一个呢就是净乳。就是驼奶呢，它从牧户里收过来的时候呢有个净乳的功能。这个净乳呢能保证我们的产品的杂质是低的。第二个环节就是杀菌。我们目前采用的是85度的杀菌的工艺，15秒。这个工艺呢能保证我们的驼奶的营养物质保留得好。因为现在目前市面上的鲜奶只要超过100度以上呢，其实营养物质就已经被损失了很多。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目前采用的是驼奶的是均质， 均脂其实有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驼奶的脂肪实际上相对于牛奶来说是比较高的。我们均脂的作用呢，就把大的脂肪球，3到4微米的，能打碎成0.1到0.3微米的，这样呢，脂肪能完全溶解在驼奶里面。
5: 在北纬，

0: 哎，各位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我们的大组合的备货非常的紧张啊。今天合下的大组合一罐才300来块钱，嗯，说实话300来块钱买一罐驼奶粉您都会觉得说很值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还是在普通驼奶粉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升级到驼初乳，嗯，100%配料表叫100%的有机生鲜驼乳，
1: 对，
0: 三有机，从牧场到驼乳到加工，嗯，都给您做到有机。哎，其实为什么葛瑶一直做这个节目啊，因为我觉得我挺有发言权的，我是一个，对奶制品非常拥趸的，嗯，因为我一直都觉得，你说就像邱老师跟我说的，男女老少终生不能断奶，嗯，然后你看那些欧美的发达国家为什么长得人高马大，
1: 对，
0: 你像那个挪威、芬兰，啊，那些地区人均的个子都非常非常的挺拔高大，为什么？嗯，从小奶制品吃的多呀，
1: 对，
0: 牛肉、牛奶、奶酪、黄油，他们都吃的非常的多，
1: 是，
0: 然后我自己自身。两个宝宝生好，我都是全母乳喂养，我一粒奶粉都没加过，后来倒是断奶之后才加的奶粉。为什么呢？因为我就觉得你看看这个初乳它真的不一样。
1: 哎，是
0: 啊，就包括你看人啊，初乳的时候都是那种金黄色的，嗯，每一滴特别的粘稠，嗯，然后到了喂奶之后3个月5个月，哎，逐渐开始颜色慢慢变浅变淡，
1: 变长乳了。
0: 所以其实大自然真的要敬畏它，嗯，所有的哺乳动物它智能到你无法想象，
1: 是
0: 它整个的母乳当中的营养成分，所以是会随着宝宝的成长而逐渐变化的。
1: 对，
0: 不管是小骆驼还是人类幼崽，生下来都需要更强的免疫力，嗯，更强的自护能力来抵抗这个世界，对不
1: 对？
0: 而且咱们都养过孩子，知道的，小宝宝出生6斤，嗯，出月子16斤，
1: 对，
0: 整个一个月的时间，哎，他要把他的体重翻一倍，
1: 是。
0: 哪来的能量？
1: 就是妈妈给他的奶呀。
0: 对呀，
1: 如果这个奶的品质好的话，宝宝长得好，那个子高，对吧？而且他的体质也好，嗯，但是如果母乳的质量不好，或者说不喝母乳的，嗯，那各种各样问题可能在6个月里面就会来。还有就是我们的老人家们同样也是，大家说虽然我们现在就年纪很大，智慧都已经上去了，但是你的身体在做一个循环，慢慢地开始回到原点。那么很多老人家说，哎呦，整个夏季吃不下，对吧？马上秋季就给你颜色看，嗯，到了秋季的时候，你说自己的体质再不调节，那接下来各种问题11月份之后，嗯，马上就给大家就是又有不同的差异。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一定对我们每一口食物的营养密度去考量。嗯，我们为什么每次把蜂巢牧场的驼奶粉先给大家看配料表？因为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嗯，除了我们100%的有机生鲜驼乳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但是换到我们营养成分表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营养密度高到不行，它的蛋白质含量有的时候比肉都要高，它的钙含量更是我们很多乳品无法企及的，因为我们没有做额外的强化，我们没有在里面加什么碳酸钙，或加其他的那个钙的那个就是添加成分，自带的，这代表什么？这个食品的品质有多好？
0: 是的。
1: 还有就是我们里面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我前两天在网上搜免疫球蛋白的营养补剂，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每100克1080毫克都已经赶上很多营养补剂的那个量了，但是你去看看营养补剂的价格是多少。而我们在拿到这样1080毫克免疫球蛋白的同时，我们还有其他的营养物质同时匹配在这其中，所以大家聪明人就在身体打底的营养上面一定不要偷工减料。
0: 是的，
1: 有好的食物，特别像我们今天的驼初乳，真的不是所有人吃得起，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得到。
0: 是的，
1: 能看到这个节目你就是一个缘分。
0: 是的，
1: 你能买到你就是对自己身体健康的一个负责。
0: 其实我跟大家讲啊，当大家的物质都极大化的时候，拼的是什么？拼的是认知，
1: 对，
0: 拼的是这个你的信息差。嗯，你了解一个东西好，你坚持吃一个东西，可能就是咱们有一个更好的体魄，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状态、生活质量的一个基础啊！
1: 哎，我们经常说领先一步，其实在健康的领先一步，这个意识更要强。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是这样的，我们的大组合备货非常非常的紧张，今天大组合合摊下来一罐才300来块钱，330来块钱，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把握住机会，把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都是今年的。新的驼乳，说实话沉货也沉不下来，
1: 对，
0: 因为每年驼初乳的产量就这么8000罐，卖完就没有，今年的产量已经危在旦夕，已经快要全数售罄了，把握住机会，见一次少一次，先来囤货，02151199000。

0: 谢谢。
1: 哎，丹丹姐，哎，邀请您到我们牧民家里来坐一坐，咱喝喝茶。
0: 哎呀，啊，这个咱就是咱们的哈萨克族兄弟家里啊，好多好吃的，这个叫馓子，还有这种小馕，都是自己家里打的，酸奶疙瘩，啊，酸奶疙瘩，这是不是叫酸奶疙瘩？酥油，是不是？酥油，哇哦，这个果酱。这都自己做的吗？那你妈妈自己做的吗？这个自己家里做的，太好吃了。这个
2: 妈妈说有来自上海的客人，然后叫我们备上了今天刚挤的新鲜的驼奶。哇！然后一般也是，家里有尊贵的客人时，我们才倒上。
0: 哎呦，太感动了，太感动了！谢谢谢谢谢谢！
2: 欢迎你们到新疆做客。
0: 哎，好好好好，这是新鲜的那个骆驼奶。
3: 对。
0: 你们平时喝吗？这个骆驼奶也喝的，他们说喝了以后对女人特别好，是不是？对老人是不是也特别的好？哇，谢谢您，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我知道这个新鲜驼奶很珍贵的，啊，这个很看重我们啊，谢谢。
4: 说实话，好东西它到了什么时候也是好东西。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是不是你看丹丹姐去到新疆做客，原产地真正是源源头了，但是人家也会视作珍宝，那个东西也是真正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的时候人家才舍得拿出来。
0: 对，
4: 包括刚刚我们采访的时候说，在新疆什么样的人能喝上驼乳呢？怀孕的孕妈妈，一个人喝两个人补的时候，对不对？包括一些小朋友比较体弱的，一些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的营养摄入远远不足的时候，你就是要需要靠这种强营养密度的食物来给你增强你的体魄。而我们今天还不是给大家销售的驼肠乳，我们是什么？驼初乳。
0: 对，
4: 驼有初，驼是骆驼是有初乳的，30天出生，从驼妈妈生完宝宝那一天开始算，30天之内的乳我们叫做有机驼乳粉。所以还是那句话，我自己养过孩子，我知道的，两个孩子我都坚持纯母乳喂养的原因，就是因为黄金初乳不想浪费。
0: 对，
4: 当你看到那种黏黏的金黄的乳汁，你就知道这是对他好的。
0: 对，
4: 对他好，对我们人类也好，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哺乳动物，
0: 是
4: 我们所需要的营养，维持我们生命体征的这些营养特色是相同的。所以你看为什么说替代母乳的现在都是配方奶，而配方奶的奶底是什么？是牛奶，对不对？
0: 对，
4: 骆驼奶一样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0: 哎，你别说，不能喝牛奶，就是牛奶当中乳糖有问题的，你喝驼奶没问题哦。
4: 是的，它相对来说分子小很多，温和很多，所以你可以尝试一下，你会发现，哎，喝完牛奶肚子咕噜噜的，可以喝驼乳。
0: 是，
4: 或者是刚刚邱老师说的那个，这个我也是问豆包才知道的。你比如说我这个糖有箭头，哎，我可以相对来说喝一些骆驼奶，它有一定的非常有一定的好
0: 处，它有专门的营养因子，
4: 哎，有营养因子啊，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比较关注这个叫什么免疫球蛋白，这是干嘛的？邱老师说在外面有专门的免疫球蛋白的补剂，
0: 对，
4: 东方购物也卖过这样的保健品，我卖过的，大概1瓶1000多，很贵，但是因为它是和这个息息相关的，所以它卖高价，大家也能理解，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免疫球蛋白，这个肠乳当中，我们是肠乳的1.96倍。
0: 是的，
4: 吃一包抵2包。乳铁蛋白也很重要，我们是1.33倍。硒元素我们是2.5倍，包括钙呀、磷啊、钾呀，甚至维生素 D， 你看3.8倍。
0: 对，
4: 都是好几倍、好几倍的增长。
0: 是的，
4: 所以你说吃初乳有没有意义？当然有意义。而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已经很接近于肠乳了，你说和肠乳一模一样还是要贵一点点的，我们这个实事求是，但是贵一点点，你看好了2倍，好了2.5倍，好了1.3倍，好了1.6倍，你说值不值吧？
0: 对，
4: 对不对？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你已经要花钱买了，不是说免费送的，已经要花钱买了，我们不如买更好的，
0: 对，
4: 买对身体更有帮助的。
0: 哎，您别说啊，我们到时候如果冲中秋送礼的话，这家人正好有那个刚刚生完宝宝的，或者说家里面的老人家那个体质比较弱的，哎，您都可以送我们今天的驼乳给到他，
4: 真的。
0: 而且很多我们的观众朋友为什么买那个6罐装，或者有的可能还会买的更多，就是因为知道驼初乳接下来可能就真的是没了，卖完了就没有了。但是往往我们到了秋末、冬初，或者到了整个冬季，身体对于能量的那个需求的要求会更高，这个时候你想吃反而没了。
4: 是的，
0: 所以我们现在趁现在有能看得到，
3: 能尽快就说囤起来啊。
4: 哎，我们今天也现场给大家冲一包，给您看看什么叫高品质的驼初乳。在邱老师冲的时候呢，我先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配料表，您拿回家去只做简单的冲调这一个步骤，因为我们的配料表叫做100%的有机生鲜驼乳粉，对不对？有机生鲜驼乳，100%，没有任何的添加，全程有机，而且是有有机认证的，中国有机产品认证的鲜驼乳，不用隔夜奶，全部都是挤完之后几个小时全部新鲜喷成粉的，所以叫鲜驼乳。这么高品质的奶，来看看吧，冲泡起来整个的感觉溶解速度非常快的啊。
3: 对的，而且我们驼乳啊真的是非常的洁白，它没有那种添加过的那种特别甜的味道，
4: 是的，
3: 是一种清甜味。然后这个驼乳我们有的时候就真的就这样晃悠几下，它就完全全部溶解了。
4: 是的，溶解速度也很快。包括其实我跟大家讲，就每天早上起来这么一杯，你看这个颜色，
3: 哎，就是
4: 跟邱老师那个雪雪白的衣服其实是完全可以融为一体的。
3: 是的，
4: 是的。
3: 对，所以像这样的驼乳，我们在喝的时候，这一杯里面的营养密度和我们对身体那个保护性的营养因子，真的都是特别丰富的。
4: 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杯，哦，谢谢邱老师，太好了。我跟你说，我做这个节目，每次喝上这一杯啊，晚上回家睡得都格外香。
3: 是，
4: 这条人群的，邱老师跟大家说说，什么样的人群可以喝？好像三岁以上都可以喝。
3: 对，三岁以上，我们很多小朋友开始要喝那个奶粉的时候，如果喝鲜奶的时候，小朋友如果体质弱的，经常去幼儿园，有的时候还经常还请假的，你就给他喝营养密度高的。我们今天这个驼初乳就特别好。还有家里的老人平时胃口就比较小了，对吧？很多时候晚上睡觉还要抽个筋啊或难受的，你也可以在晚上来一杯这样的驼初乳，不但给我们增加非常丰富的那个宏量营养成分，还有很多好的营养因子在帮到我们。
4: 我跟大家讲，我在喝之前可能和您一样有顾虑，就会觉得说骆驼奶有味儿吧，或者是有奇怪那种腥膻吧，
3: 我没有特别酸味啊，
4: 没有。好的骆驼奶就是奶香浓郁甜甜的，自带回甘，而且任何的奇奇怪怪的味道都没有。
3: 是的，
4: 比牛奶还好喝。
3: 是的，
4: 它是淡淡的清甜的，
3: 哎，就是那种清甜味。而且关键是喝完之后啊，我们没有那种就是感觉发齁齁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里面是100%纯的有机生鲜驼乳，没有任何的强化的额外的营养物质在其中。
4: 是的，我是觉得啊，秋天到了，天气逐渐转凉了，很多人说秋冬滋补贴秋膘啊，各种各样的这些补品要吃起来了，与其去额外的补充，不如从天然食材当中去摄取。
3: 对，
4: 我们给到大家呢这一罐，外面市场的价格是998，贵不贵？真的贵的，别说您了，我说大部分人都在心疼心疼。今天不需要让您花1000块钱一罐，我们的大组合到手多少钱？300来块钱。
3: 对，
4: 外面买一罐，东方购物买三罐，不心疼了，对不对？这个价格咱也能接受了，对不对？今天332块钱买这么一套，如果买两套的话，还能再参与凑单活动。参与完凑单之后，一罐连这个价格都不要，可能就300出头一点点。
3: 是的，
4: 然而这一罐我们是有20包，6罐是120包，其实一个人吃的话，好像就4个月，
3: 对，
4: 4个月的量就喝完了。所以您不要觉得说，哎呀，很多的，这个东西坚持吃，你一定是可以感受到更多的营养，更好的这个感觉的啊。各位观众朋友，90位顾客已经订购，大组合快没了，就是每次都这么紧张。我们不多啰嗦，时间留给您，赶紧邀请大组合的观众朋友行动起来，拼手速啊，打电话抢一波，02151-9900。
0: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5: 没有，这是冷藏。
0: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5: 可以喝，
0: 可以喝，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5: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0: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5: 这是就是纯奶，
0: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5: 怀孕了开始喝，
0: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5: 对，怀孕开始。
0: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5: 也可以喝。
0: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很
5: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5: 对，
0: 比牛奶值钱吧？
5: 值钱，
0: 值钱啊。

0: 哇，一杯热乎乎的驼奶下肚，整个人真的是温暖又治愈。嗯，所以好，各位观众朋友，咱们有时候啊，好东西有，只是你缺一个信息差，
1: 对，
0: 你缺一个认知，你缺一个发现好东西的机会。多方购物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东西，不管是我们的主持人、导演，我们的商品开发，我们嘉宾，大家都觉得特别的认可。
1: 是的，
0: 你如果一定要说蜂巢牧场哪里有个短板，可能唯一的缺点嘛，就是贵了点儿。
1: 对，
0: 但是今天呢，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又不用您专柜的1000块钱一罐儿。嗯，我们这个价格才300来块钱。我说实话，你现在买就我儿子吃的这个奶粉，一段的奶粉还400多一罐呢。
1: 对，
0: 对不对？小孩吃的奶粉也确实是贵了一点儿。那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驼奶粉，驼奶粉其实叔叔阿姨都知道的，也不用我们科普的太多，都知道贵。
1: 哎，是啊，
0: 我之前听一个叔叔说，他之前买那个驼奶粉，为了身体嘛，嗯，买那个驼奶粉，光驼奶粉花了1-2万块钱，
1: 真是
0: 啊，动辄万元左右的这个价格，因为什么？一罐就1-2千，嗯，你买个10罐，是不是就1-2万？对不对？所以市场上很多观众朋友也在乎说，哎呀，驼奶粉我知道的，哎呀很贵的，哎呦驼奶粉我知道的，进口的好。在这里我们再度的跟大家稍微的科普一下，不要只看进口的驼奶粉，现在您可能有了更好的选择。为什么？因为我们蜂巢牧场是行业的三有机的开创者。
1: 是的，
0: 整个三有机，有机在什么地方？牧草的有机，骆驼们吃的全是自由的牧场，
1: 对，
0: 甚至还加了天然的紫花木素，包括我们驼乳的有机，全部20000头的双峰驼都是来自于蜂巢牧场自有的，每个骆驼有身份证，嗯，包括加工的有机，所以三有机的骆驼乳，再加上我们的配料表叫做100%的有机生鲜驼乳，
1: 是的，
0: 给到大家更高的一个品质，嗯，所以您来看看我们的蜂巢牧场。这可能是我们市场上能够找到的至高品质，
1: 对，
0: 真的至高品质，嗯，对吧？而且我们今天还不是普通的蜂巢牧场的驼乳，我们叫做驼有出30天，骆驼妈妈生完小骆驼，你看这里还特意印了一个妈妈和宝宝，生完小骆驼30天挤出来的这个奶，它的免疫球蛋白、它的乳铁蛋白、它的分子有效的分子含量，
1: 是的，
0: 都会来的可能更高一些。嗯，对于身体的自护抵御作用来的时候更好一些，对不对？嗯，我们今天要吃就吃更好的。
1: 对，
0: 而且驼初乳我们说了，长乳大绿罐什么时候买都能买得到。驼初乳是什么？限量的，
1: 买一罐少一罐啊，
0: 对，买一罐少一罐，每年就这么点量。我们今年的产量如果一旦卖光了的话，后续直播也没有了，所以有很多消费者很聪明，反正每年就是这个时候产的。
1: 对，
0: 4月份生完宝宝之后一直初乳挤到5月份结束，
1: 一个月
0: 一个月，我们不如多囤一点，把这一年到了秋冬天，天气冷了，这个时候还不是你说那个的高发，对不对？嗯，后期家人孩子老人都开始陆陆续续的，啊，
1: 你要知道到了这个时候身体有点问题的时候，你是吃也吃不下，喝也喝不了，那这个时候又希望有营养密度高的东西来支持的话，那我们今天驼初乳当中，从我们的营养成分表去看，无论是蛋白质、钙，还是我们的免疫因子，还是很多的营养物质，它都在其中。
0: 是的，
1: 你暖暖的喝一杯，正好给到你充足的营养支持。
0: 是的，但是好东西意味着更高的价格，驼初乳我们市场上要比大绿罐贵了一倍啊，将近一倍，900多块钱一罐。东方购今天2罐998不推荐，我们推荐的是大组合19966罐装，单罐核算下来只要332块钱。所以说各位观众朋友啊，你看2罐装500一罐，6罐装330一罐，要您做哪个选择，对不对？要我肯定选6罐装，6罐装划算了不止一点点。所以不多啰嗦了，还有最后的1分钟时间，东方购物的现货马上就要全数售罄了，下一次出入什么时候能看到我们真的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了我们都得打个问号。所以今天您看到它，把握住机会，先来拥有回去，现在就可以喝起来了啊！中秋节马上前后就可以喝起来了，要送人的，要自留的，抓紧算好数量，我们赶紧把名额抢占，0215199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哎呀，
1: 该到吃蟹的季节了，
2: 开心。
1: 开心啊！一看到大闸蟹，心情就美美的。关键这个蟹的品质才好。现在的市面上有一些螃蟹，有一些湖蟹呢，如果不良商家给您混着弄，可能您也不知道。
2: 对。
1: 但是我们这个钱呢，花都是湖蟹的钱，你买回螃蟹呢就不知道了。
2: 就是。
1: 不是说您只要把车开到阳澄湖，您就能吃到正宗的阳澄湖的湖蟹，可不是这个道理的啊。今天带回去一共是有两个规格，一个是598，拿回去的一共有10只。也就是5公5母，但是它的斤两数大概是在，给大家看一下，4两和3两，公4母3，这个就是有10只，598块钱。还有一个构成，这个构成呢是更大一些的，
2: 对，
1: 在市面上啊，母蟹给您做到4两，母蟹都能大到4两，
2: 这是非常大的，
1: 平老百姓过瘾绝对值了。5两、4两，公5母4，一共是有8只，888块钱。在这里观众讲了，说哟，你这价格我能买到更便宜的。观众朋友，便宜无底线，你便宜，你还有比你便宜的还有更便宜的。
2: 对，
1: 我们今天要的，首先既然花这钱了，我吃的是品质，怎么保证我们今天是正宗的阳澄湖的湖蟹呢？
2: 是的，正宗的阳澄湖的湖蟹，因为红顶蟹这个牌子在东方购已经好多年了，所以大家非常相信我们的品质，我们也给大家保证，我们一定是阳澄湖整个地区哈。其实你知道阳澄湖旁边还会有一些池塘，这个地方池塘养出来的塘蟹它也叫阳澄湖，但是我们是湖中心的，在湖中心拉那个就是区域的，要把它跟塘蟹隔开的湖蟹，湖正中心的区域的蟹是非常非常好的湖蟹，包括它的脚环跟那些阳澄湖旁边的池塘的塘蟹的脚环颜色都不一样，至少做区隔的。
1: 对的，都是阳澄湖，首先必须都是阳澄湖才能给你搬那个蟹环。
2: 对，
1: 都在那个阳澄湖蟹环里面呢，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湖中蟹，湖蟹是什么环颜色的？
2: 对，
1: 和螃蟹是什么环颜色？
2: 不一样，
1: 不一样。然后再看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我们今天这个呢，还是咱们大闸蟹行业协会的会员。
2: 是，
1: 我记得我们是会员企业。
2: 对的。
1: 所以根据这样的会员企业，对于他们所有的蟹有多少蟹苗是严格登记的。
2: 对。
1: 然后大概能长出多少来？人家说我们都以前是可劲儿撒，就能有多少只大小的，就那么点食，你说那么点那么多蟹，最后能抢到嘴里能有多少？所以有的蟹长得小。
2: 是。
1: 现在他们策略变了，尽量少一点蟹苗，让它多吃，吃得大大的、壮壮的，
2: 优质。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样一些，我们给大家看一看。
2: 好好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开捕节，所以我们拿到的大闸蟹呢，不是您拿到手的个头，真正的个头会比它还要更大，但是它已经完全呈现出我们阳澄湖大闸蟹非常好的标准了。黑色的哈，青色的背，非常非常的干净亮堂，这个一蒸煮熟了以后，它就是橘红色，然后冒着油油滋滋的光泽，非常的漂亮。另外呢，白肚，如果你看到这个白的肚子上有黑斑，那保准不是阳澄湖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就是肚子非常干净，因为阳澄湖的水质很好，呈碱性。另外呢，黄毛金爪这些完全符合标准，这是给它绑住了。如果没绑住的话，它这个螯是非常有力气的，把你的手钳住，
1: 那
2: 是对不撒手的。再来看它的屁股非常紧实，你看它的屁股就知道它一点也不空，它里面的那个黄或者是膏是非常非常多的。对的。我们给大家就是今天也蒸了几个哈，虽然还没有到开蟹的时间，就是这个时候你也可以看到我们蒸出来的蟹完完全全不一样，
1: 不可能现在那么大，大家理解。但是我们可以从它里边的饱满程度来判断。
2: 你看这个油啊，朋友们，真的是阳澄湖的大闸蟹蒸出来就是这样锃光瓦亮的，油光锃亮的。那些比较差的地方的蟹，它是没有这种亮闪闪的感觉，是比较涩，还比较干，
1: 有点像假的。
2: 对，
1: 就好像是为了拍广告用的。
2: 但是是真的，但是是真的，真的是大将军的一个感觉。
1: 它是真的有肉吗？
2: 它是真的有肉，
1: 它不是假做出来的吧？
2: 对，你再给大家来看这个白白的肚子，
1: 是真的，
2: 是的，
1: 不是什么塑胶的。
2: 好烫，
1: 小心一点，
2: 好烫，好烫，给大家，哎呦喂。这一层直接就给我掰出去了，然后我把这个稍微就掰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撕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哇，看看这个肉满不满哈，看这个黄，
1: 可以的，可以的，
2: 我的天哪，
1: 到现在为止，因为它还没有到完完全全正式的季节，
2: 是的，
1: 所以你看。
2: 好满的一个黄啊，朋友们，这口吃到嘴里面，这太过瘾了，太香了。还有差不多快一个月的时间，它才长得更壮实了，才能发货给大家。所以现在已经到这个阶段，你想想看，等到发货的时候得满足成什么样子？今年的蟹品相特别特别的好。
1: 好，我们给大家配送货的时候呢，是以这样券的形式啊，这上面也写得很清楚。如果大家在领券的时候呢，是要从开捕节 到12月25号这期间，您都可以。这个券和密码仅供一次提货。请提前72小时预约。中秋、国庆等节假日，请提前5天要预约，有效期至2026年的12月25号。这里面有几个保证啊，其中一个保证呢，如果大家在看到我们的线，不是有绑这个绑那个吗？
2: 对。
1: 首先给大家来看当中的888这个构成啊，保证公蟹不低于5，母蟹不低于4，保证每一只蟹去绳后足斤足两，
2: 不带着绳撑，这个绳子一定要去掉之后能满足到5或者4，这才符合我们的发货标准。如果有质量问题，我们包赔给大家的，什么收到以后断腿呀、死蟹呀，一定给大家做赔付。
1: 而且我们今天可以选择全工或者全模，
2: 所以建议大家今天就是买两套，然后你到10月份的时候你就直接选公，就是10月份应该是吃母的是吧？吃母的，然后11月份的时候或者12月份你再选公，
1: 对，都可以。两个规格，我再说一遍，888的一共是有8只，4公4母，公是5，母是4。哇，那你说那个还有一个598呢？看大家自己的能力。
2: 对，
1: 您要是觉得我想吃一点更好的尖货，那我要吃更大的，我就喜欢大的，肉多，
2: 对，
1: 壳少，
2: 是
1: 觉得好像很过瘾。你要想更过瘾的话，就选888。你要选觉得，感受感受，真正的鲜甜鲜甜的阳澄湖湖中心的蟹，
2: 哎呦，
1: 你就选择598的10只啊，
2: 太棒了，
1: 5公5母，5公是4两，
2: 对，
1: 5母是3两，
2: 是
1: 都可以。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今天上午，阳澄湖大闸蟹在苏州阳澄湖湖心区开捕。随着第一篓蟹黄肥厚、肉质白嫩的大闸蟹出水，蟹农们也是迎来了丰收季。
1: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当中大闸蟹爱好者最为开心的时刻，最为期待的时刻。那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身后啊，我们的船只正在驶向阳澄湖的湖心围网养殖区。那一会儿呢，我们也将见证第一篓大闸蟹的起捕，和蟹农们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0: 第一篓蟹打捞上来，可以看到大闸蟹肥美壮硕，蟹农们的面庞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之情。
2: 今年要死个丰收年，
3: 母蟹目测有五两，这个公蟹达到六两，个体非常的大。我们苏州话说，都得分得里。
0: 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壮体的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深受消费者喜爱。开捕现场，2025版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防伪专用标识全新亮相，采用了更先进的防伪技术，包括区块链溯源彩色可变二维码、派防伪技术，还增加了一箱一贴的双重防伪，便于消费者溯源。
2: 现在我们要有请会长宣布开捕。
4: 我宣布2025年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开捕。

0: 看看到吃大闸蟹的季节的时候，就看大家怎么选。我说实在话啊，如果特别特别便宜的蟹，我觉得大家都心知肚明。
1: 是，
0: 就是您花这个钱，您吃到蟹的品质，您也别要求高。
1: 对，
0: 我是这么认为的。现在咱又不是傻子，咱消费者是多聪明啊！现在
1: 一分钱一分货，
0: 绝对一分钱一分货。
1: 是，
0: 你要不想吃羊肉糊的，你随便花个什么钱，你看那个一翻过来那个肚子黑的，
1: 对，
0: 就是黑漆漆的什么，
1: 或者里面的肉很空。
0: 而且一咬那个味道也奇奇怪怪
1: 的，有点腥，
0: 不知道从哪儿补上来的。
1: 是的，是的，阳澄湖为什么这么珍惜呢？就是因为阳澄湖的水啊，它是碱性的，所以养出来的蟹肉是鲜甜的。另外，阳澄湖的水质非常好，里面清澈透明，
0: 是
1: 底下的水草很丰茂，然后湖底非常坚硬，所以大闸蟹首先吃穿不愁，它吃的那个食物对身体很好。另外，它在湖底它得很用力的用它的螯立起来，所以它得到了很充分的锻炼。
0: 你再看刚才那个鳃，
1: 很干净哈，
0: 也没有那黑不拉几。
1: 对对对。对，这就跟它生长环境有关，
0: 真的是有关系。
1: 一年一季，大家吃蟹也就这么一两个月的时间，
0: 你就说我们就
1: 吃点好的，
0: 对，就我这意思。
1: 对，
0: 反正就这一次，
1: 对，
0: 我就这么奢侈一把。咱就说了，咱888很多哥们说奢侈，许明，你这888都说我们奢侈，我们不至于，
1: 是
0: 对吧？有的人观众说我不至于888奢侈什么呢？那咱都说这话的情况下，那咱就更可以享受直接美味顶级了呀。
1: 对呀、
0: 拿到五两的公四两的母八只，这里面跟大家强调一下啊，888里面是八只啊，598里面是十只哦。598是十只，因为它个头稍微小一点。但是在我看来，我也满足的。这个是我看看啊，公的是四，母的是三，
1: 是啊，
0: 公四母三，一共是十只。跟刚才的要求保证都是一样的。去绳之后，
1: 足斤足两，对，去了绳给你称。
0: 然后保证有问题，有断的啦，有怎的死的，肯定赔。
1: 是，
0: 如果你说我忘了，今天我想对。买完之后我忘记了，那这个钱
1: 只要你没有兑现，我们就随时给你退款退货，没问题的。而且大家可以选全公或者全母，十月份吃全母的，十一月、十二月吃全公的，所以建议大家至少订两组。如果你中秋节要送人的话呢，你可能就要按自己的就是送人的这个数量哈，三组四组都要赶紧订，因为今天是早鸟价，早鸟比现货要便宜很多，是大家的共识。
0: 大家不要觉得那个一两能差多少，一两差不少。那个头是真的不太一样。
1: 对，
0: 尤其是那个。那母蟹拿到手里面感觉是一个手掌大了，
1: 是的，
0: 是真的很大一个，
1: 是的。
0: 那五两就更别说了，相当大了。所以相对来说，如果大家说我的面子，里子是什么，我这个钱别让我花太多，但我面子还得送出去。

0: 我觉得可以考虑五两的公，四两的母，而且五两公四两母，按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正宗的湖。我再说一遍啊，
1: 湖心蟹，
0: 你不要拿别的乱七八糟的地方的蟹，你来跟我们说价格，这都是正宗的湖。一说到正宗湖，你就看这价，你就看这价，观众朋友们，这个价格讲真话，这是别的牌子啊，牌子我们一般都给隐去了，
1: 对，
0: 都是这样的。
1: 是，
0: 你说那怎么就不能再卖便宜点？人家就卖便宜点，那你就看他是不是糖。
1: 对，
0: 如果这个商家够实诚，实实在在的商家，人家标了我这是糖蟹，其实糖蟹几乎很难卖到我们这价。我们这就是一个叫早鸟
1: 票，早鸟价，
0: 还没有到正式的开捕节。
1: 对的，
0: 正式开捕节，他马上一下子就调平均了。
1: 是，
0: 你该一千多就一千多，因为他大家刚才听到我说了吧，这是阳澄湖大闸蟹协会会员呢。也就是说他们是必须要求统一严格的。
1: 对，
0: 在咱们东方购物终究它不是江苏，
1: 是，
0: 你明白吗？他我们这是上海，
1: 是，
0: 你看我们离得近，所以他来我们上海在东方购物签了合同之内，我们是按这个价少量的给大家早鸟票尝一尝抢一抢，到此为止，
1: 其实就是锁定现货嘛。如果你发现现货上来了以后，你发现现货比我们早鸟价便宜，你退掉就好了，你不要换就好了，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对的，你一点不损失。
1: 按以前的这个规律来说，早鸟就是比现货要便宜。
0: 换句话就要货到付款。
1: 对，
0: 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有不用付钱。
1: 是。
0: 但是现在是要付的，就是你即便付了钱了，你要真的觉得市面上比我们这便宜，
1: 你不换就可以退。
0: 对，你就退。但是你会发现比我们要贵很多的时候，那您不就捡着这个大石头吗？
1: 您看我们的蟹多么健壮，多么新鲜啊！
0: 是啊，您再看这个啊，这个是我们的授权书。
1: 对，
0: 这授权书它是每一年我们都有。
1: 23、24、25，
0: 对，23、24、25，今年我们也有。
1: 是，
0: 但是这个蟹黄的颜色不是紫的啊。
1: 对，它是那个阳澄湖协会，它会到开捕前几天才出今年蟹黄，就是为了怕人家造假嘛。为了怕太早出来给那些造假的留了空间。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到开捕之前才会知道蟹黄是什么颜色。
0: 这是去年的颜色。
1: 对
0: 啊，这是去年的颜色。
1: 去年那个糖蟹是青色，只有湖中心的湖蟹是这样的紫色。
0: 对，今年这个颜色又一变，让你想要造假都造不了，而且它本来有一些防伪的技术在里边啊，
1: 是，
0: 所以这个是非常之严格的。它只有是阳澄湖湖里边的这些商户，
1: 对，
0: 这个蟹农们才有可能才能，不是有可能才可以有资格，
1: 所以数量非常非常的少，非常的珍惜。
0: 来吧，我们给大家要不然看个蟹壳，我们就
1: 行
0: 随便看一看这个颜色就好了。
1: 随便看一下，我随便拿一个吧，就每个都是锃光瓦亮的，
0: 锃光瓦亮，
1: 对，都是油滋滋亮晶晶的，
0: 长得还不够大啊。
1: 哎，
0: 我没到时间呢，
1: 现在还是我们成长的过程中。
0: 对，
1: 然后我们到了九月底开捕节以后给大家发货，还会要比这个大一圈。
0: 哎，
1: 您看这个小肚子，哇，小屁股到现在还没有彻底长成的时候就已经这么宽了，就已经这么厚了，然后爪爪都是非常强壮非常有力的。您看看这个样子是不是雄壮威武，非常干净，就连它的螯都是很干净，肚子雪白雪白。这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外貌特征。
0: 好，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啊。
1: 好，
0: 咱拿回去的刚才说过了，一个是888的，也就是四公四母。
1: 对，
0: 您全部都可以换公，全部都可以换母，那是五两的四公
1: 哦
0: 和四两的四母，那就是888。那个598呢，一共是有10只，
1: 是
0: 各5只，公的呢是4，母的是3。万一您觉得里边有任何的什么死的啦、断腿的啦，你就来找我们。
1: 对的，我们全部帮大家售后。如果你没有换，你说我不要了，我觉得现在买现货更划算，我们可以给大家全额退款退货。今天你等于相当于一分钱没有花，你相当于把早鸟价锁定了阳澄湖大闸蟹这个珍稀的席位。
0: 我们是100%是湖蟹啊，
1: 湖蟹，湖中心蟹，
0: 对，湖中心蟹，还绝对不是糖蟹。
1: 对，
0: 你安心，在我东方购物红顶蟹合作这么多年了，如果它的口碑品质不好，怎么可能在我东方购物继续给您推荐？
1: 对，
0: 打电话订0215111197。

0: 们要有请工会长宣布开补。
1: 我宣布2025年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开幕。

0: 其实我真的觉得市场啊，越规划越严格是越好的。怎么个好法呢？你是啥壶的，咱就卖啥价。
1: 对的，
0: 你别拿东西以次充好。劣币驱逐良币。
1: 是，
0: 人家蟹农也不容易，那壶真的就这么大点儿，就跟之前说那个什么阳山水蜜桃似的。
1: 对对对，
0: 那个就那么点地儿。你说你拿别的桃子来冒充人那个地儿，那个人家当地的桃农那能开心吗？
1: 就是
0: 一样的，人家蟹农这边就这么一点儿。你别看啊，扬州货好像是挺大个的，但问题全中国人都想吃、
1: 啊，就是啊，
0: 那哪够啊？
1: 没错，其实阳澄湖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平时看到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但是你平时会看到什么样的大闸蟹呢？写的是阳澄湖镇大闸蟹，哇，那个范围就很大了。还有阳澄湖发大闸蟹，阳澄就阳澄湖蟹，它不写大闸这两个字儿，反正想尽办法打擦边球。其实哈，除了阳澄湖大闸蟹呢，它旁边还会有些池塘，也认为是阳澄湖的大闸蟹，但是这个叫塘蟹，跟我们湖中心的蟹不能够共用一个脚环的颜色，让大家把它区分开。所以我们大家特别理想的、特别想吃的，肯定就是阳澄湖正中心的湖蟹。
0: 我花这说实在话，市面上有的是花个四五百块钱，
1: 对，
0: 他说他是阳澄湖的，给你出具了吗？他哪有啊？你说你拿出来，他说那你买不买了都，那只能这么说呗，对不对？说我没有，他也不能说我不是，他只能说你要不然你看看别人家的，
1: 是，
0: 那你看说你要能出具证书的，凭什么卖我们这家？说不定这么问你，那我们今天还真就卖这家，
1: 对的，
0: 哎，我们只要预售，给您一个早鸟券，这个是每一年我们的湖中心的蟹的一个授权啊，
1: 是的，
0: 我们才有资格拿到这个蟹环
1: 标。
0: 刚才看那个视频，哇，那个那么多船出发哈，
1: 是的，
0: 去捕蟹，那个就是在去年的时候的景。场景，
1: 对，
0: 我们今年还没开始，
1: 要到月底、
0: 但是到那个时候的价格，观众朋友们，你可以拭目以待一下。
1: 每年都是现货上市以后就比早鸟价贵很多。
0: 是的，是的，是的，完全的不一样啊。
1: 对，
0: 我们在市面上如果买一买的话，我们就以五两的公，我说是五两的公的意思啊，四两的母四来说，你看看市面上一般像这种情况都卖多少钱？要是糊的啊，不能是螃蟹，不能是周边的，不能是镇的。啊，必须得是湖中心的，你看看这个价格，
1: 1600多，1900多，2300多，
0: 它这是有空价的。哎，
1: 湖中心真的是奇货可居，湖中心的蟹，
0: 反正供应商是跟我们这么讲的，在东方购物给的这个价格，除非这事儿弄大了点，那它的相关的就是跟它的协会就会找他们这个企业来说到了，所以大家在我东方购物你看不到几档直播，
1: 对。
0: 上一段直播大概一个月前的事吧，好像大概有近一个月、
1: 好久了，对，
0: 也是个早鸟券，
1: 是
0: 哦，卖得非常好，因为它现在蟹个大了，我们大概呢更能毛乎乎估出来一个可能今天这个量啊或者怎么样品质怎么样，
1: 因为今天很热，所以据说蟹会非常非常好吃，
0: 所以今天这次才出现了更难得的，这个是非常难得啊，
1: 对，
0: 您在市面上想要真真正正达到像我们如此严格要求或者是保证给您的公五，
1: 是
0: 公是五两的，母是四两的，这种是真真实实在在的，
1: 有一种蟹王蟹后的感觉了，对吧？平时你很少看到这种大小的，但是人家有这个大小的，可能那个绳子沾满水，占你不少分量。
0: 对，
1: 我们这个分量实实在在是去了绳的，是裸重哈、
0: 是纯的裸重。
1: 对，
0: 而且这个价格好多，你就不是阳澄湖都卖这价了。
1: 对呀，
0: 说实在话，
1: 对呀，
0: 我们这就是因为是早鸟，我们还没有正式开捕，才给大家一个尝鲜的八百。

0: 能要买的更多一些。多囤比少囤强，因为多囤可以退，少囤到时候现货上了贵了，你就没有后悔药吃了。
1: 那您比如说您要中秋吃，十一吃，人家说了要提前五天呢、哦。
0: 对。
1: 不能是72小时了，要提前五天呢，就非常之火热。所以人这个品牌确实很好啊，包括这个右下角这边也都像周周刚才给大家一个建议，这个字非常小啊。
0: 是的，
1: 没事就不用太仔细的照了，就跟大家讲一下，如果您要想吃母的话，您就抓紧时间，此时此刻10月份左右啊，想要吃公的话11、12月份左右全都可以来去换公。所以建议大家就订2张，我不要的话我退
0: 退，
1: 哎，我要到时候回过头来想要订。没有1888，你可能再加个一字变成1888，
0: 很有可能。
1: 您还要订8只吗？您回过头来想一想，多花了1000块钱何必呢？
0: 就是
1: 抓紧时间，02151111990。

0: 今天上午，阳澄湖大闸蟹在苏州阳澄湖湖心区开捕。随着第一篓蟹黄肥厚、肉质白嫩的大闸蟹出水，蟹农们也是迎来了丰收季。
1: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当中大闸蟹爱好者最为开心的时刻，最为期待的时刻。那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身后啊，我们的船只正在驶向阳澄湖的湖心围网养殖区。那一会儿呢，我们也将见证第一篓大闸蟹的起捕，和蟹农们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0: 第一篓蟹打捞上来，可以看到大闸蟹肥美壮硕，蟹农们的面庞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之情。
2: 今年要死个丰收年，
3: 捕蟹不色永无两，这个丰蟹达到六两，色气非常的大。我们苏州话说，龙的分的里。
0: 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壮体的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深受消费者喜爱。开捕现场，2025版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防伪专用标识全新亮相，采用了更先进的防伪技术，包括区块链溯源彩色可变二维码、派防伪技术，还增加了一箱一贴的双重防伪，便于消费者溯源。

0: 现在我们要有请工会长宣布开股。
1: 我宣布2025年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开幕。

0: 来看大家看到这个画面了，觉得太震撼了，
1: 真是
0: 千军万马去补蟹。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周周
1: 好，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蒸熟的蟹是什么样子啊？哇，真的油光锃亮，我都难以抉择，我觉得每一个都非常非常的好，随便拿一个吧，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屁股非常饱满，肚子特别洁白，然后整个身体是非常非常完整的，稍微就是对。

0: 因为它现在终究还没长特别大呢啊、哦，所以大家要理解，稍微相对理解。
1: 好，给大家就是直接这样掰开吧，嗯、给大家掰开看一下这个环儿。嗯。哇，满满当当的这个环儿、啊，看到没有？现在还没长到位，都已经有这么丰富的一个环儿在里面了。
2: 对，它还未成年呢。
1: 对，
2: 大概是这意思。
1: 它还要长一个月的时间，你想它那个黄得多么满
0: 是
1: 哈？
0: 所以我们要不能拿现在这个来给他评判啊。
1: 是。
0: 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定是正正宗宗的阳澄湖的湖中心的蟹。嗯。再强调一遍，正宗湖中心蟹和它旁边的螃蟹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嗯。你们再看这里。这个就是刚才说到的湖中心这个位置啊、嗯、而且我们给大家做到这个环儿啊每年都不一样
1: 对
0: 那今年的环儿的颜色呢还没闹
1: 没拿到还没出来呢
0: 对的没出来呢哎不知道那环儿被我放哪儿去了啊大概呢反正一会儿、啊、这儿这儿这儿了去年的是紫色的今年这个颜色呢确实都不知道不晓得
1: 对的而且只有湖中心的蟹是紫色的、嗯、如果是湖外围的螃蟹那个是青色的蟹壳青的颜色、哦、今年还不知道因为我们要防伪嘛、哦、就怕人家弄虚作假、嗯、让大家买到假的阳澄湖大闸蟹、哎、
0: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我们这也有我们的自己的授权书啊你看这个授权书呢是每一年我们都必须有嗯你没有的话你是不允许说打着什么阳澄湖的旗号
1: 对的这个
0: 不行的
1: 对那真的是违规因为大家都等着吃这一口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嗯、所以一定要防伪做好、嗯、我们今天又有脚环又有农产品登记证又有授权书、嗯、又有 GI 标所以大家完全放心
0: 这个都是非常严格要求的、啊、嗯你在网上呢随便给你影印一个啊说我们家就是这个或者一查查无此企业
1: 太可怕了
0: 查无此蟹那还是蛮讨厌的一件事的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在市面上如果像同样规格类似的啊
1: 哦呦你看我们蟹多好哦
0: 有可能是大概是五啊公是五的、嗯母是四的，哎，这写的吗？公五，
1: 母四，
0: 哎，母四的也是八只，
1: 八只，
0: 1678，哇，它能保证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就可以。
1: 真有一种蟹王蟹后的感觉了，这个大小，1900多的，2300多的，送人很体面。嗯、今天我们1000块钱都不到，八百，
0: 等于说省了1000呢，
1: 对，
0: 省了至少省了1000块呀、啊。然后我们给大家来这个蟹券，你要去使用的时候呢，比如说有个要求。你平常日子提前3天左右，72小时。嗯，啊，提前3天，哎，72小时还不止呢，三天，
1: 对对，
0: 是3天。嗯，提前3天，然后你要是想要中秋或者是国庆、11，如果是这个时候呢，要提前5天。
1: 奇货可居，就是这样。哦，
0: 然后你也可以选择全公或者全母，这里也写了，建议大家。全公全母都成，看您的需求要求，可以替换相应套餐。相应套餐替换的日期后面要么10月，要么11到12月。嗯，公啊、母啊或者姑公啊都可以的，严格的按照您的要求来给您替换。
1: 对的，
0: 万一这里所绑的蟹断了个脚了，嗯，用到您的家里面之后呢，
1: 售后无忧，大家不用担心，一定给大家做赔付的。
0: 回到去省以后的重量
1: 是
0: 必达5两。
1: 对，
0: 那如果按照人家这么靠谱的企业这么做蟹的话。我估计在池其实捞出水啊，应该还要再重很多。
1: 对，
0: 因为它有的还要在水的
1: 处理。是的，还会失重一点。关键是哈，我们今天可以选全公、嗯，也可以选全母、嗯。
0: 可以。
1: 大家是用早鸟价锁定了我们马上出来的现货。嗯、到时候你发现，如果你觉得今年的现货不好，或者现货价能比我们今天便宜，你直接退掉就好了。嗯、如果你没有用，你忘记用了，你直接退掉就好了，一分钱都不损失。嗯、所以今天宁可多订不要少订。对，嗯、每个、啊、送人都是这样漂亮的礼盒，红红火火，鸿运当头，都非常好看。
0: 嗯，还致谢了、嗯，里面还有那个蟹八件，好像。
1: 对对。是的，
0: 都配给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因为还没有到月份，我们只是勉强的把它抓出水了，
1: 给大家看看它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已经好成这个样子了哈、可以想象真的是未来可期、想想九月份开补节的时候它长成熟了以后得多大，那个黄那个膏得多饱满哈、今年的蟹大家公认的好，因为今年天气特别炎热和干燥，这是会刺激蟹的生长的。
0: 其实只要是长在那个湖里面的蟹、大家品质都是一样的。
1: 对，
0: 你不用担心说哎，这个湖的同样的这个地儿怎么的东面和西面就完完全全一点都不一样，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只是说这一片划分是给谁了，谁能够有权利把它包下来。
1: 对啊，
0: 这个就是看一个企业的实力了。我们今天拿回去了888元，一共是有八只啊、八只，公的呢是5两，母的呢是4两。
1: 是
0: 按照598呢，这个就只数多一点，
1: 10只。那
0: 对很多可能老百姓来讲呢，入手性价比
1: 更高一些。对的，是的，送人的话可能对你特别有重要意义的贵人、或者是老恩师、或者是自己的长辈帮助过你的，那你送他这个888只的帝王帝后级别、显得这份礼物是非常昂贵的，很重的感觉。
0: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拿别的不是很合适、但在吃蟹的时候正好送个蟹券，
1: 那是太好了。
0: 我真的觉得这个想法是非常不错，
1: 就是人家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也不会说这两天人家可能不在家，或者这两天人家身体不好了不想吃蟹了你送过去了，而是他自己拿着蟹券，他什么时候想吃了什么时候换、可能他们家请客，可能他们家有什么重要人物来，人家就愿意用你这张蟹券。所以我觉得送蟹券是一个特别灵活机动特别好的礼物。
0: 而且您一吃这蟹，经常吃蟹的人一品、就一咂巴嘴就知道，哎呦，你这是
1: 阳澄湖的，
0: 正宗的，绝对是正宗的。
1: 对的，
0: 哎，不是一边上的或者怎么着的了。你真请一些重要的客人或者送一些重要的客人的时候、您送一些乱七八糟的您不知道哪地儿的，那你能拿得出手？
1: 那真有点得罪人了。
0: 就是啊，你说这个钱咱也没少花，
1: 对，
0: 结果送的品质又是不一样的。
1: 是，
0: 还有啊，你要是自己吃的话，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以备不时之需，万一之后价格更贵的很多，我们一看哦，我们花这个价，就算咱说您吃到了正宗的，假设是正宗的，你也跑湖中心眼见着他们捞出来了，你就上锅了，这蒸完之后了，你发现比我们的便宜，你花的价格比我们便宜，你就退了我们的券不就完了？
1: 就是啊，退货退券不收钱。所以大家我说了，今天宁可多囤，千万别囤少了。多囤了你后悔了你可以退，但是囤少了等到现货上市，每年都是这样啊，现货上市以后你再去问商家，就是价格完全不一样，所有商家都会跟你说现货就是比早鸟的券要贵啊、所以我真的不想到时候大家再后悔，您宁可现在多囤几张，以后不想要了你退，没有损失，也不要到时候一箱蟹多花几百块钱，没必要啊。
0: 有的时候我看那价格多花个1000块，同样的规格也是有的。
1: 对，
0: 好吧，抓紧时间抢，最后12分钟，0215111990。

0: 今天上午，阳澄湖大闸蟹在苏州阳澄湖湖心区开捕。随着第一篓蟹黄肥厚、肉质白嫩的大闸蟹出水，蟹农们也是迎来了丰收季。
1: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当中大闸蟹爱好者最为开心的时刻，最为期待的时刻。那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身后啊，我们的船只正在驶向阳澄湖的湖心围网养殖区。那一会儿呢，我们也将见证第一篓大闸蟹的起捕，和蟹农们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0: 第一篓蟹打捞上来，可以看到大闸蟹肥美壮硕，蟹农们的面庞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之情。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壮体的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深受消费者喜爱。开捕现场2025版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防伪专用标识全新亮相，采用了更先进的防伪技术，包括区块链溯源彩色可变二维码、派防伪技术，还增加了一箱一贴的双重防伪，便于消费者溯源。
2: 现在我们要有请会长宣布开捕。
3: 我宣布2025年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开捕。

0: 实啊，这个蟹好与不好呢，大家在我东方购物买过红顶蟹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要不这么多年我们白在这儿卖了。
1: 对的，大家口碑都非常非常的好。
0: 是是。
1: 你发现蟹肉有区别，蟹黄、蟹膏的口感都有区别，包括它的外观、形态、大小、洁净度都有区别。所以我们红顶蟹的忠粉、反复回购的观众朋友是非常非常多的。今天啊，我们也是让大家享受到的是早鸟价的福利。到了月底的时候，我们的开补节到了，现货上了以后，大家都会发现它的那个价格会贵很多，但是早鸟价就是提早用优惠的价格锁定现货的席位。其实你知道阳澄湖的大闸蟹锁定一只别人就少一只，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今天多买几张券，到时候你不要了你可以退掉，但是如果你买少了到时候就拍大腿，到时候你就后悔了。
0: 888块钱让大家带回去的是公四两，公五两，母四两，
1: 对，
0: 但是一共是八只，
1: 是
0: 一半一半。如果大家买的是598的，想图一个性价比更高一些，个头就会稍小一点。
1: 对，
0: 公呢是4两5只，母呢是3两5只，你看是不是都少一点？别小瞧这一两的规格啊，那确实规格大小是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所以送人的话，您可以选888，自己吃要求性价比更高一些，咱们来选这个500多的也没问题，因为它都是阳澄湖的正宗的湖心蟹，不是糖蟹，不是其他地方的蟹，是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
0: 这就是我们的地儿。这个就是我们的地儿，正宗的阳澄湖湖中心的一个蟹。
1: 对，
0: 然后我们还给大家有证据啊，你可以都拍下来，比如说我们的地理标志，
1: 是
0: 包括我们今天这个企业每一年这几年全部都有，我们就拿出最近这几年的啊，每年都有这授权。您是阳澄湖的，能够拿到这个授权书，比如说以去年为例啊，你看就拿到了这个，这是个紫黄花，看到了吗？
1: 对，
0: 这是去年的，今年你说我怎么不展示呢？还没到呢。再过段日子马上就可以了，
1: 是
0: 您的中秋了或者是11了，想要提前订的时候有个要求，不能当天的，你一定要提前，比如说像中秋国庆要5天预约哦，因为人真的预约的很多，他们家很火的，提前72小时就普通的，你比如说我要想要大后天吃，你就在今天就要预约了，
1: 对的，
0: 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如果你要说我想吃全公或者全母也行，你看啊，保证你，我以这个为例啊，888为例，公的不低于5，母的不低于4，保证每一只蟹去绳以后足斤足两，保证有质量问题可以赔，都吃公都吃母行吗？
1: 是的，可以，都可以选全公或选母，因为每个时节不一样嘛。比如说9月份、10月份，我们母的好吃，我们就用一张券选全选母的，然后到11、12月份，我们再用一张券全选公的，这已经2张券了，对不对？然后您中秋节还要送人，可能还需要几张券，宁可多订不要少订，多订了可以退，少订了到时候要多花钱，那就不划算了。
0: 这个上面也都。都写得很清楚啊，有些小建议，什么时候吃公的，什么时候吃母的，可替换的套餐都给你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您说这个券呢，万一我忘了用了或我不用了，那钱能不能还给我呀？
1: 没问题，
0: 完全可以。
1: 对，
0: 您等于说花了钱了，把这个位置、这个蟹先占住了。
1: 对。
0: 然后你要是觉得哪个地方您吃过了比我们便宜的、比我们好的，你要说我不要了，那你就退了呗。
1: 是，
0: 但是你发现吃完以后比我们贵，还是味道一般般，你就知道我们红顶蟹有多实惠。
1: 是的，在东方购物好多年了，所以大家今年能够享受到这个价格和这个质量特别不容易。再过一段时间现货上市，保证不是这个价格，肯定要比今天贵很多。所以先囤券哈，多了可以退，少了就补不了了。
0: 好，打电话咨询您，搞0211511199。

0: 今天上午，阳澄湖大闸蟹在苏州阳澄湖湖心区开捕。随着第一篓蟹黄肥厚、肉质白嫩的大闸蟹出水，蟹农们也是迎来了丰收季。
1: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当中大闸蟹爱好者最为开心的时刻，最为期待的时刻。那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身后啊，我们的船只正在驶向阳澄湖的湖心围网养殖区。那一会儿呢，我们也将见证第一篓大闸蟹的起捕，和蟹农们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0: 第一篓蟹打捞上来，可以看到大闸蟹肥美壮硕，蟹农们的面庞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之情。
2: 今年要死的丰收，
3: 母蟹目测有五两，这个公蟹达到六两，个体非常的大。我们苏州话说，都得分得里。
0: 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壮体的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深受消费者喜爱。开捕现场，2025版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防伪专用标识全新亮相，采用了更先进的防伪技术，包括区块链溯源彩色可变二维码、派防伪技术，还增加了一箱一贴的双重防伪，便于消费者溯源。
2: 现在我们要有请会长宣布开捕。
4: 我宣布2025年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开捕。

0: 我们给大家做几个保证吧，周周。
1: 好嘞，保证给大家哈，公蟹不低于五两，母蟹不低于四两。
0: 八八八的构成。
1: 对，保证每一只蟹去绳后是足斤足两，也就是说，不管是公蟹还是母蟹，我们说它的这个重量是裸重，是净重，是不含绳的重量，而且保证给大家有问题。有质量问题哈，一定给大家做售后包赔，比如说什么断腿啊、死蟹啊，一定给大家做赔付。另外，我们的券是可以退的，您先把早鸟优惠囤下来，到时候要不要用、要不要送人，或者是自己想不想留，如果你想留的话，你就留；如果你不想留，你可以全额退款退货，你一分钱都不多花。但是以我们多年的经验来说，现货上市以后就是比早鸟优惠的券要贵很多，所以今天宁可多囤，不要少囤。多囤了不要了可以退，少囤了到时候是真金白银，要把这个差价给补回来的。嗯，
0: 而且我们在兑换券的时候呢，您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比如说刚才周周可能也提到过了，我们两张券拿回去了，全公全母的，
1: 对，
0: 在提前3天的时候要预约啊，
1: 是
0: 要遇到国庆了、中秋了，要提前5天进行预约哦。这个时间大家记清楚，万一不想要的话，你就退了就好了。
1: 对，全额退款退货，
0: 把这双险占住再说嘛，其他的不用考虑。打电话订 0215111990。

0: 今天上午，阳澄湖大闸蟹在苏州阳澄湖湖心区开捕。随着第一篓蟹黄肥厚、肉质白嫩的大闸蟹出水，蟹农们也是迎来了丰收季。
1: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当中大闸蟹爱好者最为开心的时刻，最为期待的时刻。那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身后啊，我们的船只正在驶向阳澄湖的湖心围网养殖区。那一会儿呢，我们也将见证第一篓大闸蟹的起捕，和蟹农们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0: 第一篓蟹打捞上来，可以看到大闸蟹肥美壮硕，蟹农们的面庞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之情。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依然是我，我是攀登，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道非常好吃的美味啊。我们说安徽皖南的散养500天的老母鸡，再加上我们的2年的麻鸭啊，今天是有鸡有鸭的组合。我相信过完年之后，对吧？大家说冰箱里已经开又空了啊，开始要补货了。那这时候土鸡也好啊，麻鸭也好，都是家中的必备家常菜，而且呢做起来也不烦难。关键今天的价格构成和组合也非常的给力啊。请出今天嘉宾，哎，我们的老朱，先跟大家问个好，你好，
1: 崔老师，大家好，大家好，
0: 金总，这个直播啊，我们之前是放在那个外场，真的是漫山遍野
1: 啊，热气
0: 哦，真的是
1: 啊，是吧？
0: 这个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去实地探访呢？就是因为它真的叫环境好，
1: 真正放养的鸡，
0: 放养鸡，
1: 九岁嘛，哎，我们是皖南，来自皖南的养足500天的这个黄油老母鸡啊，
0: 是
1: 来自啥？九岁，九岁思庆，
0: 对，
1: 山秀啊，对吧？跟阿拉真正是山羊，山羊。
0: 我告诉你，就一会儿如果有 VCR 的话，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应该是没有 VCR， 因为我们是现场直播的，
1: 现场播的。
0: 但是你要知道，我就进去那篇，就是整个好像鸡都上了山。然后呢，他还砰隆砰隆砰隆，
1: 上万只鸡，
0: 对，他还能喝那个清泉这种泉水、河水，
1: 对，
0: 吃的又好又干净，
1: 吃个有些自个地里向
0: 脚力又足，
1: 是啊，
0: 对吧？然后呢，他本身就是在每天在运动，所以又香，对吧？又鲜。来看看我们今天构成啊，来看看叫黄油老母鸡，
1: 对呀，
0: 老朱，啥叫黄油老母鸡？
1: 黄油老母鸡是老母鸡，实际上杂动里的肚皮里向搿两块黄，再能够让搿老母鸡香气飙出来。
0: 皖南小镇，皖南小镇，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净含量，每只鸡给大家净糖之后是1公斤，2斤哦，
1: 养足5天，
0: 多少天？500天
1: 啊，
0: 500天
1: 是放养了，喂食放养了，
0: 是
1: 真正喂食放养了，
0: 是。配料里面就是鲜母鸡，没有其他东西，清清爽爽的，对吧？批次很新鲜，新鲜批次给到大家
1: 啊！
0: 来，
1: 抱着鸡老好的。
0: 今天有几只鸡啊？
1: 4只
0: 啊，4个
1: 啊，4只足足8斤。另外啥晓得吧？今朝只有的特别好、特别好的一个政策拨到大家。
0: 我们是保留了一定的内脏
1: 啊，
0: 对吧？但是里面的血水都给你放放掉
1: 了。搿是弄清桑，
0: 弄清桑啊！
1: 淡季来里向，淡季实际上现在外头买勿大人，因为侬冷死鸡，上海只好买冷死鸡了。
0: 对，
1: 侬冷死鸡屋里向真正好吃的淡季侬勿大可能。
0: 对你炒一个蔬菜实践嘛，对吧？
1: 顶关键啥，刘老师？大家可以看到，
0: 看好了哦。
1: 原来上趟阿拉在安徽买的辰光是200块啊，
0: 对，
1: 4只啊，今朝是只讲30块，只要199块就好拿4只黄油老母鸡带回去了。
0: 一只鸡多少钱？一只鸡每袋啊，每袋不到50块钱，散养500天以上的老母鸡，
1: 对，没错，
0: 500天以上的老母鸡啊。然后这是鸡，然后鸭子来给大家看一下鸭子啊，那鸭子今天是2年的老麻鸭，我告诉你，这老麻鸭真的是分量十足，因为鸭子相对鸡来说不大好买，而且不大好买的正宗，对吧？来，老麻鸭这个煲汤啊，那么因为现在你像这个春笋啊，对吧，笋干啊，老鸭扁尖汤，
1: 是啊，
0: 玉带老鸭煲，对吧，红烧鸭块，
1: 对吧，
0: 也可以啊。然后再来看，今天是净含量也同样是1公斤，2斤的分量，也帮大家弄得清清爽爽的，回去之后啊放冰箱里，不吃的时候放冰箱，需要吃的时候提前解冻。
1: 是啊，
0: 鸭子都知道其实它的价格会更贵，
1: 对，
0: 你要买只好鸭子200多块钱一只很正常，
1: 真正放养啊，
0: 不一定能买得到说2年的老麻鸭，
1: 是啊，
0: 对吧？我以前买过差不多198，200多块，
1: 你
0: 2、300块，你一次。但是今天是298几只啊，2只，
1: 是啊，
0: 每一只都是散养2年以上，
1: 对，
0: 都是达到了2斤的分量，
1: 对，
0: 今天带回去慢慢吃，好吧？好，接下来给大家看看我们化好冻之后，这个禽类啊，这个我们说这个鸡，老母鸡，
1: 老母鸡，
0: 看看它的样子啊。
1: 好，阿拉跟现在市面高头一般性的老母鸡最大的区别在啥地方？因为大家可以看到，阿拉是全鸡啊，鸡头、鸡脚
0: 全
1: 把侬打了海个啊，不是西藏鸡，啥个鸡脚了啥，把侬其他也好卖更加大的钞票，搿是一个第二个。
0: 有，
1: 大家可以看到，阿里向鸡在里头，蛋囊。正宗的养足5天的老母鸡蛋囊才来海个啊，搿是真正的关键。
0: 我侬
1: 反正捞脱了以后，侬哪能晓得是不是搿个老母鸡呢？对吧？搿是第一个，第二个，老师们可以看到搿两块黄油，漂亮吗？
0: 对，
1: 漂亮吗？清清爽爽，不是搿种病态搿种辣辣黄啊，是正宗的搿个黄油，搿是第二个。第三个，老师们可以看到阿拉搿只鸡脚爪，搿市面高头一般性鸡脚爪，侬讲哎呀，搿鸡脚爪哪介小？但是侬看有力道吧，粗啊！
0: 一天天那个暴露啊！
1: 天天来挖个，来海地里向，
0: 它在
1: 挖虫吃，
0: 它在
1: 挖虫吃，挖虫吃个，搿是真正的放养。
0: 而且我甚至还能看到有老茧
1: 啊，
0: 就说明它跑出了个茧子来了。
1: 对，
0: 我去那个地方直播的时候，真的是漫山遍野的鸡啊，就是飞上飞下的，树上都是。
1: 可以看到鸡头里向，搿只鸡头里向，老师们可以看到啊， 搿搭几个嘴巴，伊是有磨损的，勿是圈养的啊，圈养的吃饲料啊，磨损就小。
0: 为啥？因为圈养的时候呢，它得来全不费功夫，
1: 对，
0: 它不需要去啄，但是你说也就散养的，漫山遍野去散养它，它一定要去啄，去发现，去用嘴巴去啄，
1: 对，
0: 好吧，然后再来，它有机关的，有机关的，
1: 机关，那当然是老
0: 老母鸡的标志，
1: 老结实的，伊勿是打下来的。
0: 对，
1: 阿拉真正是放养啊，
0: 不是搿
1: 种嘛。人家讲，那交关买的是搿种打下来，对吧？阿拉挺过吧，相当挺过。
0: 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肉质，这些里面的内脏给大家，你说我需要，我就可以把它炒菜吃也可以。
1: 那块就是胆汁，就是胆从搿里向孵出来。
0: 你说我不需要，你把它扔掉都可以的啊。
1: 里向鸡心也有
0: 啊，有啊，完完整整的从内到外一只整鸡，好吧？
1: 鸡骨
0: 来吧，来
1: 这些。鸡整
0: 我再多说一句啊，那我们今天是新鲜的鸡，帮大家急速的冷冻，所以当你化完冻之后，你看好了，它依然是还有，你看好了这个啊，就是我们的鸡胸脯的肉，
1: 解冻，
0: 你就看这个样子，就会发现它很嫩，
1: 是相当
0: 也不是说很柴，
1: 对呀，
0: 但是肉质也很紧，
1: 是，
0: 然后化完之后，这个血水还是这个血水还是蛮干净的，
1: 对呀，
0: 就是没有那种其他的这种颜色，不新鲜的颜色，好吧，这只老母鸡应该怎么做啊？煲汤呀，
1: 对，
0: 来快快啊，
1: 快老啥了，夜饭好吃起来，
0: 真的是啊，哟，香气扑鼻，浓郁啊，好吧，现在订购速度很快啊，因为我们今天是既有鸡。又有鸭，鸡是500天的散养老母鸡，鸭是2年以上的老麻鸭，
1: 是啊，
0: 价格老麻鸭你都知道价格不菲的，1-2百块钱一只，一只分量可能还没咱们这么大，我们今天是2斤，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是2只带回去才200多块钱，好，那不是叫个汤啊？
1: 个汤，个汤都给一种黄油，
0: 侬讲是黄油老母鸡，但是你看它撇出来的汤，它并不那么的油，
1: 你油是飘到高头的。
0: 好吧，
1: 不是混了下头的，阿拉真正油起来油啊，个汤不得了，这么看，
0: 你侬看个汤，这汤是什么？
1: 清汤嘛，
0: 清亮。淡且浓郁，
1: 对，
0: 好吧，
1: 侬家是鸡油，来上头就不一样颜色啊，搁在上头一层鸡油，漂亮了不得了。
0: 这个鸡汤啊，这一定要喝一口，这一定要喝一口之后啊，你才会
1: 用个啥吧？
0: 不要紧，我
1: 先吃。啊，
0: 好啊，我是来吃口鸡汤
1: 啊，
0: 我吃口鸡汤，因为老母鸡汤它一定是先喝汤，然后你再看看老猪的手势，你看它夹一块它的翅膀，松吧，很松散，很松软，
1: 咚咚咚。辰光了，漂亮了不得了，搿一只翅膀是全翅，阿拉勿会得啥拿刺激了啥，或者拿
0: 没有没有没有
1: 钞票勿会啊，
0: 鸡腿扯一个好吧？
1: 好，侬想吃鸡腿？
0: 鸡腿扯一个看看，也不是我想吃，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啊，来看看啊，第一个你看它的鸡皮，鸡皮是薄的，鸡皮它不厚，它没有皮下脂肪，我们叫它黄油老母鸡，看它不油腻，它只有那种新鲜的，里面是那种血红蛋白非常高的这种肉质，
1: 搿颜色
0: 有微
1: 发红，勿是搿种乌红，
0: 说明什么？它在运动。
1: 对，
0: 运动的人他的血红蛋白就高，运动的鸡种他的血红蛋白量也高，氨基酸含量也高。
1: 对，
0: 这只鸡肉，这块鸡肉，我告诉你，我先扯一下，来，谢谢，小龙，来，我连肉带汤，啊，很香。我口水都已经快流下来了，
1: 是吧？
0: 对吧？春天就是一个滋补的季节，对吧？你炖一个老母鸡汤，加点竹荪，加点香菇，蛮好一只汤。
1: 我只想吃肉，欢喜吃大块的鸡胸肉，搿块鸡胸肉粉嘛。
0: 这块肉啊，得考验它是不是正宗的500天老母鸡了。
1: 对呀、
0: 啊。为啥？有些老母鸡你看看，很紧的肉啊，嚼都嚼不动。
1: 是啊。
0: 等于今朝一丝一丝。
1: 阿拉因为是辣海放养啊，山里向放养啊，所以活到两撮头，大家勿磨。
0: 弄得好
1: 啊！
0: 你看到吧？你扯下来，很轻松的把它扯下来了。
1: 知道吧？德老师们讲啥？就讲阿拉搿块鸡胸肉勿是磨，交关人鸡胸肉勿要吃，为啥道理晓得吧？龙阳的鸡胸肉是木乎乎的，但是阿拉搿块鸡胸肉啊，可以看到搿个纤维感，啊，搿个是真正放养的，
0: 特别好。
1: 这
0: 个老母鸡又香又鲜，
1: 大家勿开眼。
0: 首先，对，不塞牙。老母鸡，我告诉你，今天每一只算下来才40来块钱。我告诉你，今天都是散养500天以上的皖南、安徽皖南的老母鸡。
1: 对呀、
0: 真的是漫山遍野的鸡在那儿自由的觅食。所以它。所带来的这种丰富的口感也很好吃。然后今天我们还有老麻鸭，老麻鸭是2年的老麻鸭，每只都是2斤的，2斤的分量，好吧？
1: 这个怎么是新定啊？就是刚才在我大家晓得，看过《红楼梦》老师，这里像交关菜是阿子做
0: 啊，对，
1: 对吧？
0: 八宝啊，
1: 更何况阿拉是
0: 对吧？侬个
1: 我就讲，更何况阿拉是九华山皖南啊。
2: 放养啊，搿个老啊，
0: 蛮难得的，蛮难得。
2: 阿拉真正的水啊，水质要求老高。
0: 对，
2: 九华山的水质相当好，
0: 是
2: 山又好。你真的来自家的池塘里向，而不是自家的笼子里向。
0: 对，
2: 长得嘛。
0: 今天买鸭子的人特别多，
2: 哎，
0: 我觉得也是一个，哎，为啥曾提供啊？稍微滋点音。鸭子就是滋阴的，
2: 说明老师们才懂，
0: 哎，
2: 真的才懂。
0: 你哪怕就放到你端午节的时候，也就是两个月以后的事儿。
2: 啊，这个这么是一年四季，老早子真的是高档食材呀。
0: 哎，但是今天高档食材不高价，
2: 哦、
0: 对吧？价钿不高，价钿不贵啊，两个都放的，两只啊，200多块钱两只鸭子带回去、嗯，对吧？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鸡也是的啊，
2: 是啊，
0: 鸡的价格其实也很划算，
2: 今朝只
0: 199，四只鸡带回去。
2: 刚刚来海九华山是买两百眼八块啊，
0: 228。
2: 今朝只足足降了30块，只要199，搞下来50块了。
0: 买回去之后送送您分分的，都可以，都没问题，好吧？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天都是来自于这个皖南地区啊，安徽的散养的啊，散养的老鸭子，对吧？我们的麻鸭
1: 两年
0: 的，啊，真的是蛮难得的一次机会啊。我们说，其实像这样的一个产品呢，大家说有机会吃吧，有机会吃，你菜场里买啊，不拉马的子。
2: 哎，搿是老少，侬菜场里向是比较难买，因为上海现在不好买活禽嘛。
0: 对。
2: 啊，侪是冷鲜东西，
0: 对，是，
2: 对吧？啊，所以来自阿拉九华山真正四清三明的搿个地方养出来的老鸭，肯定的养足两年，侪是放养的。个味道绝对是侬一般性菜场里向
0: 买不到，对吧？就是我们上一次直播的一些照片啊，这个导演刚才也发给了我，一会儿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就是这整个的环境都特别好，
2: 是啊。
0: 然后呢，就是非常的原生态，就是让大家其实就是吃到的、喝到的东西啊，都是特别的原汁原味。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四只老母鸡，原先之前去卖的时候是228，今天是降了30块钱，199，
2: 只要199，
0: 199块的，对吧？批次也很新鲜，
2: 这个当然，
0: 每只都是2斤的分量。
2: 好，
0: 然后呢，都帮大家就保留了它一部分的内脏，对吧？但是血水啊等等，杀都帮你杀掉，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
2: 哎，要紧个胆气了啥？
0: 这一个
2: 帮侬摆里向，
0: 对吧？
2: 有的鸡胗，对吧？拿下来还有的鸡心，侪来里向。
0: 对，
2: 那个阿拉个老母鸡，再跟大家讲一遍，真正的放养啊，从伊的鸡冠，从它的鸡喙，
0: 是，
2: 再从伊的鸡脚，才能够看得出各个品质。
0: 你就看啊，这只鸡的分量本来就很沉，老朱刚才一个人单手都有点拖累的累了，对吧？分量十足，
2: 对呀。
0: 这是李湘总的清洁操作，然后再来看爪子，爪子为什么是全曲的呢？因为它在不停的刨食、刨地，
2: 相当的粗壮。看到各个，各个。就讲是肥肉老啥怎么个，搿个绝对勿是笼养出来的一个样子，而是真正是放养以后的样子。搿是一个。第二啊，可以看到搿只鸡冠啊，是有磨损的，是有磨损的啊，伊勿是笼子里向出来的啊，老鸡，对吧？勿是笼子里向老鸡，伊一定是从磨损，从地里向刨食了以后，用机器刨刨食了以后，用机会去到地里向。
0: 大家如果没这个概念，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照片。
2: 是啊。
0: 这个照片你看，这是我们当时拍的那个现场的照片，你再来看
2: 漫山遍野的鸡，真的是漫山遍野。
0: 我们在那天在直播，你看都是这样，
2: 真正放养啊，真正放养。
0: 天还蛮冷的，但那鸡啊都是运动量很大的，
2: 搿当然啊，
0: 你看到啊，看到啊，
2: 因为阿拉是58天，一个鸡从60天以后，伊就放了3例了。60天前头搿是没办法个，因为要保证伊的成活率啊。
0: 来，再切口鸡汤来看一下啊，这个鸡汤你看啊，这个鸡汤我给大家看，老母鸡汤首先上来得喝一碗汤，然后呢，你看它这个鸡汤的颜色，它是有油吗？它黄油老母鸡有一层油，跟这层油撇掉就好了。但是
2: 搿种有要有啊，鸡肉的搿个物事，搿是真正的清凉。
0: 这就是我们说黄油老母鸡的特征啊。
2: 是啊，
0: 特征啊。
2: 但是侬假使拿油撇脱个话，阿拉搿油撇脱个，
0: 油撇掉，我告诉你还是这么浓郁的。
2: 汤就是相当的清，
0: 老浓，没晓得啊？
2: 对，
0: 看到啊，老浓啊。
2: 另外搿个肉头，阿拉搿个肉头看鸡胸，看只鸡好话，实际上鸡腿老啥，讲究勿是老大，为啥道理？鸡腿的肉相对来讲没有那么柴的啊，但是阿拉鸡胸肉，搿块鸡胸肉
0: 啊，又柴又老，嚼不动。
2: 交关人是勿吃的，对吧？但是侬看阿拉搿个鸡胸肉已经可以跟鸡腿肉
0: 媲美。对，
2: 因为伊一直辣海山里向运动了，甚至于飞辣树高头。我记得老早子阿拉直播辰光讲啊，飞天鸡，
0: 对吧？
2: 实际上阿拉真正。九华山的搿皖南老母鸡做到的还是搿个。
0: 我们直播的时候，那好几只鸡都差一点飞到我们镜头前啊，来抢戏了。
2: 搿个对阿拉潘老师来讲是真的是。
0: 对。
2: 阿里老多，
0: 我跌趟，我跌趟，我真的是第一次去身临其境去感受这种漫山遍野的那这种鸡环绕的感觉。
2: 上尾这鸡。
0: 上来，今天四只老母鸡，每只鸡的净重都是2斤，
2: 对，
0: 1公斤2斤，四只鸡原先售价228，今天就是年后的首次直播啊，就是给大家囤货的机会。会
2: 性价比拉足，
0: 199四只，每一只50块钱不到。
2: 原来要卖200块。
0: 养足多少天啊？不是300天，500天，
2: 500天
0: 的老母鸡。
2: 是啊。
0: 然后再来看这只麻鸭，
2: 阿兹
0: 啊，这个鸭子啊，各位来看看，这个我们同样是给大家每只是2斤重的。
2: 是啊。
0: 你要买到正宗的麻鸭，我告诉你，价格200多很正常，一只
2: 啊，
0: 一只啊，
2: 因为。
0: 1-2百块钱一只是很
2: 正常。你要考虑到饲料的用，
0: 对，
2: 就是讲是以饲料搿个过程当中的搿个用量，你讲啥，以搿个损耗率，
0: 对，
2: 养了辰光越长，损耗率越高。先看阿拉买呀，先看搿只嘴巴， 搿只嘴巴可以看得哎磨磨滴滴啊，磨磨滴滴啊，搿个就是这么种放养啊放养。搿第一个，第二还是看搿只脚。阿拉还是拨侬个是全牙。
0: 全牙。
2: 啊，勿是啥啊搿种脚老啥摘脱个西装啊拨到侬，为啥道理？可以让侬看得阿拉搿脚腹啊，没肉个侬看到伐？哎。就不是搿种肥来些，侬市面高头辣海买，就讲是啊，交关脚蹼啊是肥个厚个，
0: 对
2: 伐？像阿拉搿是些，为啥？伊一直辣海水里向运动。阿拉真正个是九华山个池塘。
0: 我看到过。
2: 啊，九华山个池塘里向。
0: 对对，池塘就这它的油啊。
2: 啊，就在池塘里向有。
0: 这个蹼子就不会特别大。
2: 哎，不会特别大。
0: 这个脚就因为它的力道，它每天在消耗嘛。
2: 不像侬市面高头买个有中格个，有可能啥？伊一辈子没去过。
0: 再过来看脚啊！来，
2: 再翻过来。
0: 来，搿只鸭子啊，也是帮的。哎呦！哎呦，清清爽爽，
2: 搿只
0: 对伐？鸭肝啊，鸭胗。
2: 另外，阿拉搿个鸭子，
0: 鸭肠也有啊。
2: 勿是，搿是胆结。
0: 啊，胆结哦。
2: 也是胆结。
0: 胆哦。
2: 啊，也是胆结。嗯。说明啥？只有搿样子，才证明阿拉搿个鸭子辣海放养环境当中养足了两年。
0: 硬肝软肝都有
2: 啊，
0: 对伐？
2: 侪有，
0: 对伐？都帮你留好的，不是说我今天这只鸭子里面什么都没有，不是的。
2: 你弄一点市面高头买的搿种鸭子，
0: 是没
2: 个，
0: 家徒四壁的呀。
2: 阿贵啊，把东西
0: 有，
2: 你像有个杏，
0: 对，我挺爱吃鸭胗的，我也挺爱吃鸭
2: 胗的。啊，现在搿种侬上海啊买搿种胗啊，已经不大有。
0: 第一呢，买不到这么全须全尾的鸭。第二个呢，就是买回来之后给你过度的净糖了，就里面所有你想保留的一些东西都没有。
2: 搿是种销售技巧。啊，为啥道理？我里向物事侪摆辣海，做勿得应该讲。哎，啊，我假使侪把侬拿脱，变成只西装也拨侬，侬哪能分辨伊搿是我讲的搿只鸭子呢？
0: 来，老朱，我们看看老鸭汤啊。
2: 好，
0: 老鸭汤，当一汤，当一汤，有点汤，有点汤。来，哎呦，老鸭扁尖汤，老鸭扁尖汤。
2: 搿上海人，天到了，天再热眼，对吧？搿只
0: 现在就好吃了，现在就好吃了。
2: 是啊，
0: 这个现在喝口鸭汤也是蛮好的啊。我给大家火稍微关小一点啊，来火稍微关小点哈。
2: 阿拉也可以看到搿只老鸭汤里向啊，搿油，一般性鸭汤勿大有的油。
0: 哎，对。
2: 对吧？一般性烧鸭汤是不大有的油的啊。为啥道理？伊搿个鸭子运动量不足，不是放养环境，养大啊。阿拉整整养足两年，
0: 伊
2: 才会得有个颜色，对吧？另外，看像牛奶一样的。
0: 对，
2: 搿个油撇脱以后，搿只颜汤颜色像牛奶一样，
0: 是
2: 啊，上这清清爽爽，相当浓郁，搿是一只好鸭子的标准，
0: 特别好。然后这个鸭子酥了没有啊？
2: 酥了吧，
0: 哎，
2: 容易酥吧，老鸭对吧？
0: 酥了，哎，
2: 就跟人讲，我们老鸭买回去烧不熟，哎，为啥？搿就搿勿好再讲了，对，再讲勿合适，
0: 有门道，对吧？我们今天你看啊，
2: 可以看到我开出来了以后，
0: 有
2: 搿只颜色。搿只鸭肉的颜色，
0: 蓝色鸭腿，
2: 就是粉色的。
0: 哎呦，灵啊！
2: 搿肉的颜色就是粉颜色，
0: 可以啊，
2: 对伐？啊，外加勿肥，可以看到我拿鸭皮去脱以后，搿下头皮下脂肪老少。
0: 侬看到伐？
2: 基本上
0: 看我这块肉，啊，哇，一丝一丝的，
2: 是啊。
0: 然后这个鸭肉就特别的啊，直窜我的鼻子
2: 啊，
0: 老香。
2: 可以看到搿只鸭腿，
0: 我尝一下，
2: 一样的哇，搿个鸭腿的
0: 而且好的鸭子。一点都没有鸭骚气，
2: 这当然
0: 没有鸭骚气。
2: 放养鸭子老少有鸭骚气，只有笼养的、喂养的，一上是没见过世的搿种鸭子，才有可能有的鸭骚气。
0: 我给大家撕一下，
2: 嗯，
0: 这个肉，说有点烫，你看
2: 给它，这个
0: 一丝一丝的，
2: 呀，
0: 看到吧，一丝一丝的，看到吧，
2: 漂亮吧，搿是真的在池塘里向。天天来海游泳，
0: 是哦，
2: 游搿个样子拿伊长大啊，养足两年。
0: 啊，你看到吗？这个一丝一丝的，可是特别香，但是也不难嚼，很好吞咽，蛮好吃的。各位，你看看这一丝一丝撕下来，
2: 嗯，
0: 看到吗？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鸭肉好的地方。你要买到这种鸭子，100多块钱，200块钱一只。
2: 哦，
0: 我今天200多块钱两只。
2: 侬到农家乐，侬去自家打只回来，你要看着个打只回来200多块，比老眼睛。侬现在人家这一碗正宗的个老鸭汤，
0: 哎，
2: 一碗端上来298，
0: 而且麻鸭你可以炖汤，我可以炒鸭块，你就啤酒鸭也可以。
2: 啊，
0: 你老母鸡也可以的
2: 呀，
0: 你炖汤也可以，你炒个鸡块也可以，都没问题。
2: 嗯，
0: 四只老母鸡899，原先售价228，今天直降将近30，我们今天是199带回去，
2: 相当划算，
0: 对吧？
2: 嗯，
0: 两只老麻鸭你去买一买正宗的鸭肉啊，你再买菜平台上面那种鸭子啊，各位你去买买看，价格也不便宜的，我买过的，
2: 没带
0: 这个味道啊，对吧？有一说一，见仁见智，好吧？但 但是我今天这个鸭子是还原出这只老麻鸭它自然的香气，
2: 是啊，
0: 一点鸭骚气都没有。
2: 养做两年，
0: 两足两年的时间，这个鸡是养足了500天，
2: 是啊，
0: 好吧，反正鸡和鸭的这种咱们组合，现在有很多人又订了鸡，哦，又订了鸭子，
2: 是吧？
0: 当然了。对吧，这个东西哎，首先啊你把外包装拆掉，你又不占空间，你这个东西你把外包装拆掉好了，你外包装拆掉，哎，你看到了便当来洗的事情，对吧，这一包你放在冰箱冷冻间里面，又不占地方，
2: 吃个辰光到才来加冻，
0: 提前解冻就好了，你第二天中午要炖，头天晚上把它拿出来，
2: 对
0: 吧，你自然化冻，你炖个汤，我觉得四只老母鸡都不一定够吃，两只老麻鸭更是不够吃，分一分就没了，多订几组好不好，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反正过完年了，但接下来的节日也有啊，对吧，假期也多呀，
2: 炖就要吃子，
0: 对吧，平常日子不吃了，
2: 对，
0: 那么小孩上学了，对吧，用脑了，要补身身体了，春天就是一个长身体的时候，
2: 对，没错，
0: 喝口汤，喝吃个鸭肉，吃个鸡肉都挺好的，要吃正宗的，要吃价格划算实惠的，过日子嘛，过年节嘛，对吧，都是实实惠惠的，
2: 可信可信那个平台来嘛，哎，阿拉东方购物
0: 电视大屏的公司里，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1: 老母鸡呢是阿拉渭南小镇老品牌，这个鸡呢拿出来的辰光感觉呢是皮质油亮，稍微水里冲冲就直接就可以把它就是锅子里烧汤，烧出来的汤呢皮的部分呢非常油亮，汤的部分呢是非常是看上去一层油香的味道，肉质呢质地非常好，鸡汁啊鸡肝啊鸡心啊而且全部是摆了里向的，就整只头的鸡，把了一个一道买出来。

0: 这个老朱啊，备货不够不过，这鸭子啊，老麻鸭现在订的人特别多，然后顺带着把这个鸡也一块订了，鸡也便宜，老鸭子也不贵，
1: 对，
0: 两不都框得两扎子，
1: 对，
0: 而且是两年，哎，说两年就是养两年的，
2: 搁当嘴了，
0: 两年的鸭子，
2: 搁当嘴了，
0: 对吧？散养的鸭子，
2: 因为阿拉属于一个特征，谁能够符合养做五百天和养做两年，对，同时是放养的搿个标准，
0: 对，
2: 啊，勿得侬到任何江湖，
0: 对，我们是老鸭子，对吧？老麻鸭它都是自然水域，自然捕食，我们去看拍摄的时候就是一股山泉水，对吧？缓缓流淌下来，然后鸭子就在里面游。
2: 是啊，阿拉毕竟不是工业化啊，就鸭场。工业化鸭场可能跟鸭子屎也没几个，
0: 对，
2: 一辈子没下过屎。嗯，但是阿拉搿个真正辣海市场里向游出来，游这两年。
0: 养殖方式它叫水域散养，
2: 对，
0: 吃活食。
2: 是啊，
0: 鸭子既能活动，又能戏水，
2: 是啊，
0: 又能捕鱼虾，
2: 是啊，
0: 多好的事情。嗯、所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养出的这只鸭子，它没有鸭骚气。
2: 哎、嗯，啊，
0: 这个很重要，对吧？
2: 鱼虾。
0: 然后今天是帮大家这个净含量，每只鸭子都是2斤。
2: 嗯，
0: 然后你看啊。然后你看，我炖个老鸭煲，炖个老鸭芋奶煲，老鸭扁尖煲，红烧鸭块，哦，这个鸭子不要太灵哦，对吧？我觉得其实大家吃鸭子还真的是喜欢吃鸭子。
2: 春天到了。
0: 对，
2: 吃眼鸭子是
0: 滋阴啊，
2: 啊，
0: 对吧？
2: 心平，哎，对吧？没负担。
0: 对、嗯，但老母鸡汤呢？哎，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好。
2: 跟阿拉上海人顶欢喜，
0: 并哎，一定是就家常菜。
2: 是啊。
0: 然后呢，又做起来不费劲。
2: 嗯。
0: 你鸡和鸭子，你往里面一扔，一两个小时你就炖着好了，慢慢炖炖，对吧？
2: 对，对，鱼要就并不高。
0: 不不不。
2: 侬只要打清爽的，弄清爽，哎，剁头，
0: 对吧？
2: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吃这个鸡汤面，
2: 嗯，
0: 然后鸡丝凉面，
2: 哦哟，
0: 对吧？
2: 哎，搿只鸡，阿拉搿只老母鸡出鸡屎，真个蛮我讲。交关人讲，哎，搿个鸡胸肉去出鸡屎，出出来是干。阿拉搿只老母鸡能出过，侬就晓得了，搿味道绝对是蛮我讲。
0: 啊，这个鸡啊，真的是很不错，嗯、就是满沉甸甸的分量，对吧？整只鸡，老母鸡的鸡冠，老母鸡里面的内脏都帮大家保留，
2: 嗯、
0: 你吃也可以，你不吃扔掉也没关系 啊, 啊、
2: 嗯。
0: 然后一只鸡的分量是2斤，两斤装、
2: 嗯。
0: 这只老母鸡散养了500天以上，500多天的一只老母鸡，你算下。单价来40来块钱一只，
2: 对，
0: 因为四只，今天的我们原来是要买228，四只，今天是199，
2: 相当合算。
0: 你如果自动订购的话，再减5块钱，194，
2: 是啊，没错，
0: 对吧？
2: 嗯，
0: 四只，每一只才多少钱？40来块钱，正正宗宗的散养土鸡，你想想看，好吧？
2: 我现在外加里向打鸡翅，就讲是各种胆囊啊，好鸡心啊，好鸡胗啊，好，侪帮侬留了里向各种，包括脚头，侪留了里向的各种鸡。老早侬市面高头买冷鲜鸡，基本上侪帮侬清囊。
0: 对，然后散养麻鸭，散养麻鸭，
2: 哦、
0: 就写在上面，散养麻鸭，池塘散养，对吧？
2: 它真正的池塘散养，就
0: 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他还写好了每日游泳1.2小时，跟规定很光，对吧？
2: 放养嘛。
0: 哎，
2: 鱼啊，不可能一直把鱼放在水域环境当中，
0: 12小时
2: 回鸭舍的，
0: 对，12小时鱼虾捕食，
2: 是啊，
0: 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背面啊，你看水域散养，
2: 对，
0: 它的配料里面就鲜母鸭，
2: 嗯，
0: 对吧啦？然后再来让水域散养吃活食，
2: 是啊，
0: 新鲜批次，
2: 嗯，
0: 新鲜批，就这只鸭子包括那只鸡，每只都是净含量2斤，
2: 对，
0: 1公斤2斤的分量。好吧，
2: 因为啥？侬讲养做两年，
0: 为
2: 啥道理只有2斤
0: 啊？
2: 老师们，实际上大家晓得，我家是驱养，不让伊运动，
0: 啊，
2: 肥得很，对吧？阿拉搿个鸭子不肥，
0: 啊
2: 不肥，真的是散养，
0: 哎呦。哎呦呦呦！这个对，这个啤酒鸭是一定要吃的，
2: 对，
0: 就是你有两只鸭子，一只是炖汤，一只是红烧，对吧？一只是炒鸭块，一只是红烧。这个是还是把它切块的
2: 啊。
0: 我做过一道菜叫红烧酱鸭，是整只鸭子。红烧酱鸭呢比较考验厨艺，到最后要不停的大火去浇它，收汁，
2: 要收汁。哪个东西酱汁要调了好？
0: 但是得碰到好鸭子啊，对吧？你看这个麻鸭，哦，你看。它炖的时间还不够，不是很长，但是已经很酥了。
2: 是啊，
0: 对吧？已经很酥了。
2: 炸胎啊！
0: 哎，呦呦呦，
2: 香了！
0: 哎呦，
2: 搿里向个肉色，
0: 对，
2: 啊，是西红柿，
0: 嗯，
2: 不是搿种乌糟糟哦，
0: 嗯，
2: 啊，搿个里向血红蛋白，它真的是没有讲，真的只有散养鸭子、放养鸭子才能够做到。
0: 来，我切块。
2: 好，
0: 我来切块，我替大家来品尝一下。
2: 真的是
0: 这个鸭腿。
2: 顶不浓啊！
0: 谢谢啊！
2: 大家关键啥？阿拉搿只鸭子皮下脂肪相当的薄。少，为啥一直辣海运动啊？所以交关人讲鸭子肥吧，阿拉搿只鸭子真的是不肥啊！
0: 啊，
2: 养足两年也只有2斤，侬去想好了，搿只鸭子，对吧？
0: 对。然后真的有点烫啊，就我给大家啊，你看这一丝一丝的鸭肉，
2: 是啊，
0: 一丝一丝的鸭肉，
2: 对。哦，看到吧？
0: 这个鸭肉
2: 一直来运
0: 太香了，
2: 运动啊，达成
0: 太香了，
2: 达成
0: 太好吃了，每一丝你看每一丝，哎，一点鸭骚气都没有，又香，而且这种鸭子你一吃也不塞牙啊，也很好吞，
2: 四大方呀，
0: 这么老香，
2: 是啊，
0: 这么老香，那个蒸笼里面是吗？
2: 这是啥？
0: 回去啊，来，三二一，看看啊，哇，怎么讲？
2: 安徽特产，蒸鸡，用刀板香蒸的鸡，
0: 还用刀板香，然后这就是一道有辣味的菜，
2: 是啊是啊，
0: 对吧？
2: 刀板香旁边烧一烧啊，现在大家看看这个鸡，还是跟大家讲，我就不开鸡腿了，阿拉开鸡胸肉给大家看，
0: 对
2: 吧？
0: 就为什么老朱要给大家开鸡胸肉呢？因为鸡胸肉它本身第一个它比较容易柴，
2: 哎，交关人觉得鸡胸肉
0: 很多人是不吃的，
2: 哎是啊，
0: 交关人不吃，但是我们今天你看，
2: 可以看到，哎呦。搿个鸡胸肉，搿个里向颜色是粉色的。鸡胸肉里向颜色是粉色的，是不是啊？搿胸肉一直是辣海运动。
0: 血红蛋白高呀，好吧。
2: 老师们可以看到，搿下头有的油伐？黄油老母鸡，交关人帮侬讲皮叉开一层油，搿勿叫黄油老母鸡，真正的黄油老母鸡，搿两块黄油一定辣海肚皮里。皮下是勿会得有的油的。鸡的皮下头是勿会得有的。
0: 我们下面应该还有鸡的内脏。
2: 还有的胆鸡、
0: 胆
2: 鸡心、
0: 对
2: 鸡胗。在那里下
0: 蛋腱啊，鸡胗啊，鸡心啊，对吧？都有鸭子，你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也是保留了鸭肝、鸭胗，对吧？鸭腱、蛋腱啊，等等啊。
2: 阿个胆鸡，一个胆鸡不是只有两只胆啊，一整个胆鸡，搿个就叫胆鸡。
0: 对
2: 啊，我懂得吃的人晓得，搿只物事真的好物事，真的好物事。另外，阿珍。
0: 就是你在外面买这个鸭子的时候，你会发现清洁过度
2: 啊，不，
0: 里面内脏全
2: 部不，这你不知道，这不叫清洁过度。搿个阿珍啊，好，鸭翅也好，
0: 好买钞票吗？
2: 阿姐啊，好，全是买钞票。啊，全是买钞票。
0: 明白了，
2: 这阿拉是全鸭搿不到的。
0: 鸭子浑身都是包，
2: 包括搿个阿星，侪在里向。啊，侪里向，新鲜勿新鲜就可以看得出，搿个阿星
0: 新鲜新鲜，
2: 血红颜色的，对吧？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1: 支持安徽人民哦，皖南小镇的老麻鸭哦，搿下子因为啥养在市场里，伊吃物事两样啊，伊吃第一个螺蛳啊、小鱼啥物事啊，伊搿是瘦肉型的，肚皮高头侬看下来，侪是搿个筋肉，哎，吃搿个老好的。
2: 汤呢比较清澈，比较清爽，就啥老人啊、小人啊，侪吃了比较好的，营养价值还是蛮高的，所以呢，值得也是推荐的。

0: 来来来，还有最后几分钟啊，很多人说，哎呀，我再看一眼那个怎么样，漫山遍野的鸡都在飞到树上去了。来来来来来，快到啊！
1: 正啊，一万多只鸡，
0: 一万多只鸡，
1: 放了山里向养的，所以阿拉叫真正的放养。
0: 是。
1: 搿鸡看到伐？树高头也是有的，
0: 有有有，
1: 爬了树高头的。
0: 哎，明白。
1: 哎，天天啥个用两只脚土里刨食，搿叫对伐？
0: 就是你会发现，哇，你身处在这个环境当中，你就特别羡慕他们，他们自然的这种状态，对吧？然后又是喝着那种清泉水、山泉水，对吧？然后吃的都是他自己刨食，你看他自己在刨食，
1: 比工业化养鸡搿个要难度大得多，
0: 对，
1: 是吧？
0: 你看，就自己在那吃，
1: 所以阿拉搿只鸡的原料口感相当好。
0: 所以他要什么？他不是说我今天放养了，过个三个月没有
1: 五百天啊？不是，
0: 五百天
1: 哦，六十天开始就放了山里了。哎，啊，六十天开始就放了山里，要放纵五百天才能够上市啊。
0: 还要看吧，我们时间不多了，好吧，我们三分半钟时间，然后再说说鸭子啊，这个老麻鸭，哎，鸭子真的很好，但鸭子浑身都是宝，但是买到正宗老麻鸭很难，买到之后价格也不便宜
1: 啊，
0: 我马姑两个都框里子了，真的。老麻鸭就是值这个价钱的，你知道吗？就是买一只分量要像咱们今天这样两斤的分量，真的不大好买的。我自己就是因为我喜欢做菜嘛，就是我经常会买一些这种鸡啊鸭，也是比较过的，各种不同的渠道，还是相信东方购物电视大屏的魅力，不然我们也不会这么亲身给大家推荐，对吧？这只是两年的散养的老麻鸭，对吧？
1: 但是食堂里向放养
0: 啊，真有吧？啊，贵有吧？
1: 谁有啊？
0: 都有的呀。
1: 啊，贵啊，帮侬留海，啊，真啊留海，点心啊留海，啊，心啊
0: 都有
1: 都。
0: 有，今天两只200多块钱，我觉得这，因为你还有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不管买鸭子，老鸭煲、红烧鸭块、啤酒鸭、老鸭扁尖汤，
1: 烧法是叫叫乖
0: 乖，啊，这蛮好啊，对吧？春天对吧，阳气上升，我可以滋点阴嘛，补一补身体嘛，
1: 心病啊，
0: 对吧？包括像我们的老母鸡炖汤，对吧？你不要太繁琐的，初级厨艺者他也能做，
1: 哎，
0: 对吧？因为太简单了，孩子放学回到家，先来一口鸡汤，
1: 哦呦，
0: 够不着他领
1: 啊，
0: 再啃一个鸡腿。好不好？
1: 对，营养啊，够了，味道又好，
0: 好吧。所以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今天这档直播其实也是年后首次来给大家带来这个，对吧？整个大全套，有鸡有鸭，这个价格也蛮划算的啊！建议大家先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好的，来一分多钟时间啊，先锁定名额。我们今天是安徽皖南的散养土鸡，
1: 散养土鸡来自旧华山。
0: 旧华山啊，我真的是山清水秀的地方。
1: 是的。
0: 然后呢，今天就是你很难在市场上去买到笼养的、圈养的，吃饲料的会更多一些。有一句说一句，
1: 主力嘛，
0: 对不啦？哎，但是我们今天吃的更正宗，嗯，然后吃的价格也蛮划算的。鸡原来四只是要228，今天降了50块钱，
1: 哎，
0: 降
1: 3块钱，
0: 一百九十九四只鸡，每只鸡50块钱不到，对吧？鸭子一只正宗老麻鸭。100块你吃
1: 当地，
0: 我今天200多块钱两吃，嗯，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你想怎么吃都可以，但是原材料正宗这是关键，
1: 是
0: 吧？新鲜批次保证。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苗。今天节目一开场啊，耿苗一反常态问答一个问题：您的头发还好吗？确实啊，现在整个的大环境也好，包括现在我们现代人的都市的生活压力也好，以及我们一些不良的生活作息习惯也好，你会发现，城市生活中真的有很多人他是面临着脱发、掉发这个等等的困扰的，而且脱发掉发的这个人群是越来越广泛了。以前很多人说，哎呀，脱发是不是就是男性？但其实现在女性脱发日趋严重，产后脱发、更年期脱发，以及一些特定身体条件下的一些脱发等等的都很困扰大家。包括现在脱发越来越有年轻化的趋势，你看现在很多年轻的小伙子、年轻的小姑娘都开始大把大把的掉头发。所以说到脱发，我相信很多屏幕前的观众朋友非常的有共鸣，困扰我很久了，或者是困扰我的家庭、我的孩子、我的孙辈都很久了。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它直接告诉大家就是防脱类的产品，而且它有着超强的数据支撑，有着实验室的报告，有着各种实验室的数据证明我们今天它的防脱效果、它的固发效果，甚至可以让大家新长出来好多好多头发，是不是很想了解一下？那不要走开，好好的关注一下啊！今天这个这场直播呢，非常的难得，我们今天请到了密丝丝密这个品牌的创始人，也是这个产品的发明家、科学家李明霞李博士，很开心要来到了我的身边。
1: 谢谢杨洋，
0: 李博士你好。因为李博士，我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李博士他真的是大有来头。首先，刚刚我要说了，他是密丝丝密的发明家，也是科学家，他是李明霞博士。然后你看啊，他以前在哪里做？在宝洁，在联合利华。然后各种突破性技术的跟头发有关的技术参与的研发参与者，包括你看。防脱护发，目前我们的密丝丝密有着专利技术，对不对？专利技术的持有人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李明霞博士，包括他是一个深层次头皮的研发博士。所以其实为什么可能当着李明霞博士的面儿这么夸他，他可能有点不大好意思，但确实人家是身上会有很多很多的殊荣。李博士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当时为什么要研发这样的一个品牌，为什么要深耕在这个生发领域。
1: 好，大家好，我是南开大学有机合成的博士，我的导师是陈如玉院士。毕业之后呢，那么我就去了我梦想的一个企业。我从小我的偶像是爱迪生，我毕业之后我在美国加入了爱迪生创立的实验室，我特别特别的开心，因为作为一个科学家，能到爱迪生的实验室就是我一生的梦想。那么就在我美梦成真的时候，我生下了我的老大，我老大今年22岁了。那么生下老大之后，我就开始了严重的产后脱发，就这一片的头发又一点一点的往下掉，直到这最后床上、尿布上、地上到处都是我的头发。那么我就看见我这上面这一片开始一片一片片变大变大，最后一片头没有头发。然后我去美国市场上买产品，我发现一半以上的产品是激素相关的。作为哺乳期的妈妈，孩子的安全是最重要的，你根本不敢用。然后另外一半产品我买来一一试用，基本上每个产品我试3个月。因为防脱发产品你如果不用3个月它不可能有效果，它一定是一个长期有效的这个解决方案。你要说要让它解决问题至少是3个月。那我结果呢，我发现很多产品不仅没有解决我的脱发问题，而且让我的脱发呢越来越严重了。那我说这怎么办，我就找了我的好朋友是宝洁的首席科学家，我们开始了一起的研究。那么在这期间呢，我去了美国的宝洁、英国的联合利华、法国的 Rodia。 那么期间我带领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博士和硕士团队，我团队中有来自德国博士、法国博士、澳大利亚、日本博士，还有我们中国北大的很多的博士都在我的团队中进行科研工作。所以谈起过去呢，我还是有点小骄傲的，我曾经是我们亚太地区第一位女性研发总监。哎呦，
0: 太值得骄傲了，
1: 也是最年轻的，也是最年轻的。
0: 对对对，太好了，太厉害了。
1: 那么做完这些工作之后呢，我后来我想，我说中国开始快速发展了，脱发问题是个世界难题，这个难题不仅靠我，而且靠来自世界的科学家要解决。去哪里解决？回中国解决。所以我就在2014年的时候从英国回来，不仅自己回来了， 而且还把世界的科学家团队都带到了我们中国。
0: 来，我们给大家看看好不好？这就是我们李明霞博士领导的整个的科研团队，这些一位位的科学家也是目前我们中国引进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人才，对不对？
1: 是。凯尔博士是荷兰皇家壳牌公司和法国罗迪亚公司的全世界的研发的一把手。那么他带领着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团队，曾经发明了能够让种子在沙漠中发芽的这么个技术，获得了法国总统颁发的一年只有在法国只有一个人可以获得的技术创新奖。那罗伯特·潘博士呢，是宝洁在美国的首席科学家，也是强生的研究院院士，而且是院士评委。那罗伊斯·胡博士呢，是在那个美国的 Pfizer 辉瑞制药和强生制药工作了几十年，他是我们所熟悉的米诺地尔的发明人之一。
0: 米诺地尔我知道。
1: 对，那我自己呢，也是作为一个技术的海外引进人才，所以我们这个团队有两位是由我们国家引进的人才。所以今天我们大家看到的 MIS 斯密这个技术之所以有今天的突破性技术，其实是因为我们国家把这样的优秀的人才引到了中国，在李明霞博士实验室进行了长期的研发。
0: 所以其实一开始花这么长的篇幅跟大家讲他们的团队，他们的整个的背景是告诉大家什么，这些都是科学家，人家这些都是实干家，我们是有强大的科学技术的背景支撑，才生产出真正能够针对人类有效能够防脱的这样一个产品，对不对？来，李博士也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稍微科普一科普。之前刚刚李博士还说，葛瑶，你什么跟头发有关的问题，都可以跟我聊，不管是科学伪科学，很多观众朋友说流传的说，哎，头白头发不能拔，拔一根长十根，
1: 哎，是，
0: 还有说什么要用乌龟油的洗发水，这些到底是科学还是伪科学？
1: 我来给大家讲一讲。其实从我回国开始，2014年我回国，很多人说要低价版呀，要什么平价版，当时我就在想了，我说我过去在宝洁丽联合利华发明的技术，今天在世界各个国家还在热卖，时隔15年，全世界的消费者都在用我的产品，为什么我要做平价版、低价版？我一定要做中国发明走向世界的这样的科学家品牌。
0: 是的，那你产品的这个
1: 特性那我说到我经常被消费者问的问题，比如说，哎，李博士呀，我听说不能天天洗头，哎，经常洗头会损伤头皮和毛囊，洗发水呢要经常换。还有他说我白头发拔一根会长十根，大家有没有听到过这些情况？另外说我或者我儿子有头皮屑了，我赶快就去用去屑洗发水，真实还是不真实？另外是说如果这个我头油了，我就用控油洗发水。硅油
0: 有用吗？
1: 硅油会堵塞毛孔，所以我买的无硅油洗发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用无硅油洗发水啊，还有无硅油用无硅油洗发水，这些其实都是伪科学，都是伪科学。所以我们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听到的很多呢是广告，它不是科学。什么是科学？
0: 来，
1: 科学是要靠实验数据的。
0: 是的，
1: 比如说
0: 李博士给
1: 一个好的洗护产品就是我们的终身伴侣，你一生一世不用换，而且你一天洗2次头洗3次头它非常安全，也不会损伤头皮和毛囊。
0: 是的，来，我们李博士的道具已经准备好了，给大家好好的来科学小讲座开始了。
1: 防脱啊，哎，刚才瑶瑶讲了说最近脱发很严重，为什么？因为一年有两个狂脱季，一个是4月前后，一个是这个8月前后。为什么？它是在变季节，变季节的时候有猫猫狗狗的人是不是也看到家里猫猫狗狗开始掉毛了？
0: 有道理。
1: 是，那么我们人也是一样，在这两个季节是我们的狂脱期，在狂脱期最核心的就养护毛囊。那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讲说，要从根源上解决脱发问题，你一定要知道头发是从哪里长出来的，是如何生长的，那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比如说，我们大家知不知道头发是从哪里长的？
0: 毛囊里长的。
1: 毛囊，哎，瑶瑶非常对，毛囊是头发生长的独一无二的器官，我们所有的头发都是从这个毛囊里，所以你的脱发问题、白发问题的核心都在于这个毛囊。那么毛囊有多少个，其实是你天生固定的，
0: 就出生就决定了。
1: 出生决定了，呀，很多人说，哎呀，我可以让毛囊更多 ，no。不可能，毛囊从你出生那一刻起有多少个就有多少个，它是天生的遗传因素所决定的。而且毛囊一旦萎缩封闭之后，它不可以再生。就这个组织，大家看到这个绿色的组织啊，这个组织在你出生之，如果它萎缩封闭之后，它就消失了，被角质化了，它不再存在了。好多人花很多钱去说，哎呀，我让死去的毛囊死而复生 ，no， 伪科学。不可能，不可能，千万不要一分钱不要花。毛囊一旦萎缩封闭之后，它是再也回不来了。那么，但是呢，一个毛囊里长多少根头发是后天，
0: 影响的，
2: 人为可以干预的。
1: 对，那么到底一个毛囊里能长多少根头发呢？过去李博士和这群我们世界的科学家们在全世界做完研究之后呢，从到今天发的 publication paper 的情况来看，一个毛囊可以长1到7根头发。1到6根头发，只能长到6根头发，是我们现在的 report 出来的最高的数字。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有，哎，这个掉了一个，比如说你有3个毛囊，我就叫2个毛囊吧，因为掉了一个啊，2个毛囊，一个里长2根，你就是这样子的。同样的，我的遗传是2个毛囊，那么我也去掉一个，两个毛囊，大家看，2根2个毛囊，一个里面5、6根，你就是这样子的。那么到底你的头发长得是这个样子的还是这个样子的呢？
0: 这个毛囊数量是一样，因为长的根数不一样，
1: 是
0: 导致你给别人的视觉效果，一个头发浓密，一个头发稀疏，是这意思，对不对？
1: 是的。所以呢，我们的同样的遗传因素，想让头发浓密干什么？做毛囊养护。李博士和我的世界科学家团队在过去几十年就是研究一件事情，毛囊养护，如何让你的毛囊更加强壮，更加健康。在狂脱期的时候，在你熬夜的时候，在你焦虑的时候，在你遇到烦心事的时候，在你的产后，在你的更年期，在你的这个家族性的这个问题的情况，怎么样让你的毛囊能够强壮？
0: 是的，
1: 不让它去，毛囊不强壮，还有一个就会脱落。你毛囊不强壮的时候，那你就尾部。
0: 之前李博士还跟我说，如果有一天你的毛囊是彻底
1: 封闭了，
0: 回不来了。
1: 你就
0: 没有办法可逆的，
1: 就 forget about it，
0: 所以
1: 不可能了。
0: 如果啊，就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的头发很多的毛囊已经封闭了，那个时候真的无力回天。但是你可以把还没封闭的养护起来，
1: 是，
0: 那就可以延长它的寿命，延长它的使用时间，甚至可以让它的毛囊当中多长出几根头发，
1: 哎，
0: 对不对？
1: 是。
0: 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报告，这个就是我们李博士带着我们的科学研发团队在密斯斯密身上做到的实验报告，3天。的使用效果就这么快，3天的使用效果可以怎么样呢？有效护发，掉发减少86%的认可，可以做到86%的认可，油脂分泌减少做到97%的认可，改善分叉不毛躁做到85%的认可。所以3天之后的使用效果，大家的满意度和好评率就已经非常高了。而这只是顾客的反馈，还有什么来上干货？我们来真正的把实验数式的检测报告给大家来看一看，好不好？
1: 来，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实验报告中间，我们7天就可以减少脱发17%。哇！7天减少脱发17%
0: 啊！
1: 好，然后它让你的发际线在7天下降21%。
0: 发际线的高度下降2.1%，就是很多人说发际线后移，我们这个对于发际线的拯救也是可以有一定的帮助的。
1: 是，然后让你毛发的密度，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毛发的密度啊，上升12.7%。
0: 那肯定毛发密度越高，显得头发越浓密；毛发密度越低，就显得头发越少，对不对？密度核心重要啊！我们今天可以上升12.72%。
1: 对，同时呢，可以让你头发的根数、头发的发量、增加
0: 2844根。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一方面呢是我们真正有效，另一方面是我们的实验室的检测数据精准到根儿。
1: 对，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0: 精准到根儿啊！来，接下来，
1: 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我没有这样的结果呢？给大家看一下，因为，除了我们的效果以外，我们在安全性上也是精益求精。大家常知的激素，我们在全世界常看到的激素63种，我们一一检测，不是一种激素、两种激素，而是整个63种激素。
0: 所以李博士跟我说，他在孕期的时候也可以用，哺乳期也可以用。
1: 我哺乳期的时候用，然后我女儿刚生下来1周，我也给她用。
0: 女儿也可以用。
1: 哎，我女儿可以用。然后，角膜、虹膜、结膜，一般呢我们是做皮肤测试，李博士的产品是要做角膜、虹膜、结膜测试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眼睛最敏感的地方就是眼睛，那眼睛如果安全了，是不是我们皮肤上就更安全了，头皮就更安全了？为什么能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最核心的还是李博士的这个发明专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专利是水解酵母蛋白和菊苣根在生发和育发中的用途。然后李博士，李明霞博士是第一发明人，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博士，另外一个专利我就不细讲了。然后同时呢，我们拿了国家的这个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防脱特证，这样的一个 大量的研发，
0: 是有特证的、有发明专利的这样一个我们说防脱产品。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对我们密丝丝密可以说是很放心了。但是很多顾客现在在在线咨询说密丝丝密的价格怎么样？跟大家说啊，今天李博士能来到我们直播节目现场，就是对东方购物最大的一种支持，对不对？所以今天李博士亲自来了，作为研发人、发明人以及品牌创始人，他来到现场，我们的价格一定可以给大家保证。来，给大家先来看看啊，我们今天呢整个组合是两瓶我们的洗发水，两瓶洗发水全部都是300毫升的，再送给大家2包的这个护发素，这样一套组合就正好是大家一个周期的一个使用量，在我们的线上的官方总价是499。而且我告诉大家，现在密丝丝密在全网啊，什么某宝啊、某东啊，包括某红书啊等等，他们的销量非常的惊人，都是网红达人在带货的，
1: 拿金装奖的。
0: 对，
1: 我们是拿金装奖的，我每次去喷一个大的金装奖。
0: 是的，所以其实网上的这个价格已经是它的底价，已经很透明了，对不对？那今天我们是自己把李明霞博士请到了我们东方购物的节目现场，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多少钱？我们共同来揭晓，好不好？3、2、1，有特证防脱发的密丝丝密，在东方购物今天价格只要299块钱，比网络渠道相当于砍了小一半。
1: 是，
0: 来，我们再给大家梳理梳理有什么东西啊？299块钱，市场上可能只能买到一套，今天是2套带回去，洗发水有2瓶。
1: 对，
0: 2瓶洗发水，然后每一瓶是300毫升的，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密丝丝密的护发素，100毫升的护发素2包给到大家。然后今天李博士来到现场特意要把我们的组合再送给大家一个这个叫什么密丝丝密的洗发露的一个试用装，这个试用装你也可以把它形成成旅行装。
1: 对，
0: 然后李博士告诉我说，葛瑶，这个产品我们非常的有自信，因为刚刚给大家看了3天的顾客这个认可度非常非常高，让顾客先回去用这一管，比如说像那种短头发的顾客大概可以用几次？
1: 短头发大概能用2周吧。
0: 2周，天天用2周。
1: 一般的洗发水洗头发大家不是洗2次吗？密丝丝密只需要洗1次，你就把它打开挤一点点就可以了，
0: 全头
1: 浓密，非常浓密的泡沫
0: 啊、
1: 而且洗完之后头皮干净，根根独立，头皮和头发是可以呼吸的
0: 哦，并且减少它的那个出油，对不对？
1: 是。
0: 哎，那我问一下李博士，替观众朋友问一下，我们这个洗发露大概是建议大家多久用一次？
1: 每天洗，尤其现在大家出汗，你出汗的时候你出来的这个汗和油渍就是那些细菌菌的食物。
0: 是的、我们可以免费让大家用个2周左右，
1: 长发的话大概1周，你长发能用1周、
0: 反正就是这一支开放给大家免费试用、用完之后你满意整个组合留下，你不满意的话把这4件退给我们，这个送给大家。
1: 对，
0: 299块钱密丝丝密拿到了极大的诚意，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抓紧时间啊！今天备货很有限，我们是第一次直播的话，把所有他们的东方购物的库存全部卖光。今天我们的备货又要紧急告急，抓紧时间先来抢线，02151000。
2: 头发的生命力根源何在？答案深藏在李明霞博士的实验室里。实验室的发现需要科学的印证，让每一份功效都在毛囊检测一下得到呈现。这份对科学的坚持也影响。

得了市场的认可与权威的肯定，所有的沉淀都浓缩于密丝丝密的每一滴精华，这就是头发生命力的新答案。

0: 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的快啊！这个满墙的荣誉都是来自于密斯私密多项的研发，包括各种的专利、各种的勋章。其实我们今天李明霞博士他带领的整个的科研团队也非常的牛，在国际上的每一个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洗护界的大拿，
1: 是，
0: 所以我们才能拿到这么多专利技术，这么多的这个第三方的报告，让大家可以佐证我们今天密斯私密的一个效果。而且退一万步讲啊，我是觉得作为消费者，您得接受新鲜事物的同时，我们今天让帮您买单，帮您试错，因为我们今天是帮大家做到一个免费试用，有一个试用装是开放的，你拿回家去，李博士说了，短头发用两个周，长头发可以用一个周的时间，这一个周的时间你慢慢体验，体验完了之后你觉得满意，哎，真的效果像你们说的蛮好的，
1: 是
0: 控油效果呀，包括它整个的蓬盈效果呀，然后整个的防脱效果呀，满意你就留下，不满意的话直接一通电话，299块钱，你一分钱损失都没有。并且我们今天上一档直播也其实也是我和李博士给大家推荐的，上一档直播的时候2.99的购物积分，这一档呢我们是15块钱的购物积分，所以我们迎来了东方购物的历史底价280几块钱就可以带回去了啊。李博士可能不知道，我们东方购物积分就当钱花，
1: 这是效果给的非常好的，这个机制给的非常好的，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机制是非常非常牛的。东方购物也没卖过这个价格，说实话东方购物这个产品啊只出现过一次，
1: 是
0: 今天是第二次出现，然后呢葛瑶和李博士一起给大家推荐。画面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你也可以自己来稍微来，我跟大家来聊一聊，
1: 拿到以后自己打卡，
0: 是的，来聊一聊，
1: 拿到以后你自己开开，
0: 我是觉得先跟大家说说问题，什么样的人群适合我们这个密斯私密。来，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有这个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说年轻的时候我头发很丰富的，很饱满的，
1: 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怎么这里开始斑秃了，哎，怎么这里开始头发越来越少了，哎，这个发缝遮都遮不住，挡都挡不住了，
1: 头皮越来越明显了，
0: 每次洗澡的时候这个地下的这个下水漏槽厚厚的一层头发，那就说明你的头发日趋严重了，当你发现它严重的时候你去管理它还来得及，当你发现已经秃了你再去管理它可能为时已晚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早发现，
1: 越早
0: 控制，对不对？来给大家看看宝妈，其实我跟大家讲，你看我这里也是，对不对？我也是刚刚生完二宝
1: 啊，生完二宝，
0: 我刚生完二宝，你看我们家这个头发就没办法，产后你激素啊、熬夜啊、带孩子辛苦啊，它就是会有这种脱发的问题，对不对？
1: 所以加强养护毛囊。
0: 我30年前生完孩子，到现在头发长不回来了，
1: 是，
0: 对不对？来，包括你看更年期，其实更年期的女性有这个问题也非常非常的常见。大发缝，头顶不光头发白，而且越来越少，所以就显得那个头皮啊锃明瓦亮的，可尴尬可难看了。男士朋友更不用多说了吧？刚我还在跟李博士说，我说我两个儿子，我好担心啊，他爸爸就有点发际线后移。两个儿子，对不对？
1: 从小养护，要从小开始养护。
0: 哦，
1: 他一定要从小开始养护。
0: 是的，所以真的是这个东西，头皮毛囊的养护非常的关键。然后你看啊，观众朋友，这个我真的觉得特别好，拿回家去，咱们不是有个试用装吗？免费试。用15天，对不对？拿回家去，你把这个试用装用起来的那一天开始，你也做一个打卡。
1: 对，
0: 你看这就是我们真实顾客的打卡反馈。
1: 掉的头发捡起来，
0: 他每一次平常扎着，每一次这个梳头的时候就把掉落的头发给它收集起来。第一天他掉落这么多，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用密斯私密用到第28天的时候，你看看。这个掉发每一天的掉发，如果从这么多变成这么多，观众朋友，这只是一天呀，如果每一天都可以省这么多头发粘在自己头上，
1: 发量是不是越来越多了，
0: 能不浓密吗？
1: 发量王者了，
0: 对不对？能不短短短吗？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个打卡自己也可以体验一下，你比如说，哎，我这个正好这个试用装能用一个星期，那我就打卡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7天看看，我看第一天到第7天有没有脱发真的明显减少，对吧？有没有真正做到一个防脱，如果有的话我留下，没有的话一分钱都不用花，直接退回去。
1: 是，
0: 但是我们要再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因为密斯私密是用技术来说话的，所以密斯私密的防脱特征我们有没有？
1: 特征有。
0: 我们的第三方的真实的数据我们有没有？
1: 有。
0: 我们的这个各种的实验激素的检测有没有？我们再给大家看一遍好不好？
1: 有，我给大家看啊，在我们的这个检测报告，首先是这个发量，
0: 我来帮大家看
1: 7天的发量增长。
0: 我们你看7天的发量能够增长2844根，14天呢，28天呢，如果坚持使用28天之后5000多根头发， 哎，观众朋友，你看看这是不是毛囊的养护？所以还是那句话，毛囊的数量不会改变，能改变的是什么？毛囊里边长出来的根水，
1: 是
0: 根数，这是我们人为可以干预的。
1: 毛发密度，
0: 这个是头发的密度变得越来越密了。7天12.72%，28天22.64%，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效果可以说是非常快的，速度非常快的。拿回家去试用一下，
1: 还有这个脱发
0: 好不好用？您来说了，
1: 脱发的根数会减少。
0: 哎，脱发根数的减少17%，等等等等，所以这一项又一项的数据，如果它不是真实存在，我们在节目里也不敢呈现，也不敢跟大家分享，对不对？
1: 它叫做防脱秘发洗发露，哎，拿了我们的国家的这个药监局的防脱证书，同时呢，是我有发明专利，这个发明专利只有密斯思密可以用，任何品牌都不可以用。
0: 而且发明专利，你看发明人排在第一位的是谁？李明霞，
1: 就是我自己，
0: 身边的李博士，
1: 就是我自己。然后我们是什么发明呢？是这个毛囊活跃剂的专利技术在生发和育发中的用途的一个发明专利。这个核心技术只有我们自己可以用，走到全世界只有我们自己可以用。那么我要讲一个小知识，说如果你是短发的，你就用洗发水；但如果你是长发的，或者是经常烫染的，有烫染发质的，你一定要配上护发素。
0: 是的，
1: 而且这个护发素是可以从发根开始用的。很多人说：“哎呀，李博士呀，我听说护发素不能按照发根，按照发根会怎么怎么样？”密斯思密非常安全，我们63种激素含量为零，角膜、虹膜、结膜的这个那个刺激性都是零。
0: 是的，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护发素从发根开始用没问题。
0: 是的，所以其实 刚我还在跟这个李博士聊，因为我老公也有这个发际线后移的问题嘛，他自己就以前买那个米诺地尔，那种激素类的，对不对？自己也在用，但是其实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激素毕竟对人体是有一定伤害的，他还是会担心的。但我们今天密斯思密，刚刚李博士说了，60多项的激素全部都未检出，我们的密斯思密是真正天然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有助于呵护我们毛囊，对我们毛囊养护。观众朋友，毛囊强壮，头发就强壮，
1: 从根源上解决。
0: 毛囊好了，头发就好了。
1: 是
0: 啊，来，
1: 如果你毛囊，对，从根源上解决的。
0: 我们用一个实验。
1: 比如说，来，如果我是不好意思，
0: 我们
1: 掉了一下，没关系，
0: 这儿呢。
1: 如果说你的毛囊不健康的情况，
0: 假如说人有两个毛囊，
1: 两个毛囊长两根，你头发就长得这样稀稀拉拉的。而且呢，哎，稍微梳子一梳，风一吹就掉了。为什么它发根不牢
0: 不强健？
1: 发根没固住。当你毛囊养护的好的时候，那么同样的两个毛囊，你可以一个里面长5-6根，那你头发就浓密了，而且你是不掉的。为什么它把你抓住了？那用了密斯思密产品是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刚用完之后，它把你头发那个根固住了，所以你不掉了，你掉的头发越来越少了。第二个呢，你会发现你头皮清爽，清爽蓬松，头发蓬松，发根呢根根斗立。为什么？它让我们头发中间有个立毛机，它把这个立毛机给你抓牢了以后，你吸染它的灯就翘起来了。而且你又不油，一天洗一次，一天洗两次，天天洗都没问题。
0: 是的，来跟大家再来聊聊我们的价格。其实密斯思密的这一套，我们叫做他们叫黄金搭档，黄金组合。这套组合就是您入门款，就是刚刚开始体验的时候，正好是一个周期的一个这个产品。2瓶我们300ml的洗发水，再加2包我们的护发素。短头发就光用洗发水，长发的话就是洗发水搭配护发素一起使用。但是这个组合在外面的平台渠道的价格都是499，对不对，李博士？
1: 对，是的。
0: 李博士今天在这里，他对价格是最清晰的。东方购今天我们可以做到299块钱，再送15元的购物积分，再自动订购的话可以再立减5元，就等于再省20。整个组合在东方购270多块钱入手，李博士270来块钱买咱们家这一套产品，这个价格，
1: 你其他地方找不到，你找不到，
0: 找不到，
1: 是吗？找不到，
0: 是的。
1: 我既然我自己亲自出来讲科学知识，我的角色是做研究和做科学知识。当我讲科学知识的时候，我一定是让大家能够用的产品越多越好，能送就送。比如说这个产品，我们平常其实卖得很贵的。
0: 是的，他们这个叫旅行装，
1: 99块钱。
0: 他们当时密斯思密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们不是为了试用，而是为了让人家有个便携旅行装。
1: 是，就正常销售的，正常销售的。
0: 就当时在东方购提报的时候，我们就在开会聊嘛，我说这东西真的有用吗？一开始大家对这个数据很惊奇，很好奇，然后大家就会对效果有一定的怀疑，或者想要试一试这种欲望。是人都会有这种心态，很正常的。然后李博士就说：“来，把我们那个旅行装拿出来，给东方购加上。”
1: 直接。
0: 让观众朋友去试用，
1: 对，
0: 他说我做
1: 产品不怕用，
0: 对，
1: 真的好产品就让大家用。
0: 我做产品是靠口碑、靠效果，而不是靠所谓的便宜低价广告。 你让它大家用起来，好用你们留下，你不好用的话直接还给我，观众朋友们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1: 没有的，
0: 对不对？
1: 运费是我们自己出的。
0: 是的，东方购物一通电话直接退款，
1: 直接退款，
0: 秒到账，一分钱损失
1: 都没有。好产品根本不怕用，没有用密斯私密之前，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好产品。
0: 是的，
1: 现在很多明星网红见了我都特别开心，他说博士你这个产品太好了，我从十几岁开始用，直到今天我才发现了这么一款好产品。用到密斯私密之前，我都不知道一个洗发水能有这么好，我以前洗两次也洗不干净，洗完以后头发还很干涩。现在密斯私密，我一点点，一小泵，洗完之后，只洗一次，头发清爽蓬松，根根抖立。
0: 是的，
1: 就是很多人给我说，你觉得头皮、头发都可以呼吸的。
0: 是的，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你也可以拿回家去感受一下效果。反正现在我们家我老公已经离不开它了，每次洗头洗澡永远是要用这个密斯私密的。今天我们这一支啊是开放15天的免费试用，这15天之内大家可以尽情的用它去感受它，满意效果您留下，不满意的话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订购速度非常快，电话线持续满线。李博士，今天如果售罄，能给我们加货吗？
1: 过节了，加一波吧，让他们给你们加一波。但是其实我们库存很有限，因为最近双十一的这个节奏已经打起来了，很多地方把货已经拿走了。我们其实库存并不是太多。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咱们且定且珍惜啊！尤其是这个东西，用个3-4天，你就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头发好像一天一天更变得更好了。马上中秋节要走亲访友吧，小长假要一起聚会吧，先把我们的密斯私密用起来，以更好的状态、更好的形象来见亲朋好友啊！来把握机会，最后的8分钟，拨打订购热线02-1515-9900。
2: 头发的生命力根源何在？答案深藏在李明霞博士的实验室里。实验室的发现需要科学的印证，让每一份功效都在毛囊检测仪下得到呈现。这份对科学的坚持也赢得了市场的认可与权威的肯定。所有的沉淀都浓缩于密斯私密的每一滴精华，这就是头发生命力的新答案。
0: 哇，刚刚李博士还在给我展示他的科学实验室，他在整个的这个实验室当中的一些生活状态。各位观众朋友，我觉得今天说1000道10000，实实在在落到咱消费者身上，我们今天有试用，您怕啥？说1000道10000，你自己感受效果，你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直接退给我们。所以今天有试用，有试用装，有试用名额，还有试用体验，正好马上要到了小长假期间了，在家里嘟悠悠的，每天好好养护养护咱们的头皮。而且密斯私密用起来特别简单，比普通洗发水还要简单，
1: 太好用了。
0: 普通洗发水要洗2遍，密斯私密洗
1: 一遍就够了，
0: 就可以了。然后包括普通的这个洗发水，你可能这个护发素都不能贴着头皮，密斯私密随便用。咱们这个大老爷们儿呀，咱们这些阿姨妈妈们啊，用完之后你自己来看效果，有效果留下，没有效果的话直接全额退款退货。所以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抢试用是最重要的，并且你还怕什么呢？我们有专利，
1: 是
0: 我们有防脱特证
1: 。
0: 我们有那么多的
1: 世界科学家团队几十年的研究，
0: 对，
1: 报告，
0: 我们有第三方的报告给你佐证我们的效果。所以今天就是让大家先拿回家里试用起来再说。今天整个组合构成的性价比也特别的高，虽然我们密斯私密人家是做科研的，人家不是说哎呀这就是打便宜不是他们的重点，效果才是他们的重点，
1: 效果才是重点。
0: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真的便宜，因为在官网渠道他们的价格是499，这一套组合一模一样，还没有这个试用装。你说哎，网上我买一套组合用完试用，用完了之后我再退回去很难，对不对？东方购我们今天是有试用装，还给大家把499的价格打到279块钱。为什么是279？我们有15元的积分，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所以相当于279块钱整套组合带回去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哦。最后的6分钟，拨打订购电话02-1515-9900。
3: 简单介绍一下，第一呢，首先我们密斯私密是由中美法三国的科学家联合研发的，这三个科学家在全国有101项专利。毛囊是头发生长的唯一的器官，我们可以促进毛囊内三鞘层的关键蛋白生成，和一个毛囊里面长几根，我们可以促进内根鞘的关键蛋白多生成70%。内根鞘就是决定了我们的头发的粗细，头发容不容易断。我们可以促进外根鞘的关键蛋白多生成51%，外根鞘就决定了我们头发容不容易掉。在毛囊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地方。

0: 叫立毛机。我们的专利技术可以让立毛机收紧，立毛机收紧的情况下，第一，我的头发根根斗立的；第二，我的头发是牢牢扒在头上的。所以我们的洗发水在用到第三次的时候，就会明显感觉我们的掉发有所减少。
1: 好，来回到现场啊，还有最后的五分钟时间了。我觉得这个李博士真的是专注于在脱发的这个领域，在长头发的这个领域深耕了多年。包括其实他刚刚还跟我说，这个产品的安全性，它的哺乳期生第二个宝宝，他第二个宝宝是混血儿，混血儿的那个哺乳期一直在使用我们产品。
2: 你看，包括我家女儿，这是我家女儿四个月的时候。一般的小孩不是头发都稀稀拉拉的吗？她头发已经很黑密了，为什么？因为她从生下来开始。这个产品没有63种激素含量为零，角膜胡膜这个刺激性为零，我就给他开始用了。用完以后，你看头发毛囊全部被激活了。
1: 开玩笑的说，他女儿就是他的零号种子选手。
2: 是的，我生下来产品安全不安全，我自己用，然后我让我女儿身上去做测试，然后你看再长大一点，然后头发。仍然很细软，但是特别特别多。
1: 头发真的蛮多的，
2: 非常多。那你看到现在，
1: 哇，
2: 现在
1: 像瀑布一样，好漂亮啊，小公主。
2: 然后为什么会这么多呢？然后我就去检测了一下她的毛囊。我们刚才说一个毛囊里可以长六根头发，我女儿的毛囊我测了一下，她其实已经7根了。我正在发表世界瑞文，你看5根，1、2、3、4、5，5根是黑色的，是我的头发；2根金色的，是爸爸的英国的头发。所以英国人的头发是金色的，它比较细一点。我们亚洲人的头发黑色的比较粗一点，就在这一个里边就有7根。
1: 所以她现在是一头那种棕色的 brown hair， 特别的漂亮。
2: 非常漂亮。她走到哪里，别人都会说哇，这头发太美了。
1: 是的，太骄傲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自己做科研，自己的产品让自己的家人去用，一定是放心的，你也放心，更加放心的是效果。而东方购物今天为什么我们说是可以放心效果？因为今天咱们钱花了不白花，我们都会开放一支免费试用，免费试用短头发这一支能用2周，长发的话大概用1周左右的时间。
2: 一周，
1: 这不是说用个一次。
2: 但是长发你要配护发素啊，长发你一定要配护发素。一个洗发水是没有办法让长发和烫染发质做到修护的。烫染发质和长发一定配护发素。
1: 没关系啊，配护发素我们也配好了。
2: 配护发素。
1: 今天我们整个组合当中呢，是2瓶洗发水，2包护发素，再加。给大家一个这个体验装试用装，试用装先用起来。
2: 国庆外出旅游的时候就可以带试用装，
1: 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直接我们全额退款退货就可以了。这个组合一模一样啊，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线上官方的总价，线上官网是什么？某橙软橙色的软件，红色的软件，你都可以打开看看。蜜丝私密自己的这个官网的总价499块钱，你看看是不是一样的？一样，一模一样的组合。东方购物今天连29.99都不要，因为我们今天送了积分，15块钱积分，然后如果再去掉自动订购减5元的话，270几块钱就可以把整套组合带回去了，对不对？而且说实话，这一套组合的效果您是放100个心的，因为可以让大家先试用起来。这就是我们李明霞博士的实验室这么多年潜心在我们的生发脱发的领域。
2: 我们
1: 所以各位
2: 对20多年在世界各国研究，又回到中国研究了10年。
1: 是的，而且其实现在脱发的人群特别多。刚刚李博士在跟我说，你知道什么产后脱发、更年期脱发，这都是2大脱发
2: 高潮。还有那个季节
1: 性脱发。为什么是季节性脱发？4月份、8月份，你像家里有狗，
2: 猫猫狗狗
1: 在换毛，
2: 对，猫猫狗狗到处都是毛。我们家那个布偶地上全是毛，为什么？猫猫狗狗会脱毛，人也会脱发。脱发的时候要加强毛囊养护，那么你这个时候呢，你才会保证说，哎，我的未来的头发持续成长。
1: 是的。
2: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进行毛囊的养护以后呢，它慢慢毛囊就开始萎缩封闭了。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最近我都觉得我这个脱发变得更加的严重了。所以如果您也有这样的共识，或者您和家人有这样的困扰，把蜜丝私密带回去，我们的试用名额即将全数售罄，把握住机会吧，现在现货又要订空了，赶紧先来抢现货啊，抢试用。反正我们今天有15天的免费试用，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后顾之忧，没有风险。02151199000。

0: 众朋友，你看到啊，我们跟密室四密相关的两个词，安全，安全，我们体现在60多项激素未检出，
1: 对，角膜、虹膜、结膜、刺激性为零，
0: 哎，然后我们的有效。除了安全这两个字就是有效，有效我们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1: 掉发越来越少，你可以打卡有检测报告。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毛发的密度开始变得越来越浓密了，然后头发的根数在7天的时候就可以有一个变化，
0: 甚至发

0: 际线都会带给你一些倾斜，
1: 是发际线都会下降，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1: 七天降2点多，2.1。
0: 我跟大家讲，头发对于整个人的这个感官真的特别的重要，不管是对男性女性啊，来不聊了，没货了啊，抓紧时间吧，先把我们的名额抢占起来，0215199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
3: 大家好，我是佳佳。
2: 哎，这样我们今天啊又给大家带来好东西了。这个之前啊核桃油呢，我自己也是在吃的这一款喜又多的核桃油超值组啊。每一瓶呢全部都是一斤装，关键是什么呢？快过节了，咱们要走亲访友的带几瓶的。哎，包括还有家里边啊常吃一些比如说特定的一些油，我们要换一换品种的。那今天呢喜又多的核桃油带给大家，所以啊好产品咱们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哈。
3: 没错，人家都说什么吃好油少吃油，那家里边的话想要这个油的就是我们营养更加丰富一点，一定要多种备几种啊。像这样的山核桃油真的是很多小朋友老年人是特别喜欢的，
2: 是
3: 它的味道特别的清新啊。
2: 是我们先让佳佳和观众来说一下组合构成啊。因为这个东西呢是一个老产品了，很多顾客呢看到都会回购的哈。
3: 是，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有大小两个组合，小组合的话是6瓶带回家279块钱，大组合的话是12瓶499。但今天朋友们啊，我们有到了非常多的一个积分，给大家看一下小组合的积分，给大家17.79块的积分，再加我们的自动订购价的话是256块钱，大组合就要更划算了。朋友们来看一下，24.99块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订购价的话，只要469块钱了。
2: 哎，我看到啊，咱们今天屏幕左下方说是扫码下订单的话，立减10元，应该比这个还要再便宜一些。
3: 是的，
2: 而且关键的，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啊，核桃油很多呢都是给自己的，比如说老人吃啊，小朋友啊，凉拌菜里面放一些。但其实核桃油呢它吃法比较的多，观众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的瓶身全部都是透明状的，待会儿会倒出来给观众朋友来看。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今天配料里边非常非常的干净，我们现在无论是吃的也好，还是喝的也好，用的也好，咱们都要看一看配料。今天里边就是核桃油，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的东西啊。加工的工艺压榨法，而且呢我们的质量等级是1级，观众朋友们使用的方法您可以来看一下啊，煎、炒、炸、煮、炖菜都可以来用。所以呢有时候妈妈会觉得贵的时候只有在凉拌菜里边、炖的菜里边我们稍微少倒一些，但今天呢其实可以用。同时您看还有教您啊煮饭的食用方法，淘米之后呢咱们倒入3到5毫升到米锅里边，然后再开始煮饭，这时候呢营养成分呢更加的全面的同时，咱们的米饭的口感呢也是更加了。
3: 哇，人家就说嘛，就是油真的是有不同的营养的，像核桃油的话真的是有很多营养的哦。
2: 哎，是，
3: 就是我们其他什么Omega-3啊、Omega-6啊等等，我们人体所需要的都在这里了啊。
2: 是的啊，观众可以来看一下核桃油的成分呢，尤其是它的营养成分非常的丰富啊。维生素 A、 维生素 E、 维生素 DK， 包括还有咱们非常注就是
3: 需要的
2: 不饱和脂肪酸DHA， 还有亚油酸、亚麻酸含量都很高。

0: 同时，光说您看好这句话了，不含胆固醇，对吧？嗯，
1: 真的是很关键了。
0: 是因为很多顾客都会担心说，哎呦，现在呢，尤其是胆固醇超标，咱们一到年底去体检的时候，就会担心的是胆固醇超标。
1: 是的，
0: 那这款油啊，营养又健康。我们现场呢，请佳佳给大家倒出来，来看一看油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哈。
1: 哎，我们家特别喜欢用山核桃油，因为它的味道真的是很清香。像以前我不知道，就是你有没有用过亚麻籽油等等的，
0: 都有。
1: 它有一点点那种，就是有点腥味儿，但是这个是完全没有的啊，就是那种山核桃淡淡的清香味儿，而且您看一下啊，它这个整个的这个油体是非常的澄澈透亮的颜色啊，哇，
0: 是，哇，所以观众您看到了啊，首先呢就是像刚才佳佳说到的，颜色呢清明澄澈的同时，第二你去闻味道啊，它就是那种淡淡的核桃香味。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核桃是什么？形似大脑，以形补形，对吧？吃了让人聪明一点，我们经常会这样开玩笑说。但现在呢，我们在讲究的是家里边的整个的营养要均衡，你可能平时用到了花生油啊，或者是葵花籽油啊、亚麻籽油啊，现在呢核桃油呢咱们也可以来用一用，因为尤其是比如说您看啊，现在呢很多家里边的凉拌菜咱们清炒，或者是说呢什么煎这些煎鱼啊，还有女士喜欢吃的这个色拉里边，观众们，咱们都可以少量的放置一些核桃油哈。
1: 没错啊，像平常的话，我觉得中午的时候不想吃饭，不想做饭的时候，
0: 对，
1: 简单的倒一点点我们的核桃油，清香，还有各种的营养在里边，非常的不错啊。
0: 对，所以啊，我们说了营养又健康，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选用到的全部都是采取低温物理压榨的一个工艺啊，而且全都甄选到的是第一道原油的精华，没有给你说什么两榨三榨之后，最后剩下来的那一些给到大家，
1: 没错，
0: 选用到的都是长白山的百年古树啊，百年古树摘取当季的一些新鲜核桃果，人工筛选之后，咱们才用到了这样好的工艺再进行压榨，
1: 没错，
0: 而且呢批次非常的新鲜，今天又全部都是礼盒包装给到大家，
1: 是的，
0: 我觉得礼盒装特别好，因为为什么呢？快过节了，对吧？
1: 对，
0: 哎，家里边走亲访友，接下来的尤其是中秋节近在眼前了，是不是？
1: 没错，哎，是特别适合拿来就是给别人当就是送礼物的，我们刚才在说啊，中秋节你去送月饼，现在大家也不太喜欢了，对不对？
0: 是，因为有时候月饼糖分比较高，适用的人群可能还要有限制。但是你看，核桃油家家户户咱们天天都要炒菜做饭用到的，
1: 没错，
0: 这个我觉得比较的实在，尤其是拜见咱们的长者的时候，哎，给他提一提。因为有时候在外面核桃油还是蛮贵的，对吧？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比一个价格哈。
1: 大家看一下啊，无论您去进口商超，还是说去到了我们这个网上去看一下，大部分都是这个价格哦，70来块钱一瓶。而且这个是250毫升，咱们是500毫升的大含量，
0: 对，是。而且关键呢，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句话啊，这边净含量500毫升的同时，您看到多不饱和脂肪酸，75克大于等于每100克。所以有时候咱们经常不是现在老年人还要再补充鱼油，对吧？都知道里边的 Omega 3的含量比较的高。那今天在咱们的饮食方面呢，我们也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调节啊。
1: 没错。
0: 所以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又是高额的积分，建议大家直接选择那个大组合构成，因为更划算一些，小组合不划算。刚才佳佳还在问我说，姐你们家吃这个油吃得快吗？我说可快了，家里边因为又有老人又有小孩，
1: 是，
0: 包括每天我们现在需要有时候上班还要带饭的，那你想这个油用起来就很快，建议您抓紧时间，因为今天高额积分并不常见，
1: 没错，
0: 我们自动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还有立减的优惠，抓紧时间扫码订购了。

0: 因为葡萄油含量很高，但是它的油脂成分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它的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整个油脂的75%左右。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1: 嗯，有什么益处？
0: 葡萄油不同于花生油，这个油脂的主要是在它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也就是俗称的那个亚麻酸。
1: 亚麻酸，
0: 对，它的亚麻酸含量呢，在核桃里能占到15%左右，但是在日常食用的这个花生油里，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
1: 啊，
0: 豆油里含有一部分。
1: 好处呢？
0: 对，因为这个核桃油里它含有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呢，在人体是不能自己合成的，它必须从外界来摄入体内，经过人体代谢以后，可以生成 DHA、EPA。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小组合应该是六瓶装，对吧？相当于减去积分256块钱，但是大组合呢，我们今天多了六瓶的同时，只贵了200块钱，所以这样子大组合呢，咱们家里边比如人口多的，天天要做饭的，咱基本上呢囤大组合没问题，因为刚才佳佳算了一下，大组合一瓶算下来
1: 30来块钱，
0: 30来块钱，
1: 我就在想啊，你说如果说买大瓶装，你不要怕你吃不完，你就送出去，走亲访友肯定是需要的啊，两瓶那么好看的这个礼盒包装，
0: 是
1: 咱们现在才60来块钱，你说我觉得特别合适，
0: 三瓶
1: 那也不到100，
0: 对吧？
1: 你说100块你连好看的果篮都买不着，
0: 哎，还真是哈、所以我们就说到了，有时候呢中秋咱们走亲访友啊，或者说十一小长假的时候、到别人家里头去，空手去咱不好意思，
1: 是，
0: 但你说啊，那盒月饼你不吃送给我，
1: 现在对、
0: 我再送给你，
1: 介意了
0: 对不对、所以不好啊，咱就是这个油呢，这个普适性很强，家家户户天天都要炒菜要做饭的，哪怕你看爱美的女士健身的人群，咱们半色拉里边放一些核桃油，
1: 对，
0: 包括小朋友的辅食里边放点核桃油，
1: 对，
0: 老年人说牙口不好，但是我们有时候还要润润肠的，对吧、咱有时候蒸个鸡蛋糕啊啥里头都可以放核桃油，不光是咱们的凉拌菜系当中可以用到啊、你看比如说煎呀、炒啊、炸呀、煮啊，它都可以来用，
1: 是的，
0: 普适性很强，
1: 而且的话、其实用油的话像很多好油也比较多嘛，种类比较多、但市面上你去看一看，很多油它都是不能高温的、只能凉拌，
0: 对，
1: 像这样子又有很多丰富的营养，又能够就是没有那么的挑剔，这种温度的油还是比较少的、而且味道又这么清香，全家人都可以用，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错的。
0: 对，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咱们的油啊要交叉着来用一用，对吧、就像你的吃的东西，你不可能每天只吃一样两样的蔬菜、对不对，咱用油也是一样的，你用过一段时间换一换，你说我没尝试过核桃油怎么样，来感受一下，因为它里边的整个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非常非常的丰富啊，
1: 是的，
0: 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因为今天有高额积分存在，同时我们今天的自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还有这个立减10元的优惠哈，
1: 没错，
0: 抓紧时间扫码下单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我刚才还专门跟佳佳在说，我说外头也有核桃油，但是呢，多是以比如说250毫升啊，
1: 对，
0: 或者说300毫升为一瓶。但是今天您看到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净含量是500毫升一瓶，也就一斤装。而且呢，在瓶身当中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多不饱和脂肪酸，然后呢，75克。大于等于每100克，所以呢，很多人也都说了，哎，我平时还吃鱼油，对吧？吃好多欧米伽三，富含欧米伽三的食物。这个油呢，咱们试试看。核桃油呢，我就说了，核桃什么样子的形状啊？很多人说，哎呦，以形补形，对不对？吃的食物当中呢，咱们现在看一看今天的清明。

0: 空腹时候，
1: 对，
0: 或者是什么呢？就是酸奶里边他们也会加，
1: 哦、
0: 就真的吃法很多，因为它没有那种就是奇怪的那种腥味儿、嗯，它是比较清香的。所以的话，平常我们各种大家想到的，像酸奶呀、嗯，自己去直接去喝呀，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2: 哎，是现场呢，我们请佳佳再给大家倒出来、哎、再看一次啊。
0: 是的，
2: 因为首先我们说了，好的油你低头去闻一闻，它没有那种油蒿味儿，也没有那种油的那种腥味在里头。
0: 是的，
2: 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淡淡的那种山核桃的香气哈。
0: 对的啊，而且的话看到没有，这个油体特别的澄澈透亮、嗯、很漂亮啊。
2: 对，是。
0: 而且的话你一闻上去的话就是那种核桃的清香味。
2: 对，
0: 我是真的很吃不惯那个有腥味的油，就吃不了、嗯、但这个的话它又不挑温度，又这个味道又好闻，我觉得真的是很适合我们家庭去用油的时候的一个选择了、啊、
2: 嗯，是。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嗯、咱们用油呢是天天要吃的，
0: 对吧？
2: 咱们用的好一点精一点，因为呢、嗯、您看那个膳食居民宝塔当中每天说了用油咱们要控量，现在都知道了要吃的是什么呢？脂肪含量相对要低一些的，尤其是对于咱们胆固醇上面来说的话啊，今天您看到了核桃油的营养成分还是非常的丰富的，
0: 没错，
2: 各种维生素，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的不饱和脂肪酸里边富含 DHA、嗯、以及您看不含胆固醇、哎、对吧，
0: 这个很关键的、啊、
2: 嗯，是。
0: 而且的话其实用油的话核桃油在市面上价格可不便宜的哦。
2: 对，
0: 大家看一下啊，我们随便选取了一个啊，网上大家看一看250毫升的核桃油要多少钱，
2: 嗯，
0: 79.2块了啊，就已经要、哦、但是我们朋友们今天大组合是卖的特别的好，为什么啊？因为确实性价比特别的高，今天给大家有高额的积分赠送，我们有两个组合啊，小组合呢是我们的6瓶279块钱、
2: 嗯、
0: 大组合是12瓶499块钱，但今天朋友们啊，小组合送您17.79块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订购的话是256块钱了、
2: 嗯、
0: 但大组合朋友们送的更多了啊，24.99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订购是469块钱，这样算一算啊，一瓶才30来块钱，就是一杯奶茶钱嘛。
2: 哦，还真是。
0: 是的，
2: 你又提醒我了。
0: 对，
2: 因为现在啊，外面咱们有时候你看年轻人喝的一杯那个奶茶、果茶、
0: 咖啡，40来块钱、啊，
2: 哎，蛮贵的。有些便宜的什么23、28，对吧？
0: 没错。
2: 咱今天这一大瓶油呢，很多的阿姨都会说了说，哎呦，外头有时候看还有20多块钱，但你要看一下它的毫升数，250毫升。咱们今天净含量这一瓶是500毫升，
0: 没错，
2: 透明的瓶子，又是礼盒包装给到大家啊、
0: 嗯、
2: 告诉您啊，这个瓶子啊是颜色稍微深一些，油品其实要特别的这个清明澄澈的颜色啊，
0: 是的，
2: 比这个要浅很多，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哎、
0: 特别透亮啊、
2: 哎、是，
0: 而且有淡淡的清香的味道，非常的适合我们家庭用油了、
2: 嗯、是的，今天又是礼盒包装啊，自用送人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建议大家直接选大组合构成，
0: 没错，
2: 咱们接下来双节同庆的时候，对吧、嗯、老年人就喜欢这些实在的这些好东西嘛，是不是？
0: 是的，而且价格又合适、啊、
2: 对，是。所以请您啊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3: 核桃油不错。
1: 怎么不错了？
3: 核桃油的话里面的话也是富含这个 Omega 3、
1: 嗯、
3: 然后黑就 Omega 6，就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的亚麻酸和亚油酸嘛，
1: 嗯，
3: 而且它呢可以说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1:4，是吧？不记得吧？
1: 嗯，
3: 它呢就是是天然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调和油。
1: 嗯、
3: 这个调和那个市场呢调和不一样，它是大自然自己调和出来的，就是 Omega 3跟 Omega 6，就是亚麻酸跟亚油酸的比例呢是1:6。
1: 嗯，
3: 咱们推荐不是要1:4之内吗？
1: 嗯，
3: 但是呢1:4呢是为佳，1:6呢已经很好了。
1: 嗯。
3: 咱们比起来，咱们平时吃的像玉米油啊、大豆油啊、花生油啊，这比例来说呢，这油那已经好的多了多。
4: 昨天我们特别关注了菜价，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食用油价。人们常说居家过日子，开门7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看大屏幕上，一桶油被拴在了上涨的红色箭头上。最近呢，国内最大的两家食用油品牌金龙鱼和福临门相继宣布调价，调价对象是花生油和菜籽油系列。其中福临门的平均调价幅度为8%，金龙鱼菜籽油涨幅为5%-10%，花生油的涨幅为7%-9%。

0: 开火的比较的少，对吧？咱们喜欢的是啥？高温的一些烹饪习惯。但高温烹饪呢，其实对油品的讲究是格外重要的哈。
1: 没错啊，像我们这款的话，我觉得它是不挑温度的。刚刚也说了啊，瓶身上写了什么煎、炒、炸、煮、炖菜都可以用的，所以不像很多的那种外国的油，它不能够这个不能够高温呐、啊，不能够这个那个的，只能够凉拌。它的条件比较多啊，所以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来选择一个这样子普适性比较高的油去尝试一下。
0: 对，
1: 而且啊，就是大家常用什么大豆油啊。或者菜籽油，不是说这个不好，
0: 它不好，哎，
1: 但是它是这个营养成分比较的单一，我们要多换着去，就是去摄入不同的营养价值嘛。
0: 对，是，就像你每天吃蔬菜，你不可能三天五天一直吃的是一种蔬菜，对吧？你蔬菜的多样性和营养的全面性，咱们要兼顾到。
1: 没错，
0: 尤其是我们说了，现在呢要少吃油，吃好油，对吧？你家里边的用油，咱们控制起来的时候呢，油品呢，咱们就自然就注重一些。
1: 是，
0: 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原来你老吃的什么大豆油啊、花生油啊、玉米油啊之类，咱换一换，过一段时间调节一下。尤其是家里头有孩子、有老人的，咱们都知道，尤其是孩子，你看像做那个他宝宝辅食，
1: 是的，
0: 对吧？哎，注重他大脑的营养的整个的发育。所以我们说了啊，好的油，今天核桃油我们试试看，而且今天还有高额积分哈。
1: 是的啊，今天真的很划算。刚刚我算了一下啊，大组合我们12瓶带回家的话，469块钱，再加上我们的自动订购等等的，对不对？特别的划算。所以的话，一瓶才30来块钱。你说30多块钱能买到500毫升这么好的山核桃油，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而且30来块钱，你现在去市面上能买到什么？一杯奶茶，一杯咖啡，一次性喝完就没有了。
0: 对，
1: 但是500毫升的油真的能用蛮久的，
0: 用很久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好油它用量呢也是会相对呢控制的这个精准一些，少一点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吧，因为大组合构成的备货已经不多，尤其又是礼盒装，咱们有很多人需要过这个节庆的时候要送人的需求，咱们今天大组合满足您啊。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吧， APP 下订单，今天还有立减10元优惠。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我刚才还在跟佳佳在说，我说我们现在都注重这个健康，尤其是身材的整个的保持。
1: 是，
0: 我们叔叔阿姨也是一样的，有时候在说，哎呦，现在晚饭吃的少一点，包括有时候呢，可能儿女中午出去这个上班的时候都不在，我们老两口对付一些，但是营养要跟得上。从咱们的点点滴滴、方方面面啊，你比如说平时你的牛奶、鸡蛋用的挺好的，那我们今天呢，用油方面呢，因为油每天咱们都是要摄入的，
1: 是的，
0: 摄入的量少一点，摄入的油品品质好一点。
1: 没错，
0: 今天您看到了，我觉得它上面写的蛮好的啊，幸福有礼，对吧？哎，这个呢，我觉得既把幸福带到了，有时候给别人送礼的时候，又是讨一个好的口彩。
1: 对的，
0: 咱们一个礼盒里边是有三瓶装给到大家，
1: 是
0: 每一瓶啊，我们反复说了，观众朋友们，30多块钱，不是200毫升，不是250毫升，净含量500毫升，也就是1斤装给到大家啊。
1: 没错，
0: 您看看每100克里边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是大于等于75克的，
1: 哎，非常的多啊。像这样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是我们人体无法自己去产生的一些营养，所以需要通过我们各种的油啊去补充。像我们这里边就包含了75克每百克，所以真的是对我们身体很好的啊。
0: 是，包括呢，转到这个瓶身的背面啊，我们让观众再来看一下配料表，一定要干干净净，不要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因为咱们的用油每天都是要吃到的。
1: 没错，
0: 就是核桃油，对吧？干干净净的，咱们的质量等级是1级，而且保质期有18个月，观众朋友们，
1: 是的，
0: 1年半的时间，家里边人口多一些，吃的其实蛮快的啊。不光是咱们说到的凉拌，其实煎炒炸煮炖这些都是高温的，
1: 没错，
0: 都可以用。还有就是教大家一个方法啊，淘米之后呢，咱们倒入3.5毫升到米锅里边，再进行煮饭，营养成分呢会更加的全面，同时咱们米饭的口感也更好哈。
1: 真的啊，而且的话，其实大家平常我觉得上海叔叔阿姨喜欢做点小炒，对吧？
0: 对，
1: 咱们换着油去尝一尝，去试一试。像平常的话，看到没有，大家去炒一个这样子的菜，
0: 对，
1: 或者凉拌一个菜，对不对？稍微的倒一点我们的油进去。哎，特别的合适，
0: 哎，
1: 它有清香的味道，而且营养价值也非常的高啊。
0: 是，所以啊，我们说了，现在咱们吃饭的，尤其你买的蔬菜，可能水果都还是有机的，是不是？
1: 哎，
0: 咱们的油呢，用的更加的品控，把握住一些。
1: 是的。
0: 还有像小朋友经常给他煎一个三文鱼啊，煎银鳕鱼啊，
1: 哎，
0: 你是爱吃的这个蔬菜色拉里边，咱们倒一点核桃油啊，这时候呢，调节一下吃，我们的营养更加的均衡啊。
1: 没错。
0: 反复强调，今天的组合构成分2个，我们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哈。
1: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是。大小2个组合，小组合的话是6瓶啊，大家注意，每一瓶是500毫升大含量哦。我们价格是279块钱，大组合是12瓶499。但今天朋友们啊，给大家要就是赠送一点额外的积分啊，看一下小组合的积分11块，17块7毛9，再加5块自动订购下来的话是256块钱，大组合要更加划算了，朋友们，24块9毛9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订购的话是469块钱。大家去算一算啊，大组合的话一瓶只要30来块钱，
0: 对，
1: 但是我们市面上咱们去看一看，去买一买啊，
0: 嗯，
1: 大部分都是要这个价格的哦，看到没有，79块还只是250毫升的一个价格，那500的话就要更加的贵了啊。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是500毫升一瓶大容量，和你有时候看到的这个毫升数还是有差别在的，30多块钱外边有时候年轻人喝一杯奶茶一杯咖啡的一个价格，爷叔有时候抽一包烟的一个价格，咱今天的家里边的全家人的用油，我们品控把握的更好一些。
1: 是，
0: 红色的礼盒包装，接下来的双节同庆的时候走亲访友咱们带一些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所以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因为核桃油含量很高，但是它的油脂成分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它的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整个油脂的75%左右，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3: 有什么益处？
2: 核桃油不同于花生油，这个油脂的主要是在它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也就是俗称的那个亚麻酸。
3: 亚麻酸，
2: 对，它的亚麻酸含量呢，在核桃里能占到15%左右，但是在日常食用的这个花生油里，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豆油里含有一部分。
3: 好处呢？
2: 对，因为这个核桃油里它含有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呢，在人体是不能自己合成的，它必须从外界来摄入体内，经过人体代谢以后，可以生成 DHA、EPA。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因为一呢，我们说到了每天都要用油，都要吃饭的嘛，一日三餐离不开，用油量比较的大。哪怕是老两口，我们也建议大家买大组合构成划算一些，因为它的保质期有18个月呢，你不担心哈？
1: 你放也没有关系啊。而且的话，其实主要我觉得分享出去是特别好的，因为油嘛，大家觉得山核桃油肯定还是蛮贵的啊。你看到网上都没有70-80块钱250毫升的价格是非常正常的，你去超市买也是这样子的，但是你。今天三盒送出去也只要多少钱，都不到100块钱的一个价格啊，100多块钱，
0: 差不多，对，
1: 真的啊，你去外面，你说中秋节去送给别人当礼物的时候，你买个月饼200块钱也要出去了吧？一个果篮，
0: 不见得吃，
1: 对，还不见得能吃，人家也不一定能喜欢。但是山核桃油哎，大家就是家里边都有用好油的，人家也不会排斥的啊。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反复和观众说了，家里边有老人呀，有孩子呀，对吧？我们在油品的选择上特别注重的，尤其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注重生活的品质对吧？蔬菜水果买的好一点都有机的。然后呢，我们的用油现在知道这个精准的控量，油吃太多对身体不好，那我们就吃一点好一些
1: 的
0: 油。
1: 所以的话，我觉得啊，就是家里边有这个老年人的、小朋友的，需要做辅食、炒菜，我们都需要用到的啊，一定要选择好的油，给家里边的人啊，把这个健康把关的。
0: 是。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我们核桃油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原来听到过的，但赖于价格比较贵，外边一瓶70-80块钱，咱今天的这一瓶。的价格30多块钱，而且还都是一斤装的量哦，500毫升一斤装，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大家看到那个片段了啊，咱们还有什么各种油、橄榄油啊，对吧？人家的生产加工的车间呢，专门啊，咱洗油多做油，所以呢，都是把控到好的品质的油给到大家。反复提示一下您啊，今天一瓶装都是一斤的一个量，500毫升，
1: 是，
0: 咱不做那种小包装。而且很多顾客会说，哎呦，这个瓶子怎么颜色那么深？咱是瓶子的颜色深，真正的油品您看到了吗？清明澄澈透亮，对吧？
1: 是的，非常的漂亮的颜色。
0: 是，刚才佳佳还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你回去闻一闻，对吧？他是在吃油上面呢，特别讨厌那个味道比较重。
1: 对，我们家真的就是有那种很重的味道的油啊，全部都被我扔掉了。哎，就这个核桃油，吃到现在每一个人都特别的喜欢，
0: 清香的味道，小朋友入口也觉得特别的好啊。转到瓶身的背面，再给观众来看一下配料，咱一定要看清楚，因为我每次做视频，我会跟你说啊，咱配料多看一看。
1: 是，
0: 核桃油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质量等级呢是一级。尤其是您以前有一个误区，说是不是只有凉拌菜我能放一点核桃油啊？今天你看到了，煎、炒、炸、煮、炖菜，高温烹饪没有任何的问题哈。
1: 是的啊，而且的话，营养成分又比较高，像我们人体就是自己没办法生产的这种欧米伽三呐、欧米伽六都是有的。动物饱和脂肪酸，大家看一下啊，75克每100克以上啊。所以的话，我觉得像这样的好油，家里边一定要囤一点了。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现在人呢，咱们第一注重的就是养生健康，对吧？叔叔阿姨，你会发现你买了很多的高阶的营养品，但往往忽略掉的就是咱日常的这些饮食当中的用油，是吧？12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6组了，佳佳再和观众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组合构成哈。
1: 没错啊，大家来看一下啊，为什么说一定要买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更加划算。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大小两个组合啊，6瓶装的279，12瓶装的499，同时再送给您积分啊，小组合是17.79块的积分，下来的话是256，大组合是24.99块，再加我们5块自动订购下的话是469，更加的划算，而且一瓶只要30来块钱啊，真的是性价比非常的高了。
0: 所以啊，你不用担心说12瓶吃不掉。家里边呢，你看像我们是5口之家，上有老下有小，天天要做饭，
1: 吃得很快，
0: 而且有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要去带外卖的时候，叫外卖的时候，妈妈经常会说不要叫了，家里边的剩菜都比这要外头要强一点。
1: 说真的是啊，就是为什么家里边的人不让叫外卖？真的用油，你不知道用的什么油，
0: 对，是。
1: 你哪敢吃啊，对不对？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自己家里边咱们油品掌握的好一些，而且呢，保质期有18个月。
1: 没错，
0: 这次又是礼盒包装。你看亲戚朋友之间，对吧？有时候亲家去家里边带2瓶，对吧？子女家有时候咱放个1瓶2瓶的。你看像佳佳年轻人做饭做的少，那我给他放上2瓶，想起来用油吃那个色拉的时候，咱拌一点用一点，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非常的方便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核桃油也不错。
3: 怎么不错了？
2: 核桃油的话，里面的话也是富含这个欧米伽三，然后黑就欧米伽六，就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的亚麻酸和亚油酸嘛。而且它呢，可以说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1:4，是吧？都记得吧？它呢就是天然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调和油。这个调和那个市场呢调和不一样，它是大自然自己调和出来的，就是欧米伽三跟欧米伽六，就是亚麻酸跟亚油酸的比例呢是1:6。咱们推荐不是要1:4之内嘛？但是呢，1:4呢是为佳，1:6呢已经很好了。咱们比起来，咱们平时吃的像玉米油啊、大豆油啊、花生油啊，这比例来说呢，这油那已经好的多了多。
4: 好处呢？
5: 对，因为这个核桃油里它含有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呢，在人体是不能自己合成的，它必须从外界来摄入体内，经过人体代谢以后，可以生成 DHA、EPA。因为核桃油含量很高，但是它的油脂成分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它的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整个油脂的75%左右，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6: 有什么益处？
5: 核桃油不同于花生油，这个油脂的主要是在它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也就是俗称的那个亚麻酸。
6: 亚麻酸，
5: 对，它的亚麻酸含量呢，在核桃里能占到15%左右，但是在日常食用的这个花生油里，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豆油里含有一部分。
0: 好， 提示一下大家，最后的四分多钟时间啊，咱们的十二瓶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因为我们说了新鲜批次，而且呢还有18个月的保质期。家里边像用油快的，我们天天都要家里边做饭烧菜的啊，
1: 是，
0: 那十二瓶真的其实不多，对吧？
1: 没错，
0: 备货最后无阻了。
1: 哦，最后无阻啊，一定要把握机会啊，因为像这样的一个价格，大家去市面上去看一看啊，山核桃油这么好的品质，一级的咱们的山核桃油啊，市面上价格都是不便宜的。那我们今天大组合下来的话，一瓶只要30来块钱，一杯奶茶钱的价格，你就能够吃到500毫升一斤装的这么好的油，而且有那么多丰富的营养价值。我们都说啊，要少吃油，吃好油。家里边的话，可能常用什么大豆油啊、菜籽油，咱不是说不好啊，是可能说营养成分比较的单一。但是我们多吃几种这样的油的种类啊，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我们的核桃油还可以什么煎呐、炸呀，对不对？
0: 对，
1: 各种的方法都是可以去做的，煮、炖菜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0: 是，每天咱们吃的米饭，以那个就是饭包里头，
1: 你倒一点，
0: 对吧？3到5毫升，这样出来营养全面，对，口感也特别的好哈。所以我们反复提示大家，今天还有高额积分，平时积分也没这么高，对吧？
1: 真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难得说这么划算的这个时候啊，大家一定要买大组合，大家不要觉得多啊，12瓶，其实如果是人口多的话，吃得很快。再其次的话，马上就要到各种节日了，咱们想要走亲访友的时候，不知道带什么，咱们也不要带月饼那些什么了。现在大家都吃得比较健康，像那种重油重盐的，大家也吃的比较少的，你送油送份健康，大家不会不喜欢的、啊、
0: 对，普适性很强。对、我觉得啊，有些礼呢你送给别人，人家是个负担，
1: 对吧，
0: 人还想要怎么送出去或者不吃你给人家。
1: 是，
0: 但是像用油，我天天家里边一顿三餐，一日三餐我是要吃到的，
1: 都是要用到的。
0: 对，而且尤其是家里有老人有孩子啊，我们吃这些好油的时候，吃在每一口，记在心里，你的情啊，我觉得这个钱没有白花。所以反复提示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不要等，你真等到比如说中秋啊、十一小长假，咱们不保证有直播哈。
1: 是的啊，像这么划算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大家去各种地方你去看看，就是我们这个核桃油价格啊，70-80块钱250毫升的比比皆是，但是30来块钱500毫升的话真的是不多见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最后的几个大组合的库存了，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因为核桃油含量很高，但是它的油脂成分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它的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整个油脂的75%左右。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1: 嗯，有什么益处？
0: 核桃油不同于花生油，这个油脂的主要是在它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也就是俗称的那个亚麻酸。
1: 亚麻酸，
0: 对，它的亚麻酸含量呢，在核桃里能占到15%左右，但是在日常食用的这个花生油里，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
1: 啊，
0: 豆油里含有一部分。
1: 好处呢？
0: 对，因为这个核桃油里它含有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呢，在人体是不能自己合成的，它必须从外界来摄入体内，经过人体代谢以后，可以生成 DHA、EPA。
2: 核桃油也不错。
3: 怎么不错了？
2: 核桃油的话，里面的话也是富含这个欧米伽三，然后黑就欧米伽六，就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里的亚麻酸和亚油酸嘛。
3: 嗯，
2: 而且它呢，可以说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1:4，是吧？都记得吧？
3: 嗯，
2: 它呢就是是天然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调和油。
3: 嗯，
2: 这个调和那个市场呢调和不一样，它是大自然自己调和出来的，就是欧米伽三跟欧米伽六，就是亚麻酸跟亚油酸的比例呢是1:6。
3: 嗯，
2: 咱们推荐不是要1:4之内嘛？
3: 嗯，
2: 但是呢1:4呢是为佳，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善为本。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导播许明。上菜了，看看我手中这盘菜，请您给个价吧。先告诉您叫什么名啊？这个菜名叫做宫爆
2: 腰果
1: 啊，腰果鸡丁，宫爆鸡丁，
2: 宫爆没有这个，
1: 哎，没有这个啊，是腰果鸡丁，腰果鸡丁，您给个价，像我今天这一盘在丰收日吃的话，哦，你要单点这一盘得花个多少钱呢？周周，麻烦借我双筷子用一用。
3: 好嘞，
1: 我给您展示着，咱也是吃着啊，馋馋您了啊。
2: 哎呦，这捧着
1: 哇，这个啊，
2: 小100块钱的菜，哎呦，就开始吃了就。哎呦，
1: 腰果脆上，鸡肉入味儿，又嚼劲儿，嫩滑，特好吃。你给个价值，如果你大概去这饭店是得花多少钱？
2: 一小盘88，
1: 差不多。得要吧？
2: 对，
1: 你说好了，那我就在网上买他们家的也行。我们今天有宫爆鸡丁，
2: 有。
1: 既然给您展示宫爆鸡丁，咱就必须有。这宫爆鸡丁得花多少钱呢？如果在网上买的话，大概啊，哎。性价比高一些，40块哦，40块左右，可能能便宜个20-30块钱，
2: 对对对，
1: 因为你终究门店嘛，
2: 是啊，
1: 你有各种各样租金费用啊，
2: 你还得请服务员，
1: 对
2: 呀，房租，
1: 所以能省一点点，省一点是一点，那您花个40块钱，我们告诉大家，今天的宫爆鸡丁里，一共有4包
2: 腰果鸡丁。哎呀，
1: 我怎么老宫爆鸡丁？
2: 宫爆鸡丁便宜点。
1: 腰果鸡丁里，
2: 因为是腰果，不舍得吃腰果鸡丁。
1: 腰果鸡丁一共有4大包，这一包里面是有340克啊，腰果包含30克，调料理包是70，鸡丁包是240克啊，是腰果鸡丁啊。再说一遍，是腰果鸡丁，
2: 两包调味料在里面。
1: 一共有4大包，
2: 两包。
1: 这个哦，不好意思啊，这个是2包啊，另外4包是含有什么呢？首先给您看一下啊，鸡汁百叶包，
2: 是
1: 这个是鸡汁鲜肉百叶包，里边比较的干净。你比如说看这里有猪肉，
2: 很干净，
1: 猪肥膘、百叶就没了，剩下就该有的什么
2: 鸡蛋呐，
1: 对，鸡汁啊，
2: 食用盐呐，
1: 这就是这个酱油，
2: 好干净，
1: 也就是这点东西了，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今天啊，百叶包210克，汤包150克。加在一起是360克，这个鸡汁鲜肉百叶包一共有4包，这个价格多少钱？周周，
2: 好，给大家
1: 鸡汁鲜肉的，鸡汁鲜肉
2: 都能买到，一模一样的，差不多50块钱能买到一包。
1: 这个贵一些啊，因为它是百叶包嘛，这里面有一些猪肉什么的，其他的啊，50块钱左右一包。我们今天有4包，这个有4包，里边再加一个就变成了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
2: 也是猪肉打底，
1: 也是猪肉打底，只多一个比它多一个荠菜。你就这么理解就对了啊！你看，我给大家读一下啊，猪肉荠菜嘛，猪肥膘百叶，你说是不是就多了个荠菜？
2: 对，
1: 其他的几乎都差不多，大差不差的。百叶包210克，汤包150克，360克，总数这个也有4包，这个4包价值多少钱？也是近50块钱，差1毛钱50，我们就按50算啊。这个也是4包，
2: 8包就400块钱了。
1: 4包，两包，一共是有10包。这个是2包啊，这个2包，这个各4包加在一起一共是有10包，
2: 那就差不多是480块钱左右。
1: 要的，那我们今天什么价格？周周，
2: 来给大家看一下，
1: 给大家看一下
2: 我们今天的价格啊，199，4包鸡汁鲜肉百叶包，4包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2包腰果鸡丁，10盘硬菜199，每盘硬菜
1: 多少钱？
2: 10几块钱呢？
1: 10几块钱，东方购物还有自有积分，还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你买那个什么999，再返您100元积分，你这个99块钱拿10包的话，九块多一包。
2: 这个是丰收日，10块钱在丰收日啥也买不着。
1: 大牌子丰收日，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细节。
2: 好嘞，我们今天是2个口味的那个百叶包，这个是鲜肉口味的，哇，你看这个好不好看，观众朋友？这个多放点那个葱花，那就太漂亮了。
1: 是的，
2: 这个直接上桌就是一盘硬菜，而且我们丰收日选品选料，那真的是叫做非常非常的真材实料。你看这个百叶包，这个外面的豆腐皮儿，非常非常硬。
1: 这个馅儿啊，
2: 这馅儿真多。
1: 哎，这猪肉馅明显感觉到多的、
2: 对，特别多，而且这个猪肉都是非常好的大厂的猪腿肉，非常好的猪肉的一个品质。
1: 是，
2: 所以啊，配着这个豆腐吃，哇，那真叫一个绝。
1: 用料十足，
2: 尝一尝啊。
1: 这个是
2: 鲜肉的。
1: 来一个这个整颗的，
2: 对，
1: 尝尝看。
2: 连着这个汁儿蘸下我们的汁水，因为我们也会有调味。 包的，蘸上我们的汁水一起吃，好吃到不得了。
1: 这个薄薄的，
2: 对，
1: 白叶里面裹着厚厚的
2: 肉，
1: 肉汁浓厚，
2: 这个吃起来特别特别过瘾，是不是？
1: 鲜甜，真的是有点鲜甜的感觉啊。
2: 真的非常非常好吃，这是我们鲜肉口味的。另外我们还有加了荠菜的，现在春天嘛，春天大家要吃春菜，荠菜就是春菜，来点荠菜，然后猪肉的这个百叶包，你看我们上面淋点这个荠菜，是不是很有春天的感觉，春天的味道？而且很多朋友说，如果里面光是肉的话呀，我觉得稍微不是那么的清爽，那咱们就在里面加上了春菜、荠菜，
1: 荠菜放里面了，
2: 是太漂亮了啊！所以就是一口下去，又过瘾，又清新，又解腻，非常非常好吃。
1: 来看啊，就是大家很喜欢这个荤素搭配啊。
2: 对，
1: 那今天这里面就荤素搭配，满足你的愿望了。啊，恒哥，
2: 尝一口。
1: 哇，好棒啊！蔬菜的清香，
2: 对。
1: 和你肉汁的香浓合在一起了，
2: 合在一起，哎呦，
1: 超级有嚼劲儿，
2: 真是
1: 非常好吃。
2: 没错，
1: 尤其外面这个白叶这一层，筋道，
2: 筋道，
1: 这个用到的豆子，我觉得还是非常地道的，
2: 对的，是的。而且我们大组合还给大家腰果鸡丁，腰果鸡丁真的是大菜。我在外面吃腰果鸡丁，我没有看到低于88块钱，没有见。
1: 我刚尝这个味道，我觉得
2: 特别棒，
1: 尤其是那个腰果脆脆的，特别好。
2: 对，其实腰果跟鸡丁在一起烹饪自己很难做得好，但是我们今天你看给大家。直接你就烧点油，把这个腰果跟鸡丁的包直接放下去就可以了。那个鸡肉好大一块儿，
1: 这个赠品太过瘾了。
2: 腰果好大一颗啊，这都不是半颗半颗，这都是整颗整颗，所以吃到嘴巴里面特别特别过瘾，特别好吃。
1: 我跟大家讲，那个腰果巴的呢，就是比较少一点，腰果巴是三包，这个三包，这个就是跟百叶包它没有额外再送了啊，
2: 太好吃了。
1: 对，这都是百叶包的啊，就没有额外再送什么腰果鸡丁了。啊，这个呢，你算下来的话也还行，但是呢是158，只有六包，
2: 那得20几块钱一包。
1: 按照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来算的话，你就对20几块钱一包，我们才10几块钱，
2: 才10几块钱，所以而且还多一个口味，
1: 对，还多一个口味，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适的，尤其是我跟大家讲哈，这个东西大家不愿意做饭，
2: 超好吃，
1: 做菜，直接百叶包你稍微蒸一蒸，做一做，或者来个汤汤水水的，你真的不用米饭的。愿意吃米饭，家里小做一点点也 OK， 没所谓的。
2: 哎，我自己在家里做鸡肉，永远做不到这么嫩，这么滑。
1: 这个必须大饭店
2: 好吃，
1: 必须丰收日的，
2: 好吃，
1: 尤其是腰果鸡丁。咱一般的没这调料，
2: 没有。
1: 你真的不知道怎么调的火候是最好的，
2: 没这个手艺，
1: 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了啊，别订158的，别订错了啊，就订那个199元的
2: 10包，
1: 四包鸡汁鲜肉百叶，四包加上个荠菜的那个鲜肉百叶，
2: 对的，
1: 额外再送给你两包
2: 腰果鸡丁，
1: 腰果鸡丁
2: 绝对的大菜，
1: 咨询订购。02151119900。
3: 正常对吧？吃的这个百叶包啊，就是觉得是么子啊，相当好。因为一直是用鸡汁烧的百叶包，里向肉呢吃上去有弹性，对吧？很 Q 了，就是一挖就挖到喉咙口挖进去了，所以吃上去适宜了不得了。另外呢，伊拉搿搭一只是荠菜这个百叶包啊，也灵光的。为啥道理啊？因为个荠菜百叶包里向头。你像个荠菜老细的，你像个肉呢，吃了这种个屋里向是做不出来，我屋里向那个肉呢，吃上去硬邦邦的，伊那个里向头老滑实的，所以伊搿只荠菜百叶包啊，也是这种讲，老欢喜吃的，特别是还有只那个红烧百叶包，一般人家小人啊，有种小人，阿拉屋里向头欢喜吃红烧的，搿搭也有红烧百叶包，等于讲也，色面又好，对伐？吃上去味道也好。

0: 我跟大家说实在话，网上像这种有一些这个半成品呐，或者给你搞一些这个什么猪肉馅的，就是关于馅儿的东西，你看不见眼睛里面，你不是在你亲眼做的，一定选择大品牌的饭店靠谱。
1: 哎呦，明白了，你说的太对了，最近大家不是也都在看那个视频安全？
0: 对呀，小牌子网红品牌，你真不知道人家的宣传环境。三幺五刚过，你就觉得里面那个鸡爪，你看到没有？
1: 我觉得买食品一定要认牌，
0: 一定要认牌子啊！
1: 大牌子才会有合理的那个生产工厂、科学的生产车间。
0: 换句话讲，它
1: 卫生
0: 不太敢拿自己的钱都开玩笑。
1: 没错，人家金字招牌，
0: 就是
1: 不要毁誉一旦。
0: 就是说呀，
1: 但是那种小品牌倒了，我再起一个
0: 没货。
1: 那你这单包算了19块钱，你总比你在外面买这一盘菜5、6、16、17、10块钱强得多得多吧？哎，
0: 在外面心有点痛，自己在家里面吃，你就会觉得好实惠、啊，
1: 而且味道是一样的呀。
0: 对呀，就是丰收日出品啊，真的。
1: 而且我们
0: 对这个你直接吃也可以、或者说我要再加工一下，像弄点咸肉，弄点春笋，对吧？弄点那个什么其他的东西一起，
2: 整起来像那个腌笃鲜了，
0: 有点
2: 那个意思了哈。
0: 没错，然后春菜、荠菜，大家想吃点汤汤水水的，有点那个西湖羹的那个感觉。
1: 吃这个好，
0: 里面再放点我们的那个百叶包，那真的是素里有荤，荤里有素。
1: 你再整点菠菜放进去吧，就感觉这个，尤其是我不知道火锅可以放这个东西，我不知道，
0: 可以可以烫一下，真没问题。
1: 不会就 OK
0: 了。对对对，是的。哦，
1: 那这吃法实在是太多了。
0: 对，
1: 如果你老两口实在是懒得烧菜，百叶包丢在锅里煮个汤行吗？
0: 可以，
1: 就煮个汤。
0: 你旁边有点家里有点什么蔬菜一起丢进去，有点什么肉
1: 完了
0: 丢进去，弄个
1: 就结束了。
0: 哎，一品锅的感觉、
1: 而且关键还健康，尤其是有荠菜的那个，有肉。有猪肉，
0: 对，
1: 有荠菜，有
0: 新鲜
1: 的菜，然后您自己再整个小米饭，包个米饭走不难喽。
0: 对、
1: 电饭锅里一丢，您该忙您忙您的，等这个什么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出锅以后，你就当菜，再有点汤水，就当喝一喝。
0: 有荤有素，营养还丰富，关键你吃的还是大品牌，
1: 就是
0: 大厨师给你做的调味儿
1: 哈、
0: 自己来包很麻烦，很麻烦。你光弄一个馅儿你就够你受的。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吃成品，但是大家就是一定要把它烧熟、烧透。另外我们的那个腰果鸡丁呢，您是要开油锅，然后把腰果和鸡丁拿进去一和弄、一翻炒就出锅了，味儿也是替你调好的。调味包，
1: 今天这个大品牌的，再强调一遍是大品牌。315刚过，我们反复强调，一定先选择
0: 食品安全很重要，选大品牌。
1: 大品牌，丰收日，有可能有些观众是不一定去过，但总在您家里面旁边，说不定就有就听过。
0: 很气派的门头，
1: 对，真的很大的，门面很大。
0: 吃什么年夜饭的人多少、
1: 有的时候有两层啊什么的，很正常的，对不对？有的时候大厅又很大，然后你包间什么的，很气派的。有的还在包个房什么的，再给是庆个生啊，干嘛的？
0: 便宜在里面。
1: 对的，大家愿意去的，味道很符合咱上海人的口味。
0: 是，
1: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哪几种啊？鸡汁鲜肉百叶包，里边比较干净啊，
0: 你看这里配料表，
1: 哎，猪肉，
0: 第一个就是猪肉，
1: 还有呢，
0: 然后一点猪肥膘，
1: 要香啊，
0: 哎对，
1: 然后
0: 百叶，
1: 接下来还有一些什么，
0: 一点盐呐、一点
1: 味精，
0: 鸡精，然后胡椒粉就没了。
1: 你这个配料包里面还有点鸡汁，还有点什么酱油，酿造酱油是酿造酱油啊！你看人多专业，
0: 用料都很讲究。
1: 12个月保质期，看下面有个吃法，我给大家稍微的看一下啊。这里面大差不差，都是这种做法，只要你家里有过啊。
0: 解冻之后你就蒸一下或者红烧一下都可以。你想放点配菜、蔬菜、肉在里面都好。
1: 对，
0: 怎么做怎么摆搭。
1: 这个蒸20分钟也成。完了你在锅里面放点什么，高锅上面放点水啊，下面的什么怎么怎么样啊，你就淋在上面汤包，随便大家怎么做怎么都开心，都好吃。那你今天除了这个完之外，还有一个是荠菜，也就是在这个的基础上，再加一个。什么菜？
0: 荠菜
1: 就变成了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了，
0: 更鲜了，有荤有素，
1: 多了一位，
0: 非常清新爽口。
1: 除了这一位多，跟他都一样的啊。总共克重呢都是360克，每一包这个4包，这个4包，这个4包加在一起有8包，5、8、40，400块钱。你说除此之外还有没有赠品呢？有赠品，周周， 还有一个
0: 腰果鸡丁，
1: 腰果鸡丁
0: 这个超级好吃，嗯，这真的是大饭店的大厨师，
1: 可不是宫保鸡丁啊，是腰果鸡丁，啊啊，
0: 腰果多贵啊，
1: 腰果贵，
0: 而且腰果你得弄得好，嗯，你要是弄得差呀，它绵了，它就没那个脆脆的口感了，
1: 是这样的，
0: 我们您只要下油锅一和弄，嗯，一炒熟就可以了，哦，
1: 这个是超级快的，我在家里试过了，哇，又好吃又就跟那个饭店我一点不夸张，是一模一样的，嗯，
0: 对，
1: 真的是一模一样，你回去试
0: 是，
1: 然后你会觉得哦，这个才十多块钱，我在饭店吃个腰果鸡丁，四五十不一定打得住吧？嗯，你人家门店费、服务员费、水电煤费，那怎么都要算进去的呀？
0: 对，
1: 我们今天直接哎，通过我们的平台让卖给大家，就便宜、
0: 是
1: 实在，来给大家看一看，
0: 好，再给大家
1: 馋
0: 一馋
1: 您啊，
0: 馋一馋大家，这个是我们这个鲜肉，就是鸡汁鲜肉的，
1: 嗯，
0: 给大家看每一个，哇，真的叫做硕大，
1: 多饱满多厚啊！
0: 对呀，啊，多饱满，
1: 像个金元宝似的，
0: 像个金元宝，肚子很大，
1: 嗯，鼓鼓囊囊的
0: 肉，你知道这里面塞满了肉，它那个成本就不得了，
1: 而且这百叶 它不是那种厚的不得了的，
0: 嗯，
1: 薄但有嚼劲，有弹性，有延展性，
0: 对，
1: 它不会一碰就撕裂了，滴啦啦的，然后那个馅儿都漏出来，没有啊？
0: 哦，你看我们馅儿有多大呀，朋友们，嗯！这个白叶非常好吃，然后这个馅儿
1: 特有嚼劲，
0: 特别多。
1: 你知道周周以前我小的时候在老坐火车
0: 啊，
1: 火车上有卖那个北方有干豆腐卷，
0: 干豆腐卷。
1: 你有知道听过熏的那个豆腐卷吗？
0: 好像没太听过。
1: 那个东北方那个豆腐特别的厚，嗯，
0: 对，你看这两块肉，
1: 但是这个豆腐薄。哎呦，薄的个不得了，
0: 薄如蝉翼的感觉，
1: 对的，很惊讶的哦，这个北薄，
0: 它不是一撕就烂，它稍微有点延展性，你看到没有？而且层层叠叠，
1: 对你看看，
0: 非常好吃，
1: 真的很不错。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肉的，
0: 蘸点酱汁儿，你说这个是不是特别下饭？
1: 哦，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这个，
0: 好，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荠菜的啊，荠菜的，
1: 荠菜的，
0: 真是荠菜湛青碧绿，特别特别，
1: 真的不错的啊，
0: 有那个春天的感觉，
1: 还是厚厚的，鼓鼓囊囊，
0: 春天的鲜美哦，哎呀，
1: 你看看人家用料足不足？
0: 对。特别足，
1: 咱不是因为是馅儿，所以给大家偷工减料。
0: 对，
1: 哎，不会这样的啊。
0: 是，
1: 那个百叶包也不会说，为了让大家觉得门面大和鼓鼓囊囊，我就缠个十层二十层的百叶包，不会的啊。
0: 里面我们是放足了肉馅，
1: 肉馅足，
0: 跟那个荠菜在一起。但是你看这个肉就很新鲜，所以它很 Q 弹，
1: 肉汁也很丰富。
0: 对，它是那种软软糯糯的，你一口咬下去，老年人牙口不好，你完全能吃得动，
1: 完全可以的，
0: 是
1: 很嫩的。还有我们额外再送给大家的两包是。腰果
0: 鸡丁
1: 来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的腰果鸡丁，
0: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腰果鸡丁，
1: 这腰果鸡丁我再来盛上一小勺，
0: 好，你来尝上一小口，
1: 我来盛上它可一小
0: 勺，这个腰果和鸡丁啊都是整块整块的，鸡丁很大，腰果也很大也很整，然后腰果很脆，所以大家在锅里面也不用弄太久，弄熟就得，吃在嘴里嘎吱吱嘎吱吱，哎呦太香了，
1: 这么久了大家放了
0: 还是很脆，对不对？
1: 二十多分钟过去了，照样脆的不得了，真的好吃，回去特下饭。我刚才给我老妈，我说我儿子放学的时候，
0: 吃啊，
1: 我说给他做个面，
0: 对，
1: 把腰果鸡丁，
0: 腰果鸡丁当浇头是吧？
1: 对，
0: 哇，好脆，
1: 绝了，
0: 好吃好吃。
1: 你觉得孩子肯定爱吃，您自己是那些学其他面的什么的一个调料佐料，你随便意思一下，整几个小绿叶菜，煮个面往上一放，你就把这个整好的腰果鸡丁，你和你老伴儿一人一半，他一浇，哇。
0: 过瘾，
1: 过瘾，美的了。好了，再说一下价格啊，咱今天拿回去158不定，不定，158你除以6，
0: 220几，将近30块钱了。
1: 30块钱，大概30块钱啊，近30块钱一包。我们今天19块钱左右一包。
0: 我们有个更划算的组合，
1: 就是这个大构成，
0: 199有10包，而且还有多一种口味。
1: 对了，你看这四包，我不管你是荠菜的还是鲜肉的啊，就是它只是比鲜肉多一个荠菜放进去了，这都各4包，加在一起8包。这个是2包，额外送给大家，这个真的好吃。
0: 对，
1: 199块钱拿回去10包，自有的积分，再还有这个拿 APP 下来再100块钱，零零总一算吧，反正就19块钱左右一包，总比你进30块钱一包强多了吧？你这个158块钱，30块钱左右呢，那我们这个19块钱左右，还是这个划算，是吧？
0: 肯定这个划算，定大组合吧。
1: 关键咱吃不腻呀，它又不是那么什么油大油的大什么的，我们就清清爽爽的，真的是特别好。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
1: 热情，好热情、
0: 因为今天带回去的是大牌子，
1: 对，
0: 小牌子我东方购物也不合作，说白了，
1: 对，
0: 咱一合作，合作就是什么？丰收日，在上海观众朋友们应该听过吗？
1: 耳熟能详吧，
0: 应该是吧，
1: 应该是老少皆宜，
0: 甚至应该是不止吃过一次吧。
1: 没错没错。
0: 那去那儿吃饭，那你说为什么人家一盘菜贵？当然除了大厨的手艺在这儿，我吃的是手艺、吃的是饭菜香啊。那你有的时候那个门店呢、柜台啦、你这房租啊、水电煤啊、人力物力了，
1: 都得加进去，
0: 那都是成本的。
1: 所以你现在到一个像样的饭店、吃一点像样的东西，可能一盘八九十，一盘贵一点的食材100多，
0: 对对，
1: 你都得接受。为什么？太便宜的你也不敢去啊，而且你说请亲戚朋友去那种就是苍蝇馆子也不好意思呀。
0: 是呀、
1: 真的，丰收日这个牌子代表上海的本帮菜的那个感觉了、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你不管是纯纯的，我觉得是纯肉啊，纯肉就那个鸡汁的，
1: 鸡汁，
0: 先说鸡汁啊、
1: 都是鸡汁调出来的、哦、鲜肉百叶包，
0: 这可不是白水调出来的，
1: 对，选的都是新鲜的猪肉，纯手工制作，关键是这个豆腐皮儿包的也是特别有技术，
0: 对，
1: 特别有讲究，薄如蝉翼的豆腐皮，而且层层叠叠，然后里面的鸡汁鲜肉给你包得鼓鼓囊囊，塞得满满当当。
0: 我之前吃过某一些百叶啊，它里面那个豆皮儿吧，说白了就是豆腐皮儿嘛，
1: 给特别多，
0: 卷的特别多，然后卷个5-6层，然后
1: 你可以少放点肉，
0: 对，然后你吃完以后就觉得就柴到无味，
1: 对，
0: 很没有乐趣，
1: 对对对，
0: 那个百叶包吃的非常的扫兴，
1: 吃的扫兴，
0: 很扫兴的，然后今天你这个一吃，薄薄的外面就那么薄薄的几层，里边全部包满了肉汁馅，
1: 肉馅，
0: 哇，那个过瘾。如果大家说我想要荤素搭配，巧了，今天我们除了鸡汁鲜肉百叶包之外，里面再加一味
1: 荠菜，
0: 荠菜，
1: 荠菜是春天的春菜，很鲜美，很鲜美，
0: 鲜的不得了，
1: 跟新鲜猪肉调和在一起，就是完全把那个清新的春天的味道包在了我们的百叶包里面，
0: 就不腻的慌。有些人就讲究荤素搭配，
1: 没错，很清新，很清新，而且怎么做怎么好吃。你平时喜欢那种腌多鲜的做法，跟春笋呐、
0: 可以
1: 跟一点小虾米啊、还有跟一点其他的那个蔬菜一起烧，都可以来烧我们的百叶包。然后我们过年的时候，就是过年的时候，我婆婆炸了很多肉丸子嘛，
0: 是，
1: 我就跟这个百叶包烧在一起，就是肉丸子
0: 吸满吗？到最后
1: 就是红烧的那种感觉
0: 啊，
1: 就是大家都能吸到一点汤汁，
0: 是是是是。
1: 就非常非常好吃，
0: 所以你这个我懂你的意思，就是我可以往清淡着来，虽然里面肉馅是肉馅，
1: 是，
0: 但是我汤汤水水的就显得就平衡一点，就没有那么腻。
1: 没错，
0: 那我也想可以按你的浓油赤酱，
1: 可以
0: 更浓郁啊，
1: 红烧着吃，
0: 红烧着吃，
1: 没错，它也很经烧，它也不是那种一烧就烂的，
0: 就散开了，
1: 对，
0: 好像就破开了，
1: 说的太对了，
0: 到处都是，
1: 没错。所以有了这个东西，就是你在家里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怎么吃都有道理。
1: 小朋友今天怎么提要求，你都能满足。
0: 对了，想稍微浓油赤酱口的，咱就按上海做法，稍微清淡点的，整个汤啦，
1: 对，
0: 隔个水怎么怎么着都成啊。像涮个火锅往里放一放，
1: 可以，
0: 也行的。今天量不算少的啊，这一包您回去吃吧，大概2-3个人没什么问题的啊。你看这肉馅多丰满。
1: 好，
0: 今天啊199拿回多少好东西？
1: 10包，有4包的鸡汁鲜肉百叶包，4包的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还给大家送2包我们的王牌产品腰果鸡丁儿。腰果鸡丁儿真的在外面吃一包将近100块钱。
0: 但我们今天比较意外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为什么这个定价会比我们的荠菜的要便宜的，那个鸡那个腰果，我一直认为腰果应该，比如说啊，你的荠菜的，你讲这个，我给大家解释。
1: 你别说这个啊，
0: 对，我是这个意思，我说怎么会它便宜了呢？
1: 丰收日，
0: 是不是定错价了？
1: 对，腰果鸡丁在线上买，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
0: 大小，它才40，
1: 组合是40块钱。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百叶包要50了，大家看了吗？它俩差了个10块钱呢，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我印象当中，我认为
1: 腰果鸡丁应该更贵。
0: 那我在想啊，应该可能是它里面的馅儿，猪肉，
1: 而且它的量要大一点，360克，
0: 它量大，
1: 对，量大。
0: 这个比这个腰果鸡丁要稍微多一点点啊。
1: 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鸡汁鲜肉也是49.9，我们就当50块钱好了。
0: 猪20克，
1: 这个4包200块，鸡汁荠菜鲜肉的4包200块，已经400块钱了，再加上2包这个39块钱的这个腰果鸡丁，
0: 80，
1: 那就是480块钱。但是今天大家花多少？190块钱左右。
0: 我强调一下啊，那个158呀，虽然它是近30块钱一包，首先它是贵，确实是贵，
1: 对，
0: 但是它一定没有这个腰果鸡丁，
1: 没有腰果鸡丁，
0: 大家你信我的，
1: 好吃。
0: 我有点买椟还珠了的意思了，我都更喜欢这个木头盒了。如果这么说的话，这个是珍珠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真好吃，
1: 真好吃，
0: 正可能是正合我胃口啊。我觉得我强烈建议大家，你如果没有当时这个欲望，你说我这个成，但是你听了周周和许明的建议， 介绍，你就一定要把它从158换成199的。
1: 对，
0: 您告诉我158和199差几块钱？40。
1: 40。
0: 你要算去什么
1: 积分那些还不
0: 减一点什么的，你可能我就算你40块钱吧。你40块钱你多得多少东西呢？
1: 就是
0: 你多得了一包，市面上这一包就40。你今天多得两包，你说这40花的值不值？哎，不对，还少了。它这个是三包，这个大家看啊，你这个158只有三包，
1: 六包，
0: 它只有六包。我们这是4包，对你少了4包了。
1: 是的，
0: 少了不老少的，观众，你多40块钱，你多拿4包啊。你这个是50、50、100、100、180，加进去200块。
1: 对，
0: 你用40块钱换得了近200块钱的菜钱。
1: 哎，那肯定199划算。
0: 对、啊，
1: 怎么算怎么划算，
0: 怎么比都是199划算啊。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周周。
1: 好，啊，我们今天你看又做了好多新菜，
0: 又上了新花样了啊。
1: 刚才把这个肉的直接做个红烧的，咱们还可以直接做个那个腌笃鲜的感觉的。
0: 新的花样。
1: 对，弄个春笋，
0: 然后来了那个小河虾，
1: 对吧？然后咱们再来把这个百叶包烧在里面，但这个百叶包是毋庸置疑的，是这里面的主角。
0: 你就是看这个百叶包的颜色，是不是觉得很清爽？
1: 这个是荠菜的，
0: 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荠菜里面的馅儿厚不厚？
1: 哇，这个
0: 你就看看这皮儿，大家看看这皮儿，
1: 馅儿真的给的多哎！
0: 你看看周周刚才掰开这皮儿才几层，你自己看数得出来的？
1: 是，
0: 就这么小薄薄两三层就没了，
1: 而且薄如蝉翼，非常好的口感，
0: 很好嚼，
1: 对的。
0: 它不柴，它不会觉得你吃完以后就是噎得慌。我不会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那个百叶放的特别厚，我觉得什么呀都没有肉馅儿、啊，
1: 就让你吃豆腐去了。
0: 对呀，
1: 但是我们今天是吃肉，吃荠菜、
0: 吃馅儿，
1: 再搭配着这个豆腐馅儿、哎。你看我稍微给大家拿出来一点，这个馅儿有多大？巨大的一个像肉丸子一样大的馅儿，
0: 是
1: 所以你吃在嘴里特别过瘾的。
0: 而且你看周周这么掰，这个它也不散，
1: 它也不散，久煮不散，
0: 是真的不错啊，
1: 工艺很好。
0: 好，除了这个旁边是不是还有一个那个是蚕豆的什么吗？
1: 这个也是漂亮，也是春菜，也是春菜，然后放点胡萝卜丁儿、哦。你看这个，如果是小朋友会特别喜欢这个、啊。
0: 对。
1: 然后放点咸肉，然后再放我们的百叶包。
0: 越看越有口感，食欲。
1: 这些鲜美的味道全部都会加注在我们的百叶包里面。
0: 你看看这肉馅儿，
1: 这个肉得多厚实啊！
0: 都铺出来了吧？感觉
1: 铺出来了，而且这里面会把那些什么蚕豆啊、胡萝卜的鲜味都吸满。
0: 是
1: 啊，像一个海绵一样都吸住。
0: 好东西，行，我们先聊到这儿，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啊。
1: 对，
0: 我希望大家不用犹豫，想要尝到刚才说的，腰果鸡丁没给大家，这不给大家看了吧？腰果鸡丁，你知道腰果爆多，鸡丁超嫩的，
1: 很大个，
0: 你就回去吧。这个虽然是我们赠送给大家的，我在考虑，说不定啊，丰收日人家这个饭店想要干嘛呢？这个吃出好来了，是不是、啊？
1: 就到饭店去点一盘，是吧？
0: 一是饭店点，再一个你要在我东方购物以后给你单开一个座舱、那个时候可就不是免费送喽、你要正品价里买喽。大家懂我的意思了吧？
1: 没错。
0: 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199是绝对可以的，抓紧时间订，每一包算下才10几块钱，
1: 10几块钱划算，
0: 这吃不起，咱吃什么吃得起？
1: 没有太好了，
0: 打上订02151119900。
2: 正常对吧？吃的那个百叶包啊，就是觉得是物事啊相当好，因为一直是用鸡汁烧的百叶包，里向肉呢吃上去有弹性，对吧？很 Q 了，所以一挖就挖到喉咙口挖进去了，所以吃上去适宜了不得了。另外呢，伊拉搿搭一只荠菜这个百叶包啊，也灵光的。为啥道理啊？因为个荠菜百叶包里向头，里向个荠菜老细的。你像个肉呢，吃了这种个，屋里向是做不出来，我屋里向那个肉呢，吃上去硬邦邦的，伊那个里向头老滑实的，所以伊搿只荠菜百叶包啊，也是这种讲，老欢喜吃的，特别是还有只那个红烧百叶包，一般人家小人啊，有种小人，阿拉屋里向头欢喜吃红烧的，搿搭也有红烧百叶包，这种讲也色面又好，对伐？吃上去味道也好。

0: 它上面写的，尤其是这个腰果，今天我跟腰果今天干上了啊，急速锁鲜。
1: 对，就是让它马上冷冻，让它复热的时候就是刚刚炒出来的那个香味。
0: 就是你在饭店吃的感觉，人家这四个字就是哎，大厨调味儿。嗯。它不是乱七八糟的，整个调料什么小厨给你弄一弄调配，然后给你卖了。你回去吃完，你会觉得，哦，这不就是饭店那个，
1: 没错，
0: 可能六七十、七八十一盘那个菜吗？
1: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去吃饭店，我们也知道这个食材自己买不用那么贵，但是就大厨做出来好吃啊。自己在家里，你花再多钱，你做不出来这个味儿啊。
0: 是啊。
1: 今天你拿回去烧油锅，一晃呢，一加热，你发现就是大厨那个味儿。
0: 你看看这个
1: 饭店那个味儿，
0: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的白包。这个是我刚才说到的，就是咱小砂锅也成，
1: 对，砂锅
0: 小火锅也棒。
1: 哎，放点粉丝，对吧？
0: 放点鸭血，
1: 对，就是你家那个冰箱里面，说实在的，有什么剩的蔬菜，你就弄点剩的蔬菜就好了。
0: 说的就是呢，多简单呢，
1: 有荤有素，又特别的新鲜。
0: 我再想想，那个粉丝咱换成一点点面
1: 也行，
0: 也行啊，
1: 没问题。
0: 你是不是又面也有了，白包也有了？
1: 对，
0: 而且关键是鸡汁熬出来的，
1: 哎，
0: 它也不是乱七八糟清水给你弄的呀，
1: 所以本来就是
0: 对，就香，
1: 特别入味。然后春天的蚕豆啊、荠菜啊，春天的什么香椿呐，对吧？各种春菜你都可以往里面扔，吃的就是这抹鲜绿色啊！
0: 哎，大家看到这个各种各样菜肴，荤的就是浓油赤酱的也行，口味臭的也行，口味清淡的也可以。这你在里面稍微翻炒一下，整点汤汁放进去都成。周周，我们先给大家开一个，
1: 好嘞，
0: 先给大家开一个我们现在这种砂锅做的，包了一个你知道海鲜一样的，
1: 对的，这个就是一品锅，一品锅里面大家就是可以放点什么呢？肉丸子啊，鱼丸，然后弄点蛋饺，
0: 哎，里面放个什么鲍鱼啥，
1: 对，
0: 海参。
1: 关键是朋友们，关键是我们这个百叶包是少不了，这百叶包是灵魂。
0: 哎，周周啊，
1: 胖胖乎乎，
0: 你这胖胖乎乎里的是百叶卷的多还是料多呀？
1: 给大家来看一下，
0: 给大家看看吧。
1: 哎，我全撕开了。
0: 你这百叶多薄，
1: 对，
0: 就那么几层而已。
1: 对，肉多厚实，
0: 肉多。
1: 朋友们，你看这个肉多不多？
0: 真棒！
1: 哎，断成几节了，这个肉还这么的多。我就拿出一小节来看，这个地方就像个小肉丸子一样的，
0: 是
1: 这么多肉的一个含量。
0: 是，
1: 所以今天吃到嘴里过瘾，肉就能吃到那个肉头的口感，但是加上豆腐一样更加鲜美，
0: 有嚼劲儿。你要想再稍微的浓油赤酱一点的，我前面这个，
1: 对，
0: 给大家看看。周周，
1: 好，
0: 我们拿你那个好给大家掰开，给大家再看一
1: 下。好嘞，这个是浓油赤酱的，我们红烧了一遍啊，然后你直接把它撕开之后，然后你再蘸点汤汁，朋友们，蘸点汤汁。
0: 这个就是不是？
1: 对，
0: 很多咱上海叶叔阿姨、咱姐姐们喜欢这种味道的，
1: 真的，
0: 而且很下饭，
1: 很
0: 多好，
1: 对，很入味，很下饭。来，我撕开一半的那个肉馅给大家看，这个肉多不多？
0: 多的，
1: 超级多的。这个
0: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我们的荠菜。
1: 好，再看看荠菜。
0: 再看一个，再给大家看一个，我们有。在鸡汁鲜肉白叶包之外，在里面加一味
1: 荠菜，
0: 就加个荠菜，就长这样了。
1: 荠菜就是当季的春菜，
0: 对，
1: 非常非常鲜美可口，
0: 是，
1: 而且解腻，所以在那个猪肉里面弄了荠菜之后，很清新。你看这个肉
0: 真不错，
1: 而且明明你闻到那个荠菜的香味没有？我们没有入嘴，就直接一撕开，荠菜的香味就飘到鼻子里面了。
0: 就是该应季的蔬菜，咱一定要吃点。换句话讲，咱这肉也吃到好的了，
1: 是，
0: 菜也吃到新鲜的了，这多棒啊！
1: 真棒。
0: 我们除此之外还送给您什么？腰果鸡
1: 丁，
0: 这腰果鸡丁那个料足的喽，
1: 太赞了！
0: 给大家看看，
1: 这腰果鸡丁是这么一大盘，已经被我跟明明吃掉大半盘子了。
0: 差不多了，腰果都没有吃过。
1: 对，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腰果鸡丁都是大块的腰果，
0: 真的又嫩又滑。
1: 对。鸡丁也是有讲究的，鸡胸肉，然后大块的腰果，脆脆的新鲜腰果，所以才能给大家做出来口感这么好。您只要烧开油锅，直接下去，炒一下，炒熟就可以了。
0: 我们今天啊，三种口味带给大家。刚才说到了鸡汁鲜肉百叶包，鸡汁鲜肉百叶包，然后在鸡汁鲜肉百叶包的情况下加俩字儿，
1: 对，
0: 就变成了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
1: 是，
0: 这个呢是不管鲜肉还是荠菜鲜肉都是360克，总重。这个呢，腰果鸡丁总重是340克，只差了20克。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关于百叶包方面的每个口味各4包，加在一起8包。这个呢是2包，换句话说，这个呢给大家尝鲜。如果大家反馈特别好的话，以后就当主品卖了，
1: 是的，
0: 就不会免费送了。
1: 今天白送了，
0: 哎，今天就是免费送，很棒的，158，你只能拿回去6包百叶包。我就总说了啊，
1: 没有，
0: 我不管你啥口味几口味的，反正就6包百叶包。不管你是鸡汁还是要加荠菜的，各3包了。那您150多块钱，你说160，你整个320块钱左右，你是拿6包。我们今天是199块钱拿回去10包啊，
1: 10大包，
0: 10包划算呢，一包算才10几块钱。
1: 是，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我们导演老师帮我再确认一下，还剩下几套了？199的，应该没有个位数了吧？好像。最后的八包，最后包又走掉两包，最后六包还有四分钟，要抢就抢这个。我们让周周给大家最后展示一个口味啊，
1: 金汤的，就是酸菜的
0: 啊，就用那个酸菜那个，有的时候大家
1: 那个料包，鱼一样的，
0: 对，
1: 非常简单。
0: 你看我们这个很简单，
1: 浸透了酸菜汁儿，哇，拿起来都是那个酸菜的香味，
0: 想想都好这个味道，
1: 鼓鼓囊囊里面吸满了那个酸菜的口感，再稍微给大家撕撕看看里面的肉，哇，好厚实啊，
0: 饱满。
1: 薄薄的那个衣服拉开之后，里面全是鼓鼓囊囊的肉，这只是一半哦，就这么多的肉，看到没有？一半啊！
0: 你看它的层数，白薄那个皮儿就能数得出来的，
1: 对，
0: 就薄薄那么三层左右的，
1: 而且好 Q 弹。这个豆腐也是特别好质量的这个百叶包，然后这个肉也是大厂的猪肉，非常新鲜 Q 弹绵软，好吃。
0: 周周，来，我们给大家最后看一眼我们的市场价格。
1: 好，
0: 这一包360克，市场多少钱一包？
1: 给大家来看一下，
0: 鲜肉百叶。
1: 鲜肉百叶包，
0: 鸡汁鲜肉百叶，
1: 49.9。
0: 那是一包是我们四包。
1: 对，
0: 那你四五二十，200块吧。只要再来一个，加了个荠菜，
1: 来，
0: 鸡汁荠菜鲜肉百叶，
1: 也是49.9一包。那么就是又是200块钱，
0: 又200块钱，400块钱了，
1: 已经400块钱了。
0: 再来一个，
1: 好，
0: 这是340克的啊，这一包啊，这一包是多少钱？40块，
1: 40块钱，
0: 两包送给大家，
1: 那有80块钱，
0: 80块钱，
1: 480左右。
0: 今天199块就带回家了，最后2分钟，最后的两组现货，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好，观众朋友们，今天呢给您带来的是来自于丰收日大品牌的即开，
1: 对的，
0: 应该算是快，算是及时了，
1: 快手菜吧，
0: 快手菜，
1: 快手菜
0: 加热一点点就行，
1: 对，蒸一下、红烧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的腰果鸡丁您需要放一个油，然后稍微炒一炒，炒熟了就可以了，不用自己再去调味儿，因为大厨帮您都配好了调味料、调味汁儿。
0: 尤其是今天这个口味还比较丰富一点啊，
1: 对，
0: 除了那个鸡汁、鲜肉百叶，然后还有一个加了个荠菜的，也是四种，也是四包，然后还有给大家送上了腰果鸡丁，又两包，一个加在一起十包，
1: 一定要买199的组合，
0: 199
1: 的组合有十包，158只有六包，所以158合下来得20几块钱，快30块钱一包，但是199十包，你才10几块钱就买到一包了。这个味道你要去丰收日的门店吃是一模一样的，跟堂食是一模一样的材料，
0: 口味真的好哎，
1: 工序、口味，但是你去堂食的话，将近100块钱一盘。
0: 就我问大家，自己想不想要那么麻烦的去做个白包？
1: 不想麻
0: 烦，或者自己想要吃到丰收日的饭店的口味，咱还要花少钱？
1: 对。
0: 那不就办大事儿了吗？
1: 没错没错，10几块钱一盘百叶包，招待亲戚朋友是不是也很体面？
0: 可以的，
1: 自己在家里面，小孩去上班去了，老两口在一起，你吃就是拆一包吃就够了，放点蔬菜，放点那个冰箱里面其他的蔬菜啊、肉啊就可以了，
0: 完全可以。打电话自己的咨询订购，最后的一组199只剩下最后一套，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

0: 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山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今天其实还是在这个三伏天当中，所以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咱们还是大量的出汗，那我们身体的津液、阴液就会随着汗液大量的流失。但是今天也很特别，已经到了这个什么立秋了，所以其实我们说秋冬养阴的话，我们说也是要多吃点好的滋阴的东西，那西洋参就尤为的合适。所以我们咱们今天依然带给大家东方购物特别热销的神象的西洋参片，同样还是高品质哦，每一片它的原料都是来自于加拿大进口过来的，蕴含到的人参皂根的含量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并且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送给你的赠品啊，跟西洋参一块搭配一块煮也是特别合适的，所以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同样的我们的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就像刚才娇娇所说的啊，我们既在伏中，然后又进入到立秋的时候，这就是进入到我们马上又热又燥的这个节气了。哦，所以你想要在热的时候大家出汗，确实知道要去补。但很多时候燥气来的时候，身体那种干乏带来的难受劲儿，很多老人家都体会过，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加倍的对自己身体好一点，不但要让身体的气机充足，更要让身体的津液有所支持啊。所以西洋参在这个时间不要停下来，也是要好的喝一下的啊。
0: 是，很多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啊，吃神象的西洋参都吃了很多年，平时每天杯子里面泡着，包括呢比如说那个刚刚吃晚饭的时候，可能家里面汤里面煮的都是神象的西洋参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罐的包装，60克这么一大罐，而且我们的每一片都是来自于要从加拿大进口过来的原汁参，给大家来顶头正切的。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这个原料产地，就是加拿大。其实很多观众对于这个西洋参，尤其是进口西洋参的认知啊，就是从神象开始的。
1: 对，
0: 朱老师，是不是加拿大那个地方，它这个地理位置呀，包括它的这种土壤结构，很适合好的西洋参的生长？
1: 哎，是的，在那里的纬度和它的气候特点，包括它的水分，确实利于西洋参当中的皂苷的孕育。所以我们说加拿大是那个西洋参的道地产地。那么这个地方产出的那个西洋参，您会发现就是它的片的颜色，就包括那个原汁参的颜色，包括它的那个环形纹里面的挥发油环，都表现得特别优异。
0: 是，
1: 所以神象在90年代就已经布局到加拿大那里，有自己的自有基地。关键像这一类的，就是在土壤当中要几乎五六年的这个时间，才能出品的，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要求也非常的高。所以我们在那里不但有自己的自有基地，而且还有标准化的种植规范，所以才能让里面的营养皂苷含量非常高，同时像农残啊、重金属啊这一系列的都控制得特别好。
0: 而且大家会发现我们这个参啊，原汁参它是比较粗的，我们大约是在5到6年左右这样一个参龄，然后呢它这个切片就不用什么斜切，我们就是要顶头正切，就你看这个参啊，它这个直径对吧，有多大有多长，我们这个参片就有多大。
1: 对，
0: 而且再细看这个参片啊，严格按照泡制规范，就是把它切片是在1毫米左右，你看厚薄都很适中，让大家在泡的时候能够很好的把一些人参皂苷释放在这个茶水里面。
1: 对，
0: 并且你看这个西洋参片，它很好的那种独特的特征，对吧，那个菊花心，那个挥发油环，我们东方购物高清画面当中都看得很清楚。
1: 哎，是的，其实我们吃这些滋补食材的时候，就是要吃里面孕育的这些材料，而这些成分每一次检测的时候都是按照100克里面含多少毫克来记的。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现场冲泡一下。
1: 确实对于我们很多的那个材料来说啊，它不是说一定会有很多。那么神象正是因为基于规范的种植规范的那个泡制规范，才会让它的这些营养成分不但能被检测到，而且还非常的充足。
0: 是，你看我们现场事先把这个西洋参泡完之后，每天您差不多就是说3到6克左右，那就是10几片，小20来片。就我说话那几句话的时间，我杯子里面帮大家晃一晃，
1: 对，
0: 绵密的泡沫一下子就呈现出来啊。
1: 哎，是的，
0: 而且久久不消散。
1: 哎，我那天在家里我就好几个西洋参，我就用这种方式，大家回去可以试的啊。就我们这个是煮过的，我也有把它泡一个晚上的，就是那么优秀。
0: 是，
1: 那还有呢，就把西洋参直接放水里面，
0: 哎，
1: 马上就开始摇，
0: 神
1: 象依然可以摇出大概这么高的泡沫，然后摇完之后真的叫久久不散。你看我在说话，它没什么动，对吧？所以想一想，就是说作为它里面核心的营养成分皂苷，它保留下来，对吧？呈现这种形态， 这才神像的底气。他每次都说，这样的西洋参我们一定是加拿大进口的，我们一定是道地产地的。怎么来表现？哎，我们可以肉眼看到啊。
0: 是，五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你在喝的时候，它这个参香，包括那个参的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浓郁哦。然后呢，平时你每天夏天本来出汗多，要多喝水，手边这个杯子里面就泡着这个西洋参茶。
1: 是的，
0: 经常说，包括也可以跟很多别的冲泡的东西来搭配。
1: 对，没错，我就说我们经常说话的人啊，这个嘴巴经常会是那种干的，
0: 耗精力，
1: 经常会觉得哎呦毛毛的。
0: 是，
1: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着重两点，第一个说话好气把气补进来，第二个尽快让身体去生成津液去滋润，就会带来好的结果啊。
0: 而且我们说可以单一来泡，包括呢你东方购买的很多做一些滋补汤品的一些，比如说老母鸡汤啊，对吧，鸽子汤啊，老鸭汤呀，也可以撒上一点这个就是西洋参片。包括曲老师特别推荐，就是泡完这个西洋参茶以后的这个参片，还可以撒在这个米饭电饭煲里面。
1: 是的，因为我们说西洋参是给到我们特别耗气伤津的人来吃，但是吃完之后这个参片其实它里面的营养成分还有一些，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做成养生散，放在米饭上的精力饭是相当方便的。但是吃完之后，特别是在这个夏季，入口回甘，然后吃完之后底气充足的那个感觉，你可以自己来试试看啊。
0: 所以其实啊，我们说它这个单罐60克，家里面其实啊也会吃得挺快的，泡茶呀、煲汤呀都可以。然后呢，一罐很多观众也是在市面上面看到过，这个也是神像的这个明星单品。市面上面如果看到，同样的60克加拿大原料进口过来这个西洋参，原来老包装的时候门店价格就是要399一罐，
1: 对，
0: 我们是新包装，东方购我们的官网上面新包装一罐的这个产品是259元，价格外面我们先带你了解一下。那今天我们东方购这档直播是有两个组合，一个呢是邱老师前面的那个三罐装就是180克，然后呢市面上面如果专柜来买的话需要花到将近是1200，那么我们的价格呢是498元，已经特别划算了，比外面差不多是便宜了700元左右。
1: 对，
0: 但是性价比更高的是我面前这个我们的8罐装，八罐装为什么划算？八罐它的总的克重达到了480克，那么专柜需要花到将近3200元，我们的价格是1180元，直接省了2000元左右。
1: 对，
0: 每一罐价格低至147元，而且除了有480克的西洋参给到大家，我讲的今天我们的赠品可以跟西洋参一块搭配着泡，搭配着煮的，我们先送神像的宁夏特级枸杞一罐，价值69元。还有一个神像特别好的很糯的那个银耳，今天也送给大家一大包，价值49元。所以你看我们的八罐装总共拿到手的产品一共是有到10件单品，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你泡西洋参的时候撒上点枸杞，或者枸杞你家里面来煮汤也可以，或者你用这个银耳做一个什么银耳羹，做一个甜品，放点西洋参再加点枸杞，那是更好了。
1: 哎，是的，所以夏季我们像银耳当中的植物多糖可以给我们充沛的这个津液的材料，然后西洋参可以把这个材料转化成我们人体自己的这个是津液，同时还有就是枸杞入肝入肾。
0: 所以今天我们觉得真的八罐装我们的主赠品搭配实在是太好了，如果是老观众的话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真的就是啊进补正当时，立秋然后呢三伏天你要补气滋阴清热生津，吃一吃西洋参特别的好。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西洋参啊，大补元气，是吧？这个元气是人参之气之本啊，最主要的气。那么最主要呢，就适合气虚的人。那所以我找的是气虚的人。
1: 嗯，
0: 气虚的人什么样呢？
1: 嗯，
0: 我给大家说几个特点，比较典型的，不一定全都存在啊，可能有几个存在。第一个，我们叫气虚皮肤，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皮肤松弛。就是你比如说同样的岁数，你比别人先耷了下巴颏，你比别人先长皱纹，你的皮一抻起来抻得很高啊，不是那么紧，就是皮肤不是那么紧。
2: 我还好吧，
0: 是的，这个您有一些
1: 这不是
0: 您就很明显，皮肤松弛非常明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叫气虚肌肉，

0: 什么样的肌肉呢？就是你那个肌肉啊，跟别人那特有劲儿的肌肉不一样，你的肌肉是软软的、绵绵的，力量不够。
1: 那不运动当然就力量不够了。
0: 气虚的人运动肌肉也起不来，你知道吗？肌肉也起不来，然后就差在这儿。姜参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哦，啊，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嗯，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你的体质是适合的。
2: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1: 对。
2: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儿的，
1: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1: 可以。
2: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1: 都可以。
2: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1: 对，嚼服啊。
3: 不能吃点甜甜的。
1: 甜甜的。
3: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2: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1: 一下口比较有点苦。
2: 来，
1: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2: 还回来，
1: 还回来，有回甘的感觉。
4: 像西洋参，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的话，一杯杯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的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5: 是沈阳的品牌，人家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买，就是要看伊搿产地的，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6: 阿拉不那个从天然从来打破浪的。哎，伊其实，伊从小就一直吃参，就是一年大概要吃脱钢筋头，不是啥个讲啥个几两几两，讲吃钢筋头。西洋参，伊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7: 大家看一下，现在我们很多观众都在订购我们这个八罐装这个西洋参啊，还有送一罐，你看枸杞，还有一大包这样一个就是宁夏的这个特别好的这个很糯的这个银耳。八罐我们这个西洋参啊，在我们这个八罐装组合里面，西洋参一罐是147元、这个单罐的这个价格，大家如果说啊，按照它这个克数来算的话，2.9元一克。
1: 对，
7: 这个对于买这个加拿大原料进口过来这个西洋参，性价比是特别特别高的。嗯，我们的每一罐啊，这个罐子啊，告诉大家它是透明罐子，你后面能够看到所有这个里面我们这个参片啊，
1: 是
7: 比较大。而且是比较新鲜的，同时它很干燥，它不是那种什么潮潮的、软软的。
1: 对，
7: 外面很多西洋参都是论克买的，我们做的又很干，所以你如果说直接把它拿出来啊，含在嘴巴里面，它是那种比较脆的，你是可以含软了以后，用你的口水唾沫去浸润它，然后再整个就吃下去，那个嘴巴里面也是那个参的那个浓郁的味道是特别强烈的。
8: 哎，而且你不要说这个干，只要什么烘焙一下就可以的，不是的啊，在这种的那个状态下，我们还要维持它的那个含水率。就这个含水率也要控制在相应的标准里面。所以如果说它不是像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这种企业，它不用执行这种专门的标准，而且它的那个储藏，你像有很多的那个商场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是一个大罐子，后面就是一个桶，对吧？
7: 散称的。
8: 我在那个零售企业，我们曾经也实习过，我们在那个批发企业实习过，在零售企业它也有自己专门的库房，但是这个库房的要求和批发企业的那种库房要求完全不一样。库房的那个里面的温湿度，它有专门的保管员去记录，同时那个温度湿度都是有相应的那个数值，而且它的货架靠墙多少，靠顶多少，地面要流出多少，这都有相应的规范。所以你想一想，就是说很多时候大家都知道神像的西洋参好，但是会觉得哎呦，神像的西洋参好像就是品质那么好的原因在哪里，可能没有人知道。那你想，我们从那个原料的进来，90年代布局自有基地，对吧？进来之后它不是马上就去切片加工，它要有一道检测环节。那么如果我们其他的那种农户什么的送检去，这个费用非常高，它不可能每一批这么做，对吧？但是神像在自己的质量管控部门里面就有上百万的这样检测仪器，所以他那时候就质量保管的那质量那个部门的人员，他是每天都会要到库房里面去取样，自己就会要做检测，检测下面有记录，记录完了以后还有相应的领导在后面签字。那这一道一道的环节下来，保证的是什么？是品质。
7: 其实我们说要信赖大的品牌，还要在我们多方购这样的大的平台能够买到好的神像的西洋参。再加我们刚才不仅是看了它这个原汁参，不是那种3年4年，我们是5到6年左右，它这个按照严格的炮制规范， 切片一毫米很精确的厚薄以后，泡开了以后，它的泡发比也会比较的大。
8: 对，
7: 你看右边这个我们就是要切片，是罐子里拿出来干的，一泡以后，你看它就会膨胀开，然后所有这些这种生香生味都是散在你这个生茶当中。
8: 是的，
7: 而且我们也建议大家，比如说你可以啊，用保温杯闷一闷，捂一捂，或者家里面用那个养生壶啊，就是放上一些，每天跟老伴两个人就煮着喝，这个是就是把它给烧得很充分的
8: 啊。对，我因为每年啊，我那个到了秋季，我西洋参是一定吃的，因为燥气当令的时候，身体这个燥的感觉来的时候，是很难受的。
7: 是，
8: 所以我那个那时候那个太杯里面我就装着西洋参。然后呢，我那时候正好骑自行车，这个自行车骑的时候，不是那个杯子在里面一直晃荡晃荡晃荡吗？
7: 对的。
8: 等我那个停下来喝的时候，那个泡沫溢到那个杯口这里，全都是。所以就是好的西洋参啊，经得起鉴定，每一次神像摇完，一半以上的泡沫，这都不用我们说了，对吧？这就是道道地地加拿大进口西洋参应该有的表现，而且久久不消散，
7: 是
8: 不是那种很快就消散的？因为西洋参啊，有个特点就是。加拿大进口确实好，但是我们有很多地方都引种成功了，引种的西洋参跟道地产地的西洋参，就是大家要学会去鉴定，很多时候你看到外面什么一块钱硬币大小的这种直径的西洋参，就说句实话，我也不能说它一定是怎样怎样，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在鉴定的时候，我90年代我就是在上海石药材公司的，当然我不是在神像这个部门啊，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傅，他一天到晚吃西洋参，买来的原汁参，我现在看神像还是这个样子，就没有看到那种又白又胖又大的原汁参，所以也有可能，就我这两年我也会想办法到加拿大那里去看一看，他那里到底是怎么样子，因为我们行业协会有一个数据啊，就每年进口西洋参的量，没有出口西洋参的量多，就出口的比进口的还要多，对吧？所以我们说，我们如果想吃正正宗宗到底的那个进口西洋参，认证神像一定没错。
7: 像刚才曲老师讲的银种参啊，现在也不是说像东方购街我们神像单克2块钱左右一克，你看看这种银种参，电商网络渠道我们搜一搜，4块钱左右一克。
8: 对，
7: 你看这种银种参6块几毛钱一克，我们是加拿大进口过来的。西洋参给大家切片，包括你像比如说进口的这种西洋参，像美国那边对吧，很多观众说西洋参也被称作为是花旗参，美国进口的你看这种西洋参原料14块几一克，加拿大比较好的一些地方19块几20几块钱一克都看到，我们今天我们的大组合1180元8罐，就你光光不说送给大家那个赠品啊，就8罐我们的单罐低至147元，单克价格2块钱左右，再送给大家一罐我们是宁夏的特级枸杞，以及一包神像非常好的很糯的那个银耳，我们那边也给大家搭配啊，做一个甜品，银耳西洋参片对吧，枸杞羹，你看夏天来煮特别好，
8: 是的，
7: 这个你家里面
8: 的银耳，
7: 神像的这个银耳，
8: 它里面的胶质感，
7: 它里面那个胶质感是特别特别强的，
8: 所以这样的银耳你再喝下去，我觉得我们中国的那个甜品冷饮真的是特别的健康，而且到了身体里面都对身体是好的，不是加了那些各种添加剂做成的嘴巴很甜很舒服的那个冷饮，所以你想这种润润的感觉在喝下去的时候多爽啊，然后这里面再配上帮你提气的西洋参，加速我们身体精液生成的这个那个就是枸杞西洋参片，再组合在这里面，你看看，
7: 对，
8: 这才叫真正的是夏季的滋补啊。
7: 对，包括你像现在，比如说三伏天，你家里面煮点什么绿豆汤啊，对不对？煮点那种什么别的一些，比如说那种甜品啊、料理啊，也都可以放上一些，非常的清润，食材搭配也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前提是大家家里面要有这个什么，我们的西洋参，
8: 对，
7: 整个组合再送我们的枸杞，再送我们这个银耳。所以今天我们十件单品大组合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515119900。
9: 吃西洋参有多久了？
10: 4-5年了吧。
9: 您当时是怎么突然想要吃西洋参这件事儿的？
10: 因为呢年龄呢也逐渐大了，因为也60几岁了嘛。
11: 我父母他们因为一直就吃西洋参的，他们就是相信参，就天天就是参，那就是泡茶喝的。
10: 然后我还带那个外孙了，
11: 神像牌啊。
9: 神像为什么会选神像？
11: 因为神像老牌子。
9: 哎，上海人都知道。
11: 哎，上海人都知道神像牌子老牌子。
9: 哎，阿姨好，阿姨好，哎，我东方购物的主持人许明，我们来今天跟您回访一下，看看您这个吃神像，有家里有人在做客啊，没关系啊，不打扰吧。 不打扰，
12: 谢谢
9: 那好，哎，殷阿姨啊，哎，那个我知道您也老吃神像香参，
12: 对，
9: 您大概是吃了多久了？
12: 吃了大概快10年了吧，很多年了。
9: 哎，带我们看去看一眼，
12: 一个买了，
9: 放在哪里了？
12: 哎，
9: 哦，放在这里啊，
12: 哎，放在这里的，你看，
9: 哦，看到了，看到了，
12: 就是我平时吃的东西。
9: 哎呦，这就是我们卖的吗？不就是这个吗？
12: 对对对对对。
9: 哎呦，这个您真的是常吃哎，
12: 常吃的。
9: 殷阿姨啊，问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一般。

0: 女性都不说年龄，我猜您这个，我先猜一下啊，大概70岁有啊。
1: 我姐姐已经要80了。
0: 真的呀？
2: 真的。
1: 清凉补气，那么内服中的，很适合吃这个香，吃了好多年。
0: 您一般都怎么个吃法？您一般习惯
1: 是啊？我有的时候呢。早餐之前，我炖好了以后就喝这个里边的汁，新鲜生的汁，有的时候呢，平时呢一日，平时当茶喝的，新鲜生、三生，那么这还有这个枸杞子，还有大枣，
0: 这个特别好，
1: 这个
0: 补
1: 每天
0: 蛮好的，
1: 当茶喝的，
0: 那不错，
3: 像个新鲜生。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辰光，一杯杯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4: 是沈阳的品牌，人家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新鲜生，帮阿拉老公嘛，就是要看伊个产地，产地跟品牌相当重
5: 要。阿拉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打破浪啊。伊其实伊从小就一直吃生牛。一年大概要吃它钢筋肉，不是啥个钢啥个几两几两，钢筋肉。
6: 是
5: 啊。香参，基本上侪是吃香参。
7: 抓紧时间，我们节目已经一半的时间过去了。今天我们的大部分观众订的都是我们的这个八罐装，而且你看画面上面也可以跟家里面现在现有的很多夏天你泡的一些什么菊花呀，对不对？包括很多观众说吃的那个什么三七呀，还有那个石斛呀，都可以搭配着一块泡。就西洋参其实也几乎是不太挑什么人群，
8: 对，
7: 而且越是夏天我们也觉得它很特殊，它是人参里面比较少有的清凉参，恰恰你在什么夏天三伏天，包括夏秋交替，以及要这个滋阴养阴的那个秋天都可以来吃。
8: 是的，所以西洋参第一个不太挑人群，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人群啊，就是对于西洋参来说，它对我们都比较友好，特别是我们说动脑子的，经常要动脑的，经常要思考要讲话的，所以你看马上再过一段时间就要开学了，无论是老师们要进入到繁忙的工作节奏，高考的孩子马上要进入下一轮的那种要冲刺了，对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所说的精力饭也好，西洋参炖蛋也好，就把西洋参的第一轮精华让我们需要的人先吃掉，然后剩下的西洋参就可以做成煲汤啊、炖蛋啊、精力饭啊这种。那你想高考的孩子每天吃一点，每天吃一点还是有好处的，那么还有就是它不挑食材，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跟我们的花茶也能搭，跟我们的那个炖汤的那个肉类也能搭，包括还能就西洋参跟我们今天的那个枸杞什么都能搭，但是有一点就不要跟浓茶一起喝，然后还有就是像藜芦啊那个这我们碰不太到啊，五灵芝啊这些不要去碰就可以了。所以西洋参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就传统，这怎么说呢，就大家滋补的时候第一个想到可能就是西洋参，因为确实就是在提气这一块滋阴这一块是大部分人可能有的问题，夏季气随汗出，人就会觉得累，对吧？然后还有就是年过四十，身体的津液一旦缺失，我们就会觉得各种干啊燥，所以就有句话叫什么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这个阴什么就是身体里面的各种的体液，这些液体有可能在我们嘴巴里面叫口水，在我们眼睛里面叫眼泪，在胃里面叫胃液，在肠道里面叫肠液，对吧？还有很多的地方分布，所以我们不要管它在哪里，我也不是针对身体已经出的这些问题，而是把身体本身的这个结构这个材料给它补齐了，那是我们自然而然身体自己会回馈。
7: 如果你要买西洋参，你尽量去买能够看得到本身它这个参的形态，它这个参片的样子的。确实市面上面有些你说也是西洋参的东西，
8: 对，
7: 西洋参那些什么边角料呀，对吧，那种旁枝呀，或者打成什么，你根本不知道原来到底是哪个部位打的那种西洋参粉。看看我们前面有这几种，
8: 是因为我们西洋参呢跟生菜参和那个野三参都不一样，野三参生菜参你都看到它完整的形态，西洋参过来的时候就已经把它的须和它的芦头都去掉了，就看得到这样一个枝形，别的都没了，所以呢像这些它也不可能扔掉，它专门有进口的环节的，那么进了这些原料它拿来就是打粉的，打完粉之后其实跟主根比它里面的营养成分肯定是没有主根那么完整，那么充分的，而且还有一点，打完粉你会发现这个颜色是不是变得特别黄， 因为我们这个粉是一直每次做直播的时候都会出现，每天都是每次都暴露在阳气和那个光下面的，所以它很容易发生氧化。一旦氧化，这就叫破坏了，营养成分就破坏了，是不能吃的。我们接下来的生就是很多时候大家看到这种斜切片，我们叫刨花切。为什么？因为它的生龄不够，生非常的细。那这个时候如果顶头正切，那一点点没有谁会去买的。那么所以他用斜切片的方式，一个葬年法，让你感觉哎呦这生片不错，蛮大的，那其实生灵是不够的。那神像为什么？其实我觉得等顶头正切也是从神像开始的。一毫米的厚度也是从神像开始的。因为人家从来不是为了商业销售去做这件事，而是从质量规范上面要求他就会这么去做。那么顶头正切它让你看到的就是生灵的大小，生灵足，生灵年份够了，里面的营养成分才到位，才达到了滋补的一个结果。还有就是顶头正切的时候，你能完整的看到它的挥发油的状态。这个挥发油环也决定了我们在吃这个滋补食材的时候能吃到多少。所以今天神像到至此为止一直就是顶头正切，让大家可以放放心心的用来作为身体滋补的材料。
7: 是，而且还是大家都是熟知的，就是全球范围当中都是特别好的加拿大那边进口过来的西洋参。参龄它这个时间也非常的长，所以我们等于说神像像邱老师讲的90年代就在加拿大当地布局，就它是能够从源头把控这个原汁参的品质和质量的。再加我们刚才讲进口到国内来，神像有大的设备，有多道的检测筛选的环节，让大家吃到的每一片的神像西洋参品质真的特别的好。所以你每天家里面一个人一天3到6克左右，就是十几片小20来片。而且邱老师一直跟大家讲，吃西洋参每天你要吃够量，你不要去节省，对吧？一天撒个3-4片5-6片那是不行的。
8: 是的，
7: 3到6克是15片到20片，小20来片左右。
8: 是的，因为我们吃任何东西后面都跟了一个量，你吃饭对吧？有的人吃1两，有的人吃2两，吃3两。我们那个西洋参滋补也是根据自身的情况，比如说年纪比较大，我们可能真的就按照3克来吃。因为在我们的保健食品原料手册和我们的那个药典当中都有相应的这个数据记载，这些记载的数值没有一个说你吃1片2片就可以的。那我们在滋补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量力而行。这个力是什么？身体反馈的情况。那么人到中年之后，你也感觉自己力不从心，身体干的情况比较厉害，那你也是3克，对吧？3克多少？就是20片左右。那还有就是你这一罐西洋参20天里面要把它吃完。开罐之后，我们尽量尽快的这个20天里面不要拖。因为你要达到结果，那是一定跟量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刚才教的精力饭、精力汤的方式。我们用养生壶去煮，煮完之后您把这个水喝掉。第一轮的营养都给你拿到了。您就按照这个量足量去吃。那么剩下的这个西洋参片，还有微量的这些成分，那就是给到我们这些冲刺的、应烤的，你也不可能让他去吃喝西洋参水，对吧？那就做饭做汤。你在外面那个很多饭店里面也有西洋参那个老鸭汤，西洋参鸽子汤，
7: 是
8: 还很贵哦。我们自己家里面做做，你看，哎，老两口把自己的滋补知道位了，剩下的家里面一起来分享这种养生散，你说多好。
7: 而且每天你家里面这么吃啊，我们单颗价格东方购还特别的划算。你像如果你在外面，对吧，399，这个是专柜的这个价格，
8: 对，
7: 60克一罐。那其实差不多，这个就是单克的那个价格，差不多是要6块几毛钱一克。东方购物你官网上面，我们平台买这个259元一罐，60克的话也是要4块几毛钱一克。
8: 是的，
7: 但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的8罐装的组合，直接给大家的价格每罐哦，能够低至147元，单克的价格才2块钱左右。
8: 是的，
7: 非常的划算。您跟老爸可以每天一起吃，吃够量，吃足量，我们再送一大包的银耳以及一罐这个宁夏特级的枸杞给大家。这两个东西啊也是神像门店的明星产品。
8: 是的，
7: 枸杞价值69元，我们的银耳是价值59元，两件赠品又是价值120元左右。所以这个组合我们也不少，每档直播每个季节都有，我们也是一个夏日的一个亮相，所以大家订购起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6: 西洋参啊，大补元气，是吧？这个元气是人参之气之本啊，最主要的气。那么最主要呢，就适合气虚的人。那所以我找的是气虚的人。气虚的人什么样呢？我给大家说几个特点，比较典型的，不一定全都存在啊，可能有几个存在。第一个，我们叫气虚皮肤，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皮肤松弛。 就是你比如说同样的岁数，你比别人先搭了下巴颏，你比别人先长皱纹，你的皮一撑起来撑得很高啊，不是那么紧，就是皮肤不是那么紧。
9: 我还好吧？
6: 这个您有一些，这不是您就很明显，皮肤松弛非常明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叫气虚肌肉，什么样的肌肉呢？就是你那个肌肉啊，跟别人的特有劲儿的肌肉不一样，你的肌肉是软软的、绵绵的，力量不够。
10: 那不运动当然就力量不够啦。
6: 气虚的人运动肌肉也起不来。你知道吗？肌肉它就差在这儿了。姜参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你的体质是适合的。
0: 吃西洋参有多久了？
11: 4-5年了吧。
0: 您当时是怎么突然想要吃西洋参这件事儿的？
11: 因为呢年龄呢也逐渐大了，因为也60几岁了嘛。
12: 我父母他们因为一直就吃西洋参的，他们就是相信参，就天天就是参，那就是泡茶喝的。
11: 然后我还带那个外孙来，
12: 参象牌啊。
0: 参象为什么会选参象？
12: 因为参象老牌子。
0: 哎，上海人都知道。
12: 哎，上海人都知道参象牌子老牌子。
3: 像个西洋参，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辰光，一般般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4: 是沈阳的品牌，人家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买，就是要看伊个产地，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5: 阿拉不是那个从天上送来大波浪的。伊就是，伊从小就一直吃参就。一年大概要吃它钢筋肉，不是啥个几两几两，钢筋肉。西洋参，基本上侪是吃的西洋参。
7: 现在这个时候啊，其实我开场就讲了比较的特别，今天是什么？是立秋了，所以其实夏秋交替到了。然后呢，但是我们现在又是在三伏天当中，要到后面你看8月14号才是末伏，所以后面从这个立秋开始到这个你看10月8号寒露。这个一段时间差不多也就是2个多月左右。
8: 对，
7: 我们说你就是耗气，然后呢空调吹得多，对不对？但是又是进到秋天，我们要好好的滋阴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说我们这种什么滋阴的补气的这种就是说养生就是要做起来了。
8: 其实我们只知道春夏秋冬四季，其实在夏季后面还有一个节气叫长夏。长夏就是我们说的既热又燥。这个生就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身体还特别容易上火，就是干柴烈火的感觉。所以在这个时候滋阴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身体里面津液充沛，到处帮你灭火。还有呢，经过了一个夏季，我们出汗出得多啊，人那个老是那个就没有那个户外活动的情况少啊，大家会出现什么？就人乏得特别厉害，这也是我们从一个高的新陈代谢开始慢慢进入到那个比较低的那个时候，所以。到了那个夏秋换季的时候问题就特别多，每个人都不太一样。而且一旦那个夏季你没有好好对自己的身体进行调补的话，我们叫秋后算账，对吧？你有的时候真的叫对应不来，所以我们说年轻人还有大把机会，而我们家里面的老人家们，您对自己的身体有的时候真的是要不要太省，不要太那个犹豫不决，因为一旦错失这些节气时间，你可能你的身体就处于那种积重难返的状态。所以我们也是通过这些节目不断地在帮大家普及一些养生方面的正确知识，让大家知道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该怎么来选择，该怎么来搭配我们正常的食物来进行调补。
7: 而且我相信我们很多的老年观众，就是大家说西洋参是个好东西，而且我对于西洋参啊，很早之前的认知，很多观众家里面都有什么这个包装，
8: 对，是的，
7: 太熟悉了，你看，很经典，对不对？而且当时哦，几十年前感觉好洋气哦，
8: 是的，
7: 一片一片神像那个西洋参，
8: 对，
7: 这样一个这种就是硬纸板那样一个纸质包装。太在我们这个记忆当中印象深刻了。
8: 我们那时候真的不舍得自己吃的，全都是拿来送人的。我们那时候有我的那个师傅，我92年上班的时候，他退休了，我那时候20出头，对吧？20几岁， 他五十几岁，嗯，然后前段时间看到人家八十几岁，嗯，还在别的公司里面回聘的，继续在发光发热，所以他们是我的榜样，是我的目标，我也希望我到八十几岁，嗯，依然活力满满，还能，就是跟就还能做很多的那个工作，对吧？嗯，所以我们说西洋参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嗯，但是呢，第一个不要不敢吃。嗯，有的人可能有自己不同的体征状态，如果不适合你，那也不要，也没必要坚持，对吧？嗯，但是我们有更多的就是既是气虚又是阴的津液那个缺亏缺的那个状态下，嗯，那你就毫不犹豫的吃呗，对吧？特别是四十岁左右，你都有那种又干又困的那个状态了，你干嘛不吃呢？嗯，还有不要不坚持，因为它不是药，嗯，我们不是拿它当药来吃的。滋补的食材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身体机能的下降，你需要它来帮你支持一把。嗯，第三个不要不舍得吃，所谓的不舍得就是每次一两片含在嘴里，说我吃西洋参了。嗯，但是这一两片真的没有办法给达到帮你的这个目的。嗯，我们真正的吃法按照那个规定就是三到六克。嗯，就有问题的情况三到六克，三我们就按照最小的三克这个数值计是多少？二十片左右。嗯，二十天一罐吃完，嗯，所以您把这些都做到了，嗯，您再来看看西洋参对您的帮助是怎样的。
7: 嗯，而且这个真的喝起来是太舒服了。嗯，就是你在冲泡的时候，保温壶里面煮一煮，对吧？
8: 哎，对，
7: 你家里面那个就是那个，或者自己的那个杯子里面，保温杯里面闷一闷，捂一捂，对吧？养生壶里面煮一煮，嗯，真的煮了以后，你就把这个你看参茶，你就喝一口，真的发现参香味道非常的浓郁，随便晃。我们这个告诉大家，东方购所有我们做直播的产品跟你拿到是一模一样的。
8: 是的，
7: 你家里面如果有这样一个密闭的杯子，你也晃晃看，
8: 对，
7: 真的就像我们一样，你就会发现绵密的泡沫不仅是浓，
8: 对，
7: 而且是久久不消散。
8: 是，
7: 这个不仅是能看到，而且你还能够喝到它那个浓香的味道。
8: 没错，我真的就在神像的西洋参看到每次都是一半以上的泡沫，而且久久不消散。所以我们说像这类滋补食材，神像好有好的道理。第一个背书强，对吧？人家是上海制药材公司旗下老牌的国企，老牌的制药企业，下面专门做参茸滋补的这样一个企业，嗯，源头来源肯定正宗，而且来源正宗情况下，炮制规范要求都是按照特殊的规定要求来的，嗯，包括他们质量部的人员要求、资质要求，嗯，它都不是我们其他的农户可以比拟的，嗯，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吃滋补食材，一方面为了健康。还有一方面当然要为自己要有那么一份放心。
7: 嗯，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种夏日特惠的神像的西洋参片的组合，我们现在小组和大组合都有观众订购。我们今天小组合，如果你说我实在是预算我就不想出五百以上，就五百以内，我能不能够买你们今天的产品？也可以，我们给你准备了三罐，三罐也是有到180克，这个也比外面差不多是要省700元左右。但是如果你是老顾客，你说我一直在吃神像的西洋参，品质方面各种方面我是不需要甚至多听你们讲的，那你今天入八罐装，这个八罐装性价比特别的高，八罐从西洋参的总克重就是480克，八罐不说赠品，外面是3192元，将近3200，我们只要是1180元，这个价格如果你到神像的门店专柜按399他们的价格去买的话，这个花销顶多也就是买三罐，嗯，你买不到八罐的，我们是给你八罐，一罐我们这里的价格才147元，再送旁边看一下神像的明星单品啊。你在夏天神像的银耳也很热销，平时任何季节神像这个宁夏特级的枸杞也很受欢迎，今天我们作为跟西洋参的搭配送给大家这两个赠品，价值120元左右，夏天煮银耳羹跟这个枸杞一块泡这个西洋参茶都可以。但是现在我们的备货不多了，最后7分半我们给你送货到家，甚至有很多的关注啊，多订几组，对吧？后面比如说那个什么教师节，或者后面什么中秋节，你要送人神像大品牌的西洋参明星单品送出去，很有面子。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哎，阿姨好，阿姨好，啊，我东方购物的主持人许明，哎，我们来今天跟您回访一下，看看您这个吃神像，有家里有人在做客啊，没关系啊，不打扰吧，
9: 不
0: 打扰，那好，哎，阿姨啊，那个我知道您也老吃神像西洋参，
9: 对，
0: 您大概是吃了多久了？
9: 吃了大概快10年了嘛，很多年了。
0: 哎，让我们看，去看一眼。
9: 一个买了，
0: 放在哪里了？
9: 哎，
0: 哦，放在这
9: 里
0: 啊！
9: 哎，放在这里的，你看。
0: 哦，看到了，看到了。
9: 这不是我平时吃的东西。
0: 哎呦，这就是我卖的吗？不就是这个吗？
9: 对。
0: 哎呦，这个您真的是常吃哎。
9: 常吃的。
0: 叶阿姨啊，问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一般女性都不说年龄啊。我猜您这个，我先猜一下啊，大概70岁有啊。
9: 我姐姐已经要80了。
0: 真的呀？
9: 清凉补气，那么内湖种的很适合吃这个香，吃了好多年。
0: 您一般都怎么个吃法？您一般习惯
9: 是啊，我有的时候呢早餐之前我炖好了以后就喝这个里边的汁，
0: 哦，
9: 新鲜生的汁，哎，有的时候呢平时呢一直平时当茶喝的西洋参、山参，那么这还有这个枸杞子，还有大枣，
0: 哎，这个特别好，
9: 这个
0: 补
9: 每天
0: 蛮好的
9: 当茶喝的，
0: 那不错。

0: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是夏日特惠的神像西洋参啊，真的是啊，大家订购太踊跃了。每一罐看得清清楚楚，东方购我们在直播现场把它切片之前的原汁参从加拿大进口过来的也给大家展示清楚哦。你看参特别特别的粗，这样的参不是斜切爆花切，顶头正切，让我们的神像西洋参你开罐以后这个片型特别的大，
1: 对，
0: 又干，然后呢也比较的脆，上面我们如果进镜头里面会发现挥发油环呐、菊花心啊都很明显，连厚薄都让大家泡的时候啊更好的充分的把一些人参皂苷释放出来，
1: 对，
0: 严格把握1毫米左右这个厚薄。这个参片为什么我们说啊久经考验，神像每一只原汁参在他们工厂里面，我们之前也会有东方购我们的主持人团队去实地去拍摄，看到真的发现啊设备先进，检测严苛，环节很多，不会说有些什么有黑点的、蛀的、霉的，或者身比较细的、身龄达不到的，完全不会坐在神像我们这款西洋参里面。
1: 包括还有啊，就是我们在鉴定的时候，除了你肉眼看得到的，还有你不知道的，比如说，它的那个就是上面啊，有的时候会有那种铁锈纹，就雨水太多之后，这个就是上面会有生锈的那个状态，这个大家不知道。那如果你切片的话，你压根就看不到。
0: 是，
1: 但是神像对于这样的西洋参，我们都会把它先品质掉，然后再进行那个，就是所以它是不但有那个专门的设备来检测里面的微生物啊，有效成分啊，包括里面的农残重金属的这些检测，还有我们很多的老法师在帮我们把关，就在把关的过程当中，性状鉴定，包括他肉眼看到的一些，就是不合规的一些那个样子，他都会去掉，所以你在吃西洋参的时候，你不知道的是，在整个这个环节里面有多少道对大家负责任的行为所在，而且都要领导在后面签字的。
0: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大品牌的原因和理由啊，对不对？品牌就是品质的保证，而且神像也是我们上海人的骄傲，上海的我们本土的品牌，现在它也是啊中华老字号了。很多观众不管什么季节，尤其是买一些参溶滋补佳品，就选神像。
1: 对，
0: 而真的啊，一年四季都在泡的喝的，绝对是神像西洋参。今天我们这么给力的组合，3罐498，8罐1180元，8罐单罐能够低至140几元的高性价比，以及我们贴心的两样赠品送给大家，1罐枸杞，1大包的非常糯的银耳。打电话抢我们的八罐装，8罐装几乎快要卖光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姨好，阿姨好，我东方购物的主持人许明，我们来今天跟您回访一下，看看您这个吃神仙，有家里有人在过客啊，没关系啊，不打扰吧。不打扰，那好，哎，殷阿姨啊，那个我知道您也老吃神像香参，
1: 对，
0: 您大概是吃了多久了？
1: 吃了大概快10年了吧，很多年了。
0: 哎，带我们看去看一眼，
1: 一个买了，
0: 放在哪里了？哦，放在这里啊，
1: 哎，放在这里的，你看。
0: 哦，看到了，看到了。
1: 不是我平时吃的东西。
0: 哎呦，这就是我卖的吗？不就是这个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呦，这个您真的是常吃哎。
1: 常吃的。
0: 殷阿姨啊，问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一般女性都不说年龄。我猜您这个，我先猜一下啊，大概70岁有啊。
1: 我姐姐已经要80了。
0: 真的呀？
2: 真的。
1: 清凉补气，那么内火重的，很适合吃这个香，吃了好多年。
0: 您一般都怎么个吃法？您一般习惯
1: 是啊？我有的时候呢，早餐之前，我炖好了以后就喝这个里边的汁。
0: 哦，
1: 新鲜的汁，
0: 哎，
1: 有的时候呢，平时呢一直平时当茶喝的，新鲜参、山参，那么这还有这个枸杞子，还有大枣，
0: 哎，这个特别好，
1: 这个
0: 补
1: 每天
0: 蛮好的，
1: 当茶喝的，
0: 那不错。吃香参有多久了？
3: 4-5年了吧。
0: 您当时是怎么突然想要吃香参这件事儿的？
3: 因为呢年龄呢也逐渐大了，因为也60几岁了嘛。
4: 我父母他们因为一直就吃香参的，他们就是相信参，就天天就是参，那就是泡茶喝的。

0: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是夏日特惠的神像夕阳参啊，真的是啊，大家订购太踊跃了。每一罐看得清清楚楚，东方购物我们在直播现场把它切片之前的原汁参从加拿大进口过来的也给大家展示清楚哦。你看参特别特别的粗，这样的参不是斜切爆花切，顶头正切，让我们的神像夕阳参你开罐以后这个片型特别的大，
1: 对，
0: 又干，然后呢也比较的脆，上面我们如果近镜头里面会发现挥发油环呐、菊花心啊都很明显，连厚薄都让大家泡的时候更好的充分的把一些人参皂苷释放出来，
1: 对，
0: 严格把握1毫米左右这个厚薄。这个参片为什么我们说啊久经考验，神像每一只原汁参在他们工厂里面，我们之前也会有东方购物我们的主持人团队去实地去拍摄，看到真的发现啊，设备先进，检测严苛，环节很多，不会说有些什么有黑点的、蛀的、霉的，或者身比较细的、身龄达不到的，完全不会坐在神像我们这款夕阳参里面。
1: 包括还有啊，就是我们在鉴定的时候，除了你肉眼看得到的，还有你不知道的，比如说，它的那个就是上面啊，有的时候会有那种铁锈纹，就雨水太多之后，这个就是上面会有生锈的那个状态，这个大家不知道。那如果你切片的话，你压根就看不到。
0: 是，
1: 那神像对于这样的夕阳参，我们都会把它先摒弃掉，
0: 选神像。
1: 对，
0: 而真的，一年四季都在泡着喝的，绝对是神像夕阳参。今天我们这么给力的组合，3罐498。8罐1180元，8罐单罐能够低至140几元的高性价比，以及我们贴心的两样赠品送给大家，1罐枸杞，1大包的非常糯的银耳，打电话抢我们的8罐装，8罐装几乎快要卖光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是夏日特惠的神像西洋参啊，真的是啊，大家订购太踊跃了，每一罐看得清清楚楚。东方购我们在直播现场把它切片之前的原汁参从加拿大进口过来的也给大家展示清楚哦。你看参特别特别的粗，这样的参不是斜切爆花切，顶头正切，让我们的神像西洋参你开罐以后这个片型特别的大，
1: 对，
0: 又干，然后呢也比较的脆。上面我们如果进镜头里面会发现挥发油环呐、菊花心啊都很明显，连厚薄都让大家泡的时候更好的充分的把一些人参皂苷释放出来，
1: 对，
0: 严格把握1毫米左右这个厚薄。这个参片为什么我们说酒精考验，神像每一只原汁参在他们工厂里面，我们之前也会有东方购我们的主持人团队去实地去拍摄，看到真的发现设备先进，检测严苛，环节很多，不会说有些什么有黑点的、蛀的、霉的，或者身比较细的、身龄达不到的，完全不会坐在神像我们这款西洋参里面。
1: 对，包括还有就是我们在鉴定的时候，除了你肉眼看得到的，还有你不知道的，比如说，它的那个就是上面有的时候会有那种铁锈纹，就雨水太多之后，这个就是上面会有生锈的那个状态，这个大家不知道。那如果你切片的话，你压根就看不到。
0: 是，
1: 但是神像对于这样的西洋参，我们都会把它先品质掉，然后再进行那个，就是所以它是不但有那个专门的设备来检测里面的微生物啊，有效成分啊，包括里面的农残重金属的这些检测，还有我们很多的老法师在帮我们把关，就在把关的过程当中，性状鉴定，包括他肉眼看到的一些，就是不合规的一些那个样子，他都会去掉。
0: 一罐枸杞，一大包的非常糯的银耳，打电话抢我们的八罐装几乎快要卖光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早上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呢，我们是15分钟的福利秒抢，为您所带来我们小时候童年的回忆，那就是什么呢？叫芝士。那这个芝士是啥呢？来自我们正广和品牌哈，今天为您带来满满当当的国潮焕新，回味童年。正广和的橙汁汽水，总共是24瓶带回去，满满当当一整箱，东方购物为您送货到府。而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50块钱。要知道这款的汽水哈，如果您在市场当中去买到它，无论是到某东某宝当中呢，它是有一整箱卖的，同样也是24瓶带回去，236块钱，已经算是活动价格了。但今天在东方购物呢，本档节目当中150块钱带回去，满满当当24瓶。那说到我们正广和的汽水，很多人都会说炎炎夏日当中体育课上完之后，无论是50年代、60年代、70、80年代童年的回忆了，很多在某红书当中都为您所提到这款汽水，比如说，哎呀，复活老上海的味道。炎炎夏日，当您觉得呀，这个是大汗淋漓的时候，那一声打开瓶盖那一刹那，你就会发现满血复活了。然后也说了，想黑您的童年记忆，对吧？然后呢，平时无论是出去游玩的时候，包括是跟同学、同事、老朋友一起聚餐的时候，撸着串吃着烧烤也要来一瓶我们正广和的汽水。而现在呢，我们如今这一款的正广和的汽水跟以往有所不同，不同在哪里？一模一样的味道，同样也是玻璃瓶。但是我们的瓶盖做到了一个升级，以往瓶盖是要用那种扳手来进行一个这个开的，但现在不是哦，拉环式的设计非常的方便，看到吗？轻轻一拉就可以了，并且听到那玻璃声吗？好，现在我就要把它倒在我的玻璃杯当中了。您可以稍微放点冰块，甚至有些朋友会说了，在市场上看到它单独一瓶可能要8块多的一个售价了。放到家当中，满满当当，立刻再等上大概2个多小时。那它其实容量还是蛮大的，每一瓶是248毫升，一杯还没有倒满哦。你看，满满当当一杯，对不对？所以很多朋友都会说，回忆小时候童年的味道就可以。再给大家来尝尝口感你就可以知道这一款的汽水到底有多么的纯正，是不是你小时候回忆的那种非常甜滋滋的、很爽的那种味道？哇，太厉害了！而且以往这个喝完这个汽水之后打出那个嗝儿都是非常的舒畅。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满满当当24瓶带回去，希望您不要错过。如果在炎炎夏日，包括是黄梅雨季来临之前，你也可以跟自己家中的一些孩子 包括是朋友一起来进行分享。那这款商品呢，在东方购已经是登录非常长的时间，但是很久没有出现了，每一次过来都会卖断货。今天是总共15分钟的秒抢时间，再次白石金和泽师留给您先到先得，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同样呢还可以再免1500元。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2: Hello， 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镇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么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三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0: 上海的会议会回到这弄堂里头去，对吧？然后呢，就是用一个水泥板当中架2块这个小砖头，它是打乒乓。那这个时候还有一些电子游戏机，无论是50后、60后、70后、80后，回到家中，哎呀，大汗淋漓时候，穿着背心马甲的时候，都会说：“妈，给我来瓶汽水吧。”“妈妈，给我要瓶这个橘子水吧。”那个橘子水和汽水指的是什么？就是这款老上海的味道，镇广和的橘子汽水。那镇广和品牌呢，它是成立于1864年哈，它也是秉承着镇广和传承了非常多的一些传统的特色，正本清源，求质量，广泛流通，踏市场，和颜悦色，树形象，这就是镇广和三个字，具有非常中华文化底蕴的意味。那回顾到现在为止，你会发现哈，林林总总很多一些汽水啊饮料也有很多，哎，但就是好像没有小时候那种非常畅快淋漓的那个童年记忆的。就算买到再贵的饮料，包括是再这个奢侈的饮料，你会发现要回到童年，那个大家可以哈手牵着手一起去逛街，包括是说哟走一起到谁家去吃饭，那种好哥们的情怀好像是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所献上镇广和的橙汁汽水，它就可以帮助大家找回童年记忆。我相信现在很多一些50后、60后，甚至是70后、80后，到饭店当中去聚餐，到外头去撸串，有时候还会说带什么饮料，对不对？现在是可以自带饮料的，很多人都会说，哎，我带镇广和的。哇，天哪，真的是可以，不仅仅是话题。

非常繁忙，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看到吗？这个啊，橙色这个颜色，是不是就让您回到了小时候那个童年时代，甚至是青春岁月年代？结婚的时候，置办酒席的时候，除了有几瓶啤酒啊，这正广和的汽水真的是不容错过。同时呢，在家中也要偷偷的藏几瓶啊。如果有谁说呀，到您家来玩了，打开冰箱门，最好是满冰箱都是这个，对不对？小时候的一些梦想。那其实现在回归到今日，时至今日，它的改良技术也是更加好了。除了它的瓶身啊，为您所献上瓶身依然是回归到我们这玻璃瓶盖，有玻璃瓶身更加好的方便储存之外，我们的瓶盖是做了升级了。您出去的时候不用再用这种什么扳手去掰，只是一个拉环轻轻的往上一掰，听着声音听到吗？啵一下，然后就出来了。如果啊，您说平时放点冰块，或者说把它放在冰箱当中去冰镇一下，哇，那个口感真的是绝了。而且每一瓶啊，它的气也是相当相当足了。你看我每一瓶呢是240毫升，基本上一个小的玻璃杯哈，还是倒不满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整个的容量还是非常大。你看有些朋友还会说小时候还集这个玻璃瓶，对不对？集好了之后还能再去兑换。现在我告诉您不需要了，因为正正宗宗来自正广和的整个的汽水就能够让你一下子一秒回到小时候的味道。再尝一口，哇，真的是你能发现好像是弄堂当中啊那些这个叫卖的声音，弄堂当中邻里之间那些互相串的声音就在我们的耳边所回忆起来了。如果说您在走亲访的时候也是拿上那么几瓶，拿上那么一箱送到您亲朋好友这个家中的时候，人们的一些话题也会聊得更开。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啊，什么东西是买不回来的？时间买不回来，童年的记忆有时候也真的是很难再买回来。现在可能是有些物质比较的发达，对不对？无论是什么可乐呀、雪碧呀，各式各样饮料也有很多。但是哎，正广和这一口非常纯正的浓郁的小时候的味道，真的是你寻遍了千处都会发现，就那么一口味道，就是它了。那么还有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目前我们的电话线也是非常繁忙的。如果您到一些这个网络通路当中去买到它呢，单独的售价可能还比较的贵。24瓶搞活动打下来是236块钱，236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只有总共15分钟的福利秒抢，目前仅剩下最后的5分37秒的时间，150元带回去。除此之外，因为玻璃瓶比较沉嘛，不用担心，我们的送货人员会为您送货到府，无论您是住在5楼或者是6楼哈，一样是为您搬上去的。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再次买时间和组织的给您先抢到名额是关键，老会员立刻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199000。

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镇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三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下午14点的时间，我们的备货组数越来越少了。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的，为您所欣赏是来自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国潮焕新回味童年，来自镇广和的橙汁汽水，总共是24瓶带回去，今天只需要150块钱，为您送货到。

家。那节目的备货仅剩最后的86组了，收完即止，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赶紧来抢线。电话排队人数还是挺多的哈，挺高的。这两天也是非常闷热，正正好好想听到那个那个气的声音，或者说想要在口中啊这个胃里当中迸发出非常奇妙的童年回忆的话，立刻来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已经十八个时间了，备货读书越来越少了。这款商品啊，一旦登陆到东方购物，告诉您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很多一些爷爷奶奶都会哈，这外公外婆买给自己的小孙子啊、小孙女说：“你知道吗？我们小时候喝的只有一样汽水，那是什么汽水啊？”小朋友在问：“是可乐吗？是雪碧吗？”爷爷奶奶告诉他：“不是，是正广和的汽水，橙汁汽水。”小时候我们都简称为叫橘子水，对吧？橘子水非常亲切，非常怀旧。那现在不用你口说了。 让他们也可以体验到你小时候那个非常甜蜜的童年。最后的2分03秒的时间，说句实话，听到那个"呲"那个打开瓶盖那个声音，然后如果它再稍微冰镇一点点的话，是不是觉得就算是黄梅雨季，就算是烈烈的这个炎热的夏天，都能够过得非常的爽快了。再次把时间和主持人留给您，有很多一些童年的回忆可以来进行分享。最后的1分27秒时间了，备货组数也不多，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做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我们的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99000。

0: 好，哎呀，问的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镇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么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参加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
1: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来。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老会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看到吗？这个啊，橙色这个颜色，是不是就让您回到了小时候那个童年时代，甚至是青葱岁月年代？结婚的时候，置办酒席的时候，只有几瓶啤酒啊，这镇广和的汽水真的是不容错过。同时呢，在家中你要偷偷的藏几瓶啊！如果有谁说呀，到您家来玩了，打开冰箱门，最好是满冰箱都是这个，对不对？小时候的一些梦想。那其实现在回归到今日，时至今日，它的改良技术也是更加好了。除了它的瓶身啊，为您所献上瓶身依然是回归到我们这玻璃瓶盖，有玻璃瓶身，更加好的方便储存之外，我们的瓶盖是做了升级了。您出去的时候不用再用这种什么扳手去掰，只是一个拉环，轻轻的往上一掰。听着声音，听到吗？啵一下，然后就出来了。如果啊，您说平时放点冰块，或者说把它放到冰箱当中去冰镇一下，哇，那个口感真的是绝了。而且每一瓶啊，它的气也是相当相当足了。您看，我每一瓶呢是240毫升，基本上一个小的玻璃杯哈，还是倒不满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整个的容量还是非常大。您看，有些朋友还会说小时候还集这个玻璃瓶，对不对？集好了之后还能再去兑换。现在我告诉您不需要了，因为正正宗宗来自镇广和的整个的汽水，就能够让你一下子一秒回到小时候的味道。再尝一口。哇，真的是，你能发现好像是弄堂当中啊，那些这个叫卖的声音，弄堂当中邻里之间那些互相串门的声音，就在我们的耳边所回忆起来了。如果说您在走亲访的时候，也是拿上那么几瓶，拿上那么一箱，送到您亲朋好友这个家中的时候，人们的一些话题也会聊得更开。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啊，什么东西是买不回来的？时间买不回来，童年的记忆有时候也真的是很难再买回来。现在可能是有些物质比较的发达，对不对？无论是什么可乐呀、雪碧呀，各式各样饮料也有很多。但是哎，镇广和这一口非常纯正的、浓郁的小时候的味道，真的是你寻遍了千处都会发现，就那么一口味道，就是它了。那么还有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目前我们的电话线也是非常繁忙的。如果您到一些这个网络通路当中去买到它呢，单独的售价可能还比较的贵。24瓶搞活动打下来是236块钱，236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只有总共15分钟的福利秒抢，目前仅剩下最后的5分37秒的时间，150元带回去。除此之外，因为玻璃瓶比较沉嘛，不用担心，我们的送货人员会为您送货到府，无论您是住在5楼或者是6楼哈，一样是为您搬上去的。最后的5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和足球的给您，先抢到名额是关键。老会员立刻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1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喽，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镇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三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嗯，

中午14:00，时间我们的备货组数越来越少了。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的您所欣赏是来自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国潮焕新回味童年，来自镇广河的橙汁汽水，总共是24瓶带回去。今天只需要150块钱为您送货到家。到节目的备货仅剩最后的86组了，收完即止，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赶紧来抢现。电话排队人数还是挺多的哈，挺高的。这两天也是非常闷热啊，真正好好想听到那个。 那个气的声音，或者说想要在口中啊这个胃里当中迸发出非常奇妙的童年回忆的话，立刻来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今天节目一开场啊，耿瑶一反常态问大家一个问题，您的头发还好吗？确实啊，现在整个的大环境也好，包括现在我们现代人的都市的生活压力也好，以及我们一些不良的生活作息习惯也好，你会发现城市生活中真的有很多人他是面临着脱发掉发这个等等的困扰的，而且脱发掉发的这个人群是越来越广泛了。以前很多人说，哎呀，脱发是不是就是男性？但其实现在女性脱发日趋严重，产后脱发、更年期脱发，以及一些特定身体条件下的一些脱发等等等都很困扰大家。包括现在脱发越来越有年轻化的趋势，你看现在很多年轻的小伙子、年轻的小姑娘都开始大把大把的掉头发。所以说到脱发，我相信很多屏幕前的观众朋友非常的有共鸣，困扰我很久了，或者是困扰我的家庭、我的孩子、我的孙辈都很久了。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它直接告诉大家就是防脱类的产品，而且它有着超强的数据支撑，有着实验室的报告，有着各种实验室的数据证明我们今天它的防脱效果、它的固发效果，甚至可以让大家新长出来好多好多头发，是不是很想了解一下？那不要走开，好好的关注一下啊！今天的这场直播呢，非常的难得，我们今天请到了密斯私密这个品牌的创始人，也是这个产品的发明家、科学家李明霞李博士，很开心啊，来到了我的身边。
7: 谢谢杨洋，
0: 李博士你好。因为李博士，我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李博士他真的是大有来头。首先，刚刚我要说了，他是密斯私密的发明家，也是科学家，他是李明霞博士。然后你看啊，他以前在哪里做？在宝洁，在联合利华，然后各种突破性技术的跟头发有关的技术参与的研发参与者，包括你看。防脱护发，目前我们的密斯私密有着专利技术，对不对？专利技术的持有人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李明霞博士，包括他是一个深层次头皮的研发博士。所以其实为什么可能当着李明霞博士的面儿这么夸他，他可能有点不太好意思，但确实人家是身上会有很多很多的殊荣。李博士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当时为什么要研发这样的一个品牌，为什么要深耕在这个生发领域？
7: 好，大家好，我是南开大学有机合成的博士，我的导师是陈如玉院士。毕业之后呢，那么我就去了我梦想的一个企业。我从小我的偶像是爱迪生，我毕业之后我在美国加入了爱迪生创立的实验室，我特别特别的开心，因为作为一个科学家能到爱迪生的实验室就是我一生的梦想。那么就在我美梦成真的时候，我生下了我的老大，我老大今年22岁了。那么生下老大之后，我就开始了严重的产后脱发，就这一片的头发又一点一点的往下掉，直到这最后床上、尿布上、地上到处都是我的头发。那么我就看见我这上面这一片开始一片一片片变大变大，最后一片头没有头发。然后我去美国市场上买产品，我发现一半以上的产品是激素相关的。作为哺乳期的妈妈，孩子的安全是最重要的，你根本不敢用。然后另外一半产品我买来一一试用，基本上每个产品我试3个月。因为防脱发产品你如果不用3个月它不可能有效果的，它一定是一个长期有效的这个解决方案。你要说要让它解决问题至少是3个月。那我结果呢，我发现 很多产品不仅没有解决我的脱发问题，而且让我的脱发呢越来越严重了。那我说这怎么办，我就找了我的好朋友是宝洁的首席科学家，我们开始了一起的研究。那么在这期间呢，我去了美国的宝洁、英国的联合利华、法国的 Rodia。 那么期间我带领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博士和硕士团队，我团队中有来自德国博士、法国博士、澳大利亚、日本博士，还有我们中国北大的很多的博士都在我的团队中进行科研工作。所以谈起过去呢，我还是有点小骄傲的，我曾经是我们亚太地区第一位女性研发总监。
0: 哎呦，太值得骄傲了，
7: 也是最年轻的，也是最年轻的。
0: 对对对，太好了，太厉害了。
7: 那么做完这些工作之后呢，我后来我想，我说中国开始快速发展了，脱发问题是个世界难题，这个难题不仅靠我，而且靠来自世界的科学家要解决。去哪里解决？回中国解决。所以我就在2014年的时候从英国回来，不仅自己回来了，而且还把世界的科学家团队都带到了我们中国。
0: 真的，来，我们给大家看看好不好？这就是我们李明霞博士领导的整个的科研团队，这些一位位的科学家也是目前我们中国引进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人才，对不对？
7: 是。卡尔博士是荷兰皇家壳牌公司和法国 Rodia 公司的全世界的研发的一把手。那么他带领着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团队，曾经发明了能够让种子在沙漠中发芽的这么个技术，获得了法国总统颁发的一年只有在法国只有一个人可以获得的技术创新奖。那 Robert Pan 博士呢，是宝洁在美国的首席科学家，也是强生的研究院院士，而且是院士评委。那罗伊斯胡博士呢，是在那个美国的 Pfizer 辉瑞制药和强生制药工作了几十年，他是我们所熟悉的米诺地尔的发明人之一。
0: 米诺地尔我知道。
7: 对，那我自己呢，也是作为一个技术的海外引进人才，所以我们这个团队有两位是由我们国家引进的人才。所以今天我们大家看到的 Miss Smith 这个技术之所以有今天的突破性技术，其实是因为我们国家把这样的优秀的人才引到了中国，在李明霞博士实验室进行了长期的研发。
0: 所以其实一开始花这么长的篇幅跟大家讲他们的团队，他们的整个的背景是告诉大家什么，这些都是科学家，人家这些都是实干家，我们是有强大的科学技术的背景支撑，才生产出真正能够针对人类有效能够防脱的这样一个产品，对不对？来，李博士也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稍微科普一科普。之前刚刚李博士还说，葛瑶，你什么跟头发有关的问题，都可以跟我聊，不管是科学伪科学。很多观众朋友说流传的说，哎，头白头发不能拔，拔一根长十根儿。
7: 哎，是。
0: 还有说什么又用什么乌龟油的洗发水，这些到底是科学还是伪科学？
7: 我来给大家讲一讲。其实从我回国开始，2014年我回国，很多人说要低价版呀、要什么平价版。当时我就在想了，我说我过去在宝洁联合利华发明的技术，今天在世界各个国家还在热卖，时隔15年，全世界的消费者都在用我的产品，为什么我要做平价版、低价版？我一定要做中国发明走向世界的这样的科学家品牌。
0: 是的，那你产品的这个
7: 特性啊，那我说到我经常被消费者问的问题，比如说，哎，李博士呀，我听说不能天天洗头，哎，经常洗头会损伤头皮和毛囊，洗发水呢要经常换。还有他说我白头发拔一根会长十根，大家有没有听到我这些情况？另外他说我或者我儿子有头皮屑了，我赶快就去用去屑洗发水，真实还是不真实？另外是说，如果这个我头油了，我就用控油洗发水。硅油
0: 有用吗？
7: 硅油会堵塞毛孔，所以我买的无硅油洗发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用无硅油洗发水啊，还有无硅油用无硅油洗发水，这些其实都是伪科学，都是伪科学。所以我们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听到的很多呢是广告，它不是科学。什么是科学？
0: 来，
7: 科学是要靠实验数据的。
0: 是的，
7: 比如说
0: 李博士给
7: 一个好的洗护产品就是我们的终身伴侣，你一生一世不用换，而且你一天洗两次头洗三次头它非常安全，也不会随上头皮和毛囊。
0: 是的，来，我们李博士的道具已经准备好了，给大家好好的来科学小讲座开始了。
7: 防脱啊！哎，刚才瑶瑶讲了，说最近脱发很严重，为什么？因为一年有两个狂脱季，一个是4月前后，一个是这个8月前后。为什么？它是在变季节。变季节的时候，有猫猫狗狗的人，是不是也看到家里猫猫狗狗开始掉毛了？
0: 有道理。
7: 是。那么我们人也是一样，在这两个季节是我们的狂脱季，在狂脱季最核心的就养护毛囊。那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讲说，要从根源上解决脱发问题，你一定要知道。头发是从哪里长出来的，是如何生长的，那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比如说我们大家知不知道头发是从哪里长的？
0: 毛囊里长的
7: 毛囊，哎呦，瑶瑶非常对，毛囊是头发生长的独一无二的器官，我们所有的头发都是从这个毛囊里，所以你的脱发问题、白发问题的核心都在于这个毛囊。那么毛囊有多少个，其实是你天生固定的，
0: 就出生就决定了。
7: 出生决定了，对，很多人说，哎呀，我可以让毛囊更多 ，no。不可能，毛囊从你出生那一刻起有多少个就有多少个，它是天生的遗传因素所决定的。而且毛囊一旦萎缩封闭之后，它不可以再生，就这个组织，大家看到这个绿色的组织啊，这个组织在你出生之如果它萎缩封闭之后它就消失了，被角质化了，它不再存在了。好多人花很多钱去说，哎呀，我让死去的毛囊死而复生， no， 伪科学，不可能，不可能，千万不要，一分钱不要花。毛囊一旦萎缩封闭之后，它是再也回不来了。那么，但是呢，一个毛囊里长多少根头发是后天影响的，
0: 人为可以干预的。
7: 对，那么到底一个毛囊里能长多少根头发呢？过去李博士和这群我们世界的科学家们，在全世界做完研究之后呢，从到今天发的 publication paper 的情况来看，一个毛囊可以长1到7根头发。1到6根头发，只能长到6根头发，是我们现在的 report 出来的最高的数字。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有，哎，这个掉了一个，比如说你有三个毛囊，我就叫两个毛囊吧，因为掉了一个啊，两个毛囊，一个里长两根，你就是这样子的。同样的，我的遗传是两个毛囊，那么我也去掉一个，两个毛囊，大家看，两个根，两个毛囊，一个里面5、6根，你就是这样子的。那么到底你的头发长得是这个样子的还是这个样子的呢？
0: 这个毛囊数量是一样，因为长的根数不一样，
7: 是
0: 导致你给别人的视觉效果，一个头发浓密，一个头发稀疏，是这意思，对不对？
7: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呢，我们的同样的遗传因素，想让头发浓密干什么？做毛囊养护。李博士和我的世界科学家团队在过去几十年就是研究一件事情，毛囊，
0: 毛囊
7: 如何让你的毛囊更加强壮，更加健康，在狂脱期的时候，在你熬夜的时候，在你焦虑的时候，在你遇到烦心事的时候，在你的产后，在你的更年期，在你的这个家族性的这个问题的情况，怎么样让你的毛囊能够强壮，
0: 是的，
7: 不让它去毛囊不强壮，还有一个就会脱落，你毛囊不强壮的时候，那你就萎缩。
0: 之前李博士还跟我说，如果有一天你的毛囊是彻底
7: 封闭了，
0: 封闭了，
7: 回不来了，
0: 就是，回不来了，
7: 你就
0: 没有办法可逆的，
7: 就 forget about it，
0: 所以
7: 不可能了。
0: 如果就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的头发很多的毛囊已经封闭了，那个时候真的无力回天。但是你可以把还没封闭的养护起来，
7: 是，
0: 那就可以延长它的寿命，延长它的使用时间，甚至可以让它的毛囊当中多长出几根头发，
7: 哎，
0: 对不对？
7: 是，
0: 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报告。这个就是我们李博士带着我们的科学研发团队在密斯斯密身上做到的实验报告，三天的使用效果就这么快，三天的使用效果可以怎么样呢？有效护发，掉发减少86%的认可，可以做到86%的认可，油脂分泌减少做到97%的认可，改善分叉不毛躁做到85%的认可，所以三天之后的使用效果，大家的满意度和好评率就已经非常高了。而这只是顾客的反馈，还有什么来上干货？我们来真正的把实验数式的检测报告给大家来看一看，好不好？
7: 来，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实验报告中间，我们7天就可以减少脱发17%。哇！7天减少17%。
0: 7天减少脱发17%啊！
7: 好，然后它让对。让你的发际线在七天下降21%，
0: 发际线，发际线的
7: 高度下降
0: 2.1%，就是很多人说发际线后移，我们这个对于发际线的拯救也是可以有一定的帮助的，
7: 是，然后让你毛发的密度。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毛发的密度啊，上升12.7%。
0: 那肯定毛发密度越高，显得头发越浓密；毛发密度越低，就显得头发越少，对不对？密度核心重要啊！我们今天可以上升12.72%。
7: 对，同时呢，可以让你头发的根数、头发的发量增加。
0: 2844根，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一方面呢是我们真正有效，另一方面是我们的实验室的检测数据精准到根儿，
7: 对，
0: 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精准到根儿来，接下来
7: 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没有这样的结果呢？给大家看一下，因为，除了我们的效果以外，我们在安全性上也是精益求精，大家常知的激素。 我们在全世界常看到的激素63种，我们一一检测，不是一种激素、两种激素，而是整个63种激素都没有。
0: 所以李博士跟我说，他在孕期的时候也可以用，哺乳期也可以用。
7: 我哺乳期的时候用，然后我女儿刚生下来一个周，我也给她用。
0: 女儿也可以用。
7: 哎，我女儿可以用。然后，角膜、虹膜、结膜，一般呢我们是做皮肤测试，李博士的产品是要做角膜、虹膜、结膜测试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眼睛最敏感的地方就是眼睛，那眼睛如果安全了，是不是我们皮肤上就更安全了，头皮就更安全了？为什么能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最核心的还是李博士的这个发明专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专利是水解酵母蛋白和菊苣根在生发和育发中的用途。然后李博士，李明霞博士是第一发明人，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博士，我就不细，另外一个专利我就不细讲了。然后同时呢，我们拿了国家的这个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防脱特证，这样的一个大量的研发，
0: 是有特证的、有发明专利的这样一个我们说防脱产品。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对我们密丝私密可以说是很放心了。但是很多顾客现在在在线咨询说密丝私密的价格怎么样？跟大家说啊，今天李博士能来到我们直播节目现场，就是对东方购物最大的一种支持，对不对？所以今天李博士亲自来了，作为研发人、发明人以及品牌创始人，他来到现场，我们的价格一定可以给大家保证。来，给大家先来看看啊，我们今天呢整个组合是两瓶我们的洗发水，两瓶洗发水全部都是300毫升的，再送给大家2包的这个护发素，这样一套组合就正好是大家一个周期的一个使用量，在我们的线上的官方总价是499。而且我告诉大家，现在密丝私密在全网啊，什么某宝啊、某东啊，包括某红书啊等等，他们的销量非常的惊人，都是网红达人在带货的，
7: 拿金装奖的。
0: 对，
7: 我们是拿金装奖的，我每次去喷一个大的金装奖。
0: 是的，所以其实网上的这个价格已经是它的底价，已经很透明了，对不对？那今天我们是自己把李明霞博士请到了我们东方购物的节目现场，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多少钱？我们共同来揭晓，好不好？3、2、1，有特证防脱发的密丝私密，在东方购物今天价格只要299块钱，比网络渠道相当于砍了小一半。
7: 是，
0: 来，我们再给大家梳理梳理有什么东西啊？299块钱，市场上可能只能买到一套，今天是2套带回去。洗发水有2瓶。
7: 对，
0: 2瓶洗发水，然后每一瓶是300毫升的，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密丝私密的护发素，100毫升的护发素，2包给到大家。然后今天李博士来到现场特意要把我们的组合再送给大家一个这个叫什么密丝私密的洗发露的一个试用装，这个试用装你也可以把它形成旅行装。
7: 对，
0: 然后李博士告诉我说，葛瑶，这个产品我们非常的有自信，因为刚刚给大家看了3天的顾客这个认可度非常非常高，让顾客先回去用这一管。比如说像那种短头发的顾客大概可以用几次？
7: 短头发大概能用2周吧。
0: 2周，天天用用2周。
7: 一般的洗发水洗头发大家不是洗2次吗？密丝私密只需要洗1次，你就把它打开挤一点点就可以了，
0: 全头浓密，
7: 非常浓密的泡沫
0: 啊，
7: 而且洗完之后头皮干净，根根独立，头皮和头发是可以呼吸的
0: 哦，并且减少它的那个出油，对不对？
7: 是。
0: 哎，那我问一下李博士，替观众朋友问一下，我们这个洗发露大概是建议大家多久用一次？
7: 每天洗，尤其现在大家出汗，你出汗的时候，你出来的这个汗和油渍，就是那些细菌菌的食物。
0: 是的，我们可以免费让大家用个2周左右。
7: 长发的话大概1周，你长发能用1周。
0: 反正就是这一支开放给大家免费试用，用完之后你满意，整个组合留下；你不满意的话，把这4件退给我们，这个送给大家。
7: 对，
0: 299块钱，密丝私密拿到了极大的诚意，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抓紧时间啊！今天备货很有限，我们是第2次直播，第一次直播的话，把所有他们的东方购物的库存全部卖光。今天我们的备货又要紧急告急，抓紧时间先来抢线，02151999000。
5: 头发的生命力根源何在？答案深藏在李明霞博士的实验室里。实验室的发现需要科学的印证，让每一份功效都在毛囊检测一下得到呈现。这份对科学的坚持也赢得了市场的认可与权威的肯定，所有的沉淀都浓缩于密丝私密的每一滴精华，这就是头发生命力的新答案。

0: 哦，进攻速度非常的快啊！这个满墙的荣誉都是来自于密斯私密多项的研发，包括各种的专利、各种的勋章。其实我们今天李明霞博士他带领的整个的科研团队也非常的牛，在国际上的每一个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洗护界的大拿，
1: 是，
0: 所以我们才能拿到这么多专利技术，这么多的这个第三方的报告，让大家可以佐证我们今天密斯私密的一个效果。而且退一万步讲啊，我是觉得作为消费者，您得接受新鲜事物的同时，我们今天让帮您买单，帮您试错，因为我们今天是帮大家做到一个免费试用，有一个试用装是开放的，你拿回家去，李博士说了，短头发用2周，长头发可以用1周的时间，这一个周的时间你慢慢体验，体验完了之后你觉得满意，哎，真的效果像你们说的蛮好的，
1: 是
0: 控油效果呀，包括它整个的烹盈效果呀，然后整个的防脱效果呀，满意你就留下，不满意的话直接一通电话，299块钱，你一分钱损失都没有。并且我们今天上一档直播也其实也是我和李博士给大家推荐的，上一档博士上一档直播的时候2.99块的购物积分，这一档呢我们是15块钱的购物积分，所以我们迎来了东方购物的历史底价280几块钱就可以带回去了啊！李博士可能不知道，我们东方购物积分就当钱花，
1: 这是效果给的非常好的，哎、这个机制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机制是非常非常牛的。东方购物也没卖过这个价格，说实话，东方购物这个产品啊只出现过一次，今天是第二次出现。然后呢，葛瑶和李博士一起给大家推荐。画面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你也可以自己来稍微来，我跟大家来聊一聊，
1: 拿到以后自己打卡。
0: 是的，来聊一聊，
1: 拿到以后你自己开开。
0: 我是觉得先跟大家说说问题，什么样的人群适合我们这个密斯私密？来，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有这个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说年轻的时候我头发很丰富的，很饱满的，
1: 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怎么这里开始斑秃了？哎，怎么这里开始头发越来越少了？哎，这个发缝遮都遮不住，挡都挡不住了。
1: 头皮越来越明显了。
0: 每次洗澡的时候，这个地下的这个下水漏槽，厚厚的一层头发，那就说明你的头发日趋严重了。当你发现它严重的时候，你去管理它还来得及；当你发现已经秃了，你再去管理它，可能为时已晚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早发现，
1: 越早越好，
0: 对不对？来，给大家看看宝妈。其实我跟大家讲，你看我这里也是，对不对？我也是刚刚生完二宝
1: 啊，生完二宝
0: 。你看我们家这个头发，就没办法，产后你激素啊、熬夜啊、带孩子辛苦啊，它就是会有这种脱发的问题，对不对？
1: 所以加强养护毛囊。
0: 我30年前生完孩子，到现在头发长不回来了，
1: 是，
0: 对不对？来，包括你看更年期，其实更年期的女性有这个问题也非常非常的常见，大发缝，头顶不光头发白，而且越来越少，所以就显得那个头皮啊锃明瓦亮的，可尴尬可难看了。男士朋友更不用多说了吧，刚我还在跟李博士说，我说我2个儿子，我好担心啊，他爸爸就有点发际线后移，2个儿子，对不对？
1: 从小养护，要从小开始养护
0: 哦，
1: 他一定要从小开始养护。
0: 是的，所以真的是这个东西，头皮毛囊的养护非常的关键。然后你看啊，观众朋友，这个我真的觉得特别好，拿回家去，咱们不是有个试用装吗？免费试用15天，对不对？拿回家去，你把这个试用装用起来的那一天开始，你也做一个打卡。
1: 对，
0: 你看，这就是我们真实顾客的打卡反馈。
1: 掉的头发捡起来，
0: 他每一次平常扎着，每一次这个梳头的时候，就把掉落的头发给他收集起来。第一天他掉落这么多，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用密斯私密用到第28天的时候，你看看这个掉发，每一天的掉发，如果从这么多变成这么多，观众朋友，这只是一天呀。如果每一天都可以省这么多头发粘在自己头上，
1: 发量是不是越来越多了？
0: 能不浓密吗？
1: 发量王者了，
0: 对不对？能不短短短吗？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个打卡自己也可以体验一下。你比如说，哎，我这个正好这个试用装能用1个星期，那我就打卡1个星期。这1个星期7天看看，我看第一天到第七天有没有脱发真的明显减少，对吧？有没有真正做到一个防脱？如果有的话，我留下；没有的话，1分钱都不用花，直接退回去。
1: 是，
0: 但是我们要得再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因为密斯私密是用技术来说话的，所以密斯私密的防脱特征我们有没有？
1: 特征有。
0: 我们的第三方的真实的数据我们有没有？
1: 有。
0: 我们的这个各种的实验激素的检测有没有？我们再给大家看一遍好不好？
1: 有，我给大家看啊，在我们的这个检测报告，首先是这个发量，
0: 我来帮大家看
1: 7天的发量增长。
0: 我们你看7天的发量能够增长2844根，14天呢，28天呢，如果坚持使用28天之后5000多根头发， 哎，观众朋友，你看看这是不是毛囊的养护？所以还是那句话，毛囊的数量不会改变，能改变的是什么？毛囊里边长出来的根水，
1: 是
0: 根数，这是我们人为可以干预的。
1: 毛发密度，
0: 这个是头发的密度变得越来越密了。七天12.72%，28天22.64%，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效果可以说是非常快的，速度非常快的，拿回家去试用一下。
1: 还有这个脱发，
0: 好不好用？您来说了，
1: 脱发的根数会减少。
0: 哎，脱发根数的减少17%，等等等等，所以这一项又一项的数据，如果它不是真实存在，我们在节目里也不敢呈现，也不敢跟大家分享，对不对？
1: 它叫做防脱秘法洗发露，哎，拿了我们的国家的这个药监局的防脱证书，同时呢，是我有发明专利，这个发明专利只有密斯私密可以用，任何品牌都不可以用。
0: 而且发明专利，你看发明人排在第一位的是谁？李明霞，
1: 就是我自己，
0: 身边的李博士，
1: 就是我自己。然后我们是什么发明呢？是这个毛囊活跃剂的专利技术在生发和育发中的用途的一个发明专利。这个核心技术只有我们自己可以用，走到全世界只有我们自己可以用。那么我要讲一个小知识，说如果你是短发的，你就用洗发水；但如果你是长发的，或者是经常烫染的，有烫染发质的，你一定要配上护发素。
0: 是的，
1: 而且这个护发素是可以从发根开始用的。很多人说，哎呀，李博士呀，我听说护发素不能按照发根会怎么怎么样。密斯私密非常安全，我们63种激素含量为零，角膜、虹膜、结膜的这个那个刺激性都是零。
0: 是的，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护发素从发根开始用没问题。
0: 是的，所以其实刚我还在跟这个李博士聊，因为我老公也有这个发际线后移的问题嘛，他自己就以前买那个米诺地尔，那种激素类的，对不对？自己也在用，但是其实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激素毕竟对人体是有一定伤害的，他还是会担心的。但我们今天密斯私密，刚刚李博士说了，60多项的激素全部都未检出，我们的密斯私密是真正天然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有助于呵护我们毛囊，对我们毛囊养护。观众朋友，毛囊强壮，头发就强壮，
1: 从根源上解决。
0: 毛囊好了，头发就好了。
1: 是
0: 啊，来，
1: 如果你毛囊，对，从根源上解决的。
0: 好，我们用一个实验，
1: 比如说来，如果我是不好意思，
0: 呀，我们
1: 掉了一下，没关系，
0: 这儿呢。
1: 如果说你的毛囊不健康的情况，
0: 假如说人有两个毛囊，
1: 两个毛囊长两根，你头发就长得这样稀稀拉拉的，而且呢，哎，稍微梳子一梳，风一吹就掉了。为什么它发根不牢
0: 不强健？
1: 发根没固住。当你毛囊养护的好的时候，那么同样的两个毛囊，你可以一个里面长5-6根，那你头发就浓密了，而且你是不掉的。为什么它把你抓住了？那用了密斯私密产品是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刚用完之后，它把你头发勾住，那个根固住了，所以你不掉了，你掉的头发越来越少了。第二个呢，你会发现你头皮清爽，清爽蓬松，头发蓬松，发根呢根根斗立。为什么？它让我们头发中间有个立毛机，它把这个立毛机给你抓牢了以后，你气染它的灯就翘起来了，而且你又不油，一天洗一次，一天洗两次，天天洗都没问题。
0: 是的，来跟大家再来聊聊我们的价格。其实密斯私密的这一套，我们叫做他们叫黄金搭档，黄金组合。这套组合就是您入门款，就是刚刚开始体验的时候，正好是一个周期的一个这个产品。2瓶我们300ml的洗发水，再加2包我们的护发素。短头发就光用洗发水，长发的话就是洗发水搭配护发素一起使用。但是这个组合在外面的平台渠道的价格都是499，对不对？李博士，
1: 是的，
0: 李博士今天在这里，他对价格是最清晰的。东方购物今天我们可以做到299块钱，再送15元的购物积分，再自动订购的话可以再立减5元，就等于再省20。整个组合在东方购物270多块钱入手，李博士270来块钱买咱们家这一套产品，这个价格，
1: 你其他地方找不到，你找不到，
0: 找不到，
1: 是不是找不到？
0: 是的，
1: 我既然我自己亲自出来讲科学知识，我的角色是做研究和做科学知识。当我讲科学知识的时候，我一定是让大家能够用的产品越多越好，能送就送。比如说这个产品，我们平常其实卖的很贵的。
0: 是的，
1: 我们平常
0: 他们这个叫旅行装，
1: 99块钱。
0: 他们当时密斯私密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们不是为了试用，而是为了让人家有个便携旅行装，
1: 是正常销售的，正常销售的。
0: 就当时在东方购物提报的时候，我们就在开会聊嘛，我说这东西真的有用吗？一开始大家对这个数据很惊奇，很好奇，然后大家就会对效果有一定的怀疑，或者想要试一试这种欲望，是人都会有这种心态，很正常的。然后李博士就说，来把我们那个旅行装拿出来，给东方购物加上，
1: 直接
0: 让观众朋友去试用。
1: 对，
0: 他说我做
1: 产品不怕用，
0: 对，
1: 真的好产品就让大家用。
0: 我做产品是靠口碑，靠效果，而不是靠所谓的便宜低价广告。 你让他大家用起来，好用你们留下，你不好用的话直接还给我，观众朋友们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1: 没有的，
0: 对不对？
1: 运费是我们自己出的。
0: 是的，东方购物一通电话直接退款，
1: 直接退款，
0: 秒到账，一分钱。
1: 好产品根本不怕用，没有用密斯私密之前，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好产品。
0: 是的，
1: 现在很多明星网红见了我都特别开心，他说博士你这个产品太好了，我从十几岁开始用，直到今天我才发现了这么一款好产品。用到密斯私密之前，我都不知道一个洗发水能有这么好，我以前洗两次也洗不干净，洗完以后头发还很干涩。现在密斯私密，我一点点，一小泵挤完之后，只洗一次，头发清爽蓬松，根根斗立。
0: 是的，
1: 就是很多人给我说，你觉得头皮、头发都是可以呼吸的。
0: 是的，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你也可以拿回家去感受一下效果。反正现在我们家我老公已经离不开它了，每次洗头洗澡永远是要用这个密斯私密的。今天我们这一支啊是开放15天的免费试用，这15天之内大家可以尽情的用它去感受它，满意效果您留下，不满意的话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订购速度非常快，电话线持续满线。李博士，今天如果售罄能给我们加货吗？
1: 过节了，加一波吧，让他们给你们加一波。但是其实我们库存很有限，因为最近双十一的这个节奏已经打起来了，很多地方把货已经拿走了，我们其实库存并不是太多。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咱们且盯且珍惜啊，尤其是这个东西用个3-4天，你就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头发好像一天一天更变得更好了。马上中秋节要走亲访友吧，小长假要一起聚会吧，先把我们的密斯私密用起来，以更好的状态更好的形象来见亲朋好友啊。来把握机会，最后的8分钟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2: 头发的生命力根源何在？答案深藏在李明霞博士的实验室里。实验室的发现需要科学的印证，让每一份功效都在毛囊检测仪下得到呈现。这份对科学的坚持也赢得了市场的认可与权威的肯定。所有的沉淀都浓缩于密斯私密的每一滴精华，这就是头发生命力的新答案。
0: 哇，刚刚李博士还在给我展示他的科学实验室，他在整个的这个实验室当中的一些生活状态。各位观众朋友，我觉得今天说1000道10000，实实在在落到咱消费者身上，我们今天有试用，您怕啥？说1000道10000，你自己感受效果，你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直接退给我们。所以今天有试用，有试用装，有试用名额，还有试用体验，正好马上要到了小长假期间了，在家里嘟悠悠的，每天好好养护养护咱们的头皮。而且密斯私密用起来特别简单，比普通洗发水还要简单，
1: 太好用了。
0: 普通洗发水要洗2遍，密斯私密洗
1: 一遍就够了，
0: 就可以了。然后包括普通的这个洗发水，你可能这个护发素都不能贴着头皮，密斯私密随便用。咱们这个大老爷味儿呀，咱们这些阿姨妈妈们啊，用完之后你自己来看效果，有效果留下，没有效果的话直接全额退款退货。所以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抢试用是最重要的，并且你害怕什么呢？我们有专利，
1: 是
0: 我们有防脱特证。我们有那么多的
1: 世界科学家团队几十年的研究，
0: 对，
1: 报告，
0: 我们有第三方的报告给你佐证我们的效果。所以今天就是让大家先拿回家里试用起来再说。今天整个组合构成的性价比也特别的高，虽然我们密斯私密人家是做科研的，人家不是说哎呀这就是打便宜不是他们的重点，效果才是他们的重点，
1: 效果才是重点。
0: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真的便宜，因为在官网渠道他们的价格是499，这一套组合一模一样，还没有这个试用装。你说哎，网上我买一套组合用完试用，用完了之后我再退回去，很难，对不对？东方购我们今天是有试用装，还给大家把499的价格打到279块钱。为什么是279？我们有15元的积分，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所以相当于279块钱整套组合带回去，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哦。最后的6分钟，拨打订购电话02151-9900。
3: 简单介绍一下，第一呢，首先我们密斯私密是由中美法三国的科学家联合研发的，这三个科学家在全国有101项专利。毛囊是头发生长的唯一的器官，我们可以促进毛囊内三鞘层的关键蛋白是生成，和一个毛囊里面长几根，我们可以促进内根鞘的关键蛋白多生成70%，内根鞘就是决定了我们的头发的粗细，头发容不容易断。 我们可以促进外根鞘的关键蛋白多生成51%，外根鞘就决定了我们头发容不容易掉。在毛囊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地方叫立毛肌，我们的专利技术可以让立毛肌收紧。立毛肌收紧的情况下，第一，我的头发根根斗立的；第二，我的头发是牢牢扒在头上的。所以我们的洗发水在用到第三次的时候，就会明显感觉我们的掉发有所减少。
0: 好，来回到现场啊，还有最后的5分钟时间了。我觉得这个李博士真的是专注于在脱发的这个领域，在长头发的这个领域深耕了多年。包括其实他刚刚还跟我说，这个产品的安全性，它的哺乳期生第二个宝宝，他第二个宝宝是混血儿的那个哺乳期一直在使用我们产品。
1: 你看，包括我家女儿，这是我家女儿4个月的时候。一般的小孩不是头发都稀稀拉拉的吗？她头发已经很黑密了，为什么？因为她从生下来开始。这个产品没有63种激素含量为零，角膜虹膜这个刺激性为零，我就给他开始用了。用完以后，你看头发毛囊全部被激活了。
0: 开玩笑的说，他女儿就是他的0号种子选手。
1: 是的，我生下来产品安全不安全，我自己用，然后我让我女儿身上去做测试，然后你看再长大一点，然后头发。仍然很细软，但是特别特别多。
0: 头发真的蛮多的，
1: 非常多。那你看到现在，
0: 哇，
1: 现在
0: 像瀑布一样，哇，好漂亮啊，小公主。
1: 然后为什么会这么多呢？然后我就去检测了一下她的毛囊。我们刚才说一个毛囊里可以长6根头发，我女儿的毛囊我测了一下，她其实已经7根了。我正在发表世界论文。你看，5根是黑色的，是我的头发；2根金色的，是爸爸的英国的头发。所以英国人的头发是金色的，它比较细一点。我们亚洲人的头发黑色的比较粗一点，就在这一个里边就有7根。
0: 所以她现在是一头那种棕色的 brown hair， 特别的漂亮。
1: 非常漂亮。她走到哪里，别人都会说哇，这头发太美了。
0: 是的，太骄傲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自己做科研，自己的产品让自己的家人去用，一定是放心的，你也放心，更加放心的是效果。而东方购物今天为什么我们说是可以放心效果？因为今天咱们钱花了不白花，我们都会开放一支免费试用短头发，这一支能用2周，长发的话大概用1周左右的时间。
1: 一周
0: 不是说用个一次，
1: 但是长发你要配护发素啊，长发你一定要配护发素。一个洗发水是没有办法让长发和烫染发质做到修护的。烫染发质和长发一定配护发素，
0: 没关系啊。配护发素我们也配好了，
1: 配护发素。
0: 今天我们整个组合当中呢，是2瓶洗发水，2包护发素，再加给大家一个这个体验装，试用装先用起来。
1: 国庆外出旅游的时候就可以带试用装，
0: 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直接我们全额退款退货就可以了。这个组合一模一样啊，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线上官方的总价，线上官网是什么？某橙软橙色的软件，红色的软件，你都可以打开看看。蜜丝私密自己的这个官网的总价499块钱，你看看是不是一样的？一样，一模一样的组合。东方购物今天连299都不要，因为我们今天送了积分，15块钱积分，然后如果再去掉自动订购减5元的话，270几块钱就可以把整套组合带回去了，对不对？而且说实话，这一套组合的效果您是放100个心的，因为可以让大家先试用起来。这就是我们李明霞博士的实验室，这么多年潜心在我们的生发脱发的领域，
1: 我们
0: 所以各位
1: 对20多年在世界各国研究，又回到中国研究了10年。
0: 是的，而且其实现在脱发的人群特别多。刚刚李博士在跟我说，你知道。什么产后脱发、更年期脱发，这都是2大脱发高潮。
1: 还有那个季节
0: 性脱发。为什么是季节性脱发？4月份、8月份，你像家里有狗，
1: 猫猫狗狗
0: 在换毛。
1: 对，猫猫狗狗到处都是毛。我们家那个布偶地上全是毛，为什么？猫猫狗狗会脱毛，人也会脱发。脱发的时候要加强毛囊养护，那么你这个时候呢，你才会保证说，哎，我的未来的头发持续成长。
0: 是的。
1: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进行毛囊的养护以后呢，它慢慢毛囊就开始萎缩封闭了。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最近我都觉得我这个脱发变得更加的严重了。所以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共识，或者您和家人有这样的困扰，把蜜丝私密带回去，我们的试用名额即将全数售罄，把握住机会吧，现在现货又要订空了，赶紧先来抢现货啊，抢试用。反正我们今天有15天的免费试用，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后顾之忧，没有风险。02151999000。

0: 好，来，观众朋友，你看到啊，我们跟密室私密相关的两个词，安全，安全，我们体现在60多项激素未检出，
1: 对，角膜、虹膜、结膜、刺激性胃淋，
0: 哎，然后我们的有效。除了安全这两个字就是有效，有效我们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1: 掉发越来越少，你可以打卡有检测报告。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毛发的密度开始变得越来越浓密了，然后头发的根数在7天的时候就可以有一个变化，
0: 甚至发际线都会带给你一些
1: 东西。发际线降低，是发际线都会下降。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1: 7天降2.1%。
0: 我跟大家讲，头发对于整个人的这个感官真的特别的重要，不管是对男性女性啊，来，不聊了，没货了啊，抓紧时间吧，先把我们的名额抢占起来，02151199000。

形象在。

0: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哎，这样我们今天啊又给大家带来好东西了。这个之前啊，核桃油呢，我自己也是在吃的这一款喜又多的核桃油超值组啊。每一瓶呢全部都是一斤装，关键是什么呢？快过节了，咱们要走亲访友的带几瓶的。哎，包括还有家里边啊常吃一些，比如说特定的一些油，我们要换一换品种的。那今天呢喜又多的核桃油带给大家，所以啊好产品咱们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哈。
1: 没错，人家都说什么吃好油少吃油，那家里边的话想要这个油的就是我们营养更加丰富一点，一定要多准备几种啊。像这样的山核桃油真的是很多小朋友老年人是特别喜欢的，
0: 是
1: 它的味道特别的清新啊。
0: 是我们先让佳佳和观众来说一下组合构成啊。因为这个东西呢是一个老产品了，很多顾客呢看到都会回购的哈。
1: 是，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有大小两个组合，小组合的话是6瓶带回家279块钱，大组合的话是12瓶499。但是今天朋友们啊，我们有到了非常多的一个积分，给大家看一下小组合的积分，给大家17.79块的积分，再加我们的自动订购价的话是256块钱，大组合就要更划算了。朋友们来看一下，24.99块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订购价的话，只要469块钱了。
0: 哎，我看到啊，咱们今天屏幕左下方说是扫码下订单的话，立减10元，应该比这个还要再便宜一些。
1: 是的，
0: 而且关键呢，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啊，核桃油很多呢都是给自己的，比如说老人吃啊，小朋友啊，凉拌菜里面放一些。但其实核桃油呢它吃法比较的多，观众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的瓶身全部都是透明状的，待会儿会倒出来给观众来看。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今天配料里边非常非常的干净，我们现在无论是吃的也好，还是喝的也好，用的也好，咱们都要看一看配料。今天里边就是核桃油，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的东西啊。加工的工艺压榨法，而且呢我们的质量等级是1级，观众朋友们使用的方法您可以来看一下啊，煎、炒、炸、煮、炖菜都可以来用。所以呢有时候妈妈会觉得贵的时候，只有在凉拌菜里边、炖的菜里边我们稍微少倒一些，但今天呢其实可以用。同时您看还有教您啊煮饭的食用方法，淘米之后呢咱们倒入3到5毫升到米锅里边，然后再开始煮饭，这时候呢营养成分呢更加的全面的同时，咱们的米饭的口感呢也是更加了。
1: 哇，人家就说嘛，就是油真的是有不同的营养的，像核桃油的话真的是有很多营养的哦。
0: 哎，是，
1: 就是我们其他什么Omega-3啊、Omega-6啊等等，我们人体所需要的都在这里了啊。
0: 是的啊，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核桃油的成分呢，尤其是它的营养成分非常的丰富啊。维生素 A、维生素 E、维生素 DK， 包括还有咱们非常注就是
1: 需要的
0: 不饱和脂肪酸 DHA， 还有亚油酸、亚麻酸，含量都很高。同时，光说您看好这句话了，不含胆固醇，对吧？
1: 真的是很关键了。
0: 是因为很多顾客都会担心说，哎呦，现在呢，尤其是胆固醇超标，咱们一到年底去体检的时候，就和担心的是胆固醇超标。
1: 是的，
0: 那这款油啊，营养又健康。我们现场呢，请佳佳给大家倒出来，来看一看油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哈。
1: 我们家特别喜欢用山核桃油，因为它的味道真的是很清香。像以前我不知道就是你有没有用过亚麻籽油等等的，
0: 都有，
1: 它有一点点那种就是有点腥味儿，但是这个是完全没有的啊，就是那种山核桃淡淡的清香味儿。而且您看一下啊，它这个整个的这个油体是非常的澄澈透亮的颜色啊。哇，
0: 是，所以观众您看到了啊，首先呢就是像刚才佳佳说到的颜色呢清明澄澈的同时，第二你去闻味道啊，它就是那种淡淡的核桃香味。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核桃是什么，形似大脑以形补形，对吧？吃了让人聪明一点，我们经常会这样开玩笑说。但现在呢我们在讲究的是家里边的整个的营养要均衡，你可能平时用到了花生油啊，或者是葵花籽油啊、亚麻籽油啊，现在呢核桃油呢咱们也可以来用一用。因为尤其是比如说您看啊，现在呢很多家里边的凉拌菜咱们清炒，或者是说呢什么煎，这些煎鱼啊，还有女士喜欢吃的这个色拉里边，观众朋友们，咱们都可以少量的放置一些核桃油哈。
1: 没错啊，像平常的话，我觉得中午的时候不想吃饭，不想做饭的时候，
0: 对，
1: 简单的倒一点点我们的核桃油，清香，还有各种的营养在里边，非常的不错啊。
0: 对。

0: 而且呢批次非常的新鲜，今天又全部都是礼盒包装给到大家。
1: 是的，
0: 我觉得礼盒装特别好，因为为什么呢，快过节了，对吧？
1: 对，
0: 哎，家里边走亲访友，接下来的尤其是中秋节近在眼前了，是不是？
1: 没错，哎，是特别适合拿来就是给别人当就是送礼物的。我们刚才在说啊，中秋节你去送月饼，现在大家也不太喜欢了，对不对？
0: 是，因为有时候月饼糖分比较高，适用的人群可能还要有限制。但是你看，核桃油家家户户咱们天天都要炒菜做饭用到的，
1: 没错，
0: 这个我觉得比较的实在，尤其是拜见咱们的长者的时候，给他提一提。因为有时候在外面核桃油还是蛮贵的，对吧？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比一个价格哈。
1: 大家看一下啊，无论您去进口商超，还是说去到了我们这个网上去看一下，大部分都是这个价格哦，70来块钱一瓶，而且这个是250毫升，咱们是500毫升的大含量。
0: 对，是，而且关键呢，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句话啊，这边净含量500毫升的同时，您看到多不饱和脂肪酸。75克大于等于每100克，所以有时候咱们经常不是现在老年人还要再补充鱼油，对吧？都知道里边的 Omega 3的含量比较的高。那今天在咱们的饮食方面呢，我们也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调节啊。
1: 没错。
0: 所以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又是高额的积分，建议大家直接选择那个大组合构成，因为更划算一些。
1: 是的。
0: 小组合不划算。刚才佳佳还在问我说：“姐，你们家吃这个油吃得快吗？”我说：“可快了。”家里边因为又有老人又有小孩，
1: 是，
0: 包括每天我们现在需要有时候上班还要带饭的，那你想这个油用起来就很快。建议您抓紧时间，因为今天高额积分并不常见。
1: 没错，
0: 我们自动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还有立减的优惠，抓紧时间扫码订购了。

0: 因为葡萄油含量很高，但是它的油脂成分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它的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整个油脂的75%左右。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1: 嗯，有什么益处？
0: 葡萄油不同于花生油，这个油脂的主要是在它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也就是俗称的那个亚麻酸。
1: 亚麻酸？
0: 对，它的亚麻酸含量呢，在核桃里能占到15%左右，但是在日常食用的这个花生油里，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
1: 啊、
0: 豆油里含有一部分。
1: 好处呢？
0: 对，因为这个核桃油里它含有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呢，在人体是不能自己合成的，它必须从外界来摄入体内，经过人体代谢以后，可以生成 DHA、EPA。

0: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小组合应该是六瓶装对吧，相当于减去积分256块钱，但是大组合呢我们今天多了六瓶的同时只贵了200块钱，所以这样子大组合呢咱们家里边比如人口多的天天要做饭的，咱基本上呢囤大组合没问题，因为刚才佳佳算了一下大组合一瓶算下来
1: 30来块钱。我就在想啊，你说如果说买大瓶装你不要怕你吃不完，你就送出去，走亲访友肯定是需要的啊，两瓶那么好看的这个礼盒包装，
0: 是
1: 咱们现在才60来块钱，你说我觉得特别合适，
0: 三瓶
1: 那也不到100，
0: 对吧？
1: 你说100块你连好看的果篮都买不着，
0: 哎还真是哈，所以我们就说到了，有时候呢中秋咱们走亲访友啊，或者说、

0: 是一小长假的时候，到别人家里头去，空手去，咱不好意思。
1: 是。
0: 那您说啊，那和月饼，你不吃送给我，我再送给你，
1: 对吧？
0: 对不对？所以不好啊，咱就是这个油呢，这个普适性很强，家家户户天天都要炒菜要做饭的，哪怕你看爱美的女士健身的人群，咱们半色拉里边放一些核桃油，
1: 对，
0: 包括小朋友的辅食里边放点核桃油，
1: 对，
0: 老年人说牙口不好，但是我们有时候还要润润肠的，对吧？咱有时候蒸个鸡蛋糕啊啥里头都可以放，核桃油不光是咱们的凉拌菜系当中可以用到啊。你看，比如说煎呀、炒啊、炸呀、煮啊，它都可以来用，普适性很强，
1: 而且的话，其实用油的话，像很多好油也比较多嘛，种类比较多，但市面上你去看一看，很多油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我刚才还专门跟佳佳在说，我说外头也有核桃油，但是呢，多是以比如说250毫升啊，
1: 对，
0: 或者说300毫升为一瓶。但是今天您看到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净含量是500毫升一瓶，也就一斤装。而且呢，在瓶身当中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多不饱和脂肪酸，然后呢，75克。大于等于每100克，所以呢，很多人也都说了，哎呦，我平时还吃鱼油，对吧？吃好多欧米伽三，富含欧米伽三的食物，这个油呢，咱们试试看。核桃油呢，我就说了，核桃什么样子的形状啊？很多人说，哎呦，以形补形，对不对？吃的食物当中呢，咱们现在看一看，今天的清明澄澈的同时，里边的配料干干净净的啊，
1: 是，
0: 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的东西，就是核桃油加工的工艺、压榨法，然后质量等级是1级啊，然后呢？保质期也比较的久，18个月。咱们的煎、炒、炸、煮、炖都没问题。同时，包括你有时候煮米饭，咱上海人喜欢吃的米饭里头，每一次呢，我们淘米成功之后再倒个3到5毫升，
1: 是
0: 营养更加全面，口感也更好哈。
1: 是的，我看还看到过很多那种健身的博主，他们早上起来有时候会就是空腹的时候，
0: 对，
1: 或者是什么呢？就是酸奶里边他们也会加，
0: 哦、
1: 就真的吃法很多，因为它没有那种就是奇怪的那种腥味儿，
0: 对，
1: 它是比较清香的，所以。的话，平常我们各种大家想到的，像酸奶呀，自己去直接去喝呀，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0: 哎，是现场的，我们请佳佳再给大家倒出来、哎、再看一次啊。
1: 是的，
0: 因为首先我们说了，好的油你低头去闻一闻，它没有那种油蒿味儿，也没有那种油的那种腥味在里头。
1: 是的，
0: 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淡淡的那种山核桃的香气哈。
1: 对的啊，而且的话，看到没有，这个油体特别的澄澈透亮，很漂亮啊。
0: 对，是。
1: 而且的话，你一闻上去的话，就是那种核桃的清香味。
0: 对，
1: 我是真的。很吃不惯那个有腥味的油，就吃不了。但这个的话，它又不挑温度，又这个味道又好闻，我觉得真的是很适合我们家庭去用油的时候的一个选择了、啊。
0: 是，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用油呢是天天要吃的，对吧？咱们用的好一点，精一点，因为呢，您看那个膳食居民宝塔当中每天说了，用油咱们要控量。现在都知道了，要吃的是什么呢？脂肪含量相对要低一些的，尤其是对于咱们胆固醇上面来说的话啊，今天您看到了核桃油的营养成分还是非常的丰富的。
1: 没错，
0: 各种维生素，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的不饱和脂肪酸，里边富含 DHA，以及您看不含胆固醇，对吧？
1: 这个很关键的啊。
0: 是。
1: 而且的话，其实用油的话，核桃油在市面上价格可不便宜的哦。
0: 对。
1: 大家看一下啊，我们随便选取了一个啊，网上大家看一看，250毫升的核桃油要多少钱？79.2块了啊，就已经要。但是我们朋友们今天大组合是卖的特别的好，为什么啊？因为确实性价比特别的高。今天给大家有。高额的积分赠送，我们有两个组合啊，小组合呢是我们的6瓶279块钱，大组合是12瓶499块钱。但今天朋友们啊，小组合送您17.79块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订购的话是256块钱了。但大组合朋友们送的更多了啊，24.99块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订购是469块钱。这样算一算啊，一瓶才30来块钱，就是一杯奶茶钱嘛。
0: 哦，还真是。
1: 是的，
0: 你又提醒我了。
1: 对，
0: 因为现在啊，外面咱们。有时候你看年轻人喝的一杯那个奶茶、果茶、
1: 咖啡，40来块钱、啊，
0: 哎，蛮贵的。有些便宜的什么23、28，对吧？
1: 没错。
0: 咱今天这一大瓶油呢，很多的阿姨都会说了说，哎呦，外头有时候看还有20多块钱，但你要看一下它的毫升数，250毫升。咱们今天净含量这一瓶是500毫升，
1: 没错。
0: 透明的瓶子，又是礼盒包装给到大家啊。告诉您啊，这个瓶子啊是颜色稍微深一些，油品其实要特别的这个清明澄澈的颜色啊。
1: 是的，
0: 比这个要浅很多。观众您看到了吗？
1: 特别透亮啊，而且有淡淡的清香的味道，非常的适合我们家庭用油了。
0: 是的，今天又是礼盒包装啊，自用送人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建议大家直接选大组合构成。
1: 没错，
0: 咱们接下来双节同庆的时候，对吧？老年人就喜欢这些实在的这些好东西嘛，是不是？
1: 是的，而且价格又合适。
0: 对，是，所以请您啊，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什么不错了？
3: 核桃油的话，里面的话也是富含这个欧米伽三，然后黑就欧米伽六，就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里的亚麻酸和亚油酸嘛。而且它呢可以说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1:4，是吧？都记得吧？它呢就是是天然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调和油。这个调和那个市场的调和不一样，它是大自然自己调和出来的，就是欧米伽三跟欧米伽六，就是亚麻酸跟亚油酸的比例呢是1:6。咱们推荐不是要1:4之内吗？但是呢1:4呢是为佳，1:6呢已经很好了。 咱们比起来，咱们平时吃的像玉米油啊、大豆油啊、花生油啊，这比例来说呢，这油那已经好的多得多。
2: 昨天我们特别关注了菜价，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食用油价。人们常说居家过日子，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看大屏幕上，一桶油被拴在了上涨的红色箭头上。最近呢，国内最大的两家食用油品牌金龙鱼和福临门相继宣布调价，调价对象是花生油和菜籽油系列。其中福临门的平均调价幅度为8%，金龙鱼菜籽油涨幅为5%-10%，花生油的涨幅为7%-9%。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其实咱们中国人的吃饭就不像人家外国人，就可能比如说开火的比较的少，对吧？咱们喜欢的是啥？高温的一些烹饪习惯，但高温烹饪呢，其实对于油品的讲究是格外重要的哈。
1: 没错啊，像我们这款的话，我觉得它是不挑温度的。刚刚也说了啊，瓶身上写了什么煎、炒、炸、煮、炖菜都可以用的，所以不像很多的那种外国的油，它不能够这个不能够高温呐、啊，不能够这个那个的，只能够凉拌，它的条件比较多啊，所以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来选择一个这样子普适性比较高的油去尝试一下。
0: 对，
1: 而且啊，就是大家常用什么大豆油啊或者菜籽油，不是说这个不好、
0: 哎、
1: 但是它是这个营养成分比较的单一，我们要多换着去、就是去摄入不同的营养价值嘛。
0: 对，是，就像你每天吃蔬菜，你不可能三天五天一直吃的是一种蔬菜、
1: 哎、
0: 对吧，你蔬菜的多样性和营养的全面性咱们要兼顾到，尤其是我们说了现在呢要少吃油，吃好油，对吧、你家里边的用油咱们控制起来的时候呢，油品呢咱们就自然的注重一些，
1: 是，
0: 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原来你老吃的什么大豆油啊、花生油啊、玉米油啊之类、咱换一换，
1: 没错，
0: 过一段时间调节一下，尤其是家里头有孩子有老人的，咱们都知道、尤其是孩子，你看像做那个他宝宝辅食，
1: 是的，
0: 对吧，哎，注重他大脑的营养的整个的发育，所以我们说了啊，好的油今天核桃油我们试试看，而且今天还有高额积分哈，
1: 是的、今天真的很划算，刚刚我算了一下啊，大组合我们12瓶带回家的话469块钱，再加上我们的自动订购等等的，对不对，特别的划算、所以的话一瓶才30来块钱，你说30多块钱能买到500毫升这么好的山核桃油，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而且30来块钱你现在去市面上能买到什么，一杯奶茶，一杯咖啡，一次性喝完就没有了，
0: 对，
1: 但是500毫升的油真的能用蛮久的，
0: 用很久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好油它用量呢也是会相对呢控制的这个精准一些，少一点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吧，因为大组合构成的备货已经不多，尤其又是礼盒装，咱们有很多人需要过、这个节庆的时候要送人的需求，咱们今天大组合满足您啊，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吧， APP 下订单，今天还有立减10元优惠。

0: 好，
1: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我刚才还在跟佳佳在说，我说我们现在都注重这个健康，尤其是身材的整个的保持。
2: 是、哎、
1: 我们叔叔阿姨也是一样的，有时候在说，哎呦，现在晚饭吃的少一点、嗯，包括有时候呢，可能儿女中午出去这个上班的时候都不在，我们老两口对付一些，但是营养要跟得上。从咱们的点点滴滴、方方面面啊，你比如说平时你的牛奶、鸡蛋用的挺好的、嗯，那我们今天的用油方面呢，因为油每天咱们都是要摄入的，
2: 是的，
1: 摄入的量少一点，摄入的油品品质好一点。
2: 没错，
1: 今天您看到了，我觉得它上面写的蛮好的啊，幸福有礼，对吧？哎，这个呢，我觉得既把幸福带到了，有时候给别人送礼的时候，又是讨一个好的口彩。
2: 对的，
1: 咱们一个礼盒里边是有三瓶装给到大家，
2: 是
1: 每一瓶啊，我们反复说了，观众朋友们，30多块钱，不是200毫升，不是250毫升，净含量500毫升，也就是1斤装给到大家啊。
2: 没错，
1: 您看看每100克里边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是大于等于75克的，
2: 哎，非常的多啊。
1: 嗯，
2: 像这样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是我们人体无法自己去产生的一些营养、嗯、所以需要通过我们各种的油啊去补充，像我们这里边就包含了75克每百克，所以真的是对我们身体很好的、啊、
1: 是。包括呢，转到这个瓶身的背面啊，我们让观众再来看一下、嗯、配料表一定要干干净净，不要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因为咱们的用油每天都是要吃到的。
2: 没错，
1: 就是核桃油，对吧？干干净净的、哎、咱们的质量等级是1级，而且保质期有18个月，观众朋友们，
2: 是的，
1: 1年半的时间，家里边人口多一些，吃的其实蛮快的啊。
2: 嗯，
1: 不光是咱们说到的凉拌，其实煎炒炸煮炖这些都是高温的，
2: 没错，
1: 都可以用。还有就是教大家一个方法啊，淘米之后呢，咱们倒入3.5毫升到米锅里边、哎、再进行煮饭，营养成分呢会更加的全面，同时咱们米饭的口感也更好哈。
2: 真的啊、嗯、而且的话，其实大家平常，我觉得上海叔叔阿姨喜欢做点小炒，对吧、嗯、
1: 对，
2: 咱们换着油去尝一尝，去试一试、嗯、像平常的话，看到没有，大家去炒一个这样子的菜，
1: 对，
2: 或者凉拌一个菜，对不对、
1: 嗯、
2: 稍微的倒一点我们的油进去，哎、
1: 哦，
2: 特别的合适，
1: 哎，
2: 它有清香的味道，而且营养价值也非常的高啊。
1: 是，所以啊，我们说了，现在咱们吃饭的，尤其你买的蔬菜，可能水果都还是有机的，是不是？
2: 哎、
1: 咱们的油呢，用的更加的品控，把握住一些。
2: 是的。
1: 还有像小朋友经常给他煎一个三文鱼啊，煎银鳕鱼啊，
2: 哎，
1: 女士爱吃的这个蔬菜色拉里边，咱们倒一点核桃油啊，这时候呢，调节一下吃，我们的营养更加的均衡啊。
2: 没错。
1: 反复强调，今天的组合构成分2个，我们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哈。
2: 是的，嗯、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是。大小2个组合，
1: 嗯，
2: 小组合的话是6瓶啊，大家注意，每一瓶是500毫升大含量哦，
1: 嗯，
2: 我们价格是279块钱，大组合是12瓶499，但今天朋友们啊，给大家要就是赠送一点额外的积分啊，看一下小组合的积分11块，17块7毛9，再加5块自动订购下来的话是256块钱，大组合要更加划算了，朋友们，24块9毛9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订购的话是469块钱，
1: 嗯，
2: 大家去算算啊，大组合的话一瓶只要30来块钱，
1: 对，
2: 但是我们市面上咱们去看一看，去买一买啊，
1: 嗯，
2: 大部分都是要这个价格的哦，看到没有，79块还只是250毫升的一个价格，那500的话就要更加的贵了啊！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是。

0: 500毫升一瓶，大容量，和你有时候看到的这个毫升数还是有差别在的。30多块钱，外边有时候年轻人喝一杯奶茶、一杯咖啡的一个价格，爷叔有时候抽一包烟的一个价格，咱今天的家里边的全家人的用油，我们品控把握的更好一些。
1: 是
0: 红色的礼盒包装，接下来的双节同庆的时候，走亲访友咱们带一些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所以建议大家直接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2: 因为核桃油含量很高，但是它的油脂成分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它的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整个油脂的75%左右，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3: 嗯，有什么益处？
2: 核桃油不同于花生油，这个油脂的主要是在它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也就是俗称的那个亚麻酸。
3: 亚麻酸，
2: 对，它的亚麻酸含量呢，在核桃里能占到15%左右，但是在日常食用的这个花生油里，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豆油里含有一部分。
3: 好处呢？
2: 对，因为这个核桃油里它含有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呢，在人体是不能自己合成的，它必须从外界来摄入体内，经过人体代谢以后，可以生成 DHA、EPA。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因为一呢，我们说到了每天都要用油，都要吃饭的嘛，一日三餐离不开，用油量比较的大。哪怕是老两口，我们也建议大家买大组合构成划算一些，因为它的保质期有18个月呢，你不担心哈？
1: 你放也没有关系啊。而且的话，其实主要我觉得分享出去是特别好的，因为油嘛，大家觉得山核桃油肯定还是蛮贵的啊。你看到网上都没有70-80块钱250毫升的价格是非常正常的，你去超市买也是这样子的，但是你。今天三盒送出去也只要多少钱，都不到100块钱的一个价格啊，100多块钱，
0: 差不多，对，
1: 真的啊，你去外面，你说中秋节去送给别人当礼物的时候，你买个月饼200块钱也要出去了吧？一个果篮，
0: 不见得吃，
1: 对，还不见得能吃，人家也不一定能喜欢。但是山核桃油哎，大家就是家里边都有用好油的，人家也不会排斥的啊。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反复和观众说了，家里边有老人呀，有孩子呀，对吧？我们在油品的选择上特别注重的，尤其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注重生活的品质对吧？蔬菜水果买的好一点都有机的。然后呢，我们的用油现在知道这个精准的控量，油吃太多对身体不好，那我们就吃一点好一些的油。
1: 所以的话，我觉得啊，就是家里边有这个老年人的、小朋友的，需要做辅食、炒菜，我们都需要用到的啊，一定要选择好的油，给家里边的人啊，把这个健康把关的。
0: 是。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我们核桃油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原来听到过的，但依赖于价格比较贵，外边一瓶70-80块钱，咱今天的这一瓶。的价格30多块钱，而且还都是一斤装的量哦，500毫升一斤装，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大家看到那个片段了啊，咱们还有什么各种油、橄榄油啊，对吧？人家的生产加工的车间呢，专门啊，咱洗油多做油，所以呢，都是把控到好的品质的油给到大家。反复提示一下您啊，今天一瓶装都是一斤的一个量，500毫升，
1: 是，
0: 咱不做那种小包装。而且很多顾客会说，哎呦，这个瓶子怎么颜色那么深？咱是瓶子的颜色深，真正的油品您看到了吗？清明澄澈透亮，对吧？
1: 是的，非常的漂亮的颜色。
0: 是，刚才佳佳还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你回去闻一闻，对吧？他是在吃油上面呢，特别讨厌那个味道比较重。
1: 对，我们家真的就是有那种很重的味道的油啊，全部都被我扔掉了。就这个核桃油，吃到现在每一个人都特别的喜欢，
0: 清香的味道，小朋友入口也觉得特别的好啊。转到瓶身的背面，再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配料，咱一定要看清楚，因为我每次做视频我会跟你说啊，咱配料多看一看。
1: 是，
0: 核桃油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质量等级呢是一级。尤其是您以前有一个误区，说是不是只有凉拌菜我能放一点核桃油啊？今天你看到了，煎炒炸煮炖菜，高温烹饪没有任何的问题哈。
1: 是的啊，而且的话营养成分又比较高，像我们人体就是自己没办法生产的这种Omega-3钠、Omega-6都是有的。
0: 对，
1: 动物饱和脂肪酸，大家看一下啊，75克每百克以上啊。所以的话，我觉得像这样的好油，家里边一定要囤一点了。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现在人呢，咱们第一注重的就是养生健康，对吧？叔叔阿姨，你会发现你买了很多的高阶的营养品，但往往忽略掉的就是咱日常的这些饮食当中的用油，是吧？12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6组了，佳佳再和观众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组合构成哈。
1: 没错啊，大家来看一下啊，为什么说一定要买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更加划算。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大小两个组合啊，6瓶装的279，12瓶装的499，同时再送给您积分啊，小组合是17.79块的积分，下来的话是256，大组合是24.99块，再加我们5块自动订购下的话是469，更加的划算，而且一瓶只要30来块钱啊，真的是性价比非常的高了。
0: 所以啊，你不用担心说12瓶吃不掉，家里边呢，你看像我们是5口之家，上有老下有小，天天要做饭，
1: 吃得很快，
0: 而且有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要去带外卖的时候，叫外卖的时候，妈妈经常会说不要叫了，家里边的剩菜都比这要外头要强一点。
1: 你说真的是啊，就是为什么家里边的人不让叫外卖？真的用油，你不知道用的什么油，
0: 对，是，
1: 你哪敢吃？是啊，对不对？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自己家里边咱们油品掌握的好一些，而且呢，保质期有18个月。
1: 没错，
0: 这次又是礼盒包装。你看亲戚朋友之间，对吧？有时候亲家去家里边带2瓶，对吧？子女家有时候咱放个1瓶2瓶的。你看像佳佳年轻人做饭做的少，那我给他放上2瓶，想起来用油吃那个色拉的时候，咱拌一点用一点，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非常的方便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核桃油也不错。
3: 怎么不错了？
2: 核桃油的话，里面的话也是富含这个Omega-3，然后黑就Omega-6，就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里的亚麻酸和亚油酸嘛。而且它呢，可以说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1:4，是吧？不记得吧？它呢就是天然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调和油。这个调和那个市场的调和不一样，它是大自然自己调和出来的，就是Omega-3跟Omega-6，就是亚麻酸跟亚油酸的比例呢是1:6。咱们推荐不是要1:4之内嘛？但是呢，1:4呢是为佳，1:6呢已经很好了。咱们比起来，咱们平时吃的像玉米油啊、大豆油啊、花生油啊，这比例来说呢，这油那已经好的多得多。
4: 好处呢？
5: 对，因为这个核桃油里它含有丰富的这个Omega-3脂肪酸，这个呢，在人体是不能自己合成的，它必须从外界来摄入体内，经过人体代谢以后，可以生成 DHA、EPA。因为核桃油含量很高，但是它的油脂成分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它的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整个油脂的75%左右，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6: 有什么益处？
5: 核桃油不同于花生油，这个油脂的主要是在它里的这个Omega-3脂肪酸，也就是俗称的那个亚麻酸。
6: 亚麻酸，
5: 对，它的亚麻酸含量呢，在核桃里能占到15%左右，但是在日常食用的这个花生油里，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豆油里含有一部分。
0: 好， 提示一下大家，最后的四分多钟时间啊，咱们的十二瓶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因为我们说了新鲜批次，而且呢还有18个月的保质期。家里边像用油快的，我们天天都要家里边做饭烧菜的啊，
1: 是
0: 那十二瓶真的其实不多，对吧？
1: 没错，
0: 备货最后无足了。
1: 哦，最后无足啊，一定要把握机会啊，因为像这样的一个价格，大家去市面上去看一看啊，山核桃油这么好的品质，一级的咱们的山核桃油啊，市面上价格都是不便宜的。但我们今天大组合下来的话，一瓶只要30来块钱，一杯奶茶钱的价格，你就能够吃到500毫升一斤装的这么好的油，而且有那么多丰富的营养价值。我们都说啊，要少吃油，吃好油。家里边的话，可能常用什么大豆油啊、菜籽油，咱不是说不好啊，是可能说营养成分比较的单一。但是我们多吃几种这样的油的种类啊，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我们的核桃油还可以什么煎呐、炸呀，对不对？
0: 对，
1: 各种的方法都是可以去做的，煮、炖菜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0: 是每天咱们吃的米饭，以那个就是饭包里头，
1: 你倒一点，
0: 对吧？3到5毫升，这样出来营养全面，对，口感也特别的好哈。所以我们反复提示大家，今天还有高额积分，平时积分也没这么高，对吧？
1: 真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难得说这么划算的这个时候啊，大家一定要买大组合。大家不要觉得多啊，12瓶，其实如果是人口多的话，吃得很快。再其次的话，马上就要到各种节日了，咱们想要走亲访友的时候，不知道带什么，咱们也不要带月饼那些什么了。现在大家都吃得比较健康，像那种重油重盐的，大家也吃的比较少的，你送油送份健康，大家不会不喜欢的啊。
0: 对，普适性很强。对，我觉得啊，有些礼呢你送给别人，人家是个负担，
1: 对
0: 吧？人家还想要怎么送出去或者不吃你给人家。但是像用油，我天天家里边一顿三餐，一日三餐我是要吃到的，
1: 都是要用到的。
0: 对，而且尤其是家里有老人有孩子啊，我们吃这些好油的时候，吃在每一口，记在心里，你的情啊，我觉得这个钱没有白花。所以反复提示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不要等，你真等到比如说中秋啊、十一小长假，咱们不保证有直播哈。
1: 是的啊，像这么划算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大家去各种地方你去看看，就是我们这个核桃油价格啊，70-80块钱250毫升的比比皆是，但是30来块钱500毫升的话真的是不多见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最后的几个大这个大组合的库存了，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因为核桃油含量很高，但是它的油脂成分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它的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整个油脂的75%左右。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1: 嗯，有什么益处？
0: 核桃油不同于花生油，这个油脂的主要是在它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也就是俗称的那个亚麻酸。
1: 亚麻酸，
0: 对，它的亚麻酸含量呢，在核桃里能占到15%左右，但是在日常食用的这个花生油里，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
1: 啊，
0: 豆油里含有一部分。
1: 好处呢？
0: 对，因为这个核桃油里它含有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呢，在人体是不能自己合成的，它必须从外界来摄入体内，经过人体代谢以后，可以生成 DHA、EPA。
2: 核桃油也不错。
3: 怎么不错了？
2: 核桃油的话，里面的话也是富含这个欧米伽三，然后黑就欧米伽六，就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里的亚麻酸和亚油酸嘛。
3: 嗯，
2: 而且它呢，可以说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1:4，是吧？都记得吧？
3: 嗯，
2: 它呢就是是天然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调和油。
3: 嗯，
2: 这个调和那个市场呢调和不一样，它是大自然自己调和出来的，就是欧米伽三跟欧米伽六，就是亚麻酸跟亚油酸的比例呢是1:6。
3: 嗯，
2: 咱们推荐不是要1:4之内嘛？
3: 嗯，
2: 但是呢1:4呢是为佳。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通话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香盒全家瓶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如果说来到了人民广场，您会发现啊，很多的地方都有排队，但是有一处地方的排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长，而且多少人是在这个大夏天特别特别热的时候，闻着这个香味就开始排队，即使是排的口干舌燥，就是为了那一口酥脆。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讲，只要囤下咱们今天这个套餐，不仅仅能够尝到的是十人份，人均200多块钱就可以吃到非常丰盛的一桌宴席。与此同时，咱们10份蝴蝶酥和咱们的国际饭店的蝴蝶酥的这个伴手礼也一样要送给大家。今天我想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哥，来打个招呼吧。
1: 大家下午好，这里呢可以说是老前锋的代表了，而且这个地段这个环境在这里用餐真的是太棒的体验了。
0: 的确是这样子的，还是那句话，国际饭店我相信很多人都了解过，都听说过，去到了那边也想在那边吃一套下午茶。我说句实话，不瞒大家说，我刚来上海的时候呢是特别的想要这个装一下咱们去到国际饭店来一份下午茶。然后呢，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还不是什么点评啊，还是不是那种那个时候叫做什么团购的一个网站，对吧？我是先在这里搜好的，两个人的下午茶498，两个人下午茶498，我以为多年以后过去了，国际饭店会稍微好一点。那次去外拍的时候，小高跟我说了，那边一杯咖啡加一片蝴蝶酥45块钱，
1: 对的，
0: 这很正常吗？
1: 小片的，
0: 两个人100块钱喝杯咖啡，
1: 对，
0: 你自己去想想看吧。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您首先是在哪里吃？就在上海市中心的市中心，就在人民广场当中，就在南京东路，就是在真真正正的
1: C 位，
0: 老前锋的 C 位，
1: 是的，
0: 国际饭店，吃什么很重要。来，真的，今天有里子有面子啊，人均200多。首先，冷菜8味碟，京味海蜇，熟醉鲜虾，这个夏天就是要来点冰冰凉凉的。本帮熏鱼、盐擦鸡，来，盐擦鸡和盐焗鸡有区别，
1: 是的，
0: 有区别。如果说是盐焗鸡，它是一道半热菜，半热菜，对不对？盐擦鸡是整个的鸡全部用水煮完了以后，再拿盐擦一遍，这样的味道不会太咸，因为盐焗鸡会过于干，而且不润，鸡肉比较的老一点点，但是盐擦鸡可能会更加的好吃一点，而且更加的水分更加的足一点。擂椒半皮的秘制百香果，三味香拌桃仁四喜烤麸，都是咱们本帮或者说是在宴席当中常见的一些菜肴。好，接下来看主菜喽。
1: 哇，都很厉害哦。
0: 手撕黄鱼羹给了大家，这个黄鱼羹我都不惜的说它，这个东西都已经是属于陪衬了啊。
1: 再往下看，来
0: 2斤重的澳龙黄油焗，
1: 是澳龙哦，不是波龙，是澳龙，
0: 2斤重哦。波龙和澳龙，来，龙虾现在是区别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来说，先是小青龙，然后再是波士顿龙虾，再是澳洲龙虾，大家应该明白了啊，档次是这个样子的，
1: 是的。
0: 然后黑豚肉蒸白蟹，白蟹有，光白蟹有1.2斤。有1.2斤，现在就是这个大家看得到的啊，两只白蟹，对不对？
1: 上面是
0: 两只，
1: 上面是白蟹，对的，
0: 对吧？
1: 上面是
0: 两个蟹壳嘛，肯定是有两只，对不对？然后盐爆本港鲜油给到大家，这是我们的鱿鱼，也有了，没有任何问题，很非常的话，这个盐是什么呢？就是香菜，
1: 对的，
0: 盐碎
1: 香菜，对吧？香菜炒鱿鱼，
0: 香菜为什么我们
1: 京帮菜
0: 用这道这个盐字来？因为北京人叫香菜就叫做盐碎，就是这样写的，所以叫盐爆本帮鲜油。然后再接下来，鸡枞菌炒牛柳，又是一道牛肉菜，
1: 对的，
0: 意式黑醋溜酥肉，也是一道非常不错的选择。
1: 酸酸甜甜的。
0: 而且你发现了没有，国际饭店它虽然是以京帮菜为主，但是更多的是用一些西式的做法，所以它叫国际饭店，就是用中国菜的做法做西式的菜，也有啊，
1: 比较融合的
0: 油淋脆皮鸡，来清蒸蒸猪斑，
1: 还有一道鱼，
0: 1.4斤，先是看大小啊，再是为什么珍珠斑人家敢用清蒸啊，告诉大家，活的，
1: 是呀，活的才敢用清蒸，
0: 死鱼谁敢清蒸，死鱼蒸完了以后一股腥味，一股腥味基本上你不会想吃的。再来一个罗汉上书，海鲜炒饭，
1: 炒饭放了一点小海鲜，
0: 这个炒饭里面都有海鲜啊，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来，接下来就重点了啊， 主食还有几个点心啊，银丝卷儿，银丝卷
1: 是
0: 一道非常著名的天津菜，嗯，非常著名的天津菜，说难听点叫做面包面，但是说好听点，它这个里面的面是给大家裹过我们的糖水的，非常的好吃。
1: 是的，而且它是一道非遗的点心，
0: 非遗点心
1: 去试一下。
0: 然后椰奶西米露给到大家，这个应该是胃上的，对不对？椰奶西米露是胃上的，锦绣水果拼盘，然后可乐一瓶，雪碧一瓶，再给大家这个是伴手礼啊，伴手里面是有五个的。伴手里面有五个，
1: 而且是单独包装哦，
0: 有五个单独包装的蝴蝶酥，国际饭店单独包装的蝴蝶酥五个，一共十份，也就是有五十个。
1: 对的，五十个独立包装的，
0: 五十个独立包装
1: 送给您，不用去排队了。
0: 所有的这些加在一起，2999块钱，
1: 人均
0: 是不是200多？如果说你东方购物有积分，你是不是可能不到2999？嗯，非常的划算啊！
1: 是，
0: 你看吃。我们又是在市中心，你一号线、二号线、
1: 8号线，
0: 随便怎么着的都能够到人民广场。我说句实话，你要说人民广场不方便，那是真的，你家住的太偏远了，对不对？我们如果说是老哥几个，以前说我们要去哪里集合，肯定说啊，那么干脆我们包辆车，人民广场集合，从人民广场出发。嗯，基本上就这样。为什么都选人民广场？因为第一，人民广场交通很方便；第二，人民广场全上海人都知道，你随便怎么走，怎么走，坐哪辆地铁，全部都能到，
1: 很方便，
0: 没有任何问题。
1: 四面八方过来都很方便。
0: 接下来我们的面子、里子都说完了，就要说到使用规则了。嗯，这么丰盛的菜肴，这么好的菜，而且地址这么好，肯定它的使用年限是有关系的，对不对？啊，说节假日不能用，嗯，周五、周六不能用，晚餐部分时间不能用。经常因为我卖了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餐品了，
1: 特别多
0: 都会有这样的要求。来，我们今天来看看啊，咱们国际饭店怎么说的啊？是写错了吧？
1: 这是写错了吧？居然是2027年？
0: 明年吗？
1: 明年，
0: 明年的8月31号
1: 是明年，不是今年，是明年。
0: 这样，我不管是他是不是打错了，不管是不是我们供应商打错了，不关我们事啊。不管怎么样，反正我就当2027年了。如果说人家不让进，直接投诉好吧？直接投诉没有问题啊，小哥。
1: 没问题，没问题。
0: 来，2027年8月30号，除了2月5号到2月12号，我看了一下，这个是过年。好，换句话说，其他所有的时间都能用。嗯，中午能用，晚上能用。来，我说几个啊，接下来8月份、9月份整个暑期你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
0: 来，9月份全月。中秋节能不能去？
1: 可以。
0: 中秋节团圆月能不能去？
1: 可以。
0: 11黄金周整整7天，今天是七天，嗯，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国庆节也能去，可以。
0: 国庆节也可以去。嗯，来，11月份、12月份双11、双12，我们很多的电商的这些公司的人
1: 团建，
0: 如果说你今年打了一个大胜仗，咱们的销量特别好，团建一下也没问题。你开两桌嘛，
1: 对，
0: 拍两桌或者拍三桌嘛，30-40个人的团队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没有任何问题。
1: 或者我们跨年的时候，
0: 跨年12月31号也没问题，元旦去也没问题。嗯，
1: 一起庆祝新年。
0: 接下来就到明年了。明年的5一黄金周能不能去？哦，
1: 也包括在内了。
0: 5一黄金周也可以去哦。
1: 还有明年的暑假，
0: 清明节啊，暑假啦，也可以去哦。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1: 有效期真的很长。
0: 这个有效期非常非常的长，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嗯，1月份、2月14号的情人节，你是不是也可以去？3月这个什么什么其他的节日都可以去，没有问题啊。
1: 就算今年没时间去，明年也可以去。
0: 明年也可以去哦。
1: 对啊，
0: 你可以先囤下来，可以先囤下来，不用随时退。过期自动退，没有手续费，而且秒退秒到账，只要打电话给东方购物，我们东方购物马上给你退，
1: 对的，
0: 没有任何的延迟，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好，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一次性大厅使用，每次上线可以使用4桌，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直接的为大家来做到40人的团队也可以来进行接待，没有任何的问题，提前3天预约就可以了。在哪里？在我们的南京西路170号国际饭店2楼大厅。1号线、2号线、8号线人民广场站就可以了。最后的38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1: 国际 饭店的这一栋楼呢，和武康大楼一样，是著名的建筑师乌达克先生的作品，可以说是来上海一定要打卡的地标性建筑之一了。而一走进国际饭店二楼的丰泽楼中餐厅，我们就能够感觉到复古精致的氛围扑面而来，每一个装修的细节都十分的考究。更值得一提的是窗外的风景，推窗见绿，心旷神怡。在这样的市中心的地段，闹中取静，为您提供安静、静谧又惬意的。

0: 慢生活的体验。光是这样的环境就已经值回票价了。但是我们不仅是环境好，吃的也是相当的好，山珍海味应有尽有。那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是餐厅的行政总厨刘总厨，来一起介绍。刘总厨你好。
1: 你好。
0: 我们来一起介绍，从顺序开始，从冷菜开始啊。首先呢，就是非常精致，而且呢咸甜各种口味都有，而且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上海的本帮冷菜，比如说是熏鱼呀、醉虾呀，还有四喜烤麸等等，还有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吃的开胃的秘制百香果。这是冷菜的部分。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热菜，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道龙虾了。这个龙虾它是澳龙，对吧？
1: 对对，
0: 澳龙是澳龙要比波士顿龙虾要贵很多，是要更高级、更高级的档次的。它是什么样的做法呢？
1: 我们采取一个黄油焗的做法，
0: 黄油焗是有这种黄油的香气在的。
1: 对对，
0: 嗯，它的重量有多少？
1: 一公斤。
0: 嗯，一公斤的一个澳龙，也是非常能够撑得起场面的硬菜了。除了龙虾，还有一个是蟹，这个蟹是怎么样的做法呢？大厨，
1: 这蟹是用那个猪肉末，
0: 嗯，
1: 然后跟那个白蟹，
0: 嗯，上面是白蟹，下面是猪肉末，
1: 对，对它一共那个蒸的，就是加工成的，
0: 一起蒸的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吃的蟹类。啊，还有这一道是鱼，这个鱼是什么种类的鱼？
1: 这个是海虹斑，
0: 嗯，海虹斑，斑鱼也是非常贵的一种鱼类了，而且清蒸也就更说明了它的新鲜程度，是活的啊，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一道非常有特点的菜是这一个，嗯，鱿鱼对吧？
1: 对，这是新鲜鱿鱼。
0: 嗯，新鲜鱿鱼。
1: 这个做法呢，是我们京帮一个特色的做法。
0: 嗯，
1: 它叫原鲍。
0: 对，国际饭店最开始就是京帮菜，
1: 对
0: 吧？京帮菜非常典型的一道京帮菜，是湘菜，属于湘菜炒鱿鱼。
1: 对对，湘菜。
0: 还是非常特别的。我们平常吃鱿鱼可能不会用到这样的做法，但是香菜配鱿鱼大家一定要试一试，香菜的这种香气再加上鱿鱼的这种海鲜的香气，相得益彰啊。还有很多的这种重磅的热菜，大的荤菜，那大家可能会担心会不会出现什么预制菜的情况呢？大家
1: 我们这里没有预制菜，
0: 完全不用担心啊，没有任何的预制菜，每一道都是我们后厨新鲜现做的啊。那我们除了这些冷菜热菜，还有一个是汤品，这个汤品是十分滋补的，它是黄鱼。
1: 对对对，它是用那个黄鱼，
0: 嗯，
1: 经过腌制，
0: 嗯，
1: 干炸，
0: 嗯，先腌制再干炸，
1: 对，
0: 嗯，
1: 然后做一个黄鱼羹，黄鱼羹，然后把这个腌炸过的那个鱼肉，
0: 嗯，
1: 撒在这个黄鱼羹上面。
0: 所以听起来是特别费功夫的一道菜，而且我注意到它的这个汤汁十分的浓郁啊，滋补又暖胃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的非遗点心，这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这个非遗点心它叫银丝卷。
0: 银丝卷。
1: 它这个在国际饭店也有70多年的历史。
0: 很多年，70多年的历史，这一道银丝卷。
1: 它里面采取了一个北方的一个拉面的技艺。在那个银丝卷里面，它是成一丝一丝的，
0: 嗯，
1: 这个像面条一样的，
0: 嗯，
1: 那个
0: 裹在里边，
1: 对对，
0: 像面条一样的银丝卷，非遗的点心，大家一定要来尝一尝。那其实一提到国际饭店，大家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们的蝴蝶酥了。每次路过国际饭店，我们都会看到很多人都在排队想要买这个蝴蝶酥，对吧？但是今天我们直接是作为赠品送给您，而且不是一盒，是10盒，每人有一份。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4分钟的时间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人均200多块钱，想要吃澳龙，再次强调，我们今天的澳龙，在国际饭店你可以看到菜单的，我们这条澳龙价格就要接近1000多喽。
3: 嗯，
2: 如果说您真的去的话，您真的，我建议大家可以问厨师，或者可以让我们的服务员给你先拿一份这个菜单嘛，然后你就看这个菜，这个菜单。就是这个澳龙多少钱？就是要1000多块钱的。
3: 澳龙确实是比较贵，
2: 但是我们今天一共才2996块钱，我们还有这个蒸白蟹呢，
3: 嗯，
2: 还有我们的各式的冷菜，还有珍珠斑呢，还有饮料，还有点心，还有伴手礼呢。国际饭店的这个蝴蝶酥的伴手礼，你自己去排队排一排，到底是要多少钱，对不对？您自己去排一排，而且关键的是这个天气，我说句实话啊。 围甲出50块钱，你代帮我代排队，你去不去排？
3: 真的太热了。
2: 我200块钱出道，你都要想一想。有一句说到实话，对不对？有一句说一句啊，你我给你200块钱，你给我去代排队，你也去，你要想一想的。但是咱们今天你在那边空调嘛吹着，饮料的吃着，各种海鲜大菜吃着，吃完了以后一人带一份走。
3: 对呀、啊，
2: 苦于了，苦于了。所以说啊，无论是在接下来中秋节有外地的亲朋好友要来，国庆节很多的国外的一些孩子们可能回来要团聚一下的，包括说到了年底跨年的时候有一些要聚会的，包括说团建的，
3: 年终团建的，
2: 对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包括说元旦的时候想要聚会的，因为我们今年的有效期除了除夕到初七不能用，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全部都可以用。
3: 是的，
2: 一直到明年的8月30号
3: 有效期，
2: 包含了今年的中秋、元旦、国庆，
3: 还有包含了明年的
2: 劳动节、
3: 清明节，还有暑假
2: ，
3: 对，
2: 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各种节日都包含在内了。
2: 关键的是啊，还是那句话，你说要是这个饭店在什么金山呐、奉贤呐、崇明啊，倒不是说这些地方的农家乐不好吃。而是说相对来说可能我们的路程的考虑上就有点远了，都不用说是这么远，咱们就说宝山区很多的一些饭店很有名，但是很多的一些住在市区南边的闵行的要去的话也会要考虑一下的。但是你跟我说人民广场必去，
3: 对啊，
2: 为什么？
3: 第一，从哪个方向过去都可
2: 以，开车也方便。
3: 对。
2: 第二点，我们今天还能够给到大家支持的是1号线、2号线、8号线，怎么着都能够到。
3: 对啊，就到人民广场地铁站，
2: 没有任何的问题吧？
3: 就到。
2: 那么好，我们人均200多，你说吃点什么啊？来，每人来点面呐、点心呐，或者说是吃点什么下午茶呀？那这个我觉得还是有点亏。来，我们今天看啊，人均200多，10个人你吃到的是什么样的菜？首先，3荤5素冷菜8道，没有任何的问题。
3: 8道冷菜，
2: 盐擦鸡，
3: 熟
2: 醉鲜虾，本帮熏鱼3道肉菜，然后3味香拌桃仁，四喜烤麸，秘制百香果，京味海蜇，还有垒椒皮蛋给到大家。而且这个垒椒皮蛋要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是把垒椒酱反浇在皮蛋上面，而不是把垒椒，不是把那个腌过的青椒和皮蛋捣碎了，那个是湖南菜，这个是京味菜，明显的看出来京味菜它的摆盘也好，
3: 更精致了，
2: 包括说整个的菜的调味也好，更加的精致，这样呢就不会太咸或者是太淡，对不对？咱们今天完全没问题啊，这只是冷菜，热菜来给大家看看，手撕黄鱼羹，整份上的没有任何问题，来，黄油焗澳龙，再次强调是焗澳龙，
3: 不是波龙，是澳龙，
2: 龙虾现在有很多。麻辣小龙虾在最底层，因为它根本就跟龙虾没有关系，跟龙虾没有关系。好，再往上走是小青龙，小青龙小一点，
3: 很小，
2: 再往上走是波士顿龙虾，再往上走才是澳龙，
3: 是的，
2: 再往上走才是澳龙，
3: 我们这澳龙足足有2斤重，
2: 所以这个澳龙在我们的门店基本上一道菜1000多，光这一道菜就1000多了，
3: 在菜单上您看就是1000多的价格。
2: 还有这个我们的就是猪肉蒸白蟹，肉饼子蒸蟹，对吧？但是我们用肉是黑猪肉，白蟹是专门吃肉的肉蟹，
3: 1.2斤。
2: 而且你看啊，看得出来这是2只蟹，不是1只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盐爆本港鲜油给到大家，让大家吃到的更加的好吃。并且呢，咱们今天整个的香菜味道会非常的浓郁一点。
3: 是的，
2: 香菜控一本狂喜，对不对？来，再接下来还有鸡枞菌炒牛柳，让大家可以吃到的是非常丰盛的牛肉菜肴。意式黑醋溜酥肉，这个酥肉是其实它的口感有一点像是糖醋的这个排条，但是它整个的外面它会更脆一点，酸味会更浓一点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意式的做法，
2: 意式的做法啊，油淋脆皮鸡，其实类似于风沙鸡的这样的口感，但是它会更加的润一点。清蒸珍珠斑1.2斤吧，这个是我记得没错，而且是活的珍珠斑，
3: 活的
2: 珍珠斑，
3: 清蒸的做法，
2: 清蒸的做法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很鲜活，
3: 鲜活的
2: 罗汉上书海鲜炒饭，连炒饭当中都有一些瑶柱啊、海鲜呐、放在里面啊，全部都可以。28分钟的时间了啊，然后还有银丝卷西米露是位上的，然后锦绣水果拼盘，可乐雪碧各一瓶， 再给大家每人一盒我们的蝴蝶酥。
3: 这个真的太
2: 不是每人一片啊！再次强调，不是每人一片，每人一盒，一盒里面有五片。一盒里面有五片，
3: 这个包装也很漂亮，很拿得出手吧？
2: 没问题，
3: 送礼什么的，
2: 没问题，
3: 特别好。
2: 一人一盒，一份有五片，一共有十盒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啊，咱们今天你看，老上海人都喜欢去国际饭店吃，对吧？带着几位家里的长辈去国际饭店吃饭，哎呦，一开始没有合适的位子。我们今天再次强调啊，我们全部都是 VIP 预约制，提前三天预约。不需要排队，
3: 不
2: 需要等位，只要预约，你按点来，一定能够吃得上。没有任何的问题。
3: VIP 的待遇，
2: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老上海地标性的建筑，下窗口下面就是黄河路。我说句实话，当年繁花，不是说当年啊，这个是繁花热映的时候。国际饭店，你想都不要想定位置，
3: 是的，
2: 全部被约满。
3: 非常火爆。
2: 国际饭店门口还有一堆人在那边拍照做直播。你就这样想好了，对不对？然后这个是非常的正常的。好，我们再回来啊，看一下，给大家了解一下。今天我们其实菜只是其中一部分，更贵的是我们这个。来看啊，有效截止日期，它我真的怀疑它是写错的。2027年8月31号，
3: 但是今天这个有效期真的太长了。
2: 维嘉把话放出来了，维嘉把放话把话放出来了。他如果8月31号，明年8月31号之前说不能，你提前预约了啊，不能进了啊，跟你说，你直接去投诉。为什么？因为我们这儿写着的2026年8月30号，当然，年三十到年初七不能用啊，年三十到年初七不能用，
3: 只有这几天不能用。
2: 那么换句话说，接下来的中秋节、国庆节随便用，对不对？
3: 对的。
2: 中秋节、国庆节随便用，再接下来双十一、双十二，你要庆功宴没问题，团建没问题。
3: 对的。还有
2: 再接下来跨年，
3: 还有元旦，
2: 还有圣诞节随便用，没有任何的问题。元旦随便用，到了明年你3月份、4月份小的长假没问题，五一大长假。随便用，没问题。
3: 对的，还有暑假。
2: 再接下来整个的明年的暑假都可以用，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咱们今天有效期是一年多，你可以完全放心。先囤，如果过期了自动退，忘记使用了自动退，然后随时在有效期内不想使用了，随时打电话给东方购物，钱直接回到你的账户，你用哪个卡付的就回到哪个账户，没有任何的疑问。使用时间中午可以吃，11点半到2点。晚上更推荐，晚上吃的时间更久一点点，对吧？然后我们今天是不收开瓶费的，不收开瓶费的，
3: 不收服务费、
2: 不收服务费，不收开瓶费的。国际饭店按照惯例是要收服务费的，15.6%。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免费的，好吧？然后地铁1号线、2号线、8号线，提前三天预约就可以了，提前三天预约就可以了。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呢，有一个历经了百年的历史积淀，一直属于人们心中白月光一样的存在，那就是国际饭店。这里呢，曾经被誉为远东的第一高楼。更具有代表性的是，这里是上海城市测绘的坐标原点，这就说明了您站在这里就相当于站在了整个上海的城市中心。很多年来呢，在这里用餐，在这里举办宴会，都可以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了。那今天呢，推出的在这里2楼中餐厅丰泽楼用餐的10人套餐，既是把老前锋和格调拉满，而且呢性价比也超级的高。今天能够吃到哪些美味，里面的环境如何，接下来跟着小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再次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国际饭店，应该来说很多的上海人一直认为，就是国际饭店能够在国际饭店你吃顿饭，老登阳
3: 有
2: 腔调，
3: 特别有面子。
2: 在30年代被称为是远东第一高楼嘛，因为那个时候毕竟是这个解放前，对不对？在解放前，所以说在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呢，建议大家今天可以先来囤一单，因为今天我们的有效期是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除了过年不能用，其余任意的午餐晚餐全部都可以用，并且不加价，东方购物的订购流程是这样的，过期自动退，不满意随时退， 过期自动退，没有手续费，对不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是的。
2: 除了这个之外呢，您不仅仅能够享受到国际饭店的饭菜，还可以享受到国际饭店应该来说每个来上海人必定要打卡的。
0: 对。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强烈建议大家今天可以先囤下一单，因为再次跟大家强调，我们今天未预约随时可以改变主意退，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先囤上。
0: 过期自动就退给您了，然后没有任何的手续费，因为它的有效期一直到明年的8月底，所以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现在不用，以后总有可能会用，就算实在忘记掉了，这笔钱也没有丢掉，直接就回到你的账户里面了。那么好，我们今天国际饭店，我相信每个电视机前的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应该都非常的了解了，就在人民广场，就在上海市中心的市中心，很多的时候其实在大概2019年、2017年的时候，你自己去国际饭店想要吃一顿我们的这个下午茶，4-98、5-98了，很正常，两个人哦，两个人4-98、5-98了，
1: 人均就是2-300块钱，
0: 人均2-300，今天我们还是人均2-300。还是人均2-300块钱，
1: 不到300，200，
0: 你吃什么啊？200多块钱，你吃到是什么东西啊？
1: 硬菜，
0: 首先8个冷菜，3个热菜，3个荤菜，5个素菜，盐叉鸡、熟醉鲜虾和我们的本帮熏鱼，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素菜是3味香拌桃仁，也就是核桃仁，大核桃仁，然后呢秘制百香果，这一看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食材鲜味腌制过的，
1: 所以它是鲜甜咸鲜，
0: 非常好吃。四季烤麸鳝，咱们上海的本帮菜，擂椒拌皮蛋，这个跟擂椒捣皮蛋完全不一样，湖南菜的那个完全不一样，摆盘会更加的好看。精味海蜇给到大家。好，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啊，热菜给力了，手撕黄鱼羹给到大家，餐前的一个小汤品，让大家来可以尝一下。黄油焗澳龙，再次强调，
1: 澳龙
0: 在整个的酒店业当中可能都非常的了解了，小龙虾咱们不说了，从小青龙开始说，现在很多的自助餐会为上派送半只小青龙，半只小青龙，那是整个大龙虾界的一个可以说是地板。再接下来会出现波士顿龙虾，波士顿龙虾比小青龙可能会好一点，因为它大一点点。
1: 对的，
0: 那么澳龙肯定是更贵的，
1: 是的，
0: 澳龙肯定是更贵的，因为澳龙就没有低于1.5斤的，对不对？我们今天是2斤，
1: 2斤
0: 的澳龙
1: 在菜单上卖就要1000多的价格。
0: 来，我们自己去想想看，一般来说，如果是波士顿龙虾，它会加一点什么粉丝啊，加点意面呐、加点年糕啊，为什么？因为波士顿龙虾太小了，撑不起场面，
1: 重量不够。
0: 而我们今天澳龙就直接只用一个配菜，西兰花和黄油，为什么？澳龙的肉多呀，让大家可以吃到过瘾嘛，
1: 两斤重，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海鲜还吃不够，来，有黑猪肉蒸白蟹给到大家，非常非常的棒，两个蟹给到大家，
1: 下面是满满的猪肉，
0: 下面是猪肉的肉饼，
1: 这种肉的
0: 蟹的这个鲜味也有啊，然后再给大家盐爆本港鲜油，非常的棒，盐水就是香菜啊，给到大家
1: 香菜的香气，
0: 爆鲜油
1: 特别香，
0: 鲜油的意思是什么？这个鱿鱼还是蛮新鲜的，对不对？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炒鱿鱼，
0: 来，鸡枞菌炒牛柳也是拥有到的，意式黑醋，这个溜酥肉，这道菜呢，其实相对来说越吃越开胃，它是酸中带咸鲜的一道口感，是中西合璧的一道混合菜，
1: 融合菜。对的。
0: 然后再来给大家做到的是油淋脆皮鸡。

0: 一道，让大家吃到的肯定没有问题。来，活的珍珠斑，这个是1.5斤，对不对？1.5斤，1斤半，1斤半的一道珍珠斑给了大家，而且是新鲜鲜活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然后再给大家罗汉上素和海鲜炒饭。那么就这几道菜啊，我们来看啊，10道热菜，8道冷菜，加在一起，你说真的，10个大人2个小孩能不能吃？
1: 可以，
0: 肯定没问题吧？
1: 这个菜量很大，
0: 或者说是11个大人左右，应该来说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没问题，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甚至还要打包1到2道菜呢，
0: 还没完，
1: 后面还有很多菜，
0: 还有银丝卷，还有椰香西米露，还有水果盘，还有雪碧可乐各一瓶。来，走了，大家都不空手走，
1: 对，
0: 每人带一盒蝴蝶酥的伴手礼，
1: 这个太诱人了。
0: 一盒里面有5个，一共10盒。一共里面有5个，10盒给了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是非常非常的给力的，好吗？这个应该您自己去想想看，现在这个天气，我给大家每人200块钱，你替我去排队，你去不去排？我也不去排啊。
1: 太热了，真的。
0: 太热了吧？但是今天你饭吃着，
1: 对，
0: 然后你自己带酒，空调吹着，你饮料喝着，吃完了以后连吃带拿，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吧？而且关键的是啊，咱们今天的有效期实在是太给力了啊，2027年8月31号。
1: 这个有效期，
0: 换句话说，在接下来的中秋节、国庆节没问题。
1: 对，
0: 在接下来双十一、双十二，你要是想要搞团建也可以，因为每次上线可以买4桌。每次上线可以买4桌，换句话说，你40个人以内的团队。这已经算是一个
1: 差不多了，
0: 这个中小型公司的人了，差不多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
1: 40个人4桌
0: 肯定没有问题，四桌那就是40份蝴蝶酥，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年底的团建可以，
0: 还没问题啊，到年底的团建，
1: 年底的
0: 圣诞节啦，什么跨年啦，然后元旦节啦，没问题。到了过完年，就是过年的这段时间，年夜饭肯定不能用啊。因为年夜饭肯定会出年夜饭套餐，
1: 对，
0: 价格会稍微再贵一点的。国际饭店的年夜饭套餐，我相信应该现在你已经订不到。国际饭店的年夜饭套餐，你应该现在是肯定订不到，对吧？但是我们今天还能够给到他，过完年以后你可以吗？可以，没问题。过完年初七以后可以随时可以去，周末可以去，包括说2月14号情人节你想去的话也没问题啊。然后清明节。五一黄金周，然后暑假没有任何的问题，一直到明年的暑假结束之前都可以。就算是你说哦，孩子要升学宴，可不可以？考上了复旦，考上了交大，对不对？
1: 在这里办一个升学宴，
0: 北清复交都考上了，怎么办？来，升学宴考一个，或者谢谢老师也没问题，对不对？
1: 对，
0: 提前3天预约就可以了，我们不接受现场排队，你不用排队，提前3天预约就可以了。未使用随时退，过期自动退，没有手续费。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坐地铁1号线、2号线、8号线、人民广场站都可以到。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上呢有一个历经了100年的历史积淀，一直属于人们心中白月光一样的存在，那就是国际饭店。这里呢曾经被誉为远东的第一高楼，更具有代表性的是这里是上海城市测绘的坐标原点，这就说明了您站在这里就相当于站在了整个上海的城市中心。很多年来呢，在这里用餐，在这里举办宴会，都可以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了。那今天呢，推出的在这里2楼中餐厅丰泽楼用餐的10人套餐，既是把老前锋和格调拉满，而且呢，性价比也超级的高。今天能够吃到哪些美味，里面的环境如何？接下来跟着小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还有最后的13分钟了。吃饭，尤其是这种10人餐，相信大家聚在一起一次也不容易。那么，比菜还要重要的是什么？比菜还要重要的当然是在哪儿吃了。你跟我说你一竿子给我知道宝山，知道滴水湖，知道闵行，不是说这些地方太过于偏远。而是对于住在我们比如说上下左右东南西北各个方向的朋友们都 不是很方便。
1: 是，
0: 你让我住到虹口的跑到闵行去吃顿饭，我觉得心里面我就觉得有点远了。但是你跟我说我虹口的到人民广场不远，闵行到人民广场也可以，宝山到人民广场也行啊，
1: 这就是交通中心，
0: 这就是咱们的整个的中心，徐汇区到人民广场也可以的，对不对？这个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就是人民广场的含金量，因为它是上海市中心的市中心，对不对？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吃到的是什么？你看啊，咱们就不说所有的菜肴了，要澳龙有澳龙，请注意我们上的是澳龙哦，不是波士顿龙虾哦。波士顿龙虾现在多少钱一斤？澳洲龙虾多少钱一斤？大家自己去某马的 APP 上自己去看一看就知道了。而且我们的澳龙是有两斤重的，然后还有我们的黑豚肉蒸白蟹给了大家，还有我们的清蒸珍珠斑也是新鲜的鲜活的，1.4斤左右，1.4斤左右给了大家。并且除了咱们今天八冷十热菜之后，还要有两个点心，一份水果，还有可乐雪碧各一瓶之外，
2: 还
0: 有一份伴手礼，
2: 十份哦。
0: 哎，十个伴手礼，这个伴手礼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国际饭店最出名的什么？来，大声告诉我，
1: 蝴蝶酥，
0: 对不对？来，一盒里面有五片。一共给大家十盒，
2: 直接送给您，50片
0: 送给大家。
2: 大热天再去排队了，
0: 苦一万，
2: 有时候排队要一个小时起步的。
0: 哎呦，哪能啊，真的是。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1号键来进行字幕订购，02151119900。

0: 在右下角大家可能已经看得到了，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是2996块钱，几人餐？
1: 十人餐。
0: 换句话说，十人餐人均299块钱，你在整个人民广场你准备吃个什么？我前两天吃一顿烙锅，贵州的烙锅，吃的也非常的舒服啊。但是呢，这个东西就不是像这种宴席
1: 宴请，
0: 对不对？它就是吃的，大家吃个氛围，
1: 吃个
0: 热闹。现在吃饭有两种啊，一种就是吃氛围，吃的要上档次，因为你十个人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人和人之间相互的的确确是会有一些需要比一比的，对不对？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如果说是啊，咱们今天一大帮子的朋友聚在一起，你真的去吃火锅，其实也不合适，一个锅十个人吃，或者说是去吃烧烤，一把串你十个人分，也不太方便。
1: 是，
0: 来，今天你是在哪里？你既然是十个人，是达到了宴请级别的、宴席级别的，或者说是聚会级别的，那这个一定要看到了。国际饭店这四个字拎出去，
1: 太有含金量了，
0: 面子有了。国际饭店啪扔到群里面，相亲相爱一家人群啊！
1: 今天我们去国际饭店吃。
0: 今天老三请各位兄弟姐妹去国际饭店，咱们聚一下。好久不见了，三个月不见了，五个月不见了，半年不见了，兄弟姐妹大家几个聚一下，国际饭店扔出来，好，面子有了，
1: 太有面子了。
0: 坐下来吃什么？先上冷菜，冷菜八味碟，精味海蜇，熟醉醉虾哦，鲜虾，我们的本帮熏鱼，盐擦鸡，垒椒皮蛋，秘制百香果，香味的麻汤，四季烤麸，全部都有。这个中规中矩。来，接下来越规格的出现了，手撕黄鱼羹不说了，黄油焗澳龙2斤，光这条澳龙1200多块钱，1288，我记得没错的话，在我们的这个菜盘上有的，在菜盘上有的两斤重的澳龙。而且是澳龙啊，再次强调，不是波士顿龙虾，
1: 澳龙它的成本要高很多。
0: 小青龙、小龙虾，应该明白我想说的意思了。
1: 档次
0: 不一样的啊，档次不一样的啊。黑豚肉蒸白蟹1.2斤的，盐爆本港鲜油给到大家，让大家吃的非常的过瘾。鸡枞菌炒牛柳，意式黑醋溜酥肉，油淋脆皮鸡，清蒸珍珠斑，请注意啊，很重要。
1: 清蒸。
0: 活的珍珠斑，1.4斤，用清蒸的做法，如果是死的，或者说它没有那么活了，
1: 新鲜了，
0: 一蒸出来肯定有股腥臭味
1: 的，
0: 你能闻得到的。国际饭店不会做这种倒招牌的事情，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一尝就能够吃得出来，
0: 对吧？你一尝就一筷子伸就知道了。然后罗汉上书，还有我们的这个海鲜炒饭，来十道热菜，我数的没错的话，十道热菜，对不对？十道热菜当中，只有一道是我们的这个蔬菜，
1: 素菜，
0: 九道全部都是带荤的，
1: 对啊，
0: 全部都是带荤的。
1: 炒饭主食里面
0: 八道全部都是大荤，主食里面还给你放点什么瑶柱啊、小虾仁啊这类小海鲜，
1: 很有诚意了。
0: 开始说我们的点心了啊，银丝卷，这个是一道天津菜，非常著名的天津的美食。好，椰奶西米露锦绣水果盘，这个中规中矩，雪碧可乐各一瓶。来，接下来就要说到伴手礼，一份蝴蝶酥有5片。一共给大家10份，给不给力？
1: 太给力了！
0: 你自己我都不说，去国际饭店你要排队排多久，要花多少钱？就这个天，你在这个下太阳下面，你给我站5分钟，
1: 都
0: 你肯不肯去？
1: 真的，
0: 你肯不肯去？对不对？
1: 农贸购物
0: 福利价格2999块钱，人均299块，299。然后有效截止日期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明年的8月31号，你可以完全的放心，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
1: 包含了很多个假期了。
0: 年30到年初7不能用，其余任意时间即可用，还有最后的两单了，但是每人上限只能买4单啊，每人上限只能买还有最后的两单，来，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换句话说，中秋节可以用，国庆节可以用。年底的跨年可以用，
1: 元旦
0: 也可以用，然后
1: 再到明年了。
0: 明年的情人节也就是不说，你两个人没有必要用十个人餐啊。五一黄金周可不可以用？清明节要聚会可不可以用？
1: 对啊，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或者高考之后我们要去感谢老师啊，
0: 对的，
1: 或者升学宴啊，
0: 暑假也可以用。只要提前3天，无论是中午还是晚上，全部都是任意时间，不加价。
1: 对，
0: 1号线、2号线、8号线直接去就可以了。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9900。

河路上呢，有一个历经了百年的历史祭奠，一直属于人们心中白月光一样的存在，那就是国际饭店。这里呢，曾经被誉为远东的第一高楼。更具有代表性的是，这里是上海城市测绘的坐标原点，这就说明了您站在这里，就相当于站在了整个上海的城市中心。很多年来呢，在这里用餐，在这里举办宴会，都可以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了。那今天呢，推出的在这里二楼中餐厅丰泽楼用餐的十人套餐，既是把老前锋和格调拉满，而且呢性价比也超级的高。今天能够吃到哪些美味，里面的环境如何，接下来跟着小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首先这个饭店叫什么饭店？
1: 国际饭店，这四个字发到群里真的是太有面子，哎，
0: 有镶着金边了的感觉，对吧？还有最后的两组啊，再次跟大家强调，首先国际饭店肯定是在市中心的市中心，肯定就是在人民广场上的，
1: 人民广场地铁站旁边。
0: 第二点，国际饭店您自己去看看，以前在那边你买袋蝴蝶酥多少钱，你现在要去那边喝杯咖啡多少钱？45块钱一杯，对吧？
1: 一杯咖啡就45了。
0: 你在那边更别说要吃顿饭了，你很多人想着，哎呦，我吃这顿饭我不得人均花个500-600，600-700，
1: 差不多，
0: 对吧？有个准备个5-6千块钱去，那基本上，那我们今天这一桌菜啊，只需要2999，
1: 人均200多加
0: 头，人均200多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
1: 而且又免掉了服务费，免掉了开瓶费，
0: 啊，开瓶费您自己。
1: 你
0: 爱喝茅台带茅台啊，你爱喝五粮液都可以啊，没问题啊，自己带过去就行了，绝对不收开瓶费的。然后呢，有效期一直到了8月31号，不是今年的8月31号哦，
1: 是明年的8月31号，
0: 这个就给力了吧？
1: 真的很厉害了。
0: 咱们今天什么意思啊？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之前，您任意时间，除了啊，除了我们的年三十到年初七不可以用，其余任意时间你都可以使用，
1: 任何一个假期都能用，
0: 晚上也能去，还有最后的一单了啊！再次跟大家强调，而且再给大家说几个啊，中秋节你提前订也能用，国庆节你提前订也能用，好吧？然后包括说
1: 还有劳动节，明年的劳动节，
0: 对，没有任何的问题。好，明年的五一劳动节，明年的暑假全部都可以。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来跟大家再来强调一下，现在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在问啊，我们今天到底是怎么样来配送的？首先，您打完电话以后呢，是给大家送上的一整套的有电子券，有电子券，您可以收到短信就可以了，到时候拿这个短信去就可以了。如果说没收到的话，看一下，有可能会被这个垃圾短信拦截了，你要担心一点哈。还有一点，很多人说，如果说我忘记要用了，或者我实在凑不齐怎么办？来，各位啊，给大家一句顺口溜，叫做什么呢？过期自动退。未预约随时退，不收手续费，
1: 压上了
0: 对吧？三压对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啊，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最后的一组看哪一个我们的幸运的观众能够抢得到，021511199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次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当然同样带来的一款好产品就是英优恒的，我们说到的 PS。 其实说实话呢，最近人也一直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心脑血管方面的，比如说像鱼油啊、辅酶 Q10 啊之类的。 PS 大脑营养特惠组确实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和观众朋友见面了。你说大脑不重要吗？当然重要。咱们的指挥部司令部，您像工作呀、每天生活呀，24小时都是由大脑指挥着我们。但是很多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包括我们年轻人也来说，我怎么最近记性不好，包括最近脑子好像记不起事儿来。这时候其实已经提醒你，我们的大脑需要营养了。所以喜欢的话，这款产品今天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啊，李总您好。
4: 哎，袁好，东方购物观众好。我们人类啊，之所以能够称霸地球，对吧？高级动物，就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它足够的聪明。但是注意啊，人的大脑到了一定年纪以后，你会发现，就像刚刚人家说到的，健忘。哎，也可能语无伦次，或者说表达不清楚自己的意思。包括刚刚看到我们顶流肖战，他在参加一个世界技能大赛。你要学习新的技能，你是不是要学习？这些能力其实都靠我们的大脑。甚至我开玩笑说，我们将来要进入到一个 AI 时代，我们所有人都希望机器有一个我们像人一样的大脑。但我们的人明明有一个好的大脑，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这颗大脑就跟心肝脾肺肾一样，不可避免的也会进入到衰老的阶段。那如何让我们大脑保持年轻态，保持正常的状态，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其实现在啊，包括中国就有超过1000万以上的中老年人会被那个啊阿尔兹的问题所困扰。这个问题其实不单单伤害我们的健康，更毁坏我们人类的感情。它就像一个记忆的橡皮擦，到最后的时候，其实你什么人都不认识。所以保护我们大脑的健康，
3: 您来看看有没有大脑出现一些宕机的情况啊。
4: 对，
3: 首先您会发现，哎，我车停哪儿了，吃完饭商场里头去找车，包括呢刚才说了什么，或者你马上要和观众朋友你说，哎，我给对方人要说什么话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哎，我要说啥我忘记了。包括还有你会发现，人老了之后为什么说有些事情豆腐三碗三碗豆腐来回去讲，反反复复，但是他自己却意识不到。包括还有我们说丢三落四呀，忘记关门呀，出门你比如说钥匙啊，拿着手机找手机啊，这些事情。包括还有你的情绪，你会发现变得顽固暴躁，以及呢独处，哎，不大喜欢去合群了。这些情况一旦出现的时候，其实已经在提醒你，你的大脑该出现问题了，要警惕这个现象存在
4: 了。对，这是一个衰老的一个现象，就它不断的在告诉你，你的大脑出现了问题，它进入到一个衰老阶段，你要保护它。但更重要的啊，很多观众说，哎呀，这个问题好像我经常会碰到，但是如果你不重视，我们刚刚说到了，可能会引发为比较严重的后果。不记得回家的路，每天都回家，你不记得了。哇，无法入眠，老是觉得有人要害自己，情绪上发生很大变化，行为幼稚，甚至不认识家里人了。甚至会大小便失禁、癫痫。变得一天一动不动，说话啊，我们正常表达这个可能说想自己的想法，只会无法连续的这样的一个句子，甚至思路感觉到完全一团浆糊。这些其实是整个大脑啊发展的一个过程。那怎么办？其实我们的大脑，我们把它打开以后会发现啊，我们大脑的衰老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在大脑上面啊，其实有很多的沟壑。就这个地方我们叫它神经元。每一个神经元你可以理解为就像我们手机的基站。哎，你现在观众朋友，你到那个深山老林去，对吧？当然现在这个通信设备已经发展很好了啊，但你到一些可能深山老林当中，你会发现，
3: 对，
4: 这手机就算你充了500块钱、1000块钱，你有足够的流量，你有足够的这个可能说钱，但它就是没有信号。
3: 对，
4: 因为没有神经元的突刺。那这种情况下，你看，这就是我们整个什么大脑发展到后面尤其严重的时候，上面这些神经元全部被什么被吞噬掉以后所产生的严重的变化。那怎么办？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营养素，就是我们的 PS。它就是我们的神经元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3: 是的啊，观众朋友要是熟知的话，我们今天的全新的生产批次和包装带给大家。首先呢，您会发现啊，咱们的整个的这个配料表里边非常的简单和明确。第一位 DHA 藻油，在很多的婴幼儿的配方奶粉，包括婴幼儿的配方当中呢，就会出现了 DHA 藻油，对于咱们的视网膜包括大脑的补充特别的好。第二位就是我们说到的 PS， 也是叫做什么呢？磷脂酰丝氨酸，这个待会儿会给大家仔细去讲。还有亚麻籽油，现在呢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在食用油的时候过程当中呢，每天可能凉拌菜或者其他的时候呢，都会改成亚麻籽油，非常的好。包括还有磷脂促和咱们的这比如说欧米伽三的一些合成，所以您看到我们今天的配料表里边全部都是好的营养成分，
4: 对，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关键在于啊，很多人说 DHA 我知道的，对吧？啊，对我的大脑的神经非常有帮助，可以滋润我的大脑神经。那 PS 磷脂酰丝氨酸到底是什么？
3: 对，
4: 我们首先给磷脂酰丝氨酸下三个定义。第一点，组成大脑细胞膜。我们知道啊，人的最基本单位是细胞，大脑细胞膜的每一个我们的大脑细胞都存在于什么？磷脂酰丝氨酸。而磷脂酰丝氨酸越多，意味着什么？我们大脑的细胞的通透性就越强。什么叫通透性？我怎么听不懂？啥叫通透性？很简单，你在一个很厚的墙壁跟另外一个人讲话，是不是听不见？通透性，隔着一张纸，你讲话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对方能够接受到。我们的神经，我们的大脑作为司令部，要指挥我们的手脚，指挥我们每一个细胞，指挥我们的眼睛，指挥我们的一举一动，它全部都要及时的传递信息。那细胞通透性就意味着你的神经、你的大脑发出指令的时候，你身上所有的细胞都能第一时间接受到。所以你看，第一点非常重要，其实就是说白了，我增加大脑当中神经元的数量，就是大脑那个沟沟壑壑，我让它越多。观众朋友啊，如果说上海现在目前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天线，每一公里就造一个，那我们这个手机网速快的嘞，真的就像飞起来一样。所以一样的道理，当我们的大脑当中有 PS， 构建足够的神经元，大脑神经和神经之间传递，它需要什么？需要消耗营养，需要消耗酶。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现在我们手机当中你要刷视频，你要搜信息，所要消耗的什么？流量。流量没了你要充钱，大脑没了流量怎么办？
3: 是
4: PS 帮你形成足够的酶，让你的大脑能够不断不断的去输送各种各样的信息，各种各样的反应给到你的全身，给到外界的这样一个沟通。
3: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它是一个复合性的配方，而且关键呢，我们的含量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观众您会发现，咱们每一粒里边呢有300毫克的 DHA， 包括还有100毫克的 PS 在里边，所以是协同作战的同时，观众您会发现，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专利的一个认证在这儿哈，这块呢，观众可以看到啊。
4: 对。
3: Sharp PS，
4: 对，注意啊，
3: 对吧？
4: 这个 Sharp PS 很多观众搞不清楚，哎，这什么意思？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专利原料。而我想最后说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很多观众非常担心的，或者家里面遗传史，或者有直系亲属当中确实有那个阿尔兹的问题的，那注意，PS 是能够帮助你早期干预。这个实话实说啊，不是晚期，就当你可能已经有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给他吃的时候只能微微的改善。但你要知道那个问题的发生，其实我们看到那个阿尔兹的问题，它其实发生的规律是什么？短期记忆下降，长期到语言功能，到丧失自理能力，到性格完全退化，最后到脑部能力彻底丧失。无论你是希望提高大脑效率，哎，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什么都学不进了，好像跟不上这个时代了，还是说觉得家里面可能有这样的直系亲属或者是方面的问题，很担心自己将来年纪越大以后步入这个后尘，那今天服用 PS 是一个提早干预、早日解决你大脑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3: 是的啊，咱们这一瓶呢里边呢一共是60粒。每天一粒其实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今天的含量足够高，而且呢全新包装带给大家。关键是什么呢？在外边这一瓶的价格真的啊，我们说到营养大脑的，它的价格不会便宜的。
4: 对，
3: 我们来看
4: 一看，注意啊，799块钱60粒。
3: 对，
4: 注意一天吃一粒的话，这一瓶能吃2个月的时间，但每一粒的价格差不多要10多块钱。但我相信大家也能明白，跟脑子有关系的东西那都不便宜。
3: 是，
4: 但是东方购物有个特惠价格啊。
3: 好，来我们看一下啊，咱们今天呢首先小组合3瓶装，但是小组合我觉得不划算，但是对比外边的价格已经很划算，外面1瓶799，东方购物今天3瓶799块钱，但是呢大组合性价比更高，因为大组合有直降的同时，我们今天还有这个试吃的名额。我没想到 PS 现在也能给大家来开放一瓶试吃啊，你吃吃看，你觉得说哎，我最近好像记事儿的时候好像频率比较高，包括呢不容易忘事儿，我车停在什么地方我能记得起来，出门不用再想的说我水龙头关没关、火没关没关这些问题，觉得好了咱们再把剩下的6瓶留下来。
4: 对，而且要强调，因为这款产品断货很长时间，我们是全新空运到货，生产批次，观众看一下，
3: 对，
4: 2026年，今年的6月10号生产，
3: 对，
4: 观众朋友，2个月前的，
3: 对，
4: 可以吃到2029年的6月9号，所以大家放心购买的同时，一瓶，60粒，2个月的时间，真正让自己大脑感受到自己，哎。 年轻的时候你没有那么爱忘事儿，你也很容易很愿意表达自己，你的情绪也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3: 是
4: 不用 PS 自己来感受一下。
3: 是的啊，咱们每一瓶呢全部都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而且空运过来，保质期有36个月的时间，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5: 随着我国人口的老龄化并持续增加，到目前为止我国大约有1000万名患者，这个数量也是居于全球之首，而且每年平均有30万新，
6: 是一种慢性神经变性。我国65岁以上老人患病率约为5%，85岁以上老人患病率高达30%，其中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在日常生活中有3大早期症状，包括记忆障碍、自理能力下降、性格发生变化。患者由于发病初期还保持一定的社交能力，所以患者本人和家属往往认为这些症状都是自然衰老的正常表现，而忽视到医院就诊。调查显示，轻度患者到医院就诊率仅为14%。
7: 包括记忆力减退，尤其是近期记忆力下降，记不清最近发生的事、说过的话，远期记忆也受到损害。其次，应付穿衣服、做饭等简单的日常行为出现困难。此外，语言能力逐渐退化至简单的词语，甚至只有单字，直到完全丧失谈话能力。还常出现认知障碍、情绪不稳、判断力下降、性格改变，如烦躁易怒、怀疑家人等，对生活丧失兴趣，表现冷漠，最终记忆和认知功能完全丧失，行动能力完全退化，卧床不起，晚景常常极其惨淡。
8: 2020年，美国 PS 市场增长率高达215%，食品配料界又添新星。我说的是 PS， 也叫灵芝酰酸酸，是一种灵芝类物质，它是细胞膜的一种重要组成成分，有接近一半存在于人脑之中。PS 则可以帮助我们降低皮质醇的水平，缓解焦虑和压力感。除此之外，它还能对大脑中多巴胺的水平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改善情绪。不仅如此 ，PS 也是改善认知能力的小帮手。你知道吗 ？PS 可以促进神经细胞膜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可以维持神经递质的释放、摄取和结合。此外 ，PS 还能帮助修更新受损的脑细胞，认知能力自然 up。
9: 如何减缓大脑的衰老？如何让大脑更年轻？经过科学家的研究，神秘的元素被发现，把这种神奇的元素称为大脑年轻素。
10: 这个大脑年轻素就是磷脂酰丝氨酸。这个呢，就模拟我们大脑3个大脑细胞。大脑年轻素呢，在里头起的一个作用，就是要增强脑细胞的功能。脑细胞它要发出、要传递出信息，另外一个脑细胞才能够接受。哎，我们这个大脑年轻素的作用，就是说在加强脑细胞传递的这种信息，让这种脑神经递质，另外一个脑细胞更好的来接受到。
11: 我们刚才在演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神经元之间是需要经过信息传递，才能维持大脑的正常活动。
12: 夜里向直播了，一怎么一点钟的起来？那最好困辰光，哎呦，让你困了，我困了一旁边啊。要补气，我得拉下去。为啥我眼睛睁不开了？我应该拉下去，侬困觉呀。好，伊等了等下举例子，困个一刻钟，你先要补气来了。你就是跟那最起码站起来身上，但没办法了，我只好背起来，兜着圈。都是去啊，一直很好。那老早事体，人家讲出来了。
13: 那
12: 他说
13: 原来会说吗？
12: 原来他不说的，一直讲我是城里乡人，要兴趣好，我有的投稿。侬现在问伊，爸爸侬啥地方人啊？
14: 哎，
12: 老绍兴人。
14: 哎呀，
12: 绍兴啥地方？
14: 城里乡
12: 那块，啊。
3: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刚才看那一段这个采访的时候，还是深有感触。因为为什么呢？家里边但凡有这个阿尔兹的这种病人的时候呢，人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会发现呢，没有办法去正常的工作，家里边总会要有留人要去陪他。我这时候让我想起一句话是什么呢？你养我小，我到时候养你老。但是老小老小，越老越小的时候，你就要像一个对待小孩一样的。他有一天如果真的不记得，哎， 我们之间的这些关系，我们之间的这些对话和语言，包括还有原来的生活的时候，其实真的会觉得很心酸。所以我们就说了，要从第一步咱们开始能做预防，咱们预防起来。
4: 人家刚刚其实说了，照顾一个老小孩，但我告诉大家，其实老人如果变成那个问题，他比小孩难照顾多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体重大。
3: 对，
4: 而且他会乱跑，小朋友啊，可能你把他放在家里，或者说他可能走路还慢慢走的。老年人有的时候，很多的人我们会发现马路上面有些人，哎，真的有这种新闻，前面有些老年人出去的时候走来走去，他前面挂了个牌子，上面写的不是他的手机号码，他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手机，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了，手机上面联系的是他的直系亲属，对吧？走丢了啊，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其实刚刚那位老年人他已经处于到那个阿尔兹的那个阶段了，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甚至他叫他的儿媳妇叫妈妈。这个儿媳妇已经是就是基本上就不上班了，基本上在全家全部全职照顾她，但是她晚上一晚上要醒三四次，是不是跟婴儿差不多？造成她的儿子其实每天晚上睡觉是睡不好的，第二天上班工作效率极其下降。这个视频没有放完，她的儿媳妇后来听到她讲了那些可能说有一些话以后激动落泪。为什么？因为真的是全身心的在照顾她的同时，反过来说啊，虽然你可以照顾她可能说生活起居，但是你真的是很难再期待她对你再讲出一些有逻辑啊正常人能够讲的话了。那我还是想说一下，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会形成这样一个问题，而 PS 为什么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还是看 PS 三个定义啊。
3: 好，
4: 组成大脑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什么意思？刚刚其实我们专家也说到了，我们每一个细胞它是信息是传递的。那很简单，细胞膜的通透性决定了细胞能不能及时传递。什么意思？一堵墙3米厚，你跟对方讲话，对方听得到你吗？完全听不到。但如果这堵墙就是一层纸，我一说话是不是对面马上就能听到了，马上就能执行了？
3: 对，
4: 细胞膜的通透性就是这个意思，让我们每一个神经元之间的隔阻不会太多。这个需要 PS 来及时的为神经元打扫垃圾，就中间不要隔东西。我们的大脑其实大家应该知道的，我刚刚给大家看了一张图，正常的大脑上面是有沟沟壑壑的。
3: 对，
4: 这是什么？这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叫突刺，就相当于我们手机的信号基站。你把那个手机基站如果没有了，那你这个手机再厉害它打不到电话，它没有接触到信号。
3: 对，
4: 那能够 PS 能干嘛？能够在你的大脑当中建立一个一个好的突刺数，也就是意味着它在你的大脑中建立很多的基站，基站越多信号是不是就越强，这个时候传递信息也好，学习能力也好，记忆能力也好，是不是就越厉害？还有一点，光有基站没有用啊。你说你手机你有很多很多基站在上海，但是你流量用完了你不充钱，
3: 对，
4: 你手机照样打不了电话，那个时候会发条消息给你，你已欠费，反正你啥事干不了了。
3: 对，是。
4: 那大脑跟大脑之间传递，它也需要营养物质，需要酶的传递。神经元神经元之间要接收信息吧。
3: 对，
4: PS 就是这个流量，它产生大量的流量给到我们的大脑。其实很多上了年纪啊，包括其实前段时间我妈也在跟我讲，她说因为我家女儿老是要让她教她用那个 iPad。我妈妈觉得呢，每一次被我女儿讲那男的嘎巴维一个嘎巴维，他觉得很没面子，所以他说嘉伟啊，你好好教教我这个 iPad 怎么用，包括那个系统怎么用，一直教不会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吃一段时间 PS， 其实我妈现在也一直在吃 PS。 最近这段时间我会发现他跟我女儿的沟通特别的好，为什么？因为两个人有交流，不是吗？有交流之间很重要，我们一直讲代沟。你们家小孙子小孙女看到你啊，不要帮我干，我弄谁把东了，第一句话你不懂的，而且不用说小孙子小孙女了，就你的儿子女儿可能都会讲一句，我不想跟你讲话，你不懂的。年纪越大咱们越要跟得上这个时代，咱们不要被这个时代淘汰，不要老是觉得哎呀，我感到我好像没有用了吗？好，如果你这个酶够多，你这个突刺数目够多，你就能掌握更多的学习能力，
3: 对，
4: 你就能跟得上这个时代，甚至你对现在所发生的所有的时事包括科技你有你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认知。这一点我觉得啊，一点你得到别人的尊重，第二点你在你的同龄人当中可能你就会成为那个你一直想站在那个 C 位啊，别人说不这个答案题我帮他商量商量，你给我个意见好不好？来源于你的大脑是不是足够的聪明，足够的有反应？
3: 对，是你反应快了，你自然而然会跟人去多愿意去沟通交流，而不是变得特别的孤僻啊。关键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的配料表再让大家来看一下，不光是只有 PS， 我们还有 DHA 藻油，这两者呢协同作战啊。首先我们在瓶身上面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每一粒包含了300毫克的 DHA， 包括还有100毫克的 PS， 以及呢我们还有亚麻籽油和磷脂，其他的一个在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东西都没有。所以我们说了成分好的同时，那也有很多观众已经被我们教育了，说那成分好营养高吸收到底怎么样。来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还有一个专利的一个吸收的技术，
4: 对，我们这个叫 Sharp PS 啊，这是一个专利的我们的 PS 的原料，它的最强的能力在于吸收完以后真正对你的大脑，我们有什么有专业的数据为证。
3: 对，
4: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美国专利。
3: 对，
4: 专利号在这边，大家也可以去自己去问问豆包啊，就直接问他 sharp PS 是什么，或者大家会打字的 sharp 杠 PS。 告诉大家，像今天一天我就感觉到短期记忆能力，我就为什么我每天要吃 PS。 我今天第一点上班的时候找不到车钥匙，找不到车钥匙，开不了这个车。好，我公司我车停在 B1，我坐电梯坐到 B2， 哎，车呢？第三啊，我接下来到东方购物的时候，那个直播牌子，啊，我直播牌子明明塞在那个车中间的嘛，怎么找不到了？所以其实不单单是啊，可能上了年纪的，包括其实建议有很多家里面可能工作压力比较大的。
3: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已经开始在订购当中了，因为我们今天大组合还有一个试吃的名额。我刚才也说了，真的没想到 PS 还能给大家开放试吃。
4: 对，
3: 因为你想关乎到大脑，这一瓶的价格非常的贵，799块钱。观众朋友们，全新批次啊，这个一直是可以吃到29年的6月份。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新西兰空运过来的，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呢，这一瓶里边有60粒给到大家。所以啊，我们的试吃名额非常的有限，建议您呢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3: 你松开我，我有急事，你别拉我。你干什么？我又不认识你。不是你，
14: 我是你女儿啊，苏明月，你怎么不认识我啊？你这怎么样？这什么呀？你给我看看。
13: 不是，
14: 你给我看看。
13: 哎呀！
14: 什么呀？
13: 我好不容易攒够了钱，你说我就要给他买这本书，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你说这要是缺了一页，看不了了，明玉就考不上重点高中了。
14: 马丽娜，你什么都忘了，你记得这事儿干什么呀？
13: 你干嘛呀你？你陪我输行吗？你陪我输啊！
14: 不要了，叔，不要了，回家吧，走吧。
13: 姑娘啊，你怎么哭了？你是不是迷路了啊？不怕啊，不怕。哎呀，这大冷天的，要不叔叔送你回家吧。叔叔送你回家。哎，走吧，姑娘。
15: 开始的时候就是记性不好，到后来呢有幻觉，他会跟镜子里的自己吵架。他有的时候会问我，这个镜子里的老太婆是谁，你帮我把她赶走。他的脑子里他还是年轻的时候的他。我家里把所有有镜子反射的照出来的东西我都把它遮起来。太太过去她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优雅的女孩子，了解她前夫的人肯定觉得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现在他还骂我的时候，我有的是想，他现在还有语言功能啊。医生跟我讲，最后他吞咽，不能说话，对吧？只能眼睛看着你。两个人过去都彼此之间都说了呀，钟爱一生呀，不离不弃啊，这点我们都会做到的。他现在如果不生病的话，我们是一对非常恩爱的老夫妻。
16: 欢迎来到直播间。哎呀，爷爷经常到。一、二、三，是加油，使劲。哎，对了啊，
17: 得到这个病比什么病都累。全部精力护在他身上面。
16: 好吃吧？
18: 好吃。
17: 家里谁都不认识了，到处电开关把着碗，大小便就没完没了的，从窗前到外面楼梯全是大便。我就拿个卫生纸一塑料袋，从楼梯后问家人，慢慢的把那个粑粑问带着你抓。你看我说的什么话呀？我说崔经理呀， 人家死了都在哭，你死了我笑。
18: 那你是我的妈妈吗？那你是谁的妈妈呀？那你是不是我的妈妈？
19: 我是
18: 妈妈。
19: 妈妈。
18: 嗯，你得答应啊，妈。
19: 妈妈。
18: 你不用重复，你就答应就行。妈妈。
19: 哎
18: 哎，对吧？
20: 你别忘了，你是我的妈妈，好不好？
19: 别哭啊！
20: 你把我都忘了。
19: 别哭，别哭，别哭了。
20: 嗯，我找不着妈妈了。
19: 找不着妈妈了。能找着。
12: 夜里想直播了，怎么一点都没起来？那最好困的光，哎呦，让你困了，我困了一旁边。要不起来，我得拉去。为啥我给站不开了？我得拉去，侬困觉呀。好，一等了等了，举例子，困个一刻钟，你先要补起来了。你就是跟那个最起码踩起来身上，但没办法了，我只好背起来，兜着去，兜着去，好，伊再困觉。那么侬跟那夜里跟那一趟两趟弄嘛？那一夜天都不困了呀，
21: 白天个
12: 啊，都白天又精神没了呀。啊，
3: 从刚才的第一段那个都挺好当中，您想想看，最后不认识自己的女儿，到慢慢的，您看相濡以沫，一生到伴到老的这个夫妻，我们说老来夫妻是个伴。最后阿姨不记得事情的时候，还有刚才那位阿姨去这个伺候老公，您看老公说他说什么，到处是大便呀、小便呀、大小便失禁，还感叹说他现在还能讲话，他要是过一段时间不能讲话、不能沟通、不能吞咽的时候，真的挺可怕的这些事情。
4: 对，我觉得啊，观众朋友，我相信如果你把所有的画面都看完，你现在一定是沉重的，但我觉得其实我们用一个积极的角度来看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其实夫妻他们都非常的珍视对方。
3: 嗯，
4: 我觉得其实电视机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说，很多人说我最起码我要自理，我不希望给我的小辈添麻烦啊，我不希望可能说成为别人的累赘。那 OK， 那如果在这种情绪下，你希望你的另一半，你希望你的孩子，你不要成为他们的负担，那从现在开始保养好自己的大脑。
3: 对，
4: 咱先不说是不是碰到那个阿尔兹的问题，就哪怕你年纪大了以后糊涂了，很多时候算不清楚了，算不清楚账了，生活无法自理了，是不是也会给这个社会、给你的家人带来很多的麻烦？
3: 嗯，
4: 我们要站在一个积极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是什么概念。我相信那些刚刚我们看到画面当中这些人啊，除了我们刚说的影视剧的，真实发生的，他们在这之前身体一定会有感觉。其实我们通过科学的角度来说，就是什么？就是记不清楚昨天吃了什么，今天穿了什么，
3: 是
4: 什么东西忘记了，老是拿着手机找手机，老是可能说一句话说三遍。这其实你的身体是有感觉的，你的大脑是有这种感受的。那怎么办？
3: 对
4: 啊，听之任之嘛。我们以前不懂，对吧？啊，以前可能会什么说，哎呦，我知道这个东西解决不了的呀，反正我大脑年纪大了嘛，我就这样子，我就听之任之了。那今天东方给我是一个很好的科普的平台。大家知道了哦，原来我的大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其实是通过神经元的退化，大脑无法正常传递信息，到最后整个神经元被什么，被垃圾包裹，最后导致了那个你连呼吸、你连吞咽都无法解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3: 对，
4: 那怎么办？咱们给身体好的嘛。
3: 你看我们现在的很多的中年人都会觉得压力特别的大，对吧？上有老下有小，我经常也会忘事，尤其是你会发现你自己意识到我的记性不好，丢三落四，我下一秒，哎，我刚才准备要，比如说，哎，我跟李总说什么，哎，我刚才要说什么话突然忘记了，这种现象在生活当中非常非常的常见。
4: 我跟大家说，几乎所有的阿尔兹的这个人，包括其实大脑退化，就慢慢慢慢你会发现自己的工作效率、大脑的这个记忆能力、学习能力、认知能力都在变差的同时，这些问题一定会困扰你。
3: 对，是
4: 车不记得停哪儿了，
3: 交
4: 代的事儿忘了，记不住刚刚他自己说的话，唠唠叨叨，因为什么？因为自己不知道自己说过了，重复问问题，做菜忘记放菜啊，放盐，证件、钥匙、钱包老是找不到，
3: 对，
4: 丢三落四，甚至感觉到焦虑、抑郁，有没有这种情况？
3: 是
4: 今天忘记吃了什么，变得顽固暴躁。好发牢骚，喜欢独处，总是猜疑别人，拿着手机找手机，
3: 是
4: 别的不说，哎，现在我问你，叔叔阿姨们，你昨天穿了什么？阿姨，你今天早上买菜买了哪几个菜？一共花了多少钱？您中午烧了什么东西？记得吗？记得吗？是不是？哎，
3: 想一想，没想起来。
4: 没想起来，哎，那好，没关系，没关系啊，这其实是你的大脑在提醒你啊。确实年纪大了，那个大脑当中神经元突刺少了，没少了，传递不过去了，
3: 是。
4: 但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就不是你能够解决的了。
3: 对，
4: 看不记得回家的路了，行为幼稚，不认识家人，大小便失禁，这些其实真的就是会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比例，观众朋友们，65岁以上在中国已经达到5%的比例了，85岁以上在10个人当中就有3个人已经处于这样的问题了， 啊，85岁正好是上海现在的平均年龄吧？
3: 对，是。
4: 咱都不希望到了85岁的时候，啊，变成了一个需要别人去照顾一个老小孩，一个给家人增加负担的这样一个人吧？
3: 对，是。
4: 啊，甚至于我开玩笑说，85岁如果发展到这种情况，当你走，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哪怕你身边聚满了所有你的亲戚、你的朋友，
3: 对，
4: 但你觉得你是孤独的离开这个世界的？哎，
3: 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都不希望到那一步。那预防是关键，对吧？我们现在知道了，你比如说，哎，我们会给关节、给氨糖、给我们的眼睛呢，给这个叶黄素。那你为什么不给大脑一些滋养呢？你不是说我天天就是吃饱喝足就好了？咱们需要的是什么？人每天的工作、生活，对吧？我的沟通交流都需要有清晰的大脑，然后去做这些事情。
4: 对，
3: 那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啊 ，PS 在我们的整个的配料表里边写的非常的清楚，包括还有 DHA 藻油，您看看婴幼儿的配方奶当中是不是可能也又会添加的，还有就是亚麻籽油、磷脂，对吧？您比如说像我们吃的那个磷虾油里边，对不对？这些都是好东西，而且咱们的含量高，同时每天建议就一粒就可以了。
4: 对，因为我们的磷脂腺三酸，强调一下，它是100毫克一粒。为什么要强调100毫克？很多朋友不知道概念，你像欧米伽三，大家知道1500。辅酶 Q 是50，
3: 对
4: ，PS 市面上面很多产品只有20毫克、30毫克，我们100毫克，因为它贵，因为它是对针对大脑的，但反过来它对我们的大脑是一个全方位的滋养。简单来说，第一点，它能让我们的细胞通透，就是细胞变薄的话，传递信息就会比较快。很简单，一面墙很厚，你跟别人讲话听不见，变成一张纸，你隔着纸跟人家讲话，你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人家听得清楚。这样的话，你的大脑就能指挥全身的细胞、全身的功能。我们知道啊，那个大脑当中是不是有沟沟壑壑？那个沟沟壑壑就是突刺。突刺就是手机的信息基站，有更多的基站，你的整个信息信号就会更稳定，就会传递得更好。那它就是增加我们大脑当中突刺数目的。告诉大家啊，阿尔兹那个问题就是因为那个贝塔淀粉蛋白把你大脑当中一个个突刺全部都弄没了，所以最后就是你根本没有信号，所以你的大脑到最后就是那阿尔兹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那个问题。最后有了通信的这个设备，但是你还要有什么？你要给那个移动去充钱呐、啊，这样你才有流量，你才有通话的这个能力，对不对？哈，
3: 对，
4: 激活大脑酶的代谢，神经跟神经之间传递，它需要消耗什么？需要消耗酶，就是这个传递信息的这个酶。
3: 对，
4: 这种情况下 ，PS 能够大量生成这些酶，从而第一点听得到，第二点增加它的通信的这样一个能力，第三点。流量，整个流量够了，你就能无限的扩展你大脑的学习能力、认知能力。
3: 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呢，也有很多顾客说了，吃了有用吗？对吧？你这含量够高的话，我吃了有没有用？来，观众朋友啊，咱们再接下来说这个问题。就是今天呢，我们的婴幼恒的 PS 呢，专门有一个专利技术在咱们的瓶身当中印证的非常的清楚啊 ，Sharp PS， 这个您可以拍下来，然后去问一问豆包呀，问一问 DeepSeek，
4: 这些都是我们的 PS 在服用以后给你的身体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改变。
3: 是的啊，所以呢，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强调了，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因为只有大组合，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的试吃，799块钱，60粒，如果一粒算下来十几块钱，真的是会觉得贵。没关系，咱们今天这一瓶啊，开放给到大家。您吃完了觉得说，哎，我最近不容易忘事了呀，某某人的，比如说生日啊，还有身份证呀、啊，原来背不住的、记不住的，我现在全都能记住了，出门也没有什么丢三落四、忘记带手机、忘记带钥匙这些事情了。哎，你觉得好了，我们再把剩下的6瓶留下来。而且观众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您啊，您自己来看一下，今年的6月10号一直可以吃到2029年的6月9号，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好产品值得给大家去推荐。而且呢 PS 我们已经是断货很长一段时间了。
4: 是的，强调一下啊，心肝脾肺肾养护好了，作为人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大脑，它是让你能够跟这个世界沟通同步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
3: 是的啊，7瓶装的背后，也就是我们的试吃名额只剩最后6组了，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不行了，我给阿拉妈乘电梯，阿拉妈突然间问我一讲，哎，你们啊，如果搿电梯我屋里向来几楼啊？屋里向来啥地方？侬是不是搞错脱了吧？因为我心想了嘛，发觉哎呀，那记忆力太差了，屋里向勿认得了。侬不要讲我，哈哈死了。
21: 我姐姐呢，她是住在我家里的，所以一直住了好多年了。有一次她跑出去呢，就是，待了半天，我们一天都没找到她。所以我们都很担心的，所以到处找也找不到，结果通过家李龙林的人把她送回来，所以我就觉得这很可怕的。
0: 你那我上班，我上班那放心，我上班回来看到伊来了屋里向，那我也就放心了。
22: 就是讲好像对女人好点，
1: 啊，确实是好的，因为我啥的，我现在好像有点事情啊，要是把啥么子我才会得去想起记牢这点事体啊，密切观察吧，这样。所以讲，搿么子对我来讲，确实是老有帮助的。
21: 结果我们说，我们都急死了，他怎么说我让我们笑了一笑。现在呢，相对的要好，这种事情就很少发生了。
8: 2020年，美国 PS 市场增长率高达215%，食品配料界又添新星。我说的是 PS， 也叫灵芝酰丝氨酸，是一种灵芝类物质，它是细胞膜的一种重要组成成分，有接近一半存在于人脑之中。PS 则可以帮助我们降低皮质醇的水平，缓解焦虑和压力感。除此之外，它还能对大脑中多巴胺的水平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改善情绪。不仅如此 ，PS 也是改善认知能力的小帮手。你知道吗 ？PS 可以促进神经细胞膜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可以维持神经递质的释放、摄取和结合。此外 ，PS 还能帮助修更新受损的脑细胞，认知能力自然 up。
9: 如何减缓大脑的衰老？如何让大脑更年轻？经过科学家的研究，神秘的元素被发现，把这种神奇的元素称为大脑年轻素。
10: 这个大脑年轻素就是磷脂酰丝氨酸。这个呢，就模拟我们大脑三个大脑细胞。大脑年轻素呢，在里头起的一个作用，就是要增强脑细胞的功能。脑细胞它要发出，要传递出信息，另外一个脑细胞才能够接受。哎，我们这个大脑年轻素的作用，就是说在加强脑细胞传递的这种信息，让这种脑神经递质另外一个脑细胞更好的来接受到。
11: 我们刚才在演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神经元之间是需要经过信息传递才能维持大脑的正常活动，
7: 包括记忆。
3: 好，提醒一下大家，虽然是在晚上快10点的时间，但是我们的电话线一直爆满，因为呢很多人还是非常深有感触的啊，经常忘记事儿也好，包括呢可能出门，比如说出去旅游，连身份证这些东西经常忘记的，还有呢回家以后呢说我今天好像这出门干了啥，这怎么又忘记事情了呢？这种情况啊，我们经常会这个出现，但是一旦出现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咱们认知有出现障碍，性格改变了，情绪发生变化了，我们是需要滋养自己的大脑的。
4: 对，其实说句实在话，人和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其实也在于大脑。
3: 对，
4: 我们一直说智商、情商，
3: 对，
4: 其实这都源自于大脑对于事物的判断，对于自己的可能一些事物的处理。

0: 超简单，四肢发达。嗯，哪怕你把自己的心肝脾肺料理得很好，
1: 对，
0: 活到一百岁。但如果你的大脑已经退化到像一个婴儿的程度，嗯，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样的情况下，你只会变成一个老小孩，只会变成一个给家人带来更多负担、更多麻烦的这样一个累赘。
1: 是，
0: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啊自己的身体现在的年龄在不断增长的同时，嗯，我们也要保持我们自己的大脑呈现一种年轻态的状态。
1: 对，
0: 咱不单单说在那个预防那个，就是我们说白了那个阿尔兹，对吧？阿尔兹它的一开始的出发点问题的发生，其实就在于你看上去的小事，就今天穿了什么，今天吃了什么，哎呀，我忘记钥匙放哪儿了，我忘记钱包放哪儿了，哎，我忘记火开了没有，我忘记放没有放盐，短期记忆的下降。但同时，其实我觉得我身边有很多老年人都觉得年纪大了以后啊，腿脚还可以，嗯，你让我出去旅个游吧，我还可以，你让我吃得下吧，我还可以。但他们有个非常大的问题在哪里啊？他们觉得他们跟自己的家人，尤其是孩子孙子辈沟通的时候，他们是还有一种什么散寒你看 CAD 斗火火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感觉到他们被他们的孩子嫌弃，他们感觉他们被这个时代淘汰。
1: 对，
0: 甚至于我跟大家讲一个就真非常真实发生的故事啊。我有一个朋友的爸爸，他已经开了，他是我们大家都是 C 照，他是 A 照，他开了50年的车，但他有一次告诉我们，他再也不开车子出去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所有的那个停车场里面都是要无人付款的，他搞不来那个微信的自动支付。结果有一次他把那个车子堵在了那个就是那个通道口，后面40-50辆车在那边摁喇叭。当然啊，这件事情确实很傻，但反过来说，有很多司机下来都骂他了，说哎，侬搿种人才来做啥了，等会下面好了。这种情绪的时候，我常常感到非常的不舒服。
1: 对，
0: 还有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其实就像我家里面，我妈跟我家女儿沟通，就是小朋友的时候会一个 APP， 或者有的时候这个世界确实是在发生很大的变化。观众朋友有没有觉得？
1: 对，
0: 对吧？包括现在很多说大 A 的股民啊，是不是现在这个 AI 的技术啊、机器人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其实说白了，我们年龄在增长的同时，其实我们希望自己不要被这个时代所淘汰，至少我们不要被别人嫌弃，或者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尽量享受到现在这个时代所发展的科学的便利性。
1: 对，
0: 那这些其实我告诉大家，在服用完 PS 以后，因为你的大脑细胞膜通透性增加了，你的突刺数目增加了，会用 APP 了，你会提高了烹饪技术，你可以提高健康知识，你有逻辑能力，哎，你比方说你做一些金融投资，对吧？
1: 哎，
0: 你跟别人可能打打牌啊什么的，
1: 聊聊天
0: 等等，情绪控制，因为它可以降低皮质醇，就你不要动不动啊，叔叔拍个台子，对吧？火气很大，脸胀得通红。
1: 对，
0: 社交互动能够更多的交到好朋友，广场舞上面能够记得住拍子，创造能力，学习更多东西，出去旅游的时候能够了解历史，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当你的大脑呈现年轻态、健康态的时候，能够真正让你受益的好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方方面面。
1: 是的啊，所以呢，最后的3分多钟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因为呢，大组合今天6瓶装机组织上加赠到第7瓶。
0: 对，
1: 您也可以去搜一下啊，您看一下网站当中说到滋养大脑的一些营养物质的话，其实价格真的都不便宜的，1瓶价格799块钱，60粒，单粒算下来10几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您看啊，单粒。不参加活动的情况下，咱们大组合3块5毛钱，我就说大脑你滋养一下，3块5毛钱，你是不是舍得去花这个钱，对吧？咱们口渴了，喝瓶矿泉水还要花个2-3块钱呢。所以啊，今天这份钱花不花，还在于您记得住事儿了，咱再把剩下的6瓶留下来啊。最后和观众来说一下，为什么要买大组合构成呢？因为啊，不光有试吃，我们的保质期还很长，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您可以看到啊，最新鲜的6月份的生产日期，一直是到29年。的6月9号，所以这一瓶里面有60粒，建议大家直接囤大组合构成。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虽然是在晚上，您看我们现在睡觉也晚上也是睡的时间越来越晚了，
1: 对，
0: 有那么多的手机上的丰富的信息，您可以去接受去开心，这个我觉得也是老年生活的一种开心快乐。但凡你说你真的要是如果说像我们出现一些脑部问题的时候，或者是说我记不住事儿的时候，你不可能再去想我去刷手机去看电视这些事情。
1: 对，其实现在啊，关朋友，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现在不是得不到信息，我们现在是信息太多，你根本来不及筛选。嗯，就你的大脑当中其实存在着很多的垃圾。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大脑的思维能力、学习能力也来自于 PS， 能够及时的，啊，帮你去分辨这些好的信息，同时给到我们大脑更多的学习和认知的能力。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大组合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然后呢，60粒，咱们叔叔阿姨呢各吃30粒，不需要多吃，一天一粒就可以了。家里边包括还有这个高压力的这些快节奏的生活的这个中年人，业绩压力。

0: 从刚才的第一段那个都挺好当中，您想想看，最后不认识自己的女儿，到慢慢的您看相濡以沫一生到半到老的这个夫妻，我们说老来夫妻是个伴，最后阿姨不记得事情的时候，还有刚才那位阿姨去这个伺候老公，您看老公说他说什么到处是大便啊小便啊大小便失禁，还感叹说他现在还能讲话，他要是过一段时间不能讲话不能沟通不能吞咽的时候，真的挺可怕的这些事情。
1: 对，我觉得啊，观众朋友，我相信如果你把所有的画面都看完，你现在一定是沉重的，但我觉得其实我们用一个积极的角度来看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其实夫妻他们都非常的珍视对方。嗯，我觉得其实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说，很多人说我最起码我要自理，我不希望给我的小辈添麻烦啊，我不希望可能说成为别人的累赘，那 OK， 那如果在这种情绪下你希望你的另一半，你希望你的孩子，你不要成为他们的负担，那从现在开始保养好自己的大脑。
0: 对，
1: 咱先不说是不是碰到那个阿尔兹的问题，就哪怕你年纪大了以后糊涂了，很多时候算不清楚了，算不清楚账了，生活无法自理了，是不是也会给这个社会给你的家人带来很多的麻烦。我们要站在一个积极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是什么概念。我相信那些刚刚我们看到画面当中这些人啊，除了我们刚说的影视剧的真实发生的，他们在这之前身体一定会有感觉。其实我们通过科学的角度来说，就是什么，就是记不清楚昨天吃了什么，今天穿了什么，
0: 是
1: 什么东西忘记了，老是拿着手机找手机，老是可能说一句话说三遍，这其实你的身体是有感觉的，你的大脑是有这种感受的。那怎么办？
0: 对
1: 啊，听之任之嘛，我们以前不懂对吧，啊，以前可能会说哎呦我知道这个东西解决不了的呀，反正我大脑年纪大了嘛，我就这样子，我就听之任之了。那今天东方购物是一个很好的科普的平台，大家知道了哦，原来我的大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其实是通过神经元的退化，大脑无法正常传递信息，到最后整个神经元被什么，被垃圾包裹，最后导致了那个你连呼吸你连吞咽都无法解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对，
1: 那怎么办？咱们给身体好的嘛。
0: 你看我们现在的很多的中年人都会觉得压力特别的大，对吧，上有老下有小，我经常也会忘事，尤其是你会发现你自己意识到我的记性不好，丢三落四，我下一秒哎我刚才准备要比如说哎我跟李总说什么，哎我刚才要说什么话突然忘记了，这种现象在生活当中非常非常的常见。
1: 我跟大家说几乎所有的阿尔兹的这个人，包括其实大脑退化，就慢慢慢慢你会发现自己的工作效率、大脑的这个记忆能力、学习能力、认知能力都在变差的同时，这些问题一定会困扰你。
0: 对，是
1: 车不记得停哪儿了，交代的事儿忘了，记不住刚才自己说的话，唠唠叨叨，因为什么？因为自己不知道自己说过了，重复问问题，做菜忘记放菜啊，放盐，证件、钥匙、钱包老是找不到，
0: 对，
1: 丢三落四，甚至感觉到焦虑、抑郁，有没有这种情况？
0: 是，
1: 今天忘记吃了什么，变得顽固暴躁。好发牢骚，喜欢独处，总是猜疑别人，拿着手机找手机，
0: 是
1: 别的不说，哎，现在我问你，叔叔阿姨们，你昨天穿了什么？阿姨，你今天早上买菜买了哪几个菜？一共花了多少钱？您中午烧了什么东西？记得吗？记得吗？是不是？哎，
0: 想一想，没想起来，
1: 没想起来。哎，那好，没关系，没关系啊，这其实是你的大脑在提醒你啊。确实年纪大了，那个大脑当中神经元突刺少了，没少了，传递不过去了，
0: 是，
1: 但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就不是你能够解决的了。
0: 对，
1: 看不记得回家的路了，行为幼稚，不认识家人，大小便失禁，这些其实真的就是会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比例观众朋友们，65岁以上在中国已经达到5%的比例了，85岁以上在10个人当中就有3个人已经处于这样的问题了，啊，85岁正好是上海现在的平均年龄吧？
0: 对，是。
1: 咱都不希望到了85岁的时候，啊，变成了一个需要别人去照顾，一个老小孩，一个给家人增加负担的这样一个人吧？
0: 对，是。
1: 啊，甚至于我开玩笑说，85岁如果发展到这种情况，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哪怕你身边聚满了所有你的亲戚、你的朋友，
0: 对，
1: 但你觉得你是孤独的离开这个世界的。哎，
0: 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都不希望到那一步。那预防是关键，对吧？我们现在知道了，你比如说，哎，我们会给关节、给氨糖，给我们的眼睛呢，给这个叶黄素。那你为什么不给大脑一些滋养呢？你不是说我天天就是吃饱喝足就好了？咱们需要的是什么？人每天的工作、生活，对吧？我的沟通交流都需要有清晰的大脑，然后去做这些事情。
1: 对。
0: 那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啊 ，PS 在我们的整个的配料表里边写的非常的清楚，包括还有 DHA 藻油，您看看婴幼儿的配方奶当中是不是可能也又会添加的？还有就是亚麻籽油、磷脂，对吧？您比如说像我们吃的那个磷虾油里边，对不对？这些都是好东西，而且咱们的含量高，同时每天建议就一粒就可以了。
1: 对，因为我们的磷脂酰色氨酸强调一下，它是100毫克一粒。为什么要强调100毫克？很多朋友不知道概念。你像欧米伽三，大家知道1500。 福梅 Q 是50，
0: 对
1: ，PS 市面上面很多产品只有20毫克、30毫克，我们100毫克，因为它贵，因为它是对针对大脑的，但反过来它对我们的大脑是一个全方位的滋养。简单来说，第一点，它能让我们的细胞通透，就是细胞变薄的话，传递信息就会比较快。很简单，一面墙很厚，你跟别人讲话听不见。变成一张纸，你隔着纸跟人家讲话，你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人家听得清楚。这样的话，你的大脑就能指挥全身的细胞、全身的功能。我们知道啊，那个大脑当中是不是有沟沟壑壑？那个沟沟壑壑就是突刺，突刺就是手机的信息基站。有更多的基站，你的整个信息信号就会更稳定，就会传递得更好。那它就是增加我们大脑当中突刺数目的。告诉大家啊，阿尔兹那个问题，其实就是因为那个贝塔淀粉蛋白把你大脑当中一个个突刺全部都弄没了。所以最后就是你根本没有信号，所以你的大脑到最后就是那阿尔兹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那个问题。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其实啊，在东方购物呢，一旦有好商品出现，顾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且愿意为此来买单买账。那像东方购物这两年呢，一直以来有一个爆款商品叫做风草牧场的骆驼乳。这个驼乳啊，在东方购物从两三年前一经推出，大家重复购买率喜爱程度非常非常高。因为大家会发现，真正好东西是经得起市场的考验的。大家为什么之所以愿意买风草牧场的驼乳，是因为风草牧场本身就是在整个骆驼奶行业当中的三有机的开创者，所以你现在能够找到和它产品品质差不多的，和它获得的荣誉差不多多的，或者是和它的竞品替代品，你几乎在市场上寻无可寻。那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风草牧场呢，还有一个比普通的骆驼奶更为高端难得以及稀缺的产品，叫什么？叫30天的初生驼乳，也就是我们的初乳驼初乳，也就是我们之前在东方购物一直狂销热卖的。很多观众朋友说，我为什么要买驼初乳呢？原因很简单，驼初乳它的营养密度更高，它的免疫活性物质更丰富，它的整个的营养的种类含量都会遥遥领先。所以这就是大家说，与其我已经要买了，已经要花钱了，我不如稍微多花一点钱，却能买到更好的产品，何乐而不为呢？但是驼初乳它有一个问题和它的短板，就是它每年的产量都是限量的。去年啊，这个风草牧场是长记性了，因为去年他们是一季头的，在5月份、6月份的时候就把今年一整年的这个驼初乳的批量都给到东方购物的整个的节目当中了，所以到了8月份、9月份之后就没有卖驼初乳了。很多观众朋友就一直打电话，一直电话打到他们公司去要驼初乳，所以今年他们就学聪明了，把驼初乳的直播节目做少，然后把每一档的备货的量给它严格的控制限量，所以它卖的周期就会稍微长一点。你看现在啊，今年已经卖到9月份了，但是据我们了解到的消息，的确是卖一场少一场，接下来驼初乳的产量没有了，我们也做不了驼初乳的节目了。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如果喜欢驼初乳的观众朋友可以多囤一点啊，反正都是今年的新奶，而且我们的驼初乳每年你听清楚，都是统一在每年的4月份、4月中旬、下旬左右上市的，所有的生产日期都是在这个时候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把我们的驼初乳把握好，我们今天也是有少量的现货给大家供应的。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今天依旧是请到了邱老师跟我一起分享。邱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大家都经过了一个夏天，我们身体的各种消耗，体质的这个状态，很多人都会有明显的感觉，是不是？到这个时候秋天我们都要贴秋膘，或者说要吃些好的食物，把我们消耗的东西啊尽快给收起来补起来，那么我们才能在进入冬季的时候身体不至于出大的问题。那么说到初乳的话，它跟我们的长乳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想一想，一个小生命到这个世界上来，进入到这个环境当中，它自身是不是要快速的生长，它更快的构建它身体的各种的结构，所以我们初乳当中的营养物质的种类和量都比我们的长乳要高很多。另外就是当小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它对于环境当中的各种抵御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弱的，所以母乳当中要给到他们的就是它要具备要有保护的这个能力。所以你会发现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初乳当中，它会有很多跟我们体质相关的营养物质，很多的营养因子。比如说在那个长乳当中你不会看到像免疫球蛋白这些物质，而我们今天初乳当中不但有，而且含量还非常高，所以如果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比如说家里面有老人家，哎呀经常觉得没力气啊，身体体质特别弱啊，您就可以来试试看，家里面有小朋友去上学之后，哎，老请假，对吧？你也可以试试这一类的食物，让他快速的把体质提升上来，让他身体里面具备更多保护我们的营养因子。
0: 是的，所以其实风草牧场牛就牛在啊，它可以做到整个市场上人无我有，它在市场上有着非同一般的市场地位。观众朋友，你看市场地位是什么？三有机的驼奶开创者，说的就是风草牧场。所以还是要给大家来一个这个认知上的这个梳理啊，就是不要以为骆驼奶都是进口的好。很多观众朋友说，哎，骆驼这个东西是不是要看什么哈萨克斯坦啊，什么什么各种坦国家呀，对不对？其实非也， 真正骆驼，尤其是双峰驼，非常适合生长的地方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我们中国新疆。我们的这个风草牧场这个品牌就来自于新疆伊犁，在伊犁那个地方，我们有自有，再来这里啊，观众朋友，你看牧场全部是自有牧场，
1: 对，
0: 我们自有的牧场就是给骆驼提供他们的食物来养骆驼。我们20000头的双峰驼，自有骆驼，全部都是我们风草牧场自己的，
1: 对，
0: 不从农户手里收。不从一些别的小品牌小作坊里面收，我们20000头的双峰驼都是带有风草牧场的独立标签，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可以做到牧草的有机，我们做到驼乳的有机，甚至在整个加工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是可以做到全程有机的，
1: 是的，
0: 三有机的驼奶目前我们能找到的，我们找到的只有风草牧场，
1: 对，是的，
0: 对不对？而且我们不仅仅有中国的有机，我们还在全球多个的地区地方领域，我们都有自己的有机认证的，所以像风草牧场这样的高品质，真正是金字塔塔尖尖高品质的驼乳，打着灯笼都难找。然而刚刚邱老师说了，我们这是什么，来，观众朋友，你看这里有一句话啊，叫做30天出生
1: 对
0: 有机驼乳粉。30天出生是什么概念？我们的风草牧场为什么可以做初乳牛驼初乳？原因很简单，30天出生就是骆驼妈妈生完小宝宝30天之内，它分泌出来的乳汁才叫初乳，才有意义，营养密度、免疫球蛋白才会那么的高。
1: 是的，
0: 而很多观众朋友说，你说啥时候生啥时候生啊？骆驼这个生宝宝也是统一生产的吗？别的地方不知道，风草牧场是这样的，它会有统一的20000头的自有骆驼，对不对？双峰驼它会有统一的交配的日期，然后怀了宝宝之后，骆驼是这样的，12个月孕育一个孩子，
1: 对，
0: 单胎只生一胎，所以在12个月之后，他们统一一起生产，在什么时候呢？每年的4月份，从每年的4月份到每年的5月份，这1个月期间，就是骆驼妈妈生完崽之后，我们采集初乳的一个时间，
1: 对，
0: 所以我们的风草牧场才可以做到驼初乳。但是观众朋友，你知道啊？如果你说，哎，我就这么一点点骆驼，或者是我的驼奶都是从别的地方收过来的，你根本没有办法判定它是什么时候生的崽，什么时候产的乳，对不对？所以做不了驼乳。所以我们说，风草牧场在做驼初乳市场上，可能又是极其罕见的，极其罕见的。我不敢说独一份，但绝对是极其少见的。
1: 市场上的驼乳粉很多，但是要看到有驼初乳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少。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风草牧场的骆驼它不是圈养哦，我们的骆驼可是有3种食物形态。
0: 是的，
1: 无论是在沙漠形态，现在很多那个进口的那个驼奶粉，他们的骆驼吃到的就是沙漠形态的食物，但是我们还可以吃到荒漠形态的食物，还有湿地形态，在我们新疆伊犁河谷那是独一份的，塞上江南里面有很多的植物都被列入到维吾尔族那个草本典籍当中的。所以骆驼吃得好的情况下，我们还有专门一顿的
0: 加餐，
1: 就是有机的紫花苜蓿，新疆农业大学专门培育的品种。所以这样的好的饮食，住的环境，才有我们这么高的驼奶的品质。
0: 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风草牧场我可熟悉了，他们那个大绿罐我一直喝的，大绿罐已经很好了，依旧维持三有机。
1: 对，
0: 那我们今天驼初乳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和驼长乳比，初乳它牛在什么地方？第一，我们说牛在这个叫免疫球蛋白，
1: 是的，
0: 对应到邱老师刚刚说的，小骆驼宝宝生出来很脆弱，就跟人类的幼崽一样，小小的，对吧？它没有什么生存能力的，它如何抵御大自然各种各样天敌这个外来的入侵？这个免疫球蛋白，我们今天驼初乳当中的免疫球蛋白是大绿罐，就是驼长乳的1.96倍，就是接近2倍的一个免疫球蛋白的含量。
1: 对，
0: 乳铁蛋白是1.33倍，硒元素大家都要吃富硒的东西，对不对？
1: 对，跟体质相关。
0: 2.5倍，然后这只是一小部分，包括钙呢1.28倍。磷呢1.13倍，包括这个钾1.67倍，还有这个维生素 D 3.8倍。维生素 D 是跟什么的？跟钙吸收有关的，对不对？
1: 对的。
0: 所以我们这个维生素 D 的含量也超级高，包括我们钙质的含量呀、蛋白质的含量呀，等等等等的。来，观众朋友，说到营养元素表啊，我还是要回归到说一下骆驼奶的营养密度高这件事情。营养密度一定是决定一个食物价值感的主要原因。你看我们的营养密度有多丰富，你吃一样你可以补这么多样的营养元素。
1: 对，
0: 而这么多的营养元素你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婴配奶粉、婴儿配方奶粉，国家规定它必须要把
1: 强制标注的、
0: 强制标注的。然后 你普通的什么老年牛奶呀、老年奶粉啊，不可能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表的。
1: 嗯，对，
0: 我们的骆驼奶当中都给大家一一的列举出来了。而且我们的风草牧场有个好处啊，就是这个东西太珍贵了，所以我们不是说一大罐打开全部接触空气，
1: 嗯，
0: 我们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
1: 对，
0: 每一条就是这么一顿的量，
1: 定量而且锁鲜，所以大家平时出去旅行啊，或者说啊到那个办公场所啊，这个携带就很方便。
0: 是的，
1: 剪开之后就是每天你可以喝的这个量，十五克就会在里面了。
0: 是的，但说实话，初乳它因为太稀缺了，它的价值感的确是贵。正常的一罐风草牧场的驼初乳呢，我们的价格是卖到998。东方购物今天有小组合，依旧是维持998，但是我们相当于市场上买一罐送一罐，是有两罐带回去的。然而绝大多数的顾客一定是买这个组合，这个组合更推荐啊。
1: 嗯，
0: 1996，以这个小组合来说的话，是不是只有四罐？
1: 对，
0: 今天是六罐。
1: 嗯，
0: 小组合单罐500块钱。今天大组合单罐只要332块钱，这个也是我们东方购物能够享受到的独家机制和独家价格。
1: 是的，
0: 所以大组合如果感兴趣，今天的备货依旧特别少，观众朋友。
1: 嗯，
0: 风草牧场现在为了能够把这个卖的周期慢慢延长，所以每一档节目批给我们的量就更少了，更缩水了。
1: 是的，
0: 尤其是大组合，特别的珍贵稀缺，时间留给您。如果您感兴趣，把握机会，先来把名额抢占，02151999000。
2: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3: 没有，这是冷藏。
2: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3: 可以喝、
2: 嗯、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3: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2: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3: 这是就是纯奶，
2: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3: 怀孕了开始喝。
2: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3: 对，怀孕开始。
2: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3: 也可以喝。
2: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
3: 对对对，
2: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3: 对，
2: 比牛奶值钱吧。
3: 值钱
2: 值钱啊。

0: 其实我觉得我们东方购物的客人，包括现在上海的很多顾客，真的是活得很通透。大家都说，哎呀，到了一定年纪之后，退休工资也高高的，钱永不塌，花也花不掉。你说老了也没有什么欲望了，也不追求什么了，你真的没有什么花钱的地方。我们能做的什么？管好自己的身体，
1: 是的，
0: 把钱花在刀刃上。
1: 哎，
0: 只要对咱身体好，咱愿意去稍微花点钱。你说敞开了你吃，你能吃多少？
1: 对呀，
0: 你能花多少钱？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人老了之后，有时候心有余而力不足，你想吃，你的营养、你的能量，你也吃不下多少了。
1: 首先就是因为年纪大了以后，胃口的这个
0: 胃口
1: 就是在下降，所以我们要讲求营养密度。
0: 对，
1: 你吃的每一口食物当中，我们的营养的质量是高的。数量是多的，种类是丰富的，那就是对身体的一种新的支持。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同样也在喝奶。你在喝奶当中，你看看我们今天的蛋白质是多少？我们每100克是30克。
0: 是的，
1: 普通的牛奶当中，如果是奶粉，它大概就十几克。所以这个里面的那个完全不一样，对吧？还有就是钙含量，如果在普通的其他奶粉当中达到800毫克，它已经叫是那个高钙奶粉了，强化过了。而我们今天是多少？我们是1160毫克。
0: 是的，
1: 没有任何的额外强化和添加，这是我们今天驼奶当中自带的。
0: 是的，
1: 所以你想，你每天的胃口虽然小了，但是每一种营养的支持的量一点都没打折，而且给到我们非常好的一个补充的话，那很多的体质体能就能表现出来啊。所以我们平时你要吃很多的营养补剂，无非也是希望从里面获得我们食物当中没有的成分。
0: 是的，
1: 但恰恰驼出炉带给大家的就是更丰富的种类。
0: 所以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啊，与其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现在大家都活得也是越来越通透了，与其去买那么多各种各样的所谓的这些对身体好的这个补剂那个补剂，你不如从天然的食物当中去摄取它，对不对？
1: 是的，
0: 对身体的负担也会更小一点。那食物当中有好的东西吗？当然有。免疫球蛋白脱奶当中有，尤其是我们今天这个脱初乳。
1: 对，
0: 还有我们的乳铁蛋白，
1: 对，
0: 我们的钙，我们的钾，我们的磷，我们的维生素 D 等等等等，甚至我们的氨基酸，几十类的这种氨基酸的含量都非常的惊人。
1: 是的，
0: 所以其实我跟大家讲，我们一定要敬畏自然，我们作为这个自然界当中的一员，对吧？人真的是生完人类幼崽，生完宝宝之后，你会感慨生命的神奇。孕育它，就人是孕育10个月，骆驼孕育12个月。
1: 对，
0: 生出来那一瞬间，不管是人类幼崽还是骆驼，脆弱渺小，可能自然界当中的一点点天敌的伤害都会带走它的生命。
1: 关键还有一个，因为骆驼叫沙漠之舟，就它很有可能在一长段的时间里面没有任何的设施，所以它对营养里面关于营养的转换这一块的营养因子是特有的。所以我们今天可能像比如说在它的蛋白质和氨基酸当中有的有一些特殊的营养因子，我们都没有把它标注出来。那么对于有些怕糖的人群，或者担心那个糖高糖低的这些人群，您在选择奶品的时候，驼奶就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0: 哎哦，不能说了啊，观众朋友，我们的订购速度非常快，大组合已经进入备货告急，先来把时间留给您，20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这是我们蜂草牧场的小鹿，是小鹿吧？啊，小鹿年轻有为啊！因为我这次来到新疆，来到蜂草牧场看了一下他们整个这个团队非常的年轻，有一群像他这样的，真的是身怀理想的年轻人，在为咱们喝到的每一口这个应该说是高质量的驼奶，在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我跟你讲，我们为了能够拍摄这个牧畜地啊，就是开着那个四驱的越野车，已经跋山涉水已经有一个多小时了，单程啊，没有路的情况下，而且还遇到那个大的沟沟坎坎，就说这片地它确实是非常干净的，五年就不能够种其他的东西，是吧？所以这是有机的，
1: 进去的人去看一看我们为什么要种牧畜，对吧？可能其他人会种一些比如说用的秸秆呀，用一些清楚的饲料啊去喂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种牧畜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牧畜是最富含蛋白的这种牧草，
0: 对，
1: 就我们的骆驼，因为驼奶中就很富含非常多的蛋白质嘛，对，然后在骆驼吃它的时候就能补充到非常多的营养，
0: 对，
1: 就对他们来讲身体是最好的，而且他们也非常喜欢。刚才也带您去我们的牧场去喂骆驼了，
0: 对，
1: 您拿着那个牧畜一接近他们，哇，
0: 他们疯狂的喜欢这个啊，
1: 他只要一闻到这个味道，
0: 对，
1: 您可以这个揪一片叶子，然后把它捏碎闻一闻，
0: 闻一
1: 闻，这个草的味道，对。就非常的吸引，
0: 哎，很嫩啊，真的是很嫩。我真没想到咱们这个牧畜地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我以为啊，新疆嘛，大草原嘛，哪哪都是嘛，是不是？没想到咱们为了保护这片牧畜地，把它选址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你看现在就除了我们仨哦，还有一个牧民，就是管这块地的啊，那大爷还在，还挺。那个职责还看守挺好的，就这四个人我们现在啊，整个这片地，所以大家吃到的喝到的那个驼奶为什么好喝，牧畜这个种植，你给他吃的这个饲料第一步，这件事儿很重要。
2: 好的，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跟大家梳理一下今天给您带来的好东西，这绝对是好东西。这个东西好到什么程度，你说在市场上找跟它替代的同品或者是这个什么什么平替，没有。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蜂草牧场，这个品牌叫什么，叫做整个市场地位叫做三有机的开创者。
0: 是的，
2: 哪三有机啊？我们全部都是牧草有机。刚刚丹丹老师自己去到他们紫花牧畜的那个自有的新疆农业大学给他们骆驼们种的那个加餐区，对不
0: 对,
2: 对、包括驼乳的有机，全部20000头的双峰驼都是我们自己的，每一个骆驼带身份证，包括加工的有机，整个的工厂我们是把骆驼奶挤出来之后保证几个小时就要把它喷粉喷出来的，所以超级无敌新鲜，这么严苛的有机，而且我们不是只是只拿到中国的有机，国际上的呀，欧盟的呀，等等的，我们都有有机认证的。再来，我们今天是什么，是蜂草牧场普通的骆驼奶下面的初生乳，你看这个叫驼有出，这个是比普通的骆驼奶来的更吃，价格更贵的。
0: 对，
2: 然后我跟大家讲啊，你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配料表上面写的很清楚，100%的有机生鲜驼乳，这里边有三个是，第一个是100%，
0: 对，
2: 没有任何的添加。
0: 是的，
2: 现在很多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我们见得不少的，很多说是骆驼奶，但是你去看看它的配料表，
0: 是的，
2: 排在第一位的都不是驼乳，甚至都不是乳， 对不对？来，接下来你看我们的有机，对吧？你看我们 FDA 的认证，中国有机产品的认证，都是有拿到认证的，包括生鲜，就证明我们的鲜字。
0: 对，这个鲜字代表我们不是隔夜奶，不是高温杀菌奶，不是冷冻奶，所以有了这个三个那个排除之外，我们才能真正做到这个鲜字。
2: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整个我们的这里就。生产地方就在这里，
0: 是的，
2: 全部是天山雪水灌溉，全部有湿地有戈壁，整个的生长环境是丰富多样的，
0: 对，
2: 才能够出产这么高品质的乳。而且很多观众朋友说，怎么会有初乳啊，初乳是可以批量生产的吗？别人家可能不行，但是蜂草牧场可以批量，但是它的量也是有限的。
0: 是的，
2: 我们说每年有多少量啊，邱老师？
0: 8000罐，
2: 只有这么多，
0: 对，
2: 对不对？所以它不是说哎，敞开无限量供应。驼长乳，什么叫长乳？30天之后，
0: 对，
2: 恢复到正常了，哺育宝宝的那个乳汁，那个要多少？可能相对来说产量更大一些啊。
0: 对，
2: 但我们今天这个绝对是稀缺，绝对是少量的。那很多观众朋友还要回归到什么人群适合喝这个呢？我喝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告诉大家，体弱的。进食困难的，或者是营养欠缺的，正在长身体的，或者是您特别爱的，为什么？爱的人吃再好的食物都值得，对不 对,
0: 对？
2: 越好的东西给您爱的人。你说小孙子小孙女要吃，你不舍得给他吃吗？嗯，小朋友，你像我们家老大大儿子5岁，最近幼儿园天天此起彼伏，什么、哎对不对？
3: 要请假了，上午去下午回来。
2: 那对，那这个时候我们说，真的，有的小朋友人家没事儿、有的小朋友又请假了，对不对？哎、考验的是什么？比拼的是什么？观众朋友，我们这个驼奶出驼初乳，牛就牛在这个地方，免疫球蛋白。嗯，我们是普通骆驼奶的1.96倍，接近2倍，对不对？一包是不是能抵2包？嗯，我们的乳铁蛋白含量1.33倍，
3: 是的。
2: 我们的硒元素2.5倍，我们的钙、我们的磷、我们的钾，甚至我们的维生素 D 跟钙相吸收相关的，3.8倍。
3: 对，是的。
2: 所以都是遥遥领先，都是远远超越。你就说喝驼乳有没有意义？你与其喝长乳，说实话，长乳的风草牧场这一罐也得正常市场价格400-500块钱。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大组合这一罐300来块钱，我们今天里边也都是独立的小包装。
3: 是的。
2: 所以你说是不是值得？邱老师，你再跟大家说说什么人群特别需要喝初生的这个驼乳？
3: 其实我们一个是一老一小，因为我们说中国营养学会有句话叫老少终身不断奶。
2: 是的。
3: 那么喝奶无非就几点，第一个我们要通过它获得好的蛋白质。我们今天的蛋白质含量100克是30克，非常非常的高。还有就是我们通过喝奶要获得里面的钙，我们的钙含量是1106毫克，也是遥遥领先。还有就是我们今天通过这个初生驼乳可以获得的是跟我们体质相关的，比如说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硒这一类的物质。所以今天的这一杯奶的品质和质量，对我们来说它是有多重的那个好处和效应的。
2: 是的，
3: 所以家里面比如说老的小的，小朋友长身体的时候给到他更高的营养密度，老人家胃口小，但是你的体格在那里，你身体的状态在那里，营养同样也是要丰富的。当然如果你觉得家里条件蛮好的，对吧，有一些中青年人啊，那个平时吃饭饭点也不准，压力特别大，消耗特别大，那你也可以来喝一点。所以我们说这首先是一款好的食品，营养密度特别高的食品。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无论是身体体质弱的，还是年纪大的年纪小的，需要的都可以来喝。
2: 但是呢，回归到现在整个市场就是这样的，好东西它真的不会便宜，越好的东西市场的价格就会越高。但如果你说哎呀有个很好的东西很便宜，说实话你得留个心眼儿了。
3: 是的，
2: 像我们的蜂草牧场这样的高品质驼乳，在市场上你都很难找到替代品的。多少钱？998一罐，贵不贵？真的贵。但是它值不值？值。对吧？尤其是对于生活品质有要求的人来说，买得起啊，我为什么不喝呢？对不对？东方购物今天不用这么多钱，不用这么贵，让大家在高品质的基础上又兼具了性价比。2罐装998，不推荐，推荐买这个，因为两罐装啊，你看单罐换算下来是要500块钱的，但如果你买大组合的6罐装，单罐换算下来多少钱？330。
3: 对，
2: 这一罐就差出150-160块钱呢，观众朋友，对不对？能省一点是一点。300多块钱一罐什么概念？对标蜂草牧场的大绿罐，我们都有的一比。
3: 是，
2: 大绿罐的市场价格都比今天我们的初乳来的贵哦。但你想想初乳的营养有多少？
3: 对，
2: 初乳在市场上有平替吗？初乳别家有的做吗？有的买吗？观众朋友，东方购物我们还是要说初乳，他们真的是每一档限量的。包括接下来你就说再限量卖完了就这么多，对不对？
3: 对，
2: 卖完了也没有的加了。
3: 是的。
2: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还是那句话，初乳且买且珍惜，不要觉得多啊。观众朋友，6罐，其实你看看有的顾客，你去看看人家 IP 账号，订了6次的，订了8次的顾客，很多的老两口坚持喝，家里的孩子想要他强占体魄，把这个初乳喝起来啊。时间留给您，感兴趣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现在来到的这个加工的这个车间后面有这么多的大罐子，干什么的？怎么做出来的这么好的驼奶粉？你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讲讲。
4: 好。我们这个车间呢有3个核心的工艺和设备。第一个呢就是净乳。就是驼奶呢，它从牧户里收过来的时候呢有个净乳的功能。这个净乳呢能保证我们的产品的杂质是低的。第二个环节就是杀菌。我们目前采用的是85度的杀菌的工艺，15秒。这个工艺呢能保证我们的驼奶的营养物质保留得好。因为现在目前市面上的鲜奶只要超过100度以上的，其实营养物质就已经被损失了很多。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目前采用的是驼奶的是菌酯。 均脂其实有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驼奶的脂肪实际上相对于牛奶来说是比较高的。我们均脂的作用呢，就把大的脂肪球，3到4微米的，能打碎成0.1到0.3微米的，这样呢，脂肪能完全溶解在驼奶里面。
5: 在北纬，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我们的大组合的备货非常的紧张啊。今天合下来大组合一罐才300来块钱，嗯，说实话300来块钱买一罐驼奶粉您都会觉得说很值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还是在普通驼奶粉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升级到驼初乳，嗯，100%配料表叫100%的有机生鲜驼乳，
1: 对，
0: 三有机，从牧场到驼乳到加工，嗯，都给您做到有机。哎，其实为什么葛瑶一直做这个节目啊，因为我觉得我挺有发言权的，我是一个，对奶制品非常拥趸的，嗯，因为我一直都觉得，你说就像邱老师跟我说的，男女老少终生不能断奶，嗯，然后你看那些欧美的发达国家为什么长得人高马大，
1: 对，
0: 你像那个挪威、芬兰，啊，那些地区人均的个子都非常非常的挺拔高大，为什么？嗯，从小奶制品吃的多呀，
1: 对，
0: 牛肉、牛奶、奶酪、黄油，他们都吃的非常的多，
1: 是，
0: 然后我自己自身。两个宝宝生好，我都是全母乳喂养，我一粒奶粉都没加过，后来倒是断奶之后才加的奶粉。为什么呢？因为我就觉得你看看这个初乳它真的不一样。
1: 哎，是
0: 啊，就包括你看人啊，初乳的时候都是那种金黄色的，嗯，每一滴特别的粘稠，嗯，然后到了喂奶之后3个月5个月，哎，逐渐开始颜色慢慢变浅变淡，
1: 变长乳了。
0: 所以其实大自然真的要敬畏它，嗯，所有的哺乳动物它智能到你无法想象，
1: 是
0: 它整个的母乳当中的营养成分，所以是会随着宝宝的成长而逐渐变化的。
1: 对，
0: 不管是小骆驼还是人类幼崽，生下来都需要更强的免疫力，嗯，更强的自护能力来抵抗这个世界，对不 对？而且咱们都养过孩子，知道的，小宝宝出生6斤，嗯，出月子16斤，
1: 对，
0: 整个一个月的时间，哎，他要把他的体重翻一倍，
1: 是。
0: 哪来的能量？
1: 就是妈妈给他的奶呀。
0: 对呀，
1: 如果这个奶的品质好的话，宝宝长得好，那个子高，对吧？而且他的体质也好，嗯，但是如果母乳的质量不好，或者说不喝母乳的，嗯，那各种各样问题可能在6个月里面就会来。还有就是我们的老人家们同样也是，大家说虽然我们现在就年纪很大，智慧都已经上去了，但是你的身体在做一个循环，慢慢的开始回到原点。那么很多老人家说，哎呦，整个夏季吃不下，对吧？马上秋季就给你颜色看，嗯，到了秋季的时候，你说自己的体质再不调节，那接下来各种问题11月份之后，嗯，马上就给大家就是又有不同的差异。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一定对我们每一口食物的营养密度去考量，嗯，我们为什么每次把蜂巢牧场的驼奶粉先给大家看配料表，因为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嗯，除了我们100%的有机生鲜驼乳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嗯，但是换到我们营养成分表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营养密度高到不行，它的蛋白质含量有的时候比肉都要高，嗯，它的钙含量更是我们很多乳品无法企及的，因为我们没有做额外的强化，我们没有在里面加什么碳酸钙，嗯，或加其他的那个钙的那个就是添加成分，嗯，自带的，这代表什么？这个食品的品质有多好？
0: 是的。
1: 还有就是我们里面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嗯，我前两天在网上搜免疫球蛋白的营养补剂，嗯，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每100克1080毫克，都已经赶上很多营养补剂的那个量了。哇，哦，但是你去看看营养补剂的价格是多少？而我们在拿到这样1080毫克免疫球蛋白的同时，我们还有其他的营养物质同时匹配在这其中，哎，
0: 对，
1: 所以大家聪明人就在身体打底的营养上面，嗯，一定不要偷工减料。
0: 是的，
1: 有好的食物，特别像我们今天的驼初乳，真的不是所有人吃得起，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得到。
0: 是的，
1: 能看到这个节目你就是一个缘分。
0: 是的，
1: 你能买到你就是对自己身体健康的一个负责。
0: 其实我跟大家讲啊，当大家的物质都极大化的时候，拼的是什么？拼的是认知，
1: 对，
0: 拼的是这个你的信息差，嗯，你了解一个东西好，你坚持吃一个东西，可能就是咱们有一个更好的体魄，嗯，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状态，生活质量的一个基础啊。
1: 哎，我们经常说领先一步，哦，其实在健康的领先一步，嗯，这个意识更要强。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是这样的，我们的大组合备货非常非常的紧张，今天大组合合摊下来一罐才300来块钱，330来块钱，嗯，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把握住机会吧。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都是今年的新的驼乳，说实话沉货也沉不下来，
1: 对，
0: 因为每年驼初乳的产量就这么8000罐，卖完就没有，今年的产量已经危在旦夕，已经快要全数售罄了，嗯，把握住机会，见一次少一次，先来囤货，02151199000。

0: 谢谢。
1: 哎，丹丹姐，哎，邀请您到我们牧民家里来坐一坐，咱喝喝茶。
0: 哎呀，啊，这个咱就是咱们的哈萨克族兄弟家里啊，好多好吃的，这个叫馓子，还有这种小馕，都是自己家里打的，酸奶疙瘩，酸奶疙瘩，这是不是叫酸奶疙瘩？酥油，是不是？酥油，哇哦，这个果酱。这都自己做的吗？那你妈妈自己做的吗？这个自己家里做的，太好吃了。这个
2: 妈妈说有来自上海的客人，然后叫我们备上了今天刚挤的新鲜的驼奶。哇！然后一般也是，家里有尊贵的客人时，我们才倒上。
0: 哎呦，太感动了，太感动了！谢谢。
2: 欢迎你们到新疆做客。
0: 哎，好，这是新鲜的那个骆驼奶。
3: 对。
0: 你们平时喝吗？这个骆驼奶也喝的，他们说喝了以后对女人特别好，是不是？对老人是不是也特别的好？哇，谢谢你们，我知道这个新鲜驼奶很珍贵的，啊，这个很看重我们啊，谢谢。
4: 说实话，好东西它到了什么时候也是好东西。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是不是你看丹丹姐去到新疆做客，原产地真正是源源头了。但是人家也会视作珍宝，那个东西也是真正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的时候，人家才舍得拿出来。
5: 对，
4: 包括刚刚我们采访的时候说，在新疆什么样的人能喝上驼乳呢？怀孕的孕妈妈，一个人喝，两个人补的时候，对不对？包括一些小朋友比较体弱的，一些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的营养摄入远远不足的时候，你就是要需要靠这种强营养密度的食物来给你增强你的体魄。而我们今天还不是给大家销售的驼肠乳，我们是什么？驼初乳。
5: 对，
4: 驼有初，驼是骆驼是有初乳的。30天出生，从驼妈妈生完宝宝那一天开始算，30天之内的乳，我们叫做有机驼乳粉。所以还是那句话，我自己养过孩子，我知道的，两个孩子我都坚持纯母乳喂养的原因，就是因为黄金初乳，不想浪费。
5: 对，
4: 当你看到那种黏黏的金黄金黄的乳汁，你就知道这是对他好的。
5: 对，
4: 对他好，对我们人类也好，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哺乳动物，
5: 是
4: 我们所需要的营养，维持我们生命体征的这些营养特色是相同的。所以你看，为什么说替代母乳的现在都是配方奶，而配方奶的奶底是什么？是牛奶，对不对？
5: 对，
4: 骆驼奶一样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5: 哎，你别说，哎，不能喝牛奶，就是牛奶当中乳糖有问题的，哎，你喝驼奶没问题哦。
4: 是的，它相对来说分子小很多，温和很多，所以你可以尝试一下，你会发现，哎，喝完牛奶肚子咕噜噜的，可以喝驼乳，或者是刚刚邱老师说的那个，这个我也是问豆包才知道的。你比如说我这个糖有箭头，哎，我可以相对来说喝一些骆驼奶，它有一定的非常有一定的
5: 好处，它有专门的营养因子，
4: 哎，有营养因子啊，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比较关注这个叫什么，免疫球蛋白，这是干嘛的？邱老师说在外面有专门的免疫球蛋白的补剂，
5: 对，
4: 东方购物也卖过这样的保健品，我卖过的，大概1瓶1000多，很贵，但是因为它是和这个息息相关的，所以它卖高价，大家也能理解，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免疫球蛋白，这个肠乳当中，我们是肠乳的1.96倍。
5: 是的，
4: 吃一包抵两包。乳铁蛋白也很重要，我们是1.33倍。硒元素我们是2.5倍，包括钙呀、磷呀、钾呀，甚至维生素 D， 你看3.8倍。
5: 对，
4: 都是好几倍、好几倍的增长。
5: 是的，
4: 所以你说吃初乳有没有意义？当然有意义。而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已经很接近于肠乳了，你说和肠乳一模一样还是要贵一点点的，我们这个实事求是，哎，但是贵一点点，你看好了2倍，好了2.5倍，好了1.3倍，好了1.6倍，你说值不值吧？
5: 对，
4: 对不对？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你已经要花钱买了，不是说免费送的，已经要花钱买了，我们不如买更好的，
5: 对，
4: 买对身体更有帮助的。
5: 哎，您别说啊，我们到时候如果冲中秋送礼的话，这家人正好有那个刚刚生完宝宝的，或者说家里面的老人家那个体质比较弱的，哎，您都可以送我们今天的驼乳给到他，
4: 真的。
5: 而且很多我们的观众朋友为什么买那个6罐装，或者有的可能还会买的更多，就是因为知道驼初乳接下来可能就真的是没了，卖完了就没有了。但是往往我们到了秋末、冬初，或者到了整个冬季，身体对于能量的那个需求的要求会更高，这个时候你想吃反而没了。
4: 是的，
5: 所以我们现在趁现在有能看得到， 能尽快就说囤起来啊。
4: 哎，我们今天也现场给大家冲一包，给您看看什么叫高品质的驼初乳。在邱老师冲的时候呢，我先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配料表，您拿回家去只做简单的冲调这一个步骤，因为我们的配料表叫做100%的有机生鲜驼乳粉，对不对？有机生鲜驼乳100%，没有任何的添加，全程有机，而且是有有机认证的，中国有机产品认证的鲜驼乳，不用隔夜奶，全部都是挤完之后几个小时全部新鲜喷成粉的，所以叫鲜驼乳。这么高品质的奶，来看看吧，冲泡起来整个的感觉溶解速度非常快的啊。
5: 哎，对的，而且我们驼乳啊真的是非常的洁白，它没有那种添加过的那种特别甜的味道。

0: 道，
1: 是一种清甜味。然后这个陀炉我们有的时候就真的就这样晃悠几下，它就完全全部溶解了。
2: 是的，溶解速度也很快。包括其实我跟大家讲，就每天早上起来这么一杯，你看这个颜色，
1: 哎，就是
2: 跟邱老师那个雪雪白的衣服其实是完全可以融为一体的。
1: 是的，
2: 是的。
1: 对，所以像这样的陀炉，我们在喝的时候，这一杯里面的营养密度和我们对身体那个保护性的营养因子，真的都是特别丰富的。
2: 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杯，哦，谢谢邱老师，太好了。我跟你说，我做这个节目，每次喝上这一杯啊，晚上回家睡得都格外香。
1: 是，
2: 这条人群的，邱老师跟大家说说，什么样的人群可以喝？好像三岁以上都可以喝。
1: 对，三岁以上，我们很多小朋友开始要喝那个奶粉的时候，如果喝鲜奶的时候，小朋友如果体质弱的，经常去幼儿园，有的时候还经常要请假的，你就给他喝营养密度高的。我们今天这个陀炉就特别好。还有家里的老人，平时胃口就比较小了，对吧？很多时候晚上睡觉还要抽个筋啊，或难受的，你也可以在晚上来一杯这样的陀炉。不但给我们增加非常丰富的那个宏量营养成分，还有很多好的营养因子在帮到我们。
2: 我跟大家讲，我在喝之前可能和您一样有顾虑，就会觉得说骆驼奶有味儿吧，或者是有奇怪那种腥膻吧，
1: 我没有特别酸味啊，
2: 完全没有。好的骆驼奶就是奶香浓郁甜甜的，自带回甘，而且任何的奇奇怪怪的味道都没有。
1: 是的，
2: 比牛奶还好喝。
1: 是的，
2: 它是有淡淡的清甜的，
1: 哎，就是那种清甜味。而且关键是喝完之后啊，我们没有那种就是感觉发齁齁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里面是100%纯的有机生鲜陀炉，没有任何的强化的额外的营养物质在其中。
2: 是的，我是觉得秋天到了，天气逐渐转凉了，很多人说秋冬滋补贴秋膘啊，各种各样的这些补品要吃起来了，与其去额外的补充，不如从天然食材当中去摄取。
1: 对，
2: 我们给到大家呢这一罐，外面市场的价格是998，贵不贵？真的贵的，别说您了，我说大部分人都在心疼心疼。今天不需要让您花1000块钱一罐，我们的大组合到手多少钱？300来块钱。
1: 对，
2: 外面买一罐，东方购物买3罐，不心疼了，对不对？这个价格咱也能接受了，对不对？今天332块钱买这么一套，如果买2套的话，还能再参与凑单活动。参与完凑单之后，一罐连这个价格都不要，可能就300出头一点点。
1: 是的，
2: 然而这一罐我们是有20包，6罐是120包，其实一个人吃的话，好像就4个月，
1: 对，
2: 4个月的量就喝完了。所以您不要觉得说，哎，很多的，这个东西坚持吃，你一定是可以感受到更多的营养，更好的这个感觉的啊。各位观众朋友，90位顾客已经订购，大组合快没了，就是每次都这么紧张。我们不多啰嗦，时间留给您，赶紧邀请大组合的观众朋友行动起来，拼手速啊，打电话抢一波，02151-9900。
3: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4: 没有没有，这是冷藏。
3: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4: 可以喝，
3: 可以喝。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4: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3: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正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4: 这是就是纯奶，
3: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4: 怀孕了开始喝。
3: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4: 怀孕开始。
3: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4: 也可以喝。
3: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
4: 对对对，
3: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4: 对，
3: 比牛奶值钱吧？
4: 值钱
3: 值钱啊。

0: 这个价格，又不用您专柜的1000块钱一罐，嗯，我们这个价格才300来块钱。我说实话，你现在买就我儿子吃的这个奶粉，一段的奶粉还400多一罐呢，
1: 对，
0: 对不对？小孩吃的奶粉也确实是贵了一点儿。那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驼奶粉，驼奶粉其实叔叔阿姨都知道的，也不用我们科普的太多，都知道贵。
1: 哎，是啊，
0: 我之前听一个叔叔说，他之前买那个驼奶粉，为了身体嘛，嗯，买那个驼奶粉，光驼奶粉花了1-2万块钱，
1: 真是
0: 啊，动辄万元左右的这个价格，因为什么？一罐就1-2千，嗯，你买个10罐，是不是就1-2万？对不对？所以市场上很多观众朋友也在乎说，哎呀，驼奶粉我知道的，哎呀很贵的，哎呦驼奶粉我知道的，进口的好。在这里我们再度的跟大家稍微的科普一下，不要只看进口的驼奶粉，现在您可能有了更好的选择。为什么？因为我们蜂巢牧场是行业的三有机的开创者。
1: 是的，
0: 整个三有机，有机在什么地方？牧草的有机，骆驼们吃的全是自由的牧场，
1: 对，
0: 甚至还加了天然的紫花木素，包括我们驼乳的有机，全部20000头的双峰驼都是来自于蜂巢牧场自有的，每个骆驼有身份证，嗯，包括加工的有机，所以三有机的骆驼乳，再加上我们的配料表叫做100%的有机圣鲜驼乳，
1: 是的，
0: 给到大家更高的一个品质，嗯，所以您来看看我们的蜂巢牧场。这可能是我们市场上能够找到的至高品质，
1: 对，
0: 真的至高品质，嗯，对吧？而且我们今天还不是普通的蜂巢牧场的驼乳，我们叫做驼有出30天，骆驼妈妈生完小骆驼，你看这里还特意印了一个妈妈和宝宝，生完小骆驼30天挤出来的这个奶，它的免疫球蛋白、它的乳铁蛋白、它的分子有效的分子含量，
1: 是的，
0: 都会来的可能更高一些，嗯，对于身体的自护抵御作用来的时候更好一些，对不对？嗯，我们今天要吃就吃更好的，
1: 对，
0: 而且驼初乳我们说了，长乳大绿罐什么时候买都能买得到，驼初乳是什么？限量的，
1: 买一罐少一罐啊，
0: 对，买一罐少一罐，嗯，每年就这么点量，我们今年的产量如果一旦卖光了的话，后续直播也没有了，所以有很多消费者很聪明，反正每年就是这个时候产的，
1: 对，
0: 4月份生完宝宝之后一直初乳挤到5月份，嗯，结束
1: 一个月，
0: 我们不如多囤一点，把这一年到了秋冬天，天气冷了，嗯，这个时候还不是你说那个的高发，对不对？嗯，后期家人孩子老人都开始陆陆续续的，啊，
1: 你要知道到了这个时候身体有点问题的时候，你是吃也吃不下，喝也喝不了，那这个时候又希望有营养密度高的东西来支持的话，嗯，那我们今天驼初乳当中，从我们的营养成分表去看，无论是蛋白质、钙，还是我们的免疫因子，还是很多的营养物质，它都在其中。
0: 是的，
1: 你暖暖的喝一杯，正好给到你充足的营养支持。
0: 是的，但是好东西意味着更高的价格，驼初乳我们市场上要比大绿罐贵了一倍啊，将近一倍，嗯，900多块钱一罐。东方购今天2罐998不推荐，我们推荐的是大组合19966罐装，单罐核算下来只要332块钱。所以说，各位观众朋友啊，你看2罐装500一罐。6罐装330一罐，要您做哪个选择，对不对？要我肯定选6罐装，6罐装划算了，不止一点点，所以不多啰嗦了，还有最后的1分钟时间，东方购物的现货马上就要全数售罄了，下一次出入什么时候能看到，我们真的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了，我们都得打个问号，所以今天您看到它，把握住机会，先来拥有回去，现在就可以喝起来了啊！中秋节马上前后就可以喝起来了，要送人的，要自留的，抓紧算好数量，我们赶紧把名额抢占，0215199900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那个直播继续，直播继续啊！那个接下来是15分钟的一个秒抢的节目啊，是我跟潇潇两个人给大家带来秒抢的内容，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最激。
1: 最鱼，
0: 回到节目现场啊！回到节目现场，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潇潇。
0: 今天第一场直播吗？
1: 不是，已经第三场了。
0: 那跟你跟大家问候过了啊！我今天第一场直播，后面连着三场全部都是我啊！三八妇女节，哎，这个电看电视的阿姨们呐、大姐们呐，对吧？ 女神节快乐啊！
1: 好了，我们广播说了，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最鸡最鱼这个产品呢，就是一个爆款产品，就是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呢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也都非常的大。
0: 今天只有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这个，来我们看一下组合。
1: 今天我们福利秒抢，所以组合做的是可以给大家尝尝鲜的那种小组合。
0: 对，
1: 我们是2袋醉鸡。
0: 4袋醉鱼，这个醉鸡呢是450克啊，
1: 450克，
0: 哎，固形含量大约等于百分之80%，然后醉鱼的话是这样子的，
1: 150克，
0: 哎，150克，嗯，固形含量也是大约百分之80%，
1: 对，
0: 那么一共呢，它的市场价格是290，那今天我福利秒抢价格只要150元啊，共6袋拿回家，
1: 是的，你吃过这个吗？那个观众朋友应该是都吃过吧，这个东西在春节前就已经卖爆了，那种感觉，
0: 是，
1: 而且它那个鱼是那个大青鱼，对
0: 吧？ 青鱼吧，是青鱼啊，青鱼的，哎，草鱼也叫青鱼。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是熟的，您拿回家以后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它切成段段就可以了，这个直接就能吃了。哎呦，这是青鱼还是什么鱼？草鱼跟青鱼不是一回事是吧？ 我一直认为它就是一种鱼，
1: 但就是很好吃的淡水鱼，而且很大，你看好肥是啊，
0: 对对对，还挺不错的啊，这鱼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咸味儿，小咸口，比如说你做一个那种，比如说，就是炖个汤啊，
1: 哎，
0: 什么的都可以，泡饭呐什么的都可以啊，它是熟的，好不好？它都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中段，对不对？
1: 是，
0: 直接切就可以了啊，这是鱼，
1: 哎，
0: 再看一个鸡，好不好？这个鸡也是的，我们就是把它。 拿出来以后稍微的改了2刀，金子而已，就是这样的了啊。熟的熟的啊，这是草鸡啊，应该是。
1: 是
0: 吧？这应该是草鸡。
1: 300天以上的草鸡，
0: 哎，这鸡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是有油的。观众朋友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比较的凉，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它那个油脂还没有化开。如果说在你们家的话，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儿，这个油脂就化开了，这个鸡皮啊什么的，看像这些地方那个油脂就特别的丰盈，哎，很好吃。这个鸡是。 非常非常好吃的，看到了没？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腿儿、翅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一份它是半只鸡， 就是我们一袋拿回家倒出来就是这么多。
1: 反正就是450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没有？
0: 哎呦，这个油可以吧？这个油看到了没有？是这样子，很香很香，非常非常的香，观众朋友啊，非常非常的香，它也是一个咸鲜口的那么个感觉啊。谢谢大家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订了。
1: 现在是几点钟？5点1刻是吧？
0: 哎，是的，现在5点1刻。然后这过年前就很多人买了，我过年期间我们家人吃这个，特别好吃，就直接是上菜以后直接冷盘上桌啊，很好吃。嗯，
1: 它不是那么咸，观众朋友啊，它不是那么咸，它有点咸味儿，但是你就这样白嘴吃完全可以，
0: 嗯，
1: 可以的，没有问题啊。
0: 而且呢，后面的话你还能够吃到一点那种甜味儿那种感觉，
1: 它的口感比较富裕，因为它是醉的嘛，用那个绍兴老酒啊，花雕酒，所以它能吃到那个酒香。
0: 对对对，
1: 酒香吃到后面又能吃到那个鸡肉的鲜香。
0: 没错没错没错，是的啊，既有咸味儿又有那种醉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当然，像这个锅子的话，我们也依然给大家建议，就是虽然说现在哎，其实啊，这种就是说季节交替的时候，乍暖还寒，现在叫是不是？ 这种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哎弄一个这种暖锅什么的，还是挺好的，架不住它方便，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咸鸡有咸鱼，就说你家里没有这个蛋饺没有什么这些东西的话，哎弄点蔬菜总有吧，弄点粉条总有吧，弄点大白菜总有吧，弄点香菇总有吧，往里一丢，完了之后倒点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开了以后就是一道菜了。
1: 哎，其实盐都不需要加少许，少许，
0: 少许少许不用加盐，完全不我预热我口比较淡哈，所以我就完全不用再加盐了，好吧？你就吃它那个鲜味儿就行了。
1: 是，
0: 好吧？我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嘚啵了5分钟了。组合构成价格方案我们再说一下，好吧？
1: 今天我们福利秒抢啊，一共是6袋，2袋醉鸡啊，4袋

0: 刚算了一下三斤的重量，哦，三斤的重是吧？1500克是吧？我们算了一下1500克三斤的重量啊，才150块钱，观众朋友。这个还是相当划算啊，嗯，还是相当划算的，架不住就是它好吃，嗯，你可以作为一个早餐也可以，对吧？早餐也行。哎，
1: 就

0: 点汗呐、啊、什么的，这种时候
1: 是
0: 你再配个可乐，哎呀你再配点小酒，哎呀在草坪上晒着太阳，哎呀太舒服了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可以带出去吃啊、嗯、可以带出去吃，它里面是双层包装，里面还有一层抽真空的那个包装啊，我们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嗯、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
1: 手机02151119900。

但是我们15分钟的福利秒抢现在只上3分钟了，我们带来的是古月醉的醉鸡和醉鱼一个小套组，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拿回家。这个过年前我相信很多东方购的老顾客已经抢到了啊，过年期间就已经吃上了，是不是非常想回购？我们过年家里人都觉得太好吃了，怎么有这个用这个绍兴风味绍兴的黄酒花雕酒去醉出来的这个鸡和鱼，并且我们今天这个原料还比较新鲜啊，它全部都是用的活鸡和活鱼，草鸡草鱼，它并不是冷冻的，也不是说用了死的，所以它的味道很好吃。关键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150元，总共6袋您带回家，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啊。那可以看到我们视频里这个现在就是古月醉醉鱼啊，并且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评，我们有现场有好评册，但是现在大家看不到啊，你们可以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都是真真实实的顾客好评几千条，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老合作伙伴啊，已经合作了几年了，所以客人们都知道，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江浙沪啊、老上海啊这边人的口味。你看这样，吃面的时候，不管是早餐还是晚上，吃个面呐、配个粥啊，就这样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订购，电话8070880000，手机02151119900。

天是我们的醉鸡和醉鱼啊，150元一个比较小的构成，两袋醉鸡，四袋醉鱼，您带回去。而且日期呢，我们这个给您发放的新鲜日期，保质期有12个月，我们常温储存就行，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不占用冰箱的空间。关键是拿回家非常非常方便，开袋即食，就可以在您的餐桌上直接增加上一盘冷菜。如果说您想炒的话也可以啊，它是这个有酒香味儿，也有这个肉的香味儿，包括现在春暖花开了，您出去说春游啊郊游啊，直接带出去吃，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增加一点这个咸口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这个年前我卖爆了，就是过年期间啊，那个顾客的好评啊，你们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翻一翻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个买回去一定不会后悔的啊。之前我们是有大组合小组合，今天就是一个小组合，给您尝鲜的15分钟福利秒抢，150元两袋醉鸡，四袋醉鱼，全是您特别喜欢的绍兴老风味啊。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订购，800-7188-00，手机021-5119-9900。

兰、爱沙尼亚、瑞典、挪威、丹麦，加上那座冰与火共存的孤岛冰岛，从波罗的海的中世纪古城一路向西，走进北欧最核心的自然奇观。上海直飞赫尔辛基仅需10小时落地，不绕道不折腾，全程不走回头路。国家地理旅行者把挪威峡湾称为全球保存最好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这不是溢美之词，是实实在在的地质奇迹。万年冰川切开山体，形成深窄水道，这便是峡湾地貌，它是中国境内唯一看不到的地理奇观。我们为您安排了松恩峡湾，挪威最长最深，被称为峡湾之王。哈当厄尔峡湾被誉为峡湾之母，你能感受到如田园诗般的柔美。峡湾游船深入峡谷水域，峡湾景观酒店一碗面向山林峡谷，一碗面向峡湾湖面，推开窗即是风景。冰岛4天的行程，一次把冰岛最值得看的全部走完，世界最北的首都。

0: 维克雅未克，黄金圈三大奇观，间歇泉从地底喷涌爆发，黄金瀑布裹着彩虹雾气，辛格维利亚的板块裂谷，然后抱紧蓝湖的地热温泉，手握一杯软饮，看蒸汽缭绕，惬意自在。塞里亚兰瀑布可以绕到瀑布背后行走，斯科加瀑布白瀑与绿崖之间，阳光把水幕打成彩虹，维克小镇的黑沙滩玄武岩黑的纯粹，海水却清澈见底，欧洲最大冰川体瓦特纳冰川，走上钻石沙滩，那些被海浪打磨过的冰块在黑色沙滩上折射出钻石一样的光，这就是冰岛，一座把极端全部揉在一起的岛。自然之外是北欧文明的温度，六国首都风格迥异，赫尔辛基极简与秩序，一座让建筑说话的城市，斯德哥尔摩入内参观市政厅，再过那条全世界最长的地铁艺术长廊，每个站台都是一件装置艺术。奥斯陆维格兰雕塑公园里169座雕塑，700多个人物，刻的是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表情。哥本哈根菲特烈堡宫，你会理解什么叫北欧的凡尔赛，顺道经过哈姆雷特城堡。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老城是联合国世界遗产，北欧唯一一座完整保留中世纪外貌的城市，窄巷、石板路、哥特式教堂，您在这里走的每一步都踩在700年的历史上。真正的旅行不应被疲惫折损，舒适度是我们的首要目标。当夜幕降临波罗的海，为您锁定豪华游轮，享受一顿豪华海鲜自助餐，欣赏精彩的演出，然后舒适入眠。全程欧洲四星酒店、峡湾景观酒店加冰岛两晚旷野酒店，让您远离城市喧嚣，抬头就是银河。如果您也想亲眼领略挪威峡湾的震撼，感受冰岛的三重奏，走完芬兰、爱沙尼亚、瑞典、挪威、丹麦六座首都，把北欧文明一次看透，加入我们，从波罗的海古城到冰岛极境，这一程值得您亲自去走一遍。
1: 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葛瑶解析，感谢你继续关注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啊。其实在东方购推荐的行程非常的多，而真正的高端游一定绕不开两个字，就是北欧。你会发现市面上的北欧的价格都是非常非常贵的，很少能看到北欧的低价团，但是北欧最贵的是哪里？一定是冰岛。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玩北欧，而且尤其特别深度冰岛。这趟行程其实我推荐过这么多的行程啊，这趟行程是我个人最梦寐以求的，所以我们也废话不多说，让大家好好了解一下这个行程到底有多么的梦幻，而且预告一下，这趟行程更是带来了东方购物首次给大家推荐的震撼人心的重磅景点，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啊。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我们这条线路的负责人文文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介绍。文文你好。啊，
2: 耿瑶好，东方购物的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就如刚刚耿瑶所说的，市面上很多的目的地，如果你说它要定制游，或者说你说非常的昂贵，天花板在哪里，一定是北欧。所以这次呢，我们来带给大家的是一条年度罕见的北欧的追光组合产品。
1: 是的，既然说到追光，我们追的是什么光？第一个光，蓝光。
2: 对，
1: 这就是耿瑶说的重磅推荐，东方购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以前冰岛、北欧都出现过蓝冰洞。这个蓝冰洞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文文。
2: 对，这个蓝冰洞是冰岛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冰洞现象，每年都是全年的11月份到来年的3月份才开，
1: 短暂开放，所以其实8月份、9月份你去都看不到，
2: 11月份才开。
1: 它每年开的这个洞都是不一样的，
2: 都不一样，因为它是纯天然的，所以每年都要发现新的洞口。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东方购的客人，您将会是今年第一批开房和看这个蓝冰洞的顾客。
2: 是的，
1: 所以这种特殊的体验只有季节限定，只有我们11月份才能够做到。而且11月份竟然是双追光，还追什么光？去了北欧一定要追极光，
2: 是的，
1: 可要说梦想的极光，终其一生，你难道连极光都没有看过吗？观众朋友，冰岛的极光，我们今天住旷野酒店， 很大的可能是看得到极光的。
2: 是的，
1: 而且我们有叫醒服务，真的当极光闪现在天空的一瞬间，我们会把您叫起来，你只要披一件外套，抬头就可以看到梦幻的漫天的极光啊！
2: 是的，
1: 双追光之旅。
2: 是的，
1: 而且我们这样行程难得之处在于，双点往返都是直飞的，
2: 没错，
1: 整个飞行的时间可以缩短大概15个小时。你要知道，观众朋友，15个小时相当于很多旅行社的一天了。
2: 对，一天的行程。
1: 所以我们今天13日游，可能我们看到景点比别人的14天甚至15天看到的景点还要丰富。来，观众朋友，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15个小时都是怎么节省下来的，好不好？
2: 好，我们搭乘的是东航往返直飞的航班，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第一站是从上海直飞斯德哥尔摩。如果你搭乘外航的航班需要18个小时，但是东航只有11个小时，在去程我们就节省了7个小时。我们回程从哥本哈根回到上海，外航转机要18个小时，但是我们的航班只要10个小时，又节省了8个小时。所以双点往返直飞，我们在飞行时间上就整整减少了15个小时。
1: 哎，所以我们这个飞行时间非常的友好啊。第一站我们来到了斯德哥尔摩，
2: 斯德哥尔摩瑞典的首都。我们都说斯德哥尔摩要看的，首先我们会来到它的市政厅，每年12月10号诺贝尔晚宴颁奖典礼所在地就在它的市政厅。所以我们今年会先于这些诺贝尔奖的得奖主，先到我们的市政厅览厅里面好好的去看一下。还有斯德哥尔摩的地下铁被誉为世界上最长的艺术走廊，很多的叔叔阿姨爷叔都对它非常好奇。这次我们请了当地人带您 City Walk 看一下这个不一样的艺术走廊。随后我们就会搭乘到了我们波罗的海的5星豪华游轮，在这个游轮上我们还会安排的是豪华的北欧海鲜自助晚餐，而且在游轮上还有晚上还有非常丰富的宴街表演，而且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双人的海景外槽，我们睡一个晚上就会抵达到我们此行的第二个国家，
1: 是
2: 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我们会看到不同风格迥异的3座不同的教堂，所以说艺术的精妙之美妙，我们要到赫尔辛基好好的看一下。下一站又是我们此行的一大升级跟重磅炸弹了，就是很多人来到北欧，很多导游都会说，来都来了，隔海相望的爱沙尼亚的塔林要不要去看一下？市面上自费项目3000块钱的塔林古城，这次我们也给大家涵盖在里面了。
1: 别人收自费，我们是包含的。
2: 是的，这是北欧唯一的一个中世纪风格的古城，红砖白红墙白啊红顶白城，所以是非常出片的一个中世纪古城，非常值得去。随后呢，我们就要乘坐飞机来到被誉为世界上最像外星球的一个国家，叫做冰岛，
1: 也是整个北欧价值的巅峰。
2: 是的，
1: 含金量非常的高。冰岛很贵，但这里我一定要提前在文文之前说一句啊，观众朋友，你要知道，今天我们的冰岛是一个4天的深度游。
2: 是的，
1: 市场上4天深度的冰岛大概多少钱？
2: 3万块钱。
1: 你要知道，我们是4整天啊，市场上可能加上往返的可能是6天7天的样子。
2: 是，
1: 但是玩的景点跟我们差不多，要3万多。
2: 对的，没错，
1: 3万多哦。我们今天的价格稍微让大家期待一下，但是我们的冰岛绝对是一个深度，深度在什么地方？我们请文文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2: 是，
1: 有多么的深度？
2: 对，我们抵达冰岛，先到首都雷克雅维克，极简艺术就从雷克雅维克看。随后我们会去看冰岛的地质地貌，叫做黄金圈。间歇泉，我们地质公园，再加上黄金瀑布，这3个景点组成了冰岛最好的地质地貌的现象。
1: 是的，
2: 也是市面上很多冰岛行程会给大家安排的。还有就是冰岛有个非常有名奶白色的温泉，常年40度左右，很多人说到冰岛一定要去泡一泡这奶白色的蓝湖温泉。对，
1: 也是，其实市场上有蓝湖温泉的都已经可以叫做
2: 高端团了，
1: 高端了。冰岛已经很深入了，因为很多冰岛可能就是一带而过，但也说含冰岛。
2: 是的，
1: 我们今天这些基础操作肯定都有，
2: 但是我们的行程会更加深度，我们会往南部走，来到的是维克小镇。市面上我觉得大家肯定看到过从小测试力的红房子在哪里，就在我们的维克小镇上。还有就是鼎鼎有名的黑沙滩，我们说很多末日大片在哪里拍的，就是在我们途中这个
1: 黑沙滩。冰岛最出圈的一些画面场景，
2: 是的，
1: 对，
2: 这就是最极具代表性，或者最像月球表面、最像外星球表面冰岛的那一面。
1: 真的，这就是我们查视力那个小红房子，大家都想知道这是在哪里，就在
2: 冰岛。对，这也是冰岛的定制团的团队会给大家安排，但是我们这次更加深度，
1: 还没结束。
2: 对，我们会来到它东部的冰川地区，瓦特纳冰川，欧洲最大的冰川体系。这一次很特别，11月份我们第一班会进入到的是我们天然蓝冰洞。 去进行一个探险。
1: 是的，
2: 我们蓝天运动先首先安排的是我们的超级吉普，让您到我们的冰川去洞口，
1: 哦，吉普车进去，
2: 对，到洞口之后，然后我们会有专业向导带，对，校园向导带着他们深入到洞里面，可以看到的，这就是一个晶莹剔透的水晶宫啊，真的是
1: 太美了。关键是这都是我们之前的历史画面，今年具体开哪一个区域，您看到的景象或者什么样，我们都是未知的。
2: 对，
1: 所以您将会是今年第一批进入到蓝冰洞的客人。
2: 没错，然后蓝冰洞旁边就是非常有名的钻石沙滩，很多的爷叔啊都很喜欢在这儿，是因为你很难看到一个黑色的沙滩上有这么多不灵不灵的闪闪的碎钻。
1: 你知道我们之前的客人就是一个叔叔从钻石沙滩上捡了一块这个碎冰，放在自己老婆的手上，说老婆给你一个大钻戒。
2: 对，是的，
1: 所以就是既能玩梗又很浪漫，而且让人觉得说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第二个地方你看不到这样的场景，
2: 没有这样的景色，
1: 真的太棒了。
2: 这就是冰岛独一无二的。
1: 而且我们在冰岛还要住两个晚上的
2: 旷野酒店，是这两个酒店，这两个晚上的住宿也非常有讲究。为什么？因为只有在远离城市光源的地方，您才可以静候我们的极光的一个出现，这是您观察极光最好的一个地理环境。
1: 是的，我们会有叫醒服务，晚上一旦出现极光，我们会特意把您叫起来看一看。我觉得还是那句话，人活一辈子连极光都没看过，其实多少是有点遗憾的。如果您和耿瑶一样有梦想，对极光有期待的话，这趟的行程真的可能是您的圆梦之旅啊！
2: 没错，
1: 来，在冰岛还是那句话，四天深度游，
2: 对，
1: 市场上光四天深度游，再说一遍多少钱？
2: 3万起。
1: 好，我们今天四天深度游的冰岛函了。从冰岛出来之后呢？
2: 然后我们就会飞到的是我们的峡湾王国的首都奥斯陆市政厅、维格兰雕塑公园都会给大家安排到，但是我们更加深度的是要去我们的峡湾地区，双峡湾，说哈当厄尔峡湾被称为峡湾之王，世界上最深的峡湾。我们特别给大家安排的是挪威官方旅游局推荐的 Flom 的高山小火车，攀爬800米的高空，你可以在高处俯瞰整个峡湾的山谷。
1: 这个就是松恩峡湾，对吧？
2: 对，松恩峡湾
1: 的高山小火车，这个是国家地理推荐。
2: 对，
1: 然后是这个挪威旅游局的官方推荐
2: 最好的玩峡湾的方式。
1: 所以这个松恩峡湾让大家可以说是既能感受到峡湾的雄风，又可以远眺峡湾，
2: 对，
1: 把整个峡湾的全景尽收眼底。
2: 对，
1: 那很多观众朋友说我要近距离的感受峡湾，来了。下一个
2: 哈达尔峡湾，我们特别安排的是峡湾游船，你可以溯源我们的三文鱼，同样也是可以亲近我们的峡湾地区的冰川水，在静静的湖面上看整个旷野的峡湾。
1: 是的，所以冰川之王，冰川之后全部都有了。
2: 是的，而且峡湾景观酒店，我们就住在峡湾旁边的酒店。
1: 是的，
2: 区别于市面上可能小镇啊、高速公路旁的酒店，我们的酒店就坐在峡湾旁边。
1: 这家就是这家，
2: 就是这家同样的酒店。
1: 你看，观众朋友，走到峡湾边要几分钟？
2: 5分钟都不要，
1: 真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峡湾风景景观酒店，住在风景里，住在景区里，住在峡湾边。
2: 是的，
1: 所以这样的体验又是高端且深入。
2: 对，
1: 所以观众朋友，北欧之所以贵，贵在冰岛，贵在峡湾，而我们今天冰岛和峡湾全部都是深度高端游的玩法。
2: 没错，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大家还是那句话，期待一下啊。好，接下来
2: 从峡湾出来之后，我们一路来到的是我们的瑞典的第二大城市哥德堡，也是我们的工业城市。随后又是我们的重中之重了，也是市面上很多人要推自费的，我们的
1: 北西兰岛，
2: 我们的腓特烈堡宫，我们的哈姆雷特城堡，这次都会给大家途经安排参观的。最后一站会来到我们的童话王国哥本哈根，我们小美人鱼的雕像、安徒生的童话、彩色的新港房子都会在这里给你留下北欧的童话色彩。
1: 是的，
2: 随后我们搭乘的是直飞的航班回到我们的国内，一共是13天，非常丰富的北欧加冰岛的行程。
1: 就像刚刚耿瑶跟大家介绍的，北欧之所以贵在整个的峡湾，贵在冰岛，贵在整个北欧，它就是一个物价非常高昂的一个地方，一块区域，对不对？那市面上我们来给大家找一找北欧有没有行程，当然有非常多，而且11月份其实是妥妥的北欧的旺季。
2: 是的，
1: 因为很多小年轻们都想去追极光，都想去看看这些北欧的风光，对不对？所以你看，和我们差不多同日期出发的，41000多是网络渠道的一个报价。
2: 对，我可以看到我们市面上的冰岛一地，就可以看到我手机上面的，我可以直接找到的广告图。
1: 这个是我们冰岛一地。
2: 对，冰岛一地的价格直接都是33,800起的，
1: 而且其实这个只有几短短几天，对吧？
2: 对的，六天，跟我们看到的内容几乎是差不多的。
1: 但是光去一个冰岛就要3万多块钱，你还得折腾。
2: 是的。
1: 然后你看这个是不含塔林的，
2: 对，
1: 虽然也是13天，但不含塔林，它要41,000多。
2: 是。
1: 然后你看。30个人的大团哦，嗯、我们今天是20个人的小团，它4晚3钻，就是让大家租住3钻酒店，我们全程4星，还有5星豪华游轮。
2: 是，
1: 然后它餐食还有自理的，
2: 对，
1: 还有门票三个门票是不含的，游船、蓝湖温泉这些它都是不含的。
2: 对，还很重要的是它往返机。
1: 我跟大家讲，市面上的北欧很大多数都是要转机的，因为它的交通没有那么的方便，现在飞境外的航班又减少了，对不对？转机你需要总飞行时间18个小时，
2: 17个小时
1: ，我们今天比它节约了大概
2: 15个小时，
1: 所以我们的时间更节省。当把它的这些不含的、我们含的全部算起来，还是那句话，北欧的物价是珍贵，您自己看看。光这个补价差，您需要补多少钱？补接近16,000块钱。
2: 对，
1: 所以41,000的团费，再加16,000的自费，您加在一起花费的是57,000多块钱一个人。
2: 没错。
1: 那观众朋友，我们这趟行程。对外的报价是41,999，很多观众朋友说4万多，你懂的人都会说不贵。光一个冰岛深度要卖到33,000，塔林自费3000，
2: 对，
1: 包括北西兰岛自费2-3千，所以当这些加起来的时候，哦，4万出头不贵的，
2: 很正常。
1: 但今天厉害了啊，观众朋友，只在本岛双人地购。恭喜您，我们可以立减多少钱？文文，
2: 8000块，
1: 8000，这个价格做到我们东方购物推荐这条线路的一个历史冰点价。
2: 没错，
1: 37,999块钱一个人，3万多。但是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您不要觉得说这个行程对标就是3万多的价格，这个行程我们在外网在其他的平台
2: 都是
1: 卖到的价格，
2: 对，
1: 都是4万多，
2: 是的，
1: 都是4万多。但东方购物今天有且仅有这么一次，我们做39,999元。一个发团日期11月5号，
2: 没错。
1: 关键是我们这个发团日期有且仅有多少个人？
2: 20个人。
1: 20个人，我们全程的大巴是多少座的？
2: 49座。
1: 20个人坐49座的车，每个人至少有2个位置。
2: 对的。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真想好好的玩一次北欧的深度，玩点和别人不一样的，玩点别人都玩不到的。这趟行程，请您务必把握住机会，100元只是一个预付款意向金，双人出行，想锁定立减8000的优惠力度，赶紧订那个200元的货号，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兰、爱沙尼亚、瑞典、挪威、丹麦，加上那座冰与火共存的孤岛冰岛，从波罗的海的中世纪古城一路向西，走进北欧最核心的自然奇观。上海直飞赫尔辛基，仅需10小时落地，不绕道，不折腾，全程不走回头路。国家地理旅行者把挪威峡湾称为全球保存最好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这不是溢美之词，是实实在在的地质奇迹。万年冰川切开山体，形成深窄水道，这便是峡湾地貌，它是中国境内唯一看不到的地理奇观。我们为您安排了松恩峡湾，挪威最长最深，被称为峡湾之王。哈当厄尔峡湾被誉为峡湾之母，您能感受到如田园诗般的柔美。峡湾游船深入峡谷水域，峡湾景观酒店，一碗面向山林峡谷，一碗面向峡湾湖面，推开窗即是风景。冰岛，4天的行程，一次把冰岛最值得看的全部走完。世界最北的首都雷克雅未克，黄金圈三大奇观，间歇泉从地底喷涌爆发，黄金瀑布裹着彩虹雾气，新格维利亚的板块裂谷，然后抱进蓝湖的地热温泉，手握一杯软饮，看蒸汽缭绕，惬意自在。塞里亚兰瀑布可以绕到瀑布背后行走，斯科加瀑布，白瀑与绿崖之间，阳光把水幕打成彩虹。维克小镇的黑沙滩，玄武岩黑的纯粹，海水却清澈见底。欧洲最大冰川体瓦特纳冰川，走上钻石沙滩，那些被海浪打磨过的冰块在黑色沙滩上折射出钻石一样的光。这就是冰岛，一座把极端全部揉在一起的岛。自然之外是北欧文明的温度，六国首都风格迥异，赫尔辛基极简与秩序，一座让建筑说话的城市。斯德哥尔摩，入内参观市政厅，再过那条全世界最长的地铁艺术长廊，每个站台都是一件装置艺术。奥斯陆，维格兰雕塑公园里169座雕塑，700多个人物，刻的是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表情。哥本哈根，菲特烈堡宫，你会理解什么叫北欧的凡尔赛。顺道经过哈姆雷特城堡。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老城是联合国世界遗产，北欧唯一一座完整保留中世纪外貌的城市。窄巷、石板路、哥特式教堂，您在这里走的每一步都踩在700年的历史上。真正的旅行不应被疲惫折损，舒适度是我们的首要目标。当夜幕降临波罗的海，为您锁定豪华游轮，享受一顿豪华海鲜自助餐，欣赏精彩的演出，然后舒适入眠。全程欧洲4星酒店，峡湾景观酒店加冰岛两晚旷野酒店，让您远离城市喧嚣，抬头就是银河。如果您也想亲眼领略挪威峡湾的震撼，感受冰岛的三重奏，走完芬兰、爱沙尼亚、瑞典、挪威、丹麦6座首都，把北欧文明一次看透，加入我们，从波罗的海古城到冰岛极境，这一程值得您亲自去走一遍。
1: 看到这些画面，再次感慨北欧真的是被大自然、被地球母亲特别偏爱的一块区域。你看它的整个的自然地貌太丰富了、自然景观非常非常的壮阔，所以其实北欧也是你旅游版图当中永远绕不过去的一站。
2: 没错。
1: 但是你会发现北欧它这个地区的旅游有个特色，就是都很贵。北欧都是一些比较高消费的国家，我们也理解，可能您的北欧行入手的门槛就要3万多。
2: 没错。
1: 低于3万多的行程，可能你会觉得说，哎，会不会有
2: 很多坑啊？
1: 对，有很多坑啊，等等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让大家稍微摸高一点点，但是却给了你好了太多太多。好在什么地方？ 冰岛这个国家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很贵，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但光一个冰岛的深度游四天的，基本上市场上报价
2: 三万多。是的，
1: 我们今天冰岛深度四天游给大家包含在这个三万多的行程当中。观众朋友，您自己说这个含金量值不值？13天，因为我们的飞行直飞双点直飞，给您节省时间了，所以您13天玩到的内容就会更多，更有性价比。关键是来看看北欧的景点，实在是太丰富了。
2: 是的，
1: 冰川地貌体系，这个冰川真的，你除了北欧你还能想到哪里？
2: 就很难想象，因为你可以看到北欧的冰川体系还不一样。首先就是峡湾体系，这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质地貌的一个现象。我们要到它的王国峡湾王国去看一下，两大峡湾
1: 松恩
2: 跟哈当厄尔峡湾，对不对？
1: 坐小火车，哈当厄尔是坐游船，
2: 对，没错。然后就是我觉得很多上海人或者北东我们南方人特别想往去的就是冰川，看冰川。
1: 但是往之前我们推荐很多，哪怕是这个行程的深度冰岛游啊，只有看这种钻石沙滩。
2: 对，
1: 像蓝冰洞是没有的，蓝冰洞是季节限定，
2: 每年11月份才开始。
1: 这趟行程我们是第一次加入这个重磅景点。
2: 对，
1: 11月份刚刚开，说实话再往后有点冷，再往前它没开放，
2: 是，
1: 所以能够卡在这个关卡时间节点，只有我们这个行程啊。
2: 对。
1: 火山的地貌体系
2: 是，你可以看到冰岛是冰与火之国，所以说它整个下面其实都是火山地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火山熔岩、火山灰或者火山苔藓，这只有在冰岛你才能看到的
1: 地热
2: 板块，
1: 黄金圈，
2: 对，板块的裂谷，我们的间歇泉，还有鼎鼎有名的蓝湖温泉。我们这次不仅入内，你还有机会泡一次温泉，喝个小饮料，在里面敷个小面膜，就在我们的黄金温泉，在我们蓝湖温泉里面好好的感受一下冰岛。
1: 这些都是冰岛出圈的地方，你看这些重磅景点当中冰岛占多数，
2: 对
1: 不对？来，再来就是这个海岸，
2: 就是你肯定说过，我市面上看过很多海岸线，但你有看到过像冰岛这样的像落日黑沙滩那种感觉，旷野的感觉的，只有在冰岛黑沙滩和我们的钻石沙滩，独一份，全世界只独一份的景点就在这冰岛。
1: 所以这都是冰岛的代名词，今天都带您看了。
2: 还有就是说我们的山地跟水系，我们在整个行程中可以看到无数风格迥异不同样的瀑布，这里我们的罗林霍斯瀑布，我们的森林瀑布，我们斯科加瀑布、黄金大瀑布都是在我们行程里面，还有我们的高山峡谷和我们北欧非常有名的森林跟湖泊，
1: 是的，
2: 也是在我们行程当中给大家涵盖。
1: 所以
2: 整个北欧就是一个大自然的馈赠的。
1: 这趟行程真的是太丰富了，
2: 没错，
1: 我们节目时间有限，都没有办法一一的给大家详细的去介绍。但是我们要突出的几个重点就是北欧为什么贵，你也会发现很多做旅游的人告诉你，北欧贵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主要原因是峡湾太贵了，
2: 对，没错，
1: 峡湾资源我们说了，全中国唯一没有的这个地貌风格。
2: 对，
1: 很多人，全世界的人都想去看一看。那我们这次峡湾不是给您一个峡湾，单峡湾，我们是双峡湾，而且两个峡湾玩法不一样啊。哈当厄尔峡湾是坐游船深入峡湾内部，让你零距离感受峡湾的壮阔，喝冰川水，三文鱼溯源吃三文鱼的。
2: 是的。
1: 然后松恩峡湾这个厉害了，之前松恩峡湾咱们也玩过，但是我们这趟行程玩法不一样，我们是乘坐的全球 top 的这样的一个景观铁路小火车，这也是国家地理推荐的一个必玩体验，
2: 也是挪威旅游局推荐的，你要去玩峡湾就一定要坐这个小火车，所以这小火车也是一票难求。
1: 所以不光是小火车价钱的问题，
2: 对，
1: 你是订不到这样的资源，
2: 是的，
1: 对吧？我们今天小火车的玩法也给你加入进来了。然后冰岛的全览，还是那句话，冰岛的一地我之前也卖过的，冰岛一地4万多，
2: 对，
1: 对不对？
2: 是的。
1: 然后包括你现在市面上，你说我冰岛玩少玩几天，我就玩一个6天的行程，但实际在冰岛可能只待4天，对不对？
2: 对，
1: 也要花个3万多块钱。今天我们的冰岛蓝冰洞的徒步，这个说了季节限定，10月份团期。为啥要做10月份团期？就是卡着这个蓝冰洞的奇观，带您去看的
2: 是
1: 钻石沙滩、
2: 瓦特纳冰川，
1: 然后包括这些什么黑沙滩呀、瀑布呀、火山呀，这都是冰岛特有的。然后经典的首都黄金圈、蓝湖温泉。很多行程带您玩这些经典的都已经叫做冰岛深度游 了，但我们今天经典的都有， 特殊的、吃价格的、与众不同的、季节限定的，我们全都有。
2: 对，
1: 高能住宿
2: 酒店上面来说，你看，第一，我们是峡湾里面住的是一万风景酒店，走两步就到我们的峡湾口，其实你就住在峡湾的风景里面。
1: 多少钱啊？
2: 一晚住宿3000块钱、
1: 哦，
2: 而且我们这个峡湾风景酒店还安排了一顿峡湾风景酒店的晚餐，所以说你还是可以吃一顿晚餐。嗯、还有就是我们非常吃价格，2晚的冰岛的旷野酒店、
1: 嗯。
2: 是的，因为我想给大家看的一张图，就是在我们旷野酒店的一个实拍。开图可以看到，这就是8月份的极光，我们的客人就是在旷野酒店的门口拍到的极光的一个盛景，这就是前方的实拍图。
1: 但是我告诉大家，因为我们的行程是10月份，10月份的极光按照这个天气来说，可能会比8月份的
2: 更加好、
1: 更好、
2: 更绚烂、更盛大。
1: 极光的范围、极光的那种明显程度，当然了，这个东西是看天的，
2: 对，
1: 我们不敢说100%，但是我们只能告诉大家，11月份看到极光的概率
2: 更高，
1: 非常大，
2: 是的，
1: 非常非常大。
2: 一月份你不需要凌晨看极光，你有可能在11、12月份的时候就听到了我们极光的叫醒服务，
1: 是的，
2: 让您起来可以看极光了。
1: 东方购物以前卖过看极光的行程，那也都是4万多，奔着5万块钱去的、
2: 嗯，
1: 但这次是给到大家立减8000，三大头，有旷野酒店可以住，有极光叫醒服务，让你很大概率能够追得到极光。然后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餐食和住宿，
2: 嗯，
1: 全程我们是餐餐都含。高餐标，境外都是高餐标，
2: 八菜一汤，
1: 更有多少顿特色餐了呢？
2: 10顿特色餐。
1: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今天这个行程您不要把它对标到3万多的区间，我们这个行程外网对外的报价都是4万多，都是4万多。今天是因为2个人出行可以立减8000，
2: 没错。
1: 所以8000块钱的羊毛您不薅白不薅啊、
2: 嗯！
1: 来看看10顿特色餐都有什么。瑞典经典的肉丸餐，
2: 对的，
1: 但这和您在国内吃到的很多肉丸餐，很多观众朋友说都不一样，
2: 嗯，
1: 非常正宗好吃。北欧特色船餐是什么？
2: 就是我们北欧的海鲜自助、
1: 啊，
2: 对，海鲜自助餐也是最新鲜的海鲜，这段价格也是要5000块钱，500块钱人民币一个人。
1: 在有5星游轮上的豪华海鲜自助，
2: 是的，
1: 塔林一定要吃烤猪肘的
2: 啊，对，
1: 冰岛的烤猪排，冰岛特色
2: 羊肉汤，
1: 哇、
2: 嗯
1: 哦，看着都要流口水了。挪威的三文鱼必吃的，
2: 对的，
1: 丹麦的脆。皮猪、
2: 哦，而且我们还安排了3顿的酒店的西式晚餐，1顿在峡湾里面，2顿是在冰岛的，所以就是让大家在酒店体验好之后，有更多的时间去看风景，
1: 满满的仪式感，
2: 对
1: 吧？然后我们今天还有2段波罗的海的一个豪华5星
2: 游轮，是的，
1: 有一个晚上是直接住在游轮上，可以饱览地中海的风光，而波罗的
2: 海的风光，
1: 而且还有演出可以看，
2: 对，没错。
1: 所以吃住的标准又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关键是回归到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朋友，41,999元，我们之前推荐的也是这个价格，
2: 没错。
1: 之前双人出行能给你减2000，你都透支乐，
2: 嗯，
1: 省2000都是给你白送给你的。今天是减多少钱？
2: 8000，是的，
1: 42000左右的单价，直接给你做到40000以内，三字打头3799元。不只是玩北欧，我们玩北欧，但不只是玩北欧，更是冰岛深度游，更是双峡湾的深度游，更是追光之旅。
2: 对，
1: 双光啊，蓝冰洞的蓝光。极光，天上的极
2: 光，
1: 人生不可多得体验。所以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200元的预付款，只要您付好，我们给您留一个席位。今天的席位额外的紧张和稀缺，为什么？
2: 因为我们是20人限定团，真正的精致小团，
1: 20个人，但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大巴可是49座的大巴，
2: 对呀、啊，
1: 全程一个人至少2个座的，
2: 嗯，
1: 更加的舒服，更加的深入，更加的高端。时间就要给大家拨打订购热线，下一场8000的立减。肯定没有
2: 了，是的，
1: 肯定没有啊！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兰、爱沙尼亚、瑞典、挪威、丹麦，加上那座冰与火共存的孤岛冰岛，从波罗的海的中世纪古城一路向西，走进北欧最核心的自然奇观。上海直飞赫尔辛基仅需10小时落地，不绕道不折腾，全程不走回头路。国家地理旅行者把挪威峡湾称为全球保存最好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这不是溢美之词，是实实在在的地质奇迹。万年冰川切开山体，形成深窄水道，这便是峡湾地貌，它是中国境内唯一看不到的地理奇观。我们为您安排了松恩峡湾，挪威最长最深，被称为峡湾之王。哈当厄尔峡湾被誉为峡湾之母，您能感受到如田园诗般的柔美。峡湾游船深入峡谷水域，峡湾景观酒店一碗面向山林峡谷，一碗面向峡湾湖面，推开窗即是风景。冰岛4天的行程，一次把冰岛最值得看的全部走完。世界最北的首都雷克雅未克，黄金圈三大奇观，间歇泉从地底喷涌爆发，黄金瀑布裹着彩虹雾气，辛格维利亚的板块裂谷，然后抱进蓝湖的地热温泉，手握一杯软饮，看蒸汽缭绕，惬意自在。塞里亚兰瀑布可以绕到瀑布背后行走，斯科加瀑布白瀑与绿崖之间，阳光把水幕打成彩虹，维克小镇的黑沙滩，玄武岩黑的纯粹，海水却清澈见底。欧洲最大冰川体瓦特纳冰川，走上钻石沙滩，那些被海浪打磨过的冰块在黑色沙滩上折射出钻石一样的光，这就是冰岛，一座把极端全部揉在一起的岛。自然之外是北欧文明的温度，六国首都风格迥异，赫尔辛基极简与秩序，一座让建筑说话的城市。斯德哥尔摩，入内参观市政厅，再过那条全世界最长的地铁艺术长廊，每个站台都是一件装置艺术。奥斯陆，维格兰雕塑公园里169座雕塑，700多个人物，刻的是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表情。哥本哈根菲特烈堡宫，你会理解什么叫北欧的凡尔赛，顺道经过哈姆雷特城堡。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老城是联合国世界遗产，北欧唯一一座完整保留中世纪外貌的城市。窄巷、石板路、哥特式教堂，您在这里走的每一步都踩在700年的历史上。真正的旅行不应被疲惫折损，舒适度是我们的首要目标。当夜幕降临波罗的海，为您锁定豪华游轮，享受一顿豪华海鲜自助餐，欣赏精彩的演出，然后舒适入眠。全程欧洲4星酒店、峡湾景观酒店加冰岛2晚旷野酒店，让您远离城市喧嚣，抬头就是银河。如果您也想亲眼领略挪威峡湾的震撼，感受冰岛的三重奏，走完芬兰、爱沙尼亚、瑞典、挪威、丹麦6座首都，把北欧文明一次看透，加入我们，从波罗的海古城到冰岛极境，这一程值得您亲自去走一遍。

0: 各位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北欧的常规的一些比较，我们说比较基础的行程啊，可能你也得花到个3万块钱左右。我们今天同样是3万出头一点点，但是我们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的冰岛不是一带而过，不是这种所谓的哎呀深度体验，走到黄金圈就给你掉头了，
1: 对，
0: 就走完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的冰岛是整整玩足4天。在冰岛还住特色酒店，吃特色餐，
1: 没错，
0: 把冰岛的一些重磅的、有地标的，您在很多的宣传片、影片当中看到的景点全部都感受到了。来，给大家再介绍一下这个行程啊。这个行程首先第一大亮点就是往返双点进出，而且都是直飞，帮大家节省时间。
1: 对，你可以看到我们直飞去斯德哥尔摩的话，外航转机18个小时，东航直飞11个小时，就省了7个小时。回程的时候，我们从哥本哈根回来，外航也是转机18个小时，我们飞行时间10个小时，又节省了8个小时。往返直飞节省了15个小时。
0: 15个小时什么概念，观众朋友？您自己每天玩也就玩个8个小时，
1: 对，
0: 所以就完全是13天的行程，让您玩到了14天甚至15天的景点，
1: 对，
0: 真的给大家节省时间，而且还省力，叔叔阿姨不累的啊。再来，我们今天到了这个
1: 斯格尔摩，就是我们的瑞典的首都。首先，我们肯定要来到它的市政厅看一下。它的市政厅为什么有名？每年12月10号，我们诺贝尔晚宴举办地就是在我们的市政厅里面，所以这里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的蓝厅，可以看到的金碧辉煌的马赛克建筑都是在我们的市政厅。还有就是我觉得它现在的自媒体上很红的就是我们的斯德哥尔摩的地下铁，每座地下铁都风格迥异，被称誉为最长的艺术走廊。这次我们请当地人带着你走街串下，看一下斯德哥尔摩的老城，再去看一下这家地下铁，
0: 不收自费的啊，
1: 不收自费，就是含在行程当中。然后我们搭乘我们的5星豪华游轮来到我们的第二个国家芬兰。在豪华游轮当中，这一个晚上我们还特别安排的是我们北欧海鲜自助晚餐，而且游轮上还有很多晚上的娱乐活动、娱乐表演，你都可以进行一个参加。
0: 是的，
1: 对，然后就会到此行第二个国家，我们的芬兰首都，我们的赫尔辛基。很多风格迥异的建筑都是在这里，我们安排了参观3个不一样的教堂，所以你可以看到世界的建筑的奇妙都是在我们的赫尔辛基可以看到的。下一站就是我们行程的另外一大升级，就是我们的波罗的海，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这个行程在很多的北欧的高端团里面都会被为一个自费项目，因为大家都说来都来了，爱沙尼亚塔林被誉为中世纪的活化石，13、14世纪的古城，没有完全被破坏过，也是北欧唯一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的东欧风格的古城，很值得去。市面上的自费价格都要3000多块钱，我们这次给大家含在行程里了。
0: 然后我们就飞到了
1: 冰岛，
0: 整个来一个冰岛深度的4天游。市面上光这个4天游差不多的景点要卖到报价3万多，
1: 对，
0: 你一趟当中就可以搞定它，而且你也同样花了3万多啊。
1: 是，
0: 来冰岛我们看得更加全面了啊。
1: 首都的雷克雅维克北方是欧洲最北的一个首都，极简艺术的代表。随后我们会来到的是鼎鼎有名的黄金圈、间歇泉、辛格维利亚国家公园板块列质的变化，还有我们的黄金瀑布，是冰岛地质的3大标准。
0: 以往的冰岛到这儿就结束，
1: 对，
0: 但我们今天呢，
1: 我们今天还要深入到我们的南部，我们的维克，我们测试地的红房子，我们鼎鼎有名的最像末日表面的黑沙滩都会给大家安排。
0: 然而我们本档呢还有季节限定，
1: 是
0: 更加深入到我们的东部
1: 冰川地域、冰川地区。首先就是11月份才开始开盲盒的我们的天然蓝冰洞、黄金体桶，把它称为
0: 坐吉普车进去换装备，在徒步到蓝冰洞
1: 里面，对，然后就是我们的钻石沙滩，也是独一一份的世界上的一个钻石奇景。
0: 是的，然后我们就飞到了奥斯陆，来到了挪威，又一个吃价格的地方，看的就是我们的
1: 双峡湾
0: 啊，苏恩峡湾。我们是怎么玩的？
1: 乘坐我们的高山火车带大家从高处俯瞰整个峡湾的风景。然后我们的哈当尔峡，我们乘坐的是游船，冰川水和我们的三文鱼的溯源。鼎鼎重要的是，我们住在峡湾旁边，我们住在的是峡湾风景酒店，酒店里还含一顿晚餐。
0: 是高配，观众朋友。
1: 对，然后一路下来，我们到了城市观光北西兰岛，又是市面上的一个自费了。费特列堡跟我们哈姆雷特城堡，我们行程里都涵盖了。然后会到我们的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小美人鱼啊、安徒生啊、新港的老街啊，我们都给大家行程给安排。所以整整的13天行程，北欧6个国家的首都我们全都涵盖了。政治文化 自然地貌全都涵盖。
0: 是的，既有首都，又有自然景观，
1: 是
0: 大城美景全部一网打尽。
1: 没错，
0: 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啊，市场上十一月份其实也算是一个非常黄金的一个旅游旺季，尤其是如果你想看到蓝冰洞，对不对？来，我们带着大家比一比这个不含塔林的十三日游。它的报价是41000多，好像看似跟我们差不多。
1: 对，
0: 但首先塔林上它已经输了，它没有塔林。
1: 嗯，
0: 再来就是你看它的团，30个人团，我们今天多少个人？文文，
1: 20人精致小团。
0: 它4晚只住3钻酒店，我们的酒店怎么安排？
1: 我们全程4星酒店，还有峡湾的风景酒店和辽外的旷野酒店。
0: 它的餐食有9次是需要自理的，我们的餐食
1: 呢？餐全而且是高餐标，8菜1汤，10顿特色餐。
0: 哦，然后你看啊，它的很多的景点门票是不包含的。
1: 对，
0: 蓝湖温泉都是不体验的，都是要额外收自费的。更重要的是航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往返可能要多花您15个小时。
1: 对，
0: 更累不说，而且让您的游览时间大大缩短。
1: 对，
0: 所以当你把它不含的，比如说像特色餐呀，像一些游船门票呀等等的，全部都加起来，你看看这一项一项真金白银，到了北欧花的都是欧元，加在一起折合人民币要16000块钱左右，41000的团费再加16000的自费，加在一起是57000多。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白纸黑字，所有的内容给你写得清清楚楚，能包含的我们都包含，别人可能收自费，我们一定是全部包含。
1: 对，而且我们郑重承诺的是，境外绝对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自费项目推100欧，罚款1000欧。
0: 20个人的小团，
1: 是的，
0: 全程坐的是49个人的这种超级大巴，每个人至少2个座位，更舒服了。预付款只要100元，您就可以享受什么呢？从41999元，目前我们这个行程对外的平台报价都是41999元，
1: 是
0: 对标的也是这个价格，但只在今天东方购物自营本档双人订购立减多少钱？
1: 8000块钱
0: 啊，观众朋友，这个行程其实收41000也能卖。因为懂行的都知道冰岛贵，挪威
1: 贵，
0: 北欧就是贵，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不用4大头，直接做到40000元以内，而且不是39999元，我们是37999元。现在200元的预付款，你就可以锁定2个位子。
1: 对，
0: 定200元的预付款，锁定我们今天37999元这个价格。但因为我们今天是精品小团，
1: 20个人
0: 最多20个人，所以现在名额已经为数不多了，观众朋友。我知道您现在有疑问，不需要纠结，200元的预付款先付掉，20个席位里边给您保留一些，然后您可以出去比价。
1: 对，
0: 出去看行程。
1: 是的，看行程比价都可以，但是你要先抢定名额，因为我们只有20席。
0: 签订合同之前有任何的不满意，200元都能退的啊。但是如果席位一旦抢完了，对不起，是真的没法加。我们有且仅有一个团期，11月5号。为什么选这个团期？文文告诉大家，
1: 哎，11月5号我们的天然蓝冰洞刚刚才开始开，然后之后的话温度也会越来越冷。所以这是最好的黄金窗口期了。
0: 是的，前面很多景点没开放，后面天气又太冷，所以卡在这个时间点位非常值得去玩北欧，还能够追极光啊！
1: 对，
0: 拨打订购热线最后的2分多钟，02151299000。

0: 记住啊，只有双人出行，你只有报双数，我们才可以立享8000。
1: 对，
0: 所以这8000说白了就是返给您的，让您在博物可以买买自己想买的东西的。
1: 是的，
0: 8000块钱的羊毛不好买不好。如果您对北欧已经心动已久，今天8000块钱的皮夹子，希望您一定要搂住，一定要捡住，因为我们这趟北欧是真正的深度游。
1: 深度。
0: 如果我们的冰岛没有玩足4天，我们都不敢叫深度。
1: 对，
0: 我们的冰岛玩足4天，市场上
1: 4天。
0: 和我们的冰岛差不多的冰岛一地游卖多少钱？
1: 33000以上，
0: 你还得自己再跑一趟。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今天37000，冰岛玩足了，
1: 玩足了，
0: 该看的6个首都一个不落。
1: 对的。
0: 该玩的双峡湾一个
1: 也不少。对的。
0: 特色酒店我们有4个晚上，准确说4个晚上，
1: 是4个晚上。
0: 怎么说？
1: 一个是我们的峡湾的风景酒店，2个晚上的冰岛的旷野酒店，还有一个是5星豪华游轮的2人海景舱。
0: 这4个晚上平均一个晚上折合人民币都是要3000多。
1: 对，
0: 4个晚上可能光酒店的费用10000多块钱。
1: 没错。
0: 观众朋友，您自己就想想这个行程的性价比高不高吧啊。不多啰嗦，我们现在还有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名额席位真的紧张，抓紧时间。我们是精品小船，小到什么程度？
1: 只有20个人，
0: 最多20个人。
1: 对，
0: 名额太紧张了。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们虽然还最后有两分多钟的时间，但是实实在在我们的20个席位的名额只剩下最后的4个人左右哦，还有一个人在商谈，只可能只剩下最后的2个席位了，所以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追加的，尤其仅有一个团期。这个团是东方购物自营旅游，我们在做着补贴着补贴再带着大家去北欧玩的。
1: 是的，
0: 对标我们市场的价格，这个团我们是可以对标到40000大几的行程。
1: 没错，
0: 我们自己日常的售价也是41999元，但今天是双人出行，记住啊，只有双人出行，你只有报双数，我们才可以立享8000。
1: 对，
0: 所以这8000说白了就是返给您的，让您在北欧可以买买自己想买的东西的。
1: 是的，
0: 8000块钱的羊毛不好买不好。如果您对北欧已经心动已久，今天8000块钱的皮夹子，希望您一定要搂住。不多啰嗦，我们现在还有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名额席位真的紧张，抓紧时间。我们是精品小船，小到什么程度？
1: 只有20个人，
0: 最多20个人，
1: 对，
0: 所以名额太紧张了。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很久没有给大家推荐金佳莹的蚕丝被了，今天非常开心，再次邀请到了卢总跟大家见面。你好，卢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世界蚕丝看中国，中国蚕丝看金佳莹。刚才说很久没看到了，因为就是在夏季到秋季这段时间，特别是今年，金佳莹的蚕丝被卖疯。

0: 卖报卖到供不应求了，特别是9月7号，丝绸产品被列为万亿养生消费市场，你看这多不得了的事情啊！而今天在这换被季和送礼季，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样刚被列入万亿养生市场的金嘉莹的蚕丝共被套组。金嘉莹公司大家都知道，是目前中国首屈一指有规模有公信力的蚕丝制品企业，同时也是有影响力的国际丝绸定制专家。金嘉莹用近30年的时间，以诚信和匠心弘扬中华丝绸文化，推广健康睡眠理念，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不仅有好产品，中国人更讲诚信。2018年，金嘉莹成为首届进口博览会衍生品蚕丝丝巾的唯一定制商。2019年，金嘉莹在联合国获得国际行业影响力品牌奖，接下来亚洲名优产品奖、中国质量先锋奖。中国质量先锋奖已经无数年了，就是在2021年，我们还获得和学术界诺贝尔、电影界奥斯卡齐名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这些奖项的获得，表彰的是金嘉莹对匠心的坚守、对诚信的执着，同时也要感恩东方购物会员22年到23年了，差不多啊，对金嘉莹的支持和厚爱。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应该调价，必须调价，就是因为接下去的节日没有调价，不过马上要调价的，我们金嘉莹难得一次价格的一个组合，相信您听了会激动、感动、笑不动。
1: 那么我们首先还是要给大家再来普及一下蚕丝方面的文化。来，我们邀请卢总来前面跟我们讲一讲啊，蚕丝被要怎么来判断它是一床比较好的被子呢？
0: 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5000年历史蚕丝的文化，蚕丝是好东西，古代是皇帝用的，所以市场上的蚕丝被各种各样太多了，但是真的蚕丝被还假的蚕丝被，我们必须要有个鉴别。你比如讲这床蚕丝被，它叫什么贵族蚕丝被，那它是不是真的蚕丝被呢？用燃烧的办法给大家鉴别一下。
1: 哦，燃烧一下哈，但是回家自己的被子不太会剪开燃烧吧，所以有可能就遇到有问题的被子了，大家注意了啊！
0: 看一下啊，
1: 看一下，
0: 关注一下它的烟。
1: 关注一下是什么颜色的呢？是黑色的。
0: 你走开一点，这黑的烟，
1: 黑颜色的。而且大家看啊，助燃喽，看到没有？有没有助燃？
0: 我为什么让他离开点？这黑的烟叫什么？叫二恶英。二恶英是什么？比砒霜毒900倍的东西。也就是我们
1: 这个味道。
0: 8月15日。
1: 怎么了？
0: 生态环境法典正式生效的一个原因，就是国家从限塑令18年的限塑令，从创意升级为法律了。为什么？就是这样的聚酯纤维的塑料，做成了被子也好，做成了其他东西也好，多多少少对人体是有害的，特别把它做成被子，人的正常体温37度，你盖着这样的被子，等于天天给它烘烤，有害物质就是刚才看到的黑黑的，比砒霜毒900倍的二英就释放了，弥漫在被窝的小环境里边，通过呼吸进入5脏6腑，又通过皮肤进入毛细血管，对我们造成的伤害是什么？可想而知，太可怕了。而这样的一床被子，你看，它还来冒充蚕丝被，还叫贵族蚕丝被。那真的蚕丝应该怎么样呢？我们也燃烧一下，给大家看一下。仍然关注它的烟。
1: 大家看刚才那个燃烧完之后，像塑料一样是黑烟。我们今天蚕丝是什么烟呢？白色的，白色的。
0: 我凑近我的身体，
1: 不用动，
0: 看到了，
1: 看得到，看得到，
0: 真的。
1: 哎，不用动，看得到。哦，看得到，白色的烟，很明显。来，借我用一用。白色的烟归白色的烟，大家我把它和刚才的黑颜色放在一起，我们来比较一下啊。您看看，两个都是黑色，看到没有？两个都是黑色的情况下，这个
0: 是疙瘩，
1: 疙瘩，硬硬的，
0: 它是塑料，
1: 它是塑料硬疙瘩。这个呢，你看啊，黑颜色的，但是我手捻一下，大家看啊，是个沫沫，
0: 对，
1: 它就像头发一样，烧头发一样的感觉。
0: 是用蚕茧做成的蚕丝被，
1: 沫沫，
0: 它具有羊毛被、羽绒被、老棉被，包括那些刚才的那个所谓的假的蚕丝被，也是中空纤维塑料，没有的四大特点。第一，冬暖夏凉，夏天 透气，冬天保暖，一年四季可用，而且不上火，没有异味。第二，它有营养，18种氨基酸，97%蛋白质，这是中药大辞典上注明的。为什么把它纳入万亿的养生市场？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营养，而且它的营养可能比我们平时吃的食品、药品、保健品还要高，97%蛋白质，不得了。第三，它也是好多高端化妆品的重要原材料之一。我们都知道，女性朋友，你皮肤要漂亮、要美丽，你要用化妆品，更应该要盖什么蚕丝被，因为古人云蚕丝被下出美人，包括我这个美人70岁的美人就是蚕丝被出来的。第四呢，它天然没螨虫、没蛀虫、没霉菌、没病菌、没感冒菌，它无需我们晾晒，无需我们打理，所以蚕丝被自古至今它都是被中之王，又是古今中外的奢侈品。今天我们就是给大家带奢侈品的
1: 来，
0: 那奢侈品长得什么样给大家先看一下啊。
1: 好啊，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今天呢带来这个奢侈品啊，颜色呀，从品质啊都是怎么样的啊。来给大家先看一看今天这床的颜色，首先是这种帝王的
0: 帝王浅金，
1: 哎，帝王浅金色啊，而且它当中的贝壳采用到的是一个纯棉的贝壳，
0: 可以先的，你看，
1: 哎，给大家看，
0: 把手一捏都是皱了，所以被子送到你家里，如果你觉得皱皱的，应该开心，为什么？它就是100%棉。同时，我们今天这床被子，不仅是100%棉，更可贵的是什么？它用的是 A 类的表布，因为按照国家的标准，表布它分成三类，C 类不能直接接触皮肤，B 类成年人可以接触皮肤。A 类婴幼儿可以接触皮肤，因为它没有芳香胺，没有甲醛。而为什么在市场上用 A 类表布做蚕丝被表布的很少？什么原因你知道吧？就是一个价格的原因。B 类和 A 类，像我们今天的一个蚕丝被的被套，它等于是一个全棉四件套的价格，
1: 还蛮贵的。
0: 就是因为价格。那么金佳莹的蚕丝被不仅是表布用得好，用得安全健康，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里边的丝好，因为买蚕丝被买的是丝，贵的是丝，丝好才是硬道理。我们用的是100%天然蚕丝，不是木棉化学混合蚕丝，因为按照国家的规定，就是51%是蚕丝就可以称为蚕丝被。那么你怎么鉴别它是51%呢？对吧？还有万一你51%是蚕丝，还有49%是什么呢？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冒着黑黑烟有2恶英的塑化剂的，还有就是这些塑料杯。那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一个是有营养的，一个对我们人体不是怎么好的，那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么我们金佳莹呢还做的是100%优等蚕丝，不是韧性较差的一等品的蚕丝和合格品的蚕丝，因为国家对优等品的蚕丝还有一条规定，就是不允许放增白剂、荧光剂。我们又是100%超优等的蚕丝，不是金金条条长绒般的机制永生棉。有些妈妈可能不懂什么叫金金条条长绒般的机制永生棉。我们知道一个蚕茧它分成三层，最外面的叫浮丝层，当中黄金层，最里边的叫永生层，当中的黄金层就是被烧丝厂把它提炼做成白厂丝，做成我现在的衣服，而留下的像软壳鸡蛋一样的永生层把它打碎做成被子，所以这个被子呢它可能这个丝呢就是金金条条，像长绒一般，有时候做节目的时候或者在人家的厂里，我们能看到哒哒哒哒哒一拉，一个车间被拉满了。这长绒般的机制永生棉呢，在2019年之前我们国家还把它作为优等品，但是2019年之后呢把它作为合格品。但是现在很可怕的是什么？我看到有些企业，包括一些头部的企业，在做蚕丝被的时候，上面两层优等品，下面两层优等品，当中就放的这样的合格品。如果标合格品没问题，但是它标的是什么优等品，这叫什么以次充好，真不知道人在做事天在看。而我们金佳莹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棉斗，你别看它小，它传承的是我国5000年的皇家的手工工艺。所以有些企业他说我200年了，我300年了，你哪怕500年，你连小弟弟小妹妹都轮不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小棉斗，你看，就是4个工人把它进行拉扯，要把它拉成2米×2米3或者2米2×2米4， 一定要配合的相当好，所以对工人的技术是有要求的。四个工人一组，如果今天有个工人请假的话，其他三个人也要一起休息，哦，因为换一个人上去手势不一样，拉出来的丝带不匀称，那我们就是你看这样的一个棉斗拉成了这样的一个蚕丝，像这样的一个蚕丝，所以金佳莹我们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00%的手工商场尝试，又是100%优等手工商场尝试，我们更是100%优等手工商场尝试当中的上上等丝。
1: 怎么会有上上等丝呢？
0: 对啊，国家的标准最高就是优等品，我们把自己的优等品好中选好，选出优等上等丝，
1: 再分
0: 再好中选好，选出优等上上等丝。然而就是这样优等的上上等丝，如果换一个被套的话，你知道在目前的日本市场什么价格？
1: 不知道。
0: 22万一床人民币。还有就是这样好的丝，你知道在古罗马的时候什么价格？它和黄金一个价。所以你想象一下，如果按照我们现在一床1000克的蚕丝被，按照现在每克黄金是1000块的话，多少钱你知道吧？一床蚕丝被
1: 太贵了，不敢说了。
0: 真的说出来吓一跳。
1: 是。
0: 竟然如果是这样的话，100万人民币一床蚕丝被，
1: 快赶上楼了，楼一个房子。
0: 这是古罗马的价格，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蚕丝被的价格，如果按照我们现在就是把它纳入万亿养生市场之后，它的原材料价格，或者它的原材料供不应求，价格肯定会一个大的调整。就是这样好的蚕丝，对吧？长得什么样，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开开眼界。
1: 卢总慢慢走，我直接过来啊，给大家直接来看啊。大家看到这床被子了吗？刚才说到这个贝壳呢是纯棉表布的，而且是 A 类纯棉啊， A 类纯棉。我们在这边已经给大家拉出了一个小口了，但是您注意啊，我用拉出了就这么一点，注意啊，就这么一点。您注意它的韧性可以把纯棉贝壳给它撕开，大家看到没有？
0: 你看纯棉贝壳在拉，对吧？哎呦，你看，哎呀，钢丝般的劳动，江湖伞般的韧性，像这样的蚕丝，对吧？
1: 练健身的人
0: 做成了丝绸，在国际市场上可以和德国的汽车、法国的香水、意大利的服饰并驾齐驱。
1: 我们这位工作人员都已经这样在倒，
0: 也就是这样的蚕丝被。
1: 好了，可以了。
0: 金佳莹的，你看一床被子用5年、10年、15年、20年不成问题。而今天我们就是这么好的蚕丝，100%优等品当中的上上等丝，做成了被子，在东方购物是一个怎么一个价格呢？说出来真的。
1: 来吧，让我们惊喜一下，看看今天是什么价格。
0: 不是惊喜一下，我觉得我已经很难开口了。
1: 来，首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一床呢是13999元的这床，是吧，陆总？
0: 对，这床被子
1: 3.6斤，
0: 表布100%优等品上上等丝，在我们的商场里边13999，而且还有时候去买不到，为什么？因为优等品上等丝有。上上等丝少之又少，所以往往是有价无市。而我们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我刚才说我不想说了，说出来我就心里感觉到不好受。
1: 怎么一个价格？
0: 我们今天不要13999，也不要甚至于9999，7999，甚至于5999。
1: 那到底是多少钱？
0: 你今天知道我们今天六尺的那床被子啊，我们那价格是3498。五尺的3398，吓死人，对吧？
1: 这个价格性价比确实蛮高的啊。
0: 吓人的还在后面了。
1: 还是什么？在哪里？来，
0: 我今天因为在东方购物，我们都知道买足品还要送正品，我们的正品是一床也是100% A 类棉表布的蚕丝被。这床被子它的市场价格你先看一下多少钱？
1: 7999。
0: 我们今天
1: 送给大
0: 家，免费送。
1: 好，7999，而且贝壳跟我们的主品是一样的吗？
0: 对的。
1: 除此之外，
0: 对的，纯棉100% A 类的，里边的蚕丝100%优等品。
1: 这两个加在一起已经有7斤总重了，60床。
0: 对，加起来20000块。你看我刚才是什么价格？再加上我们的一床多功能的丝棉毯，100%的天然材料。它可以是海尔毯、休闲毯、午睡毯、车船毯。有了这床毯子，对吧？你不用什么用什么拉舍尔、法拉绒毯，那些都是化学的。现在我们都知道，化学的东西都是塑料的，尽可能的不用，对吧？它的价格是1380元，
1: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
0: 免费送。
1: 那这两个加在一起，
0: 我们还有一个免费送的产品，你看是个什么？
1: 这个是
0: 深褐的，
1: 卢总特别喜欢的。
0: 叫阳光海浪。嗯，为什么我特别喜欢知道吧？
1: 为什么？
0: 因为就是这条阳光海浪的丝巾，是我那可爱的孙女设计的。它代表的是海浪在阳光下欢快的奔腾。嗯，代表着和平，代表着青春，代表着希望。
1: 嗯，这个价值多少钱呀？1998元，
0: 是我们东方歌舞。我们的会员人见人爱的这款，
1: 我知道。现在呢，要以卢总的3000多块钱，我相信卢总今天的惊喜不止于此吧，卢总。怎么呢？您叹气呢？为什么要叹气呢？是要拿还是不拿呢？这个卢总是要拿还是不拿呢？因为我在看他这个手要往下拿是不拿呢？我们来给大家一个惊喜，
0: 因为考虑到接下来的两个节日，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一个大大的红包。
1: 我抢过来了，我把这红包不礼貌的先抢过来啊！我看一看啊，这红包今天是中秋要到了啊，十一也要到了。卢总，如果您这红包小的话，我就把它塞回去了啊。
0: 怎么
1: 小的话我就塞回去了啊？
0: 我今天开始已经说了，我已经
1: 给大家让20，那我就塞回去了，让2000块，不是让20块啊，开个玩笑，让2000块钱，所以我们的字幕老师可以改价格了。今天最终的惊喜价格落在了1398元，这是几指床？60床。那么5指床就是1498是6尺，1398是5尺。
0: 所以这个价格低到极致，低到极限，低到我根本不想说了。因为它，你就是按照这样的价格，你走遍上海，走遍中国，你走遍全球去找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我相信你绝无仅有。
1: 好，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做到了像不论是1300还是1400多这个价格，我们除以4大件，每一件的话大概是在400块左右，400块连我们这个丝棉毯，注意啊，是丝棉毯虽然不是纯丝啊，但是丝和棉合在一起你都买不到。你不要说我们的蚕丝丝巾以及2床任何一床的蚕丝被，您能拿400块去买吗？卢总可能吗？在您的专柜可能400吗？
0: 完全不可能，
1: 一点可能性都没有，
0: 想都别想。
1: 但是今天以最低的价格推荐给大家，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
0: 你刚才说你们好像今天还给我埋了一个关子，什么关子啊？
1: 卢总今天真的是，这都一样，比我记性还好。
0: 你看。
1: 来吧，来吧，来吧，
0: 告诉我。
1: 好吧，我们的彩蛋不能不给啊！卢总说我给啊，年报电话，还有100块钱积分送给大家，不让大家吃亏。其实原本是14.98块的，就以这个60床为例啊，我们额外给大家再加上100，也就是114.98块。那5指床呢，就是113.98块。
0: 我最后要确认一下，这100块的这个积分谁送？
1: 你看，这就是卢总，你看看卢总，这就是商人，他知道我送了，你们东方购物敢把这个100块钱不送，腻下去可不行。我们是谈好的，你送100，我才会给这么多东西。
0: 因为今天价格已经低到极致了，
1: 给，不会让观众朋友不拿积分的啊！因为今天是新闻联动，你安心。你看看，你看卢总啊。我的年纪没有卢总大，卢总记忆比我好多了啊！5指床相当于1284，6指床相当于1383块钱。观众朋友们，此时此刻我报电话是正式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否则的话，这个额外增加100积分和额外再送给大家这么多赠品，下一次可就没有了。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9900。
2: 我先问你啊，你最早的一条是什么时候买？
3: 大概是2005年和2006年
2: 左右啊，
3: 左右哎。
4: 跟我接触到金家人，大概要到2006年。
5: 之前觉着老贵的，我才觉着老值得，老值得。我觉着现在老便宜。
2: 为啥？
5: 因为啥的呢？我看到那噶许多工人，工业哦，工人搿能介一只一只随包包拿出来，随后再搿能介样子，一只只搿能介要拉。哎呦，搿能介噶许多一道道的工序搿能介样子哦。哎呦，我觉着现在对勿啦？我想想老值得哎。
6: 然后刚才我拉了一下，哇，实在是真的用了9牛2虎之力，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还是拉不动啊！真是很不容易。
2: 据说你好像买的还不是一两条、
3: 买了10几套了，15-16套。
2: 您这15-16套就是都自己盖的吗？
3: 没有，送人。哦，什么妹妹小孩结婚啊，什么姐姐小孩结婚啊。
4: 阿拉儿子包括伊学堂里向，还有我朋友，阿拉妈我也用，总共大概7-8套有。
7: 因为我本来就瘦，体质又差，对吧？然后以前的棉花毯就是说睡觉以后经常会盗汗， 就一觉醒过来满身是汗，那么我就买了一条蚕丝被，后来我就一直在买，家里边垫的，然后枕头盖的全部是金加银的蚕丝被。
3: 贴身很好，嗯，它保暖性也很好，这个金加银是最是好，这个好。
7: 我是金加银的铁粉，我一直买金加银的东西。
1: 有这么多的消费者啊，都非常的喜欢金加银。我跟大家讲一下，金加银在东方购物刚刚成立的时候，是最早入驻东方购物商
0: 家，我们2004年，对，
1: 而且在蚕丝被里面更不要提了，肯定是第一个入驻的，
0: 是，
1: 而且在所有商家当中，你也是名列前茅，
0: 对的，
1: 对不对？
0: 更关键的是，我们到现在22年了。坚持到现在，
1: 这个阵地一直都有。
0: 对，
1: 我们从来没有说没有跟东方购物合作过。
0: 而且还有一点，嗯，在东方购物，我们的复购率也好，好评率也好，都是超群的，
1: 名列前茅的，非常棒。为什么呢？是因为卢总确实在品质上面把控非常的严格，而且人家是一直坚持什么啊？这个工艺大家看到了没？就是屏幕这个工艺，一直坚持手工，
0: 全手工拉丝的工艺。
1: 为什么要坚持手工拉丝？我不明白。就接着拉呗，就拉呗，你为什么要
0: 手工拉丝？可以把蚕丝的它的营养原汁原味的保留下来之外，它的蓬松度保暖度更加好。
1: 哦，是有这种说法。比如说有的时候机器做的水饺和你人工经过人的手温去捏完，包括这个饺子的感觉和这种纹理和薄厚和机器做出来确实不一样。大家应该有些人是吃过某些料理也是这种感觉。
0: 对，
1: 就是这种确实是需要你仔细去体会的。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我先说一下构成，注意了啊。刚才呢，我们卢总给大家总结到的，首先这床被子是，我们都以6尺为例，3.6斤的总重，市场价格是13999元的，给大家在原本3000多的情况下让利啦2000块，只要1498或者是1398五尺，然后还加送什么呢？再加送一床，同样是 A 类，也是 A 类纯棉呢。刚才后面这个也是 A 类纯棉，他们贝壳全都是 A 类纯棉。A 类纯棉和纯棉，它不是一个价，
0: 不是一个档次。
1: 哎，不是一个档次，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小宝宝的那个小棉衣 ，A 类的纯棉的和咱平常大人的某一个只是纯棉的衣服可能是一个价，那小宝宝衣服就这么大个。
0: 对。
1: 但是你跟一个成年人卖的一个价格，
0: 他们一小圈没放下，更加安全，更加环保，
1: 更加的安全。所以你孩子用没有？
0: 然而成本也更加高。
1: 当然。您看这个价格7999元，3.4斤的总重加在一起，一共有7斤的总重了。然后在此之外，在卢总身边的这一床是1米乘1米的1380元丝棉毯，我现在摸起来，哎呦，滑滑的，
0: 100%天然材料，
1: 柔柔的，毛毛的。
0: 海尔毯、车船毯，特别放在车船上。
1: 它不是化纤哦，不是化纤、哦，
0: 更能彰显你个人的品味和品质。哦、
1: 今天呢？纯棉，也就是丝，不是纯棉啊，就丝和棉合在一起的天然的，
0: 纯天然的。
1: 哎，这个是送给大家，额外再送给大家，这个是化纤的吗？丝巾是化纤吗？
0: 100%的蚕丝，
1: 100%哦，
0: 对，
1: 蚕丝哦，
0: 是
1: 1998元。这个尺寸大概是多少乘多少？这个
0: 88×88，
1: 88×88，哎，也蛮大的了。
0: 当然是大的，
1: 大了一个大的，
0: 就这样一条丝巾，我们的市场价是1998，嗯，但是我今天在我们你看。1300多、1400多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上、我还要免费送
1: 给大家，所以一共是有4大件，大家不要小瞧啊，就是此时此刻大家可能在盖呀、用啊什么的，你自己用起来会非常的舒服，尤其是刚才卢总一开场说了，这是一个送礼物的季节，
0: 对，
1: 这是一个换被子的季节。
0: 更关键的是什么？刚才报了价格之后，我相信很多的人会想。这怎么可能这样的一价格？
1: 就别说顾客了，我也会这么想。
0: 对，你又是真蚕丝被，好蚕丝被，你们还是巴拿马金奖的获得者，怎么会有这么低的价格？
1: 为什么？
0: 是低，
1: 那
0: 低到连上海、中国、全球你都找不到。但是今天因为是就是为了两个节日，所以
1: 是
0: 应该调价。但是又因为节日不调价，不过呢，尽管低，我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个承诺。
1: 怎么承诺？
0: 就是说我们的蚕丝被。无论在什么样情况下，我们都是表里一致，是足斤足两，做不到一床赔偿你人民币10万元。如果因为我们今天的价格低到极致，低到极限，低到它也可能是5000年蚕丝的一个最低的价格，以后这个价格肯定是很难很难了。而里边加了一根假丝的话，那金加银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
1: 多少？
0: 1亿。
1: 1亿，您 确定这话说出来落地就不能改了哈、啊，一个亿啊。那我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我知道您的蚕丝被保持的一直都是上公差，所谓的上公差就是只多不少，里边是有一定的叫回潮率，叫什么？
0: 对，按照国家的标准，蚕丝被的分量可以小于等于12%。为什么呢？因为蚕丝它是多孔纤维，潮湿天它的分量会加重，干燥天它的分量会减轻，所以国家给了这样的一个反潮率，就是说如果是1000克的1公斤的蚕丝被，
1: 可以，
0: 你可以少掉120克、哦，也就是如果是880克，是正常范围，而我们金嘉莹到现在28年都是标多少就多少，只多不少，哪怕少了1克，国家是允许的，我们都赔偿你人民币10万元
1: 啊，这个大家说得很清楚，所以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足斤足两的概念就在这里。
0: 目前在中国蚕丝被行业能提出表里是足斤足两，做不到一床赔10万的，就我们一家没有第二家。
1: 那如果大家有这样的需求的话，还是你想想看，前两天绵绵细雨，到反正咱们南方呢，不管你是冬季什么的，下雨都是家常便饭一样。
0: 对，
1: 那您的被子。在这个季节冬天的时候还往出晾吗？或者是有雨的季节一晾，说万一再晒到了或淋到了一些其他的被子就不太好弄了，我们的蚕丝被需要拿出去晾吗？
0: 在桑拿的天都不需要晾，
1: 不需要晾，
0: 因为它天然没有螨虫，没蛀虫，没霉菌，没病菌，没感冒菌，所以不需要你去晾。而且它一旦你到了汗之后，对吧，它就是透，因为透气它干的速度非常快。其实这一点很多人都有经验，你同样棉的衣服、毛的衣服、丝的衣服，你放在一起晾，最早干的是什么？肯定是丝的衣服，对吧？
1: 明白了。好了，那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抓紧时间来抢购我们今天丰厚的套组。下一次还能不能再出现这个价格？
0: 我刚才已经说了，
1: 您再。
0: 现在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9月7号，蚕丝丝绸产品被列入我国的万亿的养生市场。那么除了人力、物力、财力更加的高的投入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吧？
1: 什么呢？
0: 因为蚕丝它用的行业越来越广，比如像我们衣服、被子，还有你知道吧，化妆品，对吧，之外另外还有一个行业，医学领域，比如像双眼皮开刀，现在的嵌线都是蚕丝，人动手术嵌线是什么？也是蚕丝，因为到时候它不需要拆线，它会和皮肤相融合，并且呢，现在就是在研究人造的骨骼啊，人造的血管，
1: 明白了，
0: 人造的皮肤，
1: 就有很多方方面面都会有运用到蚕丝的地方。
0: 包括未来的 3D 打印，我告诉给你，蚕丝就是原材料，而中国就是1200万亩的桑园，900万的桑农。远远的材料供不应求，所以价格必然。
1: 好了，卢总，我不能再让您说下去了啊，因为还剩20分钟了，我们的现货没有多少了。接下来您应该聊的是什么？您知道吗？给我们多备货，而不是给我再普及知识了。我们要货。
0: 为什么我2个月没有来？就是供不应求。
1: 行吧，那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先订购着，万一某一个尺码售罄的话呢，我看卢总能不能有可能再给我们一点点现货啊？如果不能的话就，
0: 今天基本上没这可能。
1: 你看看，您先把我的话给堵死了，我还想跟你再争取一下子。
0: 不可能，
1: 先订起来吧，现在可还有现货啊！打电话02151119900。
8: 我08年的辰光，在东方购物上买个金嘉莹蚕丝被，蛮好的。几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合算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在夏天的辰光用；稍稍厚一点呢，我就等了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3条全部扎在一道，搿能介呢就厚的。
9: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嘉莹的蚕丝被，已经盖了7-8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嘉莹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10: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9: 所以他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他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11: 我记得我老早读大学辰光，学堂里发的被子呢，侪是呼气被，老闷老热的。啊，后来阿拉娘呢，在公司购物金嘉莹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的。除此以外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才是金嘉莹的被子。
1: 我们现在的备货哟，真的是没有剩多少了。我们还有最后的18分钟就要结束了。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对于金佳莹的蚕丝被，通过卢总的介绍，应该比较了解。我们从质量上面严格把控。
0: 22年了，你看到吧？像我们工人现在都是手工的在制作，目前在中国用全手工制作蚕丝被的规模厂，也许只有我们金佳莹了。为什么？人工费越来越贵，再接下来加上原材料的供不应求。所以我刚才说我们今天的这个组合这个价格应该是必须调价，但是今天没调价，马上就要调价的。
1: 我觉得这个手工棉斗这件事真的很让我意外，就是我们金佳莹一直能够坚守这种传统古法的制作蚕丝被的工艺，很难得的。
0: 你看一层一层
1: 就这么拉开，就这么
0: 一层一层，
1: 我很少见到现在被子还有这么做的，真的是卢总，您
0: 这么做的目的，5000年传承，为什么要把它列为万亿养生市场高速度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就是国家的一个经典的一个产品，对吧？一定要弘扬，一定要传承，一定要发扬，一定要让老百姓得到真正的健康。
1: 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金佳莹的蚕丝被啊，一共是有3床被子，当中有一床呢，应该可以讲是我们的丝棉毯。
0: 丝棉毯。
1: 首先来看一下当中这一床，这一床是我们今天给您介绍的主品啊，重磅主品，是3.6斤总重的纯棉 A 类表布的蚕丝被，再给您加上这个是也是纯棉 A 类表布的3.4斤总重的蚕丝被，加在一起，那我们可以在深冬时候有的用嘞，吸金嘞。
0: 这两床被子最大的好处，我们称它为2合1子母被。两床被子3种盖法，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并且金佳莹的蚕丝被使用15年20年不成问题。
1: 然后但都不能让大家水洗，对吧？回去呢不要去水洗这个。
0: 之所以不能水洗，因为自来水当中的漂白粉对蚕丝的蛋白有影响，除非它加了科技狠活。
1: 哦，明白了，所以大家要注意啊。然后再有这个，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做到的丝棉毯，不要看到毯子就想到化纤的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几孔棉的，几孔棉做的，不是的啊，人家是
0: 纯纯的。金佳莹绝不做化学纤维的产品，
1: 这个是纯纯的用丝和棉织在一起的做的毯子，所以价值才是1380。所以你不是说一个毯子还要1000多，看材质，看材质，好吧？那还有身后的，这是我们的真丝的蚕丝丝巾，
0: 阳光海浪的丝巾，哎，
1: 就卢总背后的。
0: 是我的最爱。
1: 为什么你的最爱呀？
0: 因为她是我孙女，我孙女她是在国际的知名的一个是设计师的指导下，
1: 来设计的，是不是？1998元，我们一共是4大件，全都跟丝有关。如果说纯纯丝，2床被子加上真丝的围巾，那你说跟丝有关，有丝的参与，就是还有我们今天的丝棉毯。所以每这4件里面都是丝的，那都跟丝有关系的。那我们这样单除下来，无论是1400多还是1300多，咱们除以四，你是不是400块？400块钱一床，怎么能拿13999的被子啊？还是4000块钱能拿1300多？
0: 钻石买到了玻璃架，
1: 是
0: 连辛辛苦苦吐丝接茧的蚕宝宝都会流泪。
1: 是，
0: 刚才我已经说了价格，怎么样？这可能就是5000年历史的一个最低谷的价格，以后要这样的一个价格。我现在坐在这里，我拍着胸脯跟大家说，以后再要这样的价格，难上加难。所以今天我让我的朋友们都来看节目，让他们趁最后的，也许应该是最后的一波，能够抢一床是一床。因为我们今天备货还是有限的。
1: 是的，不给大家做这家预约。那卢总手里拿这个牌牌呢，什么意思呢？
0: 因为今天这样的一个价格，要有这么一个价格，对吧？这样的组合，这么的一个价格，没人会相信。还有我们说的是标准的优等品、上上等丝，怎么可能这样的一个价格？还有这么丰富的产那个组合，对吧？就是我们今天价格买这个买不到，买这个也买不到。
1: 是的，
0: 别说你看这样大的一个组合。
1: 是的，
0: 因此我必须给大家的承诺，就是尽管今天这个价格低到离谱，低到离奇，低到以后不可能再有，但是我们是表里之事，足斤足两，做不到一床赔偿你人民币10万元。如果因为今天的价格太低太低太低，里边加了一根假丝的话，那金佳莹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
1: 好的。伴随着我们卢总的郑重的承诺啊，我们的现货都不多了，看大家喜欢自己的家里使用的是哪个尺寸，或者有新人要结婚的时候，你也可以考虑我们。
0: 不是要结婚的，现在你囤了几床，你再过10年翻出来，你来看看，你会笑不动，真的，这要比这个钱还要好得多。
1: 哦， 但我们还是以实用为主啊。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众所周知啊，金佳怡的每一场蚕丝被都是全手工制作而成的。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车间呢，首先就是他们剥茧的一个专业车间。每一个我们精选出来的这个蚕茧，可以说都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甚至于说是万里挑一的。而且总共是要五个蚕茧才能首先拉出一个棉片。剥完茧之后呢，我们又跟卢总来到蚕丝被手工工艺制作的第二步，那就是上环。
12: 是的，现在接下去呢，我们就是要用棉片来上环。我们是四个棉片做一个棉斗。
2: 哇，像这位蚕娘这样拉，其实还是很需要有一定专业的手的这个力道的
12: 一般的人拉不动。
2: 现在呢，我们带你来看一下金佳莹的专业的棉斗烘干的这个地方。在这个里面，它是个非常特殊的环境啊，必须保持80度以上的非常高的温度，并且呢里面是没有任何的杂质，也没有什么悬浮物的。这个也是保证了它所有的棉斗呢不会在这个烘干车间当中增加任何的分量，让每一床金佳莹的蚕丝被绝对做到了足斤足两。大家看到每一床金佳莹的蚕丝被都是由这样的四个蚕娘朝四面八方四个方向均匀的为大家所拉出来的，而他们所用的就是刚才我们看过的一个一个的棉斗。而且呢，对于每一个工人，他们拉丝的身高呀、体重呀、力道呀都是非常有要求的。关键在哪里啊？大家来看，他们在拉的时候，这拉出来全部都是薄薄的一片，所以其实单独如果说按500克来算的话，这样的一床填充物重量的蚕丝被总共是要用到800个蚕茧才能够来做出来，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1: 看到了这么多蚕茧才能出这么一床被子，确实很辛苦。有的时候卢总经常说蚕宝宝都会哭，看到这样一个价格。
12: 是的，像这样的一个价格，之所以走遍上海、走遍中国、走遍全球找不到，是有它的原因的。全手工，不是一般的外面的其他的丝，而且还是优等品的上上等丝。你想上上等丝的被子，对吧？我们在日本市场一床多少钱？22万人民币呢？今天是什么价格？10000人民币都不到，对吧？5尺的、6尺的，2000块都不到，还要送。那么你看我们的丝巾，所以今天的价格，我可以非常负责的告诉大家，你以后要看到难上加难，
1: 而且关键
12: 不可能。
1: 今天关键还是，两床被子合在一起，也可以当做一个冬被来盖。它不是
12: 冬，两床被子三种盖法，
1: 对呀、
12: 啊，子母被，
1: 对。对的，对的，
12: 一年四季的问题解决了。
1: 可以、
12: 啊。那你想想，在一年四季上，你花了这些钱，你每天合到多少钱？
1: 是，很便宜，性价比很高。而且刚才给大家算过了，按照我们今天四大件给您除一除。每一件算下来才400块钱，我们不是送您一个筷子，送您一个勺啊，我们今天的无论是主品和赠品，全都是拿得出手的。包括我们的丝棉毯1380元，包括我们的真丝的丝巾1998元，没有一个是低于四位数的。
12: 对的，
1: 而我们算下来才400多块钱一床。
12: 400多块，你除以我们不说20年，就算10年，每年40块，365天，每天多少钱？
1: 6尺床，最后的十足背后，卢总还可能再追加吗？
12: 这事情，就不要再跟我聊了。我们多聊聊其他的。
1: 聊聊什么其他的呢？比如说，
12: 就是蚕丝被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1: 我的责任是要给观众朋友们的。
12: 其实我现在看到外面很多的人，他在推广各种东西，对吧？说中国不差好产品。接下去我就会问他一句话：不差好产品，你的产品能称得上国宝国粹吧？不能。还有你的产品是不是全人类都能用？比如男女老少，对吧？有的产品老人能用，小孩不能用；有的产品男人能用，女人不能用。但是就蚕丝被，它适合全人类、全人种都能用。而关键是什么？100%天然的、优等的、上上等的蚕丝被，在目前中国也是少之又少。就是这样少之又少的产品，买到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你走遍全渠道、全行业，对吧？甚至于全中国、全世界，你去找同等品质，没有比它更低价。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这样的一个更低价，你以后要看到就难了，因为现在丝绸产品已经列入万亿的养生市场。那你就知道接下去会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1: 还有最后的7组现货了，看大家一个需求。如果大家有这个，比如说10月份新人有结婚，或者您换了新房子， 要新的装修，刚才我们上一段节目还有一些装修的节目，是不是您可以想趁机给家里的一些包括寝具啊被子呀、啊、稍微的换一换，我觉得这个
0: 非常好。其实不仅仅是新人的事情、嗯、就如果你现在还在用聚酯纤维化纤被的话、嗯、你们看到8月15日我们已经把限塑、净塑列入一个法典了，对吧、嗯、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对人体的一些害处，比如讲它是化纤的东西，有静电，静电会怎么样？还有它里边的二恶英塑化剂会对人体怎么样？所以这么一想，你说这样的被子你还能盖吧？
1: 好的，那很多观众朋友现在打电话的咨询啊，还不知道还剩几床，我们先收一段，大家抓紧时间订，一会儿万一现货没有的话，我们就不追加预约了，马上就要售罄了，02151119900。
8: 我零八年的辰光，辣东方购物了买个金刚银水丝笔，蛮好的。几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格算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辣夏天的辰光用；稍稍厚一眼呢，我就等了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三条全部扎了一道，搿能介呢就厚了。
9: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佳银的蚕丝被，已经盖了7-8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佳银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10: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9: 所以他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他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11: 我记得我老早到大学辰光，学堂里发的地震呢，侪是呼气被，老闷老热的。啊，后来阿拉娘呢，在公共购物金刚银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的。除此以外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刚银的被。
1: 我们今天无论是5指床还是60指床，都进入到各位的倒计时里面了啊，所以给大家再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到底怎么样的。原本呢，一开场卢总给我们的价格是3000多，又没有这个立减的2000块钱，
0: 它本来13999。
1: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原本是做到3398和3498元。那么卢总在这边呢，给大家也有让利啊，让利了2000块，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才做到了1398元和1498元。这个被子表格采用了 A 类的纯棉贝壳，里边蚕丝都是 A 类的桑蚕长丝，听清楚啊，
0: 优等品、上上等丝，
1: 哎，上上等丝，这个总重是3.6斤，然后这边还送给大家，总重是3.4斤，两床被子可以合二为一一起用，当做一个深冬被，达到了7斤的量，完全是可以深冬用了啊。额外再给大家送上丝棉毯，不是化纤材质的啊，是丝和棉混在一起的。1380元送给您，还有身后卢总非常爱的这样一个真丝的围巾，1998元。这个1998元的这四件加在一起，大家自己算算账，大概要每一床才400块钱。
0: 对，
1: 你算算看，400块钱一个被子，能拿回去，无论是10000多还是7000多，只要400块钱，不可思议。
0: 所以这样的一个价格。就是现在上海大概100万以上家庭在用蚕丝被，就是他们也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一个价格。
1: 是的，
0: 今天看到这样的价格，可以说有福了。一个是之前没有，还有第二句话是之后很难再有。
1: 现在电话线都是爆满的状态啊，马上就要售罄，60张还剩最后3组了。那么观众们提问也最多的是，这么便宜，您里面会不会掺一些假丝进去，或者
0: 是？我早就知道了，没有人不会怀疑的，哎，都会怀疑。这么便宜是真的吗？
1: 是
0: 好的吗？
1: 是。
0: 你看我的手牌拿到现在，就是说今天不管什么样的价格，金佳莹一直坚守的是表里一致，足斤足两，做不到一床赔偿你人民币10万元。嗯，就是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太低了，所以我必须强调，如果在我们的蚕丝被里边有一根是假丝的话，那金佳银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嗯，
1: 好，还有最后的4分钟左右的时间，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我先问你啊，你最早的一条是什么时候买？
1: 大概是2005年
0: 和2006年左右啊，
1: 左右哎。
2: 跟我接触到金家人大概要到2005年。
1: 之前觉着老贵的，我现在觉着老值得，老值得。我觉着现在老便宜。
0: 为啥？
1: 因为啥的嘞？我看到那噶许多工人，工业哦，工人搿能介一只一只全包包拿出来，然后再搿能介样子，一只只搿能介要拉。哎呦，搿能介噶许多一道道的工序搿能介样子哦。哎呦，我觉着现在对勿啦？我想想老值得嘞。
3: 然后刚才我拉了一下，哇，实在是真的用了9牛2虎之力，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还是拉不动啊。嗯，真是很不容易。
0: 据说你好像买的还不是一两条啊，
1: 买了十几套了，15、16套。
0: 您这15、16套就是都自己盖的吗？
1: 没有，送人。哦，什么妹妹小孩结婚啊，什么姐姐小孩结婚啊。
2: 阿拉儿子，包括伊学堂里向，还有我朋友，阿拉妈我也用，总共大概7、8套有。
4: 因为我本来就瘦，体质又差，对吧？然后以前的棉花毯就是说睡觉以后经常会盗汗，就一觉醒过来满身是汗。那么我就买了一条蚕丝被，后来我就一直在买家里边垫的，然后枕头盖的全部是金家人的蚕丝被。
1: 贴身很好，嗯，它的保暖性也很好，这个金家人是实在是好，这个好。
4: 我是金家人的铁粉，我一直买金家人的东西。
5: 我们现在的6尺马上就要售罄了啊！再请教一下卢总，我们有可能预约吗？6尺床的被子？
6: 没有，
5: 没有一点。
6: 没办
5: 法，那这个价格，
6: 关键是价格的问题。嗯，现在就是像原材料现在已经是供不应求了，
5: 是，
6: 像这样的价格，嗯。现在能看到以后应该是
5: 很难
6: 的，基本上看不到。它可能是5000年历史的一个超低价，嗯，以后比它更低的不会再有。嗯，
5: 所以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就是手工的拉丝，
6: 全手工拉丝的被子能有这样的一个价格，而且是表里一致、足斤足两的，可以说随便你跑到哪里去你是找不到的，
5: 真的非常。
6: 也只有进。跑到哪里去找不到，说了、也算了、也就今天这个机会、错过了今天这个机会以后更加是难上、
5: 很难得了啊。我们今天的两床被子，一床呢是3.6斤的总重，而一类的纯棉表布全都是优等的桑蚕长丝，再送给大家一个3.4斤的总重贝壳，也是 A 类纯棉，也是优等桑蚕长丝被，两床被子加在一起有7斤的总重，额外再送您一个丝棉毯，价值1380元，以及价值1998元的蚕丝丝巾，这四大件没有一个是鸡肋的东西，您都是用得到的。这样一除的话，每一件或者是每一床才400块钱左右，400块会有任何的假丝掺在里面吗？
6: 如果有一根假丝，金家银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
5: 好，6尺床最后的一组现货，5尺床还有最后的2组现货，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打电话吧，0215111990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放心告诉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这个季节，很多人都说夏天我出汗出得多，我消耗的大，那么这个时候呢，我需要更多的一些蛋白质来进行一个滋补。那么蛋白质当中呢，有一些呢，它可能相对来说会有一些负担，对不对？比如说胆固醇呢，包括脂类啊，可能会比较多，对我们的身体的负担会有点大。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接近零的胆固醇，所以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包括对我们整个身体的滋养是特别特别大的。那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品牌，是张奶奶的海参。它的这个海参的整个的这个就是种植是6000亩的自有的海域，包括是水深35米，北纬39度这样的一个海域呢，非常的纯净。那用到的也是6到8年的大个儿的海参，在夏天咱们有的时候啊出汗出得多，消耗大，其实真的可以用好的海参来进行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滋补啊。今天也特意请来妍希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并且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张奶奶的话呢，可以说是在整个的中国，包括大连也好，包括我们上海也好，她的名声是在外的，所以很多的朋友很喜欢她。但是我们门店当中其实也分3、6、9等的、今天在东方购物推荐的一如既往的好品质，而且我们今天是即使海参不需要大家来泡发，尤其像刚刚高丽老师说的，这个季节很多的朋友都说要是温补性的好食材，那就首选海参了、
0: 是的，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海参能做哪些菜、因为这个点儿正好是下午4点多钟，哎，有些朋友呢这个时候可能刚好睡了一个午觉起来、就在琢磨着晚上吃什么海参，
1: 吃点啥。
0: 您先来看一下这几道菜合不合您的胃口。
1: 好嘞，
0: 首先就是一个葱烧海参，
1: 太棒了，
0: 对不对？葱烧海参呢其实是咱们说这个北方的一道名菜哈、咱们今天呢这个海参也是可以来做这个葱烧海参的。哎，你要是晚上比如说
1: 对
0: 你吃不下东西，
1: 对，
0: 你想来一份粥，
1: 对，
0: 你光吃粥怎么行啊？
1: 对
0: 不对？
1: 营养不多啊，
0: 你得来点好的实实在在的东西。这道菜是特别好的，我待会跟大家来品尝一下。
1: 好，
0: 另外一个咱们说
1: 清炒，
0: 稍微清炒一点的、咱们这个清爽一点的配点西兰花呀，
1: 就是山药、
0: 啊、配点荷兰豆啊、再配点山药
1: 啊
0: 配点菜椒啊，这道菜味道也是绝到不行。
1: 对对，刚刚是一整头的，
0: 特别好吃。
1: 对，然后这块的话呢，哇，上这是什么 QQ 弹弹的，不管它是横切切丝切片、今天都是非常好，很棒，很 Q 弹，
0: 好吃哇、而且就是好吃。
1: 对，
0: 然后呢咱们想弄点小辣口的，能不能？当然可以，对不
1: 对？对，
0: 但是弄点小辣口的，弄成这个丝儿，有一点看不出来它原来长得有多么的雄壮哈。
1: 是是是，但是它依然是 QQ 弹弹的啊、这个的话呢，夏天我们下酒菜，或者你哪怕配点小青粥也可以啊。
0: 看世界杯的时候，
1: 看球的时候，哎，真不错啊。
0: 对对对，
1: 然后你还不用担心有过多的一些不好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脂肪或者胆固醇
0: 啊。另外就是我们说弄点大菜硬菜、对吧？越是晚上吃不下东西的时候，咱们那个小饭兜啊，咱们这个小肚腩啊，他吃不下多少东西，咱就吃点真材实料的好东西。
1: 佛跳墙，
0: 佛跳墙
1: 来了，
0: 或者是这个海参炖蛋，都行啊、这个是佛跳墙，咱自己在家里就能整一根，
1: 一中不便宜，市面当中啊，
0: 那肯定不便宜的呀、对吧？你得吃它那个环境啊，对吧？
1: 对。
0: 另外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炖蛋，
1: 对，
0: 也是特别美味的。
1: 是是是，但是提醒大家，我们今天的话呢，里面单独一头的话呢，你可以看到个头都非常大，我们是单独一头不会低于60克，所以个头大，然后弹性足，营养保留特别高，关键是今天组合价格方案很给。
0: 是的，包括还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汤品，都是可以的。等一下，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咱们这个海参好在哪里。
1: 可以，
0: 因为张奶奶她在全中国啊有3000多家门店，包括专柜都是有售的。她真是个大品牌，就是你比如说在五角场，五角场就有张奶奶。
1: 国宾路有的。
0: 然后在那个新耕路那边，就是那个永新坊那个地方。
1: 是。
0: 就大家如果到那个天钥桥路那边去走一走啊，你也可以看到那边也有店。就是包括在上海，就是很多地方你都可以看到张奶奶的门店。
1: 对，
0: 就是有这么多门店的海参，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是不多见的。
1: 对，确实，
0: 对吧？就是而且是以一个就是大连渔民张奶奶来命名的嘛。他就是线上线下联动的，大家如果到他门店也可以看到，就有很多很多的海参。
1: 对，
0: 那我们来现场给大家开一根哈，
1: 没问题，
0: 感受一下。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拿到什么样的品质的？
1: 我们拿回家去的话呢，是这样，每一包的话呢是有到1公斤5到8头，然后里面的话呢都是这样独立包装的，化冻过后就是这样，随便拿一根啊，然后现场给您剪一剪。因为其实的话呢，我们在东方购物做直播，尤其是张奶奶的话呢，
0: 对，
1: 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愿意买它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0: 好吃，
1: 我们好吃。第二点，我们的大货跟我们现场呈现的一模一样，你看个头多大，基本上 上覆盖我一个巴掌、一个手掌那么大。嗯，然后第二点的话呢 ，QQ 弹弹的，
0: 所得啊，
1: 对，很 Q 弹，
0: 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好的不得了。然后可以看到啊，乳头四、嗯、几排几排的，对不对？然后基本上你看下方我们的底足也是非常非常的密实，嗯，就像刚刚高丽老师说的，我们是什么6到8年的底波身，翻开到里面来看看，哟，这个是要用点力的，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这里面的海龙须是满长满筋的，很紧实，
0: 它的肉质很紧实，哇。

0: 很多的朋友都说这肉饼有多厚，你看我拿出一个手指来比一比，基本上像我一根手指那么粗，而且里面都是满满的肉头，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关键是什么？它的营养价值保留的高，你平时可以干嘛？直接切完以后就这么吃就没问题。或者你配一点我们说整个的小佐料也可以。
1: 直接上嘴了，好吃哈！你不用沾那个什么佐料吗？
0: 我就给大家尝一尝，这里面就是清洗的干干净净，里面的沙嘴啊什么的都没有，然后它是低温蒸制，快速的螺旋速冻，所以里面的保留营养特别多啊。
2: 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一包，这一包就是一斤，一斤，然后呢，这里面是6到8头，就是我们说根据重量来6到8头，这就一包一包的，一包就是一斤，然后呢，在今天我们会有两个构成给到您，一个是小组合，是3斤，
0: 对，3包，
2: 3斤就是15到24头，
0: 对，
2: 1598，您可以来买这个先尝试一下，如果没吃过张奶奶可以尝试一下，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有一个坚持一直吃的，你看我看现在已经朋友在这个商谈当中了，就是想要一直吃的，然后也知道张奶奶的好，您就可以来吃这个6斤装，
0: 对，
2: 6斤装最多有48头，最多有48头，然后呢30到48头之间，因为我们是6到8头嘛，
0: 5到8头一包，
2: 5到8头，
0: 对，
2: 如果大家拿到的是5头的那个，其实也是赚到了，
0: 接近100克左右一头，
2: 相当于一头就有将近100克，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其实有很多大货尖货的，但是我们就相当于是给大家有一个范围，5到8头。那你拿到8头呢？8头它其实也是
0: 不会低于60克。
2: 对对对，咱们也说浓缩的是精华，对不对？
0: 对。
2: 然后我们的价格是2888的价格，专柜价格要将近4800元，有400元的凑单成功之后，再有就是给大家还有150元积分，
0: 对，这个积分力度难得看到，
2: 是今天给到大家的有一个特别的积分，
0: 是总积分加在一起的话呢是150块钱，相当于入手价格今天就2738，
2: 对，再有就是相当于
0: 凑单
2: 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每一斤380块钱左右，正宗的大连辽刺身啊，正宗大连辽刺身也是这个季节咱们说下补嘛，夏天是要滋补的，
0: 对，
2: 这个季节里面一个超级好的一个营养滋补品，喜欢的话呢大家根据自己需要来，我会强烈建议大家拿那个6斤装的，因为6斤装性价比会更高一些，而且会有150块钱的积分，
0: 对，
2: 是直接打到您的账上，你直接拿着150块钱买水果、买牛肉、买各种你想要吃的，在东方购物直接拿现金，就当现金来抵用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3: 海参是一种珍贵的海产品，其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备受人们喜爱。冬季也是食用海参的合适季节，冬季天气寒冷，人体的需要量和吸收能力较强，此时食用海参可以起到很好的滋补作用，而且冬季海参的肉质紧实，味道更加鲜美，非常适合在冬季食用。当然在选择海参的时候也应该注意购买新鲜质量可靠的海参，并进行正确的烹饪方式，以充分保留其营养价值和口感，相信在适宜的季节里品尝到海参的鲜美，一定能让人流连忘
4: 的名气大的营养高的海参。
5: 太霸气了，
4: 海参辽东海滨有之，其性温补，足地人参，故曰海参。就它这个性质，因为人参历史很早了，它的补，但它补的作用呢也像人参一样名气很大。
6: 咱们这个非常驰名中外的一个
7: 物品，
6: 尤其是咱们这个大连海域产的，因为咱们国家的海参资源非常丰富，大连海域呢由于它的水温比较低，海参生长速度慢，所以它的营养价值呢更高一些。
2: 现在这会儿商谈排队还是挺高的，不知道大家是想要订哪个组合哈，或者还在咨询一些问题。其实这个季节的海参是特别好的，
0: 对，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这个夏天的话呢，我们下补有自己专用的一些很好的食材，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海参是温补性的好食材，它是海底的人参啊，所以你想想看，你不用在夏天担心说哎呦这虚不受补的一个情况。第二点就是张奶奶这个品质品相真的非常好，我们是什么，在大连的长海县有自己的海域，而且的话呢是整个在15米到30米之间，很多的朋友都说深海的海域进行养殖，而且每一年都是海捕子深入到海底自己去什么，把我们今天整个的海参就是一头一头捡上来，所以跟市面当中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接触到的笼养或者钓养的它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大货每一头出来，你可以看到哪怕我们蒸熟了以后每一头它都是各

0: 头够大，都是精华。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做的葱烧海参。嗯，这旁边的大金葱，实话给大家实说，以前我们看到的中超海参，这葱比我们的海参要大。今天我们比比看，我们的海参实实在在太牛了啊！
1: 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就是电视机前有一些观众朋友，到了七八十岁，有没有感觉就是上楼梯啊，腿没劲儿？
0: 有啊，
1: 走路没劲儿，
0: 软软的
1: 关节。包括咱们那个上楼梯的时候，老是腿发不上力量，有没有这种感觉？咱们回到现场，待会儿就跟大家说一下，
0: 好，
1: 什么原因哈？其实你想看哈，就是我们人呢、到了一定的年龄啊，其实你在吸收这个营养方面，你真的不如年轻人，
0: 对，
1: 因为你的这个脾胃的吸收，对吧？肯定跟年轻的时候是没办法比的。
0: 是
1: 我身边真的有太多的一些，我们就说身边的一些阿姨啊，包括一些这个家里的一些长辈，上楼梯的时候就特别费劲儿，你得扒在那个楼梯边上，
0: 对，
1: 然后走路走几步就会觉得特别累，
0: 是，
1: 其实都是一个肌肉啊，就是可能流失的速度比较快的一个原因，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一定要注意吃一些好的蛋白质，因为蛋白质是合成咱们肌肉的一个原料，
0: 对，
1: 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想合成这个肌肉，你得要有蛋白质，
0: 是，
1: 然后高丽再跟大家说一点，为什么蛋白质这么重要，那些细胞，这些细胞都是有半衰期的，就是说它最短的大概几十个小时，它就已经代谢一半了或者是我们说半衰期的概念，那有些大概半衰期是有3到4天，有的4到5天，所以说如果你蛋白质这段时间你说哎呀我天热，我出汗出得多，
0: 少吃，
1: 哎呀我少吃，我吃的清淡点，我吃点青菜豆腐就可以了，你说行吗？
0: 不行，
1: 不行，
0: 对，
1: 那你说你吃那些荤的那些什么牛羊肉，你又有点吃不下去，对吧？因为那个有点油腻的感觉，
0: 当然对，
1: 那你这个时候你吃点这个海参，因为海参它可以直接咱们即食，对吧？你直接就这样吃就可以了，所以咱们这个肉啊，这些肌肉啊，你不能让它流失，对不对？你得让它要处在一个很坚实的状态。
0: 是，
1: 那我们因为这个点儿刚好就马上要吃晚饭了，4点半了，对吧？再过一会儿就是大家要准备吃这个晚餐了。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咱们晚上吃点啥啊？
0: 好嘞，
1: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
0: 葱烧海参。大菜，市面当中你去点，点点看，
1: 在外面算大菜，在东方贡真不算大菜。
0: 是，
1: 我们只要是做这个直播，我们都能吃得上。
0: 当然，
1: 主持人都给你来一根吧。
0: 雷呀，没问题啊。高丽老师也来一根啊！
1: 我也放心，我不会跟自己客气的。我们就是
0: 好东西，咱都抢着来了，
1: 我们都能吃。为啥呀？因为它这个东西它是好的东西，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很大。我们人的这个，你说。甭管是头发呀，还是皮肤啊，还是指甲呀，角蛋白，对吧？这些皮肤的这个胶原蛋白，哪一样离得开蛋白质？你说哪一样离得开？所以你蛋白质能少吗？
0: 不能
1: 少，
0: 对
1: 不对？而且你不能光是植物蛋白，你不能光是那个什么豆类的植物蛋白，你还得要有一些动物蛋白。海参就是高蛋白，
0: 对，
1: 低脂肪，接近零的胆固醇，吃得够香哈，
0: 吃得够香。高老师刚刚在给他普及的时候，大家看啊，我两大口下去，这一头还有那么大，而且实话实说，我吃完以后一直在嘴巴里面嚼，它很 Q 弹，
1: 很好，
0: 对，很 Q 弹，很有韧性，而且它没有那种泥沙啊等等的，它处理得很干净，
1: 你
0: 要保留特别
1: 棒。我们拿的就是这批货是吗？观众拿的就是这批货哈，那我就放心了。哇，非常 Q， 很好吃。
0: 我吃海参得这么，就是一点一点，就是得嚼着它吃。以前吃海参可能一口一根儿，对吧？因为它太小了。
1: 你爱吃海参吗？
0: 我爱吃海参，
1: 我超爱吃海参。
0: 但优质的海参确实一货难求啊，很实话实说，
1: 市面
0: 当中还贵。
1: 想吃这种海参，市面上真得多花好多钱。
0: 贵得不得了。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就是举家团聚，就是吃东西的时候，总归点点海参。
1: 一般都不点。
0: 太小了，
1: 是不是？
0: 对，太小了，
1: 是不是个大实话？
0: 对，太小了，一种。然后我跟大家讲，就还不便宜。你点一种佛跳墙，这里面海参一点点。我们这个
1: 海参，现在我身边的朋友，真的要吃海参就在家里吃，因为那个性价比就高了。我给你买很好的海参，我何必花那冤枉钱呢？对吧？在外边，
0: 我们今天算上积分40来块钱一根啊，
1: 40来块钱一根。
0: 对，
1: 然后我们最大的一根可以到
0: 接近100克。
1: 一百克，因为我们一袋是1斤，
0: 对，5到8头。
1: 然后我们是给大家保证是5到8头，你想看，你如果拿到的这一包是5头，5头的参，我们保证是5到8头之间哈。 那你想看，你如果拿到是五头的参，这一根参的重量就是要100克。
0: 是呀，
1: 它不能低于100克了，它一共是5根了。
0: 在我感觉，100克是霸王参似的，
1: 真的
0: 那么大，
1: 你能吃到100克。
0: 对，
1: 那你想想看，如果是这个。八头的也不轻，
0: 60克
1: 也有60-70克了。
0: 60克，刚刚我们拿的60克呀，就差不多了。
1: 对对对，嗯啊，我们现场再给大家开一根，
0: 没问题。就这个
1: 海参当中的营养成分非常多，我待会跟大家来说一下海参当中主要含有哪些营养成分哈。
0: 好嘞，你可以看到，像这一根的话呢，差不多就60来克。你自己看看小吗？你跟市面当中比一比，基本上市面当中你吃到的可能就是得高出它2到3倍。
1: 而且软，今天咱们这个刺儿特别好，咱们这个是辽宁的辽刺参。
0: 对，
1: 而且我们今天你看到的就是你拿到的，
0: 对，所见即所得。
1: 你看到的就是你拿到的，而且我们没有拿100克的，
0: 对，
1: 我可以去拿100克的，对吧？
0: 是，
1: 我也没有犯规，但是呢，我们今天拿到的都是，就是大家应该都是比这个更大的，
0: 对，
1: 对吧？我们是拿最小的来给大家看，
0: 对，最小的品相今天都这么完美，然后来看一下里面的这个海龙须，满长满筋的感觉 ，QQ 弹弹，肉壁厚得不得了，你自己来看看，观众朋友们。我弹一弹，这个肉壁多厚，然后切一切啊，来放在这个案板上面，
1: 切切，
0: 哎呦，这个感觉真的叫弹刀啊，真的弹刀。
1: 海参要海参呢，其实咱不说天天吃，我觉得海参就是说每周吧，每周咱们吃个几次，它那个海参当中含有的海参胶原蛋白呀、海参多糖啊、海参皂苷呐、包括很丰富的氨基酸，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都是很大的，都是让我们那个上楼梯啊，脚不老是打软，
0: 对
1: 吧？人老是没劲儿。哎，
0: 观众朋友们看到，我是刀工不咋地啊，我这你看一段得这么厚，切了多少都6-7段了。您在家里稍微刀工比我好一好，切一切的话呢，基本上一头海参切个10段也没问题呀。
1: 哎，那是鸽子吗？
0: 鸽子，来个鸽子汤啊，来个鸽子汤，因为现在
1: 鸽子汤里边配海参，哎，有点奢侈了啊。
0: 现在天气热，
1: 这是我们那个富硒的鸽子吗？哎呀，这鸽子也好吃。
0: 对呀，来上那么一头2头海参，然后观众朋友看一下啊，就我今天整个的这个高汤吊一吊，这个海参因为它已经低温蒸制过了，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缩水比了。你自己来看看，
1: 你自己看一下这根海参漂不漂亮？
0: 哎，这个鸽子你市面那我买看也不贵。
1: 不是的，这个鸽子是个很大个头的鸽子，我记得是。
0: 我们的富硒鸽子是，
1: 但这根海参在这个鸽子上边啊，我觉得它就是画龙点睛，
0: 真的
1: 灵魂，这碗汤的灵魂。
0: 有了它以后，价格真的可能就是要翻倍，
1: 真的。
0: 有它没它，你自己感觉一下，市面当中有它没它，它的价格。
1: 你这个蘸一点鸽子的汤汁来，这根海参我吃了啊。我可以吃吗？
0: 高丽老师是真的爱吃海参，而且是优质海参啊！还是那句话，啊、
1: 这是我自己来，
0: 太 Q 了。
1: 没事，我要多蘸点这个汁水，因为鸽子也是我爱吃的，你记不记得？
0: 是
1: 我上一次吃鸽子也是吃的，
0: 对。
1: 可欢了，
0: 就剩下点鸽子架
1: 了，我拿走了啊，把它运走了，运到我这儿来。
0: 没关系，我们再开。哎呀，所以在家里吃海参，我们就这点好。想吃的，尤其是家里的这个，比如说
1: 好嫩啊，
0: 对我们中间力量，或者是想吃的，你就直接大快朵颐吃就好了。哇，这肉头
1: 怎么这么好吃？
0: 对，这肉头怎么能那么厚？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我吃海参跟打牙祭一样的。
1: 有人不爱吃海参吗？
0: 不爱吃海参，
1: 我觉得不爱吃海参的人应该很少吧。
0: 那是真不爱吃，我是觉得，好东西应该所有的朋友都喜欢的啊。海参这个东西营养价值非常高，尤其是家里，比如说现在工作比较忙的，您家里的孩子，有的时候我们做家长的也要被他让他多补一补。平时有加班应酬的，吃这个很好的。
1: 孩子在外面，有的时候，你别看他赚的钱多，对吧？
0: 累呀，
1: 他工作也累，
0: 对。
1: 然后呢，他可能真的吃饭的时候，一日三餐他
0: 不定点、不定时，
1: 对，没有个定点的吃的时候，然后呢，其实真的现在我觉得很多退休的。在家里边的，这真的可以好好滋养一下自己身体。
0: 当然，对，现在爸爸妈妈退休工资都很高的。其实还是那句话，吃点好的，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每个月多领点退休工资，吃去玩去，开开心心的，多棒啊！
1: 给大家看这本书，这本书叫《神奇的海参》，它神奇在哪里呢？它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最长哈，存活了有6亿年了，所以它被称为是活化石。然后呢，这个海参当中呢。还有很多特有的生物活性物质。第一个就是海参胶原蛋白，你看这边写到，比例高达70%以上啊，它这是一种天然的胶原蛋白，对吧？好，这是第一个。我再把它翻过来啊，在这儿叫海参多糖。哎，听到多糖这个词儿，可能大家会想起什么？想起那个之前高丽给大家介绍的其他的一些营养品。 对吧？一些滋补品里面不是也有多糖的吗？嗯，粗多糖，对不对？嗯，总三贴，想起来了没有？啊、想起来没有？
0: 灵芝包子粉。
1: 然后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那个海参多糖。嗯，再有就是这边给大家看到，这边还有一个，就是海参皂苷。哇，在这儿。
0: 对，
1: 皂苷就是我们之前比如说吃一些那个西洋参片里面。嗯，会有那个人参皂苷，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它这也是海参当中也有皂苷。嗯，哎，一个是海里面的参，一个是陆地上的参，一个是植物，一个是动物，都是参。
0: 对，
1: 然后都有皂苷。
0: 对，哎，
1: 但是呢，它当中的这个各种哈，肯定还是有一点区别的。这个就是海参当中的这个特有的皂苷。嗯，所以也是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很大。为什么很多人说我？每天我吃一根海参，我觉得我的身体状态特别好。嗯，我觉得我头发很好，我觉得我的牙齿很好，我觉得我的那个皮肤状态很好。
0: 对，
1: 其实真的就跟你吃到的营养到位了有很大的关系。嗯，小组合我就不说了，我直接说大构成哈。
0: 好嘞，
1: 大组合我们今天一共是6斤，然后就是6包。
0: 对，
1: 它一共是30到48头之间。
0: 是，
1: 对，2888的价格。今天会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叫今日特惠。
0: 对，
1: 是会送给大家150块钱。哎，这150块钱绝对很有诚意的。
0: 对，
1: 相当于是2738。嗯，再有就是咱们来参加这个活动，400元可以来凑单。嗯，凑单成功就是380块钱左右一斤。
0: 对，
1: 一斤咱们吃到的是正宗大连张奶奶，渔民张奶奶的辽刺参，
0: 是，
1: 然后是5到8年的参苓啊，6到8年的参苓，所以就是特别好的一个选项。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自己吃，或者是给家人做一个滋补，家人最近身体不太好，对吧？有点虚，就走路没劲儿，然后最近身体可能也有点遭罪，那其实可以吃点海参，各种滋补的方法都有。我们待会儿下一趴也可以教大家怎么样来通过海参来做一些很好的这些那个就是滋补的这种汤品哈。嗯，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900。
2: 菊姐，嘉友美伦国际酒店行政总厨。
3: 让我问一下，你们用的是什么海参？
4: 张奶奶海参。
5: 其实说到两位大厨，既然用的都是张奶奶海参啊，挑选海参到底怎么挑？这个是最有讲究，也是我们老百姓来说最难搞懂的。这个、
4: 海参确实，其实讲究是挺大的。海参呢，最好选择上面没有白色的那种，有白色的就是盐腌过的嘛。盐腌过的话就是。它的营养成分会损失很多，啊，一般就像张奶奶海参呢，算是淡干海参一类的，啊，所以营养会保留的比较多。A 中就讲颜色呢不要买了太均匀了，真正的野生的海参，它是这里是这颗颜色，那边或者是颜色深一点，就是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6: 挑选海参你学会了吗？
7: 阿姨生日快乐！
8: 啊，谢谢你们，
7: 谢谢啊。阿姨，是我们家海参吃了多久了呀？
8: 吃了5、6年了。
7: 觉得我们家的海参怎么样呀？
9: 可以
8: 呀，可以，
9: 可以。我这里会发也发的比较好，也发的很大。因为我的外孙女呢，高中考试很那个的，我在她初三的时候我就买了，
7: 给她补充点营养。
9: 对，
8: 我现在每天健身游泳，我今年呢20岁，阿姨今年
9: 71岁，
8: 张奶奶海参呢。确实想听，名不虚传。
7: 阿姨，阿姨叔叔的感情真好，你看，叔叔一直爱着阿姨。

0: 备货不多，然后今天我们目前卖的好像貌似全是大组合，导演帮我看一下是不是都是大组合。
1: 哎，
0: 哦，没有一套小组合
1: 啊。
0: 然后是这样的，我们呢备货呢就以往是一半一半，然后今天呢因为全卖的是大组合，所以我跟大家来讲，我们现在的大组合大概也就剩下个三四套。就是你要是想买大组合，你就稍微快一点。你要是说我今天那个高丽，我今天其实也就想买个小组合吃吃，三斤吃吃，那不用着急，听我来跟你介绍这个海参的好处。那如果大家看中的是大组合，稍微快一点，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顾客没有一个订小组合，我也真的是奇了怪了。以往咱们都会还有个
1: 有
0: 一部分朋友会订一些小组合，但今天一套都没有订。
1: 对。
0: 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其实闷热潮湿，大家出汗会出的特别多。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今天早上我带着我妈到那个公园里面去溜了一圈，因为今天早上不是出了点太阳吗？
1: 有
0: 对不对？
1: 今天早上天气算可以。
0: 我们就觉得说，哎呀，好像没了几天，我们觉得要出去透一透。哎，这个一出去哈，就一身的汗，
1: 闷吧，
0: 外面很闷。
1: 对对对，
0: 地上是潮湿的，一出了太阳，反而就整个的天气啊，就是环境像个大蒸笼一样，
1: 湿度也高啊。
0: 在这个时候，我们在外面本来平常还能多走几圈，我们今天就走了半小时就走不动了，
1: 一身汗。
0: 对，像我妈也是，那个背心全透湿。
1: 对，
0: 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哈，假如说按照以前我妈的那个这个习惯，她就是回家。他就吃啃一根玉米，
1: 是，
0: 然后可能喝一个青菜汤，他就结束了。但是现在他也受我的影响，他就知道说那个有消耗的情况下就要有补充。
1: 对，
0: 他就果断的今天中午我们家里就是又是那个鱼丸汤，又是那个蛤蜊炖蛋，又还弄了一个，
1: 都是高蛋白的呀。
0: 对，
1: 全是高蛋白的。
0: 对，而且还弄了一个那个哎，还弄了个啥，反正还有牛肉，还有就是反正就是好几个就是都是蛋白质含量很高的菜。然后我们那个冰箱里面是一直有海参的，我们家海参是不断的，我们并不是每顿吃海参，但是每周会吃几次海参。这会儿又走掉了几套大组合，就人呐，千万不要不舍得吃，人真是越吃越精神头好，一定是这样。
1: 是，
0: 但是你要吃对，你要吃的科学，对吧？你要有科学的指导下面来补充这个营养。
1: 对呀，而且其实我们现在看一下，就家里很多的家庭成员，可能平时的话呢，消耗是比较大的，尤其像家里的另一半男士朋友，你不管是外面的工作应酬也好，回到家里面有的时候累的真的就吃东西也吃的不规律，吃的也不好，那你给他弄弄海参这个东西，其实男士朋友吃还真的特别棒。还有刚刚我们看到女士朋友，比如说怀了宝宝以后，你也可以吃海参，
0: 对，
1: 里面的营养价值也很高，
0: 男士女士都可以来吃。为什么哈？因为我们人呐，就是特别到了年纪，到了一定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走路没劲儿，你就发现你上楼梯特别累。
1: 是，
0: 然后我们家那个就是我妈妈的那个楼层是住在六楼
1: 啊，
0: 然后楼下的几户也有邻居，上楼梯还没有我妈快，但是我妈其实是整个这栋楼里面，我父母是年龄最大的，
1: 年纪算大的，
0: 我父亲快80岁了，我母亲也75、76岁了，他们上楼梯的速度非常快，所以这就是说他的那个肌肉保留量很好，然后呢，就跟大家讲说，我们人每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哈，就是你摄入同样的蛋白质，你的吸收其实是没有那个年轻的时候吸收快了，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复杂的东西，我今天就不展开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在那个摄入同样的蛋白质的情况下，你就知道你形成肌肉的那个合成肌肉的能力再往下走。还有一点呢，就是为什么现在你去看很多的最新的这个膳食指南上面就说了，专门针对于老年人，他的每人每公斤摄取的蛋白质原来是每公斤对应的是1克，现在每公斤对应的是1.2克到1.6克。
1: 哦，这个要求又要往上走了。
0: 对，为什么？大家想一下为什么，对不对？
1: 那
0: 比如说50公斤，但我觉得你很多年纪大的一些朋友可能应该有到差不多60、70公斤哈。你想看你对应的就每天要有差不多80克的是蛋白质。
1: 对。
0: 这个就要很有大量的蛋白质补充进来，你的身体的这个形成肌肉的这个材料也好，菜是够的，否则它连形成这个肌肉的材料它都没有，你说它怎么去帮你工作？
1: 对，
0: 你的肌肉就会掉得特别快。
1: 哎，
0: 你的这个肌肉啊，就这些地方啊，
1: 对，
0: 这些地方的肌肉，就会掉得特别快，你就慢慢的你就会人没劲儿，你知道吗？还有腿，我就不给大家看我的这个腿上的肌肉了哈，我就觉得我原来觉得这些腿上的肌肉，我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么难看， 我现在觉得都是宝贝，
1: 都是宝贝。哎，
0: 特别我妈，我妈那个腿上的肌肉也是，我就说，我说你这都是宝贝。
1: 对对，
0: 特别年纪大的人，咱们一定要有肌肉量。没有肌肉量啊，咱们的这个新陈代谢呀，咱们的这个身体当中啊，都会出问题。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汤品哈。
1: 可以。
0: 因为很多人觉得说这个海参呐，是不是就只能是就这么吃？其实不是的，
1: 是
0: 它有很多种吃法。
1: 对。
0: 你比方说，你可以直接把它弄成一个，
1: 来切个丝儿，切个段都没问题。
0: 这道汤非常好喝。
1: 是。
0: 这个是我觉得是张奶奶的一个看家的汤，这个里面哈，我跟大家讲一下，有那么几样东西。
1: 对，
0: 一个是荠菜，是荠菜吗？
1: 是，
0: 是荠菜哈，
1: 荠菜，
0: 反正就是绿叶菜。
1: 笋丝，
0: 还有一个笋丝，还有一个
1: 胡萝卜，
0: 就这三样东西。先到掉眉毛。
1: 对，
0: 是不是先到掉眉毛？
1: 我在现场闻到这个汤羹，我就觉得，就是这个季节喝这个汤羹，我不会觉得腻。哎，因为有些汤的话呢，实话实说，就油花太重了，我吃不下。但这个汤的话呢，真的就是它是什么，就是很香的。
0: 对，你要是说晚上你吃不下太多东西，你要不要拿个碗？
1: 我拿这个吧。
0: 对对对，你拿这个碗装一点。你要是晚上吃不下太多东西，你就哎好，别烫着，你就来。一碗这样的海，又有海参，又有蔬菜，对吧，又有那个膳食纤维，咱们说膳食纤维也很重要，咱们这个里面笋丝就有膳食纤维，对吧，
1: 对对，
0: 蔬菜当中也有一些膳食纤维，蔬菜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营养物质。
1: 我这汤很鲜，就是它是这个荠本身，这个荠菜的话呢，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新鲜的蔬菜
0: 是很舒服的。这道汤我觉得目前为止能够跟它比鲜的是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扬州干丝的那个汤，哇，也很鲜。
1: 这个真的是
0: 我目前在东方购物做这个海参哈，因为各家我都做过，扬州干丝的那个汤配上海参也很鲜。还有一个是这个，这两道汤我觉得是并驾齐驱，都是鲜到掉眉毛。所以咱们也可以在家里面，如果你买了海参，其实也可以在家里面去煮法炮制，做一道这样的汤品。
1: 这两天刚好，
0: 然后因为到了夏天嘛，天热嘛，咱们其实可以炒一个这个
1: 小时蔬，
0: 小时蔬。
1: 我觉得就是我们
0: 好好吃。
1: 对，我们的这个海参有个特点，就不管你怎么切，它都是大块大块的，横着切，切断，切丝儿，然后切片，你自己来看看。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个
0: 好吃了。
1: 这个海参买回家去，你随便做个菜，你宴请一下亲朋好友，就别人都会说哇，这海参真的好。
0: 你吃多了那个海参啊，那个海参好不好？你一口就能吃出来。
1: 对，
0: 好的海参呢，它既有嚼劲儿，它又不软趴，它又不会特别硬，
1: 对，
0: 它那个软硬的那个程度啊，它特别合适。
1: 有些海参到嘴巴里以后，你都会觉得就糊嘴，黏糊糊、黏哒哒的。这种海参到嘴巴里面，它是弹奔的，像跳舞一样的感觉，特别不错。哎呦，这个汤也可以，
0: 吃到停不下来。一根海参，一盘菜，你这个汤是不是？
1: 这汤也真的很好喝，就稍许有点烫。这汤真的是，这个季节喝这个汤绝了。实话实说啊，它不像那种红油大汤的那种感觉，真的特别舒服。
0: 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海参呢市面上都有，大家呢不要去买那些特别便宜的。我真不是打击人家，我跟大家说，海参有好多种种植方法。吊笼，就是一个笼子一样的海参让里面长，长得可快了。叫吊笼养殖。这个围堰呢，围就是围住的围，堰就是那个都江堰的堰。就围堰啥意思呢？就是它其实是个水利用语，它其实就是池子更大一点，养啊，就池子里面去养这个海参。
1: 对，
0: 里面要加，因为海参在这种环境下其实它很容易身体不舒服。
1: 对，
0: 其实就像大连渔民张奶奶，她就是海底下有什么我就捞什么。
1: 对，放养了、
0: 她是渔民。就是海底下有，今天这个地方有我就捞一点，明天那个地方有我就捞一点，就是做这个事情，叫做大连渔民张奶奶。所以它的原料是很有优势的，自然生长，这个是比较好的。就我跟大家讲说，自然生长的海参是比较好的，24小时快速的加工锁鲜，并且是北纬39度，水深35米，恒温，那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洋流比较密集，并且水温是很低的。水温低有个好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水温低的好处就长得慢。
1: 对，缓慢
0: 长得慢以后有个好处是什么你知道吧？就是那个肉质紧实，就好像红木一样
1: 长得壮。
0: 高丽以前是卖红木，卖各种红木家具的。我们都说那个红木家具小叶紫檀，5年长一寸，10年长多少，对不对？它跟那种长起来很快的那种木头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它那个就紧实，其实一样的道理。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很好的这个海参，大家可以去尝一下。你如果说是觉得很好奇，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像我说的那样，你就买个小组合呗。
1: 对，1598三斤呢，
0: 才1000多。然后三斤你吃吃看，对吧？如果你觉得不好吃，你以后就别买了，对不对？那你要是之前吃过张奶奶，你就买大组合。
1: 对，
0: 大组合今天是多了150块钱积分，对吧？
1: 对，然后是6包，然后都是保证新鲜批次。算下来的话呢，你想看，按道理来说，15983包，6包就应该3200了，接近3200。东方购是什么？2888，然后还有150块钱积分，
0: 对，
1: 2738，你还可以参与到凑单的活动，一凑单389块钱，单独一包一斤装啊，一根才多少钱？40来块钱。
0: 目前，我们的所有顾客全部订的是大组合，今天没有一个人订小组合，我真的服了大家了，大家都是懂行的，没有一个人订小组合，今天全部我们的所有顾客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订小组合，你看呀，
1: 看到了，那又来一个朋友又订大组合，只有2套了，
0: 还有大组合还有2套，因为我们备货是一半一半背的，结果今天好了，翘脚了，今天全都定大购成。大家都知道这个夏天出汗出得多是要消耗大，是要吃点好东西的，就直接用它来滋养一下自己的身体。再说暑假到了，对不对？孩子也放假了，总算可以安安心心嘟嘟定定在家好好补一补了，对不对？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900。
2: 海参是一种珍贵的海产品，其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备受人们喜爱。冬季也是食用海参的合适季节。冬季天气寒冷，人体的需要量和吸收能力较强，此时食用海参可以起到很好的滋补作用。而且冬季海参的肉质紧实，味道更加鲜美，非常适合在冬季食用。当然，在选择海参的时候，也应该注意购买新鲜、质量可靠的海参，并进行正确的烹饪方式，以充分保留其营养价值和口感。相信在适宜的季节里品尝到海参的鲜美，一定能让人流连忘返。
3: 咱们这个非常驰名中外的一个物品，尤其是咱们这个大连海域产的，因为咱们国家的海参资源非常丰富。大连海域呢，由于它的水温比较低，海参生长速度慢，所以它的营养价值呢更高一些。
4: 这里的名气大的、营养高的海参，哎呦，
5: 哇，太霸气了！
4: 海参，辽东海滨有之。其性温补，足地人参，故曰海参。哇，就它这个性质，因为人参历史很早了，它的补，但是它补的作用呢，也像人参一样，名气很大。

0: 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刚刚又有一些朋友来订追订，刚刚高丽说完那个没有人订小组合，就有朋友订了小组合。
1: 哎，还真是。哎，
0: 没关系，我觉得就是大家哈，就是只要说是这个东西是你们觉得好的，
1: 对，
0: 那你就
1: 需要的，
0: 哎，需要的你就订啊，然后呢你就把它带回去以后你吃，但我相信你吃得好呢，你们会回头再来买的，
1: 对，
0: 对吧？哎，就是因为毕竟三斤海参，咱们也可以吃一段时间。
1: 可以，三斤的话，您想看每一包，我们按照5到8头来算的话呢，相当于是什么？就是15到24根。那你如果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都养成习惯了，老两口、小两口，一人每人的话呢，就两人加在一起吃一根，哪怕你每天吃，咱们也能吃半个来月。你隔一天吃一根啊，因为海参确实我们说就吃一天听一天也可以的，你也可以吃就是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所以你先尝试一下看，关键是什么？我们这个海参经得住大家的一个考验。你拿回家去单独拿出来随便啊，就拆一包，你看看这个个头、这个品相，然后包括我们的乳头刺，包括今天整体的颜色，感觉一下，你会觉得这才是优质的海参。关键是什么？就是这个夏天你真的需要它。夏天的时候，好多的朋友都说我不知道怎么补，因为就怕身体出出汗、发发汗，虚不受补，好多东西都怕吃不进去、补不进去。海参这个东西的话呢，温补性的好食材。尤其你是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清凉厨房的时候，你海参稍微焯个水然后切一切，刚刚我们看到就做一个凉拌菜，哦，我跟你讲都非常的棒。尤其现在世界杯期间啊，不管您的这个老伴儿、您的孩子喜欢看球的，给上来上一点，晚上的时候吃上点都可以。
0: 人呢，到了一定年纪啊，其实啊就怕走路走不动，
1: 当然
0: 就怕呢这个平衡能力哈，包括这种走路的那个脚劲儿哈，往下走了。哎，你往下一走了以后啊，你整个人呢就是吃饭都吃不进去东西。
1: 对，
0: 因为你动得少了，你的饭量也会下降，对吧？细胞它们都有半衰期的，它们也都会，对吧？有一个自己的这个生命过程的。你要是不及时的给它补充材料，它怎么更新啊？它就没有原材料来更新了。所以蛋白质是真的不能缺。但是呢，大家呢就是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说，比如说我觉得鸡蛋好，我一天吃10个鸡蛋，
1: 不对的，
0: 这个蛋白质还要多种多样，因为不同的蛋白质它的氨基酸的比例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比如说鸡蛋，咱们一天吃个一个吃个两个啊，问题不大。然后咱们再来杯牛奶，咱们再来一点豆制品，对吧？咱们再来一点好的动物蛋白。那么动物蛋白有人就说了，这个牛羊肉我不吃的，哟，我担心啊，什么什么担心这个。那你可以来一点今天这个海参，因为海参它是高蛋白，它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1: 对，
0: 但它又是低脂肪的。那么大家有的朋友会担心胆固醇，海参当中几乎没有胆固醇，大家可以去问这个某豆某包都可以的啊，你可以去问一下，就海参当中有没有胆固醇，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对不对？就知道了。所以它为什么说这个食材好呢？就是这个原因。另外一点呢，你看海参是什么颜色的？黑色的。
1: 对，
0: 黑色食物在咱们的传统的老祖宗的说法叫做入肾经，对吧？所以你吃一些黑色的食物，对咱们这个肾经的帮助很大。那你想想看，咱们说年纪大了之后，这个肾元气都是藏在肾当中的嘛，对不对？那你这个肾气儿慢慢的越来越消散了以后，咱们可以吃点海参来滋补一下。所以真的，我觉得海参是个真的家里面不能断货的一个好东西。因为马上就要吃晚饭了，我们再把这个菜给大家过一遍哈。
1: 对，葱烧海参被我们俩吃完了，
0: 这个已经没有了，请大家谅解一下。这个我们供应商朋友就烧了两根，就两根都在我们肚子里了，都吃光了。然后这个也基本上没有了，
1: 也差不多吃完了。
0: 对，这个也光了，基本上光了。
1: 炒个时蔬，其实这个季节吃是很爽口的，
0: 很爽口。
1: 对，
0: 就是你荤素搭配，对吧？然后这个是辣口的，其实这个菜我特别不推荐。我不推荐的原因是啥哈？不是说它不好吃，而是说你这个吃不出来那个海参的本味，就有点可惜，所以我就觉得，除非你特别爱吃，否则我不太推荐，我推荐的就是吃那个海参的本味，
1: 对，
0: 就比方说你来一个
1: 佛跳墙
0: 啊，这个也是我儿子的特爱。
1: 哎呦，你看我们这一盅啊，基本上这一根大家可以看到吗？
0: 298、398，
1: 要的呀，要的，而且我们这一根太大了，你平时吃的佛跳墙你还记得吗？一点点，小悠悠一点点，
0: 对，
1: 然后放上去，哎呦，很多人说打牙祭，吃两口没了，
0: 好，有些朋友 把小组合退了换大组合。
1: 聪明哦。嗯，对，买大组合要划算，
0: 买大组合是真的划算很多。然后像这个炖蛋，
1: 对，
0: 这个海参炖蛋也是特别好的，咱们这样可以看，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你这个在家里边，你甚至上面可以再多放几只，
1: 可以啊，放个两头三头，全家人吃没问题。对，
0: 就是我们到了夏天一定要记住，因为你冬天你不会不吃好东西，对吧？你到了外面寒风一刮，你就知道你要那个特别注意。但是夏天其实很多人是特别不注意的，
1: 对，尤其很多人
0: 觉得夏天我吃的清淡一点。
1: 对，
0: 清淡这个概念其实是指大家的烹饪方式，就是你不要重油重糖重盐，这是清淡的概念。但不是说你不要吃蛋白质，没有这种说法啊。大家要知道，清淡是指的你的烹调方式，你可以用蒸的方法呀，煮的方法呀，这叫饮食清淡。
1: 对，
0: 然后低温蒸制的技术，螺旋速冻的方式，
1: 是
0: 让它的整个的鲜味保留得更好。所以在这个季节里边，哎呦，我看到新疆的、天津的朋友，
1: 哎呦，我看到了新疆朋友，对，
0: 我们这能送新疆吗？
1: 应该也可以，
0: 能送哈，新疆、天津都会送哈，
1: 是是是，都在订，
0: 对，都在订。所以大家就是看中了大组合就果断买大组合，看中了小组合就果断，它是。加工厂就是离这个它的6000亩的自由海域，它上我记得是6000亩，对吧？
1: 是是是，
0: 6000亩的
1: 长海县啊，我们是自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养殖的，
0: 它就是2小时嘛，自由的6000亩的海域，它有多少就捞多少上来，它是这样的，然后就是2小时直接捞了以后就上来，就在这儿了。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咱们千万不能让这个鸡肉掉得太快了。掉得太快了之后，咱们的身体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说咱们就要把这个蛋白质给补充好，然后让这个肌肉啊不要流失得太快了哈。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货源不多了，02151199000。
2: 7、8年的历史了吧？
3: 张奶奶的海参这个是老牌子了，我多年来一直吃这个牌子。
4: 张奶奶搿个人嘛，牌子呢品牌，吃啥物事侪要看品牌的。
2: 就盯牢搿只张奶奶海参嘛。我就觉着伊搿只性价比也高，再加上子呢，质量又好，
5: 一个张奶奶海参，一个品牌最好，质量好，价格呢又便宜，
2: 吃这个张奶奶海参比较放心。
3: 那么服务也很好，肉质也非常好，肉很厚啊，而且他们呢帮你泡发，回家煮很方便。
2: 现在呢就是讲，基本高头海参是不大断的，屋里向一直有，这个也一直买个疗刺，人家讲搿疗刺老好的，侬别个不要去买，葛末我就。盯牢搿只牌子嘛，
4: 搿只牌子呢是方便，冷冻解冻就好吃的。
2: 伊里向有3根搿白个筋啊 ，Q 弹 Q 弹的，搿肉头也厚，吃起来不一样啊。
3: 或是跟鸡汤炖啦、或是跟鲍鱼羹一起煮啦、非常好吃的。这个是高蛋白质的食物嘛，就是温润滋补。
6: 阿姨生日快乐啊！
7: 哦，谢谢你们，
6: 谢谢。
7: 谢谢
6: 吃了
7: 5、6年了，
6: 觉得我们家的海参怎么样呀？
8: 可以啊，
7: 可以啊，
8: 可以。我这里我发言发的比较好，也发的很大，因为我的外孙女呢，高中考试很厉害，很累的。我在她初三的时候我就没了，
6: 给她补充点营养。
8: 对，
7: 我现在每天健身游泳，我今年呢20岁，阿姨今年
8: 71岁，
7: 张奶奶海参呢。不是想听的，名不虚传。
6: 阿姨，阿姨老师那个感情真好，你看，都是最可爱的阿姨。
0: 这个商谈这会儿商谈排队有定大构成的，有定小组合的。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其实海参呢，它这个产量呢是不太多的。
1: 对，
0: 因为海参到夏天它有个习惯叫夏眠，
1: 休眠期了、
0: 它这个时候开始它要休息了。但在休息之前呢，它会把自己吃得饱饱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捞上来的海参还挺肥的。那么在这个夏眠之后可能要等一段时间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是看中了这个海参哈，咱们就是每天每周吃个2-3次啊，滋补一下身体，千万不要舍不得，在吃上面咱们一定要舍得。
1: 对
0: 啊，有舍就有得。这会儿是排队很多，我就不占用大家时间了，大家直接手机 在这个屏幕的左下角会有一个二维码，你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2: 七八年的历史了吧？
3: 张奶奶的海鲜这个是老牌子了，我多年来一直吃这个牌子。
4: 张奶奶搿个肉嘛，牌子呢品牌，吃啥物事侪要看品牌的。
2: 就盯牢搿只张奶奶海鲜嘛，我就觉着伊搿只性价比也高，再加上之呢，质量又好。
5: 伊搿张奶奶海鲜，伊搿品牌最好，质量好。价格呢又便宜，
9: 吃这个张奶奶海鲜比较放心。
3: 那么服务也很好，肉质也非常好，肉很厚啊，而且他们呢帮你泡发，回家煮很方便。
2: 现在呢就是讲，基本高头海鲜是不大断的，屋里向一直有，这个也一直买个料翅，人家讲搿料翅老好的，侬别个不要去买，葛末我就盯牢搿只牌子嘛。
4: 搿只牌子呢是方便。冷冻解冻就好吃的，
2: 伊里向有三根搿白个筋啊 ，Q 弹 Q 弹的，搿肉头也厚，吃起来不一样的。
3: 或是跟鸡汤炖啦、啊，或是跟鲍鱼跟一起煮啦、啊，非常好吃的。这个是一高蛋白质的食物嘛，也是温润滋补。
6: 阿姨生日快乐！啊，
7: 对对对，谢谢你们，
8: 谢谢你，谢谢
6: 阿姨。阿姨是我们家海鲜吃了多久了呀？
7: 吃了5-6年了。
6: 觉得我们家的海鲜怎么样呀？
8: 可以啊，
7: 可以
8: 啊，可以啊，我这也不会发言发的比较好，也发的很大的，因为我的外孙女呢高中考试很对的，我在她初三的时候我就没了，
6: 给她补充点营养。
8: 对对，
7: 我现在每天健身游泳，我今年呢20岁，阿姨今年
8: 71岁，
7: 张奶奶海鲜呢确实想听名不虚传。
6: 阿姨，阿姨是不是感情真好？你看，是一个阿姨。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真的是到了最热的季节了，今天明显感觉到闷热潮湿，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下雨的天气，一周之后你会迎来一个暴热的上海的天气。那说到这样的天气呢，其实很多人就一下子会想到湘云纱，湘云纱又叫响云纱，因为它走路的时候是沙沙作响的，而且在古代的时候高门大户也好，对吧，我们说很多的人他在家里边夏天用来避暑的是什么呢，穿的就是一身的湘云纱。那么湘云纱呢，因为它用到的是天然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上面用到的是纯植物的染料，并且呢有着2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古法的工艺，所以在它的这个湘云纱的制作上面，其实从古至今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唐琪的湘云纱的连衣裙的首发，我们今天的款式非常的漂亮，也请到了秘密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秘密。
1: 高老师好，所有的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因为唐琪的话也是作为东方购物选定的仅有的一家能够真正在电视上销售的非遗湘云纱品牌，所以每年它的新款真的很受到大家的期待。那今年的红色、绿色、蓝色三个颜色又很特别了。
0: 是的，我们今天的价格其实真的就是让人一看了以后觉得特别特别的心动哈。
1: 是的。
0: 那首先我们移步到旁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湘云纱，为什么湘云纱在这么多年来受到大家的喜爱。湘云纱它首先是纯桑蚕丝作为底胚，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所以它其实在成本上是非常昂贵的。
1: 没错，所以它要经过3蒸9煮18晒，加上属良的天然染料的一个染色，再加上在啊，整个只有在广东顺德地区的。
0: 没错，等一下啊，我们在这儿看到哈，这个是属良，这个呢就是在广东顺德的一种天然的这种植物。
1: 对，
0: 这个植物切开以后的剖面你可以看到它是红色的枝叶。
1: 没错，
0: 其实这个地方还有一点哈，但我们图片没有露出来，它是这种黄色的枝叶。那么这个黄色的枝叶和红色的枝叶其实它就是作为我们这种衣服的纯植物的染料，所以它为什么说我们穿着在身上的时候会特别的舒服呢？
1: 对，
0: 以及用到的是顺德区域内的这种天然的和泥进行过污的工艺，所以你会看到那种皲裂纹呐、那种黑色的面料其实就是经过过污的工艺的。
1: 对，而且因为它一年当中只有2-3个月才能够进行到晒凉的这个过程，所以每一年湘云纱的原料产量是非常稀缺的。
0: 没错，
1: 这个就是为什么东方购物选定这家品牌来作为仅有的入驻品牌，因为它是第二批得到国家的非遗湘云纱烫染枕技艺的获得的一家单位。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出示给大家看啊，我们用到的所有的湘云纱的原料部分都是有这个地理位置标志的。
0: 对，我们是有地理标志的，所以它你看佛山市 顺德区顺西贸易有限公司、以及顺西晒粮厂。
10: 怎么来说明到我们用的原料一定是由到我们的佛山顺西晒粮厂呢？这个就是我们全程的一个面料授权函了。
1: 没错。
10: 所以今天唐奇品牌不管在线上渠道还是在我们的线下实体店里用到的，通通都是正宗的非遗原料了。
0: 是的，你看唐奇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用到的是正宗的广东顺德顺西的晒粮厂的当中出的非常好的，用到的是古法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香云纱。
10: 对，而且这样的单位全国只有6家，我们就是其中的之一。所以今天我们拿到的每一个面料，大家能够感受到真的香云纱和一些可能没有拿到非遗技术的完全不一样的质感了。
0: 今天现场会给大家准备3个颜色，一个是高丽川的红颜色，然后就是秘密川的绿色，很漂亮哈，那种翡翠玛瑙的这种很贵妇的感觉。
10: 对，
0: 再有就是这件蓝色，
10: 没错，
0: 一共是3个颜色。那么我们现在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身上的这件红色。这件红色它从就是你乍一看上去就是很贵气，就是传递出来这种很贵气、很儒雅的感觉。如果再仔细一看，发现这里面会有很多中式服装的元素。我们镜头推进了，刚好它是一个小立领，但是它不会很高。我们都知道旗袍就是很高的一个小立领，那在夏天穿可能会有点不舒服。
10: 没错，
0: 所以它其实是改良过的一个小立领，让你穿着起来呢，既比较有仪式感，但是呢，同时又有那种夏天的清凉感。整个衣服的版型是那种，就是 H 型的版型。那么这种 H 型的版型其实是非常的藏肥显瘦的。
10: 没错的。
0: 如果我们前面有点小胖胖，后面有点小圆圆，包括大腿的地方如果有点小肉肉，其实你都是看不出来的。那么再到这个上半身的这一块位置，就是我们的这一块，如果说是传统的这种我们说香云纱的这种款式，它可能相对来说它的设计会比较的矮板一些，对吧？它可能就是传统的这种，比如说几个对襟啊，或者说是一些对，或者一个小的 V 领。但是我们今天在设计上面是做了很大程度的改良。首先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活扣啊，我们是可以把它打开的。
10: 对，
0: 那这是3个扣子，那么你套穿的时候会很方便。这个当中的这个位置做了一些这种绣花的设计，所以一看上去就是点睛之笔。在整个的大身的设计，就我们这件衣服裙子的这个大身的设计，你看上去就是中国的这种花鸟虫鱼，再加上吉祥的纹饰。比如说这上面有仙鹤，然后有花鸟，有飞鱼，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吉祥的纹饰。中国的古话讲究的是8个字，叫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所以你穿这样的一件衣服呢，当你去出席一些很重要的场合，或者说你要去参加孩子的刚刚考完试的这种高考的这种谢师宴，
10: 很好，哎，
0: 穿上这样的一件衣服是相当不错，或者说你要跟闺蜜去聚会相当不错的。这件衣服还有2个非常隐藏的这个很漂亮的地方，是它有2个口袋。
10: 是，哎，
0: 这2个口袋很深，你看我的手指的这个位置就是它口袋到下面这个位置，里面的面料也同样是非常好的，很舒适的面料。那么当你的手放进去的时候呢，你可以比如说这件衣服可以放些你随身的物品，
10: 可以，
0: 或者是你在拍照的时候你想用手去搭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
10: 没错，
0: 整件衣服呢就是改良版的中式旗袍的这种款式，但是呢它不是修身的。你看啊，我们说旗袍就是一定是这样的，对不对？
10: 太挑人了。
0: 对，这个就太挑人了。我们稍微比如说今天要多吃一点，就马上就会觉得非常的局促。
10: 对，
0: 但是它就是让你整个人一下子松弛下来了。中式的服装的那种松弛感和中式服装应该有的那种端庄感它都有了。
10: 没错的。
0: 那么今天除了这件红色之外，还会有绿色和蓝色，秘密给大家看一下。
10: 对，我简单看一下今天这个绿色啊。如果说红色是那种当家主母的风格，那么绿色就是比较的偏休闲一点点，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场合中啊，我见过有些姐姐啊，她整个衣柜里面她就是每天翻行头的都来换着香云纱来穿了。那这件绿色呢，它更加接近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啊。比如说你啊，像平时的话呢，微微有一点小小的一点点的一个露肤度在中间，但它又是完整的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立领的一个设计感的这个小扣子呢，就是方便大家来穿脱的。那么在绿色的领口当中，我们做了3道式的有品质感、非常有质感的一个领子的立体镶嵌啊，这个都是纯手工给大家进行到一个缝制的。那么对应到呢，在我们的袖口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呼应的小设计啊，所以一看这件衣服啊，就是耗时做工、面料每一个细节都是非常耗费成本的。
0: 很讲究。
10: 对的，而且在我们整个正中央呢，我们有一个类似于有点像什么，像蝶恋花的一个造型，又有一点点不对称。这个位置呢，也全部都是通过我们手工刺绣来做到的。而且整件衣服啊，也是像我们一幅水墨画一样，有着非常意境的那种中式的晕染。大朵的这些花朵配上青山翠绿的一个底色，也是让大家呢，在其实它 说到绿色啊，我感觉它是金色为底，然后呢上面又有一些绿色的花纹纹饰，让我们在比较炎热的夏天啊，你穿上这件绿色，别人就是看到你从他眼前走过，也增添了一丝凉意的。
0: 哎，一下子就好像凉了5度8度，
10: 对，很舒服，
0: 而且这个特别衬皮肤，就一下子显得人很白很白。
10: 没错的，
0: 对不对？就是这个绿，它其实按道理呢，我们说黄种人穿绿色其实是要去挑一些颜色的，
10: 对，
0: 然后这件绿色就非常的能够衬托出我们东方女性的那种皮肤的这种白皙，
10: 对，很显白。
0: 是的，我们今天三个颜色，一个红色，一个绿色，一个蓝色。如果大家有一点吃不准的话，
10: 对，
0: 我们会说
10: 优先选红色。
0: 红色和绿色这两件颜色都是相当不错的。
10: 对的。
0: 那我们目前的尺码都是齐全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好不好？
10: 没问题。今天
0: 因为专柜的价格是2980，
10: 我记得2980。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用到的全部是100%的
10: 桑蚕丝，
0: 花罗的工艺桑，你看看到没有？看到这种透光的感觉了没有？
10: 能够看得见这么多的一些随着花朵打的这个罗孔的部分啊，非常非常的透气，但是不会有任何走光的情况。
0: 花罗是在香云纱当中金字塔尖尖的啊，就是非常高端的花罗的面料。你看，就是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种花罗的感觉。
10: 是的。
0: 专柜价格2980，我跟你讲，人家根本不会什么给你打折啊什么的，
10: 是
0: 因为这就是当季的商品，对不对？
10: 对，而且过季也不太会打折。
0: 对，马上又是端午佳节了，然后呢，过2天就是520了，
10: 没错，
0: 是不是？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其实是699，然后现在的尺码都出来了。
10: 没错，现在目前尺码是齐全的哈，我们 XL 码能够穿到110斤，2X 码穿到130斤，3X 码穿到150斤。今天啊，我们稍微做大了一码，因为在线下是没有这个码的。我们今天4X 码穿到170斤的都是齐全的，
0: 这很难得啊，因为大码就相当于它的面料花的更多一些，
10: 费工费料，
0: 费工费料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确确实实是非常难得的拿到，线下可能有很多的这种直播间都要卖到4位数的，我们今天的价格才699，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11: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前是这样的，红色的3XL 在爆卖当中，我其实是在爆卖啊，因为供应商在首次备货的时候它是平均备货的，
1: 没错。
0: 所以今天3XL 目前为止订购的速度非常快，3XL 我们是穿到
1: 150斤，
0: 穿到150斤，
1: 因为一般在130斤到150斤这个体型的话，其实蛮难买衣服的。你穿一些比较紧身的牛仔裤啊、T 恤啊，总会是不够好看，很拘束。但是这个体型，我觉得穿我们香云纱非常的大气，而且比较丰满一点的女性特别适合穿香云纱。
0: 没错，所以如果大家也是看中了红色，然后您的这个我们说体重是在130到150斤之间，您是要购买3XL 的话，抓紧时间，
1: 没错的，
0: 因为这个我们目前为止呢是没有办法帮大家加单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香云纱，你看中了，你就马上稳准狠的把它拿下。
1: 对，
0: 因为今天的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讲，我真的是扫遍了很多的直播间，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它本身里面有猫腻，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它是达不到这个古法。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的价格一定是四位数朝上。
1: 对，高老师你说的非常对，因为现在买香云纱可能就两个渠道，一个就是线下实体店，像我们唐奇的话在杭州有非常多的直营店，在店铺里香云纱均价就是2000起步的，但像我们这种连衣裙款式都是往3000走，那实体店3000的很多姐姐们觉得有点望而却步。在东方购物，我们唐奇大概已经是热卖了5年时间了，每一年它其实真的就出几个款，每一个款只要是我们老顾客都会说，哎呀唐奇你多出几个款吧，出一款我收一款。那么今年新款的连衣裙来了，而且红色数量非常的少，
0: 是红色非常少。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就是晒凉的工艺啊，包括过污的工艺啊。其实大家有所不知啊，在广东顺德那个地方，每一年它真的是叫做看天吃饭。
1: 对，
0: 因为在晒凉的时候是要选每年最热的季节，然后让那个属凉的这个植物的枝叶跟整个的这个桑蚕丝的胚绸完美的融合成一件东西。
1: 是，
0: 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太阳公公来帮忙，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过程的。
1: 对，一直下雨它就要停滞它的工作了。
0: 是的。所以为什么他说没办法加单？今年的货一定是要到明年才能做成品的。
1: 是，
0: 红色。现在爆卖当中，红色款无论是哪个尺码，其实你如果看中了都不要犹豫啊，因为你想想看，699块钱你到市面上其实就是拿一件香云纱的上衣而已，
1: 上衣都不一定买得到，
0: 或者是一个半身裙，
1: 没错，
0: 而你今天连衣裙相当于完成了一身的打扮。所以我一直就跟我妈妈说，你但凡是这个衣服你看中了上衣和裙子，你就拿裙子，因为你出门的时候你就一条裙子一穿，又正式又漂亮，又能够就是说我们说吃多一点吃少一点完全看不出来，
1: 对，
0: 这多长了2斤肉也完全看不出来，它就是非常的大气典雅。而且我们这次的这个整个的服装哈，就是这个裙子，它是贴合上海我们女性的这个就是江浙沪一带女性的身高的，就它有的香云纱它过长了，你知道吗？
1: 是，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如果超过膝盖很多的话，会压身高。
0: 压身高，
1: 对，这个就刚好。
0: 今天这个就是抬身高，
1: 对，
0: 它会让你的这个无论是什么样的，就基本上在1米55到1米75之间的这个女性，咱们穿着的时候都是能够显得温婉大气的。
1: 没错的。
0: 其实香云纱的这个长短哈，长度，我穿现在就基本上在膝盖以下，我觉得这个长度就是我觉得这就是非常适合于咱们江浙沪一带
1: 女性的，很优雅的一个长度，
0: 是吧？很优雅的。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红色是卖的最好的，是吗？
1: 就是红色，
0: 红色是最好的，
1: 大家都在盯着红色呢。
0: 其次是绿色，我们所以说现在如果大家看中了红色，我们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再来解释一下红色。大家现在定起来啊，02151199900。
2: 这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这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3: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鼠梁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啊，现在就是这件红色是特别受欢迎
1: 的，是的，
0: 绿色也很受欢迎。其实我真的建议大家两件一起来买，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找不到了，真的是找不到了。我先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红色，因为一边看一边打电话，红色用到的这个面料是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这个里面你从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里面的端倪。我们用到的是花螺 来，那个秘密帮我拿着一下啊。什么是花螺？看到没有？这个透光透气不透肉的。哎，看到没有？哇，
1: 这一朵朵花都是有非常多的细密的小孔。
0: 对，这种花螺的面料是非常昂贵的，它在编织的过程当中，它是天然帮你透气的，但是它又不是那种傻乎乎的透气，它是很雅致的，它用了工艺在这当中的这个花螺的面料啊，所以这种面料是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技艺带来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红色，我再给。

0: 很经典了。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设计啊，就是它这个里面是可以打开的，看到没有？有扣子。我这边因为别了一个这个不方便啊，别了一个小话筒，这边是可以这样打开的。然后你可以把它再给它扣合上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就是你穿脱很方便，
1: 是的，
0: 对吧？然后这个门襟的这一块，它是给你做了这个我们说刺绣的，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刺绣的。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花卉的设计呢，你再仔细去看一下，它在红色和棕色再加上蓝色的这样的一个交错的这样的一种色彩的这种为底的情况下，上面用了中国传统的这些花鸟虫鱼和亭台楼阁，包括有这个我们看到的一些吉祥的纹饰，比方说这边有鹿，哎，有我们说长寿嘛，鹿是那个仙鹤啊，鹿啊，这都是长寿的寓意，都有在这些地方。所以你看看它整件衣服就像一个中国传统的这种山水国花，
1: 很写意，
0: 对，但是又带有一些晕染的效果。所以你当你比如说要是走路的时候，对吧，或者说是跟朋友去玩的时候，这件衣服一看，人家就发现与众不同。
1: 对，
0: 是不是
1: 走进一个聚会场合，所有人都盯着看了。
0: 是的，
1: 天哪，这个一定是很昂贵的一件服装。
0: 是的，在用料上面，其实我们比去年是多了大概15%-20%。
1: 没错，
0: 我能看得出来，因为去年大概是这样的款式，对吧？
1: 是。
0: 我们今年再把它做了一个 H 型。那么我们这种情况下，我穿的现在是170
1: 最小码。
0: 最小码，你看。我们多了这么多的尺幅出来，这个就是为了让你这件衣服有很大的富裕感。你看，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如果我们是，
1: 可以省很多料。
0: 对，如果我们是做成一个这种稍微有点收腰的，我是可以省掉很多的料的。看到没有？但是我们不做那种，我们要做这种中式的，带有这种宽松版的，这样你在夏天就真正穿上这件衣服就是穿弹
1: 太舒服了。
0: 对
1: 对，
0: 除了红色之外，还有会有绿色，这个绿色也好漂亮。
1: 对，这件绿色其实跟红色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款式啊，所以很多聪明的姐姐说，唐琪一年也就出这几个款，我就在这个连衣裙里面把红色也带回去，再收一件绿色也是很好看的。那绿色跟红色的区别啊，首先领子就有区别，它呢就比较的生活一点，有点像我们以前那种啊小衬衣的一个领子，但是它的领子做得非常的精致，小一点，短一点点，在侧面的地方呢还有啊。非常细腻的，通过三条式的一个行缝，将领子的一个硬挺度啊更加体现出来了。然后在这个位置呢，微微的增加了一点点的露肤度，所以如果说你有些小吊坠啊，有一些小金饰啊，可以在这边微微的有一点点亮相的。然后在我们整个胸口的正中央呢，就是一个蝶恋花的造型了啊，它有一点点像我们中式的一种小盘扣的一个流苏的感觉，不对称的一个设计，金线为底，绿线在上面勾勒出非常好看的一个边框。然后呢，我们的领口和我们的袖口这些细节方面啊，唐琪真的。是香云纱的大品牌，所以它在线下的实体门店这件衣服能卖得出3000的价格，因为所有的实体店的贵妇啊亲自的去摸一摸感受一下，看它的细节就知道了，真的不非同凡响的。
0: 对，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动作，如果有朋友在翻看你这件衣服，这个里面都可以看到它的做工，
1: 没错，
0: 做工很细，
1: 好精细，
0: 这个里面一看就知道是花罗，
1: 是有罗孔的。
0: 哎，大家如果说是懂行的一看就知道，就是绫罗绸缎嘛，
1: 没错，
0: 罗是很贵的嘛。
1: 对，绫罗绸缎讲的罗就是我们花罗的罗。然后整件衣服呢，也全部都是一个 H 型的版型啊。每一件不管是选的什么颜色，它都是一个宽松版的，所以真的很能够藏肉。然后呢，像我今天这一件也是啊，基本上我们穿的是差不多刚刚过膝盖的一个长度，就属于既优雅又非常的随性。平时日常，如果说有一位太太能够每天换着香云纱穿，那她的生活该是多么的高端啊！
0: 刚刚导演跟我们说，我们有大概2到3位顾客，他还有一位顾客好像也是要订两件的，
1: 都是订两件的，
0: 已经有2位顾客是一个人订了两件。
1: 是的，
0: 对，红色是一定拿下的，然后有些朋友是红色配绿色，有的是红配蓝色，真的很划算。我跟大家讲，因为它的专柜价格100%的桑蚕丝，它就是要卖到2980，然后你到杭州它的唐琪的门店去买，这个季节当季的商品根本没有折扣，
1: 是
0: 对吧？2980，你想想看，你今天按照这个价格，我们700块钱都不到，你在门店里面，你这个价格可以买到4件。
1: 哦，对，真的
0: 买4件，
1: 是是是。
0: 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1/4都不到的价格，所以我是觉得说，真的应该是两件起拿，因为红的和绿的各自不同的场合，
1: 就是两件衣服呀，
0: 对，
1: 两件
0: 好看的不得了，
1: 好看，对不对？哦，刚好你也可以穿绿色，
0: 买了红的朋友追一件绿色，真的把绿色追起来，真的我就觉得大家真的应该买2件，因为马上端午佳节，
1: 对
0: 对吧？然后6一儿童节，
1: 哦，
0: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520到了，
1: 很多聚会的场合都要出门的，
0: 对对对。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哈，
1: 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到最小码，我们俩都穿这个码啊，110斤。里面的就拍 XL 码，130斤里面的就拍2X，150斤的就拍3X。今天我们还多订了一个加大的尺码啊，这是在线下店都是没有的。今天我们有4X码，最大。

0: 大穿到170斤，尺寸的话都是可以支持试穿的，免费换到满意为止。
1: 是的，然后红色我们现在已经有些尺码已经备货告急了。
0: 是的，
1: 如果大家发现红色你要的那个码子没有货的话，我也推荐这个蓝色，
0: 蓝色也好看的。
1: 哎，这件蓝色就是有一种莫奈花园的感觉，
0: 有晕染的风格，
1: 它的那种晕染的感觉也是非常漂亮的。这件蓝色我们也是非常推荐的，它是一个小 V 领，也非常的雅致。
0: 是的，
1: 所以今天的三件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2026年的新款，然后也是主打款，也是门店里面的这个，就说我们说贵妇款。
0: 是的，
1: 喜欢的话呢，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红云纱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染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纱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如果大家想买一件既凉快又显瘦，显瘦想要买那种显瘦8到10斤的，哦，那今天的这个一定是显瘦8到10斤，就是它其实是这样的，瘦子穿了呢，不会显瘦。胖子就不能叫胖子啊，咱们就说那个
1: 丰满一点的太太们，
0: 丰满的这个太太们呢，穿了呢不会显胖，
1: 对，
0: 很神奇的这个这种款型，
1: 穿着像云纱，让我就联想到现在很多一些这个知名的名人，比如说很多富豪太太嘛，像什么太嘛，对吧？他在那个采访里面，他就是穿得很宽松，很简约，但是他就是一眼看得出家里的资产还是不少的那种，所以这种是用材质来托到人，就是靠衣服把人给托起来。还有我就想到今天699块钱，你说现在买一个哪怕是普通的基础的桑蚕丝，就买一条半裙就差不多了。但是香云纱是千元之内，在现在的实体店里面是够不着的。但是我们今天699元买到的是一整身的搭配，你只要搭一双凉鞋，你就可以出门了。
0: 你想想看，接下来你跟闺蜜一起出去玩，大家一起拍照，人家穿的都是山清水绿的，浓一件 T 恤衫，对吧？照片一出来，都是在朋友圈里面，都要在朋友圈里传的呀。
1: 对的，
0: 大家都要发朋友圈的呀。你应该穿的那么漂亮，对吧？能穿的那么简单，
1: 很多那些高级的5星酒店约个下午茶，去国金逛逛街。这个时候，我觉得哈，其实你不知道什么，营业员他还是会打量一下你的穿搭的，有点道理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穿的香云纱就很舒服，连空调都可以少开几度了，自带凉感的。
0: 是的，其实香云纱的这个连衣裙呢，是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单品。为什么呢？你现在你买一件就是什么带了一点点这种聚酯的，或者带了一点麻的，或者带了一点什么稍微带了一点点天然的材料的，可能都要个5、600、700、800，对吧？更不要说桑蚕丝的面料，100%桑蚕丝的面料，可能一件上衣稍微高档点的，比如说那种重磅桑蚕丝，因为桑蚕丝也分3、6、9等的，
1: 没错，
0: 它可能都要花掉一个你400、500、500，对吧？
1: 也有，
0: 我不说很贵的那种哈，那么。你想今天我们这个价格699是一身的，你相当于一件上衣再加一条裙子，
1: 对
0: 吧？你就一套就出去了。下面就像刚才秘密说的，
1: 搭个鞋，
0: 随便穿什么鞋子都好看
1: 就可以了。
0: 香云纱是这样的，你穿了香云纱之后，你是不用戴首饰的啊。
1: 对，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对，
0: 它就是自带华丽感，
1: 没错。
0: 你可以今天不戴任何的首饰，你出去都漂亮。都美，是因为香云纱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
1: 没错，而且它自带一个投资的一个属性啊，因为你把它给买回家之后，你的衣柜里面可以清掉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会淘汰的衣服，但是香云纱是放得越久，你只要不去把它洗坏了啊，它就是可以越穿越油亮，越穿越有你自己的那种光泽度的，
0: 没错没错，
1: 而且真的就是买上一件连衣裙，你就可以省掉买2件香云纱上衣和裤子的一个预算了。
0: 真的我们现在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凉快啊，行走的空调，第二就是显瘦8到10斤，然后呢再有就是高级，自带贵气感，
1: 是的，
0: 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好多顾客都是买2条啊，买2件，买了红的再追绿的，买了绿的再追红的，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 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百分百桑蚕丝材质。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现在是依然是红色是最紧张的，然后呢绿色其次，然后这个蓝色目前还有一些少量的现货。
1: 蓝色大尺码比较受欢迎。
0: 对对对，都是大尺码受欢迎。然后我跟大家先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刚刚有位朋友就是问说，150斤左右的，你看我们的尺码是这样的，它刚好卡到几个尺码，有110、130、150和170。那有些朋友就问，比如说我是150的，我买3XL 还是买4XL 呢？或者是我是130斤，我到底是买2XL 还是买这个3XL 呢？对吧？就是如果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你的身高是在比如说165以下的，对吧？165以下的，
1: 160以下也可以，
0: 160以下也可以的，
1: 对，
0: 就是比如说我们就不是特别高的，
1: 对，
0: 你就往这个
1: 正码
0: 上面，对，往里边，
1: 不用
0: 下面这个，
1: 对，不用拍大，
0: 你不用往大里买，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高黎是穿的是
1: 最小码，
0: 最小码170。最小码就是它叫170啊，但其实它是最小码。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啊，
1: 啊还有这么多，
0: 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
1: 哇，基本上还多了1/3的量。
0: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啊，
1: 对，
0: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
1: 但是也不会显肥，因为它是一个宽松度留在那边的。
0: 对，我有这么多的余量，然后你看它的后面
1: 很宽松，很舒服。
0: 就是你为什么香云纱它要做成这种款式，也就是说你无论是什么年龄穿，它营造出来的那种感觉是很接近的。就是说你去看哈，小姑娘穿香云纱，就像我们秘密小姑娘穿香云纱，她就会显得很端庄，
1: 是
0: 啊，然后呢就是很有气质，对吧？然后像我呢，我比秘密要大，那我穿香云纱呢就是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那如果说是像我的妈妈80岁左右，70多岁的左右，他穿这个香云纱，他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
1: 是，
0: 所以香云纱它会把你整个人的气质，它会起到一个塑造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就是它很接近。那么香云纱它怎么塑造的呢？它用到它的款式，它一定不是给你勒得紧紧的，这种款式一定是像秘密这样小姑娘穿，对吧？像我们就不能穿了，就是我们就不能穿这种勒得紧紧的，
1: 而且这样的衣服可能就穿不了几年。
0: 对，你稍微这边胖了一点
1: 就穿不进了，
0: 我现在都收着肚子的啊，稍微这边如果紧了一点，或者后面咱们肉有肉的，就会很显，
1: 第二年就穿不了了。
0: 对，所以香云纱它最大的魅力在于哪里呢？它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把你的不好的，也不是说不好的，我们就说历史时代留给你的，或者说是岁月留给你的一些东西，它帮你藏住了，
1: 是
0: 啊，它帮你藏住了。所以这个地方它的神秘感，它会营造出来一些神秘感，就你永远也看不出来我这个地方
1: 究竟真实的身材是什么样子的，
0: 对对对，我到底有多少肉肉你都看不出来，和后面还有我的这个这里有胖胖的你都看不出来，对吧？你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当我走路的时候，你还是可以隐隐约约的能够感受到线条的美感
1: 的，没错的，
0: 还是能感受得到的。它不会很刻意的去强化女性的线条，它强调的是一个人的端庄感，这是中式服装的魅力。所以我们觉得说，为什么中式的服装，你看这样的一件衣服可以从20多岁一路穿到80、90岁，甚至穿到100岁，它永远不过时。
1: 是，
0: 这就是香云纱我们中式服装的魅力。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上面的颜色和细节啊。我们的红色是不是卖的最好啊？
1: 红色马上3XL 没有了，还有剩下最后一两件了。
0: 还有最后一两件。
1: 是的，
0: 那我还要介绍吗？红色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发现红色没货了，就转定这个秘密身上的这种宝石绿也非常漂亮。这个红色是这样的，它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真的扣子，然后这个旁边这个扣子都可以打开的。这旁边的扣子我们都是可以打开的。然后这边是有这种刺绣款，然后这整个的上半身的营造出来的效果就是那种晕染的中国的国画，它有那种丹霞地貌的那种色彩感。再有就是有中国的花鸟虫鱼，
1: 对，
0: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
1: 小鹿都有，
0: 衣服的上面花鸟虫鱼都有。然后整件衣服就像一幅很这个泼墨的这种很大的一幅，然后很辽阔的一幅花鸟山水画，因为这上面有花鸟虫鱼，然后会有象征着吉祥寓意的，像这种仙鹤，那和这个鹿啊，吉祥的这个鹿都有纹饰，啊，都会在这个地方，而它鹿的这个造型感也是风姿绰约的感觉，非常漂亮。就整件衣服呢，你如果说是走动的话，远远看上去就像是一 一幅油画，
1: 没错。
0: 但是走近一看，它的整个的色彩元素又是中国画，
1: 对啊，
0: 就是这就是我们说这件香云纱的这个香云纱的味道就在这个地方，
1: 没错。
0: 绿色也很漂亮，绿色现在穿在这个秘密的身上，很衬皮肤。
1: 它可以一下子就会显得非常的白皙，而且它完全不挑人，哪怕我们皮肤有一点点微黄的，甚至你可以不用化妆的情况下面，我们就能够穿得出这个绿色。绿色相对来说稍微日常一点点啊，不会像红色那么的像可以参加一些大型场合。我觉得绿色每天都可以穿，因为它有一个呢比较精致可爱的一个小的领子，外翻的一个小领子。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做了一道、两道、三道的一个手工的拼接，会显得这个领口啊更加的稍微硬挺一点。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又做了一点点的一个露肤度，方便大家如果有一些比较贴身的一些小的吊坠啊、金项链，都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小的露出。然后呢，在我们正前方它也是有一个设计的啊，金色的丝线为底，上面再勾勒了我们绿色的丝线，做到有一种啊一半一半不对称的一个设计，包括到我们领口和袖口呢所有的细节的地方啊，这就是这件衣服的魅力了。为什么它可以在线下卖得出3000块钱的一个单价？因为所有的线下的贵妇摸一摸香云纱的质感，看一看它的这种啊裸孔的细腻程度，再上身一试穿就会买单，因为这样的衣服的质感是其他任何材料没有办法替代的。
0: 对，我们可以在一步报旁边的那个这个香云纱上面给大家看，
1: 对，
0: 什么是花罗，花罗的面料啊，就是你看看，
1: 你看这个是蝴蝶，
0: 对，
1: 这个是我们的花卉，
0: 对，
1: 然后所有的造型，这个地方都是打了很细腻的一个裸孔，
0: 漂亮的，
1: 对，
0: 这个就是透光透气不透肉的，整个的花罗的面料，它可以看到，哇，就是你要是说，比如说你要到一些晚上去酒吧，哎，然后刚好有一束光线打过来，
1: 层次感很丰富，
0: 从裙子的底下，我们说穿过去的时候，
1: 太漂亮了，
0: 这个衣服的这个色彩感，它和它的高级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1: 而且特别透气和凉爽，
0: 它就是真正的做到了。透光透气不透肉，然后行走的空调，包括就是这种香云纱的这种越穿越凉爽。香云纱在清洗的时候就直接过个水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用那种这种化学的，
1: 强酸强碱绝对不可以的，
0: 对，千万不要，因为它是天然的桑蚕丝。
1: 是的，
0: 我们再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尺码就是正买就好了，你不用往大里买啊，
1: 对的，
0: 不用往大里买，因为我们全是宽松的版型，
1: 很宽松。我们俩就穿110斤的这个 XL 码，101到130之间的就买2X， 130到150之间的就买 3X， 150斤以上的我们今天最大尺码能支持170斤的太太都能穿的 4X， 目前还有啊，但是 3X 和 4X 的红色以及绿色都不太多了。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我是建议大家订2件啊，2件吃不准的话可以订2件。这个绿色流光溢彩，红色也是波光粼粼啊，这2件我是特别推荐的。当然，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也非常好看，那么就3件一起拿回去吧。
1: 对，
0: 3件全部买比门店1件都要便宜。
1: 是的，
0: 是不是？门店的价格，如果大家想要送礼啊，门店是有售的，
1: 吊牌都有。
0: 对，吊牌价格就是2980，
1: 是啊，
0: 就是唐琪的，喏，唐琪。大家到杭州门店里面，哦，一看那个价格，吓得来赶快出去了，对吧？3000块钱一件，其实3000块钱在唐琪的门店里都算便宜的。
1: 对，
0: 它还有好多很贵的旗
1: 袍，5000-6000的有的。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真是挑了性价比很高的这个服装来跟大家来见面。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3: 现在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那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2: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讲啊，大家对于尺码最吃不准的就是，假如你介于那个150斤，嗯，对吧？你不知道是，哎，第一个我们就是说，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尺码在这个旁边尺寸哈，嗯，这个身高170啊，什么175啊，
1: 这个不用管它，就
0: 根本不要看，
1: 对，
0: 你就记住体重，这个170就是 XL 就是110斤，
1: 对的，然后130斤里面就拍2X，
0: 对，
1: 150斤里面就拍3X， 170斤的可以穿4X，
0: 啊，就是110斤、130斤、150斤和170斤，好记吧？很好记的啊，
1: 对，
0: 四个尺码，嗯，我再重复一遍，110、130、150和170，就这样记，
1: 对，
0: 然后你就自动对号入座，你不要看那个170、175，因为这个身高帮侬没得改的，对吧？
1: 对对对，而且正好卡在这个码上的，不用特别拍大一码，
0: 不用不用，
1: 不用特别拍
0: 大。如果你刚好是这个卡码的，
1: 130斤、150斤，
0: 对你很犹豫，对吧？你不知道该往哪，你就往那个卡在那个码里面的那个码上去买，你不要去往大里买。因为它全是宽松版，你就正码正买就可以了。嗯，哎，我们应该给大家说的都挺清楚了哈。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还是心里没底，你就先把它买回去之后，然后你在家里边，对，你在家里面试穿以后，你如果觉得不满意的话，我们是帮你免费更换的，
1: 对的，
0: 换到满意为止的。
1: 是的，嗯，但是我更加建议大家今天不要错过红色和绿色，因为这两个颜色都太受欢迎了，很多姐姐都是直接带两件回来的，嗯，都可以试穿。
0: 是的，好，我们准备回来，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尺码的事情，因为现在问的最多的就是尺码的情况。嗯，
1: 今天我们
0: 好记，
1: 穿的就是这个
0: 1357。
1: 对。
0: 1357分别对应四个尺码，你看我们这上面根本就没有去写什么170
1: 啊175，
0: 你不要去管啊，你不要管170175，因为这个身高跟你没关系，你就记体重就好了。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就根据体重来买1357，好记吧？嗯，然后你要是五的话，
1: 正好150斤，
0: 对，
1: 你就买3XL就可以的，
0: 你不要去买4XL，哎，对吧？因为你觉得，哎，我在这个边边上，我是不是往这儿买？不要，因为呢，我们全部都是宽松的，
1: 对，
0: 所以你穿这个3XL是最好看的，
1: 没错的，不用买太大。
0: 你看我穿的是最小码，最小码，你看
1: 还是很有空间的，
0: 对，
1: 有这么大空间。
0: 我要是再跳一格的话，就会显得太宽了，
1: 对的，
0: 对，所以穿这个就是刚刚好，对吧？你看刚刚好，你走路的时候人家还觉得，哎呀，高丽，你是不是最近瘦了？
1: 是，就很显瘦。
0: 对，它就是显瘦，又凉快，又显高级。然后如果说是你到室内去，你比如说要到哪个地方去喝个下午茶，或者到哪去吧，你外面还可以再来一个那种小的那种小
1: 针织小披肩，
0: 哎呀，那就很高级了。这个红色是非常台气色的，然后出席任何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这件都是完全没有问题。它就是3000块钱，它完完全全就是3000块钱的服装，因为100%的桑蚕丝，再加上花螺的工艺。再给大家看一下花螺啊，三件全是花螺，然后带有底纹的，
1: 没错的。
0: 我放到这个地方，大家看清清楚楚的花螺。
1: 非常多的一些啊，这个螺孔的部分都是在我们面料底纹上面天生天养自带的，
0: 看到没有？
1: 相当的漂亮，
0: 漂亮，
1: 而且是透气透光，但是不会走光，哎，非常的舒适。
0: 对，所以这种面料一出来，大家就知道是贵的面料，
1: 没错的。
0: 啊，是香云纱当中不是所有的都是花螺，花螺是在金字塔，香云纱也分好多档的，
1: 对的，
0: 啊，它是在尖上的，所以今天是花螺100%的桑蚕丝，再加花螺的工艺，再加上我们这种水墨印染的天然的鼠粮的这种植物枝叶给你来做的这种晒粮啊，包括传统的这种技法，所以这件衣服是真正的。刚刚秘密也说得很对，它是可以传承的，
1: 真的，而且很值得投资在我们的衣柜当中，因为你只要就是正常的一个轻柔手洗，就能够一直保存好它，越穿越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光泽感。而且今天是连衣裙，花一份价格，全身的搭配通通都搞定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
0: 所以，哎，有没有发现这衣服很显背薄啊？
1: 很薄，因为它垂感很强，很有质感，
0: 对，
1: 很挺阔的一个感觉，
0: 就是很显背薄。我们一直就说背薄一寸，
1: 年轻十岁，
0: 对对，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它的垂顺感非常强，如果你去买那些面料不够垂顺的，它你是很难做到这种
1: 对
0: 就是被薄的感觉。
1: 没错，
0: 可以看到就是，哎，
1: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今天我们入手这件香云纱，哪怕明年我们涨了5斤涨了10斤，完全不影响，这件衣服不会被淘汰，它依然可以穿。
0: 对对，你的衣柜里可能已经有很多穿着并不是 很合适的衣服了，
1: 穿不下了已经。
0: 对，但是呢，因为当时买的时候还是花了不少钱，所以你可能不舍得扔掉。
1: 嗯，
0: 我觉得大家果断的扔掉。
1: 嗯，
0: 因为我们每年都应该为自己添置一些新的衣服，
1: 是
0: 对不对？你人不能变新了，只能靠衣服了。
1: 对，要更新。
0: 是的，所以要有更新的感觉。我们再来看看绿色，在最后看一眼，
1: 最后再看一下绿色的设计了。其实红色和绿色是完全两件，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两个款式，所以很多太太都两件都带回去了。这件更偏休闲感一点，有一个小小的翻领。中间微微有点露肤度，这里有非常好看的一个蝶恋花造型，袖口这里的一些质感都是相当好的，依然也是一个非常宽松的 H 版型，带大大的口袋，整体的长度呢又是刚刚好的，微微过膝盖一点点，走路的过程当中啊都是摇曳身姿。而且交叉绿色其实我感觉更像金色啊，在金色的底纹之上还有一些绿色的水墨印染，真的非常的高级。
0: 对，这个就很适合戴一个金手镯，再配一个翡翠的戒指、
1: 哦、对，
0: 对不对？就是那种金玉良缘的感觉。
1: 是
0: 不是金玉良缘，然后家里面的有些这种重要的场合、
1: 嗯、
0: 其实这件绿色的它出席的时候它自带贵气的那种设计感，
1: 很好看。
0: 这件绿色我会非常推荐，然后还有就是这蓝色、
1: 嗯、蓝色
0: 这件是蓝色，
1: 对，
0: 蓝色
1: 这件更深一点，更显瘦。
0: 蓝色我们今天推荐的不多的原因是因为它备货不多，所以大家不要忽视了它，它是带有一点梦幻的紫色调、
1: 嗯、
0: 我们最后再给大家一点时间欣赏一下这件蓝色，因为红色绿色已经快没有了。
1: 对，
0: 这件蓝色它其实很梦幻，带着一些紫色调，就很像莫奈的睡莲的那个莫奈花园的那种睡莲的感觉。
1: 对，
0: 所以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呢，正反两面都是这样的，给大家看背面啊、
1: 嗯、
0: 就是如果说大家喜欢那种很梦幻的色调，这件蓝色是非常不错的，
1: 对，而且很显瘦、嗯、这个深色系嘛，
0: 因为它是小 V 领，
1: 对的，
0: 小 V 领，
1: 但是它的大码已经几乎卖完了，4XL 可能最后一件了。
0: 对，我们几乎就没怎么去介绍，它就这样一路就走掉很多，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真的可以多订两件。我真的很害怕大家买完以后回过头再来买，发现哎，我应该多买两件的。我当时如果再买一件绿色或者再买一件蓝色，我可能下一次的同学聚会我就不用穿
1: 一样的衣服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而且我们今年的话也就这么一批的现货，因为再定制时间上是来不及的。
0: 嗯啊、只有这一批现货、
1: 啊。只有这一批现货。
0: 哦。
1: 因为在线下档口也是卖得非常好的一个款式。
0: 三件一起拿下。
1: 对
0: 的，我跟你讲，做女人要爱自己，520都马上到了。
1: 是的。
0: 不爱自己吗？真是的，这么好的服装，这么划算的价格，外面现在动不动一件真正的古法的香芋纱都是要个一两千两三千，看得我手都发抖。我就心想，东方购卖的太便宜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

0: 基因是苗乡三期的第一道承诺，北纬23.5度，道地产线只生长经得起考验的根茎。3万小时，211项无公害检测，比标准多走一步。1946年传承至今的匠心，终于抵达您的餐桌。20余年出口品质，无公害更放心。苗乡无公害三期。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
2: 大家好，我是佳佳。
1: 今天任燕跟佳佳呢，给大家呢带来的好产品苗乡三七粉啊。其实呢，在东方购物呢，苗乡三七粉呢算是一个老产品了。当时我记得首卖的时候也是任燕带给大家。而且关键呢，很多的顾客现在都知道啊，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尤其是最近的这个温差比较小之后，一出梅，然后呢，大家会发现温度上升。对于咱们的老年人来说，三七绝对是一个好产品。但是三七怎么样去选择？很多人说，哎呦，我不知道，咱们东方购物今天啊，苗乡三七带给大家两个品种的三七粉，来佳佳给大家介绍一下哈。
2: 是的，市面上其实很多的三七的种类，包括是等级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什么样的三七呢？市面上常见的是三种：药典三七、无公害三七，还有我们的有机三七。我们的话今天是有到两种不一样的啊。无公害是通过符合了我们的无公害的这个标准的，206项的农残，然后呢5项的重金属的一个检测。有机的也是符合我们的有机的标准，并通过这个有机认证的，也是通过了这么多项的一些检测啊。
1: 对，所以我们就说啊，现在买蔬菜水果大家都认准的是有机的。如果你说，哎，我觉得现在差不多，我的经济能力只能买到无公害，我们就买无公害。
2: 是，
1: 但是我还是奉劝大家买是什么呢？有机的。咱吃个蔬菜水果都要挑有机的，更何况是补身体的啊。
2: 是的，
1: 我们给大家先来看一下，今天两个罐身是完全不一样的。佳佳那边蓝色的呢是无公害的啊，
2: 没错，
1: 这个是无公害的，我们上面也写的非常的清楚，三七粉苗乡三七。
2: 是的，
1: 但是在人家手中的大家今天看到的是什么？有机三七。我们实话实说，这个规格更高一些，标准更严苛一些，所以如果说我一样要吃的话，我更建议大家今天直接选择绿盒的这个有机的三七。
2: 是的，
1: 其实说到三七粉的话，很多叔叔阿姨都非常的熟悉，因为呢它对于咱们的比如说刚才我说到的心脑血管的方面呢特别的好。
2: 对的，
1: 那三七粉到底是干嘛的呢？三七呢其实啊俗称是金不换，很多朋友啊从比如说本草纲目啊第4版当中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像我刚才说到了，你看三七是什么呢？名为金不换，而且关键它是什么呢？性甘微苦，然后无毒，对吧？尤其是对于血方面啊，比如说原来呢你看虎咬蛇伤者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呢很多人都知道的三七是一个好东西，但怎么样去买到好的三七非常的重要。这就说到了咱们今天的苗乡三七啊。来，我让观众朋友可以来先看一下咱们有机的三七粉。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大家其实就像买大闸蟹认准的是阳澄湖大闸蟹是一个概念，买茅台肯定要到贵州去，买三七是哪里？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首先咱们的地理的产地，中国云南文山，
2: 文山
1: 道地产地。8月下旬的时候，佳佳可能也要去外拍，专门实地要去探访一下。咱们都是道地的产地在那边，而且我们有 GI 地理标识的一个认证的同时，我们的批次也很新鲜，保质期有4年的时间。那说到有机呢，不光是冠身这儿有有机的认证，我们今天啊，光头您可以看一下，它得到了3方的有机认证。
2: 哇，
1: 首先有中国的有机认证。第二个有欧盟的，第三个还有日本的有机认证。
2: 是的，
1: 包括啊，我们说越好的产品，它的产品的信息是非常非常严苛，然后呢也写得非常的清楚的。包括你看原料经过 SGS 的检测，以下啊禁用的剧毒农残，这些全部都是未检出。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了，咱有时候呢去到哪怕是到了文山当地的话，你买不好三七，可能里边比如说有土质啊，有沙质啊，包括有一些农残重金属依然是有残留的。
2: 是的，
1: 但是咱们今天的好的三七有这么多严苛的检测之后呢，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而且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这个里边呢全部都是一袋一袋的独立包装。
2: 哎，
1: 我觉得这个就特别 别好，
2: 很方便，
1: 很方便。因为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的是什么？咱马上接下来现在放暑假了，
2: 是
1: 要带孩子出去外出，比如说可能要选择一些旅游的地方。
2: 对，
1: 那你天天可能比如说从早到晚呢要去玩，这时候携带在身边的话，其实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关键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来冲泡一下，让大家来看一下哈。
2: 我就真的是对三七很有感情，因为的话以前看家里边吃不懂啊，
1: 对，是
2: 觉得哎呦为什么要吃三七呢？做了很多功课之后才发现，哇，三七对人的身体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处的啊。
1: 哎，是，尤其是咱们的中老年观众朋友啊，你看像我今天水倒的多一些，你基本上呢可以冲泡两袋儿。那如果你要说哎我日常的保养呢差不多一袋也就可以了，
2: 是的。
1: 而且呢轻轻一摇，您会发现因为我们的粉质非常非常的细，
2: 哎，所以呢
1: 哎对，溶解很快，这个就很方便间歇性的养生。哇，
2: 对吧？厚的泡沫，
1: 很丰盈的泡沫。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就说到了它今天里边的皂苷含量会非常的高，而且呢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啊。您看到我们不光说到咱们的罐身上面有写，您看看检测报告也非常的全。
2: 没错，
1: 首先我们说的，您看到像无公害的203项农残未检出，对吧？包括我们的有机的205项的农残未检出的同时，包括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报告啊，我们让观众可以来看一下我们抽检的报告哈。
2: 是的啊，我们抽检大家来看一下啊，有机的我们的抽检报告。
1: 对，这就有赖于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的地道的产地，苗乡三七啊，他们是世世代代一直是在做这件事情的。
2: 是的，
1: 我们给观众再来介绍一下他品牌哈。
2: 哇，他们真的是从1948年开始，四代人匠心去操作，已经有80年的历史了啊！这也是为什么说人家的这个三七可以种得这么的好。他们秉持着什么？种给别人吃的三七，自己也要敢吃。哇，有这种理念的呈现，我觉得大家就真的可以放心。
1: 对，
2: 而且的话，连续24年获得国内外的有机认证，包括是出口了24年。
1: 所以观众您自己就看到了，连续24年在做这种事情，一直在做有机。说实话，现在呢，尤其是到高温天气的时候，咱们多补充水分，然后呢适当开空调，适当开这个电风扇，但是呢对于自己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一定要关注起来。但今天的价格很多人说那贵不贵啊，其实说实话，我真的说比其他的有一些三七可能稍许贵出一点点来，但是如果你市面上对比同类的有机的好的这种高标准的三七的话，东方购物今天性价比很高。我请佳佳给大家来说一下啊，
2: 是的，
1: 无公害也有，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有机的也有哈。
2: 对的，先说一下我们的无公害的啊，今天的话大家看一下，84克的两瓶啊，专柜总价是798，这正常的价格。但今天我们是直降308块钱，只要一个488块钱，已经很划算了啊。我们再来看我们的四瓶装的，我们正常是1592，但今天您看一下，直降824块钱，只要768，而且今天满三件满3888还能送您400的积分。再看一下我们的有机的一个组合啊，有机的话是76克的两瓶，专柜的话价格要1000多，但是您看一下，我们今天直降368，688带回家，四瓶装更加划算了，直降914，只要1198了啊！
1: 是的啊，而且呢，我们说到有机的这个三七粉四瓶装，其实性价比更高，因为你看两瓶已经是688了，按理说再乘以两瓶的话，应该是1300多，对吧？我们今天只需要1198块钱，到了整个剩下我们说到三伏天气的时候，老两口一起吃。它今天里边的一共呢，像我们说到的有机啊，是38袋，
2: 是的，
1: 每一袋呢全部都是2克装给到大家。基本上呢，一天1到2袋也就可以了。
2: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说好东西，其实你仔细算下来的话，不贵，对吧？
2: 没错，
1: 咱们要养生的话，尤其是千万不能出到大问题。你说我这时候再花1000多来买为时已晚。所以啊，苗乡三七粉呢也是阔别了很长一段时间，包括我们说啊，保质期有4年的时间，放心大胆来囤货，一点问题都没有。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在这个苗圃管理员廖师傅的特许下，我们现场呢采摘了一颗三七，哦，真的是太珍贵了。这颗三七啊，在我手里沉甸甸的，很有分量的。我没想到一根三七这么重。大家看，这就是有机三七，它从育种的时候就选择的就是优良品种，杆儿非常的粗壮啊。包括它这个叫花蕾，这个叫果实了吧？果实种子很硕大， 一看就是一颗很健康的三七。当然最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那个底下的这个根，这个根茎，这个有3年了吧，长了30头左右。观众朋友，您吃的每一粒的苗香三七的三七粉都是用这样的优质有机三七做出来的。
4: 是一了来和谐可抗一组了，我是这个手给买一个接不疼了，吃的有五六年到人真的到来到了也没有搞好。
5: 那个57岁嘛，以前在田里面干活就会摇不同呢，前些时候街上那个赶集把那个田鸡，那个价钱是很便宜啊，吃的效果不好啊。
4: 54的，以前我们吃过那个地摊上买的，吃的好像都没什么很有用。以前我就是头痛，身脖子上肩膀那些都会痛。我们地摊上那个买那个三七便宜是很便宜，可能也是吃的，不过效果就是没那么好。
6: 一粒种子到嘴里面的每一粒产品经历3年的周期，几百个环节，每一个环节的匠心耕作才能够实现。匠心的话呢，背后实际上在我们的理解里面，第一是精心，第二个的话是爱心，第三个是责任心，第四个的话是信心。就匠心的背后实际上是它囊括了我们的很多态度在里面。这种态度的话呢，是我们以人的健康和用户的需求为导向，而把我们的精心、爱心、责任心和信心融入到苗香三七的每一个生产环节，匠心做到全程可控可。
0: 三七又称田七，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有机三七粉是在热销当中啊。其实呢，之前大家也看到我们主持人丹丹当时去外拍的，像在云南文山那块呢，三七特别的多。
2: 对。
1: 然后，但是呢，您会分不清楚，有一些它是不是有机种植的，也可能有一些农户收过来的。各种各样的三七都有，对吧？所以呢，我们就说了，咱们东方购物呢严选到苗香三七粉，在东方购物也是卖了好多年了。这几年一直也是像比如说我呀，还有娇娇呀，包括还有许明呀，也在给大家做。今年佳佳也是加入进来之后呢，也说哎，这东西好。刚才还在问我，我说家里边确实有老人的时候呢，可能会吃，但我们现在年轻人的养生意识呢，也会发现。就是慢慢发生改变了，
2: 对，而且我一看他们整个的一个这个历程啊，我觉得特别安心和放心。
1: 对，
2: 你想啊，苗香三七，其实我在没有做这个节目之前就已经了解到这个品牌了，响当当的一个名号啊，包括说家里边的人在吃的什么牌子，基本上也都是这个牌子了啊。
1: 所以我们反复和观众来讲啊，就像您家里边的，您的心脑血管，您的血管是遍布您的全身的，不光是你的心脏和大脑，对吧？咱说了，人身体哪重要，哪儿都重要，观众朋友们，
2: 太对了，
1: 是一样的道理在，对吧？三七好产品其实不需要我多说，但怎么样去选择一份好的三七粉更加的重要。
2: 是的，
1: 苗香三七呢，我们也就反复。不说了啊，观众朋友们，有 GI 的地理标识，也是来自于中国云南文山的这个地方。
2: 是的，
1: 我们一直在强调 GI 地理标很重要。首先您看到了我们今天的瓶身上边啊，无论是我们的无公害还是有机，我们都有 GI 地理标识。
2: 是的，
1: 这个就很正宗。而且呢，我们要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它为什么是一个很优质的道地产地啊？你说那为什么会产这个三七产的特别的好呢？来，我们佳佳和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2: 是的啊，我们一说哪里的三七比较好，大家看一下啊，中国三七之乡就是我们的云南文山啊。因为它有什么？它的纬度也好，温度也好，它的土壤和这个海拔都是决定了它能够产出好三七的关键所在了啊。
1: 对，是，而且关键的苗香三七呢，就像我们说到的，历经4代人了，他一代一代的，他一直是一个匠人精神在做。而且关键呢，您说，哎呦，这个东西我空口吃，光冲水喝可以没问题。但如果你说我要搭配家里边的一些，比如说其他的一些营养物质的话，可以吗？当然可以。我们说三七其实非常非常的百搭，像我们现场还摆出很多来啊，和观众朋友来说一说，比如说丹参，对吧？丹参好东西，搭配咱们的，比如说三七，这个特别特别的好。包括还有是什么，像天麻，
2: 是的，
1: 比如你经常有煮一个什么天麻老鸭汤， 哎，你在这个出锅的之前，你再加一点三七、锦上添花，包括还有西洋参。其实刚才呢，佳佳也在说了，说，哎呦姐，我现在作为年轻人来说的话，西洋参现在也在慢慢的在吃，
2: 是的，在吃了。
1: 哎，
2: 包括说我自己，我在家里边看到家里的长辈，我就问过他们泡了一杯水吗？我说这里边有些什么？他跟我说有这个三七，有这个西洋参，还有这个天麻。我那会儿不懂，现在一想，哇，真的，老年人在这方面真的是做得非常的棒的。
1: 对，是因为我们就在说气血，咱们要调和好啊。
2: 是，
1: 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所以呢，这是一个相互补充的一个过程。千万不要到了夏天的时候，你本来气血消耗就大，咱们的耗氧量就高，你出的汗液又多，身体里边缺乏精液的时候，你的血粘度一旦变粘稠的时候，危险的信号自然而会来。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您最近胃口如果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你说哎呀，我喜欢稍微吃点开胃的，来，观众朋友啊。跟山楂它也可以搭配，所以呢，很多观众都没想到吧，说哎呦，三七跟山楂还能搭，当然能，包括您所熟知的，比如说还有铁皮石斛呀、葛根呀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是可以搭配的，少量的，比如说3到6克左右就可以啊。
2: 是的。
1: 而且咱们今天呢，像这个有机的啊，我再次和观众来说一下，有机的三七，您别小看它，咱这一罐里头啊。有38袋呢，
2: 哎，
1: 所以你自己算一算，其实算下来的话，其实我觉得啊，很划算，
2: 没错，
1: 对吧？咱今天4罐装下来的话，基本上是100多袋呢。
2: 哇，
1: 那你一天吃一袋的话，差不多也就是4到5个月的左右的量。
2: 对，
1: 那你叔叔阿姨一起吃的话，2-3个月你就买这一套，其实也就够了。而且关键它是独立的这种袋装，这个袋装好的方便是在于哪儿呢？你出去外出旅游的时候，
2: 很方便，
1: 随身携带的时候都很方便。
2: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也反复强调，不光是有机，蓝色的那个盒子呢是无公害的哈。
2: 是的啊，我们无公害的话是一袋是3克啊。
1: 对，
2: 三克的话一瓶，我们这样子是28袋带回家，也是能够吃小个把月的一个时间了啊。
1: 对，
2: 包括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有一个这个 GI 的地理标识，大家也可以完全的放心，我们是哪里呢？ 是文山，云南文山的道地产地的我们的三七啊，大家是不用担心的。
1: 是，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如果你觉得说，哎，我吃个无公害的就可以了，但如果你说我一样是要补身体的，我希望标准更高一些，蔬菜水果且都买一个有机的，三七今天有机三七带给大家，但是备货不多，保质期呢我们也有4年的时间，
2: 对，
1: 所以你放心大胆买，基本上我们的保质期的日期是要到2029年的3月份的，
2: 哎。
1: 现在才26年，所以还有2年多时间。你想，大组合构成4罐装，也要吃差不多2-3个月的时间，
2: 随
1: 随便便就消耗掉了啊！很多顾客还在问我们的组合构成，我们请佳佳给大家再来说一下。
2: 是的，今天其实呢，我们更推荐大家去买大组合，因为更加划算。我们来看一下啊，有机三七的话是76克，然后2瓶装，专柜价格是1056，我们的话只要688。4瓶装的话，专柜总价是2112，我们只要1198了。然后再看一下我们无公害的这一款啊，无公害的话84克一瓶，2瓶的价格是488，立省了308块钱，4瓶装是768，立省了824块钱，而且您可以凑个单啊，满3888给您400元的积分，更加划算了。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一样要吃三七，我们选的好的一些三七粉来吃。苗乡三七呢，在东方购物也是做了这么几年的时间了，
2: 是
1: 认准了很多的顾客的口碑，哎，说吃完之后确实觉得不错。那今天尤其是有机的啊，咱们的备货不多，所以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云南文山一个干三七的市场里面，这个市场应该是全国啊这个干三七交易的最大的市场了。我几年前来过这里，几年后再来呢，变化不大。啊，大家还是一个摊头，一家一户的这样卖，人丁兴旺啊，买卖还是很兴隆的。水啊还是比较深的，比如说从几百块钱一斤的三七，到10几块钱、几块钱一斤的三七，这里都有销售，很好的三七也有，包括有一些烂的、坏的、发霉的啊，也还有啊，这个情况也还是存在。所以我说，如果你没有专业的知识，你哪怕到了这个地方，你依然找不到好的三七，买不到好的三七。整个市场这样兜下来啊，整个上午都在市场里，我没有问到一家摊头说我买的三七是有机三七，他们知道有机三七这个概念的，但是呢，整个市场没有销售有机三七的。
7: 今年的77岁，原来的那些脱霜洗澡的。脱霜脱个衣服都不会脱啊，脱得很疼。以后呢，这些这个 还疼。
8: 今年72，就那个颈腰痛，那很痛啊，那个衣服都手都进不起来穿衣服，干活的其实腰很痛，痛嘞，干活就不会弯腰了，晚上睡觉，就那个手扣到那边睡。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啊，我们说到了优质的三七的标准呢，就是道地的一个产地。它也呢是我国特别特有的一种草本类的植物，它也被誉为金不换，对吧？
1: 是。
0: 我们都知道，像这种南国的这个草呢，在古代也是被誉为神草。金不换，尤其是什么呢？比如说您的什么蛇虫这个虎咬呀，包括可能有时候，比如说产后的一些恶血不下呀，
1: 对，
0: 大家都知道三七自古以来就有，咱血管遍布全身上下，你说哪儿重要？除了你的心，我们经常会说心脑血管，但是其实想想看，血管是遍布全身的。
1: 是的，
0: 所以啊，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了，就是你现在呢，我们比如说这个退休工资还挺好的，那说来现在保重的就是啥？就是自己的身体，对吧？
1: 对，
0: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你看你胃口又少，又不好，然后呢，夏天天气又炎热，出汗又多，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给自己的身体呢加加码，而且关键今天有机的三七，您试试看，对吧？人家肯定贵有贵的道理在，包括我们说了，哪怕是四瓶装，像这个有机的话，我们算了一下，一个人吃可以吃五个月的时间，哇，老两口一起吃两个半月，你两个半月算下来1000多块钱一个月。两个人投资也差不多是在500多块钱，
1: 是的。
0: 包括你看，当时外拍首次直播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先去尝了一尝，我觉得这个味道是可以接受的。
1: 对，
0: 它就是有一股浓郁的像这种参类的这种味道在啊。
1: 对，是的，我觉得话就是平常就是很多叔叔阿姨啊，真的是要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关切啊。所以三七粉，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备着啊，老两口一起去吃的话没有任何问题，关键是性价比很高啊。今天的话，我们还可以参与凑单，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买3888。可以给大家400的积分，更加划算了。
0: 是的啊，48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保质期我们有4年的时间，一直可以吃到29年，所以放心大胆来下单，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3-7，我国特有的功效型草本植物之一，素来有金不换南国神草的美誉。3-7对心脑血管有很好的呵护作用，同时又能健脾。3-7只在北回归线区域生长，对纬度、海拔、气温和土壤有苛刻要求。苗乡3-7是3-7唯一获得国家植物新品种权证，有机无公害3-7粉需要符合有机标准，需对200多项农残和重金属进行检测，承诺不得检出，符合中国、欧盟、日本的有机认证，产品更安全。苗乡79年3代人匠心耕作，秉承着种给别人吃的3-7，自己要敢吃，成就高品质3-7，连续24年获得多国有机认证，并持续出口24年，产品更可信。每一瓶有机无公害3-7粉，全程可控可追溯，首度登陆东方购物，超高性价比组合，至纯真品，匠心独运，苗乡3-7，真正有机无公害的3-7。
1: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其实特别的识货懂货，对吧？3-7也是吃了好多年，但怎么样去选择一款好的3-7粉非常的重要。就像你比如说待会儿人也会给大家再带来下一场是鱼油一样的，就是你鱼油纯度要高，我3-7能吃的是什么？尽量吃有机的好的，它毕竟是在土里边、土壤里边种植的，
2: 没错，
1: 地里边种植的。你万一有一些，比如说重金属啊、农残呀、啊，包括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些残次在里头的时候，你是吃进肚子里的。
2: 是的。
1: 但是对于我们今天来说的话，200多项的检测，包括您所熟知的重金属也好、农残也好，全部都是未检出。
2: 没错。
1: 这个，那你吃进去你是放心的呀，对不对？
2: 对的啊。而且的话，一定要选道地的产地啊。我们要说哪里的3-7比较好，我们就是大家一聊嘛。肯定是文山，云南文山啊，是3-7的原产地和主产区，被称为是中国3-7之乡，因为它那边的各种纬度啊，包括说温度、土壤和海拔都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
1: 对，是因为你看它年平均的温度是在18摄氏度左右、
2: 哎、
1: 对吧，你看土壤又是弱酸性，海拔又是在1200到2200米，所以有一些我们就说了，人杰地灵，你什么地方产什么东西很重要，对吧？你说我们买一个3-7也不可能跑到文山当地我们再去买，但怎么样去挑选，哪怕你看啊，像刚才我们画面当中看到的一个一个的硬疙瘩，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现在楼下养生馆里头有那种块状的，我们自己去用那个破壁料理机打一打。但是你要知道里边的，比如说夹杂的一些像我们说到的土啊，包括细菌啊、包括你看不见的微生物啊，对不对？
2: 是的，
1: 你可能都会吃到肚子里头。所以啊，不妨在东方购物，今天苗乡3-7也不是第一年出现了，
2: 没错，
1: 这是几年的时间了，3-4年的时间了啊，带给大家有机和无公害的。
2: 是的。
1: 我跟你说，我就想没那么高要求，我就吃无公害就可以。但如果说我们吃进肚子里头本来就是养生的东西，建议大家直接选择有机。有机4罐装的备货已经不多，而且今天不光是上海的观众在订啊，天津、江苏的都在订，现货已经不多，所以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今天是两个版本带给大家。首先呢，人家手中的这个绿色罐子呢是有机的，
1: 是的，
0: 我们说到的标准更高一些，有三方的有机认证，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啊。一个呢是我们的中国有机认证，包括还有欧盟的，以及还有日本的有机认证，包括一系列的这些农残重金属，我们全部标注在盒身上边，未检出，对吧？标准很高。包括还有 GI 的地理的标识，您看到了，全部都有啊，有机的。这是咱们的绿色罐子，保质期还有4年的时间，所以你买大组合构成没问题。当然你说，哎呦，我觉得稍微价钱下来一些，咱老百姓实惠一点。来，佳佳手上
1: 来看一看我们的无公害啊。我觉得如果说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吃这一款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三七粉嘛，真的它的效果是比较好的。然后您看一下啊，我们一盒是3克，每袋3克，一共是28袋带回家。我们的批次也是比较新鲜啊，能够吃到我们2019年的3月份，大家可以放心。而且也是通过了我们什么，符合我们中国药典的，并且通过了我们无公害的标准，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然后这边的话有到了我们文山的一个 GI 的地理标识，而且您看我们的产地就是哪里呢，我们的中国云南文山的一个地理标识在这里啊。
0: 是，但是我给大家说啊，就是刚才佳佳也说到了，那边是28袋对吧，但是3克。
1: 对，
0: 但如果我觉得啊，你聪明一点，你换算一下，来，观众朋友看到今天咱有机的是多少，
1: 哇，38袋哦，
0: 每一袋是2克，稍微少了1克，但是我吃的时间更长，
1: 没错，
0: 对吧，咱这一天一袋的话，你可以一罐就吃38天的，
1: 对，
0: 你4罐下来的话，刚才算是多少，152天，
1: 对，152天，能吃5个月的时间，
0: 一个人吃5个月，观众朋友们，
1: 是，
0: 对吧，那你两个人老两口一起吃的话，2个半月，现在是7月份，
1: 对，
0: 那7月、8月到9月份左右了，天气慢慢也凉下来了，对不对？所以你想老两口一起吃，我才花了1000多，一个月下来也就500多，
1: 很合适，
0: 对吧？一个人你算一算，也就是200-300块钱的事情，这样你一算，你说哦，那性价比是高的，
1: 是的，而且这两天夏天，我觉得更加适合去吃一点三七，去帮助我们身体有一些好的一些控制啊。
0: 哎，我们现场呢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
1: 哎，
0: 好吧，来，如果你说哎我稍微吃的量多一些的话，没问题，一个人吃你可以1天2袋，
1: 没错，
0: 对吧，间歇性的养生，我们反复和观众说了啊，养生啊真的没有多大的什么，就这种比如说奥妙呀，或者我每天要宽汤久煮啊，并不是，
1: 坚持，
0: 对，就是贵在坚持，对吧，你比如说像这个有一个小罐子，你随便旁边有一个什么矿泉水瓶，哎，倒进去一罐，咕嘟咕嘟一喝，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你看我们的泡沫也非常的丰盈，因为它今天呢有多种皂苷在里边哈，
1: 是的是的，哎。

0: 回甘啊，就是你慢慢的运用在你的嘴巴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唾液多了，口水变多了，然后呢，哎，香甜的这种味道好像回甘慢慢的多了。所以我们说啊，贵在坚持这件事情。而且关键呢，像说到我们苗香三七的话啊，确实价格在外头不便宜，我们可以让大家来看一下啊。你看，像比如说在外头一罐，比如说无公害的一罐就是398，
1: 一模一样的，
0: 一模一样的。那你看，比如说像有机的更贵，528一罐。那有机的备货只剩啊最后十组了，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所以啊，我们建议大家，现在大家都认准的是这个有机的。那你一罐528，像大组合的1198，你在外头只能买两罐，东方购今天可以买四罐啊，性价比非常的高。我们再把组合构成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有机的这个大组合定得非常非常的快啊，大家看一下，两瓶我们的有机的价格今天只要688，专柜您看一下，专柜价格要做到1056，然后您看大组合4瓶装啊，正常应该是2112，今天直降914，只要1198。那如果说您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可以来选择一下我们的无公害的这一款的话，两个组合的这样的两瓶装是正常价格796，我们今天只要488。然后四罐装的话，正常价格是1592，今天直降824，只要768块钱了。
0: 是的啊，都可以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啊。还是那句话，夏天炎炎夏日才是刚刚开始，对吧？三伏天气可能到后边的话还有将近2个月左右的时间，咱们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千万不要忍。因为我现在发现啊，很多这个人啊，尤其是包括我们的老年人，特别的能忍。哎呦，头晕了，然后觉得胸闷了，我稍微忍一忍，千万不要忍。今天咱花了1000多块钱，老两口坚持都去吃，里边全部都是独立袋的一个包装，哪怕外出旅游的时候，咱也随身携带着，对吧？你有精神头了，你才能玩得更好嘛，是不是？三七啊，有机的三七粉，咱们的备货不多，就是这个绿色罐子的啊，
1: 对，
0: 备货已经不多，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你好，我问一下，这是你的，都是你的？
1: 是啊是啊。啊，
0: 这个多少钱啊？这个？
1: 这个110几。
0: 这个110几，那个呢？
1: 那个120几。
0: 哟，这个有差别啊。
1: 这个头数大一点，这个头数小一点。
0: 头数小一点啊，头数大一点的就贵一点，
1: 是啊是
0: 啊，对吧？哦哦，我看这个市场啊，挺大的。商户很多，
1: 是是。
0: 我想问问这个有卖有机三七的吗？
1: 有机三七现在目前还不清楚，都是有可能有很少吧。
0: 你们家的是有机的吗？
1: 我家不是。
0: 不是的，哎，你蛮诚实的，不是的哈。
1: 是是。
0: 你知道什么叫有机三七吗？
1: 有机三七我也不太清楚，哎，可能就是其他的方面那个污染或者是其他的要少一点嘛。
0: 哦，你在你的印象里有机三七价格是不是要贵一点？
1: 应该可能要贵一点，
0: 要贵一点，但是咱们没见到，市场里也很少。
1: 是是，
0: 你们也不卖有机三七？
1: 我们很少。
0: 哦，那我再问个问题啊，如果我买了这个三七啊，那么它这个里面有土吗？对吧？农药残留啊什么的，这些含量你都清楚吗？
1: 这个我不太清楚。
0: 你不知道的？
1: 嗯，这个、
0: 你只管卖。
1: 是啊，只管卖。
0: 啊，那如果我来了以后，我说这个检测报告能不能给我看一下？你有吗？
1: 没有。
0: 没有检测报告，
1: 没有，
0: 咱们从来也不做检测报告的，
1: 没有，
0: 哦，就只管卖就可以了。
1: 是是，
2: 是伊朗来河县口康一族了，我是这个手给买一个解胃汤了，吃了有五六年，打癌症啊打了也没有搞好。
3: 那个57岁嘛，以前在田里面干活就会摇不桶呢，前些时候街上那个陕西把那个田气。那个价钱是很便宜啊，吃的效果不好啊。
2: 54的，以前我们吃过那个地摊上买的，吃的好像都没什么很有用。以前我就是头痛，脖子上、肩膀那些都会痛。我们地摊上那个买那个三七，便宜是很便宜，可能也是吃的，不过效果就是没那么。
4: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最后的11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咱们有机的整个的大组合构成。

0: 包括小组合备货已经不多了哈，
1: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我一想啊，现在已经入伏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正好买个我们有机的大组合，老两口两个多月就正好吃完了。哎、
0: 对，是我们说啊，人最难过的是啥？就是三九寒天和三伏热天，对吧？一个是极热，一个是极寒，这两个季节的时候，尤其是对于咱老年人来说的话，一定要当心的，
1: 是
0: 对吧？你但凡今天要激动了，你出去买个菜跟谁吵了架了？如果气血最近不好，吃的胃口不好，像前一天晚上，你看前两天那个打雷，你晚上没睡好，对吧？
1: 真的是的，
0: 哎，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些身体的问题。所以啊，你看看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叔叔还听进去了，有机款的备货只剩最后四组了。
1: 是的，所以真的要抓紧时间了，因为的话大组合确实是很划算。市面上我们有机的一罐就要做1000多块钱，但是今天1000多你能买到几罐？整整的4罐呀！
0: 对，
1: 老两口一块去吃的话，两个多月时间没有任何问题。
0: 是，所以啊，反复强调了，接下来的这两个月炎炎夏日，咱们一定让自己的身体好过一些啊！有机的备货即将要售罄，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九分钟左右的时间了。说到苗乡三期，我们一直都在说它是四代人的一些精血，这个心血在里边，
1: 是的，
0: 凝结了很多一代一代人的研发呀，包括从种植啊等等，都有这些严苛的把控。所以这和您家里面啊，就像我刚才说，你看丹丹当时去采访的时候，那个集市那么多的三期啊，那个小疙瘩都放在那儿的时候，
1: 鱼龙混杂啊，
0: 鱼龙混杂，你挑不出来它里边的这个缝隙里边有没有夹杂着，比如说有重金属啊。泥土啊，细菌啊，微生物啊，这些有给你做检测吗？你说行，现在破壁料理机打的是挺细的，那个粉质打的也很细腻，但是你想想看，你能做到无公害，能做到有机的这么多项的农残这些重金属的未检出吗？对不对？
1: 是的，这个肉眼真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但是咱今天是什么呢？从咱一粒种子开始就有了，
1: 是的。看了一下这个整个流程啊，我真的是非常安心。他们说什么苗乡三期从一粒种子到用户口中的产品全程可控可追溯的一个体系啊。首先从我们的种植，然后到选取的基地播种，然后一年期的种苗，二年期、三年期，然后再采挖、再出加工、再精加工，然后到您现在可以扫描我们的二维码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它整个的一个历史的故事了啊。
0: 是的啊，所以这就是可全程可追溯可控制的。这个拿回去你心里头吃的咱入口的东西你就有底了。还有呢，我们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份文件啊，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有机三期的饮品的，尤其是农残重金属这些有害元素最大残留限制的，你看像这些起草单位当中啊，来，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首先我们说本标准的起草单位就有咱们文山苗乡三期股份有限公司，这个是有机的，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无公害的，
1: 没错，
0: 为大家也来看一下啊，你看这个质量体系，无公害的，对吧？咱的这个标准当中啊，来，我们打开之后，您看到，这一页当中，本标准的起草单位第一个就是文山苗乡三期股份有限公司，
1: 没错，
0: 对吧？人家是规定的这个制定者，所以他们自己一定是要严苛的符合这个标准的。
1: 是，
0: 而且呢，我们今天无论是无公害也好，还是有机也好，首先 GID 里标是都有的，
1: 对，
0: 对吧？有 GID 里标。第二个，您看到我们地道的产地云南文山，对吧？
1: 没错。
0: 像你刚才说到的起草单位、生产厂家，您看看。是不是咱三期实业有限公司，对不对？苗乡三期实业有限公司有机标写在这儿，而且转到瓶身侧边，你可以看啊，三方的有机认证全部都有，重金属这些农残的未检出全部都是标注在咱们瓶身当中了，
1: 是的，
0: 包括你看二维码，对吧？有机码的认证，这些你刮开都可以追根溯源的。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就是为什么给大家一定推荐有机的？您看啊，在一罐里头38袋呢。
1: 是的，
0: 每一袋两克装，你38袋四罐下来的话是152袋，可以喝5个月的量，一个人。
1: 对的，是的，
0: 对吧？
1: 所以我觉得有标准的话，就大家就是一定要选择我们有机的三七粉啊，
0: 对吧？我们现场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啊，因为我觉得好的是什么？它不像那种粉质的，就是一罐子你经常容易受潮发霉。
1: 是的，
0: 它这个呢就是袋装的，你但凡出去旅游的时候，你随身携带非常的方便，对吧？
1: 哇，溶解的好快哦！
0: 是，你看粉质细，所以溶解的快。手边有矿泉水瓶的，包括你经常拿那个叫什么，就是保温杯的，你都可以去这个随身携带，随时随地想起来了，我今天冲泡一个，哇，你看泡沫是不是非常的丰盈？
1: 是的，
0: 对吧？包括啊，针对这个批次的时候，我们今天还有检测报告，我这个请佳佳来尝一下，你去喝喝看，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抽检的报告呢，包括像我刚才跟佳佳在说，我说年轻人可能喝不惯，但是你去试试看。
1: 但是我感觉还可以，
0: 还可以，对不
1: 对？因为平常我吃西洋参嘛，它就是有点像西洋参那种参味，
0: 对，
1: 然后你吃完之后感觉口水变多了，
0: 是不是口水变多了？
1: 然后整个人就是它有种那个回甘的感觉，
0: 对，
1: 挺好喝，再来一口，
0: 挺好喝的，再来一口，对吧？你看像年轻人，20多岁的时候本来不愿意，我说你试试看，哎，慢慢的像现在西洋参呀、石斛呀、三七呀，刚才佳佳喝了，味道还不错，
1: 是的，还不错的，
0: 对吧？
1: 可以坚持，
0: 可以坚持，对吧？你看我们年轻人都能坚持，老年人咱一定坚持下来，包括。还有我们说了吃法很多，观众朋友们，比如说老年人，尤其是最近你看你的低压高压的问题，对吧？你单身是不是在吃，可以配合起来，
1: 没错，
0: 西洋参补气特别的好，对吧？我们说了气血双调，这个是双管齐下，特别好。
1: 是，
0: 然后你西洋参可以搭配，这是绝配哦，
1: 没错，
0: 包括天麻，你看像我最近是属于是什么呢？气血差， 气血一差容易受凉，你比如大椎啊，包括你看像我这个喜欢露着胳膊这种啊，一着凉，那我气血差的时候，我喜欢炖老鸭汤，里头放一点天麻，在出锅前再放一点三七，包括还有胃口不好，对吧？你最近搭配一些，比如说山楂呀等等的，还有像什么，比如说葛根呀，
1: 哎，
0: 对吧？还有咱经常吃铁皮石斛，这些可以都搭配起来啊。
1: 是的，
0: 但关键我们就说了，在外边的价格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不便宜的。
1: 是的，
0: 因为苗乡三七其实啊，人家自己的这个确实四代人经营下来，一罐无公害398块钱。
1: 是，
0: 那你看。一罐有机的528块钱，我们不避讳的，我在外头的价格就是这么贵。
1: 对，
0: 但是东方购物基本上算是相当于打了一个对折的价格。
1: 没错，
0: 佳佳最后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1: 是的啊，我觉得各位叔叔阿姨都是比较会过日子的人。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啊，我们的有机这一款的两瓶装，每一瓶是76克，专柜价格1056，但今天直降300多块钱，只要688就可以带回家了。四瓶装更划算了啊，
0: 对，
1: 专柜价格2000多，我们今天只要1198块钱。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无公害这一款啊。无公害的话，两瓶装是488，帮您立省了308。然后呢，四瓶装啊，768，帮您立省了800多块钱。并且你也可以什么呢？参与一下我们的这个满三件，给您一个400块钱的一个积分啊。
0: 是。所以建议大家来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的话，这样更划算。而且现在我们看到的，确实买4罐有机的。这个即将要售罄了，你看字幕都打出来了，不预约，
1: 是
0: 吧？刚才我们说了一下，您看，因为一罐里头是38袋呢，4罐下来152袋左右，那你一个人吃可以吃5个月的量，老两口2个半月基本上覆盖了接下来的3伏天气了啊。
1: 是的，
0: 所以有机的这一款即将要售罄，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这两天啊，黄梅雨季，天气太闷热了，容易出汗，所以说呢，我们的内衣裤一定要勤洗勤换。我们带来了古今大品牌的我们的内裤啊，男士女士我们都有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魏老师一起分享。
4: 哎，佳佳你好。大家好哈，应该知道上海人都知道，全国的朋友们更了解哈，来到上海、一定要去淮海路的茂名路国泰电影院的对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看穿梭了将近60-70年的古今淮海路的总店。
1: 是的，
4: 这就是我们上海的骄傲，上海的知名品牌。今天还是趁着什么梅雨季节来临之前，把大家最喜欢的内裤带到您的身边。
1: 哎，真的啊，一说到古今的话，其实真的是很多上海叔叔阿姨特别的了解。
4: 我
1: 那天去翻我的衣柜，你知道吗？我有好几套内衣都是
4: 古今的，不得了，上档次的。
1: 真的就是怎么说呢？你无意之间就会买到古今的牌子，而且非常的舒服。就是一穿的话，就知道这个品牌的这个品质是真的特别的好。
4: 是，
1: 所以我对他们家也是特别的感觉到亲切啊。今天的话，我们是男士女士都有啊。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啊。首先呢，我们的男士啊， 三条不同的颜色带回家，常规价格327块钱，今天的话199，九条带回去了啊。
4: 是的。
1: 再来看一下我们女士的，
4: 对，
1: 女士的话同样也是九条，是三条蓝花紫，三条我们的月牙白，还有三条的浅木绿，总共也是九条，常规的话是387块钱，哇，今天只要199块钱了啊。
4: 对了，帮您换算下来将近是22块多钱这一条，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首先您看到的是九条男款的内裤带给大家，三种颜色。非常的漂亮，分别是灰色、蓝色以及绿色。但是呢，它在这个条纹上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处理，这又是我们三款女士的啊。
1: 哎，是的，三款女士的，我们是白色，然后绿色还有紫色。我这个颜色真的是做的超级的棒，
4: 是
1: 因为女士夏天嘛，穿的也比较清凉，比较少。如果说裤子的颜色一薄，或者说裙子一薄的话，其实如果穿深色的内衣裤，真的是很容易显现出来比较的尴尬。
4: 没错。
1: 那我们的颜色做的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整个版型啊，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喜欢。首先是一个我们中高腰的一个设计，像女士的我们的小肚子，就是这一块需要保暖的地方，我们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后腰，包括说前面，全部都是可以保证得到的。而且您看啊，这个腰这一边的话，它不是那种非常紧的那种松紧，它是宽宽的这样子一个一指的一个宽项襟，然后帮助您看到没有，这样子去帮您保护好您的这样的小肚子的一个部位。而且的话，就是侧边。很多的叔叔阿姨应该是比较了解的，像我很多的女士在穿一些这样的衣裤的话，如果说太紧真的是勒得特别的难受，是不是？但是我们的话就是这样子宽宽的一个我们的这样一个边襟啊，能够很好去包裹住，包括说我们臀部的这个部位，哎，有一个 3D 的立体的承托啊，就是有一个像一个大手一样帮助您微微的提起了我们的臀部，更加的饱满和好看啊，真的非常的不错。
4: 是的，这是咱们的女款带给大家哈。
1: 是的。
4: 所以说女款当中呢，它还有7A级的抗菌的抵挡啊，特别的讲究。然后呢，大家一定要知道，作为女士啊，私密部位，尤其到了这个季节，又是闷热又是潮湿，所以说，假如说您不讲究的话，可能在生活当中会有些不方便。
1: 是的啊，我们是7A级的抗菌，然后您看啊。它这边是特别的宽的，因为其实很多女士的那种内衣裤的话，它其实做的比较窄，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其实是第一点不够安全健康，第二点的话也不够舒服。但是我们做的很宽，并且在底裆的位置是纯棉的7A级的抗菌，我们有到报告给大家看一下啊。而且我们是 A 类的一个执行标准，看到没有？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A 类，然后抗菌的纺织品是7A级别，很多的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那种不太好的一些细菌，通通都是没有的啊，抗菌效果符合7A级，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穿戴了啊。
4: 是的，所以说女款现在已经有人开始订购了，男款同样重要，朋友们，生长发育中的小朋友哈，在夏天的时候、发育量是真的是惊人，所以而言一定要给自己家里边的孩子们准备好了。
1: 对。
4: 第二点，成年的男士像我这样的话，也是慢慢随着年龄上去以后，比如说有一点点滴尿的行为啊、漏尿的问题啊、皮肤瘙痒等等，也需要好的内裤，所以说今天咱们古今也给咱男士照顾到了。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腰部大家可以看，这是一个叫做我们这腰部啊明筋的这个设计哈，宽项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特别的细腻啊，古今啊，它选材和编织啊都是属于找到的是咱们优质的供应商，
1: 没错，
4: 整个的摸上去啊99%的什么优质的金梳棉带给大家，这个弹性相当好，再加上5%的氨纶，所以而言既能够保湿还能够透湿哈，透湿的同时还能够把整个的身体当中的整个的不舒服的感觉全部去除掉，穿着很舒服。然后在咱们前裆部位做了 3D 的立体式的剪裁，让你整个承托性更漂亮。后边臀部部位呢稍微有一点提升，亚洲男性臀部也是容易偏下啊，咱们稍微给它做一点提升，
1: 是的，
4: 让您感觉更加的舒服。整体看上去以后，这一条是蓝的，我们还有绿的，还有灰的等等啊，这是灰的。但是关键是什么？它表面是什么呢？做成类似于什么雾霾这种感觉，大家可以看到有点磨砂的这种感觉，显得非常的高级。那整个的一条大家可以看哈，在门店当中再帮您看一下，三条一个小包装，一个小包装里边是108块钱，是吧？是
1: 109块钱
4: ，三条109，所以说整个的组合加在一块将近327左右了，在东方购只需要199。
1: 是的，今天价格真的是很划算，而且夏天的话，就是像我们常说的，就是很多男士女士经常出门在外的话，一出汗对吧，全身不舒服了，
4: 是
1: 这个内裤也是感觉不太舒服，所以要常洗常换。今天的话，我们看一下我们女款。 款的一个尺码啊，
4: 是
1: M 码可以穿到110斤 ，L 码可以穿到120斤 ，XL 码穿到135斤，然后 2XL 码的话穿到我们的150斤。像我一样的啊，我们110斤左右的可以穿到一个 L 码啊，就是这样子去选择。
4: 是的，男款也是要4个尺码带给大家哈，从175开始，175是我们第一个尺码，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是180、185，一直到190，190也就代表我们的体重也可以达到190斤左右，赶紧抢。
1: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的组合数不多，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00。

0: 我真的特别喜欢古今这个品牌，因为的话，像上个世纪30年代就已经有这个牌子了，妈妈外婆在穿，到现在我还在穿，就是因为真的太舒服了啊。
1: 没错没错，
0: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传承下来，我觉得真是品牌是非常重要，它的这个面料各种的都是很重要的。
1: 对的对的，因为在1930几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上海啊有很多的老外，
0: 所
1: 以原来老外的很多女性啊，她们那时候已经有了穿内衣的概念，就是要穿胸罩的这个概念了。
0: 是，
1: 所以而言，当时我把国外的技术、国外的设计全部引进以后，通过上海让咱们全国的妇女朋友们都知道这么好的一种设计和这么好的一个品牌，
0: 对，
1: 然后一直到这么多年70多年啊，一直是精雕细琢，绝不偷工减料。所以而言，它第一点，咱们内衣内裤咱们就说了，一定要穿着舒适，舒适就在于第一点，它的材料一定要好啊，因为是亲肤的，我们选的是优质的精梳棉，7A级的抑菌，高级的。就是说氨纶，对不
0: 对？
1: 所以说这几个材质在一块儿，您肌肤很舒服。第二点，编织机一定要高级，好的编织机，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走线，整个的这个打孔啊，包括整个的抻拉性，都让你常穿、常洗、常新的同时，没有阵头线脑，没有崩开或者拉紧的这种烦恼。那第三点，结合了我们现在的高科技，又把是什么呢 ？A 类商品和7A级的抑菌完全结合在一块儿。所以说，纵观古今啊，这70多年的内衣这个整。的发展的过程啊，已经成为包括上海和全国的一面旗帜。
0: 是的，真的啊，夏天的话，我觉得内衣裤真的是一定要常洗常换的。
1: 常洗常换，对，
0: 3个月的时间就一定要全套全部换一次。
1: 对对对，
0: 内衣内裤因为很多的就是像这样的，你说内衣裤嘛，
1: 是
0: 它都是接触我们私密部位的，很多时候会一些细菌在上面。
1: 对，
0: 它是就时间长了你是看不到的，但是也是洗不干净的。
1: 是，
0: 3个月之后咱们去做一次这样的轮换，对不对？选择这样子材质比较好的、穿着舒服的是很重要，关键是要大的品牌，而且价格也要合适。像今天的话，我们是199，能够带回家是整整的9条啊，不论是男士还是女士。那我今天觉得话，男士我们也要带回家，女士也要带回家，
1: 也要的，是的，因为不管男女来说，还有包括年纪大的人，还有生长发育的孩子，大家对于内衣内裤的要求都是需要的，一定要保持安全、卫生、干净。那除了此之外，以后呢，上海是什么？接下来梅雨季节马上就要到了。其实前两天有一点点黄梅天的感觉，大家已经感觉非常的难受了，非常的憋闷，非常的潮湿。所以说特别就是什么呢，这些菌类啊什么的就会慢慢的生长。
0: 对，
1: 所以说内衣内裤要多，因为什么常洗常换，还有很多孩子参加夏令营也好，以后读书也好，基本上住宿的话5到6天回家一次，您不给他带个7条内裤吗？所以说今天9条一定需要。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我现在就感叹啊，夏天真的有一个好的内衣裤太重要了，
1: 非常重要。
0: 因为真的像夏天，我们比较喜欢运动的话，我跟你讲，一出汗啊，那种不好的材质的内裤贴在你身上，你整个人就是被禁锢住了，
1: 对，
0: 而且会勒勒的，
1: 对，
0: 它的那种就是材质洗过之后会变硬，你知道吗？
1: 对
0: 的，真的很不舒服的。
1: 是的，所以说呢，尤其还能够吸湿透气排汗也非常的关键。你看，这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女款，对不对？这个女款它做的真的是非常讲究。第一点，棉和氨纶的材质，摸上去是轻薄的，像薄如蝉翼一般。
0: 是的，
1: 更关键，咱们女士关键的底裆部位，它做到了7A级的抑菌啊，不是3A级，不是5A级，7A级。我们还有报告带给大家。
0: 是的啊，我觉得女士真的是你在选一些内裤的时候，你一定要看清楚有没有这样的抗菌报告，因为女生的私密部位是更加比较脆弱的，因为直接接触嘛。所以的话，看到没有，我们是有到了7A级的抗菌报告。大肠杆菌、金黄色这个葡萄球菌，还有白色念珠菌，通通都是没有的啊。我们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抗菌的一个效果，而且的话，我们的内裤是做到了 A 级的规范
1: 啊，
0: 看到没有 A 类的一个规范。所以的话，我觉得大家在选择一些内衣裤，我们贴身的衣物的话，一定要是严谨认真的去看一看啊。
1: 没错，所以我们在卖棉制品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一到 A 类的，对不对？婴儿贴身的衣物，一到 A 类的床品的话，它的价格是普通的几乎翻一倍，因为 A 类的要求特别的高。今天给咱们带来的是 A 类，多棒啊！而且在这边还有很多朋友说了，把我们的古今再看一下，30年代霞飞路第一家文胸定制的店铺，
0: 没错。
1: 霞飞路在哪里？就是现在的淮海路，对吧？
0: 是的。
1: 时至今日，淮海中路古今旗舰店上海区上面就是国泰电影院，得到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么多包括是老字号啊、名牌等等的这个鼓励。所以说它的品牌价值，您穿上去以后，第一点很骄傲很自豪，第二点它的产品质量对得起我们这个老字号。
0: 真的，
1: 关键在东方购物这个性价比，22块钱左右一条的内裤，您现在不管到任何快销的品牌，它的内裤都得30-40，但是我们是专业做内衣内裤的品牌。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刚刚我看了一下我们女士的这个的话袋子上有写啊，因为我们是三条，是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
1: 独立包装的，
0: 上面的话一写3条装是129块钱，
1: 哇，不得了，
0: 哇，三条就129了，
1: 比咱们男士还要贵好多啊，对不对？
0: 对，
1: 男士是109嘛，因为咱们女士有抗菌哈，
0: 对的，
1: 7A。然后呢，每一条这个和女款一样的，打开来以后还都是独立的包装，
0: 没错，
1: 还都是独立的包装。您看到没有？第一点特别干净，尤其现在要出去带着孩子啊，全家老小去旅游的话，是不是内衣内裤得带上？
0: 对，
1: 您看到没有？每个都独立包装。第二点，咱们有的时候好朋友、好闺蜜、好哥们儿，咱们有的时候还怎么样，还可以，哎，我这个3条内裤您穿穿看，对不对？新的咱们互相的来感受一下。
0: 是的，
1: 这个独立包装的大家拿在手里也觉得特别安心。
0: 它这个版型也不是说那种花里胡哨的，就是不适合老年人或者是不适合什么样的人，
1: 是
0: 它就是经典的一个版型，很适合我们所有的人群去穿啊。 对不对？看到没有，首先女士的话，我们臀部的部位看到没有，它是一个 3D 的一个立体的承托，帮助你轻轻的托住你的臀部，能够把你的臀型做得非常的饱满和立体啊。而且的话您看，宽项襟、中高腰的一个设计，就能够很好去承托住啊，帮助我们去收腹好我们的小腹呀，包括是我们后腰需要保暖的位置都是收得好好的。而且这个颜色也做得特别的漂亮，淡淡的紫色、淡淡的绿色，还有我们的一个白色来说啊，夏天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女士的话，你穿一些比较浅的裤子啊、裙子的时候，很容易的话内裤很尴尬露出来了，感觉颜色要衬出来了。但是我们这个莫兰底色其实完全不会的，穿得安心和放心了。
1: 对的，而且男款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单独直接的打开来一条给大家看一下。第一点您看，非常的垂顺哈，飘荡起来感觉非常的飘逸，穿着起来很舒服。你看男士假如说要打个篮球、踢个足球啊，或者说打个羽毛球非常多，您就穿它完全没问题。
0: 是的。
1: 第二您看腰部这个宽项襟做的是不是特别的好，这根宽项襟的这个弹性和您普通的橡皮筋它完完全全不一样哈。而且更关键第三点，我把手放进去以后，您看整个的是棉加氨纶，所以而言它可以直接扩到2个这么大，完全没问题。贴在身上以后大家可以看是不是，所以而言很多男士，我们在这个东方购物啊，古今的内衣裤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啊，男士买的特别的多，真的特别的多。因为平时你在小店里边啊，或者是什么乱七八糟啊，这个品牌也没有搞清楚，买个1-2条回家一穿，并不是让您感觉特别满意的。但是很多叔叔们这个9条一买以后，基本上就是说自个儿一个人1年的量都全部有了，到门店一看，在门店当中将近400，东方购物100多搞定。
0: 是的是的啊，真的很划算。我记得我 我去那个优某库去买内裤的时候，我跟你讲，
2: 是的，
0: 版型差不多，但是价格真的差了太多了，
1: 非常贵，
0: 一条我记得是40-50块钱，
1: 单条40多，
0: 也是95的棉和母的氨纶
1: 啊，
0: 真的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质地所在。但是我们的话，现在看一下，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男士、女士都是199块钱，男士的话3条雾灰色，3条雾蓝色，还有3条我们的雾绿色，一共是9条带回家啊，199块钱。女士的话，同样也是我们的3条的蓝花紫，3条月牙白，还有3条的我们的浅木绿，199。常规你看有多少钱？387块钱啊！所以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很高了啊！再看一下我们的尺码表，看来怎么选择呢？
1: 没错，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现在男士啊，您就定起来，放心的定。第一个从170到175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就在这边啊，就在这边，你看它是什么呢？从啊，这是170到190最大的，这个是就是说尺码175的，然后180的。185的最大到190的这四个尺码，
0: 没错啊。女士的话，我们是从160开始的啊，160开始的我们的就是95到110斤，然后穿到120斤的 L 码，135斤的 XL 码，150斤的 XXL 码。所以的话，女士哪怕说你有一点胖胖的，或者有点肉肉的啊，你也可以放心去穿，我们的弹力是非常大的。关键是古今大品牌，我们的品质是我们值得信赖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11-511-9900。

0: 哎呀，我真的是对虎鲸很有感情啊，因为就是在上海经常逛街的时候会路过他们的门店。
1: 对对对对对，就在淮海西路这个上面。
0: 是的。
1: 而且整个一代上海人呢，对于他印象的特别的深，因为他从1930几年已经开始在推广内衣的概念了，可以说他都是先行者。然后呢，建国后以后，大家可以想见各种展示会、各种奖项，也是可以说拿到手软。关键就是说材质不断的推陈出新，没有说躺在过去的品牌上，对不对？
0: 对。
1: 而且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95%的棉加上5%的氨纶，这种高级的材质结合在一块儿，您的穿着舒适感这可以说是封顶了，
0: 对吧？
1: 因为100%全棉的话会偏硬一点点，
0: 对，
1: 弹性不够，尤其腰腹部这个地方啊，它需要每天穿脱，肚子也是慢慢有点松弛了，能不能够给我包进去提升一下？这都是对于一条好的内裤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0: 是的。
1: 第二点，我这个功能性上来以后，对于女士更是的，有没有这种7A 级的抗菌啊？别人是婴儿的衣物很高级是 A 类的，我们今天能不能达到 A 类？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坚持，但是你要知道，真是这样的话，光女的3条内裤在市场上3条，它是129。
0: 没错。
1: 今天我们女士9条是199。你可以想见，我们的采购老师也是真的运用了强大的公关能力，坚持把古今这个大品牌以最好的性价比留在东方购物。
0: 是的，是的，真的很划算啊。
1: 对，很不容易。
0: 像夏天的话，真的是内衣裤一定要勤洗勤换，特别是就是很多男生，其实我们都是啊，
1: 对，
0: 就接触私密部位的一些我们的面料一定要有好的，然后的话要选择大的品牌，这样的品质有所保障。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面料用都很好呀，95%的棉，而且女士的话，我们还有什么？还有7A级的抗菌报告，很多女士阿姨妈妈。肯定都是就是比较了解的，我们平常真的是有很多的困扰啊，如果说内裤选不好的话，甚至对我们身体也有很多的伤害所在。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我们性价比高的时候啊，内裤千万不能错过了。今天呢，我们是199块钱带走我们整整的9条古今大品牌的内裤了啊。
1: 对的，
0: 先打电话吧。
1: 是的，一定要把握住了，现在尺码还齐全，对不对？
0: 是的，
1: 一定要加油，现在订购非常火爆。
0: 021-5119-00。

0: 道魏老师，这两天有一个困扰。
1: 怎么了？
0: 因为下雨太多了，感觉洗完衣服、洗完内裤总是干不了。
1: 是的，
0: 没得换了，你知道吗？
1: 没得换了。对，因为现在不像咱们过去啊，还能就拎个杆子啊，插到外面去晾晒。当然外面是下雨了，家里边其实现在很难晒，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说它是阴干为主。那衣服倒也算了，潮潮的就算了。内衣内裤还是潮潮的，你真的没法穿，我觉得那个感觉太难受了。
0: 嗯，真的啊，我觉得内裤真的你要选择一些好的品牌，然后都还要选择这样舒服的。
1: 对，
0: 古今的内裤包括内衣都是我一直在穿的，
1: 看
0: 这个弹性啊，所以都很多爱妈妈你担心说，哎呦，夏天有点吃的有点我们小肚腩了、能不能穿进去啊？大家可以放心，看到没有，弹力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呢，我们的这个棉是95%都是棉，还有5%的氨纶。
1: 对，
0: 它后面特别贴心，你看到没有，
1: 是
0: 它是印在我们的内裤上的，它没有那样的水洗标。
1: 没错，
0: 就是说你身上如果身体敏感的也不会觉得很刺很痒。
1: 没错，这个就是无痕标签嘛、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最早诞生的时候哇，有无痕标签就时尚的标志。
0: 是，
1: 咱们现在把它变成了标配，上面写的很清楚，古今，对不对？
0: 对，
1: 整个的腰围，包括里边的它面料的含量，包括里料的含量等等等等，写得干干净净。
0: 是的，
1: 这就是大品牌。有的小品牌也在做，但是没洗两次没了，掉了，
0: 对，
1: 对不对？有的时候穿在身上还会粘在身上。您可以回家感受一下古今的这个质量，然后每一条拿回家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你说干不干净？出去旅行的情况下以后，这个独立的口袋，很多年纪大的人看我很喜欢，我就把这个自己的内衣内裤就独立的装在里边了，很方便。然后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密封条，啪嚓，哎呦，密封条真紧，你看密封条一打开以后，再把这个拿出来给您看一下，您看是不是每一条都是规规矩矩干干净净的出厂的新品，带到您的身边，您回到家一看满意了以后，直接过一过水就能穿了、一穿上去您再也离不开了，这种贴身的感觉哈，实实在在让人安安心心的。第二点，在运动起来以后，整个的这个髋关节这块是非常挥洒自如的。第三点是什么？万一出了一点汗，流了一点汗的话，它的排湿功能也非常的快，不容易一直粘在身上、让您皮肤不舒服。
0: 是的，真的啊，非常柔软。我觉得就是很多我们皮肤比较敏感的叔叔阿姨啊，你穿一些内衣裤，手如果说它是那种比较硬的，有些内裤不知道你穿过没有，就是那种洗几次之后就变得特别的硬、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越洗越硬，然后很不舒服。而且的话，它就是里边它有的不是抗菌的，所以有些就是细菌可能会残留下来。
1: 对，
0: 但是您看我们女士里边的啊，女士的底裆部分的话，首先它很宽，能够很好的保护好我们的私密部位。然后您看底部的这些我们的面料都是用的是我们7A级的抗菌的我们的面料啊，非常非常的贴心。因为女士的话是更加的敏感的，也是更加的害怕我们身体有伤害的。
1: 对，
0: 但是我们是7A级的，所以大家是可以就是不用担心。而且我们受到报告为证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的话，我们是 A 类的纺织产品，就是婴儿的那种衣物用的就是 A 类的，对不对？
1: 就是 A 类的、对，价格是翻倍的。
0: 是的是的，非常的贵啊。但是我们看还有到什么7A级的抗菌效果，
1: 对，
0: 什么大肠杆菌、金黄链条菌，还有我们的白色念珠菌，是不是、单测评价都是什么抗菌效果符合7A级的国家标准了、
1: 对，穿上去多安心啊。
0: 是的，
1: 带有抗菌抑菌概念 A 类概念的内裤价格远远不值这个基数。
0: 没错，
1: 所以而言今天199，你看199，记住了，要么女款9条、要么男款9条，都是来自于我们将近70多年的古今大品牌。
0: 是的啊，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常规的话我们要300多块钱才能够买到这样品质的我们的内裤，但今天199就可以了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尺码表啊，女士的话，我们160开始啊，能够穿到110斤的 M 码，然后120斤穿到我们的 L 码，135斤穿到我们的 XL 码，150斤穿到我们的 2XL 码，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啊。
1: 没错，男款这边啊，您也看得很清楚哈、一个是175的身高，体重在130斤以内，180身高体重150斤以内，185身高体重170斤以内，最大190体重也是达到了190斤。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的性价比太高，但是库存也不是很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其实我比较了解啊，很多叔叔阿姨，包括是我家里的一些长辈啊，
1: 对，
0: 真的是很会过日子，非常的就有点节约吧，
1: 节省，
0: 真的很多内裤他们都穿了半年以上了也不换，
1: 有穿几年的也有，穿几年的也有，对的，不到破洞了，不到颜色发黄等等的，这是咱们过去的老观念哈，勤俭持家是非常好的想法，但是现在呢，大家可以想见，我们现在的商品越来越发达，整体的价格，我个人觉得大家也消费得起哈，
0: 是的，
1: 虽然1990看出1899好像有点贵，但是199是9条带给大家
0: 哈，我们东方购物很好，
1: 对，给大家带来的都是一些大组合，就是买回家以后，因为你买的多嘛，可以把成本降下来。你单独说我买两条也可能需要什么80-90块钱，
0: 没错，
1: 是不是？所以说我们是把成本帮您降下来，做成一个大的组合，拿回家以后，第一点您个人穿的话，一次开一包就够了，
0: 对，
1: 3条大家可以更换个将近2到3个月，
0: 对
1: 不对？
0: 是。
1: 但是呢，我们更建议回到家以后呢，可以是和自己的好闺蜜啊、女儿啊，这边和父亲啊、和儿子啊，大家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分享以后呢，大家都能够穿上一些新的内裤。
0: 是的。
1: 而且第二点呢是什么呢？我们整体的材质当中有7A级的抑菌和 A 类，所以说很多人穿内裤的话，我相信没有感受过7A级的抑菌，也没有感受过 A 类。你要真的到店里边去，你按照这两个指标买内裤，光一条也可能价格快奔100。
0: 哇，我跟你讲，真的很贵的。
1: 就是
0: 我之前去那个优某库就是的啊，2条要100多块钱
1: 了。100多块钱，
0: 对。当时就是感觉舍痛买了2条，但是确实很好穿。
1: 对。
0: 我看它这个面料的这个细节，它是说95%的棉加5%的氨纶，
1: 对，
0: 透气性也好，
1: 是
0: 弹性也足够，
1: 对，
0: 穿着真的很舒服，很柔软。
1: 对。
0: 主要的话，我觉得内衣裤啊，你不要穿什么漂亮、时尚，主要是亲肤啊。
1: 对。
0: 你看穿在里面也没有别人能看到嘛，对不对？而且我们是经典的一个版型在上面啊，就是说。我们不是什么年纪都可以穿的，对吧？
1: 都可以
0: 穿，你不要嫌多啊！我跟你讲，9条真的不多的。
1: 对。
0: 家里边的人，你看妈妈和女儿分享一下，爸爸和儿子分享一下，我跟你讲，非常非常快的。
1: 非常快，然后家里边本身把老的内裤啊发黄的、变形的，赶紧先处理掉，
0: 对
1: 吧？然后呢，咱们把这个，它是三包嘛，一包3条，哎，一点不占您空间的，
0: 没错。
1: 先打开一包，好好感受一下。关键今天一定要记住了，这样一个价格在东方购你很难见到，因为在整个的大概是从今年开始到现在，五金这个男士的内裤啊，我是第一次遇到他。对，本来想早该来了。对，实实在在还是市场上的价格和东方购的价格，咱们倒挂的太厉害，所以而言我们才能够啊，赶在6.18以后，对不对？
0: 没错，
1: 悄悄的做一档带给大家。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很热情。一提到古今这个品牌，大家都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情了，
1: 是的，
0: 对的，很了解这个牌子啊，
1: 没错，
0: 真的，我外婆、我妈妈，都是我到现在我就是都还在穿，
1: 对，70多年的历史了哈，
0: 而且
1: 上海人大家知道的，一说到古今，它不但是内衣内裤的这个知名品牌，它是等于是高档的，一说古今就属于这个内衣内裤的级别，相当高了啊，
0: 是的，
1: 虽然很多人来说以前女孩子是过生日，对不对？去感受一下啊，得到一个生日礼物、男的是基本上没有这个机会，但是现在随着咱们纺织业的这个发展哈，品牌的拓展、不但是能够把这么好的功能内裤带到大家面前，男士也非常的有幸，在东方购不但穿上了古今的我们的冬天有保暖内衣、保暖内裤、对的，咱们现在还有我们的内裤带给大家，特别的开心，
0: 真的啊，很幸福。所以说现在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尺码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啊， M 码可以穿到110斤， L 码可以穿到120斤， XL 码穿到135斤， 2XL 码穿到我们的150斤，女士的话根据您的身高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啊。男士我们来看一下，
1: 也是的，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按照体重的话，从110斤开始到150斤、170斤，最大到190斤，按照身高的话，从175开始，180、185和190，分别是一个 XL、两个、三个和最大的4XL。
0: 是的啊，我们的版型也特别的好，我真的特别喜欢古今内裤，我真穿了很久很久了，因为它真的很透气。像女士的话，夏天女士说出汗比较多的，分泌物比较多的，我跟你讲，一定要选择好的这样子的面料啊，我们抗菌的面料，抵挡的部分看到没有？它是这样子宽宽的，去保护好我们的私密部位，而且我们要就是有这样的一个7A级的抗菌的一个指数所在。所以说女士啊，你说平常有一些就是分泌物的时候，有抗菌的和没有抗菌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就是差别很大的。
1: 而且更关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男士这边也是的，男士主要是什么，弹性够不够、够不够宽松，撑拉性怎么样、对吧，大家可以看，不但是腰部啊，您腰部比较大的朋友，
0: 是的，
1: 还有腿部大腿比较粗的朋友，您可以尽可以来感受一下，
0: 没错，
1: 而且它这个做工您看到没有，不是简单的只是个蓝色，它当中加了一点加花色，对不对、有一点雾蒙蒙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叫雾蓝色、雾灰色和雾绿色，
0: 对，
1: 三个颜色带给大家，
0: 是的啊，我觉得男士女士颜色都很好看，
1: 好看，
0: 而且今天真的是有很多的女士给他们的爱人也买了、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以前的话很多阿姨可能是只给自己买，
1: 对对对，
0: 自己的另一半，但是今天的话真的两个都适合带回家，因为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对不对，
1: 没错，
0: 常规的话在门店要买的话300来块钱还是比较心疼的，在今天的话我们不到200块钱199就能够带回家我们9条这样好的一个品质的内裤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最后两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今天备货说实话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多，比较紧俏了，大尺码更是我们快要断货了，所以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1: 所以说呢，一定要把握住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管是男款还是女款，都是九条带给大家。
0: 是的，
1: 而且更关键，女款当中啊又是七 A 级的抑菌，再加上是 A 类，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再加上大家知道了95%的棉，加上5%的氨纶，这样的一个黄金的组合带给大家。
0: 是的，
1: 穿上去以后啊，体感当中啊，仿佛没有穿内裤一样的，
0: 是的，
1: 完全是你第二层的肌肤。有些女孩子啊，现在她特别喜欢去做瑜伽呀，对不对？去锻炼呢、年纪大的人啊，每天要撑拉拉拉筋，所以啊，人内裤一定不能成为负担。
0: 是的。
1: 第二点，夏天咱们穿的稍微薄一点，更显体型的优美。但是你内裤假如说凸显出来，或者说走光的话，也让很多人尴尬。所以而言，第一时间把咱们今天的古今内裤九条赶紧带回家。
0: 是的，性价比真的是很高了。常规的话，你买一下啊，就是这样子品质的内裤，至少要300-400块钱了。
1: 至少。
0: 但今天你看100来块钱，199，
1: 对，
0: 就能够带回去这样高品质的内裤啊。我们95%的棉，5%的氨纶，更加透气，也更加的有弹力，非常的舒服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19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十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4: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上海的天气呢，说热就热，接下来未来的整个的温度呢，都是在20多度往30度走了。这时候呢，妈妈进厨房的时候呢，每天都会觉得大汗淋漓。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西区老大房咱们的秘制盐水牛肉，又好吃又方便，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觉得啊，就是省去了咱们在厨房里头这个煮和烧的这个环节。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燕燕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雅玲你好。
5: 人燕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西区老大房的熟食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呢卖得非常非常的好，但你知道吗？盐水牛肉基本上往年我们只有在天气热的时候才会在东方购物呢给大家做推荐，而且上一次我们盐水牛肉做直播已经是2年前的时间，所以我们有2年的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但是呢，在我们西区老大房门店我们是有卖的啊，正常的商品一模一样的包装，150克3两1包的熟牛肉，在我们的门店是38块钱。对吧？38块钱对于很多熟食店来说的话，其实这个价格真的不算贵的。但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依旧是特别实惠的特卖价格。
4: 是，我们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实打实一共是10包带回去，
5: 对，
4: 238块钱。观众朋友们，对比门店一袋下来30多块钱，咱们今天一袋的话23.8块，
5: 是
4: 减去积分，自动订购还可以再省出7块多钱来。
5: 对，也就是每一包我们省了差不多15块钱，
4: 对，
5: 那么10包是不是就省了150块钱？对吧？你在门店要花上接近小400的价格，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只需要238块钱左右啊。然后呢，因为断货2年的时间，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而且拿回家你把它放冰箱冷藏，我们270天的保质期，
4: 对，是，
5: 好吧，很新鲜的生产批次，拿回家慢慢悠悠的吃，然后包装上面都是这样独立包装啊，西区老大房，对吧？中华老字号，包括来秘制的盐水牛肉，因为家里面想要做好吃的盐水牛肉。确实蛮考验厨艺的啊！每一包我们看一下，是150克的一个净含量。打开之后我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4: 好。
5: 今天这一包20多块钱，真的非常超值。
4: 对。
5: 因为你现在随随便便去买个什么牛肉的什么类似牛肉的卷饼啦，或者是牛肉的一个三明治啊，里面可能就只有几片薄薄的那种盐水牛肉，
4: 对，
5: 对吧？就给要10多块、20多块钱。我们今天来打开包装给您看一下啊。一包就是这样子。
4: 我跟大家说啊，基本上买个牛肉干可能都蛮贵的。
5: 我这个是。冰箱冷藏室里面拿出来的哦，
4: 对，
5: 给大家看看啊。而且你知道我们基本上，你看这还带着肉冻，特别好看。而且我们这个肉啊，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它用的是黄牛肉，你看这下去之后很紧实，
4: 对，
5: 非常非常的紧实，因为我们用的全部都是牛腱子肉，所以看到这个透明的这一块是什么？哇，牛腱上面的牛筋啊，对不对？ 这正儿八经的牛腱子肉，你自己去买，基本上买个一斤生牛腱子肉，对吧？比如说产地好一些的这种黄牛肉的话，其实价格真的蛮贵的，
4: 对，
5: 八九十块钱生牛肉要不要？黄牛肉啊，不是水牛肉啊，对吧？你做熟了之后一斤。大概缩个差不多，这个叫什么？缩个多少肉出来？因为牛肉它是
4: 两七两的，
5: 对，因为牛肉它是有伸手比的嘛，对不对？
4: 对，
5: 但你看我们今天一包三两的，你这个拿回家怎么弄啊？我给你切一切，
4: 好，
5: 切一切，你之后呢，中午的时候来做个什么面浇头？
4: 哦，
5: 对吧？或者来，我现在这边切两刀，
4: 我们那边有汤，对吧？
5: 有汤，你这个家里面就是你要做这种什么罗宋汤，
4: 对
5: 吧？你知道罗宋汤以前我们偷懒的做法是什么？里面就切两片熟的红肠进去，
4: 哦，
5: 因为就不会煮牛肉嘛，因为你煮个牛肉不得要两个小时才能煮完嘛，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今天这个是不是就方便多了？稍微三两的熟牛肉，盐水牛肉，来直接改个刀放进去啊，
4: 是，
5: 然后
4: 又方便又快捷，
5: 对，然后来你再丢一点，
4: 味道还给您调好了，
5: 芹菜末进去，
4: 对不对？
5: 对对对，天气热，对吧？你说这样子家里面总归对吧？一荤一素一汤嘛，
4: 对，
5: 这种汤汤水水回家煮一煮，几分钟时间就搞定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牛肉是不是被称为肉中骄子？对吧？是不是蛋白质含量很高？对，氨基酸含量很高。
4: 是。
5: 然后包括还有维生素，对吧？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微量元素、矿物质。但是在所有的红肉当中，牛肉是不是属于胆固醇相对而言比较低的？脂肪含量，特别是牛腱子肉，是不是也是牛身上属于脂肪含量比较低的？
4: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你看天气眼看着马上就转热了，
5: 对，
4: 这时候家里边呢，像今天晚上，您看现在五点钟了，阿姨已经开始备晚饭了，对吧？
5: 对，
4: 爷叔就在旁边说，我想喝口老酒，怎么办？

0: 的净含量，
1: 来吧，
0: 对吧？我们再来看一看。
1: 对，150克啊，就是38块钱。有一说一，价格是真的不贵的。很多熟食店，你随随便便去买个3两熟牛肉，都给要差不多30-40块钱了。嗯，更何况我们是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的这个品牌。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10袋全部带回去，没有其他的东西，就是10包盐水牛肉。然后呢，拿到手之后呢，咱们冷藏保存就可以，放在冰箱里边，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一包算下来20多块钱出头，3两牛肉，其实这个。真的价格还蛮划算的，
1: 断过2年时间啊，盐水牛肉在我们东方购物直播的频率，哪怕就是夏天来，我们来的频率也是属于比较低的。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因为是这样子的，我跟我老公嘛，平时就只会烧一些家常菜，然后平时两个人下班又比较的晚，那么我们到家里面的话，其实就是要准备吃饭了。那吃饭嘛，我们就想着这个盐水牛肉比较的方便，它开袋即食又真空包装的，它就比较的新鲜，切一切对吧？然后凉拌一下，就口感也很好，唇齿留香的。所以说这个西区老大房的牛肉，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讲啊，就它这个就很方便，那么我们也可以缩短这个制作餐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很信任这个牌子的，而且我爸爸妈妈包括我婆婆公公婆婆都很喜欢吃的，就是讲上海老品牌一只顶。
3: 忙到现在，早浪向牛，阿拉这新出来的牛肉卖了老好，基本上70-80个卖脱了，到中浪向快就没了。这牛肉口感好，要来一份啊！我这买回去把冰箱里稍微冰冰吃，过过小老酒，和和面做浇头，来得好了。
4: 现在天气热嘛，烧起来屋里向老麻烦的，还没烧了扎扎地。那么搿烧烧要半天唻，没半天也烧勿好。葛末就今朝我到搿搭百年老店来买搿只牛肉，搿只牛肉伊拉做了老烧了老好的，就是讲适应阿拉大家的搿种口味。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西区老大房的这个老字号的品牌，今天呢带给大家秘制盐水牛肉，一共是10包，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150克，也就是3两牛肉，然后238块钱，其实蛮划算的。因为什么呢？我经常现在去到吃那个，比如说牛肉面馆店里头呀，你要一份牛肉15块钱、十几块钱就几片，对吧？
1: 对。
0: 咱今天呢20多块钱一袋的话，下来3两牛肉来，10牛肉啊。
1: 对，你去吃过那个牛肉拉面啊，
0: 对吧？
1: 吃过，它是把这个牛肉片切得老薄老薄的。透光度特别好，然后就那么薄薄的几片，你说一碗牛肉拉面多少钱，对吧？
0: 对，
1: 那我们想天气又热了，对吧？也不高兴出门，在家里面你自己煮个面，是不是很方便的事情？然后再来几片我们今天西区老大房的盐水牛肉，
0: 哎，
1: 这个就是牛肉面，家里面就能做啊。而且更何况我们今天一包是150克，150克，你千万记得啊，老夫妻两个人如果在家里面做面的话，真的，一包就够了，一包就够了，是不是？因为实打实的，你看我们今天十包就是3斤总重的熟牛肉，如果生牛肉换算一下的话，要5斤到6斤嘛。
0: 对，
1: 生牛肉现在外面多少钱一斤？70-80块钱一斤，对吧？你去买个5-6斤这个生牛肉，这个成本价都238，你都买不下来。
0: 而且关键是什么？不高兴烧，对吧？牛肉呢，真的你要炖煮很久，炖不好的话，味道不好的话，
2: 容易了，
0: 肉容易柴，容易老啊。
2: 对，
0: 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的西区老大房的这个中华老字号的品牌，10包带回去盐水牛肉啊，门店价格我请雅玲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多少钱一包哈，
1: 来吧，38块钱一包啊，现在在门店，其实38块钱真不贵的呀，经常去买菜的都知道的，对吧？
0: 对，
1: 38，然后150克一包，然后保存方式是冷藏，对吧？冷藏保存，我们有9个月的这个保质期，然后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因为我们有差不多2年的时间没来直播了，好不好？就是大家看到它的频率真的很低的，然后你看我们之前买过的观众朋友是怎么说的啊？西区老大房秘制盐水牛肉一包150克，开袋哎怎么写的好清楚？牛肉肉质酥烂，然后香味独特，这个就跟你自己家里面做卤牛肉、做红烧牛肉它的味道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饭店？为什么自己儿子女儿喜欢叫外卖？一个呢是更加省事，还有一个呢他觉得味道好呀，对吧？你看我们今天香味独特，然后80多的母亲和22个月的宝宝也是吃得津津有味，对吧？你看。

0: 方便，老年人喜欢。老大方的延时牛肉是老牌子了，上次买的刚吃完，这次又买了。对，就是这样。如果啊，你就是信任我们老大方这个西区老大方牌子的话，你真的可以趁我们今天有现货就可以多囤两套，
1: 因为天现在热了，咱们放在冰箱里头冷藏就可以了。
0: 对，
1: 关键打开之后呢，它里面还有包装哦。
0: 它的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23.6，
1: 对，
0: 每百克，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1: 来这个位置啊，来，
0: 每百克23.6克的一个蛋白质，然后脂肪呢？太低了、它的脂肪含量每百克才2.8克，是不是适合我们这个夏天？
1: 哎，我们说要高蛋白质低脂肪，
0: 胖的、想要不那么胖的，对吧？这个肉就很适合。
1: 你拿回家之后呢，把外面那个包装撕掉，然后呢里边的包装咱放在这个冷藏里头
0: 哈。如果啊、就是这个牛肉呢，我给大家的吃法呢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牙口好的，你冰箱冷藏拿出来直接吃啊、好吧，因为它更加的紧实，更加的有弹性。
1: 对，
0: 如果是真的是爷爷奶奶，就是上了年纪80-90岁的，对吧？牙口呢确实呢嚼起来有点觉得这个比较费劲儿的，你就把它放微波炉叮一下，
1: 对，
0: 或者去把它热一下
1: ，
0: 或者是二次加工一下。但是你看我们正儿八经的是不是牛腱子肉？
1: 哎，
0: 对吧？牛腱子肉，而且你看它是不是很紧实？对吧？牛腱子肉这种牛腿肉啊，一直不停的要运动的呀，对吧？然后你看我们这个里面的肉筋膜，对吧？这个肉新鲜，
1: 哎
0: 啊，而且你看它还不是热的状态，我一扯就扯开来，说明家里面年长的人，你放心，不用担心什么咬不动的一些这个问题，对吧？好，改两刀啊，
1: 改两刀。哎，咱们现在有时候晚上不大高兴去做，或者说老两口说，哎呦，平时白天小朋友上班去了，
0: 来一个牛肉面，
1: 牛肉面自己在家煮点面条，然后你看
0: 你这个一般性好一点的这种啊，就是地段好一点这种面馆哦，给你放这么。这么多牛肉，你自己想想看，这一碗牛肉面你给花多少钱？
1: 你没个30-40下来吧？
0: 58，差不多吧。
1: 这么贵啊！现在
0: 这么多肉，那不值58吗？
1: 哦，是肉是多，但肉确实是多。
0: 对呀、我们今天一包这个才23块多，
1: 对吧？
0: 是不是
1: 很划算？是不是？所以啊，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天气热了啊，尤其是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不大愿意进厨房的。今天呢，我们直接把盐水牛肉带回家，尤其又是西区老大房的一个品牌，
0: 是
1: 减去积分自动订购这一套组合，相当于230块钱带回家。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我今朝呢过来呢买眼熟食，买眼牛肉，就是搞夜里向呢，我想加眼小菜，因为搿搭牛肉对伐？因为味道老爽，老好的，吃嘛吃了少眼，吃嘛吃了好眼。吃嘛是一直认证的是搿只牌子，因为伊呢烧了比较嫩，还有一点呢就是讲咸淡是正好，天天吃也觉着老放心的。
3: 我那是辣搭附近的，有辰光上3天2头到得来，因为我认证特别低的。里斯牛肉和只酱油肉，确实来讲呢，我吃惯了，特别店里吃得做了老到位的，对吧？回去拿回去的，弄个老酒吃吃，面面。这牛肉呢，价钿绝对便宜的，外头三个哩卖到80几块，侬烧烧没多少么子。
4: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10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0: 提醒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咱们的现货又开始告急了，因为雅琳说好久没卖了，对吧？
1: 对，就是看了一下数据，应该是差不多前年吧，前年夏天嘛，那差不多是不是两年左右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对吧？因为这个盐水牛肉，有一说一，确确实实是更加适合夏天，更加适合天热，因为本身天热我们就喜欢吃什么盐水鸭、盐水牛肉、什么盐水虾之类的，对吧？然后我刚刚其实一直在看 VTR 的时候，我还想到一个点，天气冷哦，就我们做大菜做一锅炖，还多一些，
0: 对，
1: 因为放得起，
0: 放得
1: 对吧？有时候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老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两个人本来就吃不了多少，然后一顿炖一大锅，冬天还能说夏天你怎么炖一大锅？
0: 夏天你没法炖了，
1: 你炖了一大锅，你放夏天放冰箱你也放不久啊，
0: 对
1: 不对？
0: 所以我们就说啊，咱们今天的每一袋的净含量可以让观众来看一下啊，净含量150克，
1: 也就是三两的熟牛肉，
0: 这一袋算下来
1: 23块钱左右，
0: 对不对？
1: 我们就说嘛，你娄底下你吃碗面的话，你看它那个牛肉给你几片的话，下来十几块钱，是不是？
0: 对，而且你知道，就这个，你就我们因为有十包嘛，有十包就是总重加在一起就是三斤的熟牛肉，你要自己去做个什么大一大锅什么这个做完的什么两三斤的熟牛肉的话，你给炖多长时间？原材料买多少钱？然后你知道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太喜欢去吃隔夜菜，因为为什么？今天热，今天做出来好吃，你明天再去回个炉。 不想吃了，再去加热一下，
1: 味道变了，
0: 而且营养也会流失，对吧？索性我们就这样子的，一顿一包刚刚好，而且这个一包我就索性快速再给大家看一下吧。
1: 好，
0: 就你拿回家之后，我们不单单只是说你可以什么盐水牛肉来切个冷盆啊，
1: 吃
0: 做个下酒菜啊，什么煮个面呀，你拿回去之后牛肉还可以炒菜。
1: 对，
0: 比如说你要做牛肉炒饭的时候，我可以把它切丁切粒做牛肉炒饭。
1: 对，
0: 我要牛肉炒青椒的时候，我把它切成条。
1: 对吧？切成块，我是不是也可以直接做什么这个牛肉炒一些什么蔬菜？
0: 对，
1: 是不是？就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你看每一块，我们切到现在已经第三块了吧？
0: 对，
1: 每一块是不是品相都很好？
0: 对，
1: 一再跟大家说，我们用的是黄牛肉哦，
0: 黄牛肉的营养价值来得更高，而且《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的是黄牛肉，是肉中骄子，是不是？
1: 你看我刀工很好，对不对？其实
0: 怎么样？盐水牛肉的味道？
1: 它这味道刚好，
0: 对，就咸淡口刚合适。
1: 是，
0: 你如果要吃重口一点，你可以稍微再加工一下。但是如果咸口的话，我觉得够了，夏天够了。
1: 因为我们是西区老大房啊，对吧？上海人喜欢的老字号品牌，是不是？就是因为它口味做得很，它不管是点心啊、包子啊，还是点熟食啊什么的，都是非常好的啊。
0: 哎，
1: 然后我们这边
0: 那个味道啊，把我的火候刚刚好。
1: 来吧，
0: 我们家有小男孩，小男孩很爱吃的一道菜，
1: 咖喱牛肉，
0: 小孩都喜欢吃嘛。
1: 对，但是咖喱牛肉其实要调味，并不是很难，因为都有现成的咖喱块，对吧？但是难的是什么？难的是你这个牛肉你要把它炖酥烂，
0: 而且要高压锅去压，
1: 对呀。
0: 嗯，
1: 但我们家有时候真不太会用高压锅，因为高压锅炖出来感觉就味道总归就是没有
0: 细火慢炖出来的香，对吧？但是你知道我们西区老大房这牛肉怎么炖出来的？先腌，
1: 对吧？腌了几个小时，让它腌入味儿之后，然后还要再去炖，炖煮4个小时，对吧？这个大火小火，哎，而且你炖煮4个小时，它要火候控制得很好，要不然的话，这个肉可能就是什么，吃到嘴巴里面就是
0: 太软烂了，对吧？也没有口感，也不好吃，
1: 对吧？所以你看，有时候夏天天热的时候啊，你看我们这个咖喱的这个东西很好做嘛，因为咖喱块或者咖喱酱，随便一些蔬菜，哎，我切点牛肉块，一顿一锅，然后配着米饭面条都能吃，
0: 是，
1: 大家也都是清凉厨房，对吧？
0: 包括你看，像我们现在色拉，对吧？
1: 这色拉你应该切这样的，
0: 没有切那么厚的。
1: 我跟大家说啊，像这个色拉放在有一些这个品牌里头，人家这一份卖你68、88，对吧？
0: 不在话下吧，
1: 反正我没有吃到那么多牛肉，
0: 对不对？牛肉不可能这么多给你放，就一些牛肉碎，有些牛肉粒在里面。
1: 哎呀，现在在家里面买了小孩也要那个了嘛，牛肉炒河粉。
0: 哦，对，是
1: 小孩子
0: 也可以啊。
1: 潘老师经常给他女儿做，
0: 牛肉炒河粉早餐的时候。
1: 所以啊，提示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10包带回去，每一包的净含量是150克。西区老大房门店当中也有卖的啊，
0: 38块钱一包。
1: 嗯，我们今天23块多钱一包，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问题，这早浪向牛，阿拉这新出来的牛肉卖了老好，基本上七八十份卖脱了，到中浪向快就没了。这牛肉口感好，要来一份啊！这买回去把冰箱里稍微冰冰吃，过过小老酒，和和米做浇头，来得好了。
1: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十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0: 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背后已经开始告急了啊！因为今天是十袋盐水牛肉230八块钱。关键是方便，天气现在越来越炎热了。咱们有时候一说到烧牛肉、烧羊肉、烧这些东西的话，大菜硬菜的话，妈妈会想说：哎呦，我这厨房一转就一两个小时。
1: 对，所以大夏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愿意去做这样子的，对吧？就是焖菜呀之类的。然后你说红烧牛肉，如果这个季节给大家做推荐的话，很多人觉得有点太腻了。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做的是什么？非常适合夏天，更清爽的。 盐水牛肉本身夏天大家出汗就会比较多，对吧？也要适当的给身体补充一些盐分啊之类的啊。然后最重要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三两熟牛肉，三两熟的牛肉，今天是23块多钱。我刚去刷了一下手机上面有一些生鲜的渠道，就是你去买生牛肉哦，生牛肉片啊之类啊，你去买三两生的，20多块钱你都买不到的，知道吗？你还要缩水嘞，对吧？你去买一点这种生意。
0: 回来就2块就没了，吃完了。我们今天是做熟的，一包是3两的分量啊。
1: 所以啊，回到节目现场提示大家，咱们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呢很多顾客呢多组订购了。来看一下西区老大房的品牌，咱们放在这儿，中华老字号，信函量写的非常的清楚啊，150克。观众朋友们。 咱们打开这个包装里边还有一个包装袋呢，而且关键它今天的整个的这个我们说到蛋白质含量很高，对啊，你看每100克23.6克，脂肪只有2.8克。对于夏天来说，比如说要健身的人群呀，或者说爱美的一些女士啊，对吧？我们都知道要吃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
0: 而且你看它的卡路里，它的能量其实也不高，对吧？所以你看很适合我们夏天，就是夏天大家都知道嘛，要这个
1: 要身材嘛，
0: 对，然后呢，但是你不能只吃。
1: 草，你知道吗？不能只吃蒜，什么天天什么黄瓜啦。有一阵子我就是在天天黄瓜小番茄，你的身体会变弱很多，知道吗？哎，就是你没有力气，你要吃肉，对，你要补充优质蛋白质啊。
0: 对，
1: 然后我们这个呢，拿回家，哎呦，没剪好，
0: 来，
1: 拿回家之后呢，你是要把它放冰箱冷藏，我们不支持大家常温存放啊。放冰箱冷藏，我们是270天的一个保质期啊。
0: 对，
1: 打开了之后的话，它可以直接就是开在即食，你要把它加热。
0: 牛肉片，把它微波炉热一下，什么东西？包括你看儿子女儿去公司了，他要带便当什么的。你看我们这个，你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带过去了？
1: 对，
0: 还有现在天气呢还不算太热的时候，大家会去什么电山湖啊，像什么地方啊，露营，去野餐，
1: 对，我们这个牛肉是不是也可以带的？公园里面去野餐是不是也可以带着？
0: 对，
1: 对吧？你看这样子，其实这一包150克下来，你根本就不需要刀切，打开包装就可以直接啃吃了。
0: 这直播。
1: 如果在五一前做直播多好啊！
0: 那货不够，
1: 大家五一出去玩的时候都可以把它随身带着。
0: 现在也不影响呀，周末的时候呀，对吧？
1: 对，哎，你看这个卖相，真的，哎，这就是牛腱子肉，就是牛腿肉，是吧？就牛腿肉啊，非常非常好，就是一包的话，三十八块钱，反正在门店就是这个价格。
0: 哎，我们刚才还有一个炒饭，牛肉炒饭。
1: 这这这叫牛肉块炒饭，
0: 对，而且这应该是切了一包，切了三两。你看这切了三两，这一份进去。
1: 哎，外边的牛肉炒饭就是那个牛肉渣啊，都碎的不得了，一点里面
0: 饭里面找牛肉，这个是牛肉里面找饭粒，对吧？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10袋带回去。如果家里面冰箱不放，你就直接放进去；如果你觉得说，哎呦，我外包装袋你不需要的话，新鲜批次啊，全部把外包装袋拆掉，然后呢放在咱们冰箱里边。 是10包，其实啊，说起我觉得好像多，但其实怎么随便一吃，
1: 你
0: 没过多久就解决。然后小的时候你就一顿吃1包，对吧？家里面如果儿子女儿回来呢，你刚好缺个荤菜呢，我想要个大菜，比如说咖喱牛肉啊，比如说什么牛肉土豆块呀之类的，那我一包肯定不够，我拆2包，拆3包，其实10包你吃也很快，对吧？但你要去外面买的话，3两熟牛肉，西区老大房我们的盐水牛肉，38块钱一包哦，
1: 对，10包3斤装就是300八，
0: 跟熟食店的价格也差不多，
1: 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10包3斤熟牛肉才238，是的啊。所以呢，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因为是这样子的，我跟我老公嘛，平时就只会烧一些家常菜，然后平时两个人下班又比较的晚，那么我们到家里面的话，其实就是要准备吃饭了。那吃饭嘛，我们就想着这个盐水牛肉比较的方便，它开袋即食又真空包装的，它就比较的新鲜，切一切对吧？然后凉拌一下就口感也很好，唇齿留香的。所以说这个西区老大房的牛肉对我们年轻人来讲啊，就它这个就很方便，那么我们也可以缩短这个制作餐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我觉得还是。 很信任这个牌子的，而且我爸爸妈妈包括我婆婆公公婆婆都很喜欢吃的，就是讲上海老品牌一只顶。
3: 我今朝呢过来呢买眼熟食，买眼牛肉，就是搞夜里向呢，我想加眼小菜，因为搿搭牛肉对伐？因为味道老爽，老好的。吃嘛吃了少眼，吃嘛吃了好眼。吃嘛是一直认证的是搿只牌子，因为伊呢烧了比较嫩，还有一点呢就是讲咸淡是正好，天天吃也觉着老放心的。

0: 我们会到五行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一直持续的繁忙当中啊，因为今天呢天气太热了，明天我看了一下，比今天温度还要再高，所以我们说了啊，家里面像这种熟食呢，咱们备一些，近含量今天您看到了啊，每一袋都是150克，三两的熟牛肉，算下来这一袋的话，23.8块钱，需积分自动订购，23块钱左右，备货只剩最后20组了啊，因为我们说了天气热了之后呢，就不大愿意去做这些，比如说比较繁琐的像什么牛肉啊，特别大的这些荤菜，
1: 对，
0: 咱自己家里头备一些，而且关键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很方便，想吃的时候随便从冰箱里头拿出来一吃，当浇头也好，凉拌牛肉也好，或者说我做成其他的加工的菜也都没问题哈。
1: 早餐你就夹个三明治，对吧？早餐然后卷在那个什么手抓饼里面，对吧？就是
0: 样，烧完了之后买个一斤回来，烧熟了大概出个半斤吧，出个五两到六两的样子，是不是？我们今天你看一包，这个是三两哦，150克哦，150克就这样，而且你看都是不规则形状，对不对？来切一刀，
1: 再切一切。哎，
0: 盐水牛肉，我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盐水牛肉相对于什么红焖啊、酱烧啊、红烧啊，它多个步骤。它多个什么步骤呢？它要炒盐。那个盐怎么炒呢？花椒呀、小茴香啊，炒热了之后，再把它抹在生牛肉上面去腌制，知道吗？
1: 这个过程。
0: 对，腌制就是让这个肉它会变得更紧实。所以为什么我们一样是牛腱子部位，如果我们是做这样子的盐水牛肉，你会发现发觉它吃口更紧实，哎，有没有发觉？对不对？你看这一块是牛筋哦，对吧？你看这肉是不是感觉就是更有弹性的样子，对吧？但是如果你就是把生牛肉直接丢锅里面，什么大料啊、什么酱油啊、什么放进去，那是卤牛肉，
1: 那是卤的。
0: 那卤牛肉它的口感就不一定有这么有弹性。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吃那个什么盐水鸡、盐水鸭，
1: 对对对，
0: 会感觉皮更弹，对不对？会感觉肉更弹，因为它跟普通的那种就是烹饪方式多了一些步骤在里面，知道 吧？所以家里面你基本上做盐水牛肉的话，像我们这么地道的盐水牛肉做法，基本上家里面不太会去做。
1: 所以啊，你看我们现场其实有热菜有冷菜，你看热菜像比如说咖喱的呀、罗宋汤呀都没问题，里面呢你再做二次加工也可以。
0: 这个里面呢有一说一啊，这里面我们应该是拆了三包，大概三包吧，差不多
1: 两包
0: 的样子吧，你就放三包啊，也就是60来块钱吧，70来块钱左右，对吧？
1: 是。
0: 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你省时间了，你不需要在厨房里面半天时间，对吧？哎呀，有的时候我现在真的是啊，有的时候做菜啊，做着做着，因为要忙别的事儿嘛，就给忙忘了。
1: 对。
0: 好几次我都把
1: 就烧糊掉了，是吧？
0: 烧年底了，真的好几次
1: 不好吃，还浪费食材，对吧？
0: 对，因为
1: 你像罗宋汤，你自己家里面，哎，我们稍微有一点蔬菜。有点番茄的东西，
0: 是
1: 再切一些牛肉进去，
0: 对
1: 吧？代替红肠，
0: 对。
1: 包括还有爷叔这两天要喝酒了嘛，他说老酒喝起来，稍微天气热一些，切点冷盘，再配点素菜什么的，
0: 夫妻肺片嘛，这不是这个对吧？放点牛肉片，放点牛肚啊什么的。
1: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10包带回去啊，10包238块钱，每一包的净含量呢都是150克，今天一包算下来23块钱左右，备货只有最后的6组了，门店我们还是要。看一下门店的价格，好吧？
0: 门店一模一样的包装啊，38块钱是这样子的一包，三两。然后如果是10包3斤的话，就是380块钱。哇，380，我们今天省了150块钱，
1: 对啊，
0: 相对于门店来说。
1: 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备货，即将要售罄，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10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3: 忙到现在，这早上向牛，阿拉这新出来的牛肉卖了老好，基本上70-80个卖脱了，到中浪向快就没了。 这牛肉口感好，要来份啊。或者买回去把冰箱里稍微冰冰吃，过过小老酒，和和面做浇头，来得好嘞。
4: 现在天气热嘛，烧起来屋里向老麻烦的，还没烧了扎扎地，葛么搿烧烧要半天嘞，没半天也烧勿好。葛么就今朝我到搿搭百年老店来买搿只牛肉，搿只牛肉伊拉做了老烧了老好的，就是讲适应阿拉大家的搿种口味。
5: 我那是辣搭附近的，有辰光上三天两头到得来，因为我认证搿边店的里氏牛肉和只酱油肉，确实来讲呢，我也吃惯了。搿边店里吃得做了老到位的，对吧？回去拿回去里弄点老酒吃吃，面面。这牛肉里价钿绝对便宜的，外头生的里卖到八十几块，侬烧烧也没多少物事。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也是阔别了很长一段时间没直播了，对吧？
1: 那上一次直播应该是前年夏天的时候啊，差不多就是毛两年左右的时间啊，没来直播了。然后呢，这两天确实来得刚刚好。因为这两天天气气温还蛮高的，对吧？回到家之后啊，做这样大菜硬菜的话，挺那个费时间，
0: 对，
1: 而且呢，就是烧的就是热乎乎的那种感觉，对吧？再有一个盐水牛肉本身就是适合夏天来吃的，
0: 对，
1: 你做凉拌菜呀，甚至你说我想喝点汤，我也可以直接牛肉做我们的这个主菜，放在汤品里面，
0: 是，
1: 对吧？包括画面当中这种，甚至你要做个什么炒菜，再给它二次入个味也可以，
0: 是，都很方便。方便啊，所以我们说了，天气越来越炎热，我们解放双手，清凉厨房，尤其是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千万不要厨房里头一闷闷一两个小时啊。我们呢，家里边呢放一些这个新鲜批次，是新鲜批次的，对吧？
1: 新鲜批次，肯定新鲜批次啊。然后拿回家之后呢，我们是可以冰箱冷藏的，要冰箱冷藏哦，大家不要把它放常温啊。
0: 是，
1: 冰箱冷藏是270天的一个保质期。最关键的一点呢，今天呢是给大家省时间省精力了。
0: 对，
1: 还有一点呢，我们省钱了。在门店这样一包，我们的三两的话是38块钱。熟的盐水牛肉啊，吸取了大房品牌，东方购物今天238块钱是十包，
0: 是的啊，所以真的很划算，一套组合下来能帮你省掉将近150块钱来，
1: 对呀，而且都是帮你免费送货到家的，对吧？你不用担心啊。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天气逐渐转热，但很多观众朋友说，这个天儿啊，不出门也不行的，偶尔还是出去早晚散散步啊，接送一下孩子呀、啊，或者是去菜场买买菜。那这个时候呢，选择一双既凉快又很舒适的鞋子非常的重要。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东方购物合作多年的盼喜，给您带来了男款、女款在这个季节适合穿着的鞋子，上脚非常的轻盈。更重要的是啊，对于咱们脚型比较特殊的人群，它很友好，全部都是3亿、4亿的宽鞋楦，上脚可舒服了。今天呢，给大家做到的是降价直销，因此今天这个价格一定要把握住哦，拼手速。今天跟耿瑶一起分享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魏笑老师也过来了。魏老师你好。
4: 耿瑶老师你好，大家好。这双鞋在上海的各大优质的百货商店全部都有销售哈，我们的盼喜的专柜大家可以看到没有，899元。这个是在南京路的百货商店哦，这个是在高岛屋的专柜，男款女款都有。在这个季节当中，它属于是我们什么夏季高温天当中的一个福音，今天的价格太优惠了。
3: 来给大家看看啊，今天我们男款女款的都是给大家准备好了的。女款呢是有3个颜色供大家选择，我个人非常推荐今年夏天巨流行的一个米色，也是一直以来这款鞋子卖的爆好的一个颜色。然后包括还有一个粉色，显得人啊很青春，然后呢也是很温柔的感觉。然后如果说大家想要低调内敛一点的话，买这个灰色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我个人觉得啊，更推荐这两个颜色，但是这个米色的备货已经不多了。
4: 是，
3: 原来这款鞋子在东方购物是卖299的，今天我们的价格屏幕下方你也看到了，只要199元。男款不用挑选了，就一个款式让大家选择。
4: 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脚蹬，而且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高档的意大利的皮鞋的款式，颜色就一个，这个叫什么？叫加花灰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深灰、浅灰和一点点的白颜色，三色体构成了整个的立体的一根鞋的这样一个经络的设计，显得非常高级。
3: 是的，首先呢，我们今天男款、女款给到大家的款式都叫做一脚蹬系列。换而言之啊，您不用弯腰驼背的去，哎呀，系鞋带儿、绑鞋带儿特别的麻烦。我们这个鞋带儿呢，有是有的，只是你直接系好是可以起到一个装饰作用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非织的一个鞋面，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一脚蹬。平常穿脱的时候啊，只要把脚放进去，稍微往前这个使使劲儿，一脚就可以蹬进去，特别的方便。然后你看，因为是非织的面料，你比如说像这种鞋边的部分，其实它都是带有弹力的，看到了吗，观众朋友，弹性力度还是比较有的。所以上脚之后，不管您是胖脚瘦脚，整个鞋子可以更好的包裹着您，有点像袜子的那种感觉，但是比袜子可以安全感多了，舒服多了。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头啊，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的盼喜一直是看似是小房间，其实实则里边大平层。整个的鞋头你看秀不秀气，不是那种又大又宽又笨又圆的鞋头，都是那种比较精致小巧的小圆头，显得人啊特别的秀气，特别的温柔。但是里边我跟大家讲，这里边是3亿的超宽鞋楦，哪怕很多阿姨说，哎，我拇指外翻，我脚比较容易水肿，或者像我怀孕的时候啊，脚容易这个比较泡泡软软的，你都可以穿我们这个鞋子，非常的舒服。然后你看啊，观众朋友，它是一个浅口的，所以也就意味着你可以露出更多的这个鞋面的部分，脚背都是露在外面的，一点都不闷不热。然后呢，我们今天这里是做的一个加厚， 加固的，所以你看不用担心说哎呀磕磕碰碰啊会不会硌到脚啊或者是戳破呀、啊、等等的，这里做到一个防护加固，所以您上脚之后更加经久耐穿。但是这里你看很软，对不对？
4: 嗯，
3: 像一个袜子一样，非常非常柔软。而且你看这里我们还特意做了一些这种线条。
4: 对，
3: 这个线条是干嘛的？观众朋友看着啊，观众朋友上脚之后不管这里怎么弯折弯折弯折，它这里不会容易出现一些折痕，这些都是帮大家考虑到的。脚后跟的地方呢也做了这种后跟杯，而且完全不会有磨脚后跟的情况发生，因为这里全部都给你做到了一个软包，软包加厚，底部足弓杯的地方加固，还有一个这种一拉绳提拉的时候更加的方便。大底给大家看一下，全部都是防滑的大底，而且是双色拼接的。
4: 是，
3: 哎，针对你像这里容易磨到的，这里容易磨到的地方我们都给大家做了一个防滑加固，所以这种鞋子啊经久耐穿，整只鞋子、啊、可能还不到一个鸡蛋的重量，拿在手里老轻老轻了，比您市场上可能买到的一些普通的运动鞋来的还要轻。
4: 是的，所以说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一个轻的实验带给大家、这次呢适合咱们家里边一个寻常的布艺鞋来进行一个比较、它因为这个大底又厚重，所以谣言呢整个一个鞋把我们两只鞋都压起来了、所以走路的时候穿我们的鞋第一点更加的轻松，然后呢作为透光透气来说呢也是在这个季节当中大家特别在意的。
3: 是的，
4: 为什么？天气真的实在是太热了，高温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鞋的侧边的透气非常的重要，然后鞋头这边的透气更加的重要，这是整个五个脚趾容易产生潮潮哒哒湿湿哒哒黏糊的地方，完全让您透气、还有这个侧半部也是让大家达到了将近是什么的三面透气的一个高档的效果。
3: 是的，
4: 除此以外以后呢还有人说了夏天脚啊容易肿胀，来这边有一个脚膜带给大家，就和您的脚步啊感觉差不多，36、37左右，但它是高脚背，它是宽脚掌，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呢，我们就穿这一只小小的鞋，大家可以看，轻轻松松的一脚就蹬进去了，
3: 能塞进去吗？
4: 一脚就进去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3: 对，朋友，我们的包容度非常非常高。
4: 是的，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鞋整个的这一圈，它是立式的宽橡筋带给大家的同时，还有它这个鞋口开口比较的大，所以说您看这个高脚背是不是？您等于半个脚还能够在外面，然后这边这个系绳啊它也是活络的，它是活口，
3: 是
4: 您可以松开达到一个高低，然后这边又配上一个3E女士3E男士4E的鞋楦、整个的脚在里边是舒舒服服稳稳当当的。
3: 是的，鞋的前后左右都是透气的。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光脚穿就可以吗？没错的，今天这双鞋子你都不需要穿任何的袜子，你看耿瑶今天就直接光脚去穿它。首先啊你看跑步蹲起跑跑跳跳它很合脚很跟脚，
4: 是，
3: 然后再来因为我们这些边边你看边边的地方它全部都是有富裕空间的哦，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4: 对，
3: 所以哪怕你说我脚高一点，你看脚背高一点，脚容易肿胀一点，完全没问题，它的弹性力度非常非常大，脚在里边一点委屈都不受，特别的舒服。但是你看这里，你看我狗咬脚是比较瘦的啊，瘦脚这里会不会这样吃这样敞着口？不会的，
4: 对，
3: 它完全贴合你的整个的鞋面，上脚之后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你看脚趾头在里边你看不到脚趾头动来动去，为什么？因为这里全部都是做到一个加固的。
4: 对，
3: 然后上脚之后真的非常凉快，整个的鞋底啊它是有一点那种硅胶软包的感觉、再加上吸湿毡，
4: 对，
3: 所以哪怕你说天气热多多少少会出点脚汗没关系的，吸湿毡整个会把这个水汽啊汗气啊全部都从脚底排出去吸进去。
4: 是的，
3: 因此上脚之后真的穿个裙装穿个裤装，夏天露肤度高一点的这个米色超级显白，
4: 是，
3: 所以特别推荐大家选择今天这个米色好看的啊。
4: 对的，
3: 这个是我们女士的部分，我们再来给大家看看男款。
4: 对的，男款呢就在我脚上，大家可以看哈，现在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叔叔们也是走路的频率越来越高，旅游的心情也是越来越迫切，但是要找一双跟脚的鞋，而且这个鞋啊咱们说啊能够轻松的上山，能够轻松的咱们到城市当中每天1万步的走，就得是这个鞋。大家可以看第一点，你看很轻便，一看就很轻松，然后呢是4E的鞋楦，再加上4公分的这样一个泄压的大底，这个大底您看就知道了，特别的软，仿佛里边有这种咱们熟悉的记忆棉的这样一个成分，然后呢以后腿这边哈做了一个类似于咱们皮质的包边，大家可以看显得非常的高级，穿脱起来非常的方便，它实实在在就是直接一脚蹬带给大家，因为全部是这边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立衬啊，后边是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支撑，所以这个鞋干净 又简单，但是我就说了，款式非常漂亮，来自于意大利的男装的皮鞋，用皮鞋的板子来做成了咱们是一双健步鞋，所以而言穿出去以后，不但咱们能够休闲旅游，你去五星级的宾馆，去这个参加婚礼啊，孩子的生日都完全可以。
3: 是的，今天男款女款东方购物之前，我们的售价都是299元，只在本档呢，我们给大家做到只降100，199的价格买到正当季的，买到盼喜的这样的高品质的鞋子。
4: 对的，
3: 男鞋女鞋今天全部都199啊，女鞋我们的颜色会比较多一点，大家赶紧去下选择做判断。男鞋如果喜欢的话，就盯着这个颜色直接下订单就可以了，199，哪怕带两双回去，连400元都不到。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今天米色款的备货非常非常的有限，相当于是清仓的价格，但是买到了新款啊，02151999000。
5: 我是华基演员龚卓君，好看鞋子当然多，不过阿拉已经不合脚了。我一个同学，他们也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6: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7: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订购速度太快了，今天这个女款啊，大家这个拼手速度非常非常快。
1: 是，
0: 米色特别推荐。这个米色在今年夏天来说，首先大行其道，
1: 是
0: 特别流行。再来就是这个米色和露肤度和你的皮肤，咱们这个肉色的皮肤啊，衬在一起显得腿特别长，显得人也特别的瘦。然后米色呢配裙装裤装都很百搭的，
1: 对
0: 吧？现在三种颜色大家都在快速下单哦。你看我们阿姨，
1: 对，
0: 我妈一穿这个杏色多有气质。
1: 对，首先是我感觉大大的减龄了啊，一下子把这个年龄就是40多岁啊。第二点是什么呢？现在这样的一个颜色特别适合合乎咱们现在这样一个季节，百花都开放了，对不对？每天是艳阳高照，心里边都感觉特别的愉快，需要一些浅色。这个时候啊，大红大紫或者极其的黑、极其深的蓝，反而不是那么的合适了。回过头来说以后呢，现在更需要什么呢？穿鞋具有一个功能性和简单性，简单就是直接一穿就走，不用在乎我身上的搭配是否和谐，咱们这个鞋几乎是百搭的。第二，功能性更为突出，一个是防滑，一个生活当中的透气，还要穿着起来不挤脚，不让我的脚后跟里边经常的蜕皮。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鞋你一看就知道了，太棒了。回过头来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条件也不怎么好，对吧？沾了泥巴了，下了雨了，哎，你的后期的打理包括损伤一点你都不心疼，因为它的价格您买的是100多块钱哈，
0: 是的，
1: 对于咱们这个这么漂亮的鞋来说是非常合算的。
0: 其实盼喜这个品牌从创立之初的时候，他们主打的理念就是舒适鞋，
1: 舒适鞋，
0: 对吧？而且你要知道，很多的年轻人上班族也会选择盼喜的原因，是因为它既兼具了舒适的同时，
1: 对，
0: 又可以给大家时尚洋气的外观，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这双鞋子也完全不例外，把现在流行的这些非质的面料啊，时尚的一脚蹬的鞋型啊，全部都融入在男款女款当中，
1: 对，
0: 但是给到大家的舒适度一点不亚于专门做舒适度的任何的品牌的鞋子。
1: 是，
0: 盼喜其实也是专门做舒适的这样一个品牌。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在我们的九光百货啊、高岛屋啊、大丸百货啊，都是有销售的，价格都是899，对不对？
1: 对，899，
0: 899
1: 一双。
0: 东方，对，东方购物原来这双鞋咱们卖299，卖的很火爆。
1: 对，
0: 今天我们是限时199，你可以把今天理解为一个清仓，观众朋友。
1: 清仓，对。
0: 但是今天这双鞋子正当季，不过时，
1: 不过时，
0: 好看又年轻，所以大家把握住机会，根据自己要的尺码来下单啊。我们今天米色款就是个杏色的，现货已经3738，快要售罄了，就是这么快，赶紧先来拼手速，02151199000。

0: 出差啊，那穿个旅游啊啦啥，总归有眼笨，觉着没加个疏散了一个。另外呢，我刚刚觉着，那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适宜好子，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老方便的。
1: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的，有辰光来跳操啊，葛么跳舞啊，葛么是跑步啊，伊老软的，还老轻的。
2: 好的，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现场啊，给大家再快速的看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盼喜的经典款的一脚蹬的鞋子。女士是三个颜色的，还是那句话，实在纠结颜色，听耿瑶的一句劝啊，买米色绝对不会出错的米色，又百搭又老钱又时尚。还有我们的粉色，哎，买鲜艳一点的，出去旅游拍照片的，你就买粉色。灰色的话，你说哎，耿瑶，我就喜欢穿这个灰色的鞋子啊，低调内敛沉稳，买灰色也没有问题。三个颜色，你看是不是都是春夏的一个专属色？满满的夏天的氛围感和即视感。三个鞋子之前的东方购物都卖299，今天我们一口价199块钱，相当于是一个清仓。但是你买到的鞋子，今天拍下，明天后天我们收到之后，马上就能穿，
3: 马上就能
2: 旅游也能穿，对吧？我们说挤公交、挤地铁，晚出去散个步、买个菜都能穿，上脚之后真的好舒服。刚刚我就想跟大家讲，观众朋友，你看我们这双鞋子，你蹦蹦跳跳、抬抬腿、提高，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老年人啊，咱们就说，哎呦，腿脚轻快，腿脚轻快，你的鞋子笨笨重重的，你的腿脚怎么可能轻快得了？然后我们今天你看，全部都是防滑大底给你做到的。你看这个底都是特别容易磨损的地方加固加防滑的，所以哪怕你说这两天不是一直下雨吗？下雨咱也不害怕的啊。你看这里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增高的感觉，但是超级软，
3: 超级软。
2: 这个鞋底整个的底又是又轻又软，再加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非织的网面，观众朋友你看，如果说我把它这个撑开之后，看到了吗？小气眼儿，
3: 对，
2: 小气孔，
3: 是，
2: 所以整个其实非常凉快的，手指头可以在里边任意的去拉动它。为什么？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的富裕空间，尤其这里，来，观众朋友，高脚背，对不对？
3: 对对，
2: 哎，脚容易肿肿的。
3: 脚容易宽的。
2: 你看我怀孕的时候啊，孕晚期脚特别容易肿，你就穿他们家的鞋子，巨舒服。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虽然是有一个鞋带，这个鞋带装饰的，你把它系紧了之后，每次穿脱你根本不需要系鞋带。每次穿的时候，你看啊，这样。一脚蹬，最多用手这样稍微提拉一下，
3: 是
2: 就好了。穿脱特别特别的方便，穿上脚之后让它走路生风，
3: 嗯，
2: 就是一种轻盈的感觉。所以，而且你看它还要保护你的脚后跟，你看它的后跟背的地方，
3: 对，
2: 完全不磨不硬。哪怕你说耿瑶今天光脚穿，你走路走多了肯定会出点脚汗，没问题。底下是那个吸湿毡，
3: 吸湿毡，
2: 哎，
3: 一个实验带给大家，
2: 好，
3: 给您来看一下，这是我们自己的两款鞋垫，这个就具有吸湿毡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上面灰颜色的是吸湿毡，吸湿毡下面叫石英石，也是具有吸湿成分的。它告诉你叫行走一整天，脚步都干爽。来，我把这个水当成您的汗水往上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十几下喷上去。但它只是表面上有一点点加深颜色，为什么都被吸收了呀？水不会留在上面。但是普通的鞋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不管你是几十几百啊，有的时候上千买的鞋，大家可以看，是不是鞋垫容易是这样？它上面怎么样？它水没有办法渗透下去，它是不吸的。您想想看，这是您的脚汗，这是您脚部留下的水儿，还在继续走路，还在继续逛街。整个的到了晚上，这鞋里边是不是黏黏哒哒的？不可能天天洗鞋洗鞋垫的呀。十几天以后，鞋里边是焦臭焦臭的，这鞋都没法穿了。但您看我们这个，是不是？您看到没有？它还是这样。您看，在旁边不是吸湿毡，是不是也得往下滴水？您看到了吧？只有是吸湿毡的，就直接能够透下去。这个是我们在做鞋外部之外，内部的细节，就代表我们做鞋的经验非常丰富。
2: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子上脚之后，你看观众朋友多秀气。有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买这种3亿的鞋楦，就显得脚特别的笨，显得脚特别的肥，跟那小丑一样，显得脚又大又沉。”但你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小尖头的，但是呢，它这个尖的弧度刚刚好，你脚趾头在里边一点委屈都不知道，你只能看到我的鞋头在动，你没有办法清楚的看到我哪一只脚趾头在动，对不对，观众朋友？为什么？因为我们鞋头都是帮你加固的，让你做到一个防踢破的，哪怕稍微有点东西压在上面，这里都是加固的，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就是又透气又轻盈，上脚又舒服。这双鞋子在我们的商场里边是卖到899正价销售的。
3: 对，
2: 东方购以前卖299卖得很火，今天是199一口价的一口底价的一个价格了啊！
3: 是的，
2: 赶紧抢！我们的女士朋友都是正码正拍的。
3: 对的，899，您看到了吗？高岛屋专柜啊，是在古北的；新世界大丸百货是在南京东路的，那都是一线的五星级的百货商店。所以，谣言这个专柜的费用，入场的费用每年都是几十万。
2: 是的，
3: 在专柜当中，他必须卖899，但是在东方购物，原先299，今天199，可能错过就没有了。
2: 是的，
3: 别忘了。老婆有了，给老公带一双，这双鞋真的非常的棒。大家可以看，这是在我们盼姐所售的男款鞋当中，我个人认为是颜值是可以说是第一 的，因为它取用了意大利皮鞋的这个版本，像意大利的这个乐夫鞋、一脚蹬的皮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而且鞋头这边的微微翘起，哎，展示了一种高贵的这样的一种感受。整个的鞋的表面它是一个加花色，灰色的三种颜色，灰调、深灰、浅灰和带有点白灰色，全部吻合在一块儿，然后做了类似于咱们超纤的这样一个布艺的材质，所以说。你不管怎么打折，穿多久都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后面还做了类似于一个皮质的这个撞击，整个鞋摸上去是干干净净，透气性和弹性非常的强，您穿脱起来都会觉得非常的方便。而且呢，穿上去以后，我个人感觉要比你习惯穿的那些跑步鞋、健步鞋、几千块钱买的运动鞋还要轻。还要软，这现在几乎成了我。假如说听说要去远足啊，明天要逛街什么逛一天啊，我肯定选这双鞋，因为只有这双鞋才能让我脚步啊，轻松舒服，而且呢，心里边不担心。
2: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您不需要去纠结太多，我们正码正拍就可以了。你可以把自己家里当成一个试鞋间，
3: 哎，
2: 拿回家去收到手中看看品质质量，上脚试穿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的啊。但是现在真的要拼手速了，男款女款都在火爆热销当中，选自己要的颜色，选尺码，021-51-9900。
0: 平常老早穿鞋子呢，穿个旅游啊啦啥的，总归有眼笨，觉得没价格。舒畅了一个，另外呢，我刚刚觉得，那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生意好子，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老方便的。
1: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的，有辰光呢跳操啊，葛么跳舞啊，葛么是跑步啊，伊老软的，我还老轻。

0: 友啊，订购速度越来越快，我们还有17分钟节目才结束，但是这一点备货已经完全没办法支撑我们整档的直播，一定会有尺码和颜色提前售罄的啊，观众朋友，到时候你可能要退而求其次，选择自己的第二选择了。现在你比如说喜欢杏色，喜欢杏色你就抓紧拍，杏色的3738都快要售罄了，
1: 马上没了，对，
0: 然后马上
1: 没了怎么办？只能选灰色，万一那会儿灰色也没了怎么办？还有樱花粉色。
0: 是的，观众朋友，你想呀，这双鞋子我们大可以卖到299，
1: 都能够
0: 正常，之前都卖299。
1: 是，
0: 今天要不是因为他们马上要断码断色了，他们也不可能来做这么大力度的一个清仓
1: 让利，对
0: 吧？
1: 对的，
0: 立减了100块钱，199块钱呢，还有6块钱积分，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相当于180来块钱，你就可以把这双鞋子带回去了。
1: 对，
0: 而且也不是说一锤定音，拿回家就可以先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再退，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是的，
0: 但这双鞋子据说我们的拒收率非常的低，为什么？因为这双鞋子上脚太舒服了，
1: 是
0: 大家试穿一下就不想脱下来了，你就有种穿着袜子在外面走路，但是它比袜子给你的安全感来的强多了。
1: 是的，
0: 防滑的大底，带一点点小小的增高，小小的脚后跟，然后整个的大底是又轻又软，
1: 是的，
0: 又舒服，但是走下来的每一步啊都扎扎实实的，因为我们的足弓杯后面都是贴心给你做了防磨脚处理的，
1: 是
0: 内里的垫子都是这个吸湿毡，
1: 对
0: 啊，然后上面都是飞织的网面，
1: 都是飞织的网面，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大家可以了解鞋楦还是3亿和4亿的啊，女款3亿，男款4亿，这个对于咱们中国人的脚型啊非常关键。大部分年纪上去以后呢，脚第一点会肿，第二点咱们是什么扁平足也多，高脚背也多，还有年纪轻的时候，尤其是女同志，她有的带有大拇指外翻的，那选鞋真的很费脑子。有故意老是选大一两码鞋的，有特别到去外面定制鞋的，咱们今天不用了。真的，假如说你现在知道家里边以前的姐妹啊，叔叔阿姨啊当中，有的人这个姐啊脚比较特殊，买不到特别适合的鞋，您赶紧给他推荐，尤其咱们今天盼节这一款，因为它是一个编织款的，编织款在盼节鞋当中啊，它的这个撑拉的随意性更好，舒适的空间更舒服，所以而言今天199，老客户肯定是要多疼两双。
0: 是的，可搭配性很高，配裙装配裤装都好看，但是现在比较尴尬的是我们没货了啊，来，米色就是我们的杏色款全面热销，米色一旦售罄，今天不追加不补货，要抢米色的赶紧拼手速，反正先把尺码定下来，后续想再反悔都来得及，但是现在不抢没得加了，0215199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啊，观众朋友，快速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鞋子，
1: 是
0: 女款，是三个颜色的，
1: 对，
0: 一个是个人更推荐的米色系，
1: 米色系，对，
0: 米色今天3738都快要售罄了啊，36也备货不多了，然后还有一个是非常青春洋溢、特别显嫩显白的粉色系，还有我们的一个灰色系，反正三个颜色，你看都是浅色的，夏天就得穿浅色，你夏天穿深色的话显得特别的沉闷啊。三个颜色大家共选择，但是暂时颜色齐全不一定，两分钟之后、三分钟之后，可能米色就给你拿掉了。只有这两个颜色不拿选了，对不 对,
1: 对, 对？
0: 所以但凡现在觉得说，哎，你们说的对啊，葛瑶，米色好看的，你先订回去，上脚试穿一下，你觉得好看你留下，不好看的话没问题，直接一通电话你就可以随时退款的啊。来看看我们的这个米色上脚之后的感觉，还是那句话，显得脚瘦吧，显得脚细吧，我们今天就是小。看上去是一个小房间，
1: 细长，
0: 实则里边是一个大平层来的。
1: 对，
0: 你看，你看，把这个脚这样往前一伸，观众朋友看到是不是很显白？
1: 芭蕾舞演员，
0: 哎，露肤度高的时候真的很显白的。上脚之后，哎呀，就是两个字，舒服。
1: 对，
0: 蹦蹦跳跳，你说人腿脚轻，腿脚轻，身轻如燕，说的什么意思啊？你穿两个厚厚笨笨的鞋，它能身轻如燕的了吗？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随便蹦随便跳，不管怎么压折没有问题的，没有折痕的。甚至我们还贴心的给你做了一些设计在上面，然后你看脚趾头。

0: 合的好了啊，完全不会说这样敞着口或者
1: 对。
0: 是没有弹性的，贴合的特别好。后面这里全部都做软包的，脚后跟老舒服了，一点不遭罪。然后关键是它那个大底特别好，观众朋友你看。这里啊，和那个脚后跟一般都是容易磨损的地
2: 磨损的地
0: 方，
2: 方，
0: 所以我们特别在磨损的地方给你
2: 是
0: 加了这
2: 加固了一个橡胶片，
0: 哎，加了一个防滑，
2: 对
0: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呀。防滑性能好吗？属性好不好？透不透气？轻不轻？
2: 完全透气。
0: 我们用实验证明一下，
2: 就在这边
0: 好不好
2: 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两只鞋，我们今天两只鞋放在上面，是不是？还没有一般的一只鞋重，大家可以看到了没有？那原先您穿这个鞋5000米，那穿我这个鞋一天就得走1万步，完全没问题。你看怎么压都没关系，这也是传统的布艺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但是您看还有第二个问题，您看它这个鞋头怎么样？是趴的。是趴的，大家可以看到了没有？因为原先做鞋工艺就这些了。但您看我们的鞋头呢，是不是它里边都是有拱形支撑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了这个好处是什么？第一点就是美观，很漂亮。第二，你这个脚在里边5个脚趾头才放松啊，没有上面的东西挤压你呀。大家可以看到了吗？然后整个的鞋是什么呢？这边它是一个活口的。所以而言，有人说了，我这边脚背还要高，我穿鞋还想再宽实一点，您随意呀、啊。大家可以看到了吗？这都是给大家带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计。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大家可以看，就是这样的小胖脚，下午脚肿了，我就往里这么一穿，是不是？
0: 可以，
2: 一点都没有问题。大家看，还有很多的富裕，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咱们这个鞋它是全部带有弹性的飞织。是弹性的飞织带给大家，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您到市场上去看，我类似于这样的鞋看过，摸上去它这个没有弹性的，这是非常普通的，但我们是有弹性的，穿起来感觉不一样。
0: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鞋子真的是又轻盈又舒服啊。
2: 是，
0: 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也很给力，只要199。当然我们家还有男款其实今天卖的也挺好的。
2: 对，男款大家看一看，男款当中呢，它不用过多的选择，我们帮你选择好就行了。这一次的男款没有选什么黑色，没有选藏青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次是一个非常时尚的这个概念，不像过去的鞋偏什么偏成熟的叔叔款。这双鞋，假如说您老公30岁左右去上班，大家可以是不是完全可以代替夏天闷热的皮鞋呢？那有的时候您穿这个鞋，咱们接下来不管是去哪儿，咱们去这个泰国呀，包括咱们去欧洲旅游啊，您是不是都想过，哎呀，要1-2个礼拜，这一路上行李就挺重，还有孩子，我这个脚一定得够劲儿啊。对，您就穿着它就行了。上飞机拿行李没问题，你到了旅游目的地，早上9点钟出去，晚上9点钟回来，每天走2-3万步，它完全没问题，穿脱起来非常的方便。纯纯的一脚蹬带给大家，是不是？你要光脚的，你要穿袜子的，您都可以随意。
0: 而且关键是夏天男士脚容易出汗，我们这个是透气的。
2: 透气的，而且关键是什么？您看是不是挺漂亮？我把这裤子拿下来一点，看到没有？它是不是挺漂亮的？
0: 好看。
2: 不是说哎，普通的咱们的一双运动鞋，您搭我这个也显得不是很搭。您更别说一些有点老锵锵的健步鞋了。那您怎么搭呢？还去买双皮鞋吗？不用，您就今天把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带有真正的休闲和我们海派审美的这样一双鞋带回去，特别合适。
0: 是的，今天男款啊，女款我们都是统一的价格，199块钱。
2: 199，
0: 观众朋友，在它的专柜当中啊，我们是卖到899的，今天199。
2: 是。
0: 这个要开玩笑说，买两双男款、女款我都带一会儿回去，买两双的价格也才300来块钱，连400块钱都不到。
2: 对。
0: 多方购不是还有那个凑单送积分吗？我们都是可以参加的，没有问题的啊。
2: 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手速一定要快。这样低廉的价格买到的鞋子的品质，那叫专柜品质。我们是真正的专柜品质，有模有样有品质，然后拿回家去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直接全额退款退货啊，没有任何的纠结。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02151-9900。
3: 我裤子多，不过阿拉已经不还急了。我有的困惑，他们还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4: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5: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六分多钟的时间，电话线持续在繁忙版线当中。今天这双鞋子抢到之后，你就说：“哎呦，真舒服，
1: 真舒服。”
0: 整个夏天你不想再换别的鞋子了，为啥？上海现在30几度的高温，鞋子透气吗？凉快吗？这是重点，对不对？
1: 是。
0: 很多阿姨妈妈，我看啊，都还在穿运动鞋，闷。
1: 对，
0: 热， 对吧？
1: 对。
0: 然后呢，你说让他穿那种稍微，我们说时装一点的鞋子，他又觉得脚遭罪，不舒服，
1: 对，
0: 磨、硌、硬，不比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哎呀，高跟鞋呀，什么都来的，
1: 对啊，
0: 难受点、遭罪点、美丽动人就行。
1: 对的。
0: 但是现在随着年龄增长，包括我现在也是，买鞋子舒适度，
1: 舒适度排第一位，
0: 对，第二位就是好看。我们今天是舒适与外观美貌兼备的这样一双鞋子。最重要的是轻，
1: 轻。
0: 然后对于一些特殊一点人群，像我公公，拇指外翻的非常严重，
1: 是，
0: 所以我公公在买鞋的时候，一般的这种普通鞋楦，他是塞不进去的，
1: 塞不进去，
0: 塞进去也是每走一步都在磨，都在割，
1: 对
0: 吧？我们今天男款4亿超宽鞋
1: 楦，4亿的超宽鞋
0: 楦，男女款是3亿的，
1: 对，
0: 所以对这种拇指外翻啊，或者是这种高脚背啊，等等的人群很友好，
1: 非常的友好，对，踏破铁鞋无觅处，原先要定制的鞋款，为了自己这个脚啊，到处走遍上海滩，今天不用了，您就把判捷带回去，你好好的来试一下，都不用加大半码的。大家，你是43的脚，你就买43号的鞋，没问题。第二点，整个的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种超软的耐折叠，也是在整个夏天当中让你脚步非常轻松和舒适的。而且还有点呢是什么呢？整个的大底呀、鞋垫上面它是有抑菌成分的，
0: 是的，
1: 这是有抑菌报告的。鞋垫下面呢又给大家带来了吸湿毡，吸湿毡下面还带了一种石英石，就是让整个您困惑的脚里边特别难受、特别潮湿，一脱鞋特别尴尬有味儿，这个问题也帮您非常好的解决了。整个的鞋还是什么呢？透气的，所以而言您在夏天穿着，女孩子本身就脚步啊没什么异味，男士就更放心了，对不对？在这个情况下一定要记住了，199块钱，
0: 是的，
1: 今天还有5.9块的积分，
0: 是的，
1: 自动订购再来个5块钱，所以说今天可能只是180多块钱，算下来这个账太合算了。
0: 你100来块钱买到的，
1: 对，
0: 买到的是899块钱的专柜品质，
1: 是。
0: 从鞋子，我跟大家讲，什么地方能体现出专柜？你就看它这个粘合的地方，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整个大底，你看这里
1: 是，
0: 这里全部都带那种立体的凹凸的啊。
1: 对的。
0: 然后你再来看看鞋底，观众朋友，看看我们的鞋底，我们的鞋底啊，全部都是这种立体的，你用手摸上去，用戳都戳不动，
1: 对，
0: 但是你拿在手里掂一掂，这样好的大底超级轻，主要是
1: 超级轻，
0: 超级轻，
1: 对。
0: 然后再加上这个鞋底啊，观众朋友，你看全部都是带软胶的，看到了吗？里边踩下去，
1: 3D承托立体鞋垫，
0: 像踩在云朵上一样，超级柔软。然后你再看这个鞋，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叫百折不挠，
0: 看到了吗？
1: 是，
0: 所以整个非常非常的柔软。这种鞋子你自己想想，能不舒服吗？非常非常舒服。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三个颜色的，一个是米色，一个是粉色，还有是个灰色。
1: 对。
0: 这个米色马上就售罄了，米色一旦售罄，没有直接预约的啊。
1: 没有了。
0: 想要买米色的观众朋友非常的多，这个是我们女款，女款以前卖299，今天199，
1: 199，
0: 直接给大家发走。我们还有男款，
1: 男款
0: 今天不用挑选，就一个灰色经典。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鞋，整个的感觉它是非常的立体。体的，大家可以看整个的鞋头全部是给大家什么的做成了3D 的支撑，这一圈是带有隆起的，像龙骨一样的，让整个脚在里边永远是立体有型，不因为咱们穿一双普通的类似于咱们是个健步鞋、布艺鞋，而让整个的档次啊感觉好像没有那么高，完全不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鞋它自带的一个鞋型立体带给大家，这边是4公分的这样一个增高，然后是双色鞋头鞋尾的防滑这个大底，鞋也是和女款一样做了超轻处理，女款超轻处理做下来将近160到180克一只鞋，男的将近是220克到240克一只鞋，比苹果还要轻。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199块钱，我们今天有男款有女款，哪怕你说我买完男的再买女的，一共才花了300来块钱，性价比极其高，抓紧时间，在专柜一双买不到，东方购带3双回去，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00。
2: 那老早穿鞋子呢，穿个旅游啊啦啥的，总归有眼笨，觉着没加个舒适了呀。另外呢，我刚刚觉着，那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适宜好子，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老方便的。
3: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的，有辰光来跳操啊，葛么跳舞啊，葛么是跑步啊，伊老软的，我还老轻。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 一分多钟的时间啊，电话线全面满线，不能再讲了。我们的米色已经即将全数售罄了。今天男版看到我们东方购物搞活动搞促销，感兴趣抓紧时间拼手速。还有最后的少量席位，男款也要售罄了，4142码都得抢，02151999000。
2: 平常老早穿鞋子呢，穿个旅游啊啦啥的，总归有眼笨，觉着没加个舒畅了一个。另外呢，我刚刚觉着，搿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生意好做，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老方便的。
3: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的，有辰光呢跳操啊，葛末跳舞啊，葛末是跑步啊，伊老软的，我还老轻。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啊，电话线全面满线，不能再讲了。我们的米色已经即将全数售罄了。今天男版看到我们东方购物搞活动搞促销，感兴趣抓紧时间拼手速。还有最后的少量席位，男款也要售罄了，4142码都得抢，0215199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今天啊，我们四处故事携手我们的老神昌，这款商品真正是我们的爆款，而且性价比非常高。我就首先第一点说吧，这馄饨家里头肯定冰箱当中肯定备着，对不对？你到外头去吃老神昌的一碗馄饨多少钱？或者就算是你们家门口那家小店当中，你吃最便宜的馄饨多少钱一碗？东方购物今天告诉大家，我满满当当30包的馄饨带回去，而且呢，它会有啊10盒大馄饨、10盒鲜肉小馄饨、10盒虾仁鲜肉小馄饨带回家，满满当当30包，只有199块钱。平均下来，每一份的每一碗馄饨才6块多，所以性价比之王，大家可以赶紧啊，趁第一时间把那么好的商品带回去。这套组合平时一直，比如说是在4点啊、5点啊、7点、8点这种啊是黄金时间段播的，档档都抢空。那今天呢，因为备货也不是特别多，特地挪到了下午3点多。希望今天这个时间点，如果您刚刚睡好午觉呢，起床的时候真正的是可以来看一看。立刻先请出我们嘉宾好，小邓，小邓您好。
4: 贵公们说大家好，燕华老师好。这个馄饨因为最开始这个方案卖就是我跟燕华老师卖的，那个时候真的是一抢而空。为什么这么火爆？因为性价比真的太高了。首先给您带到的是我们的私厨故事跟老盛昌一起联合推出的这一款猪肉大馄饨。大家可以看啊，私厨故事跟老盛昌也是中华老字号，
3: 对，
4: 推出的都是猪肉大馄饨。像这样的大馄饨1盒10只，整整给到你10盒，总共100只大馄饨。
3: 对的，
4: 没有结束哦，还有我们的虾仁小馄饨，这样的小馄饨1盒12只，能给到你有10盒，120只这样的虾仁小馄饨，
3: 对，
4: 再给到您120只这样的一个鲜肉小馄饨，
3: 确实，
4: 而且都配料包，你看这个小馄饨，
3: 汤料包也是这个配上的，在我们面前就已经铺满的排出来了，
4: 对，
3: 就是我们整套的组合带回去，满满当当30盒带回去。那有些叔叔阿姨都会担心呢，像冰箱扒不了哪能摆？我们也是替大家想到这个方法，包括我自己也是这么储存的，拆开来。每一袋呢用个食品保鲜袋藏藏，这样呢就可以节省空间。但是这个性价比是不是很高？199块钱30碗。那再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馄饨啊，特别是我们的这个鲜肉的大馄饨，大家可以看看，因为是老盛昌的牌子，大家如果到老盛昌门店当中去吃一碗这个他们家猪肉小这个猪肉大馄饨的话，
4: 这是大馄饨，
3: 多少钱？大概
4: 10几块钱一碗，
3: 10几块钱，
4: 对 吧？
3: 那现在。这个大馄饨和三香也6块多、
4: 而且跟大家说，老盛昌的品质就吃这种带馅肉的，您可以放心，这个跟门店的品质是一模一样的。
3: 是的，
4: 而且的话，像里面添加的猪肉都是猪前腿肉，因为我觉得家里面天天吃馄饨嘛，你也就省得再跑去老盛昌门店吃了，自己在家里面下一碗才6块钱一碗。
3: 对对对，刚才我特地还算了一下，199块钱除以30，6.63块一碗，6.63块一碗，就是大馄饨、小馄饨全部都是6.63块，这个性价比太好了，反正下馄饨大家总。会下，而且你吃到是正宗口味的这个老盛昌的这个牌子，对不对？
4: 对。
3: 而且我们大馄饨也是非常好。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小馄饨吧，在我面前的这个呢是鲜肉小馄饨，他们家说是说小馄饨啊，不像我们以前意义上的这个小馄饨，你就啰嗦啰嗦，对吧？他们家不是，它有点像包的像云吞一样的啦，就整个的馄饨啊，肉就是馅儿是特别足，而且你看它整个的馄饨当中那个皮儿特别特别薄，很滑爽，给大家来尝一口吧。
4: 对的，这个。 小馄饨给我的口感就是到嘴巴里面滋溜一下就滑下去了、哦、而且肉馅你是能嚼得到的，
3: 对，
4: 非常的多，
3: 我用手可能还挡住它一点点、
4: 嗯、你用筷子，
3: 我用我的筷子给大家看看每个小馄饨它的那个肉馅啊大概是多少大，快多了，这说吧，这是小馄饨的肉馅啊，这一碗十二只对不对，
4: 对的，一盒十二只、
3: 嗯、一盒十二只才六块多、嗯、
4: 对，
3: 这还是鲜肉的，但是如果你到外头去吃，
4: 我们还有带虾仁的，
3: 是不是价格更加高了？
4: 对的，对的，因为你如果其实加上虾仁的话，不管是大馄饨、小馄饨，它的价格都会高一点。
3: 你看虾仁小馄饨，颜色呢稍微偏粉一点，当中是正宗的这种啊，这个虾肉，
4: 嗯，
3: 包括我们这个鲜的猪肉是混合在一起的。
4: 是的，
3: 每个小馄饨的肉质啊，就是所见即所得。很多朋友们买了这套回去之后说，哟，太好了，对吧？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满满的当这个30盒。
4: 性价比真的超高，
3: 带回去才199块钱。
4: 对的，再给大家我们来梳理一下我们整个组合的一个价格，这是我们的一个周年庆的一个促销组合啊，老盛昌的猪肉大馄饨10只一盒，我们有到10包，
3: 嗯，
4: 然后的话虾仁小馄饨每一盒12只给到10包，
3: 嗯，
4: 鲜肉小馄饨也是12只一盒给到10包，总共30包，有340只。
3: 好师傅，如果你是这个，
4: 哎，
3: 对对对，你看这个中秋佳节也好，这个11黄金周也好，中午的时候、早上的时候不想弄的下碗馄饨，而且他们家的肉啊就非常的鲜，
4: 非常的
3: 足，对吧？今天就是抢机会的时候了，因为平时这套组合真的是不多见。
4: 这个组合它的直播跟节目带都非常的少。
3: 是的，
4: 第一个是我们供货真的是有点供不太上来了。然后
3: 而且挡挡卖，挡挡卖不，因为说句实话，这个价格一出来，大家写东了。
4: 嗯。
3: 再说了，你用的是什么猪肉、什么牌子，来进行合作，老盛昌，对吧、
4: 嗯？
3: 立刻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了。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一线持续爆满，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订购。说句实话，你到外头去啊，这个六块多能够买到什么？买到一个包子、两个包子最多了。今天我们是一碗带肉的，而且是冷鲜肉，还有呢是我们的虾仁的小馄饨啊，包括是这个鲜肉的大馄饨，
1: 对吧？
0: 包括是小馄饨都有，30碗的馄饨带回去。
1: 对，每一碗平均下来才6块多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毋庸置疑，就不用多说了，
0: 大家都懂。
1: 你如果平时家里面天天都要吃馄饨，或者说家里面人口多，你早饭也不知道怎么解决的。
0: 你尴尬的时候总要吃的，
1: 真的
0: 煎的可以吃，凉拌的可以吃，对吧？这个平底煎锅像生煎的也可以吃，汤的也。可以吃，你想吃汤汤水水，下一碗就好了。你想吃其他的一些口感，油炸的呀、煎的呀、凉拌馄饨都可以。关键是方便好吃，肉质还放心。
1: 对的，因为其实吃这种带肉的，我有时候我也会担心，你用的是什么肉
0: 啊？
1: 什么部位的肉？是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对吧？但是今天我们是跟老盛昌一起为您打造的这一款猪肉大馄饨，包括其他的都是我们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亲自去对原材料进行把关，用到的都是猪前腿肉，包括这种虾仁都是新鲜的虾仁去做到的这个肉馅。
0: 是的，
1: 所以您吃的品质绝对可以放心，不是说我6块钱卖你一碗馄饨，我就用那种乱七八糟的那种原材料，不是的，我们还是精益求精。
0: 而且这套组合回购率特别高，很多朋友吃完了或者吃差不多了，现在屋里想我能整马个头了呀。哎，
1: 对的。
0: 还有哪个比这个更加划算的？你到超市里头随便去看看好了，就算你自己去，对吧？12块钱、15块钱、20块钱一碗这个鲜肉馄饨，正不正常？非常正常。更不要说你到老盛昌，老盛昌已经算是很平民化的了，
1: 很亲民的价格
0: 了，又是中国老字号，
1: 对的。
0: 所以大家今天放心购买，放心囤，30份馄饨带回去啊，只有199元，平均下来每一份的馄饨只有6.63块，这还没有算上我们的购物积分。
1: 对，
0: 自动订购立减5元，更加优惠。待会儿我算算清楚，帮大家报个价格。
1: 我算过了，就是你如果把自动订购再把那个积分算掉，192块钱左右除以30是6.4块。
0: 6.4块，这稳当嘞，对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当当三十份馄饨带回去199块钱。我今天特地知道做了老生常跟私厨库是这个馄饨。午饭没有吃，因为知道他们家肉质够好，然后呢品质又好。再说了，就多吃几份啊，你不心疼？那家里头有孩子的，有老人的，就是怕什么？怕尴尬的时候弄点东西吃很麻烦的。馄饨呢，家家户户说句实话都会包，对吧？你看，这是我们一锅哈、啊，煎出来之后。
1: 你看它煎完之后，虽然说是小馄饨，你看
0: 对
1: 这个肉馅是非常足的。
0: 每个这煎好的还不是汤馄饨泡出来，对吧？每一个肉的馅料特别的扎实。这是大家吃到这份馄饨说，哎呦，肉块这么稳的，哎，会吃到牛，哎，还能吃到那么多的肉。
1: 而且这个真的一个接一个停不下来的，
0: 真的好吃。
1: 味道鲜，第一个里面味道调的非常。好，它这个肉馅调味调得很好、嗯、第二个你能吃得到肉馅的整体的口感，而且它这个皮是比较筋道而且很薄的、啊、很滑溜
0: 的，小馄饨的皮子很讲究的、嗯、再加上它那个汤头汤料啊，你不用自己去跟米德了，它当中有个汤料包，
1: 哎，对的，
0: 你稍微冲一冲，反正就是简单方便给到大家，然后呢就实惠。说句实话，家家户户是小店啊，包括自己啊，还有在超市当中买馄饨的都有卖的，那就是看哪家品牌够扎实，然后哪家用料好，
1: 用料好，调味好，
0: 性价比，
1: 价格便宜。
0: 如果我今天说呢，这一套组合299，很多朋友也会说可以呀、啊，对吧？这个十几块钱一碗的很合适嘛。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核算下来，每一份馄饨只有6.4块钱，好吧？所以今天啊，带给大家是什么？性价比高的，但是它出现次数不多，备货也不多。
1: 哪怕它放节目带都放的很少，真的，因为我们这个备货真的不足的，因为你想一次性我。一次性节目我可能要卖掉几千袋的馄饨，
0: 对对对，
1: 我们做包都包不来不及包。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组合性价比到底有多强。第一个，我们跟老盛昌联名的这个猪肉馄饨，老盛昌一样的品质的猪肉大馄饨，十只一包，我们有到10包。虾仁小馄饨12只1包，我们有到10包。鲜肉小馄饨12只1包，有到10包。总共340只馄饨，100只大馄饨，240只小馄饨，
0: 对，
1: 只要199块钱。
0: 是的，所以呢，现在电话线还是持续繁忙当中，大家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我前头吃了虾仁的馄饨和那个虾仁的就是鲜肉小馄饨，再给大家尝试一下我们这个大馄饨。大馄饨同样也是啊，那皮子非常的筋道，它是
1: 这老盛昌特调的这个皮，加了碱水的，
0: 对
1: 的。
0: 碱水皮不容易就下久了之后不容易糊掉、哎、
1: 对的，老盛昌包括里面的用料都是老盛昌亲自把关用的猪前腿肉，他们亲自调的、这个、
0: 很鲜，当中看到它那个鲜料吗、用料扎实之外，那个鲜度口感包括它的味道干得很好、哎、
1: 纯猪肉的、啊哎、
0: 然后它的那个猪肉是用到了冷鲜肉，并且是猪前腿肉，
1: 猪前腿肉28的肥瘦比，
0: 对，为您所标注清清楚楚。
1: 是的，
0: 电话还是就排队蛮繁忙的啊，我没想到3点多的时候赶紧这个时间段呢，这个很多朋友们都在准备晚饭了，想想今天不高兴弄了，或者说下午晚上要出去，或中午要出去，晚上随便吃一点点，你下碗馄饨好来，再加上今天每一碗馄饨才6.4块钱，
1: 对
0: 吧？
1: 6.4，主要是价格，
0: 对，把握住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哈，我跟我们的这个小邓两个人吃到现在，觉得特别的爽。然后呢，因为四川故事的馄饨我们一直在吃，很好吃，不仅仅是我们东方共有的吃啊，你到任何一家，因为四川故事包括是我们这个老生超门店，各个区都有的， 对吧？它又是中华老字号的，你到堂就是他们就是店面当中去吃也能够看得到，一碗馄饨价格，一碗大馄饨、小馄饨价格，大家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呀。今天东方购物30份的馄饨带回去，我们大馄饨仍然保留的是10只1盒的，对吧？总共是10盒带回去。小馄饨呢，每一盒是12只1盒的，总共是20盒带回去。20盒当中还分哦，其中10盒是鲜肉小馄饨，还有10盒是虾仁鲜肉小馄饨。所以鲜味道啊、美味啊、包差的一个性价比非常高。你就说了，到市场上去6.4元吃一碗小馄饨12只的，现在哪里能吃得到？
1: 你还要吃一碗虾仁小馄饨，
0: 哎、对呀，
1: 你6.4元你去吃得到吗？我觉得很难。
0: 哎，所以今天呢，在家里头就自己可以弄锅水下个馄饨，方方便便。然后呢，更关键是这个价格划算。我就说句实话，你到外头去坐个公交车好哎，2块2块的嘛，回来只也4块钱没有嘞。你今天要去买那么多馄饨带回来，比之还要留好，还要自家包，万万是特嘞。如果呢，你有心想的，自己包好之后囤着。那如果要算性价比的话，今天这套组合的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对吧？
1: 真的无敌。
0: 所以今天30盒的馄饨带回去，其中有10盒是大馄饨，还有10盒呢是我们的这个鲜肉小馄饨，还有10盒是鲜肉虾仁小馄饨。大馄饨是跟老盛昌来进行合作的，老盛昌门店当中吃到也是一模一样，
1: 一样的品质跟味道，您可以放心啊。
0: 最后的14分钟时间，备货不多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间，我你带回来的组合，我们是一整箱带回去，对不对？满满当当30盒。你要为了方便储存呢，每一盒拆开来，然后呢装在食品袋当中。
1: 对的。
0: 然后呢，这个哪里空了塞哪里都可以。关键是啊，6.4块一盒，核算下来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对的。
0: 而且呢，他们家又好吃，不是说今天我用的料不好，牛啰嗦，不能比稳等比兹啊。
1: 不是，
0: 对吧？
1: 不是啊，
0: 完全不是。给大家看看啊，那这碗小馄饨，我今天还剩下最后3个了。
1: 已经吃完了一碗。
0: 哎，我那天还冻吃吃吸吃吃，这确实味道很好。你再看看，它小馄饨呢当中那个肉馅，
1: 肉馅很足，
0: 对吧？它做吧，不是说没有肉的，给你馄饨皮子嘛，能落亏让你，对吧？它不是的，12只嘞，6.4。我就说小馄饨，我不能大的馄饨来比，大馄饨你说6.4一碗肯定划算的，你说。

0: 你这个鲜肉小馄饨，我还没有加虾仁的。鲜肉小馄饨6.4元，知道这样的肉的划算不划算，对不对？而且我们用的是这个冷鲜肉啊。
1: 对的，嗯，包括到我们的虾仁馄饨，你想还要加虾仁进去，带虾仁两个字的馄饨它都不便宜的，对吧？
0: 我跟你比呢，这个是虾仁的这个小馄饨，虾仁小馄饨的颜色啊，它是属于这种淡淡的有粉色，就比它那个就是鲜肉的就粉色更加多一点点，
1: 点点
0: 而且它那个虾仁的这个味道，嗯，鲜虾味能够吃到嘴巴当中去，就能够完全体现出来。
1: 因为它肉馅多呀，你能嚼得到这个肉馅呀。我们不是说给你拿一层那个馄饨皮，一包一点点的肉，然后就完事，因为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包装。
0: 好的。
1: 同时要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这个是我们的猪肉大馄饨，大家注意啊，我们是跟老盛昌，也是中华老字号去合作的，所以它这个大馄饨品质，包括它肉馅的这种品质跟味道，您都是可以放心的，全部都是由老盛昌这边来把关的。这样一盒有到10只，这样一碗的大馄饨啊，然后再给到您这样的鲜肉小馄饨12只一盒，也是有到10盒，带汤料包的，
0: 还没有结束啊，
1: 还没结束，还有10包
0: 虾仁
1: 的，这个是加虾仁到肉馅里面去的，也有到12只一盒，给到10盒，当然有一个点啊，就要提醒一下大家，两个小馄饨的它的个保质期都是8个月，然后的话大馄饨是12个月，
0: 但是保证新鲜批次了，
1: 我保证新鲜批次，非常非常新鲜的批次，这个你可以放心，因为我这个卖的真的太好了，我没有那种老批次，
0: 我看了一下我们的批次好像就是8月份的，对吧？
1: 对，都是8月份的，
0: 8月份的新鲜，
1: 这个您可以放心，
0: 不是零保产品啊，买你那么优惠的价格，好吧？30碗馄饨带回去只有199元，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购物积分是1.99元，每一碗的馄饨啊，不是每一只，
1: 每一碗
0: 的馄饨，6.4元，
1: 对的。
0: 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0000。

0: 其实在本档的直播备货只有最后的17组了，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可能刚刚接完孩子回来，或者能睡好午觉起来，对不对？想要弄点什么吃吃，这一套组合真的是性价比之王。30碗的馄饨带回去只有199元，那所以呢，抢的朋友们也蛮多的。再加上您看啊，到了秋天，昨天白露节气也过了，大家胃口也开了。哎，我吃饱了，然后
1: 你刚吃了一碗半，我看到了，
0: 一碗半，对，确实是好吃。然后呢，你汤汤水水的要吃点热馄饨的，这个正正好好，它汤料包也配着。
1: 对的。
0: 那如果说呢，想要这个油煎一下呀，包去炸一下呀，或者是这生煎的做法也是可以的。冷馄饨、凉拌馄饨呢也是非常的好吃，所以尴尬的时候可以吃。包括啊，你在这个过年过节期间要讨口彩的馄饨当中，也有点像这种元宝的造型，
1: 是
0: 弄个蛋皮呢，像这样一摊好来，哎呦，金光灿灿的，又方便又好吃呀。现在人啊，这个工作呀，包括是平时生活当中啊，节奏太快了。虽然说我们中老年朋友们啊，这个时间是有的，但是体力精力是自己的，有这点体力精力，您吃的时候有辰光，他去兜兜，不想想。对吧，锻炼锻炼，看看电视哦，刷刷手机也好的，不要把过多的时间啊浪费在我们是不是说这个柴米油盐当中，偶尔体力得得动，然后呢这个心情又很好的时候，你做两顿可以的。但是万一碰到那些就不高兴弄了呀，今做柠檬吃了哎，像做空空些，需要比较懒一点的状况的，哎，你就弄个馄饨好了，而且它营养价值也在，对不对？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再加上我们猪肉当中，它都是用的冷鲜肉的猪前腿肉，
1: 对的，
0: 品质又很好，还有呢，就这个性价比了，
1: 这个性价比，因为我觉得你买所有的东西，你最后还是要去看它的性价比的。
0: 那今天
1: 我其实很简单的，你去老盛昌吃一碗它的猪肉大馄饨，你10几块钱是要的，很亲民的价格了。
0: 包括你18、19吧，大概。
1: 对的，包括你去外面吃一碗这种鲜肉小馄饨也好，带虾仁的，那价格就更不用说了，20块钱左右一碗的小馄饨。那今天我们把这个价格做到了6.4，6.4，你。我觉得就是买两个茶叶蛋或者买一个包子加一个茶叶蛋的一个价格，但今天你吃到的是什么？老盛昌的猪肉大馄饨跟虾仁鲜肉小馄饨，
0: 对，但是就是对我们目前备货不多了啊，赶紧提示一下，30盒带回去199块钱，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用时间了，可能他刚刚打开电视机。那今天卖的是什么呢？是馄饨组合，十碗老盛昌的这个大馄饨，然后呢十碗我们的鲜肉小馄饨，十碗虾仁鲜肉小馄饨，总共是30份馄饨带回去。
1: 对的，
0: 每一盒哈、啊、支数，我们大馄饨是10只一盒、就大家都差不多，小馄饨是12只一盒。那您说那么便宜，才6.4块，是不是没肉的？我给大家看看，他们家小馄饨的肉都是那么的饱满，每一只皮也是非常的 Q 弹，好吧？你看到吗？整个瀑布嘛，你咬到嘴巴当中，感觉就像是在吃云吞一样啦，不像在吃我们小时候的这种撒白翁的，滴滴你啊，我的
1: 用筷子沾一下、然后就把皮包起来的那种，是吧？我看过
0: ，你要你感觉好像就闻到了这个肉的味道，这是实打实能够吃到这个肉的哈。咬开来看看哈、
1: 因为其实你看都能看得到，对吧？
0: 对
1: 啊、就是它皮也很薄，你能看得到里面肉馅。
0: 我真的是虾仁鲜肉小馄饨，一个估计咕了多啊。虾仁的这个肉馅加上我们鲜猪肉的肉馅，而且咸鲜度也很好，铺铺满的，这是小馄饨的肉啊，带回家。所以这套组合在我们东方宫一直是非常的
1: 卖得非常好。今天我们时间也比较紧张，为什么？因为这不敢放太长时间，
0: 只有30分钟的
1: 节目。对的，这个
0: 最后5分钟
1: 这个产品都不敢放太多的节目带，为什么？因为性价比真的太高了。我们是一个秒杀的一个组合，大家看啊，老盛昌跟我们联名的一个猪肉大馄饨，10只有到10包，总共100只大馄饨。虾仁小馄饨12只一包，我们有到10包，总共120只虾仁小馄饨，鲜肉小馄饨也是12只一盒，乘以10包，总共是340只馄饨，其中100只大馄饨，240只小馄饨，
0: 是的，
1: 只要199块钱。
0: 只要199块钱。那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在说大馄饨是什么样的，大馄饨会不会很小？不是啊，大馄饨非常大。老盛昌门店当中吃到多少大，它就多少大，而且肉馅同样也是。最后的8组馅是现货，老盛昌他们是以这汤包来进行驰名，不打可多啊，这心子。
1: 肉有点多了，
0: 对对对，肉有点多了啊，
1: 肉有点多了，
0: 心思拼了。
1: 而且你放心，都是猪前腿肉，
0: 猪前腿肉，
1: 老盛昌来把关的这个品质跟味道，
0: 看到了吗？就是肉质的颜色、新鲜度，包括它的一个这个味道和口味，大家都能够放心。而且呢，每一个馄饨它就碱水皮啦，就弄过碱水皮之后，久煮，我们放到现在大概有30分钟左右时间了，不会糊掉，不会带烂的哦。所以呢，这也是大家所放心的。就是你平时自己怎么去买馄饨的，我们今天就是给到大家。关键就是性价比非常高了啊！
1: 对的，
0: 小蛋就是卖到现在，我们顾客反应度，包括是这个好评率高不高啊？
1: 非常高，就是基本上你如果吃完了能抢得到这个组合的，都会抢这个组合，因为6.4块一碗的馄饨，去很难再去其他地方再买得到了，对吧？但今天我们还是。品质没有降低，还是这样的品质跟味道，但是价格6.4块。
0: 他们家的这大馄饨，我一口吃下去还不行，因为为什么？就是我一口太大了，
1: 吃不下，对吧？
0: 吃不了。就用3分钟的时间，30份馄饨带回去199元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了六分钟钟时间了，赶紧来抢线，电话线还是堵住，所以呢，听明白的朋友们都会说啊，七家啊，七家，总共是30盒带回家，其中呢10盒是我们的老生常谈的大馄饨，还有10盒呢是鲜肉小馄饨。大馄饨也是啊，鲜肉的，好吧，这个猪鲜肉的这个小馄饨，
1: 猪前腿肉，
0: 就是前腿肉的大馄饨。小馄饨呢有10盒是鲜肉小馄饨，还有10盒是虾仁鲜肉小馄饨。所以啊，它整个的一个配料表啊，包括它的一个这个用的材料啊，以及品牌啊和口味，包括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是一绝。
1: 对的，因为其实你去想，你去老盛昌店里吃一碗大馄饨的话，可能十几块钱一碗，已经价格很亲民了。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大馄饨也是跟老盛昌一起联名的，品质跟味道都是由老盛昌来把关的，您可以吃得放心。但是我们今天6.4元一碗，
0: 6.4元，
1: 包括到你加了虾仁的这种小馄饨，你随便吃一次，我觉得10-20块钱，我觉得很正常的一个价格。今天也是6.4元，
0: 是 的，老生昌它本来就是以这种点心为主，老生昌汤包，对吧？我们自助故事也有合作
1: 的。
0: 那这套馄饨组合就是给到大家，因为馄饨在家里头必不可少，男女老少都能吃的一个这个组合。
1: 是，
0: 尴尬的时候可以弄，包括平时想要汤汤水水也可以，然后呢当早饭、当午饭、当晚饭，每个都可以，点心也可以。它的利用率非常非常高，那关键就是今天这个价格6.4元，说句实话比自己包的啦，这个性价比高的还要高。
1: 你自己包你要买皮，哎，你还要弄这个肉馅，
0: 还
1: 你还要包，对吧？浪费的这个时间跟精力其实不太划算的。你在家里面囤一囤，因为馄饨的话，哪怕你觉得现在冰箱放不下，你把那个托盒丢掉，咱们拿那个食品的保鲜袋给它装起来，
0: 装一装，
1: 哎，装一装，因为反正马上就要吃的嘛，放到冷冻里面，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好吧？
0: 今天自己包嘛，大家就是觉得放心。那我们老生昌品牌中华老字号那么长时间了，而且那么多的这个门店都是开着的，他们在用的这个肉啊，因为他们家你看，哎，皮肉要么包稳的，要么包汤包，要么包其他们，对吧？
1: 都反正都是自己家里弄的嘛，他们自己在弄的，
0: 所以口味口感品质大家可以放心。
1: 对，关键是你要抢得到货啊。
0: 哎，对，生产日期批次，新不新鲜，
1: 承诺给到大家批次都是新鲜的。然后的话，两个小馄饨的保质期是8个月，大馄饨是12个月，批次都是新鲜的，您可以放心啊。
0: 哎，是的，把时间后做事留给您了，199元是30碗馄饨带回去，每一份只需要6.4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很多朋友说到了入秋之后，什么样的服装能够让自己既能够保暖又能够体现出时尚的气质？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澳洲原装进口，注意了，它不是羊毛进口，它是整衣成衣进口，而且可以水洗的短袖的带领的羊毛衫。然后呢，你在这个天气里面，你搭裙子啊、搭裤子啊，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特别推荐给大家，在入秋之后啊，穿得非常的时尚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我们今天除了女款之外，其实还会有男款，请到的是傅宇副总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总。
4: 高老师好。说到美利诺靠，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去年的美利诺靠进入中国市场以后啊，在东方购物非常的火爆。卖得非常的好。我原因是什么？它不光是一家成衣公司，而且它所有的原料都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美利诺羊毛。美利诺羊毛可以说是羊毛金字塔的顶端，它的羊毛细腻柔软，穿在身上没有那种扎身的感觉，非常的柔软。今天所有的衣服都是采用到的美利诺羊毛为大家打造的原装进口，不容错过的一档节目。
3: 是的，无论是男款还是女款，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都是短袖，然后呢你搭裙子，因为早秋了以后你会发现就是你在早晚其实是比较凉的。
4: 是的，
3: 衣服还是需要有一定的保暖度的。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两个特别热卖的颜色都已经挂在我的身边了，一个呢是藏青啊，这个藏青是搭配大家的裙子啊，你看搭配这种深蓝色的裙子或者是这种深色的裙子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非常好搭的。另外一个就是这种很阳光的这种淡蓝色、浅蓝色，它也是搭起来会特别的漂亮。给大家来说一下细节哈，因为我们到了这个秋天之后，大家要注意穴位的保暖。
4: 是，
3: 然后我们今天来给大家看一下近景和特写好不好。来，我们今天是带有领子的，而且领子是比较厚实的，这个领子这样你在穿着的时候呢，这个领子很舒服，你可以把它稍微打开一点，营造随意的感觉。如果说是有风的话，直接把这个扣紧，就是一个非常舒适的而且很服帖的领子。
4: 是，
3: 我们今天的这个浅蓝色是爆款哦，就是蓝加上白的这个颜色是爆款，就非常的这个青春洋溢的感觉。
4: 很经典的配色。
3: 对，很经典的颜色。它的菱格纹是配的是白色的菱格纹，另外这个藏青色配的就是这种蓝色的菱格纹。所以其实这两件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带回去，可以好好试穿一下。本档直播我们是新品上市，女款直接直降50，就直接降到了149块钱，直接降到了149块钱就可以拿回去一件这个羊毛的，然后又是这样的一件短袖的，刚好就是这个季节穿的这种新衣服，还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我会特别建议大家，你如果说是要出去旅游，对吧？你想营造那种旅游的时候那种轻松惬意的感觉，或者呢，你有的时候偶尔想要在这个上班的时候这种正式的场合，也可以穿出一种很休闲的气质。今天的这件衣服是相当不错的。
4: 是的，而且它所有的原料跟它的成衣是由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大家都知道澳洲是被称之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所以它的羊毛制品可以说是全球的金字塔的顶端。而且我们采用到的是澳洲里边羊毛金字塔顶端的美利诺羊毛为大家打造的每一件成衣。所以说去年我相信很多人卖过我们的美利诺的冬款的衣服，消费者的好评是好评连连，都说啊，这衣服穿的就像羊绒衫的那种感觉，
3: 很舒服，
4: 特别特别的舒服，
3: 很舒服。 服，
4: 享受到了高端羊毛为您生活带来的一个便利啊。
3: 对，因为女款是有直降50，所以我特别建议大家女款把这个一直断货的爆款带回家里去。然后我们今天的男款会有三个颜色，男款的这个藏蓝色、灰色和豆绿色，
4: 对，
3: 都很洋气，它是纯色的，没有花卉的。
4: 是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很多人如果去过澳洲，你们会发现啊，一些的澳洲一些国家，他们现在叫什么？叫低调的奢华。
3: 嗯，
4: 它不在衣服上面绣上任何 logo， 但是这件衣服穿上去的质感非常的好。
3: 嗯，
4: 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原材料很重要，羊毛制品的原材料的价值跟羊毛制品的品质，你穿在身上，别人一看就看得出。就像我身上这件，它是非常挺阔的，不像那些全棉的，有些全棉的衣服，不是说它不好，但它时间长了它会塌掉。
3: 嗯，
4: 但是我们的羊毛制品，你看穿在身上非常的挺阔。
3: 对，
4: 我觉得男人啊穿衣服啊一定要把男人的那一种立体感彰显出来。其次，袖口这里它帮你做了一个很好的
3: 收口，小螺纹。
4: 嗯，这样的衣服久洗啊，这个收口的螺纹啊是一直挺在这里，所以说从侧面看看到的男人的臂膀是非常粗大的，非常的是有那种肩膀可以给依靠的感觉。再加上下面大家可以看到，下面它也帮你做了一个螺纹的收口。
3: 嗯，
4: 有些衣服如果没有这个螺纹收口，时间长了以后啊，这块地方会塌着很难看。
3: 嗯，
4: 但是这个螺纹收口，你看我今天穿的相对比较休闲，穿面穿个休闲裤，如果您下面穿个西裤，您去朋友聚会、老友聚会都没有任何问题。
3: 嗯，
4: 非常的好看。这里帮您做了足够的余量，现在我们有些年纪大的人啊，肚子会有点大，不怕的，足够的余量帮您撑着。您看余量大不大？
3: 嗯，
4: 但是您从侧边看，你整个身形是非常挺拔的。
3: 嗯，
4: 这就是澳洲设计师量身为我们亚洲体型定制的一个款式。
3: 它是有专柜价的，对不对？
4: 对，没错没错。
3: 专柜价给大家看一下。
4: 去过澳洲的人都知道啊，在澳洲的墨尔本机场各大的机场，您都能看到我们 Merino-Core 的一个商品。Merino-Core 是澳洲的一家上市公司，上次我去的时候我特地买了一件，它的价值是189澳币，澳币现在大概在1.5左右，就是1000块钱人民币的左右的一个价格。那您说，哎，我没去澳洲，我在它的官网能卖吗？当然也能卖。来看看澳洲的官网，我们截图给大家看，也是189澳币的一个价格啊。今天所有的衣服跟您在官网上看到是一模一样，因为为什么？我们是原装进口，
3: 原装进口，整衣原装进口。
4: 对，澳大利亚大家可以看到啊，成衣进口，我们不是原料进口，是成衣进口过来的一个价格啊。
3: 所以说，
4: 今天您就是花了小钱拿到的是澳洲的品质，澳洲的旅游性。
3: 是的，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尺码，因为现在已经有朋友在订了这个女款的，因为是只降了50块钱，才100出头，所以我觉得这个羊毛的又是澳洲原装进口的一件服装，它是可以机洗的，而且品质会非常的高端。像这个衣服是真的大家不要错过，因为它就是秋季上市的这种新款嘛。
4: 对，
3: 就让你在旅游的时候啊，包括在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啊，人家看你说哎呦穿新衣服了。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尺码。
4: 女款的话，如果您是1.58米100斤以下的，你选150165这个规格，如果是125斤以下的选170，150斤以下的选175这个规格。
3: 卡码往大里买。
4: 对，卡码一定要往大里买。
3: 对，如果卡码，咱们就往大里买。
4: 是的，男款的话，120斤以下的你选175，140斤以下的选180，160斤以下的选185，特别好的190斤的大块头的，您就选190。
3: 嗯，
4: 现在目前男款的话，三个颜色都比较好，我个人推荐绿颜色或者
3: 藏青色。是的。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秋季的新款，然后刚好又是在新上市的时候，我们的女款又直降了50块钱，所以说这个价格是真的要抢了。我非常推荐这两个颜色，我建议大家两件都带回去，再给大家比一下上身的效果。下面如果配条裙子来出一个全身的效果，大家会发现整个衣服，如果说是你搭这个上衣，下面再配一条蓝色的裙子，是非常协调的。
4: 对的，
3: 对不对？而且也就是遮小肚子嘛，对不对？就这样让我们可以看不出来这个身上的小肉肉、小圆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订购了，02151119000。
5: My name is Fiona Yuan.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at a scale that Merino & Co. does. As a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i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 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 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 lasting fashion items.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 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在我们的女款卖得非常好，因为女款刚好是秋款上市，然后秋款的新款上市又是澳洲原装进口，又是可以水洗，
1: 直接放在洗衣机，
0: 可以机洗，可以水洗，而且今天女款降了50块钱，我跟你讲，不是降5块钱，哎，是降50块钱，哎，所以这个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想要，比如说出去旅游，对吧？因为马上大家就要秋游了嘛，
1: 秋游对，
0: 对吧？要安排各种各样的旅游的规划，你下面配一条，你就配一条米色的长裤，你就买这件浅蓝色的上衣，配一条这种浅色的这种长裤，会非常的洋气，相信高里啊，一定是非常洋气的。你大裙子也可以，大裤子也可以，都是没有问题的。男款这个衣，我也建议大家，因为你到外面去买一件老头衫，买一件那种棉毛衫，那个全棉的衣衬，那个
1: T 恤，
0: 可能都要100-200块钱。
1: 是的，
0: 今天我们是羊毛的，而且不瞒大家说，这个羊毛你拿到手之后你会有惊喜，因为它是双层针织的，所以它很厚实，它不是那种薄款，它是厚款，所以如果说这个衣服你穿在身体里面，你圣诞就不能说圣诞节哦，就是说那种新年啊，
1: 国庆节啊，
0: 新年的时候你出去玩啊，你都会觉得就是可能里边就穿一件这个就足够了。
1: 是的，没错，而且啊，尤其是女款啊，新品上市就能降50。你要知道，如果是件普通的国产，我们不是说国产不好，但是它毕竟是漂洋过海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而且每一件衣服上面的羊毛，您听清楚了，不光是澳大利亚的，是澳大利亚的美利诺羊毛。我相信这两年很多人都会看到，哎呦，美利诺羊毛的袜子，美利诺，您去看任何渠道，一双美利诺羊毛的袜子都要卖到50-60块钱。
0: 是，
1: 今天是整整的一件衣服啊，做到了149块钱。女款我觉得今天性价比太高太高了。
0: 对对对，女款因为只降了50嘛。
1: 是的。
0: 然后男款是目前是
1: 三个颜色
0: 、哎，灰色、藏青和豆绿。豆绿也很漂亮。如果大家在三个颜色里面有吃不准，想要显瘦的买藏青。想要就是比较相对来说您的身材是比较匀称的，买灰色。如果说是想要比较穿出不一样的感觉，买豆绿色。
1: 豆绿色。
0: 买豆绿色。
1: 是。
0: 这个豆绿色很洋气，所以三个颜色都有的，我们目前都是有现货的，但是这个直播很可能就这一档售完即止。
1: 对的，因为我们是漂洋过海过来的，就这些存货，不可能再帮你说啊，您今天预定好了以后，我明天再从澳洲就去做好，再从澳洲坐飞机，这件衣服就不是这个价格了。您如果有幸去澳洲旅游，您可以在澳大利亚各大机场、各大专卖店，您都看到美利诺阔这个品牌，
0: 对，
1: 它在澳大利亚将近有600家的门店。然后这件衣服在门店的售价是多少？189块钱。然后如果您说，哎，我不去澳洲可不可以买到？没问题，去它的官网去买，售价多少？也是189澳币，折合人民币在1000块钱。只有在东方购物。为什么东方购物能这么便宜？因为美利诺靠这个品牌登陆中国的第一站就是来到东方购物，当时去年广受消费者好评，所以说他每次都会说承诺，我来东方购物就给东方购物的客人一批性价比超高的衣服，做到了这么低的价格。
0: 你
1: 想，100多块钱，高老师，买全进口的衣服。
0: 接下来中秋佳节嘛，大家可以穿着出去玩，你都不用担心
1: 是
0: 早晚会凉。比如说你的大草原去旅游，或者到哪里去旅游，你里面穿一件这个是足够了。我们是澳洲的，然后是原装进口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因为现在的女款、男款，我们现在商谈排队都非常高。我建议大家女款是一定要买的，男款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因为女款今天直降了50。这个直降50的羊毛你不薅一下吗？好可惜的呢，而且是进口的羊毛，对不对？02-15-11-9900。
2: Never saw myself as a fashionista, but me and my mate in Merino brand, Merino & Co. We've been growing wool here at Lindsay Park for 4 generations, natural fibre. Our wool is acknowledged as the best in the world. Merino & Co. make the most versatile, so you can be sure that you're wearing sustainable, Australian-made and homegrown wool.
0: 好，我们现在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你发现你要的这个浅蓝色没有货了，你就赶快订这个颜色。 啊，因为我们现在我看到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们今天是只降了50，
1: 是没错。
0: 然后这个直播是只有这一场直播，不是说全天候的都有直播的。另外有一些可能已经是没有货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如果不是说我们这个货源已经不够了，我们不可能只降50的，大家明白吗？但是这个其实这个产品是刚好就是正当季的产品，因为马上就是中秋佳节和十一小长假，大家如果想要穿的就是比较的应时应景一点，
1: 不一样的话，
0: 对，又穿出这种季节感，因为秋天嘛，秋天到了就咱们就是要穿羊毛的，然后你又不要穿那种长袖的羊毛，你要穿短袖的羊毛，但你穿短袖羊毛的情况下，你又希望你的这个正式感又要有，对吧？就是它是带有领子的，所以今天就全部都贴合了大家的需要来。
1: 是。
0: 再要说到我们今天的羊毛，我们都知道澳洲羊毛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
1: 没错没错。
0: 今天来看到我们的澳洲羊毛，它的这个档次感是非常的强。
1: 是，大家可以看，这是普通的羊毛衫，羊毛做的是羊毛衫，它的表面感觉是有点扎，颜色也有点混。再往上面好一点的是澳洲的羊毛，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细腻度帮助我们普通的羊毛的细腻度已经完全不一样。但是今天您身上每一根羊毛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美利诺，这个名词我相信很多人很知道，以前叫澳毛，现在很多人说我要高端的叫美利诺羊毛，非常的稀有啊。这个羊毛的细度接近于羊绒，
0: 是的。
1: 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我现在以前我们在90年代说，哎呦，我要买件澳毛的衣服就是很满足了，
0: 老贵了，
1: 老贵了已经。但现在人说，哎，不对哦，我出过国，我看过更好的了。我听说过澳大利亚有一个比澳毛还要好，叫美利诺羊毛。今天每一根都是来自于美利诺羊毛。
0: 是的，每一根都是美利诺羊毛。然后我们今天的女款是只降了50，反复跟大家讲说，一百来块钱，然后买到的就是羊毛的这个短袖，而且是这种学院风，它是复古学院风。再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啊，首先它是这个领子是非常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羊毛的这种羊毛衫的领子。然后你看领子做的很服帖，因为我们整衣是澳洲进口的，我们是整衣澳洲进口啊。再有就是这个领子呢，你可以稍微把它打开一点，这样就是可以营造一个很休闲的感觉。整件衣服呢，它是像这件蓝色我特别喜欢，因为很干净的颜色。那你接下来你要出去旅游的话，你下面其实配条白裤子，或者你想要穿的正式一点，你下面配条裙子都是完全可以的。它就是有这样两排菱格纹，就是营造那种复古学院风的这种感觉，
1: 英伦风的感觉。
0: 对，就是复古英伦风，复古学院风。袖子不会特别的短，因为袖子如果太短的话，比如说你看袖子如果是太短的话，其实就不好看了，会显得我们的胳膊有点胖胖的。它的袖子其实已经基本上到整个这个上半的我们这个胳膊肘的这个上半部分了，对吧？就胳膊肘以上了，都给你盖住了。所以说实际上你的这个到了秋天的保暖性还是能够覆盖得了的。关键是划算，因为才100来块钱。

0: 个大的色系下面的两个不同的颜色，所以这两件我觉得其实都是难以割舍的。如果大家这两件都喜欢，其实建议大家一起都带回去。
1: 哎，鲍叔的对啊，您两件带回去，喜欢哪件留哪件，不要到时候你说，哎呦，我喜欢这浅色，带回去觉得浅色不适合，买了件深色再来看没货了，因为它是澳洲原装进口的，不是说哎我没货了，我在国内我哪里做一做可以补货，它很几乎是补不到货的。
0: 是的，是的，
1: 漂洋过海要将近一个多月才能到了国内啊。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所以说抓紧时间啊。
0: 你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男款，我来试一下那个女款，我待会儿那个我待会儿也给大家穿一下，你先给大家试一下。
1: 男款的话，目前是三个颜色，一个是藏青色，一个是灰色，一个是绿色。如果您说我要选一件显瘦的，那您直接上藏青色；如果您要时尚一点的，我觉得灰色，大家现在都知道大象灰是非常流行的。如果您要穿出不一样的，像我身上穿这个绿颜色，我个人觉得绿色是非常好看的。但是最主要的就是啊，这件衣服的我整个质感特别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领口这里帮您做了一个弹簧，久洗它是不会变形的。有些 T 恤衫洗了几次以后这里塌掉了，很难看，这种衣服不要穿出去。其次在我臂膀这里它也帮您做了一个收口，显得人侧面看上去您的臂膀是非常粗大的，这样感觉就是男人嘛，穿衣服很挺，有穿得出型。其次再往下面来看，大家可以看整体的衣服的整体性特别好的同时，它下面帮您做了一个收口。哎，这个收口我个人觉得特别喜欢啊，因为我觉得我父亲这一代穿衣服很喜欢把衣服缩在里边，但是我随着我们年龄大了以后，缩在里边不一定好，但是缩在里边很正式。但是您看，您就像我这样往里边一歪，整个身体的感觉啊，整个体型就做得非常的好。这就是澳洲设计师在每一个细节上帮您设计的完全是不一样，澳洲流行的叫慢时尚。所以说整体的衣服穿上去，大家可以感觉它跟一看哦，懂的人一看他就知道，哦，这件不是，肯定不是全棉的，不是棉制品的，因为棉制品塌塌的，只有羊毛才能把这种人的挺阔感做出来。今天男款也不需要您到澳洲花189澳币，只要花199块钱的人民币您就能带回去了，只有在东方购物。我再强调，只有在东方购物，
0: 只有在东方购物，
1: 因为美丽诺靠登陆中国第一次直播就在东方购物，所以他回馈给东方购物这些我们的这些嘉宾我们的这些那个客户今天才能做到这个价格啊。
0: 这件藏蓝色已经上身了，给大家看一下，
1: 好看。
0: 其实这件衣服是真的很大方，非常大方。然后我们下面是有一个小收口的啊，你看它其实是整个的一身很长的，你可以稍微把它短短的把它掐在腰间的这个位置，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会不显这个小肚子。
1: 对啊，
0: 对啊，不显小肚子。然后呢，这件衣服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比较显瘦啊，比较显瘦。然后一的版型很正，一般来讲，我们说这个服装的版型很重要。再来看一下细节好不好？它因为是整个是深色，所以就会衬的皮肤会比较白一些。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领子做得很好，很挺阔，像这种衣服其实你就看它的领子和它整个的版型就好了。整件衣服就是深蓝色打底，再有就是这种浅蓝色作为一个点缀。这个衣服呢，如果你看，如果大家像我一样下面搭一条蓝色的这个中裙，对吧？就我们现在家里都会有这种蓝色的中裙。其实你出去玩，跟朋友去聚会，去喝个下午茶，或者说是到哪里去旅个游，短途旅游拍个照，其实这个衣服就是又保暖又好看。它的专柜价格是将近900多，对吧？
1: 900多人民币，189澳币。
0: 对对对。然后在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由原来的199直降了50，就这档直播直降了50，就只要149块钱。
1: 是。
0: 149，这件衣服真的是必收的啊，必买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很百搭的，而且又是在秋天里面的这个很经典的一个款式。
1: 是的，
0: 你知道越是经典就越不容易过时，越会，对吧？就是在我们这个衣橱里面，它的生命力就会非常的强。再有就是这种羊毛的，就是接下来这种早晚天气，比如说温差比较大，因为已经开始降温了嘛。
1: 是的。
0: 就是我们看到天气预报，就是说接下来就整个的这个中国会有华北啊那一带就是开始大面积的降温。所以我们像这样的衣服就是满足了大家，既能够保暖又能够漂亮，对不对？就是我们能够兼顾到自己的美和整个的就是秋季的这种想要让自己能够穿得更加时尚的这样的一种需求。商谈排队很高，我们现在把这个所有的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件衣服是一定要买的啊。然后浅蓝色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就这件蓝色是非常好看的一个藏青的颜色。
1: 是的，女款的话，如果您是100斤以下的，您选165；125斤以下的选170；150斤以下的选175。
0: 我插一句，如果你是在卡码的话，你就往大里买。
1: 对，往大里买一码。
0: 哎，你就往大里买一码哈。
1: 好，男款的话，120斤以下的你选175，140斤以下的选180，160斤以下的选185，190斤以下的选190。男款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带一件回去，因为男士的衣橱不需要多，但是一定要有金。

0: 带来的是澳洲全进口的整衣啊，整衣，我们不是羊毛进口，我们是澳洲全进口的整衣。然后我们现在的藏青色和浅蓝色，就是现在屏幕当中看到这两个颜色是卖的最好的。如果大家是在卡码的状态，大家就往大里买一码，然后因为这样让你在穿的时候更有这个余量嘛，对不对？毕竟秋冬季节咱们可能会吃的有点丰富啊，可能会身上有点小肉肉。然后呢，藏青色其实现在已经是很多尺码已经是备货不多了，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最上面的那一件藏青色的话，您需要抓紧时间。这会现在排队很多，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衣服其实很好打理，因为它是支持机洗和水洗的，支持机洗的，你就把它直接往洗衣机里一扔就可以了。这是来源于它非常好的羊毛做打底，以及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编织的这种对，就是它的那种编织的工艺，使得它不容易变形。
1: 对的。
0: 所以为什么我是建议大家女款起码两件起订，你两件订了都不到300块钱。
1: 是的，
0: 你订两件都不到300块钱。你想看你出去玩，你接下来有多少活动要出去玩？跟老朋友聚会，跟闺蜜聚会，要喝个下午茶，到华尔道夫的那个下午茶去喝一喝，然后明天去那个半岛酒店去喝一个下午茶，你不穿得漂亮一点吗？
1: 一定要有一件衬得出你气质的衣服啊。为什么我们说羊毛制品能衬得出气质？你想所有的材质里边，羊毛制品是不是金字塔顶端的？它能把整个衣服的质感给衬出来，再结合澳洲的羊毛，美利诺的羊毛，我们不是普通的羊毛，不是澳大利亚的您所谓的澳毛，以前说的澳毛已经
0: 很贵了，我们是美利诺羊毛，
1: 我们今天是澳毛中的金字塔顶端的是美利诺羊毛。其次整衣进口，就是所有的制作跟设计都是在澳洲做的，澳洲的时尚是我们全世界走的比较前面的，所以说你会发现澳洲流行的就是这种低调的时尚，
0: 它
1: 最经典的，对，最经典的格纹，
0: 对，
1: 格纹你想流行了几十年了一直没有褪色过，但是这个格纹就帮您做到这个衣服上相得益彰。这件衣服
0: 是好，我们回到现场好不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藏青现在是卖的超级好，我怕大家待会儿一不小心眼睛挑花了，藏青色就没有了。给大家看细节，现在我就是藏青色穿在身上的，出去走动玩耍，出去拍照，然后呢跟朋友去聚会，这件藏青色都非常好看，它很出跳。然后给大家来，我们进去看细节啊，它编织的非常好，你看它的整个的衣服，我做这个动作你看到有透光吗？有没有就是透光或者看得到里面的那种衣服的感觉？完全没有，对不对？而且你看我的手做这种动作，你都感觉不到它会变形，或者是担心有一些变形的问题，没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衣服它本身在处理的时候，它就已经考虑到了很多你需要去机洗的这些功能，所以这件衣服我们把那个牌子拿过来。对，就这张牌子，这件衣服我们是支持，是就放在这好了，就放这儿，我们是支持机洗。

0: 的。
1: 啊，直接扔在洗衣机洗，没有任何问题啊。因为
0: 我们是可水洗的，
2: 可水洗、可机洗的，哪里脏了您就局部的手洗，没有任何问题，不挑的。还有，如果是哪里整体脏了，您就扔在洗衣机洗。而且每件衣服，我们不光来，我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啊。我们所有的衣服，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生产商是澳大利亚美利诺有限公司，
0: 对，
2: 成衣进口。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你们今天价格这么便宜，是不是原料进口？国内市场不是的。其次，在每一件衣服上面，来，大家再看啊，这个我相信很多人很熟悉，不是所有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商品都有这个绿色袋鼠标，一定要是代表澳洲的品质、澳洲的工艺，它才能获得这个绿色袋鼠标。所以说今天这个衣服，我建议大家自己买一件，您的兄弟姐妹如果不行，您也想帮他买一件，马上就要11了嘛，送送礼也特别好。
0: 对，
2: 澳洲纯进口啊，一看这个标就知道是价格的。
0: 是的，送礼也是可以的。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所有的尺码支持大家去更换。但是呢，我建议大家呢，就是你在尺码在买的时候，你就往大里买一码，
2: 没错，
0: 就可以了。就相信高领，因为我是提前试穿过他们的服装的，然后他们的服装是卡码卡得很准的。如果你刚好是在那个公斤数的左右摇晃，你就往大里买一码是不会出错的。并且像这种羊毛，稍微大一点，稍微松一点，穿着是舒服的，
2: 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对不对？穿着是舒服的。那像今天的这个衣服，就这一件藏青色是目前卖的最好的一个颜色。这件衣服其实也是他们的橱窗款，
2: 是的，
0: 就是今年最受欢迎的一个橱窗款，就是这个藏青色。你如果出去旅游啊，下面配牛仔裤、配仔裤、配那种弯刀裤、配休闲裤，可以的。那你说你要去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比如说你要去那个华尔道夫，或者说要去半岛喝下午茶，你配一条裙子，然后上面搭这个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我提示大家，因为我们今天的女款，我为什么反复强调大家女款是一定要买的？你看到有149，你也看到有199，对吧？其实它俩本来都是199，
2: 没错，
0: 就是男款和女款本来都是199，那后来女款做了一个降价，做了一个直降50，所以今天的女款就变成了149。那你看这个颜色也非常好看，我不知道大家买到这个颜色了没有？
2: 这个颜色就比较清纯，
0: 这个颜色很嫩呐、
2: 啊，很嫩很嫩，
0: 很嫩。你100来块钱，你有的时候买一件 T 恤都要100多块钱，对吧？你买一件优抹裤，还不是羊毛的，
2: 对，
0: 都要199，都要200，对不对？我们今天才149，我是羊毛的。所以你想想看，整个的这个面料和品质是说得了话的，并且它这个版型上是帮大家支持可以去机洗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在颜色上面会有一些纠结，不知道该选哪个颜色，你其实可以买个两件回去，你试穿一下。
2: 对
0: 对，你看我把它扎在裙子里面也是 OK 的，对吧？我把它扎在裙子里面也是很 OK 的。然后我把它拿出来，其实配裤子，像这个颜色，菱格纹、学院、复古风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看，就是这个衣服的最大特点就是显瘦显白，然后这个衣服最大的特点就是显年轻，因为它就是宝宝的颜色。你看宝宝的衣服就是这种嫩嫩的黄、嫩嫩的粉和嫩嫩的这种天蓝色，所以就是两个颜色我是建议大家都可以买回去，你来试穿一下。你相信我，这两个颜色其实如果你是家里面很多是牛仔裤啊，或者是这种休闲裤，这两个颜色都好看的。
2: 对
0: 啊，绝对不会就是买回去会有失望的。
2: 对，你配衣服非常的好配，这两个你看高老师深色系配深色系也非常的漂亮。
0: 对啊，你看我裙子没有变过。
2: 对，刚刚那个浅色系配这个深色系好，这就是我们说的澳洲的那种，我们的澳洲的慢时尚，这种时尚的一种的。您看这件衣服简简单单，但是它在细节上面那种经典的英伦风格，
0: 对，
2: 就做得特别好。男款也不用说了，
0: 男款是这样的，这个颜色快没有货了。
2: 这个颜色真的好看，
0: 这个颜色豆绿色我一眼看中，我觉得这个颜色豆绿色是真漂亮。
2: 对，
0: 就这种绿豆纱的颜色。
2: 对
0: 啊，绿豆膏、绿豆纱的颜色，就这个颜色。
2: 对，
0: 它跟它的那个面料哈、啊，面料的品质非常好，然后是双层的，
2: 对，
0: 里面是一层，外面是一层，
2: 双层，
0: 它是双层的，
2: 双层织法，
0: 所以它的编织，来，我们镜头推进的看一下，这里面是一层帮你编织的，是一层面料，然后外面又是一层面料，
2: 对，
0: 所以它这个面料厚实的不得了，你看看，你看还能看得到小孔吗？ 完全看不到小孔，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是双层的面料，这个就是纯深秋都可以穿的。
2: 是的，
0: 甚至你在冬天，你说你如果在比较冷的冬天，像有些人喜欢里面穿短袖，外面穿羽绒服，有没有这种
2: 穿羽绒服，穿件夹克衫都可以，对吧？
0: 对，
2: 你其实
0: 就可以穿在里面，然后这件衣服又高档，才只要100来块钱。其实这个衣服我都好喜欢，你像这种衣服，其实男女穿都漂亮。
2: 对，
0: 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码子比较大的女性哈。个子高的，我觉得你都可以穿这个浅，就是这种纯色的，好洋气，好洋气的。
2: 是的，
0: 我穿不出来，因为那得要1.7米左右的那个高个子。但是如果电视前有这个1.7米左右的，你的女儿或者家里的这个什么啊，就是这个家里的一些亲戚啊，
2: 亲戚朋友，
0: 女孩子都能穿，它其实是男女通款都能穿，很漂亮的，
2: 几乎是不挑任何版型的。
0: 对，这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货源快没有了，女款，尤其是女款已经快。全数售罄，因为今天女款是只降了50，而且没有下一次直播，就是卖完这些就全部都没有了。虽然它是都是秋款，但是我们这批秋款进来的货源非常少，
2: 所以
0: 就卖完就没有了。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3: Never saw myself as a fashionista, but me and my mate in Merino brand, Merino and Co.We've been growing wool here at Lindsay Park for 4 generations, natural fibre. Our wool is acknowledged as the best in the world. Merino and Co. make the most versatile, so you can be sure that you're wearing sustainable Australian-made and homegrown wool.

0: 我们的排队一直很高哈，商谈排队一直很高。我们有一位顾客一个人订了三件，一个人订了三件，就是这个颜色，他订了不同的尺码，订了两件，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浅蓝色，他订了一件，他一个人订了三件。所以我就是跟大家讲说，很多人在抢货源。其实你想想看，现在买这种进口的全进口的整衣，这种价格是不可思议的，
1: 肯定是不可思议。
0: 如果不是进博会，我记得他是去年参加了进博会的。
1: 去年参加进博会，因为是首次登陆中国，就来到的是东方购物，所以品牌方对东方购物是全力支持，说今天这样，新品首发，女款直降50%，男款他说不能说男款又要降女款又，但是我们照顾到东方购物多数为女性客户，所以说我们选择了一个款式，就是女款降了50%啊。嗯，所以说今天抓紧时间，你想100多块钱，您出去吃一个午饭吧。但是今天带回去的是一件澳洲成衣进口，而且采用到的原料是美利诺羊毛的，做工是在澳洲的，今年的最新款式您带回去，您想，而且这件衣服太好搭了。太百搭了，
0: 它刚好就是秋款，
1: 对，
0: 所以说刚好就是秋款。
1: 这款衣服一直是卖得很火爆，但是一旦售罄了，我们是没有预约的，因为我们是成衣进口，要漂洋过海过来的。
0: 对，没有预约，然后码子卖完就基本上是没有了的。
1: 是，
0: 所以像今天的这个衣服，它就是很少量的给大家做一个相当于爆款的这个销售。男款是我们的豆沙色是卖得非常好的，这会上台排队非常高。其实如果看中了的话，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多订两件，因为这个颜色这个款式这个价格都是不复存在的，未来对不对？
1: 没错，抓紧时间了啊。男款的话，我觉得一定要订一件回去，因为这件衣服啊，从现在您一直可以穿到将近深冬。
0: 我一直看到排队很高，你看看，
1: 要排队。
0: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想要问一些问题。
1: 我觉得您
0: 排队非常高，
1: 您先把名额抢下来，您不要说哎，我等在那里问问题，一个个排队，等你排到您了，衣服没了。因为还是去强调，所有的衣服都是成衣进口的，一旦售罄是没有预约的，因为漂洋过海过来要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啊，抓紧时间在11之前。
0: 我们的藏青可以加一点货吗？藏青已经快没有了。
1: 加不了货。
0: 加不了货，
1: 除非
0: 别听我们介绍了，藏青已经快没货了。导演已经在耳机里跟我说了，就是藏青已经快没货了。你们还在这问问题？100来块钱的全进口整衣，全进口的可以机洗的，可以水洗的羊毛的这个羊毛衫就没了，就没货了。02151199000。

0: 我们再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大家是在120斤左右，我建议大家买170，就是码数往大里买。
1: 是的，100斤以下您选175，125斤以下您选170。如果你是就像高老师说120斤左右的，您就选170，没问题的。150斤以下选175，这是女款的啊。如果
0: 卡码往大，
1: 对，卡码就往大里拍，因为这个衣服的弹性特别好。男款的话，120斤以下选175，140斤以下选180，160斤以下选185，190斤以下选190。男款我觉得一定要带一件，男士的衣服不要多，一定要好。
0: 不是，男款可不可以可以不带，但是女款一定要带。
1: 女款必须要带。
0: 对，因为女款
1: 降50了，
0: 只降了50，不是只降了一点点。是这样的，如果你发现哪个尺码是没有货了，你就不要考虑预约的事情了。今天是没有预约的，因为这个是全进口的。然后你能够抢到哪个尺码，你就抢哪个尺码。这批货源其实它就是一点点的货。当时是全进口过来的，刚好也是给大家相当于开一个小洋荤，给大家感受一下，就是澳洲的这个美丽诺羊毛全进口的这种短袖，我们以前没有卖过嘛，
1: 是，
0: 我们给大家感受一下，所以价格上其实做得非常亲民，在199的情况下，今天又只降了50块钱，所以相当于就是可能你在外面喝个下午茶的钱，我们今天就一件这么好的衣服带回去了。商代排队一直都非常高，我不知道大家想问什么问题，你们可以先把想要的那个尺码抢下来，回头再慢慢的问问题哈，一定能够帮大家来解决的，02151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最近这个季节啊，就很多朋友都会说都不太出去逛了，对不对？因为天气太热了。但是你要想知道啊，就如果是在这个季节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营养的一些补充和摄入。因为汗一旦出了多之后啊，除了补充水分之外，身体当中所要流失的一些营养成分也是要补充进去的。那么您说了，如果天气好，稍微风凉一点，走在南京路也好，淮海路也好，那些食品商店吃总归要吃，对不对？被街上转角处哪股香味会闻到，或者说哎呀啥那个干香，我去吃一吃，我相信鲜肉月饼那个味道大家肯定是拒绝不了的。那么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您所欣赏是来自我们妙士林品牌的鲜肉的酥饼，以及是蛋黄豆沙两种不同的口味，也是把更多啊鲜甜香的口感带回去。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朱总。朱总您好。
4: 哎，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今朝子带得来个妙士林啊，实际上也是上海个老牌子。
3: 哎，是啊。
4: 伊辣海南京路第一食品店。
3: 嗯。
4: 啊，全国淮海路全国土特产。
3: 嗯。
4: 啊，城隍庙。
3: 哎。
4: 啊，包括泰康淮海路泰康食品，侪是有的专柜个，几十年的专柜摆辣面搭了。
3: 对呀。
4: 今朝子带得来个两个口味，
3: 嗯，
4: 都是妙士林现在最最最最新鲜的东西了。
3: 嗯，确实。
4: 啊，今朝子阿拉个鲜月饼是75克一只个。
3: 哦。
4: 啊，个头更加大，因为市面高头一般性侪是50克到60克的，对吧？阿拉个酥皮做多少来着？16层，正宗的苏式的做法。那上海本帮的口味鲜月饼。
3: 对。
4: 三肥七瘦，搿只孩子掉出来真的是胖胖香。
3: 三肥七瘦啊，就指它那个馅料啊，不会过于油腻。
4: 是的。
3: 但你说了，因为它是做成了酥皮烤的那种感觉，如果没有一点点肥膘，烤完之后那个肉是抹不大动了，
4: 没这丝了。
3: 对，
4: 对吧？
3: 所以它那个三肥七瘦特别有讲究。那如果说是其他的，不是用到烤的这个方式，基本上2:8，但就因为它是做到酥皮啊，就苏式的，因为苏式当中你知道啊，它那个苏式的皮，给大家看个照片哈，对吧？待会儿我们看一下。这个食物酥皮要烤完之后，焦香要吸满了肉质当中那个汁水，那个汁水哪来？它不是说加水进去，而真的就是肉当中的鲜肉的那些这个油脂到浸入到酥皮当中去，那个酥皮的咸香味的味道也能浸入到我们整个肉当中去。
4: 可
3: 再看一下我们整个的妙士林的哈，这个鲜肉的酥皮真正好好拿到了，对吧？肉汁一盒带回去。那么说到现在很多一些食品不仅仅是好吃，不仅仅是老品牌，还要看它的一些品质，特别是配料表。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到外头去买东西啊，都说能帮我讲起他们是不会配料表清爽嘛，放心了，对吧？
4: 哎，
3: 来看看我们整个这个配料，这是鲜肉的酥皮啊，看到啊，小麦粉、猪油、食物油、新鸡蛋、鸡蛋油的啊，白砂糖、水、马铃薯淀粉、孜孜泥啊，包括是这个甜菜红啊，包括是还有这个鲜料当中猪肉、味精、鸡精调味料、白砂糖、酱油、食用盐、芝麻油、白胡椒粉、生姜、白酒，就这些东西，所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4: 就是老上海鲜月饼的标准配方。
3: 确实，那我们今天也在节目现场烘好了这个易容，大家家里头有这个空气炸锅的，直接烘就好了，
4: 哎，老简单啊，
3: 烘好就好了，
4: 200度，1米10分钟，
3: 是啊，
4: 就好拿各个月饼。烘出来了，有点烫啊，我还是拿一只了，
3: 拿一只的啦，
4: 来，
3: 我们用夹子先夹一下啊，
4: 哦，
3: 哎呦，
4: 这个夹子，来了，
3: 哇，你看烘好。 好了之后呢，它比你平时在生活当中看到的新鲜出炉，因为大家都知道吃过鲜肉月饼的了。打过去冷特了，再煮煮不好吃了。打过去冷特了，也不好吃了。
4: 来，快
3: 到，就是新鲜出炉的那一刹那是最好吃的。我们用啊，这个因为太烫了哈，就是你稍微掰一掰，拨一拨，它外头那个起酥层外头是已经脆脆的了，然后是酥松，到了当中之后那一层是裹住，不要让那个馅料露出来。
4: 对呀。
3: 再到里头去是什么？是我们的鲜肉了。
4: 快到里向哎，可以的。
3: 哦，老实
4: 做哦。就是古老啊，对吧？里向的心啊，哦，相当烫，相当烫。
3: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确实是很烫啊！给大家先看看我们整个鲜肉。
4: 阿拉搿一块肉啊，一只月饼能吃成五克。
3: 哎，
4: 阿拉搿一块肉侪用个新鲜的冷鲜肉做啊。
3: 冷鲜肉。
4: 搿一块肉勿少于四十克。
3: 哦。
4: 相当十足的啊，三七肥瘦，正好的、一口咬下去啊，细香。
3: 对
4: 啊，搿味道真的上海老上海的味道又出来了。
3: 那么看到的地方啊，我就觉得有点馋了，对吧？阿拉不要浪费，就弄搿只。
4: 好好好。
3: 再开始，没说我要浪费一些些，我想要先闻一闻香不香。其实那边空气炸锅打开来，就感觉走在
4: 了
3: 这个南京卡康的门口的东西，对吧？
4: 哎。
3: 结果哎呦，新疆月饼个香味都飘出来了。那再给大家尝一尝，我先尝这个酥皮，掰开酥皮之后，是不是非常的酥和脆？我这个芝士哦，你能听到自己夸嗒夸嗒那个声响。
4: 阿拉用的是猪油起酥，
3: 啊，
4: 传统的配方，真正的传统配方，不用起酥油。所以啊，大家不要担心啥个反式脂肪啊，老啥子不用担心的啊。
3: 再咬下去，
4: 嗯，
3: 它那个猪肉当中的鲜香味已经沁入到酥皮当中去，酥皮当中也是非常的咸香。
4: 是的，
3: 而且它那个肉，尤其刚去。老好吃，就一个字鲜。
4: 一定要新鲜肉。
3: 它的回甘啊，是有点甜蜜呀。
4: 对的，
3: 对不对？
4: 搿上海人的味道嘛，对吧？阿拉上海人欢喜吃的味道。
3: 对对，那么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原材料。
4: 好的。
3: 第一点呢，面粉用的是低筋的面粉，这样起酥的层次会更加好，而且很牢固。第二个呢，是用的是冷鲜猪肉啊，不是这个冷冻肉，不一样的。如果用到冷冻肉啊，有带股那个鸡，
4: 对吧？所以
3: 说
4: 各个原料是最基本的，就是一定要用到冷鲜肉，才能够把各个鲜香的味道调出来。
3: 所以今天带回去呢，不仅仅是有这个咸鲜口感，如果你要单独买的话，单独买这个我们的两盒啊，这个鲜肉的酥饼的话，有饼干窝呢是99块啊。
4: 是的。
3: 或者呢是两盒哈、这个蛋黄红豆沙豆沙的这个酥饼的话呢是这个99块钱，但是有套大组合是特别优惠。所以赶紧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大组合是什么样的价格，
4: 相当合算。
3: 你看，两个鲜肉月饼99，对吧？两个个蛋黄豆沙的月饼99，
4: 刚才也是你造啊，
3: 都是12只。但是如果说你要买4盒我们这个鲜肉的，当然两盒蛋黄的，是不是要毛300块钱了？
4: 这套构成相当惊艳。
3: 今天我们199块钱这套构成你可以带回去，反正放在冰箱速冻当中，四盒也就是24颗我们的鲜肉月饼带回去。还有呢，就是12个我们的蛋黄豆沙的这个月饼带回去，
4: 一共36只，
3: 一共36个，这套组合是199。然后呢，甜的也有，咸的也有。欧力向的空气炸锅烘一烘，现在早上不用出去了，当早饭吃。中浪向，我才像现在这个点啊，肚皮拧了，对吧？当做点心来吃，好吧？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了，最后的30分钟时间，目前金华县非常的繁忙。
1: 是的，
0: 你看啊，刀切下去之后，那个酥皮的酥松软度能够有，对不对？哎、然后鲜肉当中那个汁水呀、啊、咸鲜的那种香味啊，能够沁到旁边那个酥皮当中去。
1: 搿就是老上海的工艺，老上海的配方
0: 了。你裹在一起吃特别好吃。那现在你所看到是我们的蛋黄红豆沙，对吧？哎呦，隶属于底咪咪哎机器。
1: 搿只想象更加像。
0: 哎，我还没吃到过。对，这个没做炒，哎，对，它那个蛋黄是咸蛋黄，而且用的是高油的咸鸭蛋的蛋黄哦。高油咸鸭蛋蛋黄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它那个出油率高，起沙，哎，所以好吃。
1: 是。
0: 然后呢，豆沙是红小豆，
1: 哎，红小豆现磨的，哦、红小豆蛋黄，阿拉是高油黑蛋黄现剥的，不用这种再造蛋黄。
0: 对。
1: 啊，搿就是阿拉苗族人的品质。
0: 对呀、
1: 啊。毕竟代表上海的门面，辣海第一食品啊、泰康啊、城隍庙啊。谁要米养举高朋友们
0: 的哎，是的，那么现在正正好好，对不对？天气也是非常的热啊，有、哎、很多一些小朋友，我这两天还看到了游泳的呀，包括是去运动的呀，艺术熏陶的呀、啊，包括还有这个，比如说加班加点在那边，这个知识类、科技类的一些学习的朋友们啊，都是可以的。因为到了早上也好，中午也好，晚上也好，总有你想嘴巴馋的时候。
1: 是的。
0: 那这个呢，既可以当做点心，也可以当做正餐。我指正餐是什么啊？我说晚上的时候吃爽一点，吃一个鲜蓉月饼。哎。早上的时候当做早饭。正正好好，因为有碳水化合物，以及是啊蛋白质，包括你看我们的蛋黄当中还有我们的红豆沙，对不对？
1: 没错，
0: 红豆当中也有很多一些营养物质，所以小朋友吃的非常非常的香。那这个确实是好吃。你烤好之后在家里头，就是你等到这样的苏式月饼就刚刚拿出来起锅起出来，那个时候是最好吃的。
1: 为啥阿拉要把大家是生皮，
0: 回去
1: 要自家现成烤啊？因为大家侪晓得。上海的老吃客才懂啊，鲜月饼一定要吃热的。
0: 是的呀，
1: 搿、个蛋黄豆沙月饼也要吃热的，冷脱了就蛮不香。侬讲好了，头一趟烫点，南京路排队，排40分钟、半个钟头，介大个太阳，
0: 侬
1: 买好了，哎，侬除非现场吃它，反正我带回去了，到了屋里向，要买搿味道好像跟侬老早吃不大一样嘛，对吧？所以阿拉今朝子拿回去有现场自家屋里向烤一烤，现在屋里向搞皮蛋，哎，自家屋里向可以炸锅啊，有伐？烤箱有吧？咸嘛也不要紧啊，平底锅两面烘，
0: 对，
1: 就好拿个这月饼烘出来了。
0: 是的，你想想看，这虎年打灯光的脾气，你不要像这个朱总说到那边排什么40分钟，你出门那一刹那，我不去了，不去了，算了，对吧？
1: 会烫烫。
0: 在家里头，空调开这个开着。肚子有点饿了、哎、然后觉得有点点嘴巴馋了，哎呀，烘一烘烤一烤也很方便，但是多少时间烘烤的话
1: 值得能啊、我家是用空气炸锅，我在烤箱是200度、一米10分钟、两米
0: 就20分钟啊，就20分钟，然后呢各翻一面。那再给大家说一下组合，今天我们目前为止199元的组合是特别热销啊，因为它划算，那四盒我们的蛋就鲜肉的酥皮带回去是这个加在一起，以及是2大盒的蛋黄豆沙的酥饼，就什么概念呢？这边是4624，24个新月饼，对吧？
1: 对，
0: 包括了12只我们的蛋黄豆沙月饼，199元，一共36个。那侬刚买小组合呢，单米多啊，也不是不可以啊，可以啊。那你侬又想别吃吃，也要吃吃，买大组合。
1: 对、
0: 那这个呢是分开来，你说我单独只想吃鲜肉月饼，2盒就是。12只带回去99元。
1: 对，
0: 那这个呢是也是2盒，就是甜的，对不对？99元，好吧。我们再开一个啊、包括你给大家说一说它的一个用料。
1: 我把大家回
0: 工艺哦，
1: 为什么今朝子给大家推荐苗族人的产品？
0: 为啥？
1: 因为苗族人几十年了，来海南京路啊，来海淮海路啊，城隍庙啊，侪是有的专柜的，所以伊的品质是一直可控的。阿拉鲜肉月饼的做法里向，第一步先是要冲洗鲜肉啊，拿肉夹起打脱伊。啊，我嘞温
0: 鲜肉应该没肉夹起的呀。
1: 哎，伊上头侬家做不大，不用温水，用冷水或者是开水侪不对的。
0: 哦。
1: 搿个就刚刚就个40度左右的温水，要拿搿个上头浮沫了才漂脱。
0: 哦。
1: 啊，全部打它。
0: 哦。
1: 咁么啊，我嘞呢温水和面，啊，温水和面，搿个样子才能更好的发。啊，手工开酥，阿拉是开酥情况侪是用的猪油啊，侪用的猪油，不是用的起酥油，好吧？关键啥？手工包制，每一个。侪是师傅手工帮侬包出来的，最后速冻锁鲜啊，拿回去烘一烘就好吃了，相当的便当，相当的方便。
0: 哎，是的，那今天也有甜的，有咸的，对不对？两个味道通通带回家了，我们再开一个。
1: 好，
0: 前头吃过那个鲜肉月饼了，对吧？再不打啊，吃吃看我们这个咸鸭蛋红小豆的这个月饼、
1: 哎，搿只口味也市面高头勿大看到个。
0: 咸鸭蛋当中是红小豆，你在广式月饼当中有。 苏式当中老少看到
1: 了，老少看到。
0: 那么他用到酥皮起酥之后啊，又再加上这空烤，这米团会的哪能样子？
1: 来来来，
0: 那可能是平时我吃的比较多的，比如说是鲜肉月饼比较多。哎呦，我看个酥皮啊，解了，是不是？外头是酥松，你用嘴巴嘴唇去那边吸哦，以后到了侬嘴唇边高头，里头那个胚呢也是啊，非常的饱满，再加上那么大一颗咸鸭蛋黄，你
1: 看到了？真酷的个咸鸭蛋，
0: 哎，后头掰开来了，阿拉看到红小豆啊，红小豆，
1: 红小豆现磨的豆沙，
0: 红小豆现磨的豆沙，给大家看看，对不对？完全全是庆祝的，
1: 十六层的酥皮，十六层酥皮，这就是阿拉锅里头的讲究。
0: 这样看到啊，看到的啊，好。我们整个的红豆啊是绵软细腻，对吧？也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就是你平时所看到的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
1: 海带香酥，海带里向搿个油再浸到红豆里向去，真的是一口喷香，哎，晶晶甜蜜蜜。
0: 哎，晶晶甜蜜蜜的，你灯太小，搿灯太小，我要这样。
1: 有点远，有点远。
0: 对，我也是很难想象哦，就它那个味道会是什么样子的，对吧？来尝一尝。确实有一点点烫，我就夹夹着我们整个的红豆和这个蛋黄，好烫啊！哇！哦，好神奇的味道，多神奇！太烫了，让我缓一缓说话。
1: 味道高头，大家不要担心。那么也要讲了，为什么道理？
0: 我让我先说完啊，刚刚因为太烫了。多神奇啊，观众朋友们！如果你吃的广邦的那些蛋黄红豆沙的月饼，外头也是甜的，里头也是甜的。
1: 对，
0: 这个不是啊，这个呢是外头是咸鲜，然后正好加上那个咸蛋黄，再加上红小豆，它是属于那种味道的复合型叠加在一起。就你吃到嘴巴当中觉得，哟天哪，这个是好像是个甜品，但是当中怎么会有鲜味？这个确实也可以来进行尝试一下，
1: 没错啊。
0: 所以今天如果说我来推荐组合的话，我还是会推荐199块钱，
1: 性价比相当高。
0: 只是你侬讲199块那个咖喱居然能可能可以解决，不是的。第一点，你看啊，如果你是买两盒酥鲜肉的199，你要买4盒的话，是不是要求198块钱？
1: 对。
0: 那再加两个格红豆沙的，再加199，是不是没300块里的？
1: 是啊。
0: 从单价来说。那么每一颗的月饼，那么还是这个单价便宜。再加上啊，你看鲜月饼肯定是主打的，把它呼吸圈，
1: 对
0: 吧？超硬度，4盒带回去24只，这个呢你可以尝尝鲜。你平时刚才是花99块钱尝鲜，这个等于是稳了多了。
1: 没错，
0: 侬等于是买两盒鲜肉月饼也要199的价格，
1: 哎，
0: 198，多加1块钱送你2盒。这个蛋黄红豆酥的这个月饼带回去，
1: 搿只味道肯定是相当好，相当合算。
0: 新月饼也要求啊，侬加上金座过来买99块钱，你只能买到2盒，那么买4盒带回就是198，那么加1块钱送你2盒蛋黄豆沙的酥饼带回家，
1: 对，
0: 咸的甜的都有了。
1: 再一个，
0: 再次来时间和走时乐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充实江，目前我们的199元组合是非常的热销，老朋友们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嗯，你有没有听错？今天我们单独的两盒是99块钱，但是你买到199的组合更加划算了，对不对？
1: 等于说是
0: 两套的鲜肉酥饼带回家，加1块钱再送你2盒我们整个的蛋黄豆沙的这个肉饼带回家。嗯，那个呢是36只，嗯，对吧？6整盒带回去，你刚才99块钱只是2盒呀。你199这个价格要带回去6盒嘞。
1: 平常人光晒晒比比啊，早上想可以哄哄吃啊，都中上想啊，我不提啊，点心可以去吃，嗯，对吧？配料清爽，工艺才是传统的传承配方，用料才是原来阿拉上海人哪能做鲜肉月饼，做个现代往豆沙月饼啊，用料没加过任何科技与狠活，
0: 是的，
1: 手工包，
0: 对对对，很好吃。但是我相信啊，就也有一些朋友们，妙石林呢，听着听着过啊，到底一个把子哪能样子，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吧？
1: 妙石林，大家斗神王庙也好，去南京路兜兜也好，到淮海路兜兜也好。才能够看到的第一食品，就是阿拉一进门就是阿拉庙里面的专柜，城隍庙有阿拉专柜，泰康食品有，全国独特产也是，侪辣海二家面高头鼎鼎醒目位置。
0: 那他以前就品牌到现在为止，以什么样的点心啊什么出名呢？
1: 是苗石林是以本帮特色出名的。
0: 本帮
1: 是啊，以豆制品也好，以点心也好啊，直接端午节的辰光，阿拉就得大家推出过阿拉苗石林的粽子，啊，梅肉粽子，对吧？大家相当受欢迎，大家欢迎，所以今朝子快要中秋节了，还有2个号头，要中秋节。
0: 快，那也不是老快，
1: 对吧？是吧？但是
0: 呢，侬可以
1: 吃起来了哈，对吧？
0: 那点心吃可以，那么到了中秋节，不能讲我们家里没有月饼，
1: 是啊，
0: 老早嘛就准备好了。但是啊，因为他们家这个月饼确实蛮好吃的，我觉得呢是等不到那个9月25号这个中秋，对不对？而且你想啊，6盒带回去36个呀，如果一家这个2口或者3口的话，那么2个月3个月差不多，对不对？那关键是鲜肉月饼这种咸鲜的口感，你有时候偶尔会想的，但是这个季节你到外头去真的去找鲜肉月饼，你要去寻鲜肉月饼啊，比较难啊，对吧？
1: 到南京路一排排队40分钟，对吧？再讲为啥道理，阿拉上海人欢喜吃鲜肉月饼，欢喜吃豆沙月饼这一类的啊，传统的素食月饼老啥，里向五仁啊老啥。对人的负担太大了，啊，交关人可能啊看到月饼有眼醋的，但是鲜肉月饼，搿只物事，阿拉上海人为啥道理特别欢喜？
0: 有肉呀！
1: 啊，就是外加吃起来也没负担，对吧？味道相当啊好。
0: 是的，那最后的18分钟时间了，欢迎回来。那再给大家说一下组合，因为从价格划算上来说，你今天无论是把它当做月饼来买，还是把它当做这个点心，包括是好吃的美食来进行买的话呢，那199元确实是性价比挺高的。
1: 对呀，
0: 这个呢是12个，12个这个鲜肉的酥饼带回去99，那如果要再翻个倍的话，12变成24，是不是要198块钱？
1: 哎，对呀，
0: 对吧？198块钱，但是198块钱。谁会再送你这个蛋黄酥饼呢？侬搿只面都啊想发达，所以呢，这套199元的组合更加划算了。它不是2盒鲜肉月饼啊，它是4盒，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要198块钱的4盒带回去。不是在妙石林门店，而是在东方购物本档节目当中，你单买99的话，这是不是就198？
1: 对呀。
0: 现在你多加1块钱，我那2盒价值今天在节目当中价值99块钱的蛋黄豆沙酥饼。等于是送给你尝尝鲜，刚才我尝过了，确实跟广式的蛋黄红豆的那个月饼的味道不一样的，一个就是它起酥层加入进去之后，哎，味道是别样的一种风味，
1: 棒棒的口味。
0: 那么再看看我们整个的材料啊，
1: 是啊，那个用料高头啊，鲜肉月饼啊，先是用了精选的小麦粉啊，品质的冷鲜肉，我们不用冻肉的，用的冷鲜肉，再用猪油起沙啊，不用起酥油，用猪油起沙的。再加了鲜鸡蛋面皮，让面皮更加筋道。加了点白砂糖，调出了这个鲜味。
0: 是的，啊，
1: 真正上海人的这个本帮的鲜肉月饼的味道。那么再讲到阿拉蛋黄豆沙酥月饼啊，也是小麦粉以外，关键阿拉品质的海带王是啥个？是扬州的啊，
0: 是扬州
1: 高邮，
0: 哎，高邮的海带王，
1: 整颗的海带王啊，阿拉不用这个再造鲜蛋黄的，整颗鲜蛋黄现剥的。那么再加上猪油起酥，鸡蛋、红小豆相当关键。阿拉买的用的不是成品的豆沙，而是用红小豆现磨的。
0: 是的，
1: 所以加了一道以后，这个味道鲜香啊， 有咸鸡鸡，有
0: 低
1: 米
0: 米，对吧？刚刚我已经在把那个两个月饼吃下去了，确实是好撑，确实那他那个月饼很罗扎粥啊。我们刚才拿出来之后，给大家再看一看。
1: 好，
0: 先看我们的鲜肉的好吧？
1: 好吧，
0: 鲜肉月饼。
1: 来来。
0: 因为说到这样的酥式月饼之后啊，它整个的酥皮的感觉会不一样。
1: 嗯。
0: 一层层起酥会有十六层，十六层什么概念？你可以一层层去剥，而且像这样的月饼啊，机器还真的做不出来，得要手工进行。
1: 做好
0: 手
1: 工
0: 来进行做。
1: 哎，
0: 嗯，然后呢，我们把肉给大家来翻出来看看啊。
1: 来，大家搿块肉啊，
0: 哎，
1: 来，老师们看到吧？
0: 哦、
1: 就搿一块肉四十克，
0: 嗯，
1: 阿拉做斤做两的，
0: 嗯
1: 啊，十六层酥皮包了外头以后，肉里向的搿个鲜香衬到了第一层，
0: 嗯
1: 啊，让搿个酥皮里向也有得迭个鲜香的味道。搿、
0: 嗯、
1: 整块的肉，好的肉大家晓得个是勿膻的，
0: 对、啊、
1: 整块头的、
0: 嗯，
1: 对吧？肥瘦三比七，
0: 嗯
1: 啊。不光味道鲜嫩，外加还有眼汤汁在海里向。
0: 是的，刚才我还特地看了一下包装哦，因为如果说是平时一些月饼也好，粽子也好，放不了太久的，
1: 对、
0: 基本上大概是在这个
1: 九十天
0: 左右。
1: 嗯，
0: 但这个月饼呢，你可以备着，你平时可以当做早餐来吃。
1: 哎，
0: 包括到了这个真的中秋佳节的时候，可以当做月饼来吃，
1: 是的，
0: 对不对？它本来就是个鲜肉月饼的组合。
1: 嗯，
0: 它保质期啊，没有任何防腐剂的情况下，12个月，它因为是生胚啦，
1: 冷冻保存、啊、
0: 能放在这个冰箱-18摄氏度冷冻保存，12个月。你想吃的时候可以当做点心来吃，可以当做正餐来吃，包括天气现在空调房间当中补充营养可以来这个加入，对不对？
1: 对。
0: 到了秋天，包括甚至冬天，你有时候嗯，可能我想吃了。真的是吃肉月饼，就到天气冷下来了，它会特别受欢迎的。
1: 我还跑到南京路加热的天啊。
0: 天气冷下来了，哪能都加热个天了？
1: 天冷了以后也不要担心，12个号头，对吧？想吃了，侪得拿出来烘一烘。
0: 对，现在这个天气呢，没啥人真会得跑到南京路高头去排40个号头，扛不牢的命重要，好吧？真的身体健康。
1: 搿倒没错。
0: 侬吃物事不是为了健康嘛？
1: 是啊。
0: 为了一口吃的，又不讲吃不了，对吧？
1: 跑
0: 到外头去排40分钟的队，你在外头40几度来，
1: 啊是啊。
0: 我讲这个中老年朋友嘛，阿拉从年轻人
1: 吃，啥也不懂。
0: 没人就出去之后才在那边这个。太阳底下晒成40分钟的，那么定定心心在家里头备好了之后，无论是夏天，包括是候鸟下雨的、
1: 嗯，
0: 对不对？你看夏天当中上海的地区台风啊那些季节，能保温怎么怎么？我理想有地球们呢，自己放心，对吧？还有就是今天这个价格，你买到199块钱，带回去的是两种不同的口味，
1: 嗯，
0: 更何况是在今天，我就不拿市场当中价格来比了，
1: 嗯，
0: 就今天来说，你等于是买到4盒鲜肉月饼，加上1块钱就送给你2盒的蛋黄这个豆沙的月饼带回家，
1: 每一只才吃了5颗，搞下来。199块，搿只套餐相当合算，只要5块出头眼。
0: 是的，立刻来把握住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好了，就那十二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备货的组数不多了。你看，有空气炸锅可以用空气炸锅，没有空气炸锅呢，你两面翻一翻，烘一烘就可以了。
1: 对呀，
0: 放少一点点油。那如果说是这个平底煎锅当中的不粘锅的话，甚至于啊油都不太用放，对吧？
1: 基本上每面烘烘。
0: 基本上每面烘的两面也是各烘个10分钟，
1: 对吧？
0: 关键的是好吃，然后当中也有肉。
1: 哎，侬想吃的辰光，侬又好吃得可腻个。
0: 对呀，
1: 大家都晓得西南边搿只物事，侬一定要腻了吃。冷它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
0: 哎，对呀，那如果这两天这个外头热，那空调家里头这个天不开空调已经撑不下去了，对吧？
1: 对，
0: 你空调开好之后，哎，味蕾打开了，想要吃点一点啊咸鲜的。还有呢，就是你说了中饭、晚饭，或特别是晚饭少吃一点的话，你早饭要吃饱，因为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做完想要出去了。趁那个天气还没有特别热的时候，买菜呀，锻炼啊，
1: 对呀，
0: 对不对？包括有些有宠物的家庭啊，还带宠物出去溜一溜的。
1: 那
0: 这个时间段是大家特别说要早上吃的多一点、好一点的。另外一个时间段呢，就是像现在5、6点钟，太阳快落山了，外头也没有那么热的时候。但是这两个事情呢，大家都可以来出去。那么前面是不是要垫垫基？是不是要吃点东西？对不对？你不能老是这个泡饭啊、粥啊，那也挺好的。那么偶尔我们要换换花样，营养要稍微均衡一点点，又方便又好吃，而且不一样的啊，鲜肉酥饼，那其实它也是个鲜肉月饼，带回家自己随时随地什么时候烘烤了就可以吃这个热腾腾的啊，非常鲜和香的鲜肉月饼。那同时呢，今天还会有个非常好的这个口味，蛋黄豆沙口味，也是烘出来的。
1: 这新味道了。苗德林第一趟推出来，
0: 对呀、啊、对呀、啊，搿只新味道开发了，真的蛮好啊！它等于说是把广邦的广式那个红豆沙和蛋黄的融合到了我们苏式月饼当中去。那个呢，大家可以这个放心什么呢？可以稍微凉一点的吃
1: 啊，
0: 或当地星球啊，
1: 对，
0: 你烘好了之后啊，那个蛋黄豆沙酥你就放在那边，稍微两它地尝过了能去瞧，哟，那个味道又不一样了，
1: 对呀、
0: 啊，哎，对吧？最后的9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了，199元大组合，备货不多啊，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到八分钟时间呢，我们备货盒组数不多了哈，
1: 是的，
0: 它是来自我们传统的手工工艺，纯手工制作的，
1: 谁手工
0: 鲜肉月饼，包括是我们的豆沙蛋黄的这个豆沙月饼，是这种新的口味，所以199元呢是把经典传统的鲜肉月饼4盒带回去之外，加1块钱就可以得到我们的鲜肉酥饼，
1: 性价比相当高，
0: 因为199元全部包含在其中了，
1: 对呀、啊，
0: 因为4盒这个。鲜肉的月饼呢、啊、带回家，今天在我们本档节目当中就198块钱，对吧？能买2桶，199块，198，你再多加1块钱，变成了199元呢，会有另外的2盒蛋黄豆沙，都是正品带回去。
1: 一共36只，
0: 哎，一共36只，然后2种味道呢，各式各样的也有了。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
1: 好的，
0: 配料表呢，关键是肉，以及是肉当中有什么其他东西，因为它毕竟啊，保质期是12个月，
1: 嗯，
0: 但这个啊是生的啊，再次跟你说生的啊，你看。我们的面馅料配料表，猪肉、味精、鸡精调味料、白砂糖、酱油啊，食用盐、芝麻，包括是白胡椒、生姜啊，白酒，
1: 没有其他东西了。鲜月饼啊，这个配方
0: 啊，
1: 没乱七八糟么子加里。
0: 是的，那么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蛋黄豆沙。
1: 嗯、
0: 人家先是说到它是上海妙氏食品厂的、嗯，我相信很多老上海人这个肯定是了解了，对吧？妙氏食品厂，
1: 上海
0: 风味
1: 啊，
0: 也在上海的，
1: 嗯、
0: 对吧？妙氏食品的品牌翻过来之后，这边也是啊，你看红豆沙啊、哦，有红小豆、白砂糖水、食物油、咸鸭蛋、蛋黄水、马铃薯啊等等，
1: 对、
0: 啊、对吧？都这些、嗯。然后呢，它也是12个月保质期。
1: 生产地址看一看。
0: 生产地址。值了的地方，上海市奉贤区，对吧？上海妙氏，
1: 就在了上海。
0: 妙氏这个食品生产地址上海市奉贤区，
1: 是啊。
0: 所以本土为大家所制造和生产，然后呢，也是用到了我们整个的这个好的这工艺。这边呢，你说啊，个大锅起来煮，毕竟是生的嘛，对吧？能把光色嘛几条根么子这个煮好啊，但是保质期不长。这个带回去生的呢，当做点心吃蛮好的，平底煎锅。烤箱、空气炸锅，甚至于这个是哎，对，烤箱对、
1: 啊、
0: 空气炸锅都可以。
1: 生产日期阿拉才是最新鲜，
0: 最新批次的。
1: 七月，那这都上都是7月份
0: 的，对吧？那都是这个比较的
1: 近的。才最新的日期啊。
0: 嗯，所以再给大家看一看吧，我们又烤好了2个。
1: 啊，来来来，
0: 嗯，
1: 来，
0: 我们大家
1: 看着新的口味啊，
0: 新的口味吗？
1: 豆酥蛋黄
0: 啊，豆沙蛋黄的。
1: 哦，
0: 哎。你看，你到外头去啊，有些就其他的地方的美食，它也有酥皮。
1: 嗯，
0: 其实酥皮这个美食啊，确实，你像个蝴蝶酥那个酥皮好吃吧？
1: 这就是阿拉上海江浙沪地区最欢喜啊。
0: 是啊。
1: 16层酥皮，16层酥皮，所以侬看到吧，搿酥皮脆吧，香、
0: 嗯、
1: 吧。里向整颗这个蛋黄，
0: 哎，整颗蛋黄，
1: 整颗这个尾巴蛋黄，
0: 老扎足。那么红豆嘞？
1: 啊，红豆才是红小豆，红小豆，现磨的。
0: 红小豆现磨的，
1: 都是红小豆现磨的。
0: 然后也是起沙，蛋黄也是起沙，红小豆现磨的也是起沙。
1: 对呀、啊。
0: 我们再开一个这个鲜肉的，
1: 好
0: 吧？还有5分钟，正正好好、
1: 嗯。
0: 我们把2个口味全部开开来，199元2个口味，咸的、甜的都有。关键的都是这个酥香美味啊，
1: 哎，不管是海带黄豆沙啊，还是鲜肉啊，各个酥皮可以看到啊，相当的蔬菜，足足16层酥皮。
0: 是的。
1: 阿拉搿里向的海料，像搿一块肉，3味7熟啊，3味7熟。啊，我嘞搿块肉重量足足有得40克。
0: 哇！
1: 啊，足足40克。
0: 嗯。
1: 搿个肉汁啊，浸到了这个酥皮里面以后，
0: 嗯，
1: 大家可以看到啊，搿酥皮里向吃满了。吃满了这个
0: 肉汁、哎、
1: 对的，
0: 就好吃啊！鲜肉饼就好吃在这边。
1: 哎，
0: 酥皮里头有肉味，而肉里头呢有这个酥皮的这种酥香。
1: 是啊，
0: 对吧？
1: 特别是啊，刚刚烤出来的辰光，因为鲜肉饼大家才晓得的，吃就要吃搿一口肉的，
0: 对呀、啊，
1: 对吧？侬市面高头买了，去买了烤好的鲜肉饼，带回去就勿是搿味道了。侬自家屋里向烤出来搿味道。还原的正正好好，
0: 确实，而且拎回去的那个带路啊，这个无论是用纸头包装的呀，包括是这个塑料袋的，它那个酥皮一旦是受潮了之后，它会蔫的。
1: 对呀、啊，
0: 你带回去之后，个酥皮要么就分碎了，
1: 嗯，
0: 要么呢它那个酥皮就不起酥了，对不对？就结在一起了，个就像包子一样了，不一样了。这个呢，就是宁愿大家带回去之后自己来做，
1: 哎，
0: 要交给空气炸锅也好，交给我们的这个平板锅也好，烤箱也好，
1: 对、啊，
0: 都可以用的原材料是非常的正宗。低筋的面粉，新鲜的这个冷鲜猪肉、
1: 嗯、
0: 咸鸭蛋是高油的咸鸭蛋，包括是红小豆啊、
1: 哎、
0: 全部您所
1: 起酥都是用猪油起酥，
0: 是的
1: 啊，我们不用起酥油的、
0: 嗯、
1: 用猪真的用猪油起酥啊、
0: 哎、那么起酥油跟猪油这个起
1: 酥油
0: 有啥不好的啦，
1: 是种混合油，
0: 对，
1: 它可能里面会有 反式脂肪。哎，
0: 大家所担心的有一些反式脂肪啊，可能说，因为为啥多，为啥多，哦，可能是起酥油引起的，对吧？当然了，这个也是这个每一个食品当中原材料，包括还有这个价格。起酥油局还是自由局？
1: 根本当然就自由了。
0: 根本好来。
1: 侬现在市面高头自由。
0: 所以为什么你想想看啊？这个起酥油，我们说我们没有用起酥油，用的是猪油。
1: 对呀、啊。
0: 第一鲜香，第二食物本身。以前那个猪油拌饭，包括猪油它本身又是一种这个，对吧？
1: 侬讲了，我舌头瘦下来了。
0: 是呀，根本侬搁里向那个低一点。
1: 是啊。
0: 酥皮起酥是用猪油，里头还有新鲜的这个冷鲜肉，多鲜多香。
1: 对。
0: 说到这边，你看我们朱总。口水都流出来。同样呢，这个时候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把美味的我们的食品带回家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我们的备货和组数是越来越少了。
1: 是的。
0: 那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哟，我现在这个吃到月饼有点点早，但是它不是呀，你看你早上可以吃，它是一个点心。
1: 哎，饼让人瓜当点心啊，这口味、
0: 对的，是的。那早餐可以当做早饭来吃，晚上呢可以当做啊点心啊，包括是正餐。你晚上不高兴弄了，直接弄到它，因为为什么？你看。有那个碳水化合物酥皮啊，又是松香可口，有鲜肉呀，对吧？然后呢，红豆沙当中有甜的红豆沙，你甜羹当中红豆沙圆子啊，红豆沙跟咸鸭蛋黄放在一起，也蛮难得的。
1: 吃月饼就是要吃这一口刚刚烤出来的，跟热腾腾、热气腾腾啊。
0: 对呀、所以今天也是更加优惠。那我们今天价格是这样的啊，单独的这组合都是两盒装。两盒蛋黄豆沙酥饼99块钱，两盒对。

0: 具有上海代表性的地区，
1: 是啊，淮海路哇，南京路哇，啊，南京路第一食品，淮海路哇，全国土特产，对吧？城隍庙，搿些人流量老大、老闹忙的地方，阿拉庙这里已经几十年了。
0: 哎，所以大家也是认得这个品牌，好吧？再次把时间和主持人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许明。看看我手里拿的这个，有没有一些观众朋友能够认识这款植物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4: 嗯，
3: 啊，这个好像长起来像一个一片片的，好像有点像人参，有点像
4: 啊，
3: 对吧？包括这个外皮啊，包括它颜色啊，你看好像也有油环一样的啊。
4: 对的，
3: 周周，你看这里边，但实际上它是什么？
4: 它是黄芪。
3: 黄芪，
4: 对、哎，其实我们上海的椰树阿姨特别喜欢黄芪、
3: 哎，
4: 我见过的很多椰树阿姨保温杯里就是常年是泡着黄芪的、嗯，因为他们知道黄芪是补气的、哎、特别好的东西。
3: 那我们正好聊聊黄芪具体除了补气之外、嗯、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4: 补气，
3: 嗯，
4: 补气这是它最、嗯、就是大家最了解的一个用途哈。嗯、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黄芪古代也叫黄芪、嗯，它的名字就非常的有讲究。
3: 哦、
4: 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里面对黄芪的这个解释就说，芪就是长的意思，
3: 嗯、
4: 黄芪颜色很黄，它是很补益的东西里面的。很长的这个很有长处的啊，很长的，所以名字叫做黄芪。包括到《本草原始》里面也使用了芪字，所以叫年高有德，历年久而性不燥。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又补又不燥，缓缓的像小桥流水，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能够叫做芪。那么它具体是有什么样的作用？这边也给大家来看一下，黄芪它是性微温的，在补气的东西里面，性温的。非常非常的少见，要不就是性寒，你比如说西洋参，要不就是特别的燥，比如说人参、
3: 嗯、
4: 啊，比如说红参、
3: 嗯、
4: 但是我们是性温的、
3: 哎、
4: 所以特别适合我们就是江浙沪人啊，比如说上海人的这段体质、
3: 嗯、
4: 胃干，还有多糖单糖黄酮类的物质，而且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也很难得到的啊，甜菜碱、叶 酸、
3: 啊、
4: 多种的氨基酸、
3: 哎、
4: 粘液质，还有树胶、纤维素，还有微量元素硒，还有硅、
3: 哦、
4: 哎，能干嘛？益气固表、
3: 哦、
4: 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黄芪，因为很多古籍里面都提到黄芪，比如说《神农本草经》《本草证》
3: 嗯、
4: 啊，这边还有《本草逢源》
3: 嗯，
4: 然后这边还有《金匮要略》，所以基本上你打开古籍里面必要称黄芪、
3: 嗯、
4: 黄芪还有很多，比如说黄芪建中汤啊、玉屏风散啊，都有，登归补血汤里面都有黄芪。
3: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么多啊、嗯、
4: 对，
3: 大概给大家总结一下，比如说你这部人群就要吃一吃了，动不动的身体素质的，别人没怎么着的，您就怎么着了啊，大概这部分人群一定要好好的补一补黄芪，身体劳累的也可以吃一吃，刚才我跟他说的那个就是这儿啊，身体特别虚弱，别人没怎么着，您先中招了的，还有一些整体的面色呀，气不足啊，其实黄芪也是蛮补的，
4: 嗯，
3: 对啊，在这方面还有一些人就是精神头不好，跟这个有点相关系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吃好一点的黄芪的话，很多人说那我回去煮煮汤啦，或者煲煲汤啊，放点黄芪啊，不是不行，但是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并不是整颗的黄芪，
4: 嗯，对，
3: 而是用黄芪给您做了一个深加工，
4: 对，
3: 直接做了一个
4: 破壁，
3: 它还不是一般打粉，
4: 不是一般的破壁，我们这个破壁是有自己的专利的、
3: 嗯、哈，
4: 一会儿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是一个非常高科技的企业、嗯、草精华给大家做到了一个更好吸收的一种破壁方式，甚至它的破壁方式直接就拥有国家专利。
3: 我给大家读一读啊，嗯、这个发明专利啊，这个名字是对于黄芪这方面的破壁粉颗粒的制剂、嗯、制备方法，要有发明专利。
4: 对，
3: 它要对黄芪有破壁，
4: 是
3: 一般黄芪很难做到破壁， 它的工艺要求非常高。对于破壁这一项技术啊，对于黄芪，我们今天对于黄芪这款啊产品的破壁技术有中国专利银奖证书。嗯，所以今天您吃到的不是一般般市面上随随便便，就像您家里那个小钢炮，我只是给它搅碎了打碎了就好了，那是两回事。嗯，你要真真正正吃到里的营养，就是打到这个状态才可以。
4: 没错，它是一种类似于揉搓的方式，它不是那种完全打碎的方式，既能够打通它的细胞壁，打碎它的细胞壁，又能让大家更好的吸收。关键是第一是好吸收，第二是我们得到的营养更多。大家都知道黄芪里面呢特别核心的物质就是黄芪甲苷啊，黄芪皂苷。这个里面黄芪切片如果只能吸出0.01%的黄芪甲苷，那破壁黄芪的话直接能高达0.0279%，
3: 这厉害了，
4: 性价比非常高。另外呢，就是如果我要把黄芪用这么高科技的方式打成就是黄芪就是破壁的这样的粉末，如果用那种差产地的黄芪，我觉得有点得不偿失啊。
3: 是，
4: 因为这么高的技术，它的工艺难度很大，一定要用好黄芪。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选的是甘肃的道地黄芪。但凡这种草本的东西哈，大家都知道对于它的产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选的就是甘肃的金盏银盘菊花心的一个黄芪，它的品种叫做蒙古黄芪。这个甘肃黄芪是什么时候成为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的黄芪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黄芪的产地啊，我们说的道地的黄芪它是什么时候在甘肃成为主要产区的，在南北朝时期，
3: 中国人
4: 就知道甘肃的黄芪特别特别的好。
3: 南北朝，
4: 对的，
3: 就认准了甘肃产的黄芪是好东西啊。那我们今天必须来自于这里啊。
4: 是，
3: 再给你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是一个罐装的，这一罐市面上价格99块钱，
4: 100块钱左右吧。
3: 对的，100块钱一罐啊，上面写的很清楚啊，代用茶，代用茶。然后打开之后，里面是这个样子。看到吗？
4: 还有一个就是保鲜层吧。
3: 密封。下压，把它打开，给大家稍微的展示一展示。
4: 好漂亮啊！
3: 里边呢是这样的，大家看到了吗？一包一包，一包一包的，是这种情况。我们给大家也泡一泡啊，剪一块泡一泡，让大家感受感受。我们倒在这个杯子里啊。
4: 行，给大家来泡一个，就是非常简单。你看一条一条的，这边还会有这个四口，我们就直接给大家剪开，让大家就是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晶体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这个晶体呢？大家完全是，你看它是有很细很细，因为我们这个杯子下面有小孔嘛，你看这个晶体直接是能够穿越小孔到下面的这层杯子里面。大家都知道这个只是过茶水的孔，非常非常细的，所以我们的破壁技术让它打得非常非常的细。但是如果你放上水之后啊，给大家看一下哈，
3: 看这个沫沫，
4: 是
3: 看到了吧？
4: 是。
3: 这沫沫非常非常细了，
4: 对的。
3: 但是它把它也做成了颗粒状，把它破壁之后再做成细小的颗粒状，这样冲泡起来是更理想。
4: 你说我拿整个的黄芪，我是不是就是得给它到最后还是得倒掉了？我是没有办法让它全部吃下去的，
3: 完全吸收掉。
4: 对，
3: 我们今天就不用。你带泡茶的状态，你是可以把它完全吸收掉的。因为茶顾名思义，我可以泡好几壶。
4: 对，
3: 我这个喝完之后了，我下次再喝，然后我再喝，大家明白不？所以经过不断的。就你像泡酒泡以后，它大概就可以让您喝了好久，而且即便它没有味道了，我们也可以把它吃掉。你像整个的片片，你怎么吃掉它？你怎么嚼？
4: 是
3: 没法嚼啊！你就这样酒煮一下，酒泡一下，完全是可以的。你就是放在开水里面呢，也是可以的啊。
4: 好香哦，黄芪的浓香就从这里面就出来了哈。因为这里面的黄芪皂苷，包括黄芪甲苷这些核心的物质，保留的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喝。所以我们上海的爷叔阿姨平时养生的时候，老是泡那个一条一条的黄芪，
3: 真的很浓，这个是真的很浓。比我直接泡，以前我泡过黄芪水的，
4: 就是没有味道哈，
3: 保温杯或者硬煮，你硬煮的话，你终究那个你没法嚼，它就像一个小树干的那个
4: 树皮儿。
3: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黄芪的这种感觉口感，就像那小树枝儿。
4: 对，
3: 你把小树枝啪啪啪切断，然后你就硬煮，煮完之后那个树，你怎么嚼嘛？它有一点点类似于那种的，但是你把它打成粉，可以这样理解，以前的风斗。硬邦邦，
4: 对对对，
3: 你不打粉，你难嚼，它有一些纤维，硬纤维，
4: 而且不好吸收，还挺浪费的。
3: 你就可以把它和风斗同样等价。你风斗你不这么做，用我们今天这个技术，你完全可以吸收。
4: 是，
3: 所以有的时候会把那些风斗打成粉了。我们今天黄芪终于也有这样的技术，
4: 没错没错，
3: 你把黄芪也打成破壁，不是打成粉那么简单，是破壁，把营养都 尽量的吸出出来，
4: 而且用的是斗地的甘肃黄芪，然后它很好百搭，你就直接喝也可以，跟陈皮搭，跟菊花搭，
3: 不错，
4: 然后跟这个枸杞搭，你想怎么搭就可以。观众朋友，比如说哈，你泡了一杯陈皮茶、枸杞茶、菊花茶，你就直接把我们的这个破壁粉直接加进去，跟它一起喝，不会有任何的异味，反而更加的香甜好喝。
3: 是的，我们今天这一罐呢，在市面上刚才给您说过了哈，99块钱，这一罐当中呢，我们给大家看看一共是有多少包，一会跟大家再说一下啊，把我们。总共拿回去的总包数是有
4: 20袋一罐啊，
3: 对，120包，20罐是一罐里面是有20包，我们今天东方购两个构成，一个构成是199，199拿回去是3罐，那我请问大家了，请问大家6罐是多少钱？近400块，
4: 400块钱，
3: 差2块钱400，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是358块钱，再减去了100多块钱呐。40多块钱，不好意思啊，再减去了40多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对不对？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就订购6罐装，6罐装的性价比，刚才周周给大家算了一下，120、200、300多，大概2块多，
4: 2块多钱一条，
3: 2块多一包，还是很划算的，尤其是在这个季节补一补，如果您流汗特别多，或者是自己的能力有点差。特别是有一些坏东西一来了，您先中招了，别人都没事儿。
4: 对，
3: 这样部分人群呢，特别适合来喝点黄芪。打电话订02-151-119900。
5: 你的胃气不足，身体的气虚，我们就先要把你的身体的气把它补起来，把胃气补起来。所以应该说什么时候可以吃，对于这样一个气虚胃气虚的人，我们就应该吃黄芪了。只有气虚的水肿，我们才使用黄芪。你看我们前面不讲到的，感觉到少气无力，平常的食欲也不好，那么脸色看到也不好，脉呢一摸呢也是脉是比较弱的，这种气虚的人，我们用黄芪，并且把黄芪的用量要加大一些。
6: 大家都知道黄芪是补气的，正统的是中气，其实它其实是补脾气，
7: 脾气
6: 我们脾在中嘛，
7: 脾啊，
6: 对吧？就是它补脾气，所以说它补了脾气呢，它除了补气以外，它还有固表的作用。脾好了，我们的
7: 皮肤
6: 啊出汗，它的那个力量就会更好，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人气虚就会自汗盗汗，吃了黄芪补了气，自汗盗汗的这种症状就会消退。
8: 黄芪呢，它有很好的健脾益气的作用，加上枸杞呢补益肝肾，所以在这里呢起到既补益肝肾又健脾益气，应该说是先天后天都得到滋补，因此我们说喝了这杯茶可以使你精力旺盛。
9: 从种植到生产，从科研到销售，从终端到云端，从生态链到产业链，闭环管理，溯源可控。心也是一种爱，一种健康生活的新方式，追求滋养身心的原生态，满足现代生活的快节奏，是风姿独领。心是创新赋能传统，不断迭代创新的新一代。创新无止境，守正有未来。

0: 天呢，给大家推荐到的啊，这个黄芪能做到破壁，我是第一次，我不知道周周有
1: 没有。我也是没有听说过，因为我们以前觉得这些草本的好东西只能靠硬泡。
0: 对，就是原材料。
1: 对，
0: 就原来就是像树枝一样，就像树枝一样。
1: 所以你会觉得好浪费呀、啊。比如说香参那种软一点的东西，我可以泡完了以后硬把它吞下去。
0: 对。
1: 但是像黄芪它比较硬嘛，
0: 硬棒棒
1: 比较坚硬、所以你就是泡完了以后你就会把它丢掉。
0: 丢掉。
1: 其实你营养损失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是的。
1: 我们买黄芪也不便宜，特别你要买甘肃的道地黄芪，那真的是比普通产地的黄芪更加贵，因为它里面的核心含量、营养物质更加的丰富。所以我们今天首先用高科技让你不浪费，我们把它非常好的黄芪打成这样的颗粒，让你很好吸收。当然我们不是那种弄成溶液再把它晒干变成好像速溶咖啡的那种颗粒，不是感冒颗粒那种颗粒啊，它不是会溶解的，它是把大片的黄芪打成好吸收的颗粒，让它的营养好吸出。但是你把它泡开之后，那些颗粒一直都是在的，你到最后的时候它泡软了以后，你就可以把那些颗粒全部喝下去。
0: 这个科技、这个技术特别的。
1: 对，
0: 我再跟大家讲，刚才周周说的那个不像什么什么粒颗粒，
1: 对，
0: 什么冒颗粒，泡完水后马上那个粒粒就融开了，不是的啊、
1: 那个是先弄成液体，然后再收干成颗粒。
0: 大家看到了没？
1: 不是的，
0: 这个勺子里面
1: 我们是把黄芪打成这样的颗粒，
0: 它还是首先它先破壁。破壁之后呢，重新让它形成这样可以久泡的颗粒，明白了不？
1: 然后你到最后可以把这个颗粒全部吃下去。
0: 对的，比如说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上面不是有吗？不是跟你展示了吗？你最后泡完茶啊。
1: 如果是大片的黄芪，你没有办法这样吃。
0: 极其的绵密，
1: 对，
0: 极其的软。你回去你试试看，能想象把这种像树枝一样硬的黄芪，最后先破壁，
1: 对，
0: 然后把它酒泡，软软的把它都吃掉，
1: 打成能下嘴、能咽下去的小颗粒。
0: 您的钱不白花，刚才周总讲的咱不白花，
1: 是，
0: 而且这个黄芪水的味道正好适合咱们这个夏季。刚才也说到了，如果您气呀、虚呀，
1: 对。
0: 比如说流汗多呀，
1: 没错，
0: 然后你身体素质不够强啊，
1: 人过四十就已经元气自半了，所以补元气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你有时候觉得有心无力，
0: 这个味道，
1: 对，那没办法，元气不足了，所以夏天喝点这个东西太好了。甘肃的黄芪一点不浪费，打成这样的破壁，
0: 而且它上面刚才写了，甘，
1: 对，
0: 你知道甘吗？它不像有些参类的，它是先苦再怎么样，有一些参的味道，它真的是甘哦，
1: 甜甜的，
0: 对的对的，
1: 很好喝。
0: 哎，这个我是第一次这么认真喝黄芪，因为以前的黄芪泡太久了，都没有什么太多甜味的，
1: 对的，
0: 得硬泡硬煮。今天不需要，你随便的开水这么一放一倒，哎，你它是带泡茶的形式，大家懂吗？
1: 对的，
0: 带泡茶是什么意思？它原材料不会消失，
1: 是
0: 它只会变软。你想想看，茶叶它从硬邦邦的状态慢慢泡软了，然后我们今天还可以把它吃掉，最后把那小颗粒全都吃到肚子里。
1: 没错，
0: 您可以试试看，今天1999有光朋友在订，但是如果更要订的话，我觉得咱就订这个358块钱的，
1: 因为更划算。
0: 你看1999咱差2块钱是
1: 400块，
0: 对吧？
1: 398
0: 嘛，便宜了40块，再便宜40块。
1: 对，
0: 您今天拿回去的这6罐装，此时此刻您一天拆上一包。对吧？早一包，晚一包的也行啊。对吧？一次喝上一包就可以了。
1: 对，
0: 一泡咱泡好几户。然后泡完你觉得没有什么味道的时候，你把整个的什么小颗粒全部都吃掉。
1: 对，
0: 而且人家这个牌子草精华非常有名气。
1: 没错没错，很多朋友说我如果不了解这个牌子哈，我可能就宁可自己到市场上随便买黄芪，我看得到摸得着，对吧？
0: 对，
1: 你没有给我改变它的性状。但是大家认准这个牌子哈，草精华，它的破壁草本年销售额大概在有40亿左右，包括也是全国百强连锁有20万家的门店都在热销我们的品牌，
0: 就你可以看得到它。
1: 没错，
0: 你是看得到它。
1: 我们自己是有实验室的，因为我们要做破壁嘛，然后我们的实验室是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的实验室的认可证书，有这个证书。另外我们的这个破壁的专利也是获得了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的证书。我们的这个发明专利哈，就是它的破壁技术，您看哈，一种无添加的破壁颗粒制剂的制备方法，甚至还获得了中国专利
0: 四个奖项了，
1: 你想是不是很权威？
0: 所以大家安心，今天这个牌子，人家在这个破壁上面，在这喝到营养上面，毋庸置疑的强。
1: 对的。
0: 但是既然还让大家实现像泡茶一样的，不是冲一泡它就化的，不是啊，
1: 是
0: 它不是你冲一泡就化。我再强调一遍，它是让你久泡的。来，麻烦我们摄像老师再给他个镜头，它还有，
1: 是的。
0: 这颗粒都在这上面呢，看到没有？
1: 这就是把大块的这个黄芪变成了这样小的颗粒。大块的你泡再久你喝不下去，
0: 哎，
1: 小的它软了以后你可以把它嚼碎了咽下去，我们一点不浪费。
0: 对，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特点啊。所以大家要订哪个？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直接入手
1: 大集合
0: 六罐的。
1: 对，
0: 哎，六罐，而且这一罐里面，我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啊。嗯。首先呢，一罐里面一共是有20包。
1: 20包，
0: 一包里面
1: 每包两克。
0: 哎，一包里面是有两克啊。
1: 好漂亮啊！
0: 一共是20包，也就是40克的量。
1: 这个、送亲戚朋友挺好的。
0: 对呀、啊，很的体面哦。
1: 很体面。
0: 原料产地刚才周周说了，
1: 对
0: 拿好。
1: 甘肃，
0: 南北朝就甘肃了，
1: 就甘肃了，对。
0: 哎，咱们这个老祖宗这认准的地儿，咱就是来自于甘肃的啊，就只有黄芪，
1: 道地产区，
0: 原料没有别的东西，
1: 没有加糖哦。它是因为甘肃的黄芪太好了，所以吃起来会有回甘的、甘甜的味道，
0: 真的是有甘甜的、啊嗯。你回去慢慢品一品，而你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嗯。
1: 就是你觉得身体就是不舒服的，然后有点中气不足的，
0: 对的，
1: 容易疲劳的、嗯，然后经常脸上你会觉得有点黑眼圈呢，或者是脸上长一些奇奇怪怪的不好看的色颜色的东西、嗯，这一类的人群女性朋友都非常非常吃黄芪、嗯，就是总结一个字，它是补中益气 的。你但凡身体倦怠，然后经常气短，食欲又不太好，上厕所的时候老是粘着马桶壁，这类的人群非常适合吃黄芪。
0: 所以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咱们条件允许的话，直接入手358就好了。
1: 对，
0: 入手多，我们自己喝的酒对你补气啦。养养生啊，尤其是您这个身子骨虚弱的观众朋友们，尤其适合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2: 芪是什么意思？芪就是长者，所以称黄芪是补气之长。哇，既然是长者，有一定岁数，它就比较稳。
3: 我们一般怎么吃呢？是含服啊，还是也熬黄芪粥？
2: 大概宋朝的时候啊，就有很多的记载了。你比如说苏轼还给黄芪粥写诗呢。嗯，他说：“白发起簪羞彩胜，黄芪煮粥见春盘。”嗯，就什么意思呢？就是黄芪煮了粥啊，你的脸色会非常好，知道吗？精气焕发。
4: 夏天可以吃黄芪，不上火吗？
5: 哎，对了，黄芪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最大的优点，补气而不上火。
4: 那关键是
5: 还有同时有固表的作用，尤其像你们出汗多的人。那就更好。
6: 黄芪是滋长，那这里主要还是讲它的一个功效，它就是力大攻红，它的那个补的力量是很强的，而且呢它补是多方面的，它可以补气，它还可以生阳、嗯、另外呢它补气还可以生血，其实我们只要是补的话都可以用到黄芪。
7: 是的，这个北条纲目里边也提到说，这个黄芪芪芪者长也，嗯，说长也就是补气之长，补气之首、哦啊，你以后各个时代的这个大家对这个黄芪有过更多的论述，啊，认为它可以补元气、补诸上虚血、嗯，壮脾胃。
8: 大家都知道黄芪是补气的，正统的是中气，其实它其实是补脾气。
4: 脾气，
8: 我们脾在中嘛，
4: 脾、
8: 哦、对吧？就是它补脾气，所以说它补了脾气呢，它除了补气以外，它还有固表的作用。脾好了，我们的
4: 皮肤
8: 啊出汗，它的那个力量就会更好。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人气虚就会自汗盗汗，吃了黄芪补了气，自汗盗汗的这种症状就会消退。
9: 黄芪呢，它有很好的健脾益气的作用，加上枸杞呢补益肝肾，所以在这里呢起到既补益肝肾又健脾益气，应该说是先天后天都得到滋补。因此我们说喝了这杯茶可以使你精力旺盛。

0: 黄芪是好东西的，嗯，就是我经常会把它认为是一个更加亲民的，类似于像人参一样，
1: 小人参，
0: 对对 对, 对，小人，对，都懂我的意思。
1: 但是它比人参其实有更强的地方，
0: 更温，你刚才说了那个，
1: 它是性温的，人参是
0: 比较燥，
1: 比较热，
0: 对 对, 对, 对。
1: 你像这种天气已经这么热这么燥了，你再吃人参，你是
0: 就是
1: 有点受不了，
0: 害怕了。
1: 但这个季节你完全是可以吃黄芪的，而且我们中国人吃黄芪的历史太长了，1000多年了，嗯，所以大家真的是对黄芪一点不陌生，只不过怎么吃黄芪，我们性价比更高，我们能吃到更多的营养，可能要商榷一下。平时自己泡，你说能泡出来多少？黄芪的细胞壁是非常非常严丝合缝的，你的有效物质可能就锁在细胞壁里出不来。你把它打碎、打粉，好像平时我们觉得这样吃起来不太方便哈。但是今天我们是用非常好的新型的破壁技术给大家变成黄芪颗粒。这个颗粒您别以为是那种放在水里就溶的，那种溶的颗粒呢是先把它弄成水，然后再收干成颗粒才会溶解。但是我们不是那样子做的，我们就是把这个特别好的黄芪啊，对，打成颗粒，所以它是就是你泡了以后，它的营养能够吸出的更加的充分完全，但是它不会彻底消失，它不会溶在水里。黄芪仍然你看得见是小小的颗粒，但是你到了最后把它泡软了之后，你是可以把它嚼下去吃下去的。
0: 你对比一下，这个是我拿的市面上很多大家买到的黄芪片片，这个黄芪片片跟我们这个随便一个地方比一比，我随便放在这儿，你看它的大小，但是我都要往前放一放，你看它的大小颗粒了吧？市面上的大概就这么一点点大小。
1: 对的，
0: 我们大出了多少倍？你自己看一看。
1: 我们是甘肃的黄芪，
0: 对，非常的正宗，原材料正宗的前提下呢，再给你做破壁。所以就这个破壁让大家喝起来是非常的地道，就是它里的营养都能喝得到。
1: 是的，因为我们是甘肃的黄芪，我们在南北朝时期哈，中国著名的黄芪产地就已经到了甘肃了，包括到它叫做千年药都，有非常明显的金盏银盘菊花心，品种是蒙古黄芪，跟其他地方的黄芪就是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你看这是谁的牌子？草金华黄芪生态溯源基地，我们在甘肃就有非常大的一片专门种黄芪的溯源基地，所以是自己的黄芪，再给大家用到我们非常棒的有国家专利银奖的破壁技术，这是专利技术，所以导致它能够析出的黄芪甲苷非常的高。破壁之前用黄芪切片来泡，只有0.001%的黄芪甲苷的析出，但是在我们的专利技术之后，破壁黄芪能够得到0.0279%的黄芪甲苷，核心的那个就是物质我们得到更多嘛，但是我们花钱其实更少一些。
0: 来，我们给大家看看平常日常搭配啊，比如说周周前面有几个，我们的里面其实已经有了，有放着黄芪了，
1: 是
0: 要稍微的搅拌搅拌也行。它那个下面好像第一个是有的，
1: 已经有黄芪，
0: 有的好像是有的。周周给它稍微搅拌一下，
1: 好，
0: 底好像是有的，真的是有的，有，
1: 对，
0: 有的，有的，有的。
1: 是啊，您平时来喝这个陈皮水的时候，直接把我们的黄芪颗粒放进去。很多朋友说怎么不融化呀？这颗粒还是这样，对，它不会融化的，是最后您喝的时候把它喝到肚子里面，
0: 你就把它研究茶就好了。它就是茶，
1: 它就是用破壁的搓揉的技术，把大颗的黄芪变得更好吸收，更好吸出营养的小颗粒的黄芪，不是那种会融化的，会融化那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另外这个
0: 变冲剂了，
1: 对，直接变冲剂了。我们不是冲剂，我们就是实实在在的甘肃黄芪。
0: 它是茶，然后
1: 对，这是茶，就是你连着这个菊花水，连着我们的黄芪颗粒，直接喝，
0: 喝掉的，
1: 对，最后全部要喝掉的，这就是非常好的甘肃黄芪。另外陈皮，菊花、枸杞，你都可以。哎，你看，就直接把我们的黄芪放进去就可以了，然后就能喝完。还有这边还有小米粥，早餐吃小米粥的时候，咱们放点黄芪颗粒，每天早上这个有点那种药膳的感觉哈。黄芪小米粥，这个多营养多滋补啊。
0: 所以您看，这个是代泡茶，我再说一遍，它是茶，
1: 对，
0: 它不是冲剂，
1: 不是冲剂啊。
0: 所以您泡完水之后，它原来的颗粒一定要在里边，
1: 它不会速溶的。
0: 化掉了它就有问题了，
1: 对的，
0: 它不会化掉的，这就是我们的专利技术。反复强调了专利技术，一让你破壁，二它变成茶的状态，
1: 是
0: 既保留了破壁的营养析出的能力，同时还让你反复几遍泡几货，就跟你喝茶是一个道理。
1: 是的，但是我们最后一定要把这个所有的颗粒状吃到肚子里面，它也更好消化，不会像你嚼黄芪片片是很难消化里面的核心物质的。
0: 稍微拿起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底部，
1: 对，
0: 底部看到了吧？
1: 是。
0: 是不是啊？这都是在底部呢。
1: 哦，
0: 你可以泡好几货哟。
1: 对，
0: 所以这是茶，我再说一遍是茶，不是冲剂啊。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说，哎，那我喝一杯不就没了吗？那不会的，让你反反复复喝。如果真的冲的特别淡，连这个颜色已经变成清汤透明水的话， 那你就不要再泡了，
1: 是
0: 直接把它喝掉就好了。我们今天的构成拿回去呢，这一罐一共有40克，
1: 对，
0: 它是这样的一个，都是铁罐包装的，
1: 很漂亮的。
0: 这个打开抠开之后，这里面就是我们今天一共20包，
1: 20包，
0: 一包里面是有
1: 两克，
0: 而且正宗的甘肃的品牌草精华。您要是比一比啊，看一看呢，一般都有专柜的，这一罐99块钱。我们今天如果199的话，拿3罐，我请问大家拿6罐是多少？乘以2就好了。398块钱，我们398到358，再给您让利40块，拿回去6罐，经常泡一泡，喝一喝，它又是温的，
1: 对的，
0: 它又不上火，
1: 补中益气啊，应该来说适合我们大多数人的体质，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出汗特别多，然后经常吹空调，一下到热的地方，一下到冷的地方，身体很容易受寒，很容易伤元气。还有就是年长了以后，经常觉得力不从心的朋友们，想要补补元气、补中益气的，喝黄芪特别特别的有好处。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9900。

0: 旗是什么意思？旗就是长者，所以称黄旗是补气之长。哇，既然是长者，有一定岁数，它就比较稳。
1: 我们一般怎么吃呢？是含服啊，还是也熬黄旗粥？
0: 大概宋朝的时候啊，就有很多的记载了。你比如说苏轼还给黄旗粥写诗呢。
1: 嗯，
0: 他说白发起簪羞彩胜，黄旗煮粥见春盘。
1: 嗯，
0: 就什么意思呢？就是黄旗煮了粥，你的脸色会非常好，知道吗？精气焕发。
2: 夏天可以吃黄旗，不上火吗？
3: 哎，对了，黄旗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最大的优点，补气而不上火。
2: 那关键是
3: 还有同时有固表的作用，尤其像你们出汗多的人，那就更好。
4: 大家都知道黄芪是补气的，正统的是中气，其实它其实是补脾气，
2: 脾气
4: 我们脾在中嘛，
2: 脾啊，
4: 对吧，就是它补脾气，所以说它补了脾气呢，它除了补气以外，它还有固表的作用，脾好了，我们的
2: 皮肤
4: 啊出汗，它的那个力量就会更好，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人气虚就会自汗盗汗，吃了黄芪补了气，自汗盗汗的这种症状就会消退。
5: 黄芪呢，它有很好的健脾益气的作用，加上枸杞呢补益肝肾，所以在这里呢起到既补益肝肾又健脾益气，应该说是先天后天都得到滋补，因此我们说喝了这杯茶可以使你精力旺盛。
6: 喝黄芪要破壁，破壁黄芪认准草精华，草精华破壁黄芪专利破壁技术，释放更多黄芪精华。喝黄芪
7: 要破壁，草精华破壁黄芪。
8: 从种植到生产，从科研到销售，从终端到云端，从生态链到产业链，闭环管理，溯源可控。心也是一种爱，一种健康生活的新方式，追求滋养身心的原生态，满足现代生活的快节奏，是风姿独领。新是创新赋能传统，不断迭代创新的新一代。创新无止境，守正有未来。
9: 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跟大家再次说声抱歉啊，虽然我们今天是全新产品，但也没有备够量，尤其是今天这个形式啊，大家不要看是这样的颗粒，说你这样的颗粒怎么叫破壁呢？我们是在破壁的前提下给您做成一个让您可以久泡久喝的茶的形式，是带泡茶，
10: 是
9: 它不是冲剂，
10: 对，
9: 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个概念是不同的，
10: 速溶咖啡那种颗粒叫冲剂，
9: 对，
10: 感冒冲剂那种叫
9: 冲剂，
10: 它本来是把它打成彻底的粉，然后溶在液体里面再收干，所以你一旦遇水呢，它就又化掉了。但是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没有把它泡水再收干，我们直接就是把道地产区的甘肃黄芪用揉搓的破壁技术是有专利的啊，打成这种小颗粒。首先，它能够吸出更多的营养物质、核心成分啊，黄芪的那个甲苷。第二就是让大家更好的把这所有的小颗粒吃到肚子里面，而不是像嚼树皮一样吃那个大块大块的黄芪，你嚼不动。
9: 我跟周周说，我煮的再软，
10: 对，
9: 咱的牙口在这儿，
10: 根本咬不动。
9: 咱的年纪在这儿呢，
10: 肯定是最后大部分都是丢掉的。
9: 我说实在话，你搁20岁，我就不煮烂它，我都能嚼掉，我就使劲嚼嘛，我把牙都嚼断的，我都可以使劲嚼嘛。但问题是，咱们上了年纪的长辈，咱要真的是用这种状态，你煮的再过于稀软，咱们的消化跟不跟得上？我去问大家，这个东西像个小树干儿、小树枝似的，
10: 可能磨到胃都会痛啊。
9: 你自己都看得到的，那这个状态就像个小树枝似的，硬硬的。你就是这种硬硬的，你告诉我你怎么弄？这还是一般的，就很小很小。我们今天是大块的，你再小它也是，你都掰不断。大家看，我都掰不断，几乎就是硬邦邦。我煮再久，你能把它营养几乎都吸收吗？没办法吧。但是我们把它打成我们那个袋袋里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把它揉完之后破壁。
10: 是的，
9: 这个工艺呢，它是别看是小颗粒，但不是冲剂，
10: 没错，
9: 它不会化掉，
10: 是
9: 它只会变软，极其柔软，把当中的营养一而冲，再而冲，三而冲的，让您泡好几货。
10: 没错，
9: 然后最后实在泡出什么了颜色不变的话， 把它给吃掉喝掉就好了。
10: 这个不是那种小广告自己打的粉，
9: 不是那回事啊。
10: 我们是有非常厉害的工厂和实验室，刚才大家在我们的小片里也看到了。首先我们这种破壁的制备方法是得到了国家的发明专利的，
9: 没错。
10: 另外这个发明专利还得到了中国专利银奖，另外我们的这个专利还得到了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的一个证书，
9: 一等啊，
10: 一等，
9: 一等奖。
10: 对，然后我们自己有实验室不是吗，我们是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的实验室的认可证书，所以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在这么好的专利的制备技术之下，我们也给大家做到了一个就是黄芪甲苷的测定，在它还是黄芪切片的时候是0.001%能够析出黄芪甲苷，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了破壁技术以后，它的核心成分黄芪甲苷大量的析出0.0279%，多少倍？大家想想看，是不是我花同样的钱，我得到的好东西更多了？
9: 我问周周，
10: 我性价比更高了。
9: 如果你在家里面搞黄芪，你要怎么做？你要出水的话，你要怎么做？
10: 就开水泡，开水烫呗。
9: 那煮嘛，要不烫嘛？
10: 对，
9: 你是不是得花时间在家里？
10: 肯定要花
9: 时间。我问大家，如果自己出去玩的话，我要以最方便的状态我开水随处可得。你包括你住旅馆、住宿舍，它一般都有开水壶，你随便一开，
10: 温水也行啊。
9: 而且很多旅游景点一般都会有热水、开水、接水的地方，你愿意的话，你就直接接泡，一冲就好了。
10: 对，
9: 喝任何东西、补任何东西，我们首先要记得方便是第一位的。
10: 没错。
9: 你不方便，我天天在家里煮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谁有这闲工夫？但是它又好，味道甘甜，这个很难得。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大家注意了吧？看，我给您看啊。这一杯里边，我刚才又冲了一泡了啊，又冲了一壶了，
10: 还是很
9: 看到没？
10: 还是很浓郁啊，
9: 看到
10: 了吗？啊，
9: 对的，它还是颗粒状吧？
10: 对，
9: 它是茶。我再说一遍，它不是冲剂，不是一碰水它就化掉，它不化掉，所以它可以让你泡好几壶。我再来给大家稍微的尝一尝这个味道啊，是甜是苦是咸，呵呵呵。哎呀，刚才说到了甘甘哦，甘甜哦，所以你回去喝它是淡淡的微甜，它没有任何的奇奇怪怪的味道。
10: 是，
9: 所以这就是一个黄芪，它既好入口，又方便，营养价值还高。
10: 它还可以做很多菜，
9: 可以
10: 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最简单的就是您每天喝两袋或喝一袋都可以，每天一次，然后可以做黄芪豆浆。现在小孩放假了嘛，您在家里面就是有时间了，做点那个黄芪豆浆，
9: 做一做
10: 黄豆，跟大米，跟蜂蜜，然后黄芪芝麻丸自己也可以用熟芝麻，还有黄芪，还有枸杞一起来做。黄芪陈皮水，陈皮可以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加上黄芪，哇，那真是非常厉害了，事半功倍了。还有女神素颜茶是用黄芪和苹果、红枣、枸杞一起泡水，到了最后你把这些东西全部吃掉，又好吃又营养。
9: 市面上这一罐啊，一罐是有40克，一共20包，一包里有2克，拿回去这一罐99，差1.1元，6罐那也就是600块。
10: 对，
9: 我们今天358元。打了个6折左右的一个价格，
10: 是，
9: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感兴趣，对黄芪觉得又温，它也不过于燥，也不寒，温补很适合，
10: 还补
9: 家里又不愿意久煮，
10: 对的，
9: 我还可以用这么好的茶的形式，我反复泡，我不是喝一货就没了，
10: 我还不想浪费，我还想
9: 把我
10: 花钱买的黄芪呀、全部吃到肚子里啊，
9: 你就按照我们今天的品牌够不够好，刚才看的广告了吗？全中国铺天盖地，
10: 对的，
9: 草精华，
10: 是的。每年销售20亿、40亿，非常非常高的一个销量，所以第一次来东方购也是拿出了十足的诚意。所以大家夏天想好好补补气，送给亲戚朋友一个特别好的牌子、特别好的东西，今天都是您入手的绝佳时机。
9: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您是什么意思？芪就是长者。所以称黄芪是补气之长，哇！既然是长者，有一定岁数，它就比较稳。
1: 我们一般怎么吃呢？是含服啊，还是也熬黄芪粥？
0: 大概宋朝的时候啊，就有很多的记载了。你比如说苏轼还给黄芪粥写诗呢，他说：“白发起簪羞彩胜，黄芪煮粥见春盘。”就什么意思呢？就是黄芪煮了粥啊，你的脸色会非常好，知道吗？精力焕发。
2: 夏天可以吃黄芪，不上火吗？
3: 哎，对了，黄芪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最大的优点，补气而不上火。
2: 那关键是
3: 还有同时有固表的作用，尤其像你们出汗多的人，那就更好。
4: 大家都知道黄芪是补气的，灵统的是中气，其实它其实是补脾气，
2: 脾气
4: 我们脾在中嘛，
2: 脾啊，
4: 对吧，就是它补脾气，所以说它补了脾气呢，它除了补气以外，它还有固表的作用，脾好了，我们的
2: 皮肤
4: 啊出汗，它的那个力量就会更好，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人气虚就会自汗盗汗，吃了黄芪补了气，自汗盗汗的这种症状就会消退。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欢迎来到东方购物，我是赵晶。我听到扬州狮子头呢，在我们东方购物一直都是深受大家欢迎的。而在我们的2024年，这个是第一场来做我们舞厅扬州狮子头的直播，所以如果说呢，您一直对他青睐有加的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千万不要错过他了。为了向您更好的推荐那么好的扬州狮子头，还把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沈军请到了节目的现场。沈军你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我们舞厅今年第一场，我们直接把我们现在所有在售组合里边数量最多全是的组合今天拿来了，如果你喜欢的话，千万不要今天错过。这我们常规是24颗，今天直接给大家升级到34颗。
3: 是的，我们给大家来看看到底可以带回去哪些，好不好？
4: 对的。
3: 首先呢，就是因为现在天气呢，那我又说慢慢开始往热里边去走了。
4: 对的。
3: 那往热里去走的话，你要吃清爽一点。
4: 没错。
3: 所以我们就给大家准备到的是马蹄狮子头，
4: 是
3: 让大家糯糯的口感当中加上一丝清爽的凉意。
4: 没错。
3: 对不对？30颗。再来，那我们深受大家欢迎的原味的狮子头，
4: 作为赠品给到您。
3: 4颗。
4: 对。
3: 是不是？所以加在一起呢，东方购物的这套组合是268。
4: 对。
3: 如果你要去到舞厅的迎春茶社，我给大家来看看它大概是多少的价格，好不好？
4: 扬州舞厅迎春茶社，我们扬州三春之一的茶社，给到您菜单看一眼啊，然后您就知道我们大概在外面市场是什么一个价格了。我们菜单里边我们现场里边直接是马蹄狮子头30块钱一克，一克就一只。我们今天给大家30克，就是900块钱。然后我们原味狮子头也是有售卖的，28块钱一克，一克就一只。
3: 没错。
4: 我们零运动加起来，这套组合超过小1000块钱。
3: 是的。
4: 所以说您今天看到的组合，其实是对于您来讲的话，可能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组合。
3: 所以说呢，在我们的饭店当中吃饭呢，那当然还会有一些额外的附加费用。
4: 对，是。
3: 但是呢，我只是跟您讲说，在东方购物我们会更加的来的划算。
4: 是，没错。
3: 是。所以现在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来看看，这个就是我们哈模拟到了您在舞厅的迎春茶社当中啊，是不是？我们就是一克，这就是一克，对不对？
4: 对，这样一克，不是整个一大份啊，就只有单独这么小一小盅。其实，在我们迎春茶社里面卖30块钱，您看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份的话是七盅加起来的价格差不多就是210块钱，也就差不多快接近我们今天卖价了啊。但是您知道我们换算下来，我们今天每一颗多少钱吗？
3: 多少钱？
4: 7块几毛钱。这样的性价比也只有在我们开年第一场这样的一个直播间里边，我们才能给到您这样的一个优惠。
3: 1、2、3。
4: 对，
3: 看到没有？
4: 非常非常出
3: 彩，好不好？
4: 是。
3: 1、2、3。看到没有？
4: 每一颗这样的一个狮子头，为什么能现出这样的效果？因为它所有的操作过程当中都是老师傅手工帮您手打进行上劲的。所以说您不管吃到每一口里边，包括你看赵晶现在帮您挤出来这样的一个汁水，这个汁水它来源于就是我们大骨棒、老母鸡、河虾子、提鲜这样的汤底给您做出来，特别特别鲜香。
3: 看到没有？它当中啊会因为手工上劲，有许许多那种毛孔，
4: 对，没错，
3: 是，所以呢，在这个气孔当中，它其实存留的全部都是老母鸡汤呀。
4: 对呀。
3: 大骨棒汤呀，
4: 是
3: 这种帮你熬出来的这种汤汁。
4: 对的。
3: 所以您在咬下去的同时，你就会发现非常的软软糯糯，
4: 没错。
3: 第二个你会发现好鲜好鲜，尤其对于我们很多的爸爸妈妈们而言，
4: 对的，
3: 因为爸爸妈妈们喜欢吃肉吗？喜欢的，可是他们觉得这个肉啊，
4: 带
3: 肉丝儿太嵌牙了，
4: 没错，
3: 有的时候还会嚼不动。但是这个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看好啊，我用什么来帮您嚼？我用我的嘴唇。来帮您加一加，我先把它稍微晾晾。
4: 也就所谓的就是什么，我们其实在我狮子头讲究的是一个久煮不烂，但是入口即化。
3: 是的，所以相关方我不用牙来给您咬。 对，
4: 就是这么轻轻一抿，
3: 看到没有？
4: 就感觉上下颚这么一抿啊，然后用嘴唇碾开，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肉就会随着您的嘴巴就顺流下去了，这个感觉是非常非常好。对，
3: 看到没有？
4: 是
3: 我没有用牙齿去帮您嚼，
4: 对的，
3: 我完全用于我的嘴唇来去帮您嚼到这个狮子头，
4: 是
3: 不需要您去费劲儿。对于一些我们哪怕戴假牙的，甚至没有什么牙齿的观众朋友们，
4: 对的，
3: 你在吃这个狮子头，你就能吃到荤菜，你就能吃到肉了，
4: 对的，
3: 还能吃到狮子头给大家带来的这份鲜美的滋味。
4: 对，
3: 所以今天呢，在我们东方购物呢，它在我们的过年之后，这是第几次直播？
4: 第一次直播，我们今年龙年第一场，这进入新春了之后第一场直播，我们带给大家就是我们现在非常热卖的这样一个马蹄狮子头。今天的组合是从原来的24颗，我们直接给大家升级10颗，
3: 是的，
4: 10颗了之后变成34颗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说今天买到今天就划算了。
3: 没错，所以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在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一共是34颗，
4: 34颗
3: 的话呢是268元的价格，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去了，
4: 换算每颗7.9块。
3: 对，在我们的舞厅的迎春茶社当中，它还是需要卖上大概30块钱一颗，
4: 对的，是，
3: 对不对？所以看到这里，那我们就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速度的抢现货了。下的观众8007088000，手机用户21251，
4: 加油。

0: 这道葵花大斩肉，用的是最常用的平刀法。葵花大斩肉，就是俗称的狮子头。为了取得极致的松软口感，厨师将五花肉细细的切成石榴子大小的颗粒。 肉粒正是由于大小适宜，很容易在厨师的双手中抱团上劲儿。在事先吊好的鸡汤里，小火慢炖将近2个小时，依然保持完整的形状。这并不是结束。
1: 在融合了猪肉和鸡汤的鲜美滋味后，撇去浮油，放入另一锅鸡汤。感谢把20多位观众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所以，亲爱的观众，我们再次帮您反复重申啊，今天呢就是特别应时应景的，给大家带来马蹄狮子头。马蹄是什么？马蹄是水蛙之一，
2: 对，
1: 对不对？
2: 所以呢，它是特别适合，比如说接下来的天气慢慢更热一点了。
1: 对的。
2: 我多吃点马蹄，
1: 应时应景，
2: 它是蛮消暑的，
1: 必须是，
2: 是不是？所以呢，再配上我们的狮子头，因为我们说对于大实话哈，如果你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你吃个什么五个六个狮子头，你可能会觉得有点腻。
1: 稍微有一点点，对
2: 不对？
1: 但是加上马蹄，
2: 你配上了马蹄之后，两个人就是绝配，
1: 对的，
2: 对不对？
1: 解腻的同时又不发，就是哎，我又能吃到非常好吃的鲜猪肉，关键是什么？您不用担心我们猪肉贵，对你有任何的负担，因为我们所有的
2: 配料都做到极其干净，它没有任何添加以及防腐。
1: 是的，所以感谢50多位观众朋友您率先抢购到了。
2: 是的，
1: 它是在我们整个2024年的第一场直播。
2: 回馈低价，那我们的沈军也给大家带来一份诚意。
1: 没错，
2: 它的诚意是什么呢？
1: 直接给大家做到我们常规组合里边，我们售卖的组合里边都是24颗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今天直接拿出重大力度，直接加赠10颗，变成34颗，24涨到34颗这样的狮头。
2: 没错，所以多加的10颗狮子头。
1: 是，
2: 这多加的10颗。
1: 狮子头，大家可不能小看它，因为呢，大家都知道舞亭的迎春茶社是在这个扬州的三春之一，
2: 富春迎春演春，是三春之一
1: 呢。这个三春之一的迎春茶社当中，你去买一克的狮子头，一克的狮子头大概需要多少钱？
2: 30块钱左右。
1: 里边呢可能多一颗小枸杞，
2: 对的，小青菜、
1: 香菇、小青菜，
2: 对的，
1: 对不对？就多这些，然后再帮您装在精美的容器当中，
2: 装盘好看点，
1: 它就要30块钱一克，
2: 是这样的，对的，没错。
1: 今天在我们东方跟我们算下来大概多少钱？
2: 7块钱左右，
1: 是的。
2: 关键是什么？您吃到的是跟我们门店一模
1: 一样的一个产品，您不要觉得说，哎，我是不是拿给你的和拿在店里边是不一样的？不会的，因为都是统一中央厨房做出来之后送到不同的点而已。但是我不告诉您，我们直接从扬州发到您手里边，一模一样产品。
2: 是的，我们只是帮您打了个包。
1: 对，对不对？
2: 对。
1: 然后
2: 寄了个快递，
1: 这边帮您发过来。
2: 没错。
1: 然后您也不用自己去舟车劳顿了。
2: 是。
1: 为什么一定要在现在给大家推荐扬州的狮子头呢？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烟花三月下扬州。
2: 现在是三月，但是那时候所有是农历，但是没关系。
1: 一又现在可以这样去说啊。没错。现在这个时节去扬州非常棒，去扬州就会吃美食，吃什么东西呢？
2: 去狮子头。
1: 前两天我正好看到一个报道，那个报道里边就是说扬州的当地人他已经跟全国人民呼吁，大家不要再来了。但千万不要再来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扬州全部都是人山人海。
2: 对的。
1: 本来你也许开车开4个小时过去，现在可能开的时间更长。
2: 没错。
1: 或也许本来你去迎春茶社排队排1个小时左右，但是现在2个小时、3个小时真的不敢说。
2: 天天就是进去之后还
1: 前面还多少人排队？100多号，100多号，就是这个样子状态。没错，所以说今天咱就在东方购物，让您引号云下扬州。
2: 对，足不出户，品遍扬州。
1: 所以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东方购物买过之后，他们自己留下的激情洋溢的留言。
2: 是的，
1: 他们又怎么说呢？你看，第5次购买扬州狮子头了，都很满意，
2: 是的，
1: 我还会买，
2: 对，
1: 对不对？再来呢，亲爱观众朋友，你看啊，这是我们这位观众说的，
2: 对的，
1: 是他所吃过的，嗯， 好吃的狮子头，
2: 没错，
1: 对不对？然后您看啊，肉质细腻啊，
2: 入口感好，
1: 太方便了，
2: 是的，
1: 烧汤放些鸡毛菜就能吃一顿饭了，
2: 是，
1: 对，所以您看啊，已经无数次回购了，这样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不胜枚举。
2: 因为我们已经卖了11、12年了，
1: 是
2: 这样的，
1: 对。 相比较了阿拉上海人吃个鳕鱼，那狮子头它其实完全不一样的。鳕鱼呢就是这样捏一捏，对不对？然后在油里边炸一炸，
2: 对的。
1: 但是狮子头它的工艺可能更加的考究，
2: 对的，
1: 对不对？咱不说什么这个好那个好，
2: 对，
1: 咱只是说今天我们狮子头它的
2: 复杂情况下更多一点，
1: 对不对？
2: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呈现出这一锅鸡汤，其实你觉得说是不是跟你狮子头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告诉您，您吃下去的每一颗狮子头，它里边的那个香的味道，它就是大骨棒的熬汤。
1: 您看好啊，借我一下这个，这是大骨棒，对不对？
2: 对，大骨棒。
1: 还，然后你要知道哈，就是我们狮子头，它在那个上浸完之后，它的最后一步就是把这个狮子头啊，
2: 放在高汤里炖煮，
1: 放在高汤里边炖煮
2: 两遍，
1: 对不对？
2: 对，
1: 炖煮两遍。
2: 两遍，第一遍是把所有的浮沫血腥煮出来，
1: 是的。
2: 第二遍之后才是把它所有的鲜味再吸进去。所以说您不管吃到哪一颗狮子头，都是鲜香无比。
1: 没错，所以它就相当于是我们在里边还帮您包裹着高汤。
2: 对的，
1: 这真的是无比之鲜美。
2: 是的，我们有一句话说叫什么？叫我们。是加了狮子头，叫十分钟清水变浓汤，就来自于此。
1: 没错，所以说呢，与此同时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概还有最后的十七分钟时间，直播就要结束了。那与此同时，现在140多的观众朋友们，
2: 140个
1: 电话排队等待当中。如果您去到舞厅的迎春茶社，还是那句话，因为我刚说的烟花三月下扬州，
2: 是
1: 大家都要下扬州了，所以现在在扬州的早茶也好，
2: 人山人海；
1: 午茶也好，
2: 对，
1: 或者你去吃晚茶也好，全部都是人，
2: 没错。
1: 所以今天咱就在东方购感受一下。云下扬州，
2: 是
1: 好不好？这里的观众，你可以继续拨打80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加油！
3: 狮子头很有特色，肥而不腻，很好吃。
4: 狮子头是我们扬州的特色，肥而不腻，入口即化。而且呢，我们同乡聚会啊，或者家里的亲戚好友来了，是我们必点的，它的这种味道比较鲜美。
3: 这是在我们家乡吃不到的，到扬州来这就吃到了，是吧？我还想准备带点回去。
1: 感谢150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现在呢，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是在多组订购的。
2: 是的，
1: 就好像我在节目开场之前就跟沈军两个人在聊，
2: 对的。
1: 然后我就说，哎呀，这个狮头在自己家里还真方便啊。
2: 对的，关键是什么？您如果自己在家里去做，做不出这样的味道，你想一想，它费时费力费时间之后，您还需要那些手艺和刀工。我们帮您全部都是手工做出来，而且选的都是什么五花的肋条肉，老师傅帮您手工切成16子大小，上手去灌完之后放到小手里面去串。串出来之后放在高

0: 汤这些吃大骨棒，老母鸡、河虾子汤里面去炖煮两遍。您花这样的一个时间精力去做这样的一个狮子头，不有可能你做出来之后还没有我们好吃，何必这样呢？
1: 再问你两个问题啊。
0: 对，
1: 第一个问题，因为呢，我冰箱里面那泡泡沫，我过年有可能还没有吃完，
0: 还没消化完是吧？
1: 对，所以请提问啊。它必须要放在冷冻里边吗？
0: 首先我们可以推荐您，首先是放的是冰箱里面，时间可以放久一点，我们可以放一年时间，
1: 我们都是一年披萨。我帮你稍微加个，就首先推荐大家放冷冻里边，
0: 冷冻里边，
1: 对的，
0: 然后如果你冷冻放不下，放常温没有任何问题，听好了，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保证您五个月避光，五个月常温没有任何问题存放，所以说不用担心，我们都帮您考虑好了。您唯一要考虑今天买这个组合这个力度划不划算，告诉您是划算的啊。
1: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不是必须要去放冷冻，
0: 对的，
1: 常温五个月
0: 依旧可以放，没问题。
1: 第二个问题，因为外边它也有什么钢丝丝子的啊、鱼啊，我不管它，但是呢，它的配料表可能是不能看，
0: 对
1: 不对？没脸看，
0: 对，
1: 对不对？但是我们的配料表干净吗？
0: 我们配料表就是用您平时在厨房里用的那些调料，只有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防腐添加。您听好了，我们不含任何防腐添加，所以说对您的身体我们足够用心。
1: 是的，所以看到这里呢，大概还有14分钟的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10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千万不要再费心费神的去下厨房，对不对？简简单单这个10分钟，
0: 清水变浓汤。
1: 是的，亲爱的观众，你可以继续拨打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9900，
0: 加油。

0: 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场，加油观众朋友们，大家一百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当中啊。今天呢，在我们东方购的组合是怎么样的？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啊。
1: 是的，首先
0: 是我有我们的五袋的这个三十颗的马蹄石，
1: 每袋六颗，
0: 再加上我们的原味石头，再有一袋
1: 四颗，
0: 所以整个加在一起是几颗？
1: 一共是三十四颗。
0: 你平时的组合是几颗？
1: 平时的组合我们只有二十四颗，常规的话都是那个四颗装，然后是六袋，四六二十四只。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直接帮您变成了三十四颗，多给您十颗，关键是全部都是石头。 没有任何所谓面点啊、包点类的东西，所以说今天买到是真金华钻的。
0: 是的，
1: 所以从实今天只需要260包人的价格，
0: 您可以把它带回去。
1: 是，如果您现在要去扬州一，人山人海；二，来，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啊，相关朋友们，我先不给大家翻到里边，我们咱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武亭迎春茶社。
0: 扬州武亭迎春茶社是扬州三春之一的茶社，富春、迎春、野春，我们是迎春，我们中间。然后的话，我们直接给您菜在那个茶社的菜单，给您看一眼。
1: 现在排队要几个小时？
0: 是这样的，常规情况下，我们应该本来。 就很火热，常规的话，一般的话拿号的话，四五十个号要的，但是现在最近几天的话，差不多要一两百个号才能拿得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所以现在真的是很火爆。
0: 对的，
1: 每年的三月份，扬州人多，大家都是知道的。
0: 是的，
1: 是不是？所以于此同时，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看看价目表好不好？
0: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给到您的一个价格，看到吗？马蹄狮头在我们门店堂吃的话是30块钱一颗，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30克，然后扬州的狮子头原味狮子头，我们是28块钱一克，我们今天四颗作为赠品。 给到您，从零零总总在我们门店堂吃这样的一个组合，今天组合的话需要它差不多小1000块钱，
1: 是的，
0: 这就是我们给到您的性价比。今天不用那么多，260包，通通带回家。
1: 所以现在呢，我回到节目的现场呢，给大家来展示一个也是扬州非常有名的一道菜肴啊。
0: 对的，
1: 叫做什么？
0: 双嫩组合。
1: 双嫩组合，哪两个嫩呢？
0: 就是我们本来炖蛋就很嫩，加上我们这样狮头，它很嫩，嫩在一起的时候，它不光光是有肉香，有蛋香，它里边还会有我们的马蹄，我们的是我们这样的一个肉糜，加上我们。
1: 我们的那个大骨棒老母鸡和虾子经常汤的香味，
0: 是的，这个味道和你常规吃到的肉米炖蛋是不一样的，对的。
1: 所以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再加一个，虽然很烫，因为我们是现蒸出来的。
0: 是的，
1: 再给您看看它有多少嫩，好不好？来，一、二、三，好嘞，看到没有？真的是一二三，滚滚滚滚滚。
0: 我们做到是什么？久煮不烂。 但是很神奇，入口即化。
1: 是的，而且你看啊，我每次都是我来开，我从来没有假手于沈军。
0: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一个小姑娘单手我就可以把它夹开来。
0: 对的，
1: 对不对？而且它在里边它有栩栩如生的它的一种。
0: 溢出的汤汁，凝聚住的那口汤汁是非常非常鲜美的。这个汤汁是什么？是大骨棒的味道，老母鸡的味道，河虾子提鲜的味道。关键是什么？您吃到的是。

0: 都知道，就是我一般就是看到那种美食，我是会真的是受不了的。
1: 对，抑郁不住是吧？嗯。
0: 稍微让它我吹凉
1: 烫一烫是吧？是，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放心，我们家的狮子头已经在东方购物整个时期卖了多久？嗯、我们是2014年开始售卖的，到现在整整11年了。所以说您不用担心，一个产品经过历史的锤炼之后，依旧能保持火热的情况下，这个产品是能值得大家去信任的。您不用担心任何里边有对您身体啊、哦、这些东西，是吧？嗯。
0: 汤汁溢出来
1: 、您不要小看这个汤汁，这个汤汁每一口啊里边都是大骨棒、老母鸡和虾子，我们说到做到，帮您吃出来那个感觉，保证就是您平时喝汤的时候那个鲜味一定是有的。
2: 好香啊、嗯、
1: 是很香的，对的、嗯、没错。嗯，
0: 而且我稍微说一句啊，你刚刚不是加了酱油吗？
1: 对的，
0: 就我觉得大可不必啊，它本身的味道已经正正好好。
1: 加酱油是为了颜色。
0: 对的，我加酱油就正正好好。
1: 对的，
0: 对，我只是想夸它。
1: 对的，
0: 它的原汁原味就很好吃。
1: 是，它直接其实已经把这个整个炖蛋
0: 里面真的
1: 上升了一个层次。
0: 而且沈君在我旁边，他有听到我刚刚嚼的时候，
1: 颗粒感，
0: 这个，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它不是我跟你说里边有马蹄，然后你整个翻遍整个吃完
1: 要去找，
0: 你不是的，
1: 对的，
0: 就你直接你在一边吃一边。你就可以吃到那种马蹄的爽脆的口感，
1: 对的，
0: 是不是？而且，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刚刚说过了，要承诺给大家看看配料表，就随便拿了一包，
1: 这是原味的，
0: 金
1: 色它袋子是原味的，我们绿色袋子是我们马蹄啊，我们同时给大家看的同时，你可以看一下，我们是真的做到没有任何防腐添加，
0: 没错，我们给大家看配料表啊，您看猪肉，而且我们写清楚，
1: 标注五花肋条，
0: 肋条肉，
1: 对的，
0: 水、糖、盐、酱油，然后呢淀粉，然后鲜鸡蛋，
1: 是，
0: 味精、葱、生姜、黄酒，有其他东西吗？
1: 没有，完全没有，您放心好了，
0: 是。不是，对，与此同时再次提醒大家啊，就是如此健康的，对不对？
1: 对的，
0: 而且如此美味，您自己在家里面操作起来又是如此的方便，
1: 方便，对的，
0: 是不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我们总共是几颗？
1: 一共是34颗，您不用担心，我们常规组合里面卖的就是24颗这样的组合，今天直接给您多了10颗，让您品到实惠，品到优惠，直接变成34颗。
0: 没错，141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啊，那我们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了。
1: 对的，
0: 因为呢，就是我们在开年之后的
1: 第一次是
0: 来我们的狮子头的直播。也快要没有现货了，
1: 没错，
0: 下周关注8000-8800手机用户量15111999000，
1: 加油。
3: 扬州的狮子头很有特色，肥而不腻，很好吃。
4: 狮子头是我们扬州的特色，肥而不腻，入口即化，而且呢，我们同乡聚会啊，或者家里的亲戚好友来了，是我们必点的，它的这种味道比较鲜美。
3: 这是在我们家乡吃不到的，到扬州来自己吃到了，是吧？我还想准备带点回去。

0: 所有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最后的七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
1: 没错，
0: 还是那句话啊，有的时候呢，实在是想不出我要晚上吃什么。
1: 嗯，狮子头、啊。
0: 对，那蔬菜炒一个，
1: 必须有。
0: 狮子头烧两个，对不对？
1: 关键是嘛，我们狮子头它既是菜，它又能是汤。嗯。你炖煮的时候，它一个那个汤啊，可以做成那个你平时喝的那个汤。但是狮子头夹出来，它是一个荤菜，哦，非常非常棒。关键里面还夹了是嘛？是马蹄，哦，这个蔬菜太棒了。
0: 没错，最意思同时，它不是我们上海人吃那个很紧实的肉圆。
1: 对的，
0: 它是挺糯糯的，嗯，对不对？而且在里边溢满鲜汁的，
1: 大骨棒的味道，
0: 扬州狮子头，
1: 老母鸡的味道，
0: 没错。所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知道吗？其实以前人家平底锅，因为像淮扬菜嘛，
1: 对的，
0: 它是中国的四大菜系之一，
1: 是没错，
0: 有八大有四大，你看它又能进八大菜，又能进四大菜系，足以证实了它的，对不对？
1: 是
0: 的，是不是？而且以前啊，就是说很多的宫廷御厨，它基本上面呢，它都是从做淮扬菜开始的，
1: 是
0: 都要考验它的刀工，
1: 没错，
0: 要考验它的火候，
1: 还有食材。
0: 淮扬菜不便宜，
1: 对的，没错，
0: 对不对？在市面上面，人均可能都是要两三百块钱，
1: 要的，
0: 对不对？就好一点 的，高级一点的淮扬菜，
1: 这肯定要的，
0: 对不对？对的。但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我们直接就把这个淮扬菜当中的经典
1: 翘楚，对的，
0: 让您带回家。嗯，自己很简单，我需要很烦的自己再去揉，自己再去捏吗？
1: 不，完全不需要。您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从冰箱里拿出来，或者是常温情况下打开，打开袋子，然后水烧热，把我们狮子头加进去。记住，十分钟开水啊，十分钟清水变浓汤，我们就帮您这道菜这个饭给做好了。
0: 没错，所以呢，真的还是缓解了我们很多爸爸妈妈们可能牙口不是太好。嗯，也其实不是说爸爸妈妈你们哈，
1: 对的。
0: 我昨天自己在那里吃那个肉，吃一整碗肉，然后左边、右边、上边、下边的牙齿全部
1: 卡满
0: 都是肉丝儿，
1: 对的，
0: 对不对？所以。对于大家来说，一肉比较可能硬一点，
1: 对的；
0: 二比较难嚼，三。

0: 较难听，对不对？但是呢，狮子头的话呢，它完美的帮大家把这些方案全部都解决了，
1: 规避掉了，对的，
0: 对不对？
1: 没错，
0: 嗯，您几乎都不用去嚼，
1: 对，
0: 对不对？
2: 就是让您所有吃的方便、嗯，用的方便，买的方便，回去做的时候更方便。
0: 没错，嗯，所以有的时候不是爸爸妈妈们不爱吃荤菜，
1: 没错，
0: 而且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
1: 对的。
0: 所以狮子头它横空出世，在东方购物以来就深受到我们爸爸妈妈的喜欢。
2: 这一横空有十，
0: 方便的怎么样？
2: 12年了，
0: 对，
2: 横空时间有点长了。
0: 所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我们就
1: 结束
0: 了。16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今天呢，我们的舞亭的扬州狮子头作为2024年的第一场狮子头
1: 第一场登陆，没错，是这样的，嗯
0: 是的。
1: 我们之前是在整个去年在卖，但是今年是第一场，嗯，我们直接把我们力度拿出来。嗯，你想想，常规我们之前卖的时候就是24颗左右这样的一个组合，嗯，我们今天直接把24颗升级成34颗，嗯，多10颗给到您。你想想，这10颗我们门店30块钱一颗，10颗就是300块钱，
0: 不香吗？
1: 我们今天连卖都没有卖到300块钱，这是作为赠品给到您的，所以说今天是真的划算。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的马蹄狮子头。
1: 嗯，对的，
0: 马蹄狮子头，其实我跟大家讲说啊，我们都说不时不时，嗯，
1: 对，
0: 现在这个季节其实你要开始吃一点那种水八鲜，
1: 没错，
0: 对大家来说是很好的。
1: 对的，
0: 而马蹄的狮子头它又能解了狮子头的腻，
1: 对的，
0: 又能让您吃到那个肉的香气，
1: 是
0: 两者互不会牵扯，只是会相辅相成，
1: 相辅相成一定有的，
0: 对不对？再来原味的狮子头4颗，
1: 经典原味，没错，
0: 再加上一起34颗，268元，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去了。
1: 对的，
0: 阿姨总是不好意思，我们现在现货告急，严重告急当中了，
1: 最后30组，没错，
0: 是的，嗯，首先拿回家之后，如果我们的冰箱是有富余，嗯，那我们就首先先去放冰冻，
1: 时间放久一点，一年没有问题，对的，
0: 对不对？那如果说实在是冰箱，对不对？嗯，冰冻层
1: 放满了，
0: 那我们退而求其次，
1: 冷藏也可以放，没问题。但是如果说我冷藏也放满了，嗯，常温拿出来总有的地方了吧？避光常温5个月没有任何问题，
0: 没错，
1: 我们给您保证，好吗？嗯，
0: 所以呢，自己在家里面其实做起来真的很方便，
1: 对的。
0: 比如说你家里有香肠，嗯，咸肉啊什么的，嗯，对不对？
1: 家里有什么往里放什么，我们不挑，不管是家里的豆制品啊、素菜类的东西，往里加就好了。记住，我们是食材，嗯，我们又是好的汤底。
0: 没错，所以怂水家的观众朋友，我再挑大家啊，你看，嗯，而且啊，你如果说你用这个狮子头，你去做那个全家福砂锅，嗯，以往可能要用鸡汤打底，
1: 嗯，要掉鲜味，
0: 对不对？它本身我们就是用鸡汤，
1: 对的，我们本来就有
0: 熬出来的汤，
1: 没错，
0: 10分钟来。
1: 清水变浓汤，记住了，水烧开之后，我们狮子头冷冻情况下也可以的，常温情况也可以，扔进去，只要10分钟，清水变浓汤，让您品到了是一锅鲜汤，同时是一道扬州的经典美食狮子头，
0: 看到没有？嗯，看到没有？
1: 滴出来没滴啊？
0: 有汤
1: 都是大骨棒的味道。老母鸡的味道，有这个味道，就是您很多朋友觉得说，哎，我就喜欢你们家那个狮子头那个味道，
0: 是的，
1: 就是这个，
0: 没错。不好意思，最后的2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
1: 最后2分钟，
0: 10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所以34克的狮子头是你们的数量当中比较多的吗？
1: 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所售所有的组合里边，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来讲最多的一个组合，
0: 最多的一个组合。所以最后的2分半钟的时间，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了。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268元，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亲爱的观众，把0708-8000手机用户聊15011599000，
1: 加油。
0: 2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要结束了，
1: 是。
0: 所以再次说一遍，今天是不是你在2024年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开门红福利？
1: 开门第一场，我们直接拿出我们现在目前在售所有组合里边最多的一个组合，就是我们这样的34颗组合，全部都是狮子头，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所以说今天买到，今天看到，是我们对您最大的一个那个付出了，是吧？
0: 没错。所以与此同时哈，还是那句话啊，有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了，哎呀，过年我雨死他了，我提起来说呗，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还需要很麻烦的去做这个狮子头的
1: 材料吗？完全不用，记住我们舞厅的口号：10分钟清水变浓汤。只要您会烧水，然后剪开我们包装，把狮子头扔进去，只要10分钟，菜有了，饭有了，汤有了，这就是齐活了。
0: 没错。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东方购物呢，我跟您讲啊，我平时在自己家里面，我会去吃一个小宵夜。我怎么吃这个宵夜呢？我会泡一碗那个方便面，然后里边呢，我再加个大概2-3颗的狮子头进去。
1: 太棒了，关键是什么？既方便又美味，而且关键是实实惠惠。您不用觉得说我现在吃一颗狮子头，像我们门店 去吃要几十块钱，不用的，每一颗我们算下来只要7块几毛钱。所以说这就是方便菜又好吃，关键是什么？又经济实惠。
0: 最后的五组了吗？啊，就最后的五组了吗？
1: 最后五组，对不起，我们那个首发我们就只有这点货备货量，没办法。但是今天买到是真的是买到实惠了。
0: 那我还是那句话，为什么我们今天备货会少？刚才也说了，扬州现在人很多，
1: 确实，
0: 狮子头的人也很多，
1: 手到肺非常紧，
0: 还能从牙缝中
1: 挤一点出来，
0: 省出了一点现货，
1: 确实。
0: 那其实真的还是蛮不容易的。
1: 对的，
0: 看到这里把更多的时间对吧，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是我们开门红的组合吗？
1: 是我们开门
0: 组合吗？
1: 绝对福利组合。
0: 是的，接下来的跟着8007088000手机用户的21519900，
1: 加油。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关许明，还有跟您一起来给大家介绍今天的春暖花开鞋，非织工艺的鞋子。
4: 对的，非织工艺的鞋子，你会发现今天外面在下雨，对吧？这个鞋特应景，又休闲，而且春暖花开了，你要踏青啊，五一小长假肯定穿得到。
3: 透气非常好。
4: 对对对，我觉得明明讲到个重点，透气很重要，因为对于雨水比较多的这个节气来说，往夏天再过渡嘛，脚如果闷闷热热、胀胀湿湿的，肯定是不舒服的。今天我们男款、女款都有啊，先来看女款两个颜色。粉色，粉色，我力荐粉色，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很特别。然后呢，还有一个紫色，深色系的啊。啊，女士就是两个颜色，男士也两个颜色，
3: 灰的
4: 和黑的。
3: 哦，这两个颜色比较保险一点，随便选两个颜色都可以啊。
4: 我们说 SC 这个品牌是专柜品牌，在高岛屋啊、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
3: 是，
4: 很多人说运动鞋啊、休闲鞋啊就是舒服。我们看到这个鞋子以后，你会发现用料很扎实。但是如果一双用料很扎实的鞋子是很重的话，很多人吃不消，对吧？我要爬个山啊，我要踏个青啊，我要旅个游啊，走九路啊。分量很轻，而且我们整个鞋跟基本上是有3.5公分到4公分左右的软底的。软底之外，我说了，今天我们这个节气啊，雨水啊很应景，
3: 是
4: 外面在下雨，我们这个底部是做到超级防滑，即便有雨水或者路面有点水门汀地板的话，防滑性做得很好。另外，对于很多拇指外翻的人来说也很友好，
3: 是
4: 无论叔叔们、阿姨们有拇指外翻，你看非织工艺就没有那种紧紧绷绷的感觉，在我们鞋楦的位置完全是放大放宽的。你看，我就以我背后为例，就是你看到没有，基本上手掌跟我们的脚趾拇指差不多了，我基本上5个手指之后还有这么多的余量，是给你的骨骼比较大的人有舒展空间。
3: 是，
4: 还有这个脚后跟的位置啊，虽然叫做旅游鞋，鞋底呢是软硬适中的，但是在这个脚后跟容易贴邦迪、容易磨脚的位置，全部都是做到软底的。
3: 软得不得了。
4: 还有这个地方啊，很多人说我脚背比较高，脚背呢到了下午时间段容易肿胀的，全部都是弹力橡筋。
3: 是的，
4: 这个地方一旦有了弹力橡筋之后，你自己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调节，
3: 不需要系鞋带，
4: 不需要，不需要。这个叫做懒人穿鞋法。刚才我手里拿的是紫色啊，我脚上穿的是粉色。姐姐们、阿姨们可以看一下，春暖花开了嘛，我们导演准备的背景也是那种粉嘟嘟的。
3: 对呀、
4: 你穿一双船袜搭我们这个鞋子特合适。我是38码的脚，来看一下这个底软不软？
3: 软的
4: 啊，男女都是一样的啊，
3: 都一样。
4: Q 弹的软底，让大家做到极其舒适，而且脚背高或者脚背低，它都有很好的容纳度。刚才明明讲到个重点，说不用系鞋带，我们这个鞋带呢是一脚蹬的，然后这个地方可以自行做到一个调节。我拉的稍微松一点，这个地方就彻彻底底的放开了。
3: 对，
4: 绝对在下午时间段脚部肿胀的时候不压你的脚背。
3: 是，
4: 但有很多人说我脚背并不是特别厚的，来，我收紧一点，收紧一点，这么一穿就可以了，
3: 跟脚
4: 穿脱也很方便。
3: 是的啊，来给大家演示一下穿脱哈。正好呢，女款的鞋子两个颜色您看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来一个粉色的。
4: 对的。
3: 男款呢，我觉得黑色的和灰色的都成。我给您演示一个一脚穿脱好了，看到没？
4: 一脚穿脱很重要。
3: 一脚穿脱就是因为前面这个弹力橡筋，看到没有？这个鞋带的部分，所以做到很好的一脚穿脱。关键真的是轻到不得了。你可以把你可以把现在我这个地毯啊，想象成一个小水泡。你比如说我这个鞋底儿啊比较厚实一点，这个小水泡它能没过的鞋面吗？ 所以也不害怕有一些什么下点雨呀、啊、
4: 对的
3: 脚丫子那种湿湿的呀，
4: 它能够隔绝路面的湿气，
3: 对的，很重要，
4: 包括还有很多石子，对吧、哎、镜头到这个画面里已经不见了，为什么我在这个实验区啊，我要先展示一下，我们这个鞋子分量很轻，
3: 水上
4: 漂，我直接放在那个水上面、
3: 哎、你看看它没入水面那么多，它照样不会到鞋面上去，
4: 是的、嗯、而且它就是浮起来的、哎、代表分量很轻，不、嗯、像那种重的鞋子啪一下子就沉在水里边 了对吧、哎、好，我们一般做实验做防滑都会拿干鞋来做、嗯、但是现在啊湿哒哒的啊、嗯、来我放到这个啊
3: 亚克力板上
4: 面给大家看一下，哦
3: 哦，这么滑的亚克力板、
4: 啊、这么滑的 哦包括你看这一圈
3: 是
4: 放到哪儿，是不是、嗯、一般45度再往上走一点都没任何问题、嗯、因为我们的这个鞋底是经得起考验，嗯，齿轮状做到防滑，嗯，而且整个鞋子我觉得软硬也很适中，嗯，你说这个动作如果让许明来凹，很多人说男士臂力大，我是小女性小女生没有那么大的臂力、嗯、但是依然可以这么弯折、嗯、弯折完以后非织工艺高密度的编织、嗯、它还不变形、嗯、甚至于在侧面的这个位置啊还有余量可以再放开，
3: 是，
4: 所以哪怕你有拇指外翻的脚步比较高的脚背比较高的、穿我们这个鞋子都很适穿，
3: 所以今天呢男女款款式设计的是一模一样，一点差别都没有，只不过在颜色上面或者尺码上面您来选择一下哈。男款的尺码是这样的啊，从39到43码正码正拍，女款呢35到39正码正拍，男款两个颜色，一双灰一双黑，女款两个颜色，
4: 对，一双粉
3: 一双紫。
4: 另外今天我们看到价格199，很多人说哟、哎、便宜的哦、嗯、但是它不是厂牌、工厂发货可以有个工厂定价，
3: 是，
4: 我们是专柜品牌，在高岛屋新世界大王百货都有专柜、嗯、在专柜当中鞋盒就有了699，嗯，拿到以后每个鞋盒当中都有这个市场价，
3: 是的，
4: 699块，正当季的哦，2026年的新款，
3: 今天199就带回家，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1900。

0: 哎呦，今天呢，这个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哈！首先，春暖花开，我目前为止，今年2026年第一次到飞织的鞋子，
1: 对的，
0: 而且关键是它的颜值还是蛮好看的，尤其是女款的粉色的，它可不是嫩粉色、亮粉色，像樱花一样，像那种粉，粉都不得了，可能是小姑娘穿的粉色，
1: 对的。
0: 但它这个就是稍微年长一点的，
1: 也能驾驭，
0: 每一样能驾驭，
1: 对的，而且能够 hold 得住嘛？你看我今天春暖花开，我都粉色衣服换进来了，对吧？导演给我们准备的背景都是粉色的，想象一下，等到天气再暖和一点的时候，到那个故村去拍那个樱花，你身上穿粉色可能会淹没在这个粉色樱花当中，你可以衣服选择别的颜色，脚上蹬一双粉色的鞋子。现在画面当中看到两个颜色都是我们女款的啊，一个是粉色，一个是紫色。你看粉色，我们那个底呀、在中间这一段是白色的，
0: 对，
1: 在前面着力点和后面发力点的位置都是做那个嫩粉色的小细节。
0: 鞋底看不见，
1: 但是也很关键。
0: 人家给你做的还这么细致，
1: 对的。如果鞋底做到纯色的，相对来说简单一点，
0: 简单多了。
1: 我们就是帮大家做到了一个精益求精。
0: 是。
1: 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男士的，男士做到的是灰色和黑色，两个都是属于深色系。我觉得这个鞋子啊，我跟明明试穿完以后都在说超透气。真的很透气。他从3月份开始穿，4月份的时候踏青可以穿，爬山可以穿，到了5一小长假的时候还能穿，到了6月份、7月份天气微微热的时候还能穿，
0: 特适合上海的季节。
1: 对的，
0: 因为它的本来春夏季就感觉夏秋季都没那么明显，
1: 是的。
0: 所以这个鞋子让你一直穿，只不过在袜子上面你可以选择稍微厚实一点，还是稍微轻薄一点
1: 的
0: 就可以了。鞋子这一双完全可以3个季节都没有问题。
1: 对的，但是我提示大家冬天不要穿，因为我们的网眼
0: 冬天不要穿，
1: 飞织全都是透气的，
0: 所以3季啊。另外还有一点，我跟大家一定要说，今天早上是不是昨天也下雨？
1: 对的，
0: 今天也下雨哦，
1: 明天也下雨哦。
0: 我们家小区里面那个小水泡就有，就是地坑洼很正常。我尤其一出门一定选鞋底厚的，
1: 是的，
0: 我生怕鞋底薄一点点，袜子里鞋里进水就湿了，
1: 对的，
0: 很难干，很难过的。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一定切记，此时此刻一下雨，尤其咱上海动不动夏季下雨，那个小水泡啊，就穿这个鞋底喽。你别看鞋底厚，但是它软，
1: 对的，走路的时候还有 Q 弹性，包括不用系鞋带，
0: 对，
1: 基本上第一次固定之后穿脱也很方便。我发现哦，老韩哦，每次外拍哦都要穿彩色袜子，
0: 是
1: 有没有发现彩色袜子？所以我们的这个鞋子的颜色，无论是黑色还是灰色，跟你家里的任何彩色袜子都能搭，
0: 都能搭，
1: 很百搭的啊。我觉得叔叔们风里来雨里去的，不要老是选择一些旧旧的款式，或者鞋子里边由于出了脚汗就有异味的，对吧？我们勤换。如果这双鞋子是要卖到699的，可能你要考虑一下。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谈判能力啊，做到了199块钱，就不要纠结了。
0: 是的，所以你看穿上这个鞋子，颜色自己选择一下啊，两个颜色都可以选回家，尤其是姐姐们可能有一点点纠结啊。我觉得男性还好了，无论是黑还是灰都经典都好看，两个颜色甚至都有一点点接近。那么对于阿姨姐姐们来说，紫色和粉色略有难以抉择，那么两双都订回去，在家里当做免费的试鞋间，喜欢哪个留哪个，不喜欢的免费退给我们就行了。打电话咨询那个我们的尺码，
1: 对，
0: 男码是39到43，
1: 女码是35到39，
0: 订购吧，0215111999。

0: 啊，阿姨的心目当中，姐姐们的心里住着个小女生。
1: 对，粉色公主性，对对对对对，粉色的确啊，我觉得我从年轻到现在年长45+了，
0: 怎么样？
1: 依然还是很喜欢粉色。
0: 必须粉啊！
1: 对，因为粉色一上脚以后就很翘，
0: 对，
1: 然后呢就感觉很减龄，对吧？
0: 哎呦，心态多好！
1: 是的呀，很嘟嘟的，对吧？
0: 就是。
1: 然后我们做到这种非织工艺之后，粉色的鞋搭黑裤子搭白裤子都可以。
0: 是。
1: 你看我们模特在外拍的时候是白裤子，我在现场搭黑裤子，我穿的是船袜，搭我们这个鞋子绝对没问题。那男士也是一样的，搭运动裤、搭休闲裤、搭彩色袜子也都是可以的，对吧？男士现在黑色卖得好，女士现在我们的粉色卖得非常好。
0: 我跟大家讲啊，尤其是住在这些老小区里面的老公房小区的那个地面呢，说实在话，多多少少坑坑洼洼的，我们也都能理解。但是有的那鞋底儿特别薄，真的，有的人是夏季鞋嘛，他为了薄，为了轻，做那个鞋底儿薄的哟，
1: 节约成本，我觉得是，
0: 对，感觉像快到袜子的一个薄度了。所以一旦出外面有一点点小水泡，你就觉得我得绕走。你说咱上了年纪，怎么还蹦过去啊？
1: 是的，
0: 怎么可能？
1: 本来动作就迟缓一点，
0: 对，说的就是呀，
1: 反应慢一点，
0: 说的就是呀。然后再加上水泡里面本来在湿，你再踩点滑的路面，你再摔倒了。我们今天这个鞋底一厚实，让大家防止水进到你的鞋里面，即便是飞驰有孔，咱也不怕。
1: 对的，
0: 鞋底要厚，但是您害怕滑，对不对？下点雨害怕滑，我们今天鞋底的纹路好、啊。
1: 对的，帮你做到了一个橡胶的防滑大底，它有齿轮状。刚才我在做实验的时候是湿的鞋子啊，鞋底是湿的，还在一块板上帮你抬到45度左右，它依然是岿然不动的。
0: 对，
1: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计在那边，所以我们叫做运动休闲鞋，并不是所有的鞋子，就是很多休闲鞋它不运动，所以你在运动的时候幅度大的时候不能穿，它不具有防滑性。
0: 有些那鞋子鞋底厚，但它硬。
1: 对的，
0: 有些的鞋底呢是薄的，但是就有防滑，但它太薄了，我是这个意思。你再看鞋带的部分，我们不需要系，
1: 对的，
0: 我们是拉一下，
1: 拉一下，
0: 就轻轻拉一下，
1: 松紧鞋带，自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对随心条，讲的太好了、啊。现在我穿的粉色在热卖当中啊。粉色这双是很特别、它不是那种俗气的粉色，你看到没有、我里边白色部分是船袜啊、穿了一双船袜、然后你看这么一搭、对吧，然后搭一些小脚裤、九分裤、七分裤都可以，
0: 漂亮。
1: 还有观众说想看、这个底到底硬不硬，对，因为我跟明明两人试穿说很软，但是没有办法把这个感受告诉你、但是我们可以踩给大家看，软吧，就是你所有的这个着力点的压力全都是释放的、而大家注意到没有，我其实脚在这儿，在我们后跟的这个位置啊略微出来一点、就是为了让整个人在站立的过程当中更加的稳，
0: 是
1: 这个地方都是调节的、弹力橡筋，你可以调得松一点，可以调得紧一点，鞋舌这个位置都能够帮你做到一个自由的调节。另外我想说我有拇指外翻，
0: 对，
1: 但是我们是看到没有，飞织的全部这个地方是软的，
0: 空间
1: 你有拇指外翻等等之类的根本不用担心、就跟明明讲的一样，空间完全够了、自行调节也可以。我这个颜色是粉色，
0: 对，
1: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来，我转到这个脚好了，这个是紫色
0: 啊。
1: 我觉得想买黑色深色鞋子的人、姐姐们阿姨们可以买紫色，
0: 是
1: 它兼具了深色的这种耐脏性，
0: 是，
1: 但是想要特别一点的，家里已经有这种深色鞋子的
0: 怎么样，
1: 买粉色。
0: 对，
1: 现在我提示大家啊，粉色在热卖当中、这个颜色我特别喜欢，而且跟深色裤子跟浅色裤子来到搭配完全不突兀。
0: 我跟你讲，我跟我妈妈说、有的时候说哎，我们公司有个粉色的鞋子什么的、我妈说得儿子你别太亮，太亮的话我怕别人说我装嫩
1: 啊， hold 不住，对吧？
0: 就对，太亮的话亮粉色不行。他说你一个粉颜色你拿拍照我看看，就今天这双鞋子拍给我妈妈看，哎呦，我妈说行，
1: 满意啊！
0: 这个我这年纪，我50后的，我绝对 hold 得住的。
1: 因为这个粉色、它有点那种皮粉色的感觉、
0: 它不是亮的。
1: 对的，但是呢，穿完以后又是很减龄的。
0: 是的，
1: 对吧？然后明明这边展示的是我们的黑色，对吧？
0: 我现在上脚穿的就是黑颜色啊、跟大家展示两个比较方便咱爷叔兄弟们的啊，尤其这个腰不舒服的，你就说我就想一脚穿脱，咱就一脚穿脱。你看鞋垫的部分、鞋舌的部分就在这里，是不是把它弹起来了？看看，有弹力的吧？哦，我们今天除了这个黑色之外呢，还有一款黑颜色的啊，灰颜色的啊，然后再加上这个鞋底儿也够软，这个鞋子也够轻。很多人说你这个轻啊，轻到什么程度呢、这个程度啊，我们让它水上漂好了。
1: 好的，
0: 哇，
1: 居然有一双这么厚底的鞋子能够做到水上漂、来看一下，这是水缸啊，
0: 那
1: 实打实的水啊、来，我把我的鞋子放上去。
0: 这鞋底过后，很多人会误以为这得多沉呢、
1: 对，因为 底厚了，很多人认为就是脚下水面很重。你看我们直接是在水面当中飘着的，它不往下沉的。另外我还要展示一点，就是我们的防滑性。就是普通我们在做很多实验的时候，就拿一双鞋底不湿的鞋子在这边一拎，好像是滑不下去的那种啊。现在我就拿这双浸过水的啊，噔噔噔啊，来放在我们这个水面上面，
0: 你想象
1: 45度哦，
0: 今天下过雨了，您穿我们的鞋子踩了水泡了，咱怕不怕滑倒？
1: 是的啊，
0: 怕不怕滑倒？看一看，不怕
1: 了。45度倾斜哦，
0: 就是啊，
1: 就你这么平，可以说，我现在拎到这样了、
0: 你再说，咱们这里面根本就没有加人的重量，人的重量踩上去的话更实在了。
1: 对的，它就是一双非常实实在在的鞋子。还有阿姨们、叔叔们在问应不应，因为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这个地方是要弯折的，多软。多软，对吧？它既是厚底的，又能隔绝路面的水渍的，分量又是轻的，脚后跟这个位置又是软的，
0: 都软。
1: 然后在这个位置啊，就有很多人说我好像脚踝骨这个挺大的，弹力橡筋
0: 是，
1: 它是能够帮大家真正意义上做到一双在春夏秋三个季节都能穿的鞋 子。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我们的鞋的尺码呢，跟大家再唠叨一下啊。男款的是39到43，正码正拍，现在41、42卖的非常的好啊，尤其是灰颜色的男款。女款呢？但不必说了，就是粉色卖的爆好啊！一般来讲，女款的尺码是
1: 对36、37、38，属于热门尺码。对对对对，35的属于脚比较小的，39的属于脚大一点的啊。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备货不多的，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订购啊！今天的这个粉颜色的，没有想到这么受到咱们姐姐们的喜欢啊！本来也应该的啦，春暖花开的时候啦，你像我们小区，我们小区应该叫李子树的李树的开花哦，那个小黑李子，哦，漂亮的不得了。然后你包括过段时间再有什么樱花开放啦，还有什么地方呢？你就穿个这个类似的颜色就好了。你说太亮的颜色，咱年纪大一点点，长一点点 hold 不住，咱就算了。但是这个粉色完全粉到很多长辈的心坎里去了，既体现出小女生的那种
1: 柔美感，对，哎，
0: 同时还有一定的稳重感啊。她可不是那种，
1: 我觉得明明长得很对，就是像我妈妈60多岁了，70多岁了，我妈都已经。然后明明妈妈肯定比我妈妈再年轻一点，但是他们这两位都是觉得这个粉色是驾驭得了的，
0: 恰到好处的颜
1: 色。对的，现在我提醒大家，粉色货不多了啊，363738属于热门尺码，
0: 抓紧时间订哦，
1: 真的抓紧时间订，因为我们做到199的价格，在 SC 的高岛屋还有新世界大王百货的门店当中，699哦，它属于专柜品牌，有的，699元，这款是2026年的新款，所以在门店当中它也是不打折扣的啊，不打折扣的。现在女士的粉色火爆热销当中，导演打出来即将售罄部分尺码了，已经，抓紧时间哦，卖太火爆了。
0: 对，男款呢是灰色的和黑色的，尤其是灰颜色的卖得好一点，为什么？因为黑颜色可能家里多，我猜测啊，要是我的话呢，我也会给我爸选灰色的。再加上天气一暖和了，咱们亮一点颜色了，天天穿黑颜色的，可能冬天大家喜欢穿黑色的羽绒服，但是此时此刻夏天来了，咱们还穿什么黑色的了？就选个灰色的蛮好的，把家里当做试鞋间，免费试鞋。但别穿出去了啊，在家里地板走一走，感受感受，喜欢哪一双留哪一双，另外不喜欢的你可以把它免费退给我们就好了。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代表着我们供应商吧。嗯，我和莹一起代表供应商跟大家说声抱歉。嗯，就是有些没想到
1: 粉丝备货备少了，
0: 就没想到粉丝卖这么好。
1: 是的，超卖了，
0: 超卖了。就是我们原本以为百十来双的一个尺码肯定够了，没有想到大家一下子
1: 那么热情。因为我们紫色和粉色新品首发备货是平均的，我们要想试试水，
0: 对
1: 吧？没想到东方购物的客群阿姨妈妈们那么时髦，
0: 那我就问题来了，
1: 那么时尚。
0: 那万一有的尺码已经断码了，
1: 没关系，门店调货。刚才供应商在群里说
0: 了，你门店可是69有700块哦。
1: 对，我们跟门店的那个经理已经谈好了，
0: 省500啊。
1: 对，相当于广告置换，对吧？
0: 省500。
1: 我们在这边，因为刚才也给高导，也给信息接待网打过广告了呀，对吧？但是在门店当中就是要卖到699，东方购物199。现在如果哪怕预约都是值得的，不耽误你的穿着时间。
0: 对，
1: 因为我们从门店调货，不像有很多生产厂商还没有生产出来，
0: 你要生产个几个把月，
1: 那你要等很久，对吧？
0: 我们
1: 有门店，
0: 我们有货，
1: 门店支持调货。
0: 对的，
1: 现在粉色在热卖当中啊。如果你要订的是363738，一定要加快速度，趁有现货抢现货，别到时候现货没了，要等预约了，自己又很失望的，对吧？
0: 还有一件事啊，如果大家说我就要试现货，我就要上脚感受，比如说您的
1: 紫色还有货，
0: 比如说您的尺码是39，您可以订个40，或者像莹莹说的，我就订个紫的，我可以给大家换的，免费换的。
1: 对，
0: 阿姨姐姐们不要担心这件事情，尺码这个是个小事，您愿意预约就预约。你说我不想预约，我想第一时间穿上感受，
1: 对，就
0: 那你就定什么码就有，
1: 对的，就买有现货的。而且像这种鞋子吧，拿到就能穿，
0: 对，
1: 它不像衣服，有的人考究一点还要下下水洗一下再穿，鞋子不需
0: 要。
1: 而且我跟明明试了以后，把这个鞋盒打开，供应商把鞋盒打开以后，我们无论是开会还是在线上，没有闻到异味哦。这就是高端系列，很重要。
0: 要不有些眼染色了，搞一些假水胶水味儿，
1: 对，它就是有那种异味的鞋子。我告诉大家，穿了以后也不是很好。我们这个鞋盒打开以后，就是闻到那种飞脂、那种织物的味道，但是没有异味，所以放心买，放心穿。还有观众在问码数正不正，我跟明明试穿完以后发现码数是正的，
0: 非常正，
1: 非常正，
0: 非常正。
1: 所以万一你纠结于码数，纠结于颜色，其实这是多余的，因为你再多考虑一秒钟，多考虑3秒钟，你要那个颜色和尺码，
0: 尤其是粉色女款，
1: 对的，还有男士的灰色卖的也很好，
0: 卖的。
1: 我觉得叔叔们阿姨真的很有眼光，就是黑色的鞋子，东方购物有好多品牌都有，就是现在我们 MD 的开发就在拉开差距，不一样的材质，不一样的价格，不一样的款式，对吧？包括我们在功能性上还是防滑的，
0: 尤其是鞋底要厚，厚归厚，不让大家水啊小水泡进到你的鞋里面，尤其是春夏季的下雨机会特别多，此时此刻您家小区多少小水泡，你是不是得绕着走？
1: 清明时节还雨纷纷嘞，
0: 就是说呀，你就穿这个透气的时候还不往里进水，多棒啊！另外哦，这个价格哟，我们不是刚才说的工厂货，
1: 对，
0: 我们是专柜，
1: 专柜，
0: 我们上海有专柜，
1: 有专柜。高导，我先去大碗百货，现在我发现就是很多的那个监管部门会说订外卖都得说有没有堂食的，对不对？你有和没有就价格就不一样。
0: 对，
1: 现在我们也是很明确告诉大家，我们是专柜品牌，高岛屋、新世界、大碗百货都有专柜。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如果粉色有断码的话，我们愿意从专柜调货。但是你如果想拿现货，就现在订。如果粉色363738真的是没断了，然后呢，就是那个门店当中愿意调货的那个量也达到了，那就订不了了，对吧？
0: 我手里拿的，我们跟专柜的
1: 鞋盒都一样，
0: 都一模一样的。
1: 鞋盒都一样啊！
0: 大家拿回去以后，你要不相信，你可以去大碗百货去看吧。
1: 启明哥，你衣服好配颜色。
0: 对，我刚才想说，该得推出来一点，要不就炫进去了啊！来给大家看，
1: 699元，
0: 看到了没有？699一双鞋，我们今天便宜500块，
1: 对，199。对，我跟明明都在说，东方购物买鞋哦，真的是划算，对吧？但是你不能只冲着说我价格便宜买，我款式也要啊，材质也要啊，对吧？粉色就是热卖的那一双，在我脚上。待会儿如果真的确定35到39粉色都没货了，那我就换紫的了啊，看不到李莹穿粉的了啊。来，这个动作
0: 好软，
1: 对吧？阿姨妈妈在乎这个的，因为脚后跟是发力的这个地方，
0: 对，
1: 你是需要有个着力的，一个像小弹簧一样，帮你整个人给支棱起来的。里边白色部分，阿姨们不要那个纠结啊，是我的袜子，就是船袜，对吧？船袜就是到了这个夏天的，我刚才发现我丝滑入内，也不需要弯腰系鞋带之类的。对于脚背比较高的人来说，你也不用纠结，这个地方弹力橡筋，我如果脚背比较高，我这个地方放得松一点，然后这个地方再打开一点就好了，然后就更加的松了，
0: 不用系鞋带。
1: 但是如果你的脚背没有那么高，你又担心跑掉鞋子掉，你就拉紧一点
0: 就可以了，
1: 就拉紧一点就可以了。款式方面，对于拇指外翻的人也非常友好，看到没有，拇指外翻这个地方它是放宽的，做到了4亿将近5亿的鞋楦，让你穿上脚以后很舒服。
0: 那爷叔呢，咱更不用说了，您出去啊，可能家里的活忙一忙啊，去快递 站拎点快递回来呀，买点菜什么的，这个鞋子一定要防滑，别到时候就为了省那么一点点钱，包括不知道在哪儿买的一个鞋子，穿着不舒适还捂脚，尤其是在夏天，你这个闷闷潮潮的多难过呀。但是鞋底要太薄的话，你可以把我这小垫子想象成您家里的小区的小水泡，你看看踩上去它也不会，有的水泡到这儿我觉得已经很可以了，真的太高的话你就得穿雨靴了吧。所以这个鞋子在生活里面的一定的防水是可以的，我是指鞋底儿啊，不让它没过你自己的脚背这个地方。但是该透气该空间余富的时候，你看我脚趾顶起来，这里面随随便便空间很富余的。如果您说我腰难受啊，很多爷叔啊咱们兄弟们的这个腰不太舒服啊，你看拉这个拉链就好了，它这边都有弹性的，多好呀。鞋子上脚一定要轻，咱年纪上去了不轻可不行，我们来看看有多轻。
1: 说到轻，光称分量还没有那种特别震撼的感觉，
0: 是
1: 我们要直接这只鞋已经在水塘里烫了几次了、真实的水啊，流动的水啊，来把鞋子放上去，看到没有、
0: 好轻哦，
1: 浮在水面上，
0: 是
1: 就轻啊，它飘了起来、而且就跟明明讲的一样，为什么我们的脚后跟这个地方一定要做得高一点，它基本上水是没不过我们的这个垫子的这个地方的，脚底的这个地方的、那现在还有防滑呢、水汤过的啊，水啊，真材实料的水啊，来在我们这个45度
0: 来看一看有没有滑的，
1: 有没有滑的？
0: 像冰面吗？没有、
1: 这上面都是水渍哦。
0: 其实更该滑。
1: 你听那个声音，
0: 就
1: 抓地性，对吧？来，放上去。
0: 再加上你人体的重量，
1: 对，
0: 就更防滑了。
1: 稳扎稳打，
0: 对，
1: 抓地性变得很好。
0: 哎，
1: 还有就是我们鞋子看似很扎实，但分量试过了，同时，脚腕的地方、你律动的地方也都是软的，
0: 是。
1: 所以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穿脱也很方便。这个地方也可以拉扯，然后脚后跟这个地方也不磨脚。
0: 好、我们来看看鞋子的颜色啊，女款的是紫色的和粉色的，
1: 粉色的
0: 很多姐姐们特别喜欢，不那么高调，正好低调到您心坎里去了。
1: 还有就这个颜色很显白，粉色很显白。
0: 它的这个抽绳这个地方只有它是白颜色的，
1: 是的，
0: 男款女款剩下都是
1: 深色的，
0: 都是自己那个颜色，它我以为是粉的呢。
1: 它这个白色是为了跟这个白色做到一个
0: 鞋底对应的，是不是？
1: 然后还有那个 logo SC 的 logo， 对吧？飞织网眼可以穿到夏天的，
0: 对。
1: 然后男士部分也两个颜色，黑色和灰色
0: 啊。热销当中，男士呢是灰颜色热销啊。但终究还是姐姐们的眼光抢得好快，粉色的有的时候在断码，女款的在断码粉色的呢，大家别纠结，要么您等着，很快很快，因为我们有现货，我们是专柜货，
1: 专柜调货，
0: 专柜马上调货，您马上拿到啊，很快的，不用担心，就预约着。如果你说我就想先上脚感受，随便你先选个尺寸跟你最近，比如我买36段码了，你就35或37，回去穿着试试，或者买紫色的同码也成。
1: 对，
0: 男款的是39到43、41、42卖的
1: 好。对的，我突然还想到一个，如果有姐姐是40码的脚。你可以定男士的颜色
0: 啊，
1: 对吧？
0: 因为它长一样
1: 的，真的，因为男女同款，
0: 就长一样的。
1: 就是可惜40码的脚的姐姐们，
0: 对，
1: 定男士的话没有粉色和紫色，但你可以定黑色或者灰色，
0: 对的，对的，
1: 就是要迁就你的尺码，就没办法挑颜色了。
0: 对，
1: 但是我跟大家说，跟姐姐们说，跟阿姨们说，穿的是一样舒服的，
0: 一样的，
1: 穿的一样舒服的。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啊！最后11分钟，马上就没有货了，02151119900。

0: 女款的部分尺码，尤其是粉颜色的啊，刚开始好像是39，不是40，哎，不是说错了，36、37，对，女款36、37。
1: 现在38码的粉色也备货告急了啊！
0: 现在打进电话来，仍然是有现货的朋友，赶快抢，因为在门店当中是699的，一般很多非制的鞋子，我跟明明试完以后都觉得中规中矩， 对，但是这双鞋很应景，今天的节气，
2: 没有错，
0: 又在下雨，我们会发现真的是路面有湿气的情况下，依然觉得抓地性很好，
2: 对，这点很重要，而且一穿三季。
0: 你要稍微冷一点的话，你穿厚点的袜子就好了，对不对？
1: 对的，
0: 你厚袜子就好了呀。
1: 我想到4月份踏青能穿到它，然后五一小长假出去旅游能穿到它，
0: 可以，多好。
1: 更让我和许明开心的是什么？导演告诉我们有好多观众是两双起订的，就男鞋女鞋都买了。
0: 那个男鞋灰色的也马上就要预约了，
1: 马上就要预约了，对吧？热门尺码，
0: 没现货了哟。
1: 没现货了，赶快哦，赶快抢哦，再不抢的话没现货真的是蛮讨厌的啊！有现货抢现货，赶快订购。
0: 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很多年长观众会发现，哎，自己年纪上去之后呢，这个关节老是容易出现不舒服，像前两天有点什么阴阴潮潮的，这个关节好像比天气预报还准，特别特别的难受。而且这种难受有没有感觉啊？就是难受的让你感觉，哎呦，一刻都啊很难耐，很难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个特别能够快速的渗透皮肤，直达到你不舒服那个地方，让你能够缓解一下，涂抹式那种补充的安神的方式，那就是特别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特别的难得，也是我们以往熟知的一个品牌，我们的洁恒的安堂的涂抹式的按摩膏带给大家，产品给你做到了全新升级，而且我们今天里面蕴含到了四大我们的关节部位所需要的核心的营养物质哦，并且我们今天价格划算，还有额外的正装这样的一支要送给大家免费试用，这个机会一定是要把握住了。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老朋友嘉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2: 哎，娇姐好，东方购物官方好，大家过年有没有出去旅游啊？嘉伟就过年前带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云南那个地方大家知道的，很多就是自然风光，要走的，要爬山的。好了，这个时候观众朋友们啊，真的，我觉得我很庆幸，我们碰到了升级版的洁恒。在那个时候，我自己包括我妈，就是爬山也好，这个徒步雨林徒步也好，用上这个洁恒以后，真的让我们能够在完成整段旅途的途中，不会受到这种关节啊、难受啊、疼啊、酸啊、胀啊，一方面可能影响行程、影响心情，更重要的是万一如果碰到这种不能走的情况，就会什么很糟心。它的相比于口服的氨糖，因为很多观众都会吃口服的氨糖，我们最大特点在哪里啊？快，很快的就能直接到达你那个难受的那个可能关节部位，补充你的软骨当中营养的同时，还有一点，我们相当于一个私人按摩师，吃进去的氨糖全身是雨露均沾，而我们相当于一个私人按摩师，只针对你今天难受的颈椎、腰椎、胸椎、膝盖各种不难、各种非常非常痛苦让你感到酸胀的地方，快速吸收，直接给到他们全方位的一个营养。关键刚小姐也说了，好不好您说了算。今天啊，我们大组合会有一支免费试用，好不好，有没有这个金刚钻，敢不敢揽这个瓷器活，您来决定，您来体验。
1: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说啊，你可能说如果关节不好的话，平时会感觉哎吃尽这个苦头，像现在哎孩子开学了，寒假期间你们出去旅游走了不少的路，关节要废得很厉害。那么我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原因，因为你人年纪上去以后，我们关节当中有一个核心物质就是氨糖，一直在随着你年纪上去啊，它其实啊不如年轻时候分泌的那么多了，一直都在大比例的急剧的这个减少当中，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老胳膊老腿，尤其关节这个关节部位就不如以前那么的灵活了。而且尤其是我们说女性，对吧，大家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女性进入中年以后，氨糖流失的速度是要远远的大于男性的，连那个年前我们家里那个什么大扫除，很多什么高处的打扫呀，什么地上什么拖地呀、擦地板呀，很多动作您甚至都完成不了。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要好好的来补充氨糖。
2: 注意啊，强调一下，氨糖它其实跟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关节的这个区域叫软骨密不可分。我手上呢有个关节的模型，为什么20岁的小伙子啊或者运动员他们跑跳能自如，对吧？因为我们看整个关节的结构，硬骨两个骨头之间，你手指能弯曲，你所有的地方能弯曲能扭动的地方都叫关节。这当中首先透明的部分叫滑液，它是起到润滑作用的，就上了年纪以后，你会首先感觉到关节不是疼，是嘎噔嘎噔，是因为摩擦加剧了。第二点，磨的是哪里？一开始的磨的不是你的硬骨头，是磨软骨。软骨起到一个缓冲，起到一个可能说当中一个阻碍的这样一个作用，就像你睡在席梦思上很舒服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娇姐手上的可能叔叔阿姨啊，就是你现在的关节的状态。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到，第一点，滑液没有了，中间这个透明的部分没有了。第二点，透明的部分没有了，加速摩擦以后开始磨软骨。软骨磨到这种情况的话，你看已经没有了。全部血肉模糊的同时，听听这个声音，嘎吱嘎吱，是不是你经常走路跑跳上楼梯的时候就会听到这种声音？所以你会疼，因为硬碰硬永远都是非常疼的同时，甚至这些地方啊还会有钙的增生。什么意思？就会有一些骨刺的产生，对吧？很多观众朋友去照那个 X 光，哎，怎么有骨刺，怎么有骨刺？软骨有的地方不会有骨刺，软骨没有的地方它会有代偿机制，就会有骨刺产生。相当于席梦思拿走以后不给你拴硬板床，直接再放两个钉子在上面，你肯定是很疼的。那好，我就说，哎呦，那我知道了，对吧？嘉伟，你在东方购物也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时候的氨糖了。我也知道我要吃氨糖，我要对关节保养。问题在于，口服式的氨糖，它相比于现在我们很多的生活节奏来说，它会有一定的问题。什么叫有一些问题啊？我们首先知道，吃任何的营养素你是要吃进去， 吃进去，我们看到要通过食道、胃肠道、消化酶溶解，被小肠毛毛吸收，进入血液循环，最后到达关节组织。这是一个吸收的过程。很多老年人说，哎呦，我胃不好呀，我吸收能力差呀，我吃很多东西吃不进去呀。那这种情况下，口服的首先吸收性会大打折扣。第二点，人身上干什么，颈椎、腰椎、胸椎、膝盖、手指关节、踝关节，人身上一共有206块骨头。有骨头的地方就有关节连接处，205关节，你吃进去就算被小肠吸收了，你小肠怎么知道我今天腰椎不舒服，我怎么知道我颈椎不舒服啊？它205关节是雨露均沾，所以你的这个效果会被分散掉，所以你要吃很长的时间才会在身体当中起一些小的一些变化。但反过来说，干嘛，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你颈椎特别不舒服，你到那个按摩地方去按摩，你是不是跟他说你今天就给我按颈椎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这个涂抹式的按摩膏首先省去所有的吸收环节，什么胃肠道都不需要，你比方说你今天腰椎不舒服，我直接涂在这个腰椎地方，通过腰椎上面的皮肤直接到达你的腰椎的这个受损的这个软骨部分，直接给你做到修复。第一点。第二点，颈椎我没事儿，我不需要按摩，对不对？那就别按呗，你直接哪个地方不舒服你就涂哪里，做到一个私人的对这个部位的集中加强的护理。这就是这种按摩式的这种安糖对于身体的全方位的一个能力的一个改善。
1: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手腕的这个部分，我这个关节特别的不舒服，我想直接通过这个安糖和这个就是我们的软骨素来补充，直接打开就在我们这个地方，我就要挤上一些我们这样一个按摩膏，而且你看它是一个特别特别轻润的一个就是乳霜的一个质地，非常的好吸收，就是啊随便这样子涂抹开，而且它的这个延展性也是特别好的，同时它是一个小分子的，里面有到高含量的氨糖、高含量的软骨素，还有透明质酸，还有到欧洲七叶树籽提取物，还有到油橄榄果油。你看在我随便抹了那么几下以后，全部慢慢慢慢被我的皮肤所快速吸收以后，
2: 对，
1: 就已经直达到你这个手腕关节不舒服的地方。
2: 观众朋友们，你会发现啊，哎，大家可以把另外一只手也给大家对比一下，你看，哎，我感觉它像护手霜一样，比护手霜的效果那个柔润度还要好。
1: 是，
2: 关键啊，很多观众说，哎，这个东西蔫子嘎哒啊，会不会就是很黏？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因为我自己也是用过的，来，教你拿一张纸巾给我，我来这样子，哎，我把它放在上面，你看，哎，没有那什么那种黏黏哒哒的，哎，我往上一放以后。我这样一吹，是不是没有那个表面好像吸收不进去，特别的慢，感觉黏黏糊糊的。现在可能你穿的还是长袖的厚的衣服，就是吸收非常的快，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透皮技术，
2: 对，
1: 关键能够让它的核心物质快速直达你这个关节不舒服的地方，这个速度就非常的快，
2: 对，
1: 不是等到你嘴巴里面吃下去以后进入到血液再到你全身各个关节。
2: 强调一下啊，洁恒在东方购应该是鼎鼎大名的，很多朋友都是从这种我们的洁恒开始知道了，哦，原来按摩型的这种透皮技术，这种按摩膏对于关节的效果更好。这是24年版的，我们24年的时候推出的第一款。这是相当于2.0版。很多人说2.0跟这个24年的版本有什么差别？当然是越来越好。好在具体哪些方面，我给大家看一下。刚刚教姐已经跟大家说过了，氨糖作为关节的主要的原料，我们当中是有的，都有。但是我们有到了七叶树籽油，观众朋友，这是什么东西？就刚刚教姐你看到没有？它涂完以后，明显这个滋润感很强。还有。很多观众是不是会有扭伤、挫伤？那个是软组织，那个是在关节上面的那些软组织机构。这个七叶树籽油能够很好的帮助大家，有的时候关节肿了，关节扭伤、挫伤了以后，它能可以起到很多作用。还有就是，氨糖有两个好帮手，第一个叫软骨素，第二个叫透明质酸钠。什么意思？软骨素，我们不单单要补水，还要锁水。我们不单单要补充营养，还要把这个营养啊，把它固定在我们的关节当中。这是软骨素干的，它跟氨糖之间就跟辅酶 Q 是跟鱼油一样，是黄金搭档。接下去透明质酸，透明质酸大家都能明白吧，很简单，就是滑液。哎，我先直接通过透皮技术给到你滑液，这两天我感觉到摩擦加剧，我感觉到疼的，有了滑液就跟自行车你上点那个油一样，链条马上就能蹬得动了。所以这是一个速效因子，能够更快的让大家的关节得到更好的一个改善。
1: 而且我们关节遍布全身，只要你身上哪个关节不舒服了，就把特别特别的难受，包括你这颈部的颈椎、肩关节、手举不高的，包括你的什么，哎，腰椎关节，晚上背后涂抹一下，包括那个肘部的关节，网球肘、抱小孩的，还有你看我刚才涂抹这个手腕的部分，对吧？你那个操作鼠标上班的很多的白领啊，包括你看手指关节，大大小小，包括尤其要受力特别厉害的膝关节，上下楼梯，很多老年观众还是住在没有那个电梯的房子里面的，包括穿高跟鞋时间久的这个踝关节，哪里关节不舒服需要补充氨糖，快速直接涂抹式的就可以来用我们这个洁恒的按摩膏。
2: 关键啊，升级，价格一定升级。原来我们一支，我记得24年版本是299一支，现在全新升级 以后，专柜价格359。很多人说为什么那么贵？首先，我们是氨基葡萄糖加软骨素加我们的整个透明质酸钠三位一体。更重要的是，它用到了一个专业赛场上的叫透皮技术。你还记得吗，观众？你看篮球、足球比赛这种粗暴犯规以后，那个运动员啊，疼得龇牙咧嘴，可能瞬间失去运动能力。啊，那个队医上去喷两下，弄两下，哎，那人突然之间神奇的就站起来，然后继续跑步，继续可以比赛。这其实就是透皮技术，以往是用在这些专业赛场上的。今天我们把它直接用到了我们日常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它是具备一定科技含量的。359一支。东方购今天啊，新品登场，给到大家特别优惠价格的同时，我再次强调了，我们有试用装，让大家感受这种好的按摩的这种透皮技术给到关节的全新的感受。
1: 对，单支外面价格这么的贵，因为技术特别的好，然后呢它里面这个我们的氨糖包括透明质酸含量也很高，四支外面需要花到将近1400多，我们只要698元。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大组合，你看看，是啊，等于说是698上面多加100元，再多得四支哦，大组合是798试用到足足8支，一支的价格100元都不到，而且参加完凑单以后398元拿8支，一支的价格50元都不到，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2: 对，
1: 关键我们啊，大组合8支里面有这样的一支正装要送给大家免费用，就是你想感受体验一下这种涂抹式的氨糖到底好不好，那我告诉你，直接订购我们的8支装，你先拿一支开始用，感受体验好的你留下，对产品不满意的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2: 对，这一支啊，观众啊，一支100克，免费拿回去用，差不多一个人用，一个关节差不多能涂2-3个月的时间。关键呢，很多人说为什么我要买8支？哎，观众啊，你吃氨糖不是一瓶吃完以后就有用吧？你关节每天还在动的，有问题，我们需要有一个什么时间去改变它整个关节的这个可能说软骨这个退化的程度。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疗程的。8支装是你针对身上很多啊、可能受损关节的一个疗程的这样一个装。所以建议大家买2支装啊、买那个大套组的同时，这一支您先感受一下它对于我们关节可以说四个字立竿见影这样一个效果，好的您留下，反过来说，哎，一支用完，一支送给你啊，一支用完你感觉到任何不满意， OK 没问题，一个电话的东方购来，另外7支不开封的情况下798一分不少推给大家。
1: 10位观众订购到了，都在订我们这样一个大组合，所以你快速下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这个模型呢是一个正常的膝关节的模型，白色的部分叫骨骼骨实质，而这个略微的发蓝的部分呢它是软骨的部分，那么发胶状的这个是纤维环，它们之间呢有一个保护作用，软骨是起到一是保护，二是缓冲，三是呢有润滑，但是由于风寒湿毒外来的因素，或者说你本身年龄增大它退化，或者说由于你活动不当以及年龄的增加各方面营养物质流失，它这个软骨必然要磨损，病变就出来了。大家看到这个模型和这个模型我们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软骨这红色的提示点就软骨已经磨损了，它的表面已经不光滑了，已经有了棱起和凹陷，就是软骨实质性受破坏了，它里面呢软骨就像我们的橡皮是一样，它是越磨越少，越磨越少。
4: 这个情况您周围的人多不多？
5: 很多，有，我天天就出来转玩啊，就是这些老人了，关节也很多，腰疼关节疼，腿尤其是腿关节
6: 躺起来走不了道，根本就活动不了，
7: 腿疼完了以后你看都这样了吧，这大棉裤都不敢脱，还穿着棉裤呢。
8: 哎呦，那可了不得，疼起来就是骨头那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那儿特别疼，
9: 巴拉心的都跟着那么酸疼酸疼发僵，那个疼吧。
10: 我们这儿有一个打乒乓球那女的，关严重以后把那膝盖给拿下去了。
4: 就遇见的这个中老年人上下车不方便这种情况多吗？
11: 挺多的，这可能是台阶比较够，他们可能就是上车费劲，就是吊着那个门上不来。
12: 生活的这个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啊、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13: 补充的，
12: 额外补充的。
13: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12: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 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1: 已经是有28位观众订购到了。首先我要欢迎今天晚上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刚才你在我们东方购的节目当中，通过很多的养生节目都看到了，很多关节不好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关节这么的不舒服啊？关节当中大量的一些软骨流失，对吧？氨糖缺损就会导致，尤其在这样的天气阴阴潮潮的，关节特别的难受。那么你想快速要缓解这样一个问题啊，原来我们都是要嘴巴里面吃进去氨糖来补充，而今天东方购有一个特别新颖的产品，涂抹式的氨糖，直接在你关节哪里难受，你就直接去涂抹它，快速通过一个透皮技术直达到你不舒服的这个部位。这个就是说它的一个针对性是特别强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2: 强调一下，痛在关节，根在软骨，只有软骨才是真正决定你的整个运动能力，包括你整个走路跑跳爬楼梯的整个舒适程度的。关键以往的口服氨糖，嘉伟在直播当中也给大家推荐，这个开玩笑说也是好东西，但是我们的科技不是在不断的进步吗？对吧，人类都已经进入到 AI 时代了，相比于那些口服的氨糖，我们今天这个按摩式的这种氨糖透皮技术，它能够起到作用在哪里呢？第一点，普通的氨糖它整个吸收的过程你要口服，口服进去以后消化到食道、肠胃道消化吸收的功能，吸收能力比较差，而我们今天小分子透皮技术直接透皮，最短路径到

0: 因为我们直接脱皮以后很快的一个见效。还有你原来腰椎不舒服，但是你吃进去的，它全身205关节雨露均沾，但是我们今天你哪里不舒服直接涂在这个地方，相当于一个自然模式，给你这个受损的关节啊起到一个集中的保护。
1: 嗯，怎么用啊？特别的简单，我们这样单支一大支是100克的，哪里关节不舒服，哎，你就直接挤上一点，而且它是一个非常轻润的一个乳霜的一个质地啊，分子是特别特别细的，不是那种特别稀的容易什么滴落下来，简单你就把它表抹开，然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产品啊，它的延展性也是特别的好。有没有什么哎，长时间操作这个鼠标，手腕部分特别特别难受，这个关节有点特别不舒服的，你就这样子直接涂抹，在你涂抹开了以后，我们这个透皮技术快速把这个高含量的氨糖，包括关节特别需要的，比如说我们的软骨素，直接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地方，不是通过你身体啊内环境再去吸收，再去送达到你关节这个地方。
0: 对，
1: 而且它的这个速度是特别快的，
0: 给大家看一下啊。很多人说到底它的配方有多好，我们首先来看品名，本产品添加氨糖，很多人都知道的，氨糖治愈软骨，就相当于心脏当中辅酶 Q 10治愈心脏。关键这里还有一段话，除了我们当中有氨糖之外，刚刚你大家看到啊，精盐、氨基葡萄糖、软骨素，软骨素也有，协同保湿成分透明质酸钠，随时随地保湿颈、肩、腰、腿、膝等部位。同时啊，刚刚娇姐为什么说它有起到滋润皮肤、保护软组织的作用？因为我们的关节当中除了有那些软骨之外，它还有一些软组织，对吧？软组织有的时候扭的肿起来了。好，甄选欧洲七叶树籽油提取物、油橄榄果油等植物精华，质地细腻柔和，可在肌肤的表层形成一层保护膜，舒爽肌肤。那么直接印在了瓶身上和身上，大家可以直接回家以后直接可以看。关键在于，相比市面上面很多，包括我们上一代的植物氨糖来说，氨糖保证整个软骨当中有营养，同时软骨素把水分跟这些营养锁在关节当中，再加上透明质酸直接补充。还有你哪里不舒服就涂哪里，免去了这个口服以后啊时间太长，吸收能力差，再加上雨露均沾205个关节当中分散这个效果，直接针对性的更快的解决你这些困扰你的关节问题。
1: 是不是这个产品特别特别的新颖，你在外面也特别特别的少见吧？我跟大家讲，我们老一代产品很多观众身上哪里关节不舒服就把它带在身边，随时备着，随时涂抹。而我们今天新关注者再过来看到，我们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比原来我们老产品再多了几袋我们关节所需要的核心的这个营养物质，配方更加的全面，涂抹的体感也是更加好的。
0: 对，
1: 所以它其实啊这个价格也比较的贵，尤其我们里面这个透皮技术，你要做涂抹式的氨糖，你渗透皮肤的速度一定是要快。
0: 对，观众朋友们，哎，你涂那个面霜，观众，你不需要有透皮技术，为什么？它本来就是用在脸上的，但是皮肤之下才是我们的关节，才是我们的血管。大家知道的，我们的皮肤虽然看上去很薄，但它是有表皮层、真皮层、皮下组织，甚至啊，你在到达我们的关节当中的同时，你还要经过哪里啊？血管，还有软组织，这些都是要有技术含量的。所以我们看啊，它的分子量达到200道尔顿，注意，道尔顿越大，代表它的分子量越大。我们这个200道尔顿什么概念？已经非常非常小了。相比于很多观众，你在用到那些胶原蛋白，所谓的胶原蛋白，它的分子量远远小于。它是以前用在专业赛场上，给到专业运动员在被粗暴犯规、受到那种运动伤害以后，及时让他能够恢复运动能力的。你想想看，那么多这么厉害的这种技术，用到我们日常普通人当中，它一定是什么？价格是贵的，因为它的科技含量很高。但东方果今天强调一下，不管你在外面买多少钱，不管你今天觉得它有多少价格，今天我们都可以说是零元购物，无忧购物。为什么？因为在外面359一支，今天东方购物送给你用，一支。我强调，这一支不是让你涂两下，你可以把这一支用到底朝天，然后你决定啊，我觉得有用我留下，我觉得没有用，一个电话东方购物来，我们今天大组合798块钱，一分不少推给大家。我想说，一方面很多人说，哎呦，薅羊毛薅羊毛，当然这是一方面，你这样当然薅到一个羊毛，但更重要的是，你要明白。我们觉得你的健康是高于一切的，你的关节的健康是高于一切的。什么概念？没有这个金刚钻，我们不敢给你免费试用的。反过来说，没有用，我给你用，你反而是砸自己招牌。所以你要相信，通过这种更好的技术、更科学的配方，一定能给你的关节、给你的日常生活带来更多的健康的帮助。
1: 这个产品外面单支是300多元一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是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我面前这样一个四支装。这个不需要外面东方购物让你花到1400多，我们只要是698元。
0: 对，
1: 但是新观众听清楚了，今天你在我们这个四支装价格上698，你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四支，我们总共是有一个另外一个组合798元，能够给你足足8支。这个8支组合里面是有一支正装是要送给大家免费试用的。
0: 对，
1: 这个你说多加100元就能够多得4支，对吧？家里面老伴两个。

0: 人或者谁家里面关节不舒服的，可以分一分，分享一下。而且这个就是你去用，你觉得渗透速度不快的，产品不好的，或者有任何的不满意，这支用光用完都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
1: 专柜
0: 你放心订购就行了。
1: 359，你拿回去免费用。你在专柜当中开玩笑，你连涂都不会让你涂一下的。我们外面都是有塑封包装的，刚刚说了。所以这种情况下，真正的体会到大家对于这种关节养护的这种需求，也很多观众说，哎呀，这东西新的，我没听到过，到底有没有用？回家试了，谁试谁知道。自己涂完，全家人、老公、孩子，平时你家里孩子还喜欢运动的，哎呦，经常跟你说，哎呦，妈妈，我今天腰酸背疼了，涂一下，感受一下啊。当然啊，这边我也说一下啊，有很多观众，因为我们是这个24年就是这个版本，有很多观众提醒我，热敷就是你先热敷完这个不舒服的地方再涂，吸收性效果会更明显。建议大家平时的时候在家里面，对吧？哎，可能像这种天气本来热敷就很舒服，敷完以后再去涂，吸收性和整个感受会更好一些。
0: 而且它不是给你做一个表面功夫，体感上面给你什么缓解，它是真正给你补充氨糖和透明质酸，还有很多的一些好的关节需要的成分。所以打电话抢我们限时的这个试用的名额，现在就行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因为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又是直接跟我们新闻频道做联动，所以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你注意到了，今天你可以啊，直接相当于不花钱，先用这样的正装一支100克，我们的大组合798元，8支装的组合里面有这样的一大支要送给大家，免费来用。
1: 对，
0: 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你对它很好奇，涂抹式氨糖用起来是什么感觉？我们给你一支免费用，
1: 对，
0: 用的好的你留下，用到后面全部哪怕用光用完，你觉得不满意没问题退。你付的钱我们如数归还。
1: 我跟大家说啊，几乎在东方购物没有人退的。为什么没有人退？因为确确实实我觉得健康包括自如的行走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太重要了。刚刚那个叔叔，我告诉大家，他为什么会接受我们采访，你看他首先体型很胖，越胖的人他越容易遭受关节的问题。
0: 是，
1: 他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体重太大，所以膝盖老是不舒服。他刚刚说他能从5楼自然走下来，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涂抹式的氨糖可以更快更好地解决它的关节问题。哎，
0: 就这么简单。比如说你看我手肘这边关节不舒服，大关节氨糖缺失，软骨流失，软骨素也不多了，怎么办？直接涂抹。这个不是通过你嘴巴吃下去，然后再通过体内的一些循环到达你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哪里不舒服哪里关节难受，你直接涂抹。很多朋友说，哎，我这个颈椎的后面我好难受啊，这个颈椎啊，很多的一些颈椎关节当中软骨当中我也难受，我就直接这样的涂抹，特别的方便。
1: 强调一下啊，小小这一支，很多人说它有几大营养素，我们今天叫什么叫四位合一，除了有我们关节当中需要的氨基葡萄糖，大家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关节对于我们的整个软骨来说是一个核心营养素之外，软骨素把氨糖留在关节当中，把水分留在关节当中，它们是黄金搭档，就跟鱼油跟欧米伽三跟辅酶 Q 是一样的道理。还有透明质酸钠，这个直接补水，大家都能明白，对吧？你年轻的时候关节当中就有透明质酸钠，直接起到一个润滑作用。还有，注意啊，刚刚交接其实涂完以后，大家发现没有，皮肤也明显感觉到光亮很多，亮泽很多，因为我们用到了一个欧洲的七叶树籽油。首先，我们当中有很多软组织可以缓解，很多人早晨起来那个关节是肿的，是胀的，这个可以解决。同时，它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氨糖、把我们的软骨素，把它运送到我们关节当中软骨当中，起到更好的效果。
0: 两个组合，一个是4支装，一个是8支装。8支装组合里面会有一支正装的试用送给大家，而且8支相当于我们就是2份的这个4支装，没有说直接让你小组合，对吧？698×2，你拿8支，不需要你出到什么1400元左右，我们只要798元，就是在你买4支装价格上698，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4支。4支外面你要花多少钱买？花到1400多，所以是798元，我们的8支装更划算，单支只要几十块钱，这么大一支100克大支装的，而且8支装组合里面才有这样的一支正装送给大家免费用。这个机会我教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单独分开下单，每一个账号里面都可以拿一支我们正装来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放100个心，品质特别的好，用的不满意无理由都可以退款退货，但打电话来快速先抢单，试用名额是有限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要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1: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0: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2: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3: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
2: 40到45岁
3: 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它的老版本就很热销，因为它真的特别特别的新颖，不是什么给大家做什么表面功夫，只是缓解你要体表上面的不舒服，它是真正的给你要通过涂抹的方式是补充氨糖和软骨素的。
5: 对，
4: 我们的软骨关节特别需要这两大营养物质、啊。
5: 是的，24年你想想看卖的就很好，为什么要升级？因为科技在发展。注意啊，我们今天不是表面功夫上升级，同样的都有氨糖，大家看到。都有氨糖，但是我们今天在这种情况下依然给大家增加了七叶树籽油，是能对软组织就能扭伤哎，纵肌类的不小心扭了一下，很多老女性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比如跳广场舞穿高跟鞋，哎，个大腿就扭了一下，第二天肿起来了、这个七叶树籽油就能很好的解决软组织这些问题。还有原来没有软骨素的，软骨素跟氨糖就像辅酶 Q10 跟欧米伽三，这个补充到以后软骨素把它锁在里面，对你的关节进行集中的保护。我们也有还有一个速效成分透明质酸钠，很简单，就相当于钥匙打不开门上点油，自行车蹬不动了上点油，透明质酸钠是给你的关节及时性的这样一个保护的。所以这三个成分黄金合一的同时，再加上七叶树籽油，全方位的给你的关节给你的皮肤带来更多的健康。
4: 四维一体，从四个维度好好的来关爱你整个的一个关节，而且不是说让你等，让你自己在想，哎呦，我已经吃了，我已经几个小时之前我就吃那个氨糖了，怎么我这个关节还这么的难受。我们还通过特别好一个全新的什么透皮技术，达到你整个的表皮层穿过真皮层，皮下组织穿透速度非常之快，直达到你关节难受的那个地方。关节一难受起来，是不是啊？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忍不了，我就想快速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5: 哦，我跟大家说，今天这个免费试用，为什么价位敢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其实还是在于自身的感受。我跟大家说，在年前我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的那个西双版纳，大家知道，去西双版纳你肯定就不要享受了，你肯定就是爬山、去徒步，对吧？去看动物，去享受那种热带雨林。我带我妈一起去的，我妈去的时候就在说，我家人要不拿起了，我起不了。很多老年人是不是有种感觉？抱团之前心里有点忐忑。哎呦，这条路途那么远，这条路途走那么多路，我行不行啊？一方面担心自己，另外一方面担心什么？自己如果万一膝盖不行、关节不行了，拖累全家人。好，确确实实到了那边，知道了哦。我们都想象做好思想准备，但是那边的路一天走个5公里、10公里不稀奇的，而且都不是那种正常的路，全部都是热带雨林。我妈第一天去，第二天，哎呦，去到那个野象谷，第二天回来，哎呦，佳伟啊，哪幅吧，怎么办？这个东西涂。他涂完以后第二天一样的跟我们热带雨林里面走完，说很舒服。佳伟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也不行了，找我妈要这个东西一涂，哎，那种关节那种紧张感、疲劳感、酸胀感都会感觉到好很多，因为他就是用到那种专业赛场那种透皮技术。佳姐这边再给大家展示，大家可以发现啊，他整个的这个吸收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4: 是他的这个延展性是特别好的，而且你看分子非常的细哦，通过一个全新的透皮技术，把里面高含量的我们的氨糖，包括呢软骨素，还有特别好的透明质酸，直接就是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局部，
5: 对，
4: 很舒服，而且会有点那种微微的那种凉人那个感觉，
5: 对，
4: 而且一点都不黏腻的，
5: 对，
4: 就你现在很多哪里难受你就直接涂抹哪里，关节是遍布我们全身的，这个就是什么，直接到达你难受那个地方，就它这个就是目的地啊特别的明确。
5: 对，建议大家啊，就是很多因为我们老版本很多观众都用的，你热敷完以后再去涂抹效果会更明显，
4: 是，
5: 而且它当中那个升级的那个七叶树籽油，大家发现没有，交接同样两个这个手臂，大家可以展示一下，它下面那个涂过的地方那个皮肤的状态，特别漂亮，你看就下面
4: 它也很滋润，
5: 对，非常的
4: 很好抹开，
5: 就是你感觉到就是对吧，就肌肤的整个一个这样一个，甚至你把它当成护手霜，把它当成润肤露来涂，我觉得效果也是不输一般的润肤露，关键它对于你的关节还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的。
4: 哎，我刚在想，大家如果参加了我们东方购的凑单以后，这一支的价格40几块钱，你外面随便买一支护手霜，比较好的那种润肤露，100克一支的都不止40几块钱吧？这是帮大家涂抹式的补充氨糖和软骨素，关节很需要的东西。今天我们单 支的价格性价比这么高，而且这样的一支正装，打电话过来，朋友们，新观众，你对它感兴趣，你想用用看涂抹式安糖速度有多快，有多么的好用，订购我们的八支装，里面这支正装送给你用，不是什么给你一个什么30克的、50克的小半支，对吧？那种试用装，不是啊，一大支正装。而且小组合、大组合你根本就不需要犹豫，小组合698，你在698上面多加100元，我再多给你4支，不是多给你1支哦，4支698。加100元多得4支，4支外面要多少钱？1400多，1支外面就是300多一支啊！我给你试用这1支啊，就是价值300多，你说你要不要来抢？
6: 关键啊、
4: 肯定不犹豫的。
6: 关键在于，只有在东方购才有这种力度。你到专柜当中去，359一支，哎，钱多花不算，他能给你试用吗？不要说试用什么1支了，给你涂一下。注意啊，我们的正品的这个包装当中都是塑封的，你看都塑封的。
4: 对。
6: 如果不是东方购这个平台，你根本你拆都没办法拆。你想看看里面这个盒子长什么样子都没办法。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真的集大家所集，想大家所想，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可能走路亲朋好友走得比较多，过年回来旅游回来以后感觉身体也不舒服，甚至刚刚那位阿姨说了春暖花开我要去跳广场舞了、是不是要提前做个关节的保护
4: 啊？
6: 这小小的一支按摩膏都能帮大家做到相关的效果，
4: 外壳塑封完全密封，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挤出来这个盖子里面也是铝箔塑封的，
6: 对，
4: 都是全新正品给你试用的，所以放心订购，一支价值350几元，想试用的赶紧打电话抢我们的八支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特别做一个八支装的组合？因为你全身各个关节都很容易出现不舒服难受的那个感觉，这个哪里难受你涂抹哪里，用的是蛮快的，我们东方购的老观众都在订购我们这个八支装，量要多，对吧？带出去的、背在身边的、给孩子放在办公室里面用的，现在很多什么中年人，是不是40多岁的年纪啊，60、70岁的关节状况都可以直接通过涂抹式这样来补充氨糖，而且我们的八支装才有试用哦，4支装是698元，八支装不需要你翻倍的价格，1400元左右，只要798元，所以不犹豫，就是我们的4支装下面多加100元，多给你4支，而且不是给你多4支小支装的，一样是单支100克的大支装，8支798，1支的价格几十块钱，不是给你起表面的作用，起表面的功夫，是真正给你补充氨糖。
6: 对，
4: 只是它这个形式啊，它这个就是说它的技术特别的好，直接是涂抹式的，用起来很方便，关键直达目的地，直接到达你不舒服的这个地方就解决问题。
6: 注意啊，这个产品我相信今天为什么晚上快10点钟了电话线报线，因为我们的结合哪怕上一代产品大概已经有半年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成本很高，东方购物的这种试用活动我们根本做不起，今天啊时隔半年以后，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对吧，走亲访友也好啊，出去旅游也好啊，各种各样运动也好，包括开春以后什么广场舞啦、运动啦都要跟上了，正好应景应时的再来给大家这档直播，纯粹是看在可能东方购物很多叔叔阿姨们对这种健康的这种需求上，咱们赔本赚吆喝，一个大组合拿回去你就能拿到一支试用。刚刚娇姐其实支了一个招给大家，对吧，大家有几个东方购账号你都可以来订，
4: 是
6: 一个账号订一套你就能拿一支这样的试用装。
4: 是的，
6: 开玩笑说啊，注意回家去以后只要答应加位一件事情，认真涂，热敷以后涂效果会更好，坚持一段时间，你的关节你的身体是能感受到这种高科技的产品对身体的全方位的帮助的。
4: 对，我们八支在外面专柜价格需要花到是2900元左右呢，今天东方购物只要是798元，还能够免费拿一支试用，放心用，用的不满意的给东方购物打电话，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你用了就会知道，只会觉得哎呀买少了，蛮好有上次再有这个试用的机会，八支装我多订几组的，所以赶紧抢单，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快速订购，单支价格才几十块钱，真的好用，打电话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因为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又是直接跟我们新闻频道做联动，所以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你注意到了，今天你可以啊直接相当于不花钱先用这样的正装一支100克，我们的大组合798元，八支装的组合里面有这样的一大支哦，送给大家免费来用。
6: 对，
4: 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你对它很好奇涂抹式氨糖用起来是什么感觉，我们给你一支免费用，
6: 对，
4: 用得好的你留下，用到后面全部哪怕用光用完你觉得不满意没问题退，你付的钱我们如数归还。
6: 我跟大家说啊，几乎在东方购物没有人退的。为什么没有人退？因为确确实实我觉得健康包括自如的行走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太重要了。刚刚那个叔叔我告诉大家，他为什么会接受我们采访，你看他首先体型很胖，越胖的人他越容易遭受关节的问题，
4: 是
6: 他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体重太大，所以膝盖老是不舒服，他刚刚说他能从5楼自然走下来，为什么？ 因为真正的涂抹式的氨糖可以更快更好的解决它的关节问题。哎，
4: 就这么简单。比如说你看我手肘这边关节不舒服，大关节氨糖缺失，软骨流失软骨素也不多了，怎么办？直接涂抹。这个不是通过你嘴巴吃下去，然后再啊通过体内的一些循环到达你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哪里不舒服，哪里关节难受，你直接涂抹。很多朋友说，哎，我这个颈椎的后面我好难受啊，这个颈椎啊，很多的一些颈椎。

0: 中、软骨当中，我也难受，我就直接这样子涂抹，特别的方便。
1: 强调一下啊，小小这一支，很多人说它有几大营养素，我们今天叫什么？叫四味合一。除了有我们关节当中需要的氨基葡萄糖，大家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关节，对于我们的整个软骨来说是一个核心营养素之外，软骨素把氨糖留在关节当中，把水分留在关节当中，它们是黄金搭档，就跟鱼油跟欧米伽三跟辅酶 Q 是一样的道理。还有透明质酸钠，这个直接补水，大家都能明白，对吧？你年轻的时候关节当中就有透明质酸钠，直接起到一个润滑作用。还有，注意啊，刚刚娇姐其实涂完以后，大家发现没有，皮肤也明显感觉到光亮很多，亮泽很多，因为我们用到了一个欧洲的七叶树籽油。嗯，首先我们当中有很多软组织可以缓解，很多人早晨起来那个关节是肿的，是胀的，这个可以解决。同时，它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氨糖、把我们的软骨素，把它运送到我们关节当中软骨当中，起到更好的效果。
0: 两个组合，一个是四支装，一个是八支装。八支装组合里面会有一支正装的试用送给大家。而且啊，八支相当于啊，我们就是啊两份的这个四支装，没有说直接让你啊小组合对吧？698×2，你拿八支，不需要你出到什么1400元左右，我们只要798元，就是在你买四支装价格上698，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四支。四支外面你要花多少钱买？花到1400多，所以是798用我们的八支装更划算，单支只要几十块钱，这么大一支哦，100克大支装的，而且八支装组合里面才有这样的一支哦，正装送给大家免费用。这个机会我教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单独分开下单，每一个账号里面都可以拿一支我们正装来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放100个心，品质特别的好，用的不满意无理由都可以退还退货，但打电话来快速先抢单，试用名额是有限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要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1: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0: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2: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3: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
2: 40到45岁
3: 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它的老版本就很热销，因为它真的特别特别的新颖，不是什么给大家做什么表面功夫，只是缓解你要体表上面的不舒服，它是真正的给你要通过涂抹的方式是补充氨糖和软骨素的。
5: 对，
4: 我们的软骨关节特别需要这两大营养物质、啊。
5: 是的，24年你想想看，卖的就很好。为什么要升级？因为科技在发展。注意啊，我们今天不是表面功夫上升级，同样的都有氨糖，大家看到。都有氨糖，但是我们今天在这种情况下依然给大家增加了七叶树籽油，是能对软组织就能扭伤哎，纵之类的不小心扭了一下，很多老女性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比方说跳广场舞穿高跟鞋，哎，个大指头扭了一下，第二天肿起来了，这个七叶树籽油就能很好的解决软组织这些问题。还有原来没有软骨素的，软骨素跟氨糖就像辅酶 Q10 跟欧米伽三，这个补充到以后，软骨素把它锁在里面，对你的关节进行集中的保护。我们也有，还有一个速效成分透明脂酸钠，很简单，就相当于钥匙打不开门上点油，哎，自行车蹬不动了上点油，透明脂酸钠是给你的关节及时性的这样一个保护的。所以这三个成分黄金合一的同时，再加上七叶树籽油，全方位的给你的关节给你的皮肤带来更多健康，
4: 四维一体，从四个维度好好的来关爱你整个的一个关节，而且不是说让你等，让你自己在想，哎呦，我已经吃了，我已经几个小时之前我就吃那个氨糖了，怎么我这个关节还这么的难受。我们还通过特别好一个全新的什么透皮技术，达到你整个的表皮层穿过真皮层，皮下组织穿透速度非常之快，直达到你关节难受的那个地方。关节一难受起来，是不是啊？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忍不了，我就想快速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5: 哦，我跟大家说，今天这个免费试用，为什么价位敢能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其实还是在于自身的感受。我跟大家说，在年前我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的那个西双版纳，大家知道，去西双版纳你肯定就不要享受了，你肯定就是爬山、去徒步，对吧？去看动物，去享受那种热带雨林。我带我妈一起去的，我妈去的时候就在说，我价位要么拿起了，我起不了。很多老年人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抱团之前。

0: 忐忑，哎呦，这条路途那么远，这条路走那么多路，我行不行啊？嗯，一方面担心自己，另外一方面担心什么？自己如果万一膝盖不行，关节不行了，拖累全家人。嗯，好，确确实实到了那边，知道了哦，我们都想象做好思想准备，但是那边的路一天走个5公里、10公里不稀奇的，嗯，而且都不是那种正常的路，全部都是热带雨林。我妈第一天去，第二天，哎呦，去到那个野象谷，第二天回来，哎呦，佳伟啊，哪幅啊，怎么办？嗯，这个东西涂。他涂完以后第二天一样的跟我们热带雨林里面走完，说很舒服。嗯，佳伟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也不行了，嗯，找我妈要这个东西一涂，哎，那种关节那种紧张感、疲劳感、酸胀感都会感觉到好很多，因为他就是用到那种专业赛场那种透皮技术。嗯，佳姐这边再给大家展示，大家可以发现啊，嗯，他整个的这个吸收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1: 是他的这个延展性是特别好的，而且你看分子非常的细药，通过一个全新的透皮技术，把里面高含量的我们的氨糖，包括呢软骨素，还有特别好的透明质酸，直接就是到达你这个男士的这个局部，
0: 对，
1: 很舒服，而且会有点那种微微的那种凉人那个感觉，
0: 对，
1: 而且一点都不黏腻的，
0: 对，
1: 就你现在很多哪里难受你就直接涂抹哪里，关节是遍布我们全身的，这个就是什么，直接到达你难受那个地方，就它这个就是目的地啊特别的明确。
0: 对，建议大家啊，就是很多因为我们老板们很多观众都用的，嗯，你热敷完以后再去涂抹效果会更明显，嗯，
1: 是，
0: 而且它当中那个升级的那个气液数字有，大家发现没有，交接同样两个这个手臂，大家可以展示一下，嗯，它下面那个涂过的地方那个皮肤的状态，嗯，特别漂亮，那，你看就下面
1: 它也很滋润，
0: 对，非常的就是你感觉到就是对吧，就肌肤的整个一个这样一个，甚至你把它当成护手霜，把它当成润肤露来涂，我觉得效果也是不输一般的润肤露，关键它对于你的关节还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的。
1: 哎，我刚在想，大家如果参加了我们东方过的凑单以后，这一支的价格40几块钱，你外面随便买一支护手霜，比较好的那种润肤露，100克一支的都不止40几块钱吧？这是帮大家涂抹式的补充氨糖和软骨素，关节很需要的东西。今天我们单支的价格性价比这么高，而且这样的一支正装，打电话过来，朋友们，新观众，你对它感兴趣，你想用用看涂抹式氨糖速度有多快，有多么的好用，订购我们的八支装，里面这支正装送给你用，不是什么给你一个什么30克的、50克的小半支，对吧？那种试用装，不是啊，一大支正装，而且小组和大组合你根本就不需要犹豫，小组合698，你在698上面多加100元，嗯，我再多给你4支，不是多给你1支哦，4支698。加100元多得4支，4支外面要多少钱？1400多，1支外面就是300多一支啊！我给你试用这1支啊，就是价值300多，你说你要不要来抢？
0: 关键，啊，
1: 肯定不犹豫的。
0: 关键在于，只有在东方购才有这种力度。你到专柜当中去，359一支，哎，钱多花不算，他能给你试用吗？嗯，不要说试用什么1支了，给你涂一下。注意啊，我们的正品的这个包装当中都是塑封的，你看都塑封的，
1: 对对。
0: 如果不是东方购这个平台，你根本你拆都没办法拆。你想看看里面这个盒子长什么样子都没办法。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真的集大家所集，想大家所想，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可能走路亲朋好友走的比较多，过年回来旅游回来以后感觉身体也不舒服，甚至刚刚那位阿姨说了春暖花开我要去跳广场舞了，是不是要提前做个关节的保护啊？这些这小小的一支按摩膏都能帮大家做到相关的效果，
1: 外壳塑封完全密封，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挤出来这个盖子里面也是铝箔塑封的，
0: 对，
1: 都是全新正品给你试用的，所以放心订购，一支价值350几元，想试用的赶紧打电话抢我们的八支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特别做一个八支装的组合？因为你全身各个关节都很容易出现不舒服难受的那个感觉，这个哪里难受你涂抹哪里，用的是蛮快的，我们东方购的老观众都在订购我们这个八支装，量要多，对吧？带出去的，背在身边的，给孩子放在办公室里面用的，现在很多什么中年人，是不是啊，40多岁的年纪啊，60、70岁的关节状况都可以直接通过涂抹式这样来补充氨糖，而且我们的八支装才有试用哦，4支装是698元，八支装不需要你翻倍的价格，1400元左右，只要798元，所以不犹豫，就是我们的4支装下面多加100元，多给你4支，而且不是给你多4支小支装的，一样是单支100克的大支装，8支798，一支的价格几十块钱，不是给你起表面的作用，起表面的功夫，是真正给你补充氨糖，
0: 对，
1: 只是它这个形式啊，它这个就是说它的技术特别的好，直接是涂抹式的，用起来很方便，关键直达目的地，直接到达你不舒服的这个地方就解决问题。
0: 注意啊，这个产品我相信今天为什么晚上快10点钟了电话线爆线，因为我们的结恒哪怕上一代产品大概已经有半年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成本很高，东方购物的这种试用活动我们根本做不起，今天啊时隔半年以后，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对吧，走亲访友也好啊，出去旅游也好啊，各种各样运动也好，包括开春以后什么广场舞啦运动啦都要跟上了， 正好应景应时的带来给大家这场直播。
1: 嗯，
0: 纯粹是看在可能东方购物很多叔叔阿姨们对这种健康的这种需求上，咱们赔本赚吆喝。一个大组合拿回去，你就能拿到一支试用。刚刚娇姐其实支了一个招给大家，对吧？大家有几个东方购账号，你都可以来订。
1: 是
0: 一个账号订一套，你就能拿一支这样的试用装。
1: 是的，
0: 开玩笑说啊，注意回家去以后，只要答应加位一件事情，认真涂，热敷以后涂效果会更好。坚持一段时间，你的关节、你的身体是能感受到这种高科技的产品对身体的全方位的帮助的。
1: 对，我们八支在外面专柜价格需要花到是2900元左右呢，今天东方购物只要是798元，还能够免费拿一支试用，放心用，用的不满意的给东方购物打电话，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你用了就会知道，只会觉得哎呀买少了，蛮好有上次再有这个试用的机会，八支装我多订几组的，所以赶紧抢单，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快速订购，单支价格才几十块钱，真的好用，打电话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3: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2: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4: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5: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
6: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就是乳制品包括大豆蛋白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因为它是优质蛋白。优质蛋白其实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当中的氨基酸的配比、种类、数量都非常齐全，所以能够为我们的身体所利用，然后可以非常好的构成我们身体当中的材料。那今天为您带来是金百瑞的全脂奶粉，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而且我们今天是首发，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把身体调养的好一点，因为高林是一个一直在喝奶制品的乳制品的人，所以我知道乳制品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重要性非常强。但是如果您不是说像我这样的年纪，而是说像我父母这样的年纪，比如说60、70岁啊、70、80岁啊这样的年纪，其实您的乳品也应该不要停下来，因为它对我们的身体的骨骼的健康，包括我们这个血管的健康、神经的健康，这当中的营养成分的帮助都是特别大的。今天我们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3: 谢谢高丽老师。天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好多的朋友都说东方购物的这个奶粉的话呢，其实品牌不少的，但今天这款奶粉的话呢，我们真的叫与众不同。为什么？照顾到了有一部分特殊的朋友，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知道奶粉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钙质含量高，但无奈我稍微喝一喝，哎，我肚子咕噜咕噜的，有一点点乳糖不耐。好，今天这款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
6: 对，
3: 这里面是什么？有乳糖酶，这个东西好多的朋友一听就知道，能够帮我们做到很好的促进奶粉的消化吸收，但是不让你有那种不舒服的肠道感觉。
6: 是的，所以这点非常关键，因为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妈妈，我妈妈就是喝牛奶会有一点拉稀跑肚，因为其实黄种人当中70%左右的人其实是有乳糖不耐的问题的，所以对于乳制品其实是会有一点点担心，既喜欢又害怕，就这样的一种很矛盾的心态。那么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我们来把细节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3: 没问题。
6: 首先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澳洲的乳制品其实全世界都是非常闻名的。
3: 对，750克一大袋。
6: 它是750克的一大袋，然后我跟大家讲它的细节哈，它里面是一包一包独立包装，
3: 对，
6: 真的都特别好。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习惯，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也把乳制品带在身边，我就有这个习惯。
3: 对对对，
6: 就是比如说我出去旅游有的时候我是一定要把这个奶粉带在身边的，因为有的时候人玩累了以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有点不踏实，那我给自己泡一杯那个牛奶，我就会觉得特别舒服，而且如果说是你去买那种冷冻的那种，或者说那种冷藏的那个奶，你要等它温热，对吧？
3: 吃起来
6: 不方便。
3: 对，
6: 像这个就是我泡发，而且接下来秋冬季节吃这个会特别方便。我们这一袋当中的含量是多少？
3: 25克，我一袋刚刚好，
6: 25克，含量也是刚刚好。那么我们这个就是一大包的哈，大家可以 以看到我们整个的冲泡的方式啊，也都帮这边都帮大家这个
3: 写得很清楚，
6: 写得很清楚了。
3: 对，
6: 最关键是它的营养成分，每百克的奶粉的营养含量给大家分享一下。
3: 好的，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高端的奶制品的话呢，蛋白质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钙质含量一定要高，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优质的蛋白质每一百克的奶粉当中含有23.9克，另外就是原生高钙有到800毫克 ，VA、VD 其实都是对我们比如说眼睛啊、身体啊、钙质含量等等，其实都特别有帮助的。另外，我们一定要强调的是，一定是什么有乳糖酶，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好多的朋友都说看到乳糖酶对我们肠道吸收消化有帮助吗？有的，很多的朋友喝奶粉、喝牛奶会有这个肠道咕噜咕噜的，就是因为什么大分子的整个的这个比如说乳糖在你的肠道当中没有办法做得很好的细化分解，你的肠道分泌的乳糖酶不够。我们今天直接额外的让你补充乳糖酶，所以把我们今天大分子的那些让你没有办法吸收消化的那些东西变成半乳糖状，让你很好的吸收消化，拒绝掉那种喝完以后拉稀跑肚不舒服不方便的感觉啊。
6: 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配料哈。配料是全脂奶粉、大豆灵芝，因为我们当中会有这个豆制品的当中的营养成分，包括乳糖酶、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3: 对啊，
6: 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配料都在这边，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再有就是它整个的牧场也是非常严苛的。澳大利亚那边的牧场天然的这种这种草场其实品质是非常高端的。
3: 对，
6: 它是不使用这些激素啊、农药啊，源头上加工就是鲜奶喷粉，没有人工的添加，也没有防腐剂。而且这种便携的这种包装，你在跟朋友交流的时候啊，或者说出去玩的时候，它不容易变质，因为这一大包打开了，如果说是有潮气进去，
3: 对，
6: 非常容易板结受潮。那我们今天像这种梅雨季节啊，或者说这种潮湿的季节，
3: 对，
6: 你这样单包单包的拿取出来是非常干净卫生的。
3: 对的，而且的话呢，您出去旅游啊、出差呀、这样方便携带，给大家现场冲泡一下啊。大家可以看到25克一袋的话呢，不用想说我一个小勺到底要放几勺。然后今天的话呢，大概就是什么200到250毫升的水来进行冲泡。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以及它的冲泡速度特别的快，
6: 很细的粉。
3: 哇，真的是为什么？因为鲜奶收集好了以后快速的锁鲜，快速的给您做到喷粉，所以里面的粉质格外的细腻。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冲泡完了以后大家能够感觉到吗？它的这个颜色，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今天你看拿个白纸板给您衬托一下，它是干嘛？跟我们今天白颜色它是有道区别的，它是浓郁的乳黄色。
6: 对，
3: 为什么？青草的草饲散养的奶牛直接帮我们做到挤奶鲜奶，快速的做到喷粉，所以它的奶粉的粉质格外的细腻，而且里面的各种的微量元素含量很高，所以你喝到嘴巴里面也是香浓醇厚。
6: 是，
3: 关键是什么？我觉得今天这档节目，
6: 来来来，你先品尝一下，
3: 我喝一下啊。
6: 是是，因为我们也是建议电视前的一些关注健康的上班族，还有退休一族，还有银发一族，其实你都可以来通过好的乳制品来给自己的身体添砖加瓦。
3: 对，
6: 是不是超级鲜美？
3: 好浓郁啊，特别好喝。然后给大家就是形容一下啊，它有一点点的稍许的回甘，但不是那种甜蜜蜜的感觉。然后呢，我们其实看到它的配料没有任何其他的蔗糖、糖分的添加，所以你放心心，它的口感就是香浓醇厚。
6: 是的，我们今天会有两包，每一包是750克，那么加到一起就是1500克。
3: 对，
6: 1500克是三斤
3: 啊，
6: 三斤的澳大利亚进口的这个金百瑞的奶粉，会给大家送上2瓶纯牛奶，每一瓶是200毫升。
3: 对
6: 啊，就是这个样子，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个样，给大家送2瓶。那么我们今天的东方购物的价格是378块钱。
3: 对，
6: 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可以在账上的积分直接拿来抵扣，或者如果大家就是直接这样买，也可以来参加东方购物的其他的活动，都是没有问题的。
3: 对，
6: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多朋友就是买这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金百瑞的全脂奶粉，看中的是它这种便携，因为你看我们全部都是一袋一袋的，可以随身携带的，很方便。
1: 对，
0: 现在大家呢都是会有经常出去旅游的机会，那么出去旅游的时候，如果奶粉能够随身携带，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1: 是，
0: 但如果你带一大袋，其实很容易受潮，对吧？包括如果在家里面一大袋一打开之后呢，就很容易这个空气当中的潮湿啊的这种感觉啊，包括闷热的这种东西，很可能都会让奶粉容易变，因为奶粉是很容易变质的，
1: 对对，稍微
0: 很有营养嘛，它很容易变质。那今天我们就是这样一袋一袋独立包装的，就特别好。
1: 对的，我刚刚喝了一下，这个口感也特别的棒。首先我们说喝这个奶粉也好，牛奶也好，口感要好啊。如果寡淡无味，好多爸爸妈妈说这钱花的不值得。它相恰相反是什么？奶香浓郁。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好像看了一下啊，不仅仅是立秋，好像已经是初伏了。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其实慢慢有点就是往秋天走了。那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是什么？要开始喝一些温温热热的，比如奶制品啊，这个东西你在家里用温水进行冲泡刚刚好。另外就是什么，里面有乳糖酶，好多朋友都说这个东西有什么特别的吗？哎，就专门针对有一些朋友说有一些乳糖不耐，喝奶粉喝牛奶拉稀跑肚的朋友，您来尝试看看，真的会不一样的感觉。反正我刚刚喝完以后，我觉得哎呦，肠胃肚子舒舒服服的啊。
0: 所以这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的东西，其实它在各方面都是考虑的比较周到的。
1: 对，
0: 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外包装啊，外包装就是这样一大包，一大包呢，它一共是有
1: 750克，
0: 对，它是30条，一条一条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一条，这一条当中有25克，
1: 对，
0: 然后我们一共呢就是30条，
1: 是，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背后会有一些核心的信息条给大家这个分享的，我们是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在这儿，
1: 对，
0: 然后我们的配料是全脂奶粉、大豆灵芝。乳糖酶、维生素 A、维生素 D 啊，在这儿。
1: 对，
0: 然后呢，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就大概每次我们说泡一小包，
1: 对，
0: 放到这个热水当中或者冷水当中搅拌均匀就可以了，很方便的。那包括下面的营养成分，在这个下方哈，
1: 对，
0: 我们把它放大了给大家看一下。
1: 是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很在意的是什么乳制品里面的钙质含量、蛋白质的含量高吗？您可以对比一下啊，优质蛋白质每100克当中23.9克，钙质含量是达到了800毫克原生的啊，因为澳大利亚本来就是畜牧业大国，人家的奶牛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喝得也特别棒。然后另外我们还是高端配方奶粉，里面有 VA、VD 辅助我们有一些微量元素的一些吸收。乳糖酶不用多讲了，这个东西你看它有和没有的这个关键点是什么？就是你喝完以后容不容易拉稀跑肚？因为好多的朋友都说我为什么拉稀跑肚？其实最简单的一点，你肠道当中乳糖酶分泌的太少了，所以大分子的一些，比如说乳糖，你没有办法把它比如说分解到小分子，所以肠道吸收不了，就容易让你拉稀跑肚。这个奶粉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妈妈就是啊，就是乳糖不耐的这样的一个朋友，所以她在家里的话呢，看我爸爸喝牛奶喝奶粉羡慕得不得了，我也想喝，但是我就喝不了。那这个给她喝完以后，她就说哎呀，终于找到这个福星了。所以现在在家里的话呢，就是她也开始喝奶粉，而且这个她觉得很方便，我不用想着一天几勺，我就拿上一袋冲泡一下将将好啊。
0: 是的，这个呢我们在很多的渠道也都有销售哈，然后大家也都放心，因为在很多的其他的渠道也都销售。
1: 对，
0: 它是草饲散养的牛、
1: 哎、是，
0: 然后呢在整个的这个饲养的过程当中是没有使用激素的，并且是鲜奶来喷粉的，
1: 对，
0: 没有人工的添加，也没有防腐剂。另外呢，像类似像这样的这种便携式的这种，就是你随身携带嘛，比较方便嘛，对不对？
1: 是，
0: 就放在包里啊，随时吃起来比较方便。这是我觉得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出去旅游，带在身边或者跟人分享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1: 是，
0: 我们这一包就是25克，
1: 25克、刚刚好。基本上我们常规来讲，冲泡奶粉的话呢，就是25克，哪怕你平时在家里，比如说它是小勺的，我们一般也是这样的一个分量。然后现场的话呢，我们给您就是剪开一袋看看啊，您出去旅游的时候，您也不用想了，哎，我到底要几勺？怎么样带，你就带上几条就可以了。记住了啊，温水进行冲泡就可以了，不需要说热水，影响它的这个营养价值。然后看这个上面的这个奶粉的颜色，看到了吗？它是浓郁的那个乳黄色。然后看啊，温水进行冲泡，快速的进行溶解。
0: 哎呦，
1: 我还没进行搅拌呢。然后这个颜色大家肉眼可见的啊，它都是什么？有浓郁的那种乳黄色。这个就是什么？真的叫奶品质特别特别的棒。
0: 是，
1: 就远远的我就闻到那个奶香四溢的感觉。关键是什么？这个我不用担心，哎呦，喝完以后拉稀跑肚。就针对有一些朋友，尤其格外就是乳糖不耐的那种非常突出的朋友们，你来尝试一下。这颜色啊，给大家看一下，包括
0: 你看它的那种那个奶香的那个味道哈，就是包括那种乳制品浓郁的感觉，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哎呦，特别棒，
0: 是的，
1: 所以啊，把握住了啊。
0: 对，
1: 一袋今天算下来其实也才7块钱，所以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这个就是特别友好了啊。
0: 对，我们有的时候在家里边嘛，也不愿出去，就在家里面，比如喝个下午茶，
1: 你可以
0: 来上这样的一杯，或者说是晚上有的时候吃不下东西。但是呢，想要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当中还是摄取到一些营养物质，你可以来上这样的一杯牛奶，然后呢比如再配个小馒头，配个小包子，对吧，晚上这一顿就吃得很有营养了。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今天把构成跟大家说一下。
1: 好，
0: 我们是有两包，每一包是750克，那么两包加到一起一共就是1500克，
1: 3斤哦，
0: 1500克就是3斤。
1: 对，
0: 另外再有就是两盒，它是这个样子的，
1: 对啊，
0: 就这样的送给大家两盒。
1: 对，
0: 这个每一盒是200毫升，给大家两盒。东盟购物的价格是378块钱，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产品，它当中含有的营养成分其实含量还是非常多的。
1: 对，
0: 这当中呢不仅有这个牛奶的蛋白，还有大豆的蛋白，因为我们当中还有大豆灵芝，就是大豆当中的营养成分我们也包含了。它其实是有大豆，相当于有大豆粉，也有这个牛奶粉啊，它是调配在一起的。另外一个呢，我们今天是有这个乳糖酶在这个当中，
1: 对，
0: 那么就帮助了那一部分有乳糖不耐的人群更好的能够适应这款奶粉。所以呢，对于一些就是想要喝奶的但是又担心乳糖不耐的朋友，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1: 对，特别友好啊。
0: 对，
1: 然后批次的问题我们给大家解决一下啊，因为像奶制品很多的爸爸妈妈就担心说，哎，这个价格跟这个比如说某东某猫当中我们还是很有性价比的。那我们今天手中拿到的这个批次，我手中的样品是2026年3月份的，那么2年保质期，可以喝到2028年的3月份。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当然赠品的话呢，我们的有效保质期是1年，奶粉也好，我们的纯牛奶也好，不用放在冰箱里面去做到一个冷藏或者冷冻的一个储存，您就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刚刚老师还反复强调，我们是独立的小袋的包装，所以你想喝多少拿上一两袋就可以了，方便携带出门，或者哪怕您的孩子现在上班的时候，哎呀，我跟你说，买杯奶茶的价格，你想想看，多少钱啊？20来块钱、30来块钱，您随便的给他带上个两三包也没问题啊。
0: 对，因为马上开学了嘛，对吧？然后呢，我们说这个可能家里一方面是小朋友，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照顾小朋友的老人家，
1: 对，
0: 其实也是要稍微关注一下，对吧？还有一些上班族，
1: 对，
0: 大家都要开始关心自己的身体了。那今天这个我们就是整个的这个构成是2+2的组合，
1: 对，
0: 一个是3斤的这个奶粉，
1: 哎，
0: 另外还有就是2罐的这个纯牛奶，这2罐，1罐是200毫升哈，就给大家来尝尝鲜，然后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这个整个的组合就是2+2的一个构成，就是扫码，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你碰到排队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0: 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外包装是这个样子的。嗯，大家可以看到。
1: 对。
0: 然后它的毫升数就是750克啊，750克，
1: 对，
0: 就是1斤半。这里面一共有三十包，
1: 对，
0: 30小包，每一包是25克，就这个样子的包装。所以大家如果想要随身携带，其实今天的这个它的特点就是可以方便大家随身携带。
1: 对，
0: 那么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是产品类型叫调制乳粉，调制乳粉，它的原产国是澳大利亚，
1: 是
0: 配料是全脂奶粉，
1: 对，
0: 大豆灵芝，因为我们这里面有大豆粉的啊，大豆灵芝，然后有乳糖酶。还有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1: 是
0: 啊，这一共是5样东西作为配料。那大家要冲泡的时候其实也很简单，你就拿一杯水，然后我们就直接倒进去，一包倒进去就可以了。
1: 对，
0: 非常的香浓。那么这一杯里面呢，既有这个牛奶的营养成分，也会有大豆的营养成分。
1: 对的，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牛奶当中的话呢，我们这款奶粉的话呢，营养价值可以说是非常好了。那你可以看到啊，就冲泡起来多简单。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在外面温水可以吗？没问题。天气现在的话呢，其实稍许有点转凉了啊，因为确确实实立秋呀有一段时间了，然后的话呢也已经出伏了，所以大家放心，看啊，我还没有进行搅拌，上方的话呢，你看粉质很细腻，慢慢快速进行溶解，颜色的部分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呦，小时候喝到的那种牛奶奶粉的一个感觉，因为很浓郁啊，它不是那种惨白色寡淡的颜色，相反的浓郁的不得了，而且奶香味格外的浓，所以大家放心，关键是什么？里面有乳糖酶，我们反复强调，乳糖酶是干嘛的？就是帮助，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大分子的乳糖在肠道内不能吸收，我把它很好的分解成小分子，所以让你肠道很好吸收，避免出现那种拉稀跑肚的一个现象。反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呢，针对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朋友，您就可以来尝试一下啊。
0: 是的，我们来说几类人群啊，比方说到了这个快下班的时候，肚子有点饿了，对吧？你这个时候如果说是还要开车，在路上要开很长的时间，
1: 对，
0: 然后人又比较疲惫，你其实可以在下班之前给自己来上这样的一杯牛奶，这样呢也可以防止晚上大吃大喝，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你这个牛奶吃下去之后，其实人体是会有一点饱腹感的。还有就是我们说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呢，这个骨骼哈健康是需要有钙和蛋白质的帮忙的。那么如果说是咱们想要去摄取一些这个乳制品，有些朋友可能会有一点乳糖不耐。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个里面是帮大家添加了乳糖酶的，这样可以很好的缓解乳糖不耐的这个情况。
1: 对，
0: 那您可以来尝试一下啊，就是然后我们说在比如说在晚上吃饭的时候，待会儿就是要吃晚餐了，有些朋友都说，哎，我在吃晚餐的时候，有的时候有点吃不下东西，你可以在晚上散步之前来上一杯这个牛奶，然后再出去散步，哎，感觉到今天可能走路的劲儿也会足一些。还有就是马上要开学了，对吧？我们说一些读书的孩子，初中生啊，高中生啊，课业压力比较大的，那有的时候呢，你想晚上让他在写作业到9、10点钟的时候肚子有点饿，给他吃2块小饼干，那你也可以给他准备上这样的一包牛奶，对不对？就冲泡一下就可以了。所以它其实适用的人群还是蛮多的。
1: 对，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种随身包，就是你出去旅游啊，或者说是跟朋友聚会呀，你这样跟朋友分享呢，那我跟妍希比如分享，那妍希我觉得今天这挺好的，你带去尝尝味道，
1: 太棒了，
0: 对
1: 吧？
0: 对，
1: 这个好朋友之间，妯娌之间，随便拿上一点也可以。哎，这说到分享，好像也是不头长时间，就是我们说中秋节了，一个多月出头一点点。对吧？
0: 中秋佳节送礼也挺好。
1: 是，然后这个送出去，别人也觉得，哎呦，真的很有面子。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原产国，大家可以看到纯净的那样的一个奶源地，澳大利亚，所以大家放心，批次啊，大家放心，主商品是2年保质期，然后赠品我们2罐的纯牛奶是1年的保质期，常温避光储存。记住，这里面是含有乳糖酶的，
0: 对，
1: 而且它的含量也不低，刚刚好，就恰巧的话呢，让你每次喝奶粉的时候不会产生那种拉稀跑肚的不好的感觉。
0: 是的，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刚才排队很高，我们很多朋友都在排队当中，有些可能朋友在问问题哈。我们今天是这样的，给大家回答一些问题。首先今天这款产品它当中含有的是有两样营养成分，一个呢就是牛奶，牛奶当中的营养成分，另外一个是大豆当中的营养成分，所以它是全脂奶粉再加上大豆灵芝，这两样东西。另外除了这个之外呢，还会有乳糖酶。那为什么加乳糖酶呢？是因为很多人他吃奶粉吃牛奶的时候他会有一点不耐，所以我们就特意把乳糖酶加进来了。而且如果你以前不知道该吃多少乳糖酶的，那今天我们是根据需要来给大家添加的。
1: 对，
0: 还有就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1: 对，
0: 这个对眼睛啊对骨骼啊帮助都是挺大的。
1: 是，
0: 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每天吃上一包哈，就是比如说你早饭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倒在你的那个粥里边，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去散步之前你可以来上这样一条，也都是可以的。
1: 对，肉蛋奶这几样东西，我相信啊，就是上海的这个家庭的话呢，基本上每天可能都是不断的，也是需要的。但是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补充奶粉它就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小困扰。然后我妈妈就是以平时的话呢，就看见我还有我爸爸，包括我爱人喝牛奶也好，喝奶粉也好，她就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没有口福啊？这个东西这么好，钙质含量又高，蛋白质含量又高，怎么我就不能喝？她一喝一个感觉。

0: 针对有些朋友想喝牛奶但是有一些困扰的朋友，今天就太友好了。奶源地也很好呀，澳大利亚原袋原装进口，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
1: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很方便，然后可以给家人来订购或者给自己来订购，因为马上就是深秋的季节就到了。有些朋友说哎，我这个秋天要养养膘了，对不对？要贴贴秋膘了。
0: 对，
1: 那我们今天就可以帮大家把这个营养补足上来，02151199000。

0: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产品，它的营养成分表，大家拿到其实也可以来仔细了解一下，这当中的蛋白质是23.9克每100克啊，
1: 对，
0: 然后我们的碳水、脂类都在这边，然后维生素 A 啊、维生素 D 啊以及钙的含量都有，另外每100克当中会含有5000FCC 乳糖酶啊，就是它因为整个的营养成分含量是比较多的，所以大家平常呢每天吃一包就可以了啊，吃一包，因为它本身也是全脂的这个奶粉，当中还是含有一定的脂类的，那我们在冲泡的时候就用温水冲泡就可以了，你不用说是拿很开的水，然后每天比如说早上你可以跟你的粥搭到一起吃，然后或者晚上你可以跟你的这个一些比如说也是一些小米粥啊都可以搭到一起，没有问题的。
1: 对的，而且冲泡极其的简单，因为我们今天是一袋一袋独立的包装，这一袋就是25克啊，所以大家放心，看好了，温水冲泡，不需要说热水烫水，对吧？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也知道，如果水温过热的话呢，容易什么把里面的营养物质破坏掉了。你看我还没有搅拌哦，它不是快速溶解，然后上方的话呢，它是什么？就是这种浓郁的乳黄色。大家放心心，冲泡出来以后的话呢，这一杯就是奶香浓郁，喝到嘴巴里面，你也觉得，哎呦，这个就像咀嚼那种奶糖的感觉，那种质地一样。所以优质的奶粉真的叫与众不同，然后给您晃一晃，看看它整体的一个挂壁效果，
0: 对，
1: 也是特别棒的。VE 也好 ，VD 也好，这些东西我们说高端的奶粉基本上也是有一点点配方的这个加持。
0: 对，
1: 像婴幼儿的奶粉，我宝宝喝的也是要有的，所以大家放心，都是根据我们身体所需要的物质来帮您做到高端的这种搭配啊。
0: 是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坚持吃乳制品哈。我们今天是有两包，每一包是750克，那么加到一起呢，就一共是3斤，
1: 对啊，
0: 3斤就是我们的，一共是带回去两大包，
1: 对，
0: 它一包是这么大啊，
1: 750克，
0: 750克，然后另外一个就给大家送2罐，这2罐也是这个金百瑞的纯牛奶，是这样的2罐小的给小朋友喝什么的都是可以的，这每一罐是200毫升，给大家有2罐，那么东方购物的价格是378块钱，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其实您可以拿你账上的积分来买，或者说是您买了以后呢，你这个价格其实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的凑单的活动，比如说你之前买了一些高单价的保健品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你可以拿它来参加凑单，也都是没有问题的。一共的组合就是2+2的构成，378块钱带回家里去，直接扫码打电话，比如说给自己买上一套，或者说给家人买上一套，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02151119000。

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家里的话呢，牛奶也好，奶粉也好，它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对于家庭成员来讲的话呢，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喝牛奶喝奶粉。为什么？可能您的肠道啊，先天性的就是有一点点乳糖不耐的这种感觉。没关系，今天我们是给大家解决了这个后顾之忧。我们这款奶粉的话呢，是众多奶粉当中挑选出来的，这里面是含有到乳糖酶，而且我们的含量还不少哦。每100克当中含有的是什么？是5000FCC 的乳糖酶啊。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告诉大家，就是帮助各位肠道里面的话呢，分解大分子牛奶当中的乳糖，避免到你出现拉稀跑肚的这种尴尬的现象。所以还是那句话，如果您想喝牛奶、想喝奶粉，但是有一点不舒服的朋友，今天我们来尝试一下。除了我们说有乳糖酶的这样的一个加持之外，今天我们的钙质含量每100克当中含有到23.9克，然后钙质含量含有到每100克当中800毫克，都是原生的，放放心心。然后奶源地大家听好了啊，我们是原产国，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袋原装进口，放放心心。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我们里面是每一袋是独立的包装，里面有小包装，每一包里面是750克，分为30小包，那么你拿出每一包来冲泡是25克，刚刚好，大家放放心心，温水冲泡就可以了。那么什么人群适合？基本上3岁以上的一些朋友们我们都可以来喝，所以大家把握住了啊，今天性价比还是可以的。因为在某东当中单独一包的价格250多块钱，两大包带回去的话呢500多，今天东方购物378，还送给大家一个4罐的牛奶。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都可以拿到现货，常温避光储存。我们今天的主商品可以喝到2028年，那么我们今天整个的赠品的话呢，保质期也有到1年，所以放放心心。先把时间留给大家，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留给大家啊，把握住抢先喽。

好，只有最后两分多钟时间，我们刚刚看了一下，只有最后的九组现货了啊，把握住！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犹豫和纠结。听大家，我们今天这一款奶粉的话呢，是精挑细选出来的。首先，原产国澳大利亚原袋原装进口而来，放放心心。第二点，今天这一款的话呢，是针对有一些朋友可能想喝牛奶、想喝奶粉，但是有点肠道不舒服的朋友，里面添加了足量的乳糖酶，所以让你喝完以后肠道是舒服的、健康的，避免你长期比如说。喝完奶粉喝完牛奶就要跑厕所的一个尴尬。另外我们还是那句话啊，今天高钙高蛋白都是原生的，还有到大豆灵芝，还有到 VA 维 D， 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都是特别棒，所以把握住了。现在已经慢慢步入到秋天的节奏，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是喜欢喝一些温温热热的，那今天这一款奶粉很适合大家。听好了啊，每一袋里面都有到独立的小包装，25克，您冲泡的话呢，可以根据我们的背标当中可以看到，一次性冲泡大概200到200毫升的水来冲泡一袋就可以了，然后温水进行冲泡啊。每一包我给大家算过了，其实6块出头一丢丢，性价比比较高的。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把握住了。趁现在还有个位数的现货，先把订单抢到手中。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留给大家，希望您抢购成功，加油抢现喽！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跟我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哎呀，这个大扇贝哈，很多人都还吃的，脆脆弹弹的，关只壳吧，弄完之后呢，还得整来整去的，挺麻烦，挺不方便的。爱吃是爱吃，营养多是多。那如果只吃里面这个芯儿，里面这个瓤，这个瓤呢，就是我说的鲜贝就好了，就简单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一盒有150克
2: 啊，
1: 干干纯纯的，就是那个白色的大颗粒。
2: 鲜贝柱。什么叫鲜贝柱呢？就是鲜瑶柱，哎，鲜瑶柱啊，然后就是那个晒干了之后就是干贝嘛，对吧？就是那个瑶柱嘛，然后那个一斤要卖到300-400块钱，400-500块钱，因为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一个扇贝里面它只能挖出一块这样子的鲜贝，
1: 小圆儿，
2: 我给你挖一下好不好？好不好？看一看，哎，现场，因为在上海其实买这样子的这个鲜贝也挺不容易的，而且你看我其实没有什么技术的啊，这个已经被我掰坏了，这个已经被我掰坏了。你看扇贝这个地方不能吃，这个地方什么里面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反正我也分不太清楚。但是你知道，一个我们的扇贝当中更有弹性的，就是更有口感的，然后就是这一块，这一块被称为什么呢？闭壳肌。就是我们的鲜贝，哎，就是它这个扇贝，它要呼吸嘛，它要吃东西嘛，它是这样子一开一关，一开一关，然后它这个开关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里面这块闭壳肌，哎，就是这块鲜瑶柱啊。然后你看我把它挖坏了之后，你看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用了，就给把它扔掉了，所以损耗啊、成本啊挺高的，对对。然后我们今天选到的全部都是更大的，比这个还要大。比这个还要大的这个新鲜的扇贝，里面取出来的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呀？这个鲜贝，
1: 看给大家哈，
2: 来，
1: 一盒长这个样子，
2: 一盒是150克
1: 啊。
2: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做的免姜的，免姜有什么好呢？回去之后你不需要姜，不需要调味了，下锅炒虾仁
1: 就可以了。
2: 虾仁怎么做，它就怎么做，
1: 很方便，
2: 好不好？它就怎么做，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固形物含量90%以上，
1: 可以的。
2: 对，就是固形物含量特别高，那就也就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里面没有很多的压分量的，因为大家会担心包重冰啊、水分含量啊、压分量的东西太多嘛，所以150克10打10，里面
1: 这么大颗，
2: 90%以上固形物含量啊。我盘子要不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你就知道，我给你仔细看一下，你看看里面我们用了多少颗扇贝，用了多少扇贝里面的这个闭壳肌，看看。
1: 而且关键完整大颗。
2: 你吃过烧烤没？你点那个烧烤一个什么生蚝多少钱？
1: 一颗扇贝，
2: 烤一颗扇贝，对吧？一颗扇贝多少钱？对吧？20-20来块钱吧，一个扇贝，
1: 要不要？就是大
2: 15块钱，我们算它15块钱的话，你算算这里面多少我们的这个扇贝的闭壳肌了？
1: 大颗，
2: 而且你看这肉哦，它好大，它好完整哦，不像我刚刚。不像我刚刚掰的那个，对吧？一掰全部都碎了。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里面很完整，很饱满。
1: 是，
2: 其实说明两个问题，一个呢，这个是要手工去开的，要有这个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师傅，还有一个，它必须要活的扇贝，新鲜的扇贝。然后我打开来之后取出来是完整的，我刚刚掰的那个一掰就碎了，那个扇贝已经死了，已经不新鲜了，所以对掰不出完整的来了。
1: 行了，那说说价格吧，
2: 好，
1: 这么大一盒，150克一盒哈，这么大颗的。我们今天给你带来9盒，
2: 一盒就这么多扇贝的闭壳肌哦。
1: 我就说用这一大盘，直接来用这一盒炒盘菜，不得100块钱左右？你想想看，9盒就得小个1000块钱左右了。
2: 对，
1: 就一盒就一大盘了，对不对？278，
2: 是
1: 你在市面上可能只能吃个2-3次左右的价。今天我们拿回去9盒，
2: 对，
1: 甚至有一些老两口说，我一次吃不了一盒，那我吃个一半，我还要再炒点别的呢，我就用一半的量就够了，那也成啊。来吧，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看。
2: 行吧，那我们就先开菜，
1: 好吧？
2: 一会儿再给您科普，好不好？开菜，来，我们这个拿回去一定要新鲜的，我们的鲜贝，然后它蒸虾仁蒸出来之后，肉头是非常鲜的，我稍微放一点酱汁进去啊，放一点点蒸鱼豉油，放一点点生抽，给它稍微调个鲜就可以。
1: 有卖相，
2: 记得不要放什么鸡精、味精、什么调味料、鲜度在里面，因为你知道很多的贝类，就是什么，不管是什么这种扇贝呀，或者是什么什么其他的什么贝呀，它很鲜。 鲜。它为什么很鲜？因为它跟鱼类啊、虾类啊相比而言，更鲜是因为氨基酸含量更高。哎，所以很多人就喜欢吃贝类。像我们有时候去海南玩啊，去海边去玩，就喜欢点那种什么贝类的小炒啊，或者是什么这种菜，对吧？就鲜度不一样，吃到嘴巴里面，而且许明，你可以慢慢吃，牙齿咬一咬，看看它嫩不嫩。
1: 我要慢慢咀嚼，
2: 因为你说它是贝壳肌，那顾名思义，它的肌肉很紧实，对不对？
1: 真的很难。
2: 但是很多人会担心肌肉紧实，你会不会肉很老、很干，对吧？因为就会跟我们那些干瑶柱相提而论嘛，那个是晒干的，
1: 那是两回事啊。
2: 那晒干的
1: 啊，你看，一碰就超级嫩。
2: 你看我这个夹子给大家夹一夹，你看这肉。看没有？
1: 可以啊，有的，
2: 一丝丝出来，而且你看它多有弹性，是不是很有弹性？
1: 真的很好吃，老
2: 再有一个，再有一个，大家发现一个细节，
1: 怎么
2: 买这种东西啊，跟买虾仁一样的，你要担心是不是药水把它发那么大？
1: 对，
2: 你看我们做熟了之后是不是还是这样子？这是熟的，做熟了之后我们还能做到这么大的品质哦，这么大的卖相哦。你要我拿手过来吗？
1: 看得到的啊，
2: 对吧？
1: 看得到的啊，
2: 对，就说明没有，是不是？这个是熟的，夹子上熟，这个是生的，
1: 左侧的是原生的，
2: 对，
1: 右侧是煮熟的，
2: 对，所以品质是可以保证大家，好吧？
1: 哎，在下面的菜，来，再找一个吧，我看看有什么没有吃过。
2: 你要找啥？
1: 这个是什么东西？
2: 这个是炸的，就是避风塘那种做法，就避风塘烤虾那种做法，或者你去买一点那种避风塘的那个什么虾料，那种粉，回去之后一做就行。哇，
1: 这个
2: 还有，
1: 真的是半盒就够吃的。
2: 啥半盒？你就吃一盒，干嘛？这一盒也才多少钱啊？对不对？
1: 很弹，
2: 对，
1: 关键很入味，你不用有乱七八糟调料。
2: 对，
1: 如果你愿意裹一点面锅包汤就好了。那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点，特别是孩子。
2: 对，然后它为什么那么鲜？对吧？这本书叫做《海鲜食用宝典》，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的。我们翻到第66页，
1: 哎，
2: 看看啊，扇贝看清楚了，贝壳肌，它讲的是贝壳肌，不是整个扇贝啊。贝壳肌就是中间这块圆滚滚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地方。它的蛋白质含量，你看鸡肉啊、牛肉啊、鲜虾呀，是不是都要来得高？然后你看当中那么多氨基酸，所以它鲜呐。你不用放鸡精，不用放味精了啊。然后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也高，对吧 ？DHA 呀、EPA
1: 呀、
2: 钙呀、磷啊、镁呀、锌啊、铁呀等等，
1: 含量高。
2: 春天的时候，我们大家养生的时候需要一些养生食材的时候，
1: 你就买它就可以了。就是您那该吃那些吃那些的，但是我们这个也平常食补着，好吧？咱拿回去一共90盒，一盒当中有150克，
2: 对，
1: 东方购物只278块就可以带回家了。抓紧时间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钱，抓紧时间订购吧。
3: 面为白色，壳内的肉为可食用部分，贝壳肌肉色泽洁白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新鲜贝肉色泽正常且有光泽，并且无异味。扇贝富含碳水化合物、维生素 E、纤维素、钙等。
4: 大家好，我是浙东头行政主厨邓永平。我们酒店对洋材料的要求是相当之高的，尤其是对海鲜的这个洋材料产地和那个品质是相当严格的。酒店开餐张以来，我们一直采购人之鲜味的那个海鲜类的原材料，因为他家的那个品质好，产地优，特别是那个鲜贝肉，肉质鲜嫩，个头大，炒完以后不会缩水，没有任何的腥味，在我们这个饭店里面也是相当受欢迎的，也是我们饭店的一套招牌菜。以后我们还会长期跟人之鲜味合作下去的。
1: 没有，这个是真的看到了扇贝的本尊了啊，就是长这样。
2: 对，
1: 当然我们要挑那种大颗的来给大家马上就处理，就刚才亚玲说的得鲜。不鲜的话，像我们放到这儿已经很久了的，你一掰以后这整个扇贝就不完整。
2: 对，
1: 越鲜的时候做出这个里边的扇贝肉啊、鲜贝肉啊、鲜贝柱啊，
2: 对，
1: 就越嫩越好吃。
2: 对，
1: 所以大家要吃到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在我东方购物说实话经久不衰的。
2: 山东的话应该是比较多，吃的比较多。其实上海有一说一啊，不是产这种小海鲜的，上海的话基本上什么带鱼、黄鱼、鲳鱼，上海人就会吃的比较多一些。宁波这个就是山东那边，就是渤海这块地方，然后的话就是出这种小海鲜贝类的，生蚝啊，山东的生蚝，对吧？
1: 很著名。
2: 对，然后山东的你咋啥？
1: 真的是我对海鲜一窍不通。
2: 然后对，然后这也没办法，对吧？就是然后山东的这个扇贝啊等等的，然后我们这个呢是等于是海底帮你补上来，补上来之后你要在多少时间内要把它剥出来，对吧？剥出来之后的话，因为 一颗完整的扇贝当中，就是口感更饱满，嗯，更有弹性，嗯，更加鲜美，氨基酸含量更高的，就这么一小块鸡肉，嗯，就这么一小块鸡肉。
1: 我就知道刚才亚玲之前说的那个烧烤点那一个，
2: 啊，对，
1: 一颗。然后呢，咬里边吧，有些东西又什么清掉了，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又吃那么一小块，然后就觉得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花的特别不值。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绝对值啊，150克一盒了，嗯，咱今天有9大盒了。刚才说了，亚玲说你要家里面人口多了，咱就一盒，别再什么一半两半的了。我们如果老两口在家，你说我再炒点鸡蛋，嗯，扇贝里面整点韭菜，
2: 可以，
1: 或者有点什么其他时蔬，可能我这一盘菜里面真的用不到一盒，用个半盒，随便您都成。
2: 对，
1: 反正我们就告诉您，这量是足够大的了。嗯，抓紧时间，278块钱，拿出微信呢，再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呢，还可以再挣5元钱。尤其是对于咱长辈和孩子们，嗯，您说这两头啊，这两头都要金贵。
2: 对，
1: 孩子上学用脑，您咱年纪大了。脑里边消耗的 DHA EPA， 身体当中 DHA EPA 消耗的很多的，嗯，为什么您各种油要吃着？那你说怎么吃？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有食补当中 DHA EPA 含量还高的，哦，就是这个扇贝柱是真的高。
2: 对，
1: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订购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

0: 我跟大家说，刚才买了这么多好吃的哈，这个是我们用一盒里做出来的，所以在市面上，咱都可以数得出来的哈，2468，八颗，这个有点夸张了吧？这炸的一盘97，然后你说这个呢？这个也得有个十来颗、20颗左右了吧？98，这个差不多可能用一半。应该跟他的做法有一定的关系，可能在饭店也不一样。
1: 妈妈可以学一学。
0: 学哪个？
1: 以前就是宫爆鸡丁。嗯。哎，宫爆鸡丁，对吧？你先可以宫爆这个鲜贝，宫爆鲜贝，对吧？然后你看家里面有 XO 酱的，或者什么什么其他酱的，你还可以 XO 酱直接炒。就是它做法很多，可能因为我们上海人吃这个吃的不太多，拿回家之后你会发觉这到底怎么烧好吃。不挑，就是你虾仁怎么做，我们这就怎么做。
0: 没有，最简单的方法啊，我方便面里面
1: 可以，但是啊，
0: 就是方便面吃的。
1: 对，但是你不要煮的时间太久，好吧？不要煮的时间太久。然后这个呢，是我们应该是有直播2-3年的时间没来了，对吧？3年左右的时间没有来直播了，因为一个扇贝里面就一个必可机，就一个必可机。今天这一盒呢，我们是150克的分量，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
0: 是，
1: 而且三年没来直播，这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拿到全部都新鲜批次。然后这一盒是没化冻的，我就直接打开来给你看。
0: 正好这个量大家心里有。
1: 没化冻的，
0: 没化冻啊！
1: 你收到手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好看吗？对不对？
0: 省着观众说我们故意往里加
1: 了。里面是不是个头都很大？我拿我的这个手指头、大拇指过来，全部都比划一下。
0: 是的。
1: 我们没有挑选那种很小的，什么边角料，什么淘汰下来，什么残次品，对吧？或者是什么？哎呦，好的卖到酒店去，然后不好的把这个什么闭壳机挑出来，什么没有这回事儿啊？今天全部都是给到大家特别好的，因为这个闭壳机取出来真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你看。
0: 掰坏了刚才这个，
1: 对，这个掰坏就不看了啊！你看这个地方，就是中间这块，其实中间这一块你不是用手就能掰出来，它跟剥虾仁还不一样。剥虾仁你把头壳去了就行，对吧？你是要用专业的工具的。有的时候你自己烤扇贝吃完之后，这块肉你都粘在这壳上，你都吃不下来，对吧？我们要用专业的工具，但是这一块是整个扇贝当中弹性。对吧？氨基酸
0: 精华，
1: 哎，这个营养价值特别好的这一块，
0: 爷爷说的流口水了。所以我们今天不用您麻烦。
1: 这么大个扇贝哦，
0: 这么大个扇贝，其实里面这个东西不大，所以我们这么大颗，
1: 真是的，
0: 这贝壳得更大一些。
1: 对，
0: 来吧，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刚才亚林旁边那有还有好吃的。
1: 来，烧红烧肉，我放下来了，好不好？来，
0: 给大家
1: 看一下我们这边的红烧肉啊。拿回去之后的话，来，
0: 来看看。
1: 对。烧红烧肉，
0: 红烧肉。如果咱上海的自己爷叔阿姨们烧红烧肉经验肯定是有的。
1: 对，
0: 你像这个要是要炖，
1: 这先上家先，你红烧肉先烧完了之后，再把我们稍微要收汁的时候，把我们这个鲜贝把它放进去就可以了。哎，你看这肉，你看这横截面这个地方，看看这个弹性，
0: 吃酱的味道，
1: 看。我这个夹子去夹它，它不烂的，但是肉它很嫩。所以你知道这个时间点，基本上家里面看电视，可能是年纪大一点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个不费牙的，
0: 真的很嫩。
1: 就有一说一，这个真的是口感对细嫩细嫩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品控，我们的新鲜度，所以它吃到嘴巴里面就是很鲜，对吧？
0: 它不怎么塞牙，
1: 不塞牙，肉嫩，
0: 挺好吃的。还有这个是个是炒的那个什么吧？荠菜吧，这个是，
1: 太鲜了，
0: 雪菜，
1: 雪菜春笋。随便，
0: 雪菜、春笋，随便。
1: 荠菜也能烧，
0: 都可以。反正越新鲜的菜，咱跟这个一起，有海鲜加蔬菜鲜。
1: 这个你就像平时你会放鱿鱼丝，你会雪菜炒墨就是墨鱼，对吧？你看我们用这个鲜贝煮就可以。
0: 这里面本身鲜贝就有一定的味道，所以大家在调料上面轻放。
1: 你知道上海人就喜欢吃鲜的，而且不要是那种加了什么。对，不要靠人工合成的那些鲜度。
0: 对喽，来吧，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一共是有多少盒。9盒，哎，
1: 对，
0: 一盒150，刚才150克啊，
1: 一盒一百五十块，
0: 给大家吓坏了。278块钱，咱拿回去9大盒，在一盒里边自己拿回去一炒菜你就知道了。就是在饭店里面有可能再花个10-10来块钱一盘的量。
1: 反正不太，
0: 我们今天270，
1: 不太买得到，比较难买得到，要不然就花很多的钱去买到，要不然就等很长时间。今天我们就放在中午的时间，
0: 是
1: 一点点的现货。
0: 抓紧时间打电话或者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2: 哦，人之鲜味这个品牌呢，其实就是它的品质一直是相当稳定的，他们的原材料都是一路从原产地过来，然后他们呢一路保证他们的品质。我在江浙一带也有很多饭店。他们的同样的产品过来之后，我们厨师炒出来，厨师也可以说很省力，非常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烹饪好了，就然后顾客反正就是回点率是非常高的， 那这个品牌属于是一直是不错的品牌。我们这个选用的这个原材料的这个倍数，我们是一年期以上的，颗粒大，弹性足，对吧？然后颜色呢，我们要去选一些颜色比较白一点。人吃纤维，每一颗鲜贝它都是白色的，在嘴巴里吃起来蛮大一颗 ，QQ 弹弹的，味道又鲜，这样的东西好吃。所以呢，我们虾仁也好，还是今天咱们说的这个鲜贝也好，我们一直是选择他们的，我们也相信他们这个品牌的确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3: 这水对这个老好，我晓得能玩，最多就没腥味，
4: 相当好，很客团的，个头可以。我们外面买的那个没这么大的个头。
5: 我外头买的那种干的啦、沙的啦，对吧？家里没有比较去，那龙切又老内龙的，又不大好烧。
4: 没腥味，吃到的原味的一样，很鲜很鲜的。
5: 要烧起来一档，因为就讲不要自家再去酱，跑得来他已经酱好了。我因为我买得来袋装的，对吧？还要自家酱啊。烧出来看上去蛮大啊，烧出来烧了一点点。侬到饭店里吃吧，像搿能一门饭店里搿能不，我讲蛮好看，摆好100多块。
3: 多种烧法，炒、炸、蒸、煮，蛮好啊，适合各种人的口味。西北的营养价值老好，伊脂肪少，蛋白质高，
4: 它胆固醇很少的。
5: 伊的营养价值要比花鸟还要高，
4: 有咬劲。
5: 讲味道又好，老鲜的，又嫩。小朋友呢吃起来讲老开胃口的，像了妈牙齿不好，搿才好吃。
6: 一吃就觉得老新鲜的，味道也蛮好，物事啊性价比也蛮高的，只要没腥的，没腥气味道。
3: 所以讲最多的就是不要腥气，葛末搿正宗的，对吧？我们上海说正宗的，对吧？正宗的物事好了，而且伊搿嘛勿贵。
0: 观众朋友们其实对这个还是很喜欢的，尤其是咱上海地方也要挺会吃的，
1: 喜欢吃鲜的呀，
0: 哎，就又有嚼劲儿，然后口感又好，省在家里面麻烦弄来弄去的了，很爷这种吃起来就很方便。
1: 对对，就是大家之前的话，像我之前的话也没有想过啊，鲜的这个鲜贝啊，就是鲜瑶柱嘛，它可以这样子就是销售，然后可以这样子拿回家做菜。基本上我们其实平时买那个就是干瑶柱的会比较多，买干货嘛，
0: 是
1: 对吧？回去之后就煲个什么海鲜粥，
0: 哎，
1: 放一点掉，就是丢一点掉掉鲜的，
0: 对，
1: 因为也不舍得多放，因为一斤毕竟要几百块钱呢，一斤几百块钱，
0: 对吧？
1: 我们今天是鲜的，就是没有晒干的啊，就是鲜的。鲜的做法你就不单单只是做粥了，你可以各式各样的菜了，就煎炒烹炸蒸啊，煲汤啊，您甚至把它自己啊奢侈一点，剁碎了包馄饨也可以的，真的鲜，真的鲜。
0: 你放方便面里，我觉得跟它都不是一个档次的，然后结果方便面
1: 那这个是偷懒的吃法，就是每个人
0: 吃
1: 法，对，但是你一定要是东西好，品质好，新鲜度高，个头大，肉质饱满的，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其实人之鲜味东方购物也卖了挺长一段时间的，
0: 是很长时间。
1: 到现在3年时间没来直播，确实因为备货的话，这2年有点难。一个扇贝只能挖一块，就这样子的闭壳机，就是我们的鲜贝柱出来，只能挖一块出来，一盒150克是纯鲜贝柱，
0: 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大于90%
1: 啊，对，就是、
0: 啊、没有那些糖糖水水那么多，
1: 对对对，哇，你这一勺下去吃了几颗鲜贝的感觉，
0: 饱满，而且
1: 炒饭都很好，
0: 过瘾，哎，
1: 炒饭，你做蛋、
0: 哎、鸭梨说对，
1: 对吧？你做蛋炒饭什么的，
0: 你看下次我回家里面，今天晚上必须做一个吃，
1: 可以
0: 搞一个，
1: 给你们家这个叫这个芒果，对，芒果可以多吃点，因为 DHA EPA 含量很高，
0: 是这样，所以老人孩子今天为了这口口感，为了这个营养，咱都应该尝试一套回去。278块钱9盒，在市面上大家随随便便看啊，270多块钱，你说一家三口去一点好一点饭店，你点个鲜贝之类的这种炒菜，100来块钱总要的，你也不过就是吃个2-3盘这样。我们今天9盒，至少9盘了吧，所以多好呀，抓紧时间订购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首先这个品质够好，而且呢营养含量也够高，如果大家在外面去购买的话，不见得一定会像我们的品质这么多，尤其是他把这个固形物含量写得这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写在这个盒子上了啊。我们给大家在亚林看一下啊，
1: 对，来吧，每一盒是150克的分量，其实刚刚好，对吧？一顿的话，你就刚好烧这个一盒，这一盒150克，你看就是这样子的，就这样的量，
0: 对，
1: 对吧？就这点量，你一顿够了吧？一 一顿够了啊，这个你看，
0: 绝对够了，你放心吧。
1: 这个
0: 不要以为盒盒不大了，大的哦。
1: 这个还是没化冻的，个头漂亮吧？嗯，里面没有什么包粽冰什么的吧？嗯，因为你看，我们看清楚了，固形无含量，
0: 90%，
1: 90%，
0: 很实在的。
1: 对，然后这么多的这个量，对吧？你看里面需要用到多少只扇贝？来，许明把那个盘子，
0: 那个知道，
1: 对，
0: 真的，
1: 对呀，你自己看一看嘛，就毛咕咕吧，
0: 对，至少有20多嘛，
1: 对对，
0: 你得有20多颗嘛，
1: 对啊，毛咕咕嘛，你差不多这种样子，对吧？我们不能说绝对，是吧？
0: 是。
1: 然后我再
0: 差不多20多颗，
1: 掰一个看看啊、哦，
0: 可以吧？
1: 这个是开口的，这剥的时候还要很小心。
0: 试试看，
1: 我来剥剥看啊、哦，其实有点硬，
0: 不行的话别勉强啊。
1: 对，这个要专用工具。
0: 试试哦、哎呦，
1: 使劲儿就坏了。使劲，
0: 我说你这个还可以哎。
1: 使劲儿又被我，
0: 哎，你这好多了。
1: 哎呀，
0: 你看那好多了，就剩一点点。
1: 然后里面这块不要、
0: 哦、看到了吧，
1: 这块不要，然后就是这块肉、啊、哎
0: 呀还得处理，
1: 看到没有，就是这块肉、嗯、这块肉其实不取下来看上去挺大的啊、嗯、但我要取不好的话就直接就报废了、
0: 哦、对，
1: 报废了、哦、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品质，我拿一颗出来给您看看，嗯，我们是不是这么大，哎，对吧，
0: 比它大，肉
1: 是不是挺大的，哦，哎，对吧，基本上我们就是说用到都是大的扇贝，
0: 是
1: 取出来的，
0: 是
1: 这个鲜贝啊，鲜贝柱、
0: 啊、然后这个营养跟大家再唠叨一下啊、嗯、刚才也看到书上了，我们就总结一下吧，
1: 好，
0: 包括 Omega 3脂肪酸，什么 DHA EPA 含量非常高，包、嗯、非常高，不饱和脂肪酸呢、啊、你包括各种什么锌啊，钙呀、啊、铁呀、啊、硒呀、啊、钠呀、铝啊，什么铝啊、磷呐、啊、B 族维生素啊，啊，然后等等等等的，这个好的蛋白质啊，都很高的哈，镁和钾。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吃这个东西啊，煎炒烹炸随便您。你就刚才吃到了这个，是我说的跟那个什么避风塘的，嗯，这个刚才说的是炒过韭菜的，炒过韭菜没吃过的。
1: 春天嘛，韭菜也是春天的一个鲜味嘛、嗯，对吧？现在有很多的春芽啊、春菜呀、啊，对吧？这个季节特别特别好，就鲜上加鲜，嗯，春天的鲜加上我们海里的鲜。然后的话，很鲜吧，很好吃，嗯，对不对？
0: 真的是。
1: 然后还有这个呢，
0: 不太额外放一些盐什么的。
1: 对，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就是酸甜口的，有一点，有一点那种泰式做法的。
0: 是不是你刚才说的类似于像什么宫保鸡丁那种感觉？
1: 啊，那个不是，那个是宫保鸡丁，应该川菜吧？嗯，对不对？
0: 辣壳的。
1: 对，就去买那种这种宫保鸡丁，你就做那种料，把那个什么鸡丁换成我们的，嗯、对，换成我们这个鲜贝就可以。然后你还可以做蒸菜。天气慢慢转热之后呢，我们其实吃蒸菜也比较喜欢吃蒸菜、嗯、因为没有太多的油脂在里面、嗯、本身这个食品它就是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的、嗯、对不对，也不担心什么胆固醇的问题、嗯、就特别适合接下来越来越热的天气、嗯、大家对于饮食的这个要求啊就比较高的一些季节，
0: 嗯，好吧，抓紧时间订购了，我们这一盒也不是说厚到什么程度，家里面塞一塞弄一弄都放得下的啊，
1: 对，
0: 抓紧时间打电话，9盒278元，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嗯，还可以再省5元钱，抓紧时间扫码订购吧。
7: 人之鲜味，专业生鲜产品品牌，80年代起多家知名餐饮企业、大型商超密切合作，深受食客和消费者的喜爱。首次登陆东方购物，带来超热销产品蔑江鲜贝，甄选优质原料，保证每颗扇贝品质。各大肉多，紧实 Q 弹，鲜嫩味美，无腥味，烹饪方便，免姜免洗，低脂肪高蛋白，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全新发售，组合丰富，278元带回人之鲜味免姜扇贝150克，共9盒，超高性价比，抓紧抢购吧！
4: 这水对肾的老好，我晓得，能玩，最多就没腥味，相当好，很客团的。个头可以，我外面买的那个没这么大的个头。
5: 侬外头买得来种干的啦、啥的啦，对吧？家里没有比较贵，有龙切又老内龙的，又不大好烧。
4: 没腥味，吃到这个原味的一样，很鲜很鲜的。
5: 要烧起来鱼缸，以后就讲不要自家再去浆，跑得来它鱼肉浆好了，我因为我买得来淡缸的，对吧？还要自家浆啊，烧出来看上去蛮大啊，烧出来缩了一点点。侬到饭店里吃吧，像搿能一门饭店里搿能不，我搿买好干摆好100多块。
4: 多种烧法，侬炒、炸、蒸、煮，蛮好啊，适合各种人的口味。鲜贝的营养价值老好，伊脂肪少，蛋白质高，它胆固醇很少的。
5: 伊个营养价值要比虾仁还要高。
4: 有咬劲。
5: 搿味道又好，老鲜的，又嫩。嗯，小朋友呢吃起来讲老开胃口的，像阿拉妈牙齿不好，搿才好吃。 一切就是觉得老新鲜
6: 啊，味道也蛮好，么子啊性价比也蛮高的。你只要没腥的，没腥气味道。
3: 所以要最多的就是不要腥气，那么个正宗的，对吧？我们上海说正宗的，对吧？正宗的么子好了，而且一个嘛不贵。
0: 感谢光荣帝国，今天的这个光荣热情还是蛮高的，尤其是到吃一口鲜的时候，大家愿意尝试一下，尤其是这个东西还好做，营养价值还高，
1: 对，
0: 278块钱这一盒里边150克，省得自己掏来掏去弄来弄去的了，整不好的话一手腥再把手割了，尤其这个上背旁边，以前我吃的时候就烧烤的时候有时候割伤的，
1: 对，
0: 就割出血过，很麻烦，
1: 对，就是一整颗这样的上背，本来我们在家里面就基本上不太会去做，对吧？就是对于上海人来说，确实觉得怎么做好吃，家里面家常做法有怎么样子不知道，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呢，就把里面的这个闭壳鸡，就是我们的鲜贝素，给大家特别提。挑出来挖出来，而且帮您做到免浆的。那回去之后的话，你知道它有多简单吗？它这个炒的时间就是跟虾仁一样，而且很快速的时间它就会炒熟，不需要你像那种大菜硬菜，对吧？然后前前后后后后要折腾很长时间，然后你也吃不准到底怎么做好吃。我们今天这个画面当中，你就把这些菜，然后这些配菜你就自己记得，看到吗？荷兰豆，对吧？辣椒。刚刚那个什么坚果，什么都可以做。对，
0: 我就在想，如果包饺子里面
1: 可以呀、上海人我们包馄饨也行啊。对对对，然后你做个酸汤米线啊，就你说的那个方便面，对，
0: 就最偷懒的做法。
1: 对，就是你还有就是。煲汤现在的话就是你春天嘛，又想吃一点鲜的味道。
0: 还有人愿意弄火锅的，那个小火锅的丢在里面都挺好，都提鲜的。
1: 对，给现在这个季节跟蚕豆一起，对吧？做个，包括上海人喜欢吃的那种三鲜砂锅，对吧？现在会去买一些小河虾，你买一点小河虾，再丢一点我们的鲜贝。对吧？
0: 鲜
1: 贝柱
0: 啊，那我在想，那个腌笃鲜里边放这个可以吗？
1: 不可以，没做过。
0: 不是腌笃鲜吗？有鲜的，我们也涂了个鲜。
1: 你真把我难到了，怎么没有这样做过？
0: 创意派，我只能说这叫创意派。
1: 你说黑暗料理，你这个是。
0: 万一做不好吃，可别怪我，观众朋友，我只是提个建议啊，你可以试试看。278块钱啊，咱拿回去一共是有9袋，和一盒里面有150克，抓紧时间订购吧。其实这个东西不复杂，如果你就是喜欢吃，可以多订两盒。我们看看啊，它这个保质期啊是能有个12个月，一年的保质期，
1: 冷冻
0: 是冷冻，冷冻就行了。抓紧时间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钱。

你就看啊，这手里面就这一颗一颗的，你拿回家啊，像亚琳就戴手套又弄，然后害怕把手再割伤了，就这个边非常锋利。以前我被割伤过，哇，真的是 biu biu 飙血啊！而这里面就别。